0: 汽车发动机起火，迅速停车，切断电源，用源集中场所，并迅速报警，同时用随车灭火器扑灭，周围群众应远离现场，以免发生爆炸时受到伤害。三、汽车加油过程中起火，立即停止加油，疏散人员，并迅速将车开出加油站，用灭火器及衣服等将油箱上的火焰扑灭，地面如有流洒的燃料着火，立即用灭火器或沙土将其扑灭。四、汽车被撞后起火，先设法救人，再进行灭火。五、公共汽车在运营中起火，立即开启所有车门，让乘客有秩序地下车，同时迅速用随车灭火器扑灭火焰。若火焰封住了车门，乘客可用衣服蒙住头部，从车门口的根部灭火。二、车厢货物起火，立即将汽车驶离重点要害地，攻下或者打碎玻璃，从车窗逃生，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金萃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金萃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0: 975路况全知道。
1: 975路况全知道，连线本台记者邢媛。邢媛早上好。
2: 九号早上好，实时路况马上带来。今天早间呢，辽宁省大部分城市呢都是有雾的，那大家走行的时候呢，一定把这个雾灯打开，保持安全的车距，小心慢行。有一些位置压力还挺大，像大连市这会儿走行西南路沿线车特别的多，如果大家是北向南走的话，多一点耐心。包括走行山东路，在松江路的路口一直呢是到中华西路的这个路口，通行速度不是特别的理想，车流比较集中，车速起不来，着急的朋友可以通过华东路来走，相对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鞍山市走行解放东路，园林大道的这个路口车速比较缓慢，但这块雾情是稍微轻一点，可以正常走，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通行的路口速度特别的缓慢，而且这块呢是有这个学校的，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提早的减速慢行，不是必须经过，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湖南界来走，整体通行表现要好很多。走行北溪市明山路沿线车速是挺缓慢的，像在紫金路的这个路口、地宫路的路口压力都比较大，这块雾气是比较重的，但是流量呢，整体都是在行进当中，我们看过去是没有事故的，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耐心，如果有条件呢，可以选择像这个胜利路啊，包括走行人民路，相对来说都是的宝山大街通行的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像这块是医院的这个周边，在平安街的这个路口停车场入口的位置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缓行情况，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避让开外侧一排车道。沈阳市内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在这个城南出行，像三好街沿线，包括走行五爱立交、走行浑河桥，都是通行有点缓慢，南向北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像走行长兴街沿线，之前有朋友提到说有事故，我们现在看过去这个事故已经是拆除了，长兴桥包括去往这个东一环依旧是非常的顺畅，大家完全可以多加来利用。还有就是南二环，之前就是单纯的车多，但现在西往东接近到胜利大街有车辆发生了追尾，这块是大流量，从腾飞一街上桥一直连到了接近三好街，不好走，建议着急的朋友尽早做好避让。像走行湖南大道这边，包括走行建设大路南五马路的西往东通行都是正常的，沈辽路进入到南八马路车速是比较缓慢的，虽然没有事故但车挺多，得是拐过来进入到宁波路流量才能缓解，建议着急的朋友尽量做好避让。东西快速干道事故拆除以后，西往东压力也是在下降的，虽然新华街这块过来依然车多，但是整体都是在行进当中，并不像此前速度那么慢了。东街的上方有事故受到影响，车尾是在朱里路，建议大家尽量避让开这里，到了西塔街再上桥，或者选择市府大路沿线东往西很顺畅。城北这边黄河大街是最忙的，其次是长江街，压力增加的比较明显，泰山路一直到昆山路都不好走，建议大家尽量避让。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0: 潇洒率性逆风成长，
3: 不惧挑战，努力发光，
0: 踩得准脚。

0: 北京时间8:08，您好，路路通还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熊熊浩。
1: 大家好，我是三姐爱心。今天早间说这事儿哈，就不是为了就是扎心的。
0: 嗯，
1: 有朋友说，哎呀，这太扎心了，有啥好扎心的？
0: 对，就是你说谁能抵挡住岁月的车轮吧？
1: 该咋回事就咋回事呗。
0: 对哈，主要是什么？你心态得差不多少了。
1: 反而我倒觉得哈，今天就让各位来自省一下。
0: 嗯，
1: 究竟咱们在哪些方面做的还稍微差那么一点？
0: 哎，对。
1: 然后导致自己可能相对于同龄人来说，有一些维度上就显得稍微有一些成熟了。
0: 嗯，对，你看这个燕军说，三姐熊早上好。
1: 好。
0: 我不谦虚的说呢，我就是那个自己实际年龄是，挺年轻的。
1: 好，
0: 就是比自己实际年龄要年轻。
1: 嗯，
0: 自我感觉呢，心态我也挺年轻的。
1: 不错。
0: 发个今天早上测量的健康数据啊。
1: 今天早上测的啊。
0: 对，身体年龄39岁。
1: 好，
0: 我实际年龄比三姐比你还大呢。
1: 哎呦，比我大呢。
0: 嗯，我只是随着大伙叫三姐，我觉得挺亲切哈。
1: 我一直以为燕军比我小呢。
0: 三姐，你不介意我这么称呼？
1: 不介意，不介意。你介意说说你多大吧？
0: 他比你还大呢。
1: 啊，真的嘞。
0: 嗯，他说我不管多大年龄，我继续保持一份活力的心态。
1: 非常好。
0: 你看他的健康数据啊，BMI 20.6，
2: 我有标准呢。
0: 体脂25.7，肌肉是38.97公斤，水分50.9%，蛋白质19.5%，内脏脂肪是5%。哎呀，他现在啊，BMI、肌肉和水分以及蛋白质都是标准，而且有的是
1: 优秀的，
0: 体脂偏低。
1: 对，
0: 就体脂率不高，
1: 所以身体年龄现在是测量39岁。
0: 对，然后内脏脂肪是标准，
1: 太好了，
0: 就
1: 是，你看看人家，
0: 你在哪儿下功夫，哪儿就给你回馈。
1: 燕军，大家伙儿就经常听节目头应该都知道哈。
0: 对，
1: 这是咱们这健康生活的代表。
0: 是的，天天那个做早饭。
1: 哎，对，天天做早饭都不是啥，你看天天做早饭的有吃大肘子呢。你看人家的健康早餐，
0: 就怎么说搭配的非常均衡，很营养。疯子也会有人疼，说你俩唠啥呢？唠岁数呢？你刚进来呀？我们唠的是你跟同龄人相比，是更年轻一点还是更成熟一点？
1: 对。
0: 然后你也可以跟自己比一比，是不是？你的实际年龄和你的这个外貌，你觉得更年轻一点呢，还是这更成熟一点？
1: 是的，微信平台上，包括北斗上，都可以来和我们聊天啊。
0: 哎，对。
1: 然后乐意发自己的自拍照来对比一下也可以，欢迎大家。就现在，你看到我这年龄段哈，就不乐意干啥，你知道吗？不乐意同学聚会。
0: 为什么？
1: 你同学聚会基本上在那就是开始比了啊。
0: 比谁
1: 各种比，
0: 比谁混得好。
1: 那玩意儿反正就是身外之物，你有时候也比，看看谁年轻，
0: 比谁更年轻
1: 啊？对呀，
0: 你状态好，
1: 你看人保养的。
0: 那个曾经我们班班花，你看现在呀，哎我的妈
1: 呀，一头白发。
0: 那是我们班长，你看现在，哎
1: 呀，完自己心里美美的哈。
0: 别说出来，别说出来啊！
1: 哎呀天哪，
0: 你偶尔这么想，这是很正常。
1: 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到这年龄段还愿不愿意同学聚会啥的哈？真的，你是不是注意过你的某位同学？同班同学啊，可能毕业多年之后，许久未见了，咔嚓有那么一次同学聚会，重逢的时候，你就忍不住多看他几眼。
0: 看啥呢？
1: 你就看人家哈，那个眼角咋那么光溜呢？人咋没有鱼尾纹呢？
0: 头发咋还那么多那么密呢？
1: 是吗？乌黑茂密的呢。走起路来人那小步伐那么轻盈呢。
0: 言谈这个举止间还闪着光呢，是吗？
1: 仿佛时间就在他身上就放缓了脚步，
0: 就悄悄的绕道而行了。
1: 羡慕不？谁不乐意自己显年轻啊？
0: 我觉得燕军，你要是聚会，你就属于这
1: 是让人羡慕的那个类型啊。
0: 对。
1: 就生理上的实际年龄谁也阻挡不了。这眼看着2026过去了，2027一来我们又都长大了一岁啊。但是心理年龄、身体年龄啊，包括你外在的状态，你这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更年轻的状态的。
0: 就平时就是你的生活习惯的一个养成。
1: 哎，对了，其实我们这个衰老进程哈，只有1/4是靠你的基因决定的，
0: 剩下3/4
1: 来就看看你努不努力了，就是藏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一呼一吸、
0: 一粥一饭、
1: 一念一想之间的。
0: 对哈，就是那些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甚至更多的人哈，往往他不是依赖什么昂贵的保养品呢、或者是什么高科技医美。
1: 咱实话说哈，那玩意儿有用没？也有用。
0: 对，
1: 但是一个是那个巨额的花销。
0: 我说实话哈，那玩意儿整完是假。
1: 啊，对，我也想这么说，就是你看。这是不是啊？
0: 看着就是真是有点假，
1: 就是假的永远是假的。你看脸，它会僵，比较僵，
0: 就是很不自然。
1: 对，
0: 它的无论是你笑啊。

0: 我生气呀、啊，他那个表情啊，他就一块一块的，像拼图。嗯，
1: 但如果说你不靠那些外在的没有用的手段，
0: 嗯，
1: 我就是在日复一日的这个平凡生活里边，我就养成很好的、嗯、看似简单但是力量非凡的一些好习惯。
0: 哎，这个比较好，
1: 就有可能让你缓慢且优雅的老去、啊、
0: 对，而且我怎么想呢，就是这个缓慢优雅的老去、嗯、然后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小一些、
1: 哎、
0: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你的心态。
1: 心态，
0: 你真的朋友们，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来说心态这个事儿、嗯、就你心态轻盈了，岁月它对你就留情了。
1: 是的，你现在想象一个画面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房间里边，你头会来啊，
0: 嗯
1: 啊，当你走进这个房间这个屋子的时候，
0: 嗯，
1: 你是不是最先会注意到，一定是那些面带微笑的，
0: 嗯，
1: 就是眼神很温和的人
0: 啊，对，你就看起来这个人很有亲和力，
1: 对吧？你看他们传递出来的信息不是那种啊，就是紧张兮兮的像小刺猬似的，
0: 哎，对，
1: 我去防御抵抗这个世界去，
0: 嗯，
1: 我是相反，我很从容不迫的去接纳我身边的人和事，包括我这个一地鸡毛的生活。
0: 对，就是那些长相很年轻的人，他分两种情况、
1: 哎、
0: 第一种情况就是他被保护的很好了、嗯，就是生活很幸福，
1: 没有经历过风雨，
0: 对、
1: 啊，
0: 同时他也真的很幸运了。
1: 嗯、
0: 我们生活当中
1: 很难得遇到这样的，
0: 很难得哈。第二种是啥呢？就是烦恼袭来的时候，他转换视角，
1: 就是压力堆积的时候，我知道去给自己寻找出口。
0: 哎，对哈，就是我那天就看一个，就是那个抖音有一个博主啊，就是什么于博士，老火了那个，
1: 知道知道，
0: 那个就是他
1: 沈阳的
0: 吗？对，专门给大家讲那个养生的、讲健康的哈。他说呀。他说你每经历一次非常强烈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嗯、你身体就会产生什么呢，相应的应激反应，
1: 然后这些应激反应你还别小瞧的啊，
0: 嗯，
1: 它会加速你细胞的一个衰老的过程。
0: 哎，对啊，你就会变老啊，
1: 对
0: 啊，然后你就有斑呐、啊，你长皱纹啊，那皮肤状态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程度的摧毁啊。
1: 哎，然后这个时候他又带货了，告诉你我这玩意儿好。不说那个啊、
0: 嗯、对，
1: 就相反、
0: 嗯、
1: 你看那些习惯他是以很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起伏的人，
0: 嗯，
1: 他可能这个细胞哈、啊、细胞端这个衰老就会变得比较慢。
0: 对啊、嗯、就说白了，就是你每次微笑啊，每次你对一个事儿你释然呐、啊哎、都是在给身体按下一个慢速衰老的这么一个键啊，按键啊，你会觉得嗯，皱纹吧，这从来不是岁月刻在脸上的伤痕。真的朋友们，它是心灵上的一些导航线，就是你该笑笑，有阅文你就有阅文，其实无所谓，
1: 嗯，
0: 就是你的心态，这个事儿怎么想。而且呢这个释然呢，它不是说你把这事压下去了，把脾气给摁住了，这不叫释然，这是憋着的。释然是你真的换个角度想了一下、
1: 嗯、
0: 你真的觉得它无所谓了，
1: 真的想通了，是吧？
0: 哎，对，你真的把这页翻过去了，哎，你就年轻、
1: 然后你也别让这个皱纹都变成生气的路径哈，
0: 嗯，
1: 反而要让它变成你笑容的走过的地方。
0: 对，所以就是说到底就是心态吧，决定你最终通向的是年轻的神采，
1: 还是那种衰老的暮气。
0: 嗯，疯子也会有人疼说、三姐请早上好。
1: 好，
0: 我今年43岁，
1: 嗯，
0: 好多顾客都跟我叫叔，我都是接受不了。
1: 没，顾客年轻，
0: 那你有啥接受不了？
1: 18岁顾客叫你叔有啥问题？
0: 那很正常。但是好多人看我也就30多、心里还比较开心。
1: 好、
0: 那你说的这个好多人和你家的顾客应该不是一拨人吧？
1: 有可能叫叔是觉得你处事成熟，
0: 是不是
1: 啊？
0: 嗯，
1: 看你年轻的是外表年轻，
0: 还有可能就可能你看好多顾客嘛、
1: 哎，
0: 可能在那个工作场景当中，你说工作场景当中你的这个气质不太一样，
1: 对呀、啊，成熟稳重嘛，
0: 就你传达出来这个状态不太一样，
1: 这不得叫叔吗？
0: 对，年龄感也不太一样，真、
1: 哎、
0: 是这样的啊、
1: 嗯。哎，把你劝开心呗，
0: 是咱们你接过去这片好吧？阿大又说了，
1: 嗯，
0: 蔡振雄，
1: 哎。
0: 我37
1: 了，啊！
0: 哎呀，
1: 发过来一张自己，这是马拉松吗？
0: 这哪37？是啊，嗯、是啊马拉松。他说这哪像37呀、啊？
1: 那长相王仲似的。
0: 不，你说你
1: 挺年轻，
0: 不像37，
1: 不像不像不像。
0: 你说他27都是
1: 对，
0: 真的。
1: 嗯，他
0: 说
1: 89的，
0: 我89年的、
1: 嗯。
0: 我觉得运动是最好的医美。
1: 说的太好了，嗯。
0: 保持你整个人的年轻，
1: 他挺白净啊，
0: 积极向上是，
1: 嗯
0: 嗯，
1: 然后那个身材也好，
0: 那个运动总出汗、
1: 跑长跑呢，
0: 总代谢呀、嗯，是不是？皮肤就好。

0: 因为运动总出汗，
1: 跑长跑呢，
0: 总代谢呀，是不是？皮肤就好啊。头型头也精神，
1: 羡慕不？
0: 真羡慕。
1: 你跟人学学，
0: 你看人活的真是啊。老白说：“胖子都显年轻，你皱纹都撑起来了，是不，娇娇？”哎，老白，咱俩现在是最好的了，咱俩关系现在最好，
1: 因为你俩这体重都差不多、啊。看过老白的这个背影图片、啊。
0: 是的，荣说了。很多男生啊，你们可以自测一下。
1: 什么？
0: 刚理完发，你要看着很愣，就证明你还年轻。
1: 相反呢？
0: 刚理完发显得特别精神，
1: 老了，
0: 你就是老了。
1: 这倒是一个挺奇葩的点啊。
0: 齐宇回梦说：“我现在就是长得比同龄人年轻，但是身体其实已经不是很好了。”我就是40岁的年龄，60岁的身体。
1: 哎呀，谁又不是呢？
0: 深海说和同龄人相比 外观年轻5岁左右吧。
1: 这么精准吗？
0: 5岁能看出来啥呀？
1: 心里呢？
0: 心理年龄年轻50岁。
1: 嚯！
0: 哎呀，这谁呀？我看啊，沈航什么经管人力1601班？他说三点熊早上好，
1: 16年毕业的。
0: 我这是好久没有听。

0: 宝贝儿，现在网络也可以听。
1: 对
0: 啊，这边上班的时候，像耳机戴耳朵里偷摸听。希望你在外地的工作一切顺利啊！
1: 我们还有回放回听啥的，
0: 对，
1: 是不是？
0: 经常来啊，
1: 嗯，来吧，朋友们，大家继续说吧，是不是？就是你看起来比同龄人更年轻一点，
0: 哎，
1: 还是岁数更大一点，是不是？
0: 体现在哪些方面了？
1: 对吧？你跟你实际年龄比，你是长得成熟一点。是吧？还是年轻一点？
0: 多维度的，咱别光说脸呢。
1: 嗯，哎呀，小幸运发来那照片，
2: 这
1: 在哪儿？这应该是《盗梦空间》吧？
2: 嗯，
1: 坐小火车呢吧？
0: 哎呀，二十多岁啊，
1: 戴了一个小红帽，
2: 多大岁数？这是
1: 小墨镜，42。
0: 哦，
1: 你能想这42？
2: 这42的？
1: 你说这是他女儿，我都信。按这个年龄算的话，他42岁。
0: 这张照片也太年轻了。
1: 嗯，他是我42，然后24岁的心态。
0: 宝贝儿，敢把这照片发北斗荣媒上呗？
1: 哦，真漂亮！
0: 发一发呗，让大伙看看42岁的你是个啥样的呗。
1: 就是他这个状态就看起来很年轻，
0: 从装扮到状态，
1: 嗯，
0: 到你看那个脸部的弧度，包括皮肤的紧致程度，
1: 而且他
0: 像42岁的吗？
1: 对，而且他拍照的这个姿势哈，就是也不像42岁能摆出来，
0: 因为就是耶，
1: 耶完还嘟嘴呢，
0: 嘟嘴，太美了，这张照片啊！要不介意的话，可以发到北斗上去啊。
1: 对。
0: 羡慕这样的，
1: 嗯，对，
0: 这显得是真年轻啊！这，
1: 嗯，我现在还在看阿黛尔这张照片，
0: 啊，
1: 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怎么活，你年不年轻，真的处于你的生活习惯，
0: 对吧？作息，
1: 对你的
0: 规律不规律？
1: 嗯，那个，
0: 你想象一下啊，这样你想象一下，
1: 嗯，
0: 反正你肯定做不到吧？你，
1: 所以我想象一下，
0: 啊，对，嗯，就讲你想象一下啊，
1: 嗯
0: 嗯，
1: 哎，
0: 每天清晨6:30，
1: 嗯
0: 啊，阳光呢刚刚爬上窗台，
1: 嗯。
0: 然后你起床了啊，
1: 嗯
0: 嗯，你喝点温水，
1: 这
0: 喝点温水，
1: 这一点就不可能。
0: 喝点温水，不用吃东西，先控肚子啊，
1: 嗯，
0: 换上一身运动服，
1: 没有运动服，
0: 哪有这么大号运动服？在公园的小径上，
1: 嗯
0: 啊，咱们去慢跑，
1: 哎呀，那好，
0: 啊，你再想象一下啊，
1: 嗯，
0: 晚上9点多钟10点了啊，
1: 嗯，
0: 城市灯火依旧璀璨的啊，
1: 嗯，
0: 你这边已经洗漱差不多了。
1: 啊，
0: 洗漱完毕了
1: 啊，
0: 嗯，这边就准备要进入梦乡了
1: 啊，不是落一个环节，不是有个夜宵吗？
0: 哎，真的哈，就洗漱完毕之后还得吃一顿呢。
1: 啊，好，行，按你这个来啊，准备进入梦乡了
0: 啊，就进入梦乡了吗？晚上10点就进入梦乡了
1: 啊，就睡着了，深度睡眠了，
0: 深度睡眠了。
1: 然后第二天早上阳光这个爬上窗台，
0: 哎，
1: 我又跑去了。
0: 6点钟出去，我就运动去
1: 啊，然后晚上
0: 10点我准时，我也不吃夜宵了，我就咔嚓，我一小灯一闭，我睡觉了。
1: 你这是看了什么精致 vlog 吗？
0: 其实现在哈，真有很多，就你现在看起来，人家真就比同龄人显年轻的人，
1: 嗯，
0: 就正在这么做。
1: 对，
0: 这就是人家的日常生活。
1: 刚才咱们说小幸运是不是就42岁，然后长得像24的那个，哈，他马上跟一张照片，你看，这是坚持健身的我。
0: 你看人的身材，
1: 这哎呀，
0: 我能回他仨。
1: 哎呦，
0: 这是
1: 不仅他年轻，他说这是我双胞胎的闺蜜。总
0: 觉得时间它过，宝贝儿，真的小幸运，你要不介意，你挑一张照片呗，发北斗上，待会儿刺激刺激大家。
1: 你这个状态给我们起到了一个非常强的激励作用。
0: 太好了，这照片啊，
1: 嗯，
0: 你就发那个什么的，发那个闺蜜的。
1: 齐宇回风说，
0: 啊，
1: 喝温水，我现在生活当中唯一接触到的温水就是我的洗脚水。
0: 天冷了，不能总喝凉的了啊，适当喝点温的啊。嗯，然后刚才记着奔波棒是在平台上是不是提到沈阳路02街信号灯有故障了？
1: 嗯，
0: 因为啥？不是说它故障了，
1: 嗯，
0: 它是附近帮您查了一下啊，附近停电了。
1: 对，然后下午来电之后，信号灯就能恢复了。
0: 哎，对了，
1: 目前呢，这个岗上有交警在疏导啊，大家做好配合。然后周边的其他岗的这个灯呢，
0: 都
1: 正常的啊。感谢这个奔波爸的这个关注和提醒。
0: 对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像营口朋友啊，在提示渤海大街车辆现在有点集中了。
1: 嗯，
0: 营口市的朋友呢，咱不行可以绕一下，绕到这个金牛山大街上走走。
1: 哎，对啊，然后阜新这边呢是中华路早高峰压力比较大，
0: 嗯，
1: 然后81路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走的啊。
0: 好的。

0: 机也发了一张照片，
1: 美，
0: 职业女性啊，外边是一个西服，里边一个白色小内搭，
1: 啊对，
0: 啊搭了一个搭了一个项链小吊坠吧，
1: 过胸的长发，披肩长发，
0: 感觉元气满满的样子，
1: 可爱啊，
0: 他这个妆化的也挺好，
1: 你特别自然，
0: 对，他属于剔须提亮啊，啊他这个鼻梁子是显得挺高啊，
1: 然后裸妆感啊，
0: 哎对。这眼线画的也挺漂亮，眼睛
1: 这眼皮还挺细致，
0: 这手里多稳的吗，眼线画这么好
1: 但是不知道多大呀，
0: 是不是没说自己的那个真实年龄，
1: 是
0: 吧，
1: 咱们再对照一下啊，
0: 啊
1: 这什么
0: 啊，他说我的两个女儿，
1: 嗨，
0: 他说他下边那个双胞胎是我的两个女儿，
1: 这是他两个女儿啊，
0: 完上边是他自己，哎我真没分辨出来，因为它上面是个背影，
1: 这谁能分辨出来呀，
0: 然后下边是双胞胎、啊、双胞胎那个两个女儿嘛，也是身材也非常好，
1: 青春靓丽啊，
0: 青春靓丽、啊、就跟他本人的就是状态差不多少、啊、你看
1: 这三张图片太应该发到北斗上让大家伙瞧瞧了，
0: 真的，嗯，哎呦我的天哪，我心情
1: 就不能光羡慕，
0: 嗯，
1: 不能光羡慕，
0: 怎么的呢，
1: 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应该自我反省，就人家是怎么做到的，就其实到一定年龄段的时候你要保持这么良好的状态哈，人家要付出很多的
0: 啊，
1: 不是你伪在家里天天刷手机你就能做到的，
0: 你就让自己那个精神状态得好一点，
1: 对呀、啊、各方面，然后你仔细观察观察，这

0: 你看啊，身边心态平和的人，
1: 嗯，
0: 一般他更容易保持规律的，
1: 对，
0: 热爱生活的人，他更能拥有这种充沛的精力，
1: 嗯，
0: 然后哎，他就是个良性循环，
1: 有精力才能学习，
0: 对呀、啊，有精力他就会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你这个充实不只是说我拿个书本我非得学点专业知识
1: 啊，不一定啊，这生活当中各个方面的事情都叫学习，
0: 对呀、啊嗯、你就好好的去应对这个自己的健康状况，它其实也是一种学习啊，
1: 哎对，
0: 然后你看你不断的学习它就会有成长感，对吧、
1: 嗯、
0: 然后这成长感反过来又会滋养你的好心态
1: 啊、
0: 嗯、哎轮转圈了、
1: 它是个动态的过程，
0: 良性循环了，互相促进的
1: 啊、
0: 嗯、形成一个让时光放缓脚步的这么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嗯，你看小小七就说、
0: 啊、
1: 小熊你说的对，
0: 对啥，
1: 你长得胖点就是没辙。他说但是我哈，
0: 嗯，
1: 你当然不如说眼线画挺好这个嘛、
0: 啊、
1: 他说我38岁了，
0: 38不像不像，不像，一点不像、
1: 嗯、他说我主打什么呢，没心没肺、嗯、快乐万岁，
0: 对，
1: 别人都说我不像38、嗯、
0: 真不像，
1: 嗯，
0: 不像38啊，
1: 对，Tracy 也发过来一个、
0: 看看
1: 照片，
0: 哎呀，
1: 他说我今年39了，
0: 这都这么年轻吗？这穿的也是很青春的啊，
1: 他给我一种什么感觉，
0: 什么感觉，
1: 他给我一种很飒的感觉
0: 啊，
1: 就是沙楞啊，
0: 啊对，
1: 就干活沙楞啊，
0: 对，立正人
1: 是不是啊？就是一天能把家里边规制的非常整洁，
0: 就精气神满满的姐姐啊，
1: 哎对、嗯，然后说话也是嘁哩咔嚓、
0: 啊，对，
1: 咱东北话叫是不是？你就从一个人这个眉眼和眉宇之中，你就能看到他大概的性格是什么
0: 样。我跟你说，东北人这样的女孩子可多了。
1: 嗯，对，嗯，不像39，不像39，
0: 就是精神饱满，你知道吗？
1: 哎，对，嗯。
0: 真的，就这个衰老哈、
1: 嗯，
0: 衰老真不是说我这个，哎呀，我这照镜子哈，这快咋这咋出白头发了呢？
1: 嗯，
0: 不是从你出现白头发那时候开始的，
1: 那是从
0: 啥叫衰老了？
1: 嗯，
0: 是从我们彻底停止学习的那一刻，它就悄然降临了。
1: 嗯，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大脑是有可塑性的嘛。
0: 啊，
1: 大家看没看过那个科学依据说，就是人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大脑还没有被完全开发，
0: 对，
1: 甚至开发到5%、10%都没有，
0: 就不错了。
1: 嗯，对啊，就是你每次学习什么新技能啊、
0: 哦、
1: 你探索新领域啊，都会在大脑当中建立一个新的神经连接，
0: 就是你这大脑有着非常惊人的可塑性的、啊、
1: 哎，对，就如同给你大脑做一个有氧的运动，
0: 是的，
1: 对，让它保持年轻活力，
0: 你看就是保持旺盛对于生活的这种啊期待呀、啊、好奇心的人哈、啊嗯、你看眼神都不一样，
1: 哎，对，
0: 然后它更亮、
1: 更专注，
0: 对，
1: 嗯，
0: 就闪烁着对于生活的这种热情，
1: 就它的内在是很饱满的
0: 啊，你瞧瞧，
1: 对，
0: 它就自然而然的这种状态它会散发出来，
1: 对，塑造出一种就是难以言表的年轻的状态，
0: 哎，但是这种难以言表它不是假的，它是非常真实的，
1: 对，
0: 真实可感的、嗯、你能感受得到的啊，
1: 嗯，
0: 就真正的衰老真不是说从我一根白头发一道皱纹开始的，就是你停止问了，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嗯、对，你停止尝试啊、我可以啊、
0: 嗯、
1: 是不是从这一刻就开始了。曼娜发了一张她旅游的照片、
0: 哎、
1: 这个状态也非常好，她说我今年43了，孩子高3了，这也看起来这个就是也是很有活力的状态，
0: 那啥，就听会儿广告吧，让我们俩缓缓。我现在感觉就是里里外外电波前电波后的哈，就最显老的就我俩。待会儿可以继续说啊，横向对比下同龄人，你是显老还是显年轻，
1: 哎，
0: 体现在哪些方面了啊，需要我的傻笑，我
2: 需要你的拥抱。现在是8:30，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 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

0: 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975行车宝典，
2: 驾驶机动车时应当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及时发现和处置路面出现的状况。耳机打电话呢，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影响发现和判断处置能力。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对违反上述规定的驾驶人，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并记3分。
1: 975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共同制作。
3: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安全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

0: 复杂路况我来报，上班路上知行程，路况追踪。
1: 路况追踪连线本台记者邢媛，邢媛早上好。
2: 早上好，熊浩，实时路况马上带来。今天呢是周一，路面上会稍微繁忙一点，到了这个时间段还有一些主干道车是比较多的。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朝阳市新华路沿线，在北大街的这个路口车速比较缓慢，这块得是过了朝阳大街之后流量才能缓解，但这块的雾呢是轻了不少，大家可以正常来走。那像走行车流量小的位置是长江路，相同的区间段是不繁忙的。铁岭市走行柴河街，在这个南马路的路口压力会比较大，但这块雾气消散的不是特别的明显，包括这块是老城区的这个主干道，通行的这个车流呢是比较集中的，不是特别的顺畅，建议着急的朋友可以通过广义街或者是这个惠公街做好绕行工作。走行锦州市像目前的这个适应南街沿线，压力依然是有一点大，和平路的路口一直呢是到南京路的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着急的朋友可以选择像人民街呀，包括古塔街，情况呢都要好于适应南街。再有就是我们关注到沈阳这边，像走行南二环西往东，建议大家从腾飞一街过来这段尽量是避让，一直呢得是接近三号街才好走。沿线有两起刮擦的事故，一个是在胜利大街的正上方，一个是接近到三号街西往东大概是50米处，都有车辆发生了追尾，这段挺难走的，事故正在拆除当中，但是沿线呢有点通行不太顺畅，着急的朋友尽量是避让开这段。像走行目前的建设大路进入到南五马路，不像此前排队缓行的情况那么严重了，包括走行文化路像三好街五爱街的这个口还没有进入到特别繁忙的状态当中，大家都能正常行驶，但是南北走向无论您是走行三好街还是五爱街压力都挺大，三好街从三好桥下来就排队，得过了文翠路南向北流量才能缓解，五爱街是南北双方向，经过文化路的路口有一定的压车情况，浑河桥好走了不少，包括北向南青年大街文化路立交桥都是之前的重点压力路段，现在已经开了，但是我们看过去在大西路这块有压车，原因

0: 大家进屋的时候做好避让，这块得是过了热闹路之后前方通行才恢复正常。那像城北这边流量缓解的就挺明显了，黄河大街不再排队，怒江街也好走了。北陵大街压力稍有增加，集中在泰山路，一直呢是到昆山路的路口，这块就是单纯的车多。黑龙江街这边压力不大，小北关街北向南也有事故，接近到东西快速干道有两车呢是出现了追尾，占用的是外侧一排车道，车尾呢是甩到了沈阳大学的西门这块，通行速度不太理想。北海金眼线像走行东北大马路，包括呢走行目前的这个东顺城街，通行都是顺畅的，德增街大家可以多加利用。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好的，感谢邢媛的报道。接下来的时间连线本台记者齐辉，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路况。齐辉你好。
2: 你好，今天早间首先提示在锦州、大连和葫芦岛这三个地区通行的司机朋友，因为受到降雾的影响，这三个地区的部分收费站口是采取交通管制了。其中丹西高速公路班吉塔收费站，它是去往这个它是双向，班吉塔收费站是双向入口封闭交通，锦州西收费站呢是赤峰方向的入口封闭交通，这是封闭的。另外沈海高速公路里关到荆州，鹤大的大连站，还有皮城的长兴岛到松木岛，还有大油湾疏港高速公路全线，这主要是大连地区的收费站口，仅指大轿危险品和摩托车通行。还有京哈高速公路南

0: 先呢是在三牌子到凌源街，凌源街到朱尔屯，它是往王家沟方向，断断续续，车多缓行。还有就是沅江街到红旗台，还有红旗台这个位置，它是往逆时针方向，也就是往，也是有车多，通行缓慢。那么经过这几个点位的各位司机朋友，注意提前减速，小心避让。目前路面上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1: 我可以是你拿铁咖啡中的那一勺奶，夹心饼干中的那一点甜，嘴角扬起的那一抹笑意，调频广播里的那一次相遇。我可以是你春风吹过后的那一抹绿，夏季热浪里的那一块冰，秋霜寒凉间的那一片红叶，冬雪苍茫中的那一刻暖阳。我可以是你孤单寂寞时的那一句问候，枯燥无味下的那一束光芒，烟花绽放时的那一瞬绚烂，平凡生活中的那一种力量。你好，路路通。每个清晨，我们陪你在路上。

0: 北京时间8:40，你好，路路通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熊熊浩。
1: 大家好，我是三角仙。
0: 今天我们聊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和同龄人相比，你是更年轻一点呢，还是更成熟一点呢？
1: 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对啊，然后和你自己本人相比，你是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一点，还是更成熟一点，是吧？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
1: 现在已经不是晒单人的了啊，家人一块来了。这是夫妻俩一起啊。
0: 冰凝啊，他俩还挺有夫妻相的，
1: 挺像。
0: 这眉眼长得还挺像，
1: 都挺好的，
0: 是吧？
1: 男帅女美啊。
0: 对，他说我和我老公
1: 啊
0: 都是85年的
1: 呀，
0: 属牛的，
1: 可以，挺年轻，
0: 是不是？
1: 45了，
0: 看起来挺不错，
1: 嗯，
0: 状态也非常好，就什么，就家庭和睦，
1: 46了，
0: 是不是？
1: 不是，42。
0: 三姐的数学让我传染了。来吧，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哈，把你的这个照片发到咱们公屏上，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说一说你的这个状态，好吧？然后也可以说一说哈，就是你的心态，就是随着年龄变化，有了什么样的改观？
1: 刚才这孩子问我这问题来着，给我问懵了一下子。说姐，你现在觉得你心态哪儿不一样？
0: 因为啥？你看
1: 我这咋回答呀？
0: 你看姐，你看你比我大，你比我大一些哈。
1: 我比你大16岁。
0: 比我大16岁哈。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有一天我到了30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我现在呢，我也不太敢想象有一天我到了就是40多岁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还比较好奇，想提前知道一下，就是你觉得，就是你这个年龄，你的心态上有什么
1: 样的变化？你这个东西哈，没有必要问，你知道为啥吗？
0: 是吗？
1: 因为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0: 是吗？
1: 就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你看待事物的角度也不同
0: 啊。
1: 就我看待事物，到我这个年龄段可能有这样的风采，你到时候可能有不一样的思维方式，
0: 就跟你的经历可能是有些关系。
1: 对，你的性格呀，你的经历呀，是吧？你所处的环境啊，你自己是否想朝那个方向努力呀？这是好多因素决定的。
0: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心胸宽广。
1: 我呀，
0: 非常宽广，
1: 因为胖，心宽才能体盘呢，是不是？
0: 状态，我觉得状态还挺好的。
1: 你看他现在就是啥玩意儿都想开了。
0: 就工作当中一般遇到一些什么比较棘手的事情，我看你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1: 现在我觉得我小情绪还是会有的。人们，装啥呀？
0: 就有点生气，有时候也会有。
1: 对，烦躁，这是肯定都有啊。但是大事儿不会影响到我了。
0: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你觉得你处理不 了
1: 甚至包括生死
0: 啊，这就是很平淡的能接受这个事情的到来。
1: 是的，因为你不接受你也改变不了啥
0: 啊。你看我说啥的，心胸宽广吗？
1: 就现在这歌的名特别适合我，
0: 叫什么？
1: 笑红尘呢。生活伤害了我，但是我却一笑而过。
0: 你是觉得时间可以稀释很多事情？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冲淡所有。
0: 就当初你觉得你无法摆平的事情，
1: 对，
0: 你发现现在回头一看，就觉得我当初怎么能有那样的情绪呢？
1: 对，当时你被所有情绪所左右、所控制的时候，你转瞬回头再一看，哎呀，你就疯了。
0: 现在你也是淡定很多
1: 啊？对，
0: 是了不起
1: 的，真的。待会儿可以继续来晒啊。

0: 冻龄都已经非常不错了。
1: 但是如果你可以保持年轻状态就不错了。
0: 对哈。
1: 然后你要想保持年轻状态也不是说不可能。
0: 对。
1: 虽然说时光不可逆。但是你要承认好的生活习惯它确实能让我们的身体哈就是焕发生机。
0: 哎对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得规律。这个规律太重要了，朋友们，就是有的时候啊，比如说你一放假呀，啊，或者你一请假呀，新年假什么的，你就想打破你这个规律，
1: 就开始作。
0: 对啊，你发现你这个规律打破完之后吧，当时很爽
1: 啊，
0: 然后就很难受了。
1: 你就比如说熬个夜啥的，
0: 是的，
1: 你这十一期间这七天有没有熬夜的？
0: 对呀，
1: 平时正常可能十一点钟也就睡觉了，是吧？
0: 嗯，
1: 那不行，明天也不用早起，
0: 都十一了，我还能不放？
1: 还有不用上班？
0: 嗯，
1: 是不是？熬。
0: 对，
1: 一会儿十二点了，哎呀，没事儿，才十二点，一会儿，哎，一点半了，再使使劲儿，天亮了，
0: 再过一会儿卖早点都出来了，所以就是你真的得规律，
1: 对，
0: 啊，就是我每天早上，我现在是五点半起床，
1: 嗯，
0: 五点半起床，
1: 哎呀，也起挺早啊，
0: 是也挺早的，为啥呢？就是
1: 那怎么来的这么晚？
0: 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说一点，
1: 啊，
0: 这就是不规律，
1: 啊，
0: 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吧，其实我事儿非常多，
1: 啊哈，
0: 你起来你洗漱算事儿吧。对不对？你什么？你是上厕所呀？你遛狗啊？
1: 你又不用化妆，你个洗漱，你用多久？
0: 你给狗还给狗呢？有
1: 给狗洗漱呢？
0: 有狗，对吧？你就很多东西还得想，我今天得穿啥？
1: 哎呦我天！
0: 你这个事儿，你就在
1: 昨晚上不能想好了。
0: 昨天晚上就是想熬夜。
1: 吃夜宵的。
0: 你在屋里转摸嘛，转圈你就会。所以我每天有时候就踩点来嘛，对，我每天就是跑进直播间喝着带喘的，朋友们，真的。然后我那天就给自己做了一个规律。我给你们念一下啊，朋友们，
1: 你给自己啥设置那什么了？
0: 就早起规律，早起要干嘛？
1: 咱大伙儿听听啊，我听听啊。
0: 早间起床计划（括号周一到周四吧），因为周五上
1: 班。但凡自律的不用写这个，你信我啊？你写这玩意儿的基本都不自律，你往下念吧。
0: 五点半闹铃响起，五点半到五点四十刷抖音。
1: 这早上都忙成这样还有刷抖音的时候呢？
0: 为啥呢？我说一下，说为了就是刺激一下大脑，让大脑清醒一下
1: 啊。
0: 我用刷抖音这个形式，
1: 我以为你有啥要审阅的。
0: 没，五点四十到六点
1: 啊，
0: 这20分钟
1: 干啥呀？
0: 首先你得喝水，喝水，然后你要把那个我给我家那个小狗做那个窝窝头
1: 啊，
0: 你得热一下
1: 啊，狗狗饭。
0: 哎对，然后上厕所啊，热狗饭的过程当中你上厕所
1: 啊，
0: 然后上完厕所那狗饭也热好了，出来之后把狗饭捏碎。然后呢？
1: 得晾凉啊
0: ！完了你去洗漱
1: 啊
0: 啊！然后呢？穿衣服，
1: 啊、
0: 穿衣服你这到六点吧，
1: 好，
0: 对不对？然后6点到6点25，你得遛狗啊
1: 啊！对
0: 啊，遛狗之后回来你得喂狗啊，
1: 嗯嗯，
0: 对不对？6点25到6点半、
1: 啊、
0: 去车库取车，
1: 啊、
0: 出发。6点半到7点开车到台里，
1: 嗯，
0: 7点到7点20左右吃早饭，7点半上节目，你看看，
1: 听他说吧，他从来不吃早饭。那20分钟可能也算在抖音那算儿，听懂了
0: 是不是？
1: 就这一大段就属于你和狗纠结的早晨。
0: 不是
1: 这一大段的 MVP 是狗。
0: 我跟你说，你
1: 啊，
0: 我为什么今天到的就稍微早一点？
1: 怎么的呢？
0: 今天你不是说那个食堂为啥我来比你早吗？
1: 啊，对呀、啊，
0: 就是我今天按照这个计划，按照这个
1: 执行了
0: 啊。今天第一天
1: 就真把这早餐放进去了
0: 啊，是
1: 因为平时基本不吃早餐
0: 啊，是啊，就今天来稍微早一些，
1: 可以，
0: 是吧？
1: 很合理，很合理。
0: 但是朋友们，我现在真很困，
1: 习惯就好了。
0: 是吧？
1: 习惯就好。你看，你不能这样，你让狗吃早饭了吧？你不吃，
0: 那不行，是不是？
1: 对不对？哎，你和狗一块健康。
0: 对，等到我这个身体不健康，我狗就没得吃了。
1: 啊，对，要不然你看你狗不健康，你能伺候它？
0: 嗯，
1: 你不健康，
0: 狗不能伺候我。所以就是我说什么呀，朋友们？
1: 你想表达的意思是？
0: 就是要规律生活。哎，要规律生活。
1: 你现在可能刚开始第一天吧，还没有找到这规律生活的益处。
0: 就万事开头难，
1: 还没收获呢。
0: 哎，对。
1: 现在只是在播种的阶段。
0: 我坚持一段时间。
1: 哎，对，过两天你看，哎呀，自己舒服了，天天吃早餐健康了，
0: 嗯
1: 啊，天天早上遛狗是吧？然后还瘦下来了，
0: 嗯，
1: 哎，就收获了，
0: 嗯
1: 啊，你就不用靠那些用血的方式去自律自己了。
0: 我希望我能坚持。
1: 一定会，一定会。
0: 希望我能坚持。
1: 啊，每天早上凌晨12点我给他打电话。准备好啊，还有5个半小时起床了。
0: 每个10分钟来个电话，
1: 对，
0: 比闹钟还准，是吧？张扬就说，我觉得我这个面相哈，就是我从小看起来就长得老。

0: 啊，嗯，合理的区间，健康的状态，嗯，它真的会让你显年轻的。
1: 哎，嗯，燕子说，我虽然五十岁，但是我跟小熊一样，
0: 怎么呢？
1: 我心里边住着一个小公主。
0: 小熊是心里住着小公主吗？跟小熊一样。你是让人怎么发现你这个内在的品质的？
1: 哎呀。

0: 上下楼啊，爬山呢、啊，问题都不太大哈、啊，真、都上不去，费劲。
1: 啊，
0: 咱不是彻底，咱不是彻底上不去啊，上上累了。
1: 啊，心肺也，腿上肌肉都
0: 腿没劲儿了。
1: 嗯
0: 啊，懈怠了。还有一个腿上的毛病，知道是啥吗？
1: 嗯，
0: 静脉曲张。
1: 我见过，
0: 见过那个吗？
1: 我小学老师就静脉曲张，
0: 就那个腿上就跟那个那小血管就跟蚯蚓似的
1: 啊！对，他常年站着，
0: 青青红红、弯弯曲曲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看着还吓人呢，可难受了
1: 啊！
0: 他属于什么？下肢血管明显鼓起
1: 啊，
0: 然后他不光是鼓起，说看着不漂亮，
1: 嗯，
0: 酸胀、发沉
1: 啊
0: 啊，然后有的还有什么就动脉硬化的闭塞呀，
1: 哎呦，
0: 老烂腿呀，
1: 哎呦哎呦，
0: 这是一些血管疾病，就现在这个季节也是这个化期，
1: 而且、
0: 啊、
1: 而且这个静脉曲张这个病就是早期你发现它并不明显，
0: 很多患者都不当回事儿
1: 啊，对啊，
0: 他慢慢拖到什么呀，走路都费劲了，
1: 嗯，
0: 皮肤发黑了，
1: 嗯，
0: 甚至到溃烂了，
1: 嗯
0: 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哈，就希望大家没有，
1: 嗯，
0: 但如果你有，
1: 嗯，
0: 听好接下来这事儿啊，
1: 嗯，
0: 沈阳复大医院本月启动下肢血管健康筛查计划，
1: 特聘的是北京血管外科专家团队来沈阳亲诊了、
0: 哎、
1: 啊，并且呢也用了这个镭射激光技术，这是高科技啊啊，然后结合动力学矫正术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么一个医术，
0: 专治静脉曲张、
1: 老烂腿呀、
0: 啊、动脉硬化呀、啊、这样的病症 啊、
1: 对哈、啊，快速安全，而且3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
0: 哎、
1: 啊，你不需要住院，就治完你就走，
0: 随治随走，
1: 对，不影响正常生活。是吧？如果说这个家里边有人啊，或者自己正在受这种疾病的困扰，
0: 你比如腿部的青筋鼓起啊，
1: 嗯，
0: 啊，这个胀木、麻木啊，
1: 啊，对，这个腿脚冰凉，走路酸沉呢、
0: 啊，哎，对，休息的时候才能感觉缓解一点
1: 啊，脚踝发黑呀、啊，有点这个刺挠啊，
0: 啊，溃烂不愈啊，
1: 啊，对啊，
0: 给打电话啊，
1: 对啊，
0: 公益热线预约电话，
1: 对，024-8662-4666，
0: 哎，
1: 024-8662-4666，
0: 这次他这会诊会到本月底、
1: 嗯、
0: 然后平时都得1000元的检查费用啊，包括什么双下肢的颈动脉的彩超、血液检查等等啊，
1: 嗯，
0: 每天义诊名额就20个人，
1: 哎，义诊名额，
0: 对啊、
1: 嗯
0: 公益义诊的啊，请你提前去预约去，
1: 嗯
0: 嗯，如果家人或者你受这个问题困扰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啊，
1: 嗯，
0: 024-8662-4666，
1: 对，024-8662-4366，8662-4366，
0: 记住了啊。

0: 哈哈，朋友们，
1: 怎么了？
0: 继续发照片吧，看看谁更年轻啊！刚才我们说这个生活当中啊，必须得有这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
1: 对，
0: 然后你才能保持你的年轻态。
1: 当然了，
0: 是不是？嗯，这个习惯就藏在我们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细节当中。
1: 好多小事儿啊，这全是小事儿。
0: 嗯，
1: 很多人就是经常忽略。你比如说啊，夏天的时候知道防晒对吧？
0: 嗯，
1: 就觉得正常。
0: 嗯，
1: 你看现在这样的天儿，很少就有人能记住防晒了吧？
0: 你容易忽略
1: 啊，
0: 对吧？你觉得太阳光也没有那么晒，没那么刺激。
1: 秋天了，冬天了，防什么晒了还呀？啊，
0: 嗯，
1: 咱们面部这个皱纹啊，75%是。

0: 你就不停的吃，总想吃，就经常有这样的感觉。
1: 就你经常吃饱哈，这体内会有炎症的
0: 啊，是，
1: 它会加速衰老的
0: 啊，对，
1: 嗯嗯，然后会有糖化反应的
0: 啊，是。
1: 你现在你可搜搜那糖化反应，看那皮肤，
0: 嗯，
1: 没有光泽了，
0: 然后皱纹也色斑啥都会在脸上。
1: 哎，对了，然后有的时候你个胃里头其实挺撑了，
0: 嗯、
1: 还意犹未尽啊，
0: 嗯，
1: 这玩意儿太香了啊，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停下来了，
0: 它就是八分饱的状态是吗？
1: 对，
0: 就在你吃的最嗨的时候停下来
1: 啊，对，其实及时止损。如果说吃多了，
0: 嗯，
1: 你还可以试试这样啊，
0: 嗯，
1: 有小招，
0: 嗯，
1: 不用你大动，
0: 嗯，
1: 我觉得挺适合你，
0: 你说说，
1: 每天你靠墙站上十分钟
0: 啊。我说我小时候怎么就是就相对来说还挺匀称的、虽然体重大，就是我总罚站呢、靠墙站十分钟，
1: 靠墙站着十分钟啊，
0: 嗯
1: 啊，你如果说每天你这弓着腰在那干活忙到啊六七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你真的、你看看你自己，你会发现溜肩都开始，
0: 然后你那个
1: 小肚
0: 子也出来了，
1: 体态很松垮。你每天至少十分钟啊，
0: 嗯，
1: 就是靠墙站着。你站的时候这样，你注意头贴着墙，
0: 嗯，
1: 肩膀呢放松下沉，
0: 嗯，
1: 小腿呢微微并拢，
0: 嗯，
1: 你就贴在墙上，你就站。
0: 其实很累的，我试过这个。
1: 是的，
0: 其实很累的。
1: 你不用多啊，十分钟、十五分钟开始，真的你就不一定能承受得住。
0: 就是微微
1: 开始冒汗了，
0: 就有这种情况。
1: 对，
0: 朋友们不要小看这十分钟靠墙站。就你这几点全靠上啊，
1: 嗯，
0: 你发现你没有地方借力，是这样的，
1: 对
0: 啊、你平时你坐那一塌腰啊，你站着往哪一靠啊，
1: 全堆了，
0: 对吧？你可以借力，你这没有地方借力的啊，其实挺累的这个。
1: 然后咱别一下子整大分伤着啊，从十分钟开始，你这边可以听点什么吗？对吧？
0: 嗯、对，
1: 或者你实在是不想看、
0: 嗯，
1: 你把那手机 iPad 离远一点放着，
0: 嗯、
1: 你这边站着那边看着去呗啊，也不耽误你站、是吧？
0: 对，
1: 你就从十分钟开始，然后逐步的增加。
0: 嗯，
1: 你如果能每天比如说能站个三十分钟，那你真老优秀了啊。
0: 嗯，
1: 然后一个多月你就能肉眼可见的你看到你的体态出现变化
0: 啊、就你觉得你这个很挺拔很轻盈了。
1: 待会儿试试、今儿晚上开始咱们都试试好不好。
0: 张扬说、
1: 嗯、
0: 我吃饭也不知道怎么定这个七八分饱，但是呢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 我听听。
0: 就你定量，
1: 嗯，
0: 你每一餐吃定量的食物，然后你快呀、慢的吃饭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指标在你是不是能在下一顿饭之前一个小时你觉得饿。
1: 哎呀天，
0: 只要下餐饭之前一小时你觉得饿了，就证明你刚才那顿饭定量就可以了。
1: 这玩意儿分对谁？
0: 嗯，
1: 你看这量咋定啊？四斤小龙虾，吃完之后这离下餐没到十分钟又饿了。这个减量哈、真得靠自己来控制啊、
0: 嗯！
1: 你要不控制的话，那就只能越吃越多。
0: 嗯，来吧，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的把那个照片发上来，是不是？
1: 哎，对。
0: 今天说的是你跟同龄人相比是更年轻一点，还是更成熟一点？
1: 体现在哪些方面了，是吧？
0: 对，行为举止上啊，心理上啊，还有这个看待事儿的这个观念上啊、
1: 哎，
0: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哈。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北斗入梅你好路路通的直播间，大家可以随时留言，同时。路面上的事儿也麻烦大家帮我们关注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

0: G5 AI 应急小精灵，汽车失火，以下几种救助方法要牢记：一、汽车发动机起火，迅速停车，切断电源，用随车灭火器对准火的根部灭火；二、车厢货物起火，立即将汽车驶离重点要害地区或人员集中场所，并迅速报警，同时用随车灭火器扑灭，周围群众应远离现场，以免发生爆炸时受到伤害；三、汽车加油过程中起火，立即停止加油，疏散人员，并迅速将车开出加油站，用灭火器及衣服等将油箱上的火焰扑灭；地面如有流洒的燃料着火，立即用灭火器或沙土将其扑灭。四、汽车被撞后起火，先设法救人，再进行灭火。五、公共汽车在运营中起火，立即开启所有车门，让乘客有秩序地下车，同时迅速用随车灭火器扑灭火焰。若火焰封住了车门，乘客可用衣服蒙住头部，从车门冲下，或者打碎玻璃，从车窗逃生。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0: 975路况全知道。
1: 975路况全知道，连线本台记者邢媛。邢媛，早上好。
2: 早上好，熊浩。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呢，雾气呢基本上已经是消散了，像在一些主干道压力呢也有下降，但是在一些医院的周边压力稍微有点上升，部分医院的这个停车场入口排队比较明显。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大连市，像目前呢通过这个中山路沿线车速比较缓慢，尤其呢是在这个长春路的路口大医院的这个附近，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像去往停车场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缓行情况，大家尽量避让开外侧一排车道，有条件的可以选择向富民路来走，这块通行压力呢要小很多。走行北溪市解放南路，从前进街的这个路口一直是到新河街的路口，压力也是比较大，这块呢通行速度不太理想。包括走行胜利路人民路的路口，北溪市中心医院的这个附近，通行的速度也是不太理想，外侧的车道有车辆临时停靠。那其实如果是这个送人的话，一定要做到这个即停即走。像我们看到可以走行一下医院附近的这个永明路，车速是比较快的，车也不是特别的多。走行锦州市中央大街，目前通过人民街的这个路口速度是比较缓慢，包括像走行重庆路这边啊，去往解放路这边啊，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缓行情况。吉林医院的这个周边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这块车特别的多，人流比较集中，那大家经过的话一定要注意路口这个正在过马路的一个行人。像我们看到走行沈阳市三好街这边压力也有增加，之前我们还提到过在这个文化路口不排队呢，现在北向南的方向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包括东往西经过

0: 北京时间9:10，你好，路路通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熊熊浩。
1: 大家好，我是三姐爱心。每一份温暖温和一些雨，真快呀，还剩最后2分钟啊。
0: 对啊，咱们抓紧时间唠好吧。
1: 没事，没唠够明天继续啊。
0: 哎，这是谁呀？
1: 朵朵啊。
0: 哎呀，朵朵姐来了。
1: 哎，朵朵姐姐来了。
0: 来，我先看看她照片啊。
1: 看看漂亮不？
0: 虽然我看的照片看过好多次了，但是我每次看我都有
1: 都会惊艳到哈，
0: 就是想发出一声感叹的感觉，就太精，
1: 哇哦，
0: 太精神了，嗯，然后他就是他那个精神状态也非常好，
1: 精神状
0: 态，对，精神状态非常好啊，满分是吧？嗯，
1: 发了好长一段。
0: 三姐，兄弟早上好啊，
1: 好宝贝儿
0: 哟，什么风把我吹来了
1: 啊？你瞧瞧，
0: 是因为十一假期结束之后，大一新生军训结束了
1: 啊，
0: 开始执行新的课表了。以后呢，我每周一周二上午都有课，熊你开心不？
1: 好好
0: 悄悄的透露一下哈，今天还是上地铁就有座
1: 啊，
0: 但你知道不是抢的哈啊，今天这么凡尔赛的话题，我怎么能没有呢？啊，43岁，去年被校门口保安要求出示学生证，
1: 哎呀，
0: 我表示没有。并对保安大哥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可能是因为没有孩子吧，就我一直没有完成身份的转变，从来没觉得自己跟老有什么关系，喜欢的东西还是很儿童，作息时间呢多少沾点放肆啊。前两天十一回家，我爸跟朋友推饭局，还说孩子回来了去不了，咱就说40多岁的孩子是有多年轻，希望每位好朋友都能怀揣一份童心，不管身份证上的年龄是多少，都像每天的路路通一样欢声笑语，朝气蓬勃。括弧附上前一阵我们毕业20周年聚会的照片和最近入手的一个小玩意儿。春夏秋冬凡事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哦，他是那个08届毕业，
1: 对，
0: 20周年
1: 毕业季啊，
0: 是吧？咱还有那种青春满满的感觉，这个小玩意儿啊，
1: 就是个小可爱的小娃娃。
0: 嗯，小娃娃，黑云朵朵姐姐，就这个小玩意儿啊，就咱俩能就是玩到一块去，我跟你说，我家有可多这种小玩意儿了，
1: 丑萌丑萌的。
0: 哎，对，这种东西，这个圆不隆咚长，像小土豆似的。
1: 就是我相信大家伙可能会都会，咱不说看过什么画嘛哈，就是你感受过，就有些人你看20多岁哈，但就显得垂垴老矣。
0: 啊，有些人80来岁还是快乐活泼，
1: 对吧？
0: 是吧？
1: 这叫啥？
0: 心态带来的差距吧。
1: 你看黑云朵朵姐姐是不是？
0: 嗯，
1: 40多岁呢，你看起来像吗？
0: 她状态很好，
1: 对，
0: 状态非常年轻。
1: 就啥叫年轻？所谓年轻啊，它不只在于年龄，
0: 它更是一种心境。
1: 我们这谁也没法把那个时间留住，无论你多大能耐啊。
0: 对，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呢。
1: 但是你可以尝试着把这个年轻的心态留住，不是吗？
0: 对，你每天可以过得比昨天精彩一点。
1: 哎，对了，自然你就快乐很多呀。
0: 对，欢畅的多，有活力的多
1: 啊。所以说，不管你在哪个年龄段啊，心态都很重要。哎，你心态一年轻了，你人必然年轻，你生活自然会充满趣味。
0: 哎，对，所以这个心态年轻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啊，还有就是你得乐观，拥有一些比较乐观的心态才行啊。面对困难呢，对吧？你乐观起来，有的时候这个乌云呢、阴霾啊，很快就散去了，是吧？
1: 就不会随着你了哈。
0: 对啊，就是，我们得说实话哈，就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面对一些压力、
1: 对
0: 烦恼，就别太难为自己，好吧？
1: 没说嘛，时光会融化纷纷扰扰的。
0: 对，
1: 你只需要你自己就想自己，我咋能更好呢？
0: 哎，
1: 是吗？我就多想点好事呢。我保证自己有好心态呢。我每天我带着这份微笑，我就向前奔跑呢。
0: 哎，对，
1: 阳光是不是就如影随形了呢？
0: 就是当你心态越来越乐观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平凡当中的一些美好。
1: 对，
0: 然后把生活呢，就是变得繁花似锦，风和日丽。
1: 心态得宽和。就待人宽一分是善。待己宽一分那是福。
0: 哎，对，你看心态宽和的人，心胸宽广。
1: 对了，
0: 对不对？
1: 度量大，
0: 对吧？
1: 人家见识多。你总能看到事物好的部分。
0: 对，你宽慰自己，鼓励别人，是吧？然后跟人相处的时候呢，也没太计较。学会换位思考，学会宽容体谅，
1: 对，
0: 是吧？
1: 宽和，你看似说，哎呀，我是不是都在包容体谅别人呢？其实也是疼爱你自己。
0: 对，你把心放宽，你脚下的路也会越来越宽的。

0: 来吧，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自己的那个外貌，看起来是比同龄人年轻一点还是老一点，是吧？是成熟一点呢，还是更成熟一点？
1: 没敢晒的可能就是差不多，
0: 但是
1: 你看起来差不多，就这个年龄段上下。
0: 但是我是那种就长得很老婆的那种。
1: 你不是啊？你不显老？
0: 我不是吗？
1: 你不显老？
0: 是因为我现在就是这个年龄，它恰好跟我的外貌相匹配上了
1: 啊。
0: 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1: 就看着就显成熟，
0: 就看着就显老。
1: 你这样人幸福？
0: 为啥呀？
1: 实话实说啊，年轻那一段转瞬即逝。
0: 啊，对呀，
1: 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30往后，你到50、60之间这一段都是就是衰老期。你20岁长得像30，你到50可能长得还像30，
0: 是吗？
1: 幸福吧？
0: 为啥？我有次打车，
1: 嗯，
0: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的哥说，你多大呀？小伙儿，我说你看我多大？
1: 那么还叫小伙儿呢吗？可以，
0: 那大哥都快60了。
1: 那你也好意思叫大哥？
0: 大哥瞅谁都小伙，
1: 那叫大爷呀！那是，
0: 我瞅你就32、33岁，
1: 嗯，
0: 我当年才22。
1: 夏天，你现在再试试打车，你大哥还估计还那么说你32、33岁。
0: 就现在确实是大家猜都比较准了，我可能一直都是长成这个样子。
1: 你10年之后还这样？
0: 10年之后吗？
1: 扛老啊！
0: 我希望我这样吧。
1: 我跟你说哈，这还是那句话，外貌吧也是一方面，
0: 嗯，
1: 它只是你显不显年轻的其中一个指标，
0: 主要是你的健康态，
1: 对不对？
0: 嗯，对。
1: 你说脸上真是一点褶没有啊？
0: 嗯，
1: 我天天都得拄个棍儿走。你年不年轻能咋样啊？
0: 那就是骨折了呗。可能是膝盖掰的，可能是。
1: 听着特别像，
0: 某些人的故事。
1: 前两天是我呢。对吧？你得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状态。你健康了，身体没有疼痛，哎，你才会精神。
0: 这就是为啥人一得病看起来憔悴，
1: 是不是？
0: 是不是？岁数小，岁数大，看一得病看你都憔悴，
1: 浑身上哪儿都疼。
0: 对。
1: 一查那个指标，唰唰唰的，全是大红箭头往上去的。
0: 一个是你身体方面不舒服，还有就是你心理上有压力。
1: 你能有啥精神头吗？
0: 嗯。
1: 啊，你能有那年轻态吗？
0: 你心理上也会有一些压力。
1: 对。
0: 你总觉得自己不健康。
1: 平安健康不只是吉祥话，也是要落实在每一天上的哈。那随着医疗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如何有效应对突发的重大疾病或者意外伤害，已经成为每个家庭都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0: 今天给大家介绍平安百万医疗，为家庭健康保驾护航。平安百万医疗优势显著，零免赔额，住院费用1元起就能报销，10000元以内报销30%，超过10000元部分全额报销。家庭投保优惠力度大，2人95折、3人9折、4人85折、5人及以上是8折。选择平安百万医疗，就是为您和家人选择一份安心。别再犹豫，立即行动，加入平安百万医疗，让健康无忧，守护家庭幸福。投保询价热线4008-6个0，4008-6个0。
1: 今天圣经好事啊，从衣服到鞋都给你照顾全了，
0: 一套都配好了的。
1: 哎，对，
0: 衣服是什么呢？是北面的1990款经典户外冲锋衣，
1: 90斤穿到230斤啊，各种颜色自己选，男女同款。这北面他家、哎、这还有啥介绍的？
0: 一件顶3件啊，
1: 就便宜啊！今天
0: 平时2000多，今天499。
1: 哎，
0: 嗯，
1: 微信小程序搜圣经好事，
0: 试试市场的试
1: 啊。然后第二款鞋，
0: 鬼冢虎家的运动休闲鞋，绑带款和一脚蹬人款的啊。21个颜色可以选，36码到44码的都能穿。
1: 这是大牌子了，鬼冢虎啊，平时也都挺贵的，好几大百的。今天听好了，微信小程序搜“圣经好事”，到手价284.13元。
0: 是的啊，大家这个微信小程序搜索“圣经好事”，进去之后呢，看啥你就下单就行了。
1: 哎，对了，自己选啊，除了我们每天推荐的之外，其他还有好几千样东西呢。自己挑去吧。
0: 来吧，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的晒晒自己的照片啊，还有10多分钟啊，还有谁漂亮的容颜没有被我们看到？是不是？大家想这个稍微的炫耀一下的、
1: 炫耀一下，
0: 可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是不是？你可以只给我俩看
1: 啊，
0: 然后呢，也可以在北斗中媒公屏上给大伙儿看，是不是？
1: 人家只是为了证明，不是为了显摆，
0: 不是为了显摆吗？
1: 不是，
0: 在我看来
1: 绝对不是，
0: 在我看来就是显摆。因为我长得这么老，你就是在刺激我。
1: 你就看那个比你年轻的受不了啊。
0: 是。
1: 美好的东西啊， 不好留住啊。
0: 转瞬即逝，
1: 是不是？那好看的面容，谁没年轻过呀？
0: 对呀，这世间好物不多得，是不是？
1: 谁没帅气啊，漂亮过呀？
0: 是啊，你就是彩云易碎琉璃脆呀，朋友们，
1: 是不是？你在那个年轻那个时段里边，你就十八九岁、二郎当岁的时候哈，就人生最美的年华里边，谁都挺好看的。
0: 当然了，
1: 对不对？但是就随着这个岁月流逝哈，你还能不能保持那个状态？
0: 哎，对，
1: 哎，明明是你看年纪差不多的人，有人看起来状态都是很好，一点不显那个年纪啊。
0: 有人看你就疲惫沧桑，老得更快。
1: 对了，
0: 对，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吧，啊，一般情况下都是什么呢？就是那种什么氧化，氧化嘛，你这很多那个苹果呀，什么什么变黄也是氧化嘛。
1: 对了，空气污染、
0: 对不对，
1: 日晒，什么抽烟，这不都是吗？
0: 氧化，然后还有
1: 氧化了，
0: 糖化。
1: 对，
0: 就你吃太多高
1: 糖、
0: 高
1: 油的
0: 碳水
1: 啊，那热量堆积。
0: 对，
1: 熬夜，
0: 还有就是熬夜，这种情况都会导致你迅速衰老。
1: 对，你就看吧，你熬几天，你试试，你那个自我修复都难啊，睡不够，你那皮肤修复都跟不上。
0: 是的
1: 啊，慢慢就松弛，慢慢就干燥，慢慢就粗糙，慢慢就有各种色斑。内在就是这几个啊，外在刚才我们说不说日晒了，保湿，你的护肤方法不太适合你啊。
0: 哎，对啊，就是对比咱们刚才说的一些内在因素啊，这个外部因素对皮肤的老化影响会更大一些。
1: 以前哈，大伙儿可能对糖化这种词儿还不太了解
0: 啊。对，现在有的人就会查什么糖化血红蛋白啥的。
1: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对这我就没听过这个糖化这个事儿。
0: 我也是最近几年才听到的。
1: 但现在你看越来越关注这个了，就日常你要做好控糖，因为它真的是可以帮助你缓解你皮肤老化的。
0: 对啊，这个另一方面，朋友们，氧化它会加重糖化。buff 叠加，
1: 怎么做？咱不说上网上买什么玩意儿去啊，往脸上抹的，这适不适合你还不一定呢啊，我们也不推荐。比如说，少喝奶茶，能做到不？少喝那个含糖饮料，能做到不？少吃那个奶油小蛋糕，能做到不？
0: 就减少糖分摄入呗。
1: 少吃那个精加工的甜点心，能做到不？减少就是三餐之外的额外的糖分的摄入，能做到不？爱是
0: 腾空的魔幻。哎，这段我一声都没吃
1: 到。不是，这控糖不是说你完全不吃糖，糖它也是身体必须的营养啊。你就正常按照你搜搜去那膳食指南，人有建议的。每天成年人额外添加糖最好不要超过50克，25克以内是最好的。
0: 额外添加糖
1: 就三餐以外。
0: 哎，对，三餐以外。
1: 哎，对了
0: 啊，梨啊，发了张照片，来看看我41岁的小姐姐。
1: 哎呀，
0: 这也挺年轻，
1: 年轻，
0: 这年轻，
1: 可以啊，
0: 这原图直出啊，这个。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一点没精没盐。
0: 这一看就是丹东，
1: 漂亮
0: 是吧？丹东鸭绿江旁边，
1: 你看人的体好。
0: 体态也好，
1: 是的，这才是年轻态。
0: 是是，对，状态也好，
1: 哎，
0: 而且他这个笑吧，他不是那种就是，大笑，他是微笑，哎，就露一点点小牙齿的这个感觉，给人一种亲和力很强的状态。
1: 阳光女孩，
0: 我看你，这包也挺好，这包。
1: 关注那个点呢，都是
0: 这包太好，这包，你这一个包够买我这一身的，你这包。
1: 你可别抬你自己那身儿了，你都配不上人包袋儿，我跟你说。
0: 这种包是五金非常好使，
1: 对对对，
0: 非常管用啊。
1: 行，好，非常棒啊！这谁？这是？
0: 这是梨。
1: 梨啊。
0: 对，梨啊，梨姐姐，是不是？挺不错，这小白鞋搭配的也非常好。哎，你发现哈，就是人年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得
1: 穿搭啊，
0: 你会搭。哎，他这个状态就非常好，因为你这个打扮欲吧，就是能从内而外的把它释放出来。
1: 就如果你此时还有打扮欲，那证明你还年轻哈。
0: 然后他这个颜色搭配的也很好。
1: 对，下边素，上面花，
0: 小白裤、小白鞋啥的，完上面就搭点这个小花。
1: 对，
0: 然后背一个，哎，这挺好的包。然后头发短头发看着精神，但是这个短头发还不是直发，它应该是有点小卷儿，
1: 是
0: 不是？是脑袋上卡小墨镜啊，这是小墨镜，
1: 我都看不清，
0: 是一个眼镜腿吗？没看清，这还做美甲了，你看到没？就证明平时有打扮欲。
1: 观察这细致，真的是。
0: 主要是这个包是特别好。
1: 行，得了，可以了。
0: 我看看娜娜，在咱们公屏上也发了一张照片，我看啊，她怎么说的啊？他什么也没说，他就是给自己这张照片
1: 啊。
0: 这在哪儿照的相呢？这个是在一个甜品店 啊，我知道了，
1: 嗯，
0: 是冰淇淋的甜品店，
1: 啊啊啊，
0: 嗯，然后整个人状态也非常漂亮，她是配了一双嫩黄色的鞋，
1: 嗯，
0: 下边是一个阔腿牛仔裤，
1: 嗯，
0: 然后一个暗黄色的外边这个毛坎肩，
1: 嗯，
0: 里边是一个白色的半袖，手里边拿一个彩色的冰淇淋，咋的了姐？
1: 没事儿，形容细致。
0: 主要是啥你知道吗？主要是他这个、啊、他这个皮肤状态、
1: 啊、
0: 哎，用四个字形容哈、啊、吹弹可破，哎，剥了皮的鸡蛋一样，哎，很有光泽度，
1: 好，
0: 嗯，头发也厚，这头发后边扎挺大一个辫儿，我看着了，嗯，
1: 今天过来晒的哈，基本就是特别自信的朋友啊，都挺好，嗯，哎呀，眨眼之间这过去了啊，
0: 嗯，
1: 节目要结束了，节目要结束之前给大伙听一小段小歌啊，
0: 嗯，对，然后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啊、
1: 简单介绍一下啊，
0: 辽宁省市场监管局打造主题宣传歌曲辽宁优品，助力品牌强省建设，擦亮辽宁优品金字招牌，歌曲融合辽宁匠心底蕴与人文精神，

0: 用音乐传递东北文化自信，让辽宁优品声传四方，以动人的旋律唤起了辽籍群众的情感共鸣，彰显天辽地宁质优上品的品牌气质，借大家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推动辽宁优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舞台。
1: 来听一小段啊。

0: 还挺好听的。
1: 嗯，那很有活力
0: 啊。奇怪呀、啊嗯，这只是从我手机上那会儿听一小段啊。
1: 对，这个是它中间的高潮部分。
0: 嗯嗯，过两天。哪天一高兴，让大伙儿听个全的。
1: 哎，对，给他上到这个电脑里边，咱们听个全的，
0: 啊、对对对，
1: 好吧，一起欣赏一下啊，
0: 挺好听啊，比我想象的好听多了。
1: 嗯，
0: 啊、我以为是那种特别恢宏大气、
1: 大气那种、
0: 啊、
1: 是吧？
0: 挺灵动啊。你看音乐现在都在找这种生命力。
1: 嗯，对，
0: 对吧？就咱活着也是要奔这个精气神儿，
1: 对自己跳脱起来，
0: 对吧？今天早上咱聊聊这个自己的岁数年龄哈，
1: 对、
0: 啊，就是、不是故意跟各位对着干，让大伙生气呢啊。
1: 嗯，根本没有必要，
0: 是不是？
1: 对不对？
0: 这生理年龄它是岁月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数字。
1: 哎，对啊，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个自然变化，
0: 哎、
1: 谁也躲不开，谁也改不了。
0: 但是哈，
1: 嗯，
0: 心理年龄这个一不一样啊，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
1: 对，生活当中。我们总会有人看到有人年纪轻轻的，却你看觉得他很疲惫。
0: 哎，对了，
1: 心态老啊，畏手畏脚。也有人岁数不小，依旧是鲜活通透的，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啊，永远保持好奇心的。其实说到底哈、啊，咱们这个生理年龄啊，从来都不是我们的枷锁，真正影响生活状态的，永远都是我们的心态。
0: 嗯，两个小时的节目，希望大家伙儿都能够。听完之后哈、啊，自我感受一下，
1: 嗯，
0: 就是让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我们都能做到心态平和，
1: 嗯，
0: 积极乐观，
1: 嗯，
0: 是吧？接纳自己，热爱生活啊！无论处在哪个年龄段，我们都能摆脱这个年龄段的桎梏，
1: 哎，
0: 稳稳地守住属于自己的幸福，把咱的小日子过得温暖顺遂。好了，北京时间9:28，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你好，路路通》。稍后是动感车世界，明天早间7:30，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现在是9: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7.5 Traffic Radio。
1: 是好事发生。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爬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净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动感车世界开始为您导航，前方路段畅通无阻，跟随我们感受引擎的轰鸣，领略沿途美景。预计上午11点到达，精彩即将呈现，让每一刻驾驶都成为难忘的记忆。

0: 好，9:32，这里是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9:30到11:动感车世界。大家好，我是小马哥。今天上午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说车聊车，也帮你选车。那大家呢可以选择通过调频 FM9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此时此刻我们在北斗荣媒的直播间当中呢，您可以听也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啊。北斗荣媒，首先在手机的应用账号当中下载北斗荣媒，然后点开主页最上方啊，有一个直播字样最大的字体，蓝色字体。此时此刻呢，动感车世界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可以收听可以收看，几种方式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好，这时间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此时此刻省内及沈阳市内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你好，行员。
1: 你好，小马哥，实时路况马上带来。今天早间辽宁省内呢是有雾的，到了这个时间段呢，雾气消散了不少，只有个别位置是有这个雾情的。大家在这样路段走的话，把这个车速放慢了，拉大跟着距离，减少变道超车。另外呢，今天周一也是这个医院的就诊高峰，有一些位置不好走，像沈阳市走行中山广场啊，包括三好街文化路、崇山路、小河崖路等这个医院的这个周边呢，车流是比较密集，停车场的入口呢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缓行情况。那提示大家，如果是前往这个医院周边接送病人的话，一定要做到即行即走。

走行这个南京街昆山路路口北向南，北陵大街崇山路路口南北双方向，以及呢走行柳条湖桥往崇山路走，都是目前的重点压力路段，大家有条件的尽量是做好避让工作。像走行这个锦州市，目前通过锦衣医院的这个周边有缓行情况，中央大街宜昌路的路口不好走，过了这点段之后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是着急的朋友，可以提早选择像古塔街这样的路段来走，整体压力呢是要小。

0: 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好，这时间再来关注省内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你好，齐辉。
2: 您好，这个时间段我们重点提示走行京哈高速去山海关方向的司机朋友，因为受到河北高速公路降雾曾经封闭的影响，目前在葫芦岛路段它是往山海关方向有车多，通行缓慢，这个缓行的车辆呢还是比较多的。那为了减缓这个主线的交通压力，所以它后方的收费站口呢采取了交通管制，首先是从沈阳西站开始到台安收费站，还有登辽高速的次依托北、辽宁中部环线的辽中南，去往山海关方向限制黄牌货车通行，然后盘锦北站到锦州站山海关方向的入口是封闭的，所有车辆是无法通行的。然后葫芦岛地区从南票一直到东戴河去山海关方向的入口是禁止黄牌的货车来通行的，所以呢我们建议今天上午要去往山海关方向的司机朋友，在进入到葫芦岛地界之前提前问一下前方这个在前卫到东戴河这缓行的车辆有多少，如果车辆多的话建议您选择提前下道绕行地方公路。另外呢就是今天早间我们辽宁的部分地区呢也是有雾的，像葫芦岛地区原来有交通管制，现在呢它是有限速，就是葫芦岛地区是限速大都在80公里这样。再有就是丹西高速公路从班吉塔收费站双向入口封闭，锦州西赤峰方向的入口封闭，还有大连地区像沈海的李关到荆州、鹤大的大连站，还有皮长的松木岛到长兴岛以及大油湾全线各站限制大件危险品和摩托车来通行，所以在大连地区通行的各位司机朋友要注意限速通行。那这个时段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3: 交通天气快快报。

之间，所以今天无论是早晨还是中午前后呢，都不会很凉，体感的舒适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啊。但是明天明天早间这个温度就比较低了啊。今天实际上沈阳最高气温26度，沈阳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就17度，然后最低气温来到了2度，就个位数了啊。而且明天这个风也会增大啊，就体感温度呢会比较冷，明天的风普遍是4到5级左右，所以明天多穿一点，然后防风也很关键。今天晚上又开始降水，然后降水之后冷空气呢在明天呢会全面的抵达我省。今天呢是西南风，明天呢全部转为北风了，风里面开始透着明显的凉意了啊。早晚出行的朋友，这个外套就不是薄外套了啊，外套得稍微厚一点了，这个小抓绒什么的就都安排上啊。这场降雨呢在明天早间就进入到收尾的模式了啊，但这场雨的降温6到10度左右，那带来这样的一个降温的幅度啊，秋日的舒适体感瞬间就下线了啊。那所以从明天开始一定要增加衣物，注意保暖。好，这是本周的天气啊。可能这种阵性的降雨会比较多，然后气温的起伏呢也会比较大。深秋时节，可能今天还有夏天的感觉，明天就有深秋的感觉了啊，所以大家合理的安排着装和出行，谨防感冒。

爱听啊，这是一首老歌了，但现在有新人年轻人在翻唱，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配秋天走在一个色彩缤纷的道路上，然后耳边或头脑当中都会想起这样的一首歌一条路。走过春天，走过秋天，走过

0: 好，这首歌大家喜欢可以自行去下载一下。接下来动感车世界，小马哥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说车聊车，也帮你选车。你有选车的问题欢迎留言啊，微信公众号里边搜辽宁交通广播，或者在北斗荣媒的直播间当中，大家都可以留下您的选车问题。
1: 引擎的轰鸣是速度的灵魂，电流的低吟是未来的呼唤，每一次换挡都是对驾驭的热爱，每一次充电都是对未来的期待。从赛道的传奇到街头的新锐，从燃油的澎湃到电力的静谧，我们探索每一款车的灵魂，感受每一次出行的变革。辽宁交通广播，动感车世界。

今天是新的一周开始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最开始的这一段时间，那么先把这两天这个周末上市的几款车给各位来做一个介绍啊。觉得本周末上市的几款车当中，吉利银河战舰700热度是最高的啊。这款车一会儿呢我们要单独说，要拿出去跟它的这个竞品一起来说啊。正好我也是利用周末正好去了一下这个杭州啊，去了这个吉利银河战舰700上市的现场，然后也看到了这个代言人谢霆锋啊。一会儿回来再说这款车，先把其他几款车呢简单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啊。首先第一款是红旗的天宫07，这同样是10月10号正式发布上市的，这次呢是带来三款版型的，车身提供四款专属配色可以选择，官方定价是187,900到217,900，叠加20,000元的限时优惠，实际入手价16,700到197,900元。新车虽然命名为天宫07，但

改新，封闭车头更加的低沉，回归传统分体大灯的设计，内部加入了 L 型细长的 LED 的灯带，保留竖向的细长侧导风槽的布局，然后车长正好是5米，保持修长的舒展姿态，车顶啊，后视镜熏黑，半隐藏式门把手等等，还有红色卡钳啊，整车的这种流线感啊，运动气息会更足一点，然后还有这个车有一个上翘的小鸭尾的结构啊，保持辨识度的同时气场更加的强了。然后新车的内饰简约豪华，然后有三款配色，配备液晶仪表和中控大屏，高配车型还有 HUD 的苔藓，提供8395的车机芯片，配合思南智驾系统，可以实现城区 NOA 高阶智驾功能。新车全系采用纯电驱动啊，就是纯电车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续航。提供640、680和730三种续航，零百加速最快是 3.5 秒。好，第二款车型是新款的别克君越啊，是君越偏舒适的，偏运动的是君威，同样是在10月10号上市啊，两款配置。外观提供三种全新的车身配色啊，要说现在的这个车身颜色真的很高级，就比以前的车身颜色看着都很舒服，不管什么颜色你都不会觉得很另类很跳啊。然后这个车的官方指导价是209,900和229,900，叠加60,000元的上市补贴啊，直接就给您补贴到位了，实际的入手价格149,900到169,900，哎，这个价格才靠谱嘛，要是20多万有点高了啊。这是一个年度改款车型，延续别克在售车型的设计理念啊，然后车长是刚刚超过5米 ,5003, 基本上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红旗的天宫07尺寸是一样的，一个是5米，一个是5米03，这一点点基本上看不出来啊。然后相比老款车型，新增了专属的墨竹青的涂装，车长微增7毫米，智能配置更强了，完成超过50项的升级，整体兼顾了 B 加级轿车的商务气场和家用舒适的属性。新车内饰保持舒适的设计啊，大家都知道这种美系车别克的在做工用料的豪华感和这种宽体舒适感一直是它的特色啊。然后此前贯穿一体屏升级为分体的仪表屏加上中控屏的组合，就是你新能源车上看到的这些大屏，这里该有的也都有了，搭载8155座舱芯片。

的设计。车身侧面依然是修长的运动姿态，保留无框车门和半隐藏门把手，车长是4885毫米，尾部配备了掀背式的尾门设计，环形贯穿尾灯依然很醒目。相比26款的车型，新车新增了专属的激昂红的车身配色，全系标配热泵空调，同时将电池供应商统一升级为宁德时代，续航上限和冬季使用体验的双重优化。新车内饰依然是这种简约的风格，配备液晶仪表和悬浮的中控大屏，搭载8295座舱芯片，车机系统融合 DeepSeek 加上阿里千问双 AI 大模型，配备激光，搭载地平线J6M 智驾芯片，全车标配零重力座椅，采用800伏的纯电动力，提供210千瓦和245千瓦的后置电机，匹配 61.73 千瓦时和 80.02 千瓦时的两种电池，对应的续航是630和800公里，零百续航是6.2秒。好，接下来呢再来说一款皮卡，在这个比亚迪的暴杀还没有上来的时候，但是马上就要上了啊，奇瑞先上了一款皮卡，Stockman， 这是在六月份其实已经做了全球的首发亮相了，四季度末下线，并于2027年初陆续的这个交付，十月份现在是开启了线上预定的通道啊，然后在10月10号是公布了详细的动力的参数，新车外观采用了硬派的设计语言，配备大尺寸的进气格栅，格栅中间呢是奇瑞的字母标识，两侧搭配经典的圆形的复古大灯，然后车顶有行李架，尾箱配备了竖向的尾灯，整体风格还是非常的硬朗大气的啊。相比市面上同级的皮卡，这个车采用更贴近硬派越野 SUV 的宽体的整车结构，视觉上兼顾了户外穿越的硬派气场和城市出行的一个精致感啊。车内的话还是这种舒适加有点像这种方盒子的内饰的风格，液晶仪表、中控大屏，同时全景天窗、座椅加热、自动空调、14扬声器的音箱，保留了实体按键，所以它所有的内饰配置其实是向主流的 SUV 看齐的啊，一改传统皮卡内饰粗糙简陋的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印象。新车首发搭载柴油插混系统，系统综合功率达到350千瓦，然后匹配是34千瓦时的电池组，纯电续航96公里，我觉得这个纯电续航稍微有点拉胯，没到100，怎么也得超过100啊，这电池太小了，34。后续呢还将推出汽油插混版本，底盘采用前双叉臂后钢板弹簧的一个组合，标配前中后三把差速锁。没有公布价格，现在只是公布参数，大家可以做预定啊。我觉得大家等到这个暴杀上市之后再放在一起做做比较，也等到这个价格出来之后看看哪个更具有性价比。我觉得奇瑞这个皮卡没的作为一个插混车，纯电续航96，这个稍微有点拉胯啊。

好，再来关注阿维塔T09 的概念版发布了，这个是在昨天10月11号在巴黎进行全球首发的啊，这也是阿维塔全新尊崇奢华系列的首款代表车型。阿维塔09呢将成为目前阿维塔旗下定位最高的产品，定位呢是大型的 SUV， 采用插电混合系统，是阿维塔和华为乾坤联合设计，同时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技术和阿维塔自研的太行技术，预计售价是在50万以上。

阿维塔 T09 概念版呢，前脸设计源自于商鼎龙族的理念，以品牌 logo 为核心的设计元素啊，整体还是非常厚重和大气的这种感觉啊。然后车顶头部搭载激光雷达，采用全车四颗激光雷达硬件，前激光雷达规格呢是896线的，概念版带有水晶的立标，现在水晶立标这是豪华车的标配了啊。但我感觉这好像这个立标没有办法收纳的呢啊，正常来说你的标可以立，但是一定要可以收回去的啊。然后车身尺寸方面，阿维塔 T09 的车长是5285，轴距是3150，定位是大型的 SUV， 采用了2+2+2的六座布局。

0: 无缝两段式的反曲面造型，上部配备了榛木的材质，本体为烟灰色的半透明，配雷雕星点结构。座舱呢搭载沉浸式一体的三连屏啊，三块屏幕和两侧空调出风口呢是无缝整合的啊。然后硬件包括 10.25 英寸的仪表，两块 17.2 英寸的 3.4K 的屏幕， PPI 达到了219，中控下方集成屏幕下 NFC 的感应区域，手机贴近呢就可以完成设备的连接。智能化方面啊，华为 ADS5 智驾系统加上阿维塔全新太行智控技术，华为乾坤 XMC 数字底盘三大核心技术，那从这个智能化也算是现在的顶流了啊。动力方面，阿维塔 T09 搭载品牌全新的智能超级混动系统，有两套插混动力，其一呢是 2.0T 的混动发动机加上三电机分布式的电驱组合，然后第二呢就是 1.5T 的加双电机组合。电池方面，新车呢配备了 71.24 千瓦时的宁德时代逍遥超级增混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超过400，然后工信部WLTC 的纯电续航申报的是300、320和330三个不同的版本。
1: 我默默去指尖淋雨落下哭泣，接近长山无门。
0: 好，这是这个周末上的几款车。我说了，其实关注度最高的只有一款，吉利银河战舰700。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很让大家欣喜的啊，现实的选一价呢是169,800，其实比预售价格是低了3万块钱啊。一会儿整点回来之后，然后我们介绍这款车，然后也会很多人进行对比的，比如说风城豹的泰七，对吧，然后长城的 H10, 猛士 X700,包括传奇的乐器等等，很多人会放在一起来进行比对，然后该怎么选呢？我们一会儿也给大家放在一起来说一说啊。因为这两天它上市之后，我就是很多周围的朋友啊都开始问该怎么选，那我们一会儿做更加详细的介绍。这时间来说一下我们盛京好事商城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好物啊，有两款产品。第一款产品的是北面的1990款的经典户外冲锋衣，这个季节穿羽绒服还有点早，我觉得在11份之前穿这种冲锋衣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啊，所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重磅产品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等到过两天可能风也大，早晚温差也大，那一件这个百搭的冲锋衣才是大家秋日的刚需。这件北面1990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顶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保暖啊。

典款的冲锋衣，金秋福利价只要499元，商城首页领券下单还能立减50元，到手呢只要449元，有9种颜色可以选啊，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自己来看。然后尺码啊，从 XX 对应的90斤到 XXL 230，原价呢超过2000了啊。圣洁好事商城金秋换新服。

0: 这是经典的复古潮牌啊，奥莱直发。日常一双鬼冢虎的休闲鞋得369块钱，今天下单立享优惠啊，到手只要284.13块，有零有整的啊。然后有这个绑带款的，然后还有一脚蹬懒人帆布鞋两款，男女同款，大概有40多个配色呢，尺码是从36码到44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一共两大款式，绑带经典款，懒人一脚蹬呢全都有，标志性的虎爪纹，搭配轻量化的鞋身，传承品牌制鞋工艺啊，奥莱仓库正品直发，配色选择非常的丰富，一双就能够承包整个夏日的穿搭了啊。然后20多款颜色可以选，36到44码都可以啊。然后这个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啊，轻便耐磨的好鞋，现在只要284.13块，库存有限啊。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圣经好事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了。我们保证大家购货无一忧啊，所以七天呢是无理由退换货的，您码叫不准的话，可以这个上下这个码您都拍着，然后不行就直接退换回去就可以了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1: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目标5秒。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羽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圣经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975行车宝典。
7: 驾驶机动车时应当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及时发现和处置路面出现的状况，而接打电话呢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影响发现和判断处置能力。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对违反上述规定的驾驶人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并记3分。
1: 975行车宝典由彤彤、京伦共同制作。

0: 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松代河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丹西高速班吉塔站双向入口，锦州西站赤峰方向入口，兴建高速白塔站新城方向入口，新城北站建昌方向入口。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贺大高速在丹东地区1147.5公里处前阳至丹东北收费站之间贺岗方向车道封闭，京哈高速辽中站至高花西站沈阳西站山海关方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顺时针方向入口，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辽中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京哈高速盘锦北站高升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京哈高速台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因车流量大原因，这1113丹阜高速去往丹东方向在本溪地区172公里处响山收费站附近缓行4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有轻雾，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7.5 Traffic Radio。

引擎的轰鸣是速度的灵魂，电流的低吟是未来的呼唤。每一次换挡都是对驾驭的热爱，每一次充电都是对未来的期待。从赛道的传奇到街头的新锐，从燃油的澎湃到电力的静谧，我们探索每一款车的灵魂，感受每一次出行的变革。辽宁交通广播，动感车世界。

好了，10:1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动感车世界，大家好，我是小马哥。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调频 FM9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此时此刻我们在北斗荣媒的直播间当中呢做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大家可以听也可以来看啊。下面呢我们重点要说一说的就是吉利银河战舰700。这个传了大半年的啊，这个杭州湾卫视这回是真的落地了啊。然后发布会上，这个现在叫小谢啊还是叫老谢啊，反正他是来站台了啊。然后方盒子造型，超过5米车长，近2米的车宽，标准方盒子轮廓，加上外挂备胎，加上侧开尾门，然后黑

黑色的轮眉和 AT 台一上，这个气质是直接拉满了啊，而且还有这个车顶行李架、卫星天线啊，这是要跑无人区的这种节奏啊。两种动力啊，玩法分高低，最绝的是这车子给了两套动力的方案啊， 1.5T 的版本两驱四驱可以选，这个呢适合日常通勤加上轻度的户外，经济实惠型的。 2.0T 的版本标配是四驱，带有1600公斤的拖挂资质，能拖房车、拖摩托车，硬核穿越党的专属。三电系统方面，全系标配 47.14 度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支持 6C 超快充，10% 到 80% 10分钟，支持6000瓦的外放电，车内220伏的电源。然后辅助驾驶方面啊，除了入门版都搭载了激光雷达和千里浩瀚 H5H7 的方案，支持高速城市领航辅助功能，达到同级的主流水平。舒适度方面，全车座椅加热通风，除了入门版前排呢都给了14点的按摩，限时赠送 18.5 升双开门的冷暖冰箱和23阳的音响。现在看从配置方面应该是对得起这个价格的啊。169,800相比预售价直接降了3万啊。比如给大家推荐的话，我觉得轻度越野看199,800的版本就可以了，四驱加上越野系统，舒适看209,800即可，有空悬，有副驾屏，真越野的话可以选择 2.0T 的动力加差速锁加上卫星通讯啊。对，看看你买这个车啊，到底是干什么的啊，就是除了入门版，我觉得其他的配置应该都够用啊，就看您个人的需求了啊。那接下来呢，就把它跟几个竞品的车型来说一说，也给大家盘点一下啊。首先我觉得方程豹的泰七官方指导价199,800到239,800，它本质呢是城市轻越野的方盒子，承载式车身没有大梁，优势呢就是云辇 C 的悬架，然后比亚迪的车机比较成熟，然后纯电版本的还有罩瓦闪充，9分钟呢就能够快速的补能，这是它的优势。泰七呢适合 90% 城区通勤，偶尔周末露营，五座够用，看重舒适性，然后座舱智能化和快充。但是别拿它当越野，重度越野来使用啊，急烂路呢它是扛不住的啊。还有猛士的 X700 预售价格是249,800，属于越野豪华的天花板了，磐石 2.0 的底盘， MRC 的磁流变加上双腔空悬，接近角、离去角、涉水深度四项参数全场是最强的，再配上华为乾坤 ADS5， 就连越野的 NCA 呢都是有的啊。它适合的人群就是预算比较充足，既要硬核全地形越野，又想要顶级智驾豪华底盘质感。但相对来说它在这几款车当中呢，相对价格比较贵，车身尺寸大，市区停车呀穿梭不是特别的方便。还有长城的 H10 209,800到231,800，这是这几台车当中唯一能上六座的方盒子，硅圆平台，内嵌加强大梁 HiFour 四驱加四档 DHT， 馈电状态下四驱稳定性强，加92号油，家用成本还是比较友好的啊。它适合的话就是大家庭，因为有六座嘛，经常全家出行需要六座，兼顾轻越野，看重长途馈电可靠性。避雷呢就是没有空气悬架，底盘舒适性不如其他的几台车了啊。
另外呢，还有刚刚上市。

不久的传奇的泰七。泰七的这个价格大概也是差不多17万多到21万7000八啊。我觉得泰七其实整体在配置啊，在价格各个方面呢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但是没有办法，这个知名度然后后出的往往配置方面会更高。吉利银河就这样的，就是它往往会抓住这个时间点，往往要稍微后出一点，然后拿捏各家的这种配置啊和一些问题，然后自己再出。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吉利银河700还是有占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啊。所以呢，泰七呢主要是城市通勤，偶尔周末越野露营，不需要六座七座的，要看中后排舒适性的这种家庭用户呢也可以选择啊。那所以说如果你主要是城市

0: 我觉得，感受一般啊。如果你这种，看重机械硬实力，然后配置也比较高，还有就是性价比，我觉得可以的话，就是吉利银河战舰700。如果越野更多一些，然后加上顶级的智驾的话，猛士 X700 也可以选择啊。那如果家里人多，刚需六座的话，那你就看看长城的 H10。不知道大家对这几款车怎么看？你在方盒子当中有什么样的这种需求和想法的话，都可以说。如果是你的话，就这几款车放在一起的话，你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谁呢？欢迎各位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里边搜“辽宁交通广播”。
1: 汽车的每一项性能，都在诉说着独特的语言。速度是澎湃的激情，如同燃烧的火焰，彰显着无限的动力。在新能源的浪潮中，它们更添一抹绿色与智能。而任何一种触觉，都能在这里通过相通的声音遇见。专业解读，贴心陪伴，975动感车世界。带您领略新能源的魅力，探索未来出行的无限可能。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动感车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微信公众号里边搜辽宁交通广播啊，大家可以说一说啊自己买车的一些需求和想法都可以。

好，我们来看看简单就好这位朋友的留言，说想问一下凯美瑞亚洲龙 2.5 比 2.0 多了20000多，花的钱到底值不值。说有种说法说 2.5 的凯美瑞才是真正的凯美瑞，能开起来有德系的感觉，真的是这样式儿的吗？怎么说呢，不能说 2.0 不算凯美瑞，只是 2.5 版本才是全球原版凯美瑞的一个完整的形态，所以呢在这个才有说 2.5 才是真正凯美瑞这样的一个说法啊。2.5 的肯定动力储备更足，然后高速的加速也更从容，无论是室内跑长途啊满载啊，动力方面的匹配更好一些，而且 8AT 的变速箱整体的耐用度啊高于 CVT 的变速箱，所以它整个机械的质感会更好一点点啊。如果你买这款车主要是市区通勤，您对动力要求不高，偶尔很少很少的这个跑高速的话，那我觉得你预算有限的话就选择 2.0 的。当然了，如果对动力方面确实是有需求的，然后预算也够的话，那肯定 2.5 的感觉开起来表现会更好。真的我觉得在一个品牌当中，或者是不仅仅一个品牌，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它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它为啥贵出去这个20000，一定它有贵出去的这种理由在，对不对？所以看您个人的预算和需求到底是怎么样的啊。现在凯美瑞其实包括亚洲龙主打的也都是它的双擎了，燃油的现在只有 2.0 的，那 2.5 呢现在也都是换成了这种 eCVT 的一个油电的混动啊，您会更省油，当然了即使是双擎的 2.5 的动力方面的表现也会更好一点。现在这个丰田方面的两个丰田逐渐的这个产品要合一啊，整体的品控各个方面就越来越一样了，可能在外观方面呢会略有不同啊，看您个人的预算需求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啊。亚洲龙的车身会更大一点，多多少少这个商务的气息方面会更好一点，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要买 2.0 的话，我觉得凯美瑞，如果要上 2.5 的这种动力强，我觉得车身更大一点的会更好，2.5 的话我就建议

你上亚洲龙。好，各位有选车问题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号里边搜辽宁交通广播。

友啊，这位朋友又还是提到了最近的这个热点啊，过了这个周末，哎，降了点温。他问的就是懂车帝测试的尊界三辆车刹车断裂的事故当中，是否接近极限工况来测试的？然后测试员穿的鞋，是不是普通的鞋？然后第三方，检测机构是算裁判还是算运动员呢？这该怎么看呢？其实懂车帝做的这种测试呢，就是在封闭场地里将车加速到时速100公里以上，然后松开油门，在车速大概每小时105公里的时候呢，将

自动记录并计算出时速100公里到停的刹车的距离。然后这种测试往往都会连续做10次，中间呢是不间断的啊，以第10次的成绩作为刹车高温情况下的表现。所以呢，在发表的测试报告里面，既有冷刹车也有热刹车的这个成绩，这是属于常规操作吧啊。所以虽然视频已经有的都下架了，我看不出来这个测试和其他的测试在实质上外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啊。另外呢，所谓的第三方的测试本来就是一种信息的参考，既不是所谓裁判，也不是运动员。这就像做科研，你出了一篇论文，就会有人对结果进行验证，而且呢，这种验证在全球范围内呢，主要都是民间，来这些机构去做这个验证的啊。真理呢，就是在反复验证当中呢，才确立下来的。那董哲弟的这个测试的结果，也可以被其他人用同样的方式来验证，就看看这个测试结果到底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吧啊。其实时速100公里左右做紧急制动，算不上极限的工况了。你像我们平时在高速上也都得开到120，所以100公里真的不算是极限的工况。还是有20%的一个宽容度的啊。而很多国家允许车速还不限高呢，对吧？但几乎整个行业呢，都主要以时速100公里刹停为主要的指标。那我国的一些这个车厂啊，在自我宣传的时候呢，全都在将这个参数作为重要的产品的安全的一个指标。所以说这也不算是极限的一个测试啊，很正常的一个测试。然后鞋方面不得而知，因为没有人说这个测试员穿着什么样的这个鞋对这个刹停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现在还没有啊。所以现在也需要更多的这个厂家来做这方面的一些测试吧啊。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最终结果这个主机厂在速成车这方面尽量就规避，然后各种测试啊，做工用料呢要更加的严谨，就是别说是这种上百万的，即使几万十几万，在做工用料涉及的安全方面，都不要有任何的侥幸的心理啊。

主要就是很难把握车和周围物体之间的这种位置的关系。如果你学车时用的是较大型的车，比如你跑的不是这个 C 片、什么 B 片、A 片了，这种可能会更容易适应一些啊。如果你是用这个紧凑型车学的这个驾照，你就会感觉到压力比较大，而且发生剐蹭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一些啊。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新手是嘎嘎新的，对于所有车都新手，还是对越野车是新手啊？如果你开过别的车，对越野车是新手的话，那就大可不必担心了啊！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呢都变得非常的智能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种激光雷达，它会辅助你的，所以呢，你驾驭起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啊。吉利银河战舰700只不过是以越野为主要的卖点。因为呢，吉利呢一直缺少具有越野属性，而且强越野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车型。这款车呢，其实就是补其短板之作了。但它的前提还是公路性能不缺失，而且它的结构设计呢，采用承载式车身的基础，融合了框架的构造啊，就是承载车身中间呢也是加了一根大梁，就是特意呢这样去做的，在良好公路性的基础上展现硬派越野的实力。如果你不是人生第一辆车的话，我觉得可以选择。如果是的话，我建议你再练一练。要不这个5米多的大车，确实对你有很多的驾驭起来这方面的一个困惑啊。有700的车经常磕了碰了的，就挺闹心的啊。好，再来看下面这位朋友问说，发现最近很多车企都在去宁德化，这是想降本增效吗？除了这个，您去宁德化，你会发现有很多智驾也开始逐渐的去这个，华为化了啊。其实这个现象在商业领域属于十分常规的操作，这就如同 AI 领域最关心的芯片由英伟达所垄断，所以呢，很多公司琢磨着用AMD 一个意思啊，那通过寻找多个供应商来形成竞争机制来平衡采购的成本，那提升议价权啊。同时呢，供应商呢也通过寻求多个客户来降低对单个客户的依赖，提高自己的议价权。我觉得这个就算是一种价格之间的博弈。当然了，在宁德时代之外呢，另觅供应商呢是要降低采购成本的，就是不要被宁德时代所拿捏。在整车厂之间的激烈的竞争，肯定也会自然传导到这个供应链的啊。电池呢，在新能源车当中的成本比重。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
1: 宁德时代的电芯、电池和制造等方面的技术竞争。
0: 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4: 造孽！
5: 来，继续来了。
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7: 你可长点心吧。
3: 嘿，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6: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8: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9: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汽车失火，以下几种救助方法要牢记：一、汽车发动机起火，迅速停车，切断电源，用随车灭火器对准火的根部灭火。二、车厢货物起火，立即将汽车驶离重点要害地区或人员集中场所，并迅速报警，同时用随车灭火器扑灭，周围群众应远离现场，以免发生爆炸时受到伤害。三、汽车加油过程中起火，立即停止加油，疏散人员，并迅速将车开出加油站，用灭火器及衣服等将油箱上的火焰扑灭，地面如有流洒的燃料着火，立即用灭火器或沙土将其扑灭。四、汽车被撞后起火，先设法救人，再进行灭火。五、公共汽车在运营中起火，立即开启所有车门，让乘客有秩序地下车，同时迅速用随车灭火器扑灭火焰，若火焰封住了车门，乘客可用衣服蒙住头部从车门冲下，或者打碎玻璃从车窗逃生，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1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2: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有好价拼手送。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14: 开车就听975。
15: 交通天气快快报。
16: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7: 平安之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之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0: 欢迎来到动感车世界，在这里我们将带您探索燃油汽车的动力与高效，混合动力汽车的节能与动力，以及纯电汽车的环保与创新。每一次启动都是对未来的一次投资，每一次驾驶都是对环境的一份呵护。在这里我们不仅关注速度与激情，更关注绿色与未来。从城市通勤到长途旅行，从电池技术到氢能源，我们将为您揭开汽车的神秘面纱，让您的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期待。2025动感车世界，与您一起驶向绿色新纪元。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动感车世界，大家好，我是小马哥。好，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说车聊车，也帮你选车啊，欢迎各位继续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下您的选车问题，同时在北斗融媒的直播间当中啊，也同样您边看边听边留言。

好，先来说一说贷款买车的事儿啊。贷款买车，签完合同，办完手续，提车走人，有很多人从始至终没见过一样东西，就是俗称的大绿。

人从始至终没见过一样东西，就俗称的大绿本儿，就机动车灯。你的这个证书在哪儿啊？问销售，销售说抵押了，在银行呢。问银行，银行说找金融公司啊。问金融公司，电话你打不通。等贷款还完了，想卖车，想过户，才发现有的人这个绿本根本拿不到，车还在抵押的状态。这就是现在存在的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啊。那很多人就问了说，哎呀，这个绿本为啥会被扣呢？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机动车作为抵押物抵押的，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应当向登记地车管所申请抵押登记。办理抵押登记需要提交的材料包括双方的身份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抵押合同。那车管所受理之后，会在登记证上签注抵押登记的内容和日期。简单来说啊，这个大绿本就是你车辆的户口本，贷款期间呢，它被用作抵押物来登记了。金融机构呢，为了防止你把车卖了跑了不管了，通常呢会选择自己保管这个绿本，没有这个绿本你就卖不了车。所以呢，贷款买车绿本不在你手里本身不违法，但是往往有些人的问题就出在了，我这个贷款两年或三年我还清了之后，你的绿本还能拿到吗？机动车登记规定第33条写得很清楚啊，抵押权消灭的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解除抵押登记。申请解除抵押登记呢，由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共同申请，提交身份证明和机动车的登记证书。也就是说，贷款还清之后，抵押权人有法定义务配合你去办理这个解押并归还这个车的绿本，不得扣押证件，不得收取额外的费用。但是在现实当中啊，这条规定呢经常就被无视了。有以下三种情况啊，常见的就是你的这个绿本啊就被卡了，这也是套路啊。第一种，贷款结清但是金融公司拖延不办。有车主2018年买二手车，贷款2020年就全部的还清了啊，贷款记录完整可查，但是抵押权人这个某二手车一直扣押。

长期处于抵押状态，没有办法过户买卖。这就是金融公司可能又接着给你就往外抵押了啊。第二种，以解押费为名管你再要钱，有车主通过租赁公司贷款买车，36期就三年还清，工作人员打电话要求支付680元人身保障保险费和460元的汽车贷款解押费用，不交钱不给你绿本，合同里边根本没有这项收费条款。这种做法被法律人士明确指出是典型的强制消费，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第三种情况就是你曾经在这个 4S 店买车的 4S 店黄了，绿本没人管，有车主通过 4S 店办理厂家的金融贷款，还清之后联系 4S 店要绿本，发现倒闭了，绿本找不到，解押手续没有人配合办理。所以有人说这扣就扣吧，但是绿本被扣的后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加的严重啊！车辆在抵押状态之下不能过户，不能买卖，不能办理迁入迁出，不能变更共同所有人。如果你想把车卖了换新的，对不起，卖不了。如果你想迁到别的城市啊，对不起，也迁不了啊。更麻烦的是，如果金融公司倒闭了或者是跑了，你的绿本可能永远拿不回来。补办绿本需要车辆处于非抵押状态，而解除抵押又需要抵押权人配合，就是你就被困在了这一个死循环里面。咱光说了难处，那遇到这种情况咋办呢？就是第一步，确认你的贷款状态，你可以登录交管12123查询车辆是否处于抵押的状态，如果已经还清贷款，但显示抵押中，说明抵押权人没有配合你解押。如果你查到了还是有抵押状态，那就第二步了，直接找抵押权人，不要找 4S 店啊 ，4S 店呢只是一个销售方和代办服务方。你的借贷关系和抵押担保关系是和银行或金融公司之间的啊。4S 店倒闭不影响你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借贷关系终结和抵押权的解除。有律师就指出了啊，车主呢可以直接和贷款机构沟通处理。当然如果你 4S 店运营很好的话也可以直接找 4S 店，那如果你 4S 店已经倒闭的话，你就直接越过 4S 店找到贷款的机构来进行处理。

所以说很多人是不是害怕了，这妈这个咋整，所以说咱在买车之前得问几件事儿，问清楚啊，特别是做贷款买车的啊。第一，这贷款是谁放的，别说啊，这在按住贷款，然后行了，那走贷款吧，你啥也不问，那可不行啊！你得问清楚，这个贷款是银行的，是厂家的金融服务，还是第三方的融资租赁公司？你一定要了解清楚，银行和厂家金融相对要规范一些，对吧？如果是融资租赁机构，风险要高，所以做贷款是贷款，你一定要问清楚。很多人就知道了，反正这个4S店说了他可以给我做贷款，究竟走的什么渠道，谁家给我贷款，那我也不管了，那不行啊，你要问清楚，相对尽量选择银行和厂家金融机构的啊。第二，你车的绿本到底由谁来保管，贷款期间绿本放在哪里，还清之后怎么取回，解押流程由谁负责，这些问题在签合同之前要问清楚，而且要写在你的购车合同里面。

问题啊，跟我们联系，那我们也会帮助你去做相关的一些协商啊。你可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就可以，我们也会在节目之后呢跟大家来取得联系。所以说，因为买车是一个大宗消费啊，别车开的挺好，没问题，但是在后续的手续当中呢，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这真就大可不必了啊。然后反正我的这个买车的策略之后就是有多少钱买什么样的这个车，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确实现在周转有点难，那你就选择正规的银行的或厂家的这种金融服务，想要选择那种零息的然后有补贴的或者是低息的这种的啊。如果要选择一些第三方机构的这种贷款呢，就尽量就尽量别选它了啊，别买车给自己买一堆麻烦。好了，同样说世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盛京好事商城，一共是两款硬货啊。第一款呢是北面1990款的经典户外冲锋衣，第二款呢是鬼冢火的运动休闲鞋。先来说这个冲锋衣啊，作为知名户外品牌，北面的专业性呢从不是噱头，专业防水防风防污仿荷叶疏水技术，玉宇成珠，一甩即干 ，YKK 双层拉链，隐藏式可调节的防风帽，魔术的贴的这个袖口，每一处细节都透着大牌的质感。所以现在到这个已经到深秋了啊，早晚温差大，风也挺大的，一件百搭的冲锋衣才是秋日的刚需。这款北面1990，春秋冬三季都能够穿，一件顶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够保暖。现在这款专柜上得卖2000多，我们现在金秋福利价来了啊，只要499元，而且领券还能减50，那到手就449呗。九种颜色，多种尺码可以选择，每一款都是提精气神的啊，总有一款配得上你的衣橱。大家微信公众号里边搜辽宁交通广播，点右下角的盛京好事，或直接回复数字975就可以了。第二款产品呢，第二款产品就是我们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了啊，日常一双369，今天下单立享限时优惠，到手价284.13元，正品保证啊，奥莱直发。那有绑带款的，还有这种懒人一脚蹬的啊，两款可以选择，男女同款，多色可以选择，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一共两大款式啊，欢迎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我觉得这个是百搭，无论你穿什么诶都不违和，然后跟脚又利落啊。现在的价格金秋特惠价284.13元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盛京好事，或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5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那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证大家退换货无忧。

好了，10:56，我们今天的动感车世界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留在 FM97.5， 稍后11点振宇说交通，咱们明天再见。

0: 外事，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7.5
2: Traffic Radio。
4: 好事，好事发生。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复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1: 975路况全知道。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6: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葫芦岛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东戴河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新建高速白塔站新城方向入口，新城北站建昌方向入口，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贺大高速在丹东地区1147.5公里处前阳至丹东北收费站之间鹤岗方向车

0: 车道封闭，京哈高速辽中站至高花西站、沈阳西站山海关方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顺时针方向入口、登辽高速慈榆沱北站辽中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京哈高速盘锦北站高升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京哈高速台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因车流量大原因 ，G1113丹阜高速去往丹东方向，在本溪地区172公里处响山收费站附近缓行4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A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南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

0: 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三，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提问，回答。
2: 提问，
1: 回答。
2: 提问，
3: 回答。
1: 提问，回答。
4: 呀哈，还问不倒你了。
2: 有问必答，不在话下。
5: 不在话下。
6: 振宇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收听振宇说交通。振宇在电波当中向各位问好，又到了我们说理讲法的时候了。首先平安祝福送给大家，祝各位今天出行顺利，一路笑语欢歌，少点红灯都是绿灯，是吧？我们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期盼，每天都要顺利，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都要顺利，但顺利的前提就是必须得安全哈。所以呢，各位睁大你的眼睛，在走路的时候呢看身边的人，在骑车的时候呢走专用道，作为开车的驾驶员更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做好主动防御，不要把视线放在不该放的地方，也不要在某些位置停留太久。总而言之，看到了你就躲开的机会，如果你看不到的话，什么机会都是白瞎。好了，祝各位平安啊、这个啰嗦的差不多了啊。三部热线微信公众平台马上开通，83216975、83217975还有8975正在开通。那么又到了午间人少车少的时候了，该休息的时间了。那么各位在路上近期有什么观察，有什么发现啊，抓紧时间来和振宇说说，和大家讲讲。有困惑的我们一起聊聊，看看是不是能够解开这个心结。那么简单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一起品评品评，有些特殊的发现呢也要及时的通报给更多的朋友知道。好了，各位有理说理，有事说事，有事你说话。今天我们在节目开篇的时候先说点沈阳的事儿哈。我们都知道沈阳是在很多地方呢都会进行道路整修啊，这个地铁修建啊等等，有一些这个市政设施啊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但是有些地方呢已经发生了一些悄悄的转变，我看很多同学好像不知道。近期呢我就走了一下一直在封闭状态的和平南大街。很惊讶的发现，和平南大街尤其是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呢已经被打通，所有的阻碍设施呢已经被撤掉，貌似这条道路已经正式通车。但是从路上出行的状况来看呢，好多同学并不知道。也就是说和平大街啊，从这个和平广场一直到二环方向呢，目前道路单侧封闭已经被取消，所有的既定设施呢已经被撤掉，道路已经陷入通胀。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因为从路面上两个方向的车流来看呢，肯定右边通车这事儿，绝大多数人他不知道。所以今天呢，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下，和平大街现在已经通了，尤其是往二环方向。但这里边有个问题啊，为什么很多人不敢走，或者说走的时候有犹疑呢？因为接近好几年的道路封闭，导致有些标志标线在道路畅通之后呢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变更。最简单的例子，包括我们实地考察之后发现什么呢，和平广场，尤其是和平广场往和平大街方向北向南方向，地面上的标志标线画的是封堵状态。啥意思呢？就是你从和平广场的转盘下来之后呢，想向和平南大街南方转向的时候，发现地面上的标志标线是禁止的。用网格线的方式呢，把整条道路给封死了。而这条道路呢，已经畅通了，已经开通了，但是呢，标志标线却让很多的驾驶员下意识地认为自己不能走这条路，前方还是封死的。

说实话呢，因为一直挺关注这条道路的，封闭好多年的时间了，那么终于开通了。但是悄声没息的开通，包括很多地面上的标志标线呢，并没有明确的引导驾驶员可以行进这条道路。那么马路修得再好，大家不知道这个结果是我们想要得到的吗？所以呢，从严格的法律上来讲呢，你要是在这个转盘方向啊，奔这个和平南大街，你需要跨越部分实线才能够进入到正常的车道内。所以啊，这条路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标志标线什么时候能改？什么时候做好相应的引导？如果不做引导的话，很多同学下意识的会避开实线方向，而避免进入到已经修好的道路当中，这应该不是我们所要的吧？所以这个阻拦大家进入车道的线，什么时候能给恢复成正常的通车状态呢？路是通了，但线现在是堵死状态。所以呢，知道的就赶走，不知道的就不赶走。我不知道天上摄像监控好不好使啊。这种差异化的问题，希望近期能够尽快解决。好好的一条路，花了这么多钱修的挺干净利索的一条路，为啥修好了之后大家都不敢走？因为标志标线还没处理明白，所以这是谁的活，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吧。好了，事过这事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外地的。最近呢，攀枝花交管部门发布了一段视频，特别有意思。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人开着一辆车停在交警大队门口，结果呢，路过的民警发现这车车牌有问题，这辆车前后两个牌照都粘贴了不该粘贴的磁吸数字贴片，将两个号码完全变更为其他的号码。警察叔叔发现之后呢，立刻对当事人徐某以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4000块，行政拘留8天。所以呢，通过我们交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一款，伪造、变造或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给予收缴、扣留机动车15日拘留，同时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罚款4000倒是便宜了。这事儿呢，我要跟辽宁的同学讲讲，这事儿在辽宁的话，应该罚款是5000起。顶格上限。这位贴磁力贴的同学呢，在前边贴了个 B， 在后边贴了个 D。 总而言之呢，前后两个号牌都不是原来正常的号牌，不知道在贴磁力贴的同时呢，他给多少正常的牌照造成了困扰。那么被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车主是否面临着去行政申诉自己莫名其妙的违章的一个后果？所以啊，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呢，我有我的感慨，就是罚款是罚了，钱呢交给国家了，但是他对于被侵犯的原始车主造成的损害，国家法律有没有相应的补偿呢？他的行为是触犯了法律，是按法律规定应该是处罚的，但是他真正受到具体伤害的那不是人吗？如果除了罚款，首先优先补偿那些被他仿冒的、被他挂羊头卖狗肉啊，结果导致自己出现违章的那些受害者，不进行补偿的话，是否略显有点不太公平呢？好了，罚的没按上限啊，行政拘留也才8天，轻了。再来说另一个我觉得比较轻的啊，深圳交警呢逮到一个高速逆行的事件。广东深圳的邓某在保安饮酒后驾车回家，在高速公路外环的时候呢掉头，并且逆行 7.2 公里，期间和140

59辆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冲突，32辆车被迫紧急避险。最后呢，被交警截获，酒精含量每百毫升是 150.6 毫克，醉酒驾驶反倒逆行。这家伙呢是有期徒刑三年啊，不服上诉之后呢，近日二审再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有期徒刑三年。这个呢，振宇也觉得有点轻了。为什么轻了呢？我们都知道啊，酒后驾驶，尤其达到醉酒标准的情况之下，其正常的刑事处罚就是三年以下。危害公共安全。高速公路啊，反倒逆行啊，虽然最后。

公共安全。高速公路啊，反倒逆行啊，虽然最后没有惹什么大祸吧，依然是有期徒刑三年。我们都知道啊，在路上也好，在高速公路也好，反倒逆行呢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但是高速公路反倒逆行的罚款以及处理的最终结果呢，真的在其违法的性质和后果来讲呢，是真的比较轻的，就说白了比闯红灯呢稍微严重那么一丢丢，但其造成的后果往往就是车毁人亡。好吧，最终呢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为啥说轻了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这个再加上高速公路反倒逆行，应该是从重的效果，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但是呢是按照一个基数才判了三年，你说轻还是不轻呢？你说这家伙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醉酒反倒逆行惹祸，如果致人死亡的话，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刑期针对这一类行为比较合理呢？

好了，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犯错误的家伙呢，受到了法律的相应制裁。制裁的结果呢，虽然稍轻，但最起码制裁是有的。我们也提醒各位同学们，当引以为戒。好了，各位，登录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振宇说货，找到辽宁交通广播，发送消息提出问题，在午间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聊天，一起来聊聊那些发生在路上的各种经历、遭遇以及困惑，一起来听故事，长见识吧。

好了，我们来刷新一下，看看朋友们发送来的问题哈。这位同学说呢，抖音科普说有障碍的一方优先进入变窄路段，无障碍的一方也进入变窄路段，导致事故。那么抖音科普说有障碍的一方负事故全责，想问一下是否正确？啊，这怎么说呢？这个正不正确的话，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呢是有明确约定的，这在第48条，我们来科普一下。我们的科普不是胡说，我们的科普都是按照法律条文给大家念一遍。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上，要遵守以下规定。其一，就是在有障碍的路段，无障碍的一方先行。但有障碍的一方已经驶入障碍路段，而无障碍的一方未驶入时，有障碍的一方先行，对吧？这事儿我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念叨过很多次了。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有一辆车肇事了，车道变窄了，是吧？咱先别谈什么交替驶入的问题，关键是什么呢？如果我先进入障碍区了，进入反道了，对方呢还没进入障碍区呢，那么正常的直行车辆应该避让反道逆行的先进入障碍区的车辆。这就讲什么呢？通俗的说就是先来后到。在一条道路被封死的情况之下，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上，这是前置条件。那么有了这个前置条件之下呢，还要遵守的就是谁先进障碍区谁先走。

那有人说了，如果说正反两个车道，我这条车道已经被堵死了，那我要进入到反道，那不是有中心线吗？那就看最终谁给你解释了。如果要是我给你解释的话，那么虽然马路有中心线，但是呢，以马路中心线为界，右方已经完全被堵死，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大家行进的唯一通道虽然看起来是反道，但实际上它是一条没有中心线的反道。所以呢，这个东西最终解释权就在于警察叔叔咯，他说有中心线，嗯，那就有，他说没有，那就没有。因为这里边存在的问题就是，如果障碍区过长，只有一条反道可以通行的

情况之下，除非是有交警指挥，否则的话你是根本不可能先进入障碍区的。而进入障碍区拿法条来解释的话，你有中心隔离设施或有中心线呢？虽然障碍区没有，那到底它算是有还是算没有，这个东西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的认为就是，如果其中一条车道被堵死，要走反道才能通过的话，应该遵守交法实施条例第48条。也就是说什么呢？按照我们的逻辑和法条当中约定的情况，咱们不掰扯那些乱七八糟的细节哈，就是这么走，它是规矩。大家如果都这么走的话呢，就会都守规矩。但如果说你保持你的观点，我保持我的观点，那么混乱是必然的一种结果。我们要的混乱呢，还是秩序呢？这闭眼睛都知道该怎么选，对吧？就像前段时间我们说的另外一个故事啊，一位同学在路上的经历。那么交替驶入这东西，你咋解释的？法条有明确的约定，如果按照法条，我们得到的是秩序；如果按照那位警官的解释，我们得到的是混乱。那你希望是混乱呢，还是秩序呢？硬骨头说啊，今天有个脑洞大开的问题，说没有驾照新手初次领证可以考取 C6 的驾驶证吗？C6 的驾照理论上参考的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机动车驾照申领使用规定。你虽然问到我了，但是我记得好像应该这个没有什么太多限制，回头我看一眼哈。哎呀，时间限制。一会儿广告时间我看一眼啊，虽然我觉得应该我没有这方面的印象。一会儿查一下，没核对完法条不敢乱说哈。再来看看昨天骑电动车看到一辆和非机动车道差不多的小吃车在路上反道逆行，让正常行驶的车辆和非机动车无路可走。这不是常态吗？这个确实有点缺德了哈。他的反倒逆行的结果就是旁边是护栏，就是他不过去谁也走不了。哎呀，我能说点什么呢？这东西要让老百姓去管的话，打死也是管不了的，因为你只会被怒怼一番啊！不讲道理的人，你去跟他讲道理，其结果有可能会让你怒发冲冠。徐同学，你发的一段视频，其实我看到了，这是一位警官在解释市民没有牵绳遛狗导致被撞啊，交警的一个现场普法。那是那位警官说的，你身边的警官可能不见得会这么说。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目前最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样的事情和稀泥的还少吗？但是我觉得正常三观价值的人，对那位警官解释没牵绳的狗要承担事故全责还要赔车这事儿呢，正常人应该都会支持这位警官的论断。但不是所有的警官都会这么解释的。

好了，我们刷新，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哈。登录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登录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打消息、发照片、发视频均可。整木定制啊，照片送上。我们来看一眼是什么照片哈。辽 AN94K9 他咋的了？

等我稍放大看一眼啊。整体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嘞。你不是说假冒出租车的问题吧？怡红广场开发区各个地铁口到处都是老头乐闯红灯反倒逆行不按套路出牌随便停车早晚高峰期堵得乱七八糟而且基本上没有交警处理所以怡红广场这地儿有没有领导去溜达一下实地考察一下包括假冒出租车怡红最多这事儿我们虽然没经核实哈但是关于怡红广场这块的抱怨的事儿呢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长期疏于管理才会有这种情况吧但是你刚才给我看那几辆出租车我还真没太看出来是牌子的问题吗好像牌照有点是限定版的是吧好了再来看看这位同学一个老头乐被撞翻了老人家有点懵不知道会不会把责任推到车主身上谁往谁身上推责任这事儿呢他说了不算最终还是警察说了算所以呢我们说了交通事故正常按法律程序而言就是谁犯的过错多谁多承担责任这是在讲法律的情况之下如果抛开法律不谈的话那就是你撞到了人家你是不是交法第22条啊所以我一直很佩服那些把交法第22条拿出了单独定责的警察叔叔哈谁教你的来看双向车道左转车因对向车让行结果被自行车道窜出的机动车给撞上说结论是怎么样的虽然我们常讲转弯要让直行哈还是那句话正常的有经验的懂法律的交警在这起事故当中会认定违法的一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我们来捋一下吧一个正常左转的车被正常直行的车让行了那么意味着他已经获取了对方的认可那么他具备通行权在通行过程当中转弯并不违法而直行的车辆从非机动车道冲出好像是直行但是这种违法的直行并不受法律认可所以呢这起事故并不能以转弯让直行定责应以违法者认定为事故全责来定性在这里边啊存在一个忽视瞭望猜错误不当以及交法第22条不文明驾驶这里边要硬给你扣上这个帽子也是可以的为啥呢警察叔叔有可能会说啊那么非机动车道冲出来的虽然是违法的机动车但是呢你应该关注或者说呢注意非机动车道是不是有车确认安全再通过你没确认安全你被撞了所以呢那么以交法第22条定你个次要责任或同等责任你认还是不认虽然现在法律也好电影也好都告诉我们守法的不应该向违法者低头但是呢守法的能不能向违法者低头或者说会不会向违法者低头这事儿是老百姓决定的吗这个是老百姓决定不了的

0: 任的还是来调解的，目的不同，结果自然不同。看辽宁交通负责任的不好说哈，其中盘锦市交警官方抖音做的最好，是真管，而其他地方很多都是光科普没有管理。其实有些时候更尴尬的是，你科普完了之后真出了同样的事儿，你不按这么定责，这个就要命了，这不就是科普了一寂寞吗？是吧？我记得我以前翻一些记录哈，
1: 11:30，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7.5 Traffic Radio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975行车宝典。
5: 驾驶机动车时，应当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及时发现和处置路面出现的状况，而且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好，又到了圣经好事时间哈。圣经好事商城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千余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购物体验。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5即可进入商城。下面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好东西。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一林。一到秋天，风大，早晚温差也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呢，才是秋日的刚需。所以今天一林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重磅的福利产品——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这件冲锋衣呢，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顶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保暖，轻松应对秋季所有的突变天气。通勤的路上，户外露营，周末遛弯，接送孩子，从早到晚都穿得住。北面专柜原价2000多，今天圣经好事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仅需499元，商城首页领券下单还能立减50，到手仅需449元，九色可选，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色、粉色等等，男女同款，尺码从 XS 到 XXL 码，90斤到230斤都能穿，每一款都能提精神显气质，总有一款配得上你的衣橱。能以这个价格拿下北面，真是捡漏级的福利了。库存不多，奥莱直发，趁码数齐全抓紧下单，现在穿正合适，便冲就对了。除了换季的服饰，今天一林还给大家带来了经典的复古潮牌鬼冢虎运动休闲鞋，一共是两大款式，绑带经典款、懒人一脚蹬全都有。绑带款是经典的皮面拼接鞋面，后跟和尾部也做了加固的设计，可以更好的保护脚后跟。21款颜色可选，36码到44码都能穿，逛街暴走不累脚，搭短裤、牛仔裤、工装裙都自带清爽感。一脚蹬款是懒人福音，帆布材质，一脚踩进去秒出门，开车、遛弯、赶地铁都方便，而且呢更显脚踝细，穿船袜光脚都舒服。26种百搭色系可选，36码到44码都能穿，日常一双369元，今天下单立享限时优惠，到手仅需284元左右，正品保障，奥莱直发。这种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的好鞋，金秋特惠，到手价这么便宜，库存有限，想要的家人抓紧拿起手机进入圣洁好事商城下单抢购。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圣洁好事，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5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商品了。也可以下载北斗柔媒 APP， 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直播间，扫码下单。圣洁好事商城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
4: 车顺路顺心更顺，您现在收听的是振宇说交通。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振宇说交通，关注的就是交通啊，好几十年一直都在这儿。所以在午间，在路上人少车少，大家都比较休闲的时间，在午饭时间有时间坐下来一起听听故事，长长见识。那么各位可以分享在路上的见闻，我们争取在路上避坑，争取能够对政策法规的理解的情况之下呢，在路上少遇麻烦。好了，各位，83216975、83217975还有8975正在开通当中。麻烦的事打电话，简单的事情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振宇联络吧。刚才呢，接到了小闹同学的一段视频哈。我把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这段视频呢，发给大家瞧了一下哈。能找着的就可以看一看。来看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早上6点。

那么警察叔的态度很明确，把视频删了。我回复了一下说，那么警察在得知此事而且看到了事情的经过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处理违法呢？处理完违法或者说有没有处理然后再让你删视频呢？小闹同学的回复是没提处罚的事儿啊，就说拍这样的视频对沈阳影响不好。时间是10月12号，也就是今天早上。可以说啊，警察叔叔反应确实挺快的，但是反应的快主要集中在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掉。这个快就多少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太必要吧。哎呀，感觉不是特别理想哈、啊。你说吧，其实咱们纵上一个道理来讲，如果一位群众举报了一辆车在马路上反常逆行，警方呢接到群众在网络上发布的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对违法车辆进行事实性的处罚，并且通报给发布视频的一方，那么一件坏事通过群众的举报就变成了一件好事，那么作为群众履行了监督以及拍摄违法并且向警方举报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是吧？警察呢也尽了义务处理了违法分子，然后呢此事就是从坏事变成了好事。但关键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有人告诉你把视频删了对沈阳影响不好，这帽子扣的有点大，也就是说呢，制造了违法行为的人我们可以不管，但是你提出了这个问题你必须被制止。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在路面上违法的人那么多了吧？你可以看不见，但是呢你不能举报他。所以呢这是一个人的处理方式呢还是整个系统的处理方式呢，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哈。

在哪看？自己找。好了，多米尼克说，实名制表扬盘锦交警处理事故、处理问题，确实真的挺好的。然后呢，有照片、有事例证明，10月5号辽宁盘锦丹西高速警察叔叔抓现行处理违法行为。那么这种抓现行对于所有路过的驾驶员都纷纷点赞，这才是干实事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我们特别的提出表扬，对吧？原来我说过，在路上最爽的一件事是什么呢？自己正在路上排队呢，旁边好几个不守规矩的准备要占别人便宜。那个时候我们想象的最佳的一种场景就是他们抢着抢着就被警察给摁在马路上了。盘锦的警察叔叔们满足了大多数群众的这种心理上的期望啊，现场摁住了这些非法啊改装射灯的，还有非法走应急车道的，而且都是官宣。所以给老百姓看到的是你这些违法行为是什么后果，老百姓你怎么给他普法是没有用的，最终的结果就是我要知道我这么做了会被怎么收拾，对吧？你不能说总是记吃不记打，如果说你连打都没有的话，那我只记得吃啊。所以呢，一个好的执法系统或者说执法的程序过程当中带来的是各种各样的结果，告诉你这么做是错的，而不是我告诉你这么做是错的然后我不管。以结果教育大家，而不是以过程来做解释，那没用的。

好了，这位同学发的视频是一位同学在过马路的时候呢，发现有人斑马线上不避让行人，把袋子扔向了、快速通过的机动车啊，袋子都被撞碎了。扔袋子肯定是不对的，万一造成车毁人亡的话，很可能作为行人还要担责。但是那个快速通过斑马线并不减速避让行人的机动车，确实做的也是蛮过分的。所以这段视频呢告诉我们的结果是啥呢，就是别乱扔东西啊，尝试着向警方举报啊。至于说有没有结果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不要用危险的方式去实施对于违法者的惩戒，因为这事儿不归你管，一旦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你就从这个被害者变成了加害方，那个时候万一人家权势比你高，你可能会更惨。所以呢，开头你有理，后来你就不见得真有理。那个时候他跟你讲理，你就是属于违法的一方，这样做不值得。

0: 没发上去吗？
1: 一会儿再试试啊。好了，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微信公众平台传递消息，提出问题。童年同学说，十一走了一下丹阜高速四号下午沈阳方向，堵车的原因哭笑不得，就是有的车慢速走快速路，在本溪石桥子缓行30公里，而且多车长时间占用快车道低速行驶。所以嘛，我们说了，在城里边开车的都跑高速公路上，不是啥好事儿。向前看提问说，车牌安装螺丝在哪买啊？车牌被人给掰了，备用车牌准备换上，但是牌照扣不知道在哪里买，上于洪车管所问了一下，说没有。他骗你的，他肯定有，但是在那买贵。一般呢，在修车店里边都有牌照扣，因为正常现在车辆是什么呢，如果你去装牌子，他会给你4个牌照扣，而一般我们车架上所有的螺丝位呢只有2个，绝大多数只有2个，所以一般人呢会剩2个牌照扣。而这牌照扣在装牌照的时候呢，往往很可能这玩意儿拿着也没啥用，所以一般都会扔在店里边。一般的修车店里边基本上都有别人剩下的牌照扣，你试试，估摸着可能都不需要花钱的，就看老板人好不好喽。硬骨头说，刚才看了眼抖音，沈阳公安目前在2025年2月份就不在抖音平台发布任何消息了。这奥运同学遛弯去了，秋天的景色开始逐渐的迷人了是吧？看来你今天挺休闲呐、啊、是午间出来散步呢，还是今天休息呢？宋气着说，看看现在的电动车啊，现在电动车不需要你提醒，不需要看。我觉得现在电动车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都在马路中间靠护栏的位置走，那地方特别安全吗？就是原来大家讲究点，就算走机动车道的话呢，也是靠右，现在你明显的会发现他们又升级了，他们已经靠左了，就是在机动车道上它靠左行驶，就是靠马路中间行驶，这地儿特别安全吗？这算进化了呢还是更加猖狂了呢？包括很多骑摩托车的也是哈，都不靠边，全往马路最中间走，按照我们法律规定而言，这是不按相应车道行驶，但是有几个因为不按相应车道行驶被罚过呢？刀山士兵说啊，开车打个转向就那么费劲吗？拔辆车一个，就一个大转向的。全靠自觉嘛。

啊，硬骨头纠正了一下，说沈阳公安交警已经退出了抖音，不是不在，而是干脆就没进去。好吧，在和不在是一样的呗。

0: 好了，各位，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振宇说交通。每天中午我们吐槽那些在生活当中在路上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困惑哈，希望有些能尽快解决，希望有些慢慢改正，也希望有些呢不太理想的东西能够实质性的发生改变。问题永远它就在那里，那么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还是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哪一个才是对的，对吧？奥运说了，如果交警不管的话，那电动车还区分什么正反左右快慢车道啊？嗯，确实如此。好了，下面该看看机场那边什么状况了，来看看燕宁带来最新机场的消息。Hello， 燕宁。
1: 好的，振宇，那这个时间段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和进出港航班啊起降是正常的。现在看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航班是沈阳到青岛的 QW9780， 目前看晚点的时间在1到2小时之间。我们已看了一下哈，今天呢青岛显示是小雨转晴的天气，目前看呢这个机场的正常性已经在好转当中了。不过这个航班的旅客朋友还是要关注一下航班的变动情况的。另外呢，今天机场属于航班小面积取消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有一些取消的航班，比如说从沈阳到青岛的 SC4720， 沈阳到南京的 CZ6597， 以及沈阳到成都的 TW98，

0: 的事宜。那机场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些，振宇。
1: 好了，还有一丢丢的时间，继续来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徐同学说呢，南八马路东向南左转和平大街已经画了左转待转区的标线了，但是呢，最左侧的信号灯依然是直行灯，没有左转信号灯。说这个呢，以哪个为主？可以左转吗？这就是道路修建完毕，但是设施信号标志标线没有及时跟上所产生的结果。别说了，刚修好这么着急呢？其实不是刚修好啊，和平南大街，尤其是刚才我们说的南八马路到到二环，这个就是二环桥头这地方吧，都修好了一段时间了，最起码我觉得应该有两个星期了。我曾经在上个星期一二的时候去看了一下，结果呢在前两天又再次走了一下，发现很多标志标线应该最起码在十天之内吧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也许可能有工期排班的问题，也许可能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但你要问我，如果直行箭头有待转区，你走错了，警察叔叔也不该罚你，我只能这么说，但他罚不罚你是他的事儿。因为标志标线地上的也算交通信号，天上的信号灯也算交通信号，如果他俩发生矛盾的情况之下呢，理论上是吧，理论上我直行也行，左转也行，因为你怎么走都是错的，对吧？左转车道直行灯亮了，你直行算不算是不按交通信号指示通行？那你左转了，为什么人家箭头灯是直行的，你左转同样也是不按交通信号指示通行？反正你怎么走，直走左转都是错的啊。当然了，如果他真抓的话啊，这位同学说，电动车已经无力吐槽，一群不懂交规的家伙在路上横行霸道，然后无所顾忌。我觉得是生冷不忌了。

最后来看喜欢说啊，渔翁广场是高仿出租车的聚集地，老百姓都知道，老百姓都知道。好了，今儿我们就到这儿了，祝您平安。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我们继续关注那些在路上发生的故事。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故事，我们要看看别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来知道，是吧？好了，各位，加油努力，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7.5
2: Traffic Radio。
1: 好事，好事发生。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

0: 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圣经好事相成，金秋亮醋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2: 975路况全知道。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葫芦岛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东戴河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新建高速白塔站新城方向入口，新城北站建昌方向入口。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贺大高速在丹东地区1147.5公里处咸阳至丹东北收费站之间鹤岗方向车道封闭，京哈高速辽中站至高花西站、沈阳西站山海关方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顺时针方向入口，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辽中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京哈高速盘锦北站高升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京哈高速台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交通天气快快报。
4: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南风，

0: 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在这里，每一辆车都有它曾经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您淘到心仪座驾的向导，每天带您穿梭于车海，专业品质，开启您淘车新体验。辽宁交通广播，
2: 辽宁交通广播，
1: 淘车吧，
2: 淘车吧，
1: 淘你所想，淘你所爱。

0: 中午的12:03，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正在为您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淘车吧。各位好，我是王迪。每天的中午时间呢，来跟各位分享二手车的一些话题和内容啊，帮助您解决您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各位的车辆呢，如果您想要买卖寄售还是想评估价格啊，都可以在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那节目中呢，也是有请到了非常资深的二手车评估师海明老师，来帮助各位一起解答您的问题。海明老师你好。
1: 王迪老师好，各位九七五的听友中午好。买车卖车不懂行，海明说车来帮忙。海明说车一直致力为寡车手提供寄售服务，并且呢，让您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买到这种安心的、没有什么其他小毛病小问题的精品二手车。为咱们的服务宗旨，咱们的服务内容包括车辆价格的评估、车况检测、收车、寄售、卖车、车保险、金融服务以及车辆置换等等等等，这一系列专业的服务。只要您的有车生活遇到任何困扰，咱们海明说车都会为您保驾护航。
0: 好，那各位呢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啊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首先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4-8321-6975 8321-7975 和83218975来进行二手车价格评估的咨询啊。另外呢，您也可以将问题编写成文字，直接发送到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您的车辆想要进行这个寄售的话，也可以将车辆直接开到线下的门店啊，就在北一路的国际服装纺织城的6楼，在这儿呢，您可以做一个免费的检测，之后呢，也可以做一个免费的寄售啊。
1: 是这样的啊，因为呢咱们975车会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车辆的出售还有车辆的寄售。很多车主呢都有一种心理，卖家想多卖点钱，买家想少花点钱，而且呢买家还想买到好车，还想买到精品的二手车。咱们975车会作为辽宁交通广播唯一指定的二手车交易平台，咱们就是要打造这么一个车况公开透明、价格公开透明的二手车交易平台。只要您确定了就想买一台精品的二手车，不想买啊大事故啊、火烧啊、水淹啊，这样的瑕疵车的话，那么我个人建议呢，您溜当到别人家之后呢，还有一站，那就是咱们975车友会。院内啊目前拥有80多台精品的二手车，小到几千块钱您可以代步练手。最便宜一个啊，我今天早上看了一眼，最便宜的是6666块钱。我觉得真心不够用，你说这车就让你赔，你能赔到哪里？你卖废铁还能卖个3670呢。所以呢我认为啊，不是新车买不起，而是二手车更有性价比。那么我认为呢，作为咱们975车会，从目前为止呢，咱们经历了10余年，做到了万台车零投诉，这是我本人啊特别特别欣慰的地方。你可能会认为说，哎呀，这不就是1万台车没有投诉吗？其实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很难很难很难做到这个万台车没有瑕疵。你比如说啊，咱们就说很多很多的事情它都不会尽如人意。就说新车吧，你敢说万台车零投诉吗？我敢说没有一家都不敢说我卖万台车

新车是零投诉的，但是呢咱们做到了这一点。二手车本身就是一车一块一架，这个呢特别特别的关键。你比如说啊，这车呢是原本燃漆啊，有一件喷漆啊，两件喷漆啊，哎，有更换件啊，哎，这台车呢常年在4S店保养啊，还是只在路边店保养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涉及了很多很多事，决定了呢这台车的价值。我再来讲一讲啊，咱们975车会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车辆的寄售，这个啊咱们是特别特别的专业。我可以这么讲啊，这绝对当年在沈阳在辽宁绝对啊是我本人发明出来的。为什么要寄售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说了，很多车主呢都有这种心理，卖家想多卖钱，买家想少花钱。那么咱们975车会呢从成立到现在，寄售的车辆也是源源不断的来到。

成立到现在，寄售的车辆也是源源不断的来到咱们线下试点。我打个简单比方，一台呢外边市场卖10万块钱的车，5万不到这么一个价格。好了，这个时候呢，你卖给听友呢，你也别卖9万了啊，你也别卖10万了，你卖个9万56，你是不是多卖个大几千？好了，咱们听友买车呢，你也别上外边花10万了。你就在咱家花个9万56买一台精品的二手车，卖家多卖钱，买家少花钱，这样呢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这么一种状况出现。那么说起寄售，又要谈几点呢？第一点就是安全性。我见证了太多人啊，在外面寄售，今儿拆个零件，明儿拆个三元。前两天呢，有一。

能百分之百原厂三元。我说不可能，我说你自己来听听你这个车的声音。他一下就说，哎呀，对呀，我开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台车声音不对劲，跟我原来车不一样了呢。我最后啊把车呢找了个地儿给升起来之后一看，三元已经没有了，马上就急了啊，我现在就找谁谁谁谁谁啊，他怎么回事，我在他家寄售的。这个真的是一个无法破解的局。说那你在975车会安全就得到保障了吗？我跟大家讲，绝对得到保障。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去过咱们线下实体店这些人啊都知道，咱们线下实体店啊那密密麻麻的摄像头360度无任何死角，而且啊视频保留长度长达三个月之久。也就意味着呢，在这三个月之内，您车身边发生的任何一件大事小事都会为您记录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呢，售后您不需

呢，现在二手车的周期啊，已经由原来的30天变成了现在的92天，全国的数据啊，92天。所以呢，有些车确实卖的慢，这个啊，我要承认。但是呢，只要你有耐心，基本上十台车啊，咱们都能卖出9台车，也就意味着呢，在咱们这里啊，销售基本上达到90%的成功率，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有啊，说卖不出去。

0: 4080，其实啊没那么复杂，就是咱们正常添加微信号码，你把这个4045850输入即可，慢慢添加。等我下节目呢，就会通过验证拉您进入的咱们九七五少会的72群一个啊。现在呢，刚刚建立的新群，来吧，继续添加微信号码4045850。
1: 好的，那咱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咱们听友的一些问题。那这位听众他的车辆呢是一款凯迪拉克的 XTS， 18年的4月份上牌啊，这是一个18款的白颜色的外观，行驶了67000公里啊。那咱们来评估一下啊，这款凯迪拉克什么样的价格啊？
0: 好了，七折的虎，八折豹，五折的凯迪拉克没人要，这个啊真的是让人感觉很是伤心。但是呢，我觉得呢，凯迪拉克这款车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怎么样呢？我直接说我的观点，我认为啊，这台车是一台好车。但是呢，你如果说我想开个一年两年就想卖的话，对不起，我认为不行。如果说你有一个什么呢，长期的打算，就是说，哎，这台车呢，我买了之后呢，哎，我想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话，那么我认为你就买这样的车绝对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啊。底盘稳重，静音呢这种静音效果特别优秀，美式的底盘啊高速稳，而且呢主动降噪啊 BOSS 音响啊，在同级别车里边来说配置那是拉得满满满满的，动力储备又足够，269匹的马力，车身大，后排呢还宽敞，5.1米的车长，内饰啊大面积这种软质包裹，美式豪华氛围那绝对是满满满满的。同时呢，该有的全景天窗、座椅加热啊、无钥匙进入啊，这些该有的全部具备，而且三大件稳定度很棒。当然啊，油耗偏高，因为呢第一点就是什么，车重。你想啊，这台车呢将近什么呢，将近2吨的重量，这就决定了啊它的油耗略微高点。同时呢 6AT 变速箱啊有一个低速行驶的顿挫感，同时呢发动机渗油，这是一个高频率的问题。同时呢转弯半径略大，保值率一般般。回到这台车的话，18年的 XTS， 我个人建议呢7万出点头您入手绝对没问题。咱们来想想啊，这台车我给大家来算一算啊，18年的车，这台车你再不用多开，再开十年啊，再开十年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大毛病大问题啊。但是有个前提，什么样的前提呢，就是你要对这台车呢好好的保养，就是什么，你别非要追求什么10000公里、13000公里、12000公里去保养去。这个车呢你就7000-8000公里你去保养一次，我认为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大的毛病和问题。而且有一点，不要加小油。这个车呢如果一旦您加小油的话，那我告诉你，那个瓶上啊给你今儿这个乱码，明儿那个乱码，让您呢痛苦不堪。
1: 好，这是海明老师给的您的一个建议啊。好，那咱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大家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24-8321-6975 8321-7975 和8321-8975。那下一位微信平台上的听友，他的车辆是别克的 GL8， 20年的车辆啊，目前呢是行驶了61000公里，是一个 652T 的豪华型啊，这是一个深棕色啊比较经典的一个外观，别克的 GL8。
0: 好，一台 MPV它不能少。听我啊 N 年节目的听友呢都知道，我本人啊对 GL8 呢在 MPV 里绝对是偏爱一般的存在，像奥德赛啊、艾力绅啊这些车，我觉得呢都差那么一丢丢意思。因为呢别克 GL8 这车呢你在室内开没毛病，你在高速上行驶那更是没有任何的毛病。所以呢我觉得这车你就什么呢，如果说您手里有的话，我个人给您的建议就别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 GL8 啊它是美系车，保值率呢就一般般。所以呢对于整车来说啊，你包括咱们这个路上公务舱豪华版二排座椅呢那绝对是强项存在，独立啊航空座椅。

0: 天生柔软，而且呢高配还带上通风、加热、按摩等等的推，还有腿托啊。底盘呢舒适性好，静音效果特别棒。我刚刚说到了一个问题，什么呢？你跑长途和在室内行驶都没毛病，而奥德赛和艾力绅，如果你跑长途，你试试啊，静音跟 GLR 比不在一个平台，同时呢保有量大，动力呢还成熟，二零 T 加上了 9AT 的变速箱，低扭充足，而且呢在高速上还是国道，你想超车特别从容，七座状态啊，还有呢让你呢可以装载很多很多大件，最关键可改造空间巨大，比如说加个地板呢，来个航空座椅啊、星空顶啊，这些你想改装尽情的来改装。当然啊，这些车的油耗偏高，还得加95号油，同时呢低三排，短途还可以。如果说是一个大个子，1米75到1米8，你会有一些不舒适感。低配呢用料一般般，作为整车来说啊，座椅呢还是偏软，过弯侧倾啊稍显有一丢丢大，但是呢在 MPV 里边来说，我觉得 GL8 我不能说不二之选，但是绝对是上上之选。20年的别克 GL8 陆上公务舱，我个人建议呢9万到9万4之间。
1: 好，9万到9万4之间，这是一个20年的别克 GL8 啊。好，继续来看下一位啊，下一位听友。

0: 的车辆，是一款宝马的一系，19年5月份上牌的118，白颜色的外观。那目前呢是开了47000公里，车主呢也是备注啊，这车况保持的良好啊，家里车辆比较多，基本没怎么开啊。
1: 嗯，这台车呢就是原装进口的版本啊，在国产的里边呢没有118。作为整台说，后驱车身短小，操控好，转向还精准，车身灵活，都市穿梭啊，弯道乐趣呢极强。而且呢，宝马啊原汁原味这个后驱底盘，在同价里来说啊还是蛮罕见的。作为整车来说啊 ,1.6T 的发动机 ,170 匹马力，匹配呢爱信 6AT 的变速箱，加速体感还是不错，车身小好停车，底盘扎实，高速稳定性还不错，而且呢改装潜力又很大，流动性极强，但是呢空间还是有点小。 N13 发动机啊通病气门四盖啊，油底壳啊，哎，包括这个油封啊，它有渗油的情况出现，而且呢作为整车来说呢静音一般般，养护成本呢它要高于一些日系车。回到这台车的话，19年的宝马 118A， 我个人建议呢中端售价别过6万，5.89万这么一个价格。
0: 5.89万的价格啊，其实像这种里程比较少的车辆啊，也非常适合开到咱们这个线下门店来进行一个寄售啊。
1: 对，你就像咱们这个宝马一系，咱们来说一说啊，你卖给咱们听友，正常在外面买就是5.89万这么个价格，车商收那基本上就是4.89万。好了，你开到咱们这呢，你卖给咱们听友，你卖个5.56万这么一个价格，你是不是多卖了大几千？咱们听友呢，你也别上外边买5.89万了，你就花个5.56万在咱们975车会来买，这样呢你少花钱了，然后呢听友呢卖车多卖钱了，而且最关键质量有保障。为什么咱家会万台车零投诉呢？因为咱们975车会一手托两家，不能呢让买家失望，也不能呢让卖家失望，这是咱们的前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售后服务体系，你啊做完保养之后呢还享受咱们975车会为您提供的发动机3年6万公里的保修。你想想车况工业

0: 坑那个坑吗？在975车位这里买车，我可以这么讲，万台车零投诉，只要您想买精品二手车，你就加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5850，咱们的微信号404585850，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585850，404585850就是咱们正常普通添加微信号，你把这个404585850输入即可，慢慢添加啊，下节目呢就会通过验证拉您进入到咱们975车友会的72群里来吧，继续添加微信号码404585850，让您身边多一个二手车的小管家，继续添加微信号码404585850，404585850。
1: 好，咱们来关注圣经好事的商城。圣经好事商城呢，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等千余种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大家呢可以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呢在公众号内直接回复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商城了。下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带来的严选好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一林。一到秋天，风大，早晚温差也大。

突变天气，通勤的路上、户外露营、周末遛弯、接送孩子，从早到晚都穿得住。北面专柜原价2000多，今天圣金好事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仅需400，首页领券下单还能立减50，到手仅需449元，九色可选，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色、粉色等等，男女同款，尺码从 XS 到 XXL 码，90斤到230斤都能穿，每一款都能提精神显气质，总有一款配得上你的衣橱，能以这个价格拿下北面，真是捡漏级的福利了。库存不多，奥莱直发，趁码数齐全抓紧下单，现在穿正合适，便冲就对了。除了换季的服饰，今天一林还给大家带来了经典的复古潮牌鬼冢虎运动休闲鞋，一共是两大款式，绑带经典款、懒人一脚蹬全都有。绑带款是经典的皮面拼接鞋面，后跟和尾部也做了加固的设计，可以更好的保护脚后跟。21款颜色可选，36码到44码都能穿，逛街暴走不累脚，搭短裤、牛仔裤、工装裙都自带清爽感。一脚蹬款是懒人福音，帆布材质，一脚踩进去秒出门，开车、遛弯、赶地铁都方便，而且呢更显脚踝细，穿船袜光脚都舒服。26种百搭色系可选，36码到44码都能穿，日常一双369元，今天下单立享限时优惠，到手仅需284元左右，正品保障，奥莱直发。这种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的好鞋，金秋特惠，到手价这么便宜，库存有限，想要的家人抓紧拿起手机进入圣金好事商城下单抢购。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圣金好事，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5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商品了，也可以下载北斗柔媒 APP 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直播间，扫码下单。圣金好事商城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1: 好事，好事发生。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圣经好事生成，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3: 在这里，每一辆车都有它曾经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您淘到心仪座驾的向导，每天带您穿梭于车海，专业品质，开启您淘车新体验。辽宁交通广播，
1: 辽宁交通广播，
3: 淘车吧，
1: 淘车吧，
3: 淘你所想，淘你所爱。
4: 好，淘你所想，淘你所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淘车吧节目。各位好，我是王迪。那半点过后呢，我们继续的来看各位的问题啊，大家呢二手车的一些问题可以编写文字发送到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无论呢您是想买卖寄售还是评估价格啊。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24-8321-6975 8321-7975 和8321-8975。好，看一下这位听友的车辆啊，他是车呢是比亚迪的元 UP， 24年的12月份上牌，这是一个25款的智驾版，401公里的纯电续航啊，纯电的车型，白颜色的外观，目前呢是开了23000公里。那咱们来评估一下哈，这款车现在什么价格？
5: 嗯，纯电平台啊， CTB 刀片电池，安全性好，而且呢还带这个热泵空调，尤其啊咱们沈阳地区，说实话啊，实用性真的强了很多很多。小型 SUV 转弯半径小，市区啊老旧小区啊好停车，后排呢地台纯平状态，540度全景影像，透明底盘，全系标配啊，载路啊停车啊都非常友好，有 L2 级辅助驾驶，被称之为什么天神之眼智驾版本，自适应巡航啊，自动泊车啊，遥控泊车啊，在同级别车里边极为罕见。当然啊，后扭力梁不是独立悬挂啊，烂路啊坑洼路面颠簸感极强，同时呢内饰大面积塑料感，同时呢刹车底盘呢偏软，对于整车来说啊，我觉得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啊。同时啊这个电池这个健康度啊，尤其是什么读这个电池包的数据的时候啊，看这个衰减，有的时候偶尔差点意思啊，不管是快充慢充也好啊，你还需要确认什么呢，这个充电是正常的，试驾这个高速啊底盘异响，同时呢对于整车来说啊，底盘的腐蚀性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强啊，411公里啊，其实我认为够用。24年的原 UP 啊，我个人建议呢中端售价7万到7万5之间。
4: 嗯，现在价格呢7万到7万5之间啊，是一个纯电的版本。
5: 嗯，你看啊王迪老师，这咱俩来说一说啊，就是个原 UP 啊，7万到7万5之间。但是呢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听友在外边买这个车的话，
4: 嗯，
5: 那基本上就是7万45。
4: 嗯，
5: 就这么一个价。
4: 但呢如果要是被这个车商收购呢，这价格就
5: 哎
4: 很多了啊。
5: 我告诉你啊，认为呢说这个车10000块钱够不够呢，我告诉大家依然不够。就中间的差价应该在什么呢，在6万收车的话。

0: 就是6.12万这么一个价格。好了，那咱们来讲讲啊，咱们就拿这个啊原 UP 咱们来说一说事儿。那么像这台车呢，你卖给咱们听友啊，你就卖70,000左右就行啊。咱听友呢，你别在外面花74,500了，你就花个70,000左右这么一个价。你也别卖给车商6.12万了，你卖给什么呢？卖给咱们听友，你卖70,000，你是不是多卖了大几千呢？咱们听友呢买车少花钱了，车况呢由咱们975车会呢做保障，而且呢像这车售出周期的话大概就是有10天20天左右，那基本上就没什么毛病和问题了。所以呢我个人给大家建议，什么样的建议呢？就像这样的车更应该开到咱们线下世界北一路国际纺织方程6楼来进行免费的检测，再进行免费的寄售。我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咱们呢寄售的优缺点。第一点呢，你能卖点高价；第二点呢，你不用招心招神，就这车你开去了之后把大本行驶证带着，然后呢你再就不用去了，等卖，等有人买完你车之后啊，你把什么呢，你把啊身份证正反两面、购物视频、保单这些一发过来就完活了。那么剩下这些呢，所有的事情呢你就交给975车会，你再也不用来了。然后呢价格卖到你一个适合您你也认为比较满意的这么一个价格，我觉得啊这就是真正的2700。而咱们在买家在买车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这个套路啊那个套路了。你想想咱们975车会一手托两家，我不会把一台大事故车、火烧车、水淹车放到咱们这里来砸自己的招牌，都是经过精挑细选之后把这些精品二手车呢给它留下了。前段时间我不瞒大家啊，咱们一名大连的听友开过来一台什么呢，开过来一台霸道27这么一款车。你想从大连开过来这么远的路程，信任咱们975车会了，开过来之后说，海明儿，这台车呢我想寄售，但是呢最后我验完车之后我说不行，你这个车呢寄售不了。说为什么呢？我说你这车都经历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有数。说我是知道啊，前嘴呢一套水箱框架换了，元宝梁呢有一定的变形，而且呢这台车呢安全气囊弹出了。我说对，就是这么一个检测的结果。你像这样的车呢你开过来寄售也好，咱们收也都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本人呢只想打造辽沈大地精品二手车的净土，我本人呢也只想为精品二手车代言。那说海明儿，你经常说你家住了5家 4S店，你这些 4S店收不上来事故车吗？我告诉大家100%能收上来，但是就那些事故车呀、火烧车呀、水淹车呀，他想回到北一路的资格都没有。我跟大家讲啊，这样的车呢直接在现场啊，咱们就该批给车商，批给车商了，该什么呢，该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了。所以呢像这样的事儿呢就绝对不会出现在咱们家里。所以呢想买好车的时候，想买精品二手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来到咱们线下实体店北一路国际纺织方程6楼任意技术导航搜索一下975车友会，就可以安全到达。既可以什么呢，既可以来寄售，也可以呢比如说你有一台车说开的时间久了不行了，我不能开了，我也忍受不住了。好了，你可以把你忍受不住的这台车呢开过来进行置换。您这台车呢我把价格往上抬一抬，咱们车呢价格往下降一降，这不就是真正的2全其美吗？所以呢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可以把车呢开到咱们线下世界北一路国际纺织方程6楼任意技术导航搜索975车友会，就可以安全到达。
1: 好，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位听友啊 Mr.LX 啊问到了，车辆呢是哈佛的大狗边牧，黑色的啊，19,000公里，全车呢是原漆，而且有车衣，22年的10月份上牌，想问一下这个个人一手啊能卖多少钱？
0: 唉，22年，4年的时间，你跑了不到20,000公里，一年跑了19,000公里，我也不知道啊，你买这台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 L 叉同学啊，我给您的建议就抓紧时间赶紧给它卖掉，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车它会贬值空间依然巨大，你现在是原本人稀有车衣，才跑了19,000公里，比较好卖。但是呢你如果这车一单出现了一件或者两件喷漆的话，我告诉您这车很难卖，很难卖啊。作为哈弗大狗编

0: 售出的话，尽快售出。我个人认为呢，终端售价应该在6万34这么个价格，卖给个人的价格啊，咱们 L 叉同学。
1: 嗯，6万34的价格卖给个人的市场终端零售价格哈。好，其实像刚才这样的边牧的车型啊，10000多公里的车啊，虽然年头呢是这个4年的车，这种车辆如果您做一个寄售，我觉得能多卖点钱啊。
0: 对，你像这个边牧的话，我跟你讲，车商收的话就是5万34这么一个价格。5万34，你卖给什么呢？你卖给咱们听友的话，你卖多少钱呢？你就卖6万左右这么一个价格就行了。咱听友啊，你也别上外边买，花个6万34、45啊，你就花个6万左右，然后呢来咱们这边同学这手里买，然后呢车况原本原期才跑了19000公里，你觉得行不行？是不是？那好了，咱 L 叉同学呢，你也不用说卖给什么呢，卖给这些车贩子了，这个套路那个套路了，你就卖给咱们听友，然后呢您又能多卖个几千块钱，

0: 您可以把车呢开到咱们线下实体店北一路国际纺织方程6楼来进行免费的检测，再进行免费的寄售。
1: 好，继续看一下咱们微信的公众平台啊。那下一位听友的车辆要评估的是卡罗拉，20年的4月份上牌的一个19款的 1.2T 的排量，白颜色的车身，4万公里的里程。那咱们麻烦海明老师帮忙评估一下啊。
0: 雷凌轩逸卡罗拉啊，咱们来说说这几款车。那么作为整车来说 ,1.2T 的排量呢，我认为是一个什么黄金排量。但它跟这个卡罗拉双擎相比还是差那么一丢丢意思啊。但是呢稳定性强，故障率低，保养还便宜，加92号油就没毛病。该有的配置啊 ,L2 级辅助驾驶，预碰撞啊，车道保持啊，七个安全气囊。同时呢对于整车来说底盘好开，车身不大，转向经营，市区穿梭啊，停车都比较方便。雷凌、轩逸、卡罗拉这么三款小油车啊，适合咱们老百姓使用的车，稳定度很棒。在网上的评论啊，我可以这么讲，从来没有赢过。动力弱呀，静音不行啊，后排空间一般般呢，车身车机反应慢呢，滤震也不好啊。但是相比较之下，它的实用性来说，它的燃油经济性省油，皮实抗造还耐用来说，我觉得卡罗拉说啊，卡罗拉 1.2T 这么一款车呢值得拥有。当然它还有个小毛病，什么呢？机油乳化这个毛病。但是呢你想想啊，这车呢4万多公里，6年的车，我认为呢卖个5万出点头，5万123这么一个价格还是轻轻松松的。你呢买家也可以闭着眼睛入这款车。当然啊，这些车呢说实话啊，确实就是漆面薄，静音也不好，这个确实是也是一个通病。没办法，你想想啊，人无完人，车无完车，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那么多完美的人，也没有那么多完美的事儿，更没有那么多完美的车。只要你喜欢它，能接受它的缺点，我认为剩下的呢都是优点。但是呢如果你排斥它，那么我认为呢你看到可能全是缺点。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 好，抓紧时间咱们继续的来帮助各位听友啊评估你手里面的车辆。下一位听众的车辆是大众的途岳，20年的8月份上牌啊，同样是一个20款280的两驱豪华版啊，唯一的不足就是两驱，如果是四驱就更好了啊。白颜色的车身，行驶了86000公里，不到9万的一个里程。那咱们看一下这款车现在什么样的市场表现。
0: 就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当咱们要买车的时候呢，如果是一个什么呢中大型的 SUV 的话，我个人给大家建议你别为了省点油买个两驱的，最后呢弄一个小马拉大车就得不偿失了啊。咱们来讲讲啊途岳这款车整体表现如何。 MQB 平台啊，其实呢这款车一提到 MQB 平台，你可能想到什么 VS5 VS7 啊，哎，大众这些系列的车。作为整车来说呢，底盘扎实，高速稳，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悬挂，120迈没有漂移感，过弯啊侧倾还很好，空间实用性呢绝对够用，轴距呢2米68，后排腿部空间充裕，后备箱呢容积量大，而且呢作为整车来说啊，油耗又不错，全景天窗 ,L2 级辅助驾驶 ,360 全景，配置实用，而且呢车身刚性又不错啊，在什么呢，在整体的主动安全被动安全这一块做的还是很尽如人意。但是呢这种啊干式双离合偶尔有顿挫感，静音一般般，后排呢地台凸起过重，车机反应呢慢，偶尔有卡顿现象出现， EA211 直喷涡轮啊，养护不到位呢容易造成这种积碳呢，哎，里程数大了之后呢有这个烧机油这么一个概率啊。回到这台车，20年的大众途岳，我个人建议呢中端售价应该在7万到7万4之间。那你像这台车啊就更应该开到咱们线下实体店来寄售了。其实呢我跟大家来讲啊，如果说当您车辆有寄售的意愿，或者说你想买一台精品的二手车啊，这个前提啊，买精品二手车

可以添加一下咱们九七五车会的专用微信号码4045850，咱们的微信号4045850，让您身边呢多一个二手车的小管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5850。其实啊，就是咱们正常普通添加微信号码，然后呢您把这个4045850输入即可，慢慢添加。等我下节目啊，就会通过验证拉您进入到咱们975车会的72群，一个刚刚建立不久的新群，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

0: 您呢先进去之后呢先点个小关注，点完关注以后啊，咱们再有段子更新，包括呢每天的直播，您都会第一时间的获得信息。抖音、快手、视频号、海明说车搜索一下，大海的海，日月明，海明说车，点点关注，点点赞，感谢各位。
1: 好，抓紧时间，咱们继续的来帮助其他的听众啊，看一下他们的问题。下一位朋友，车辆呢是凯美瑞，18年的5月份上牌，黑颜色的 2.5G 豪华版，目前呢是行驶了187,000公里。哎呦，这个车呢我觉得真是物尽其用了，没少开哈。咱们来看一下这款187,000公里的车什么价格。
0: 在 B 级大轿车里边啊，我对凯美瑞的推送还是蛮不错的啊。你像什么呢，像一些其他的车辆，我总是觉得呢差那么一丢丢意思。对于凯美瑞来说呢，首先B 级大轿车里边的典范，好开耐用，发动机变速箱稳定度好，而且呢静音整体保持还不错，内部空间大，打开车门那一瞬间啊，真皮座椅，包括呢多功能方向盘，定速巡航，包括呢整车 LED 大灯啊，18寸的铝制轮毂，后备箱容积量大，后排腿部空间啊充量，对于整车

0: 拉事故，火烧水淹，未来呢还会对发动机进行3年6万公里的保修。今天啊，带给大家一台好车，2016年10月份上牌的现代胜达中大型的 SUV， 配置呢是中配版本，排量为 2.0。 此车安全行驶9万公里，车颜色为白色，经检测排除火烧水事故，今天的秒杀价格仅为39,800块钱啊。咱们来说说这个小车，我不瞒大家，这台车呢，我前段时间啊，因为我那台车出点小毛病，我是连续开到台里呢能有10多天的时间，整车啊底盘紧凑，燃油经济性啊，这台车呢在室内基本上就是9个油左右，8.5到9个油。那么你再来想想啊，我这个上下班的时间呢，它都是压车的阶段，所以呢，而且最关键内饰保持那是嘎嘎嘎嘎新。我觉得啊，原车主呢上班放到车库里，下班呢依然放到车库里，所以呢这台小车作为一台优选车，值得大家来购买啊。那么第二台车呢，给大家推荐一款09年2月份上牌的奥迪 A4， 配置呢是个性风格版，排量为 2.0。 此车安全行驶10万公里，车身颜色银灰色，经检测排除火烧水事故，今天的秒杀价格一口价14,800块钱。我就来给大家算算啊，这台 A4 的车，这台车呢1.65吨重，那么卖废铁的话大概能卖个7,000多块钱，再加上它是原厂的三元，这个三元呢大概能卖个5,000块钱左右。那么好，这就11,000块钱左右。好了，现在卖14,800，您的贬值空间给它牢牢给它封的死死的，3,000块钱这么一个差价。而且最关键，这台车呢能跑能颠，发变无敌的一种状况，10,000多块钱您都就能买奥迪 A4 开回家了，您能相信吗？所以呢，上述两台车享受咱们海明说车独家为您提供的发动机3年6万公里的保修。
1: 好的，那咱们每天的节目的后半段呢，都会让海明老师推出两款非常值得这个大家选购的优选二手车啊。如何看到这些车辆呢？诶，首先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海明老师的新媒体平台，那每款车呢都会拍成段子进行详细的一个介绍哈。另外呢，如果各位在节目之外还有二手车的一些问题，想买卖寄售还是评估价格的话哈，都可以加一下海明老师的个人微信，在节目之外呢有问题随时的来进行沟通。
0: 来吧，节目时间啊它毕竟是有限的，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咱们怎么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想加入到这个8万多人的大家庭里吗？想跟着王迪老师和我本人呢在群里聊聊新车，聊聊二手车，聊聊所有关于车的事儿吗？想看看每天的秒杀车长得什么样子吗？想呢知道抖音快手几点进行直播吗？这些所有的内容呢尽在咱们975售会的群里。来吧，先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 50，咱们的微信号40458 50，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7.5
2: Traffic Radio。
4: 是好事发生，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长发。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975路况全知道，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7: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葫芦岛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东戴河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新建高速白塔站新城方向入口，新城北站建昌方向入口。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鹤大高速在丹东地区1147.5公里处前阳至丹东北收费站之间鹤岗方向车道封闭，京哈高速辽中站至高花西站沈阳西

0: 站山海关方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顺时针方向入口，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辽中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京哈高速盘锦北站高升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京哈高速台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修车找专家，烦恼全抛弃，这里是最懂车的修车行，维修保养聊改装，您的爱车管家全新上线。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修车行，让我们一起为爱车加油，为

0: 好，下午的13:03，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正在为您直播的养车用车的节目啊，修车行。各位好，我是王迪。那我们这一时段呢，来解决各位的养车用车的一些问题啊。大家的车辆呢，这个如果是有这个维修啊、保养或者是改装、美容装饰等等这些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来获得帮助。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进行咨询，024-8321-6975、83217975和83218975。同时呢，你也可以将问题编写成文字发送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海明老师以及我们修车行的卜老师，帮助各位一起解决您用车方面的问题。二位老师好，
1: 修车别迷茫，海明帮一门。咱们海明修车厂为广大车主提供维修保养、板喷、贴车膜、贴车衣、内饰整备、维修、美容等等啊，这一系列专业的事情。只要您的有车生活遇到任何的困扰，咱们海明修车厂都会为您护航。而且呢，咱们海明修车厂从成立到今天，我大概呢来给大家总结总结。其实啊，咱们海明修车厂位于浑南区，咱们呢一共呢是5000余平的场地，而且呢，对于整车来说，外边呢大概2000多平的停车场，内部呢3000多平的维修车间。进入到咱们修车场中呢，首先映入您眼帘的呢，这是14个大架子啊。那么在这里呢，包括咱们的维修啊、保养啊这些呢，都在这里完成。而且呢，包括什么呢？咱们处理啊发啊，比如烧机油啊啊，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些小保养啊，都在这一片区域来进行。好，再往里面走呢，是咱们的底盘异响处理车间。那么在这里啊，比如说你啊过个弯啊，哎，或者说过个马路牙子啊，呲呀呲呀的响啊，哎，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在这里所有的问题都会帮您解决。那么大家才记得咱们上半段节目我谈到了什么呢？咱们那个台宝马奇系，哎，不是宝马奇系啊，那台车是，哎呀，是什么？我有点忘了啊，我有点忘了。哎，是宝马奇系啊，
0: 一个11年的宝马奇系，
1: 11年的宝马奇系啊。我当时说那台车的时候呢，我就说到了一个问题，什么呢？气包啊，有没有漏气儿啊，漏油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需要及时去更换。那么在这个车间里呢，咱们就把

问题给解决了，你可能换一条减震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呢？大概需要小一万块钱。好了，那你在咱们这里只要您的车的减震器呢阻尼还在，那么只换一个外皮的话你可能需要什么几百块钱就轻松为你解决了万八千块钱的问题，而且最关键跟新的没有任别。好了，再往这边走呢就是咱们的喷漆车间。说哎，你要想什么呢，像路边店一样啊，喷个年儿八的你就掉色了，像炸漆裂漆了你就别来咱家了。为什么呢？因为咱家首先第一点呢，使用的是英武的原装进口漆，而且

0: 最关键，咱们的紧接着，咱们抛光车间，还有呢，咱们的电子维修车间。电子维修车间啊，比如说你想改个线路啊，或者是弄一个钥匙啊，等等等等，在这里呢，就全部为您搞定了。同时再往里边走呢，就是咱们的灯光车间。比如说你觉得车辆泛黄了，或者说车的亮度不够了，我想呢换一个透镜大灯了，等等等等的这些改装呢，尽在咱们这个车间里。再往里边走的话，就是什么呢，咱们的贴车膜贴车衣车间。那么我跟大家讲啊，那老师傅都已经是别看年轻啊，但是呢二十几年的从业经验，我的车呢就是他帮我贴的膜，我觉得很是不错。然后呢你可能说，哎呀，这海明，我这修车时间太长了，太久了，是必须要使用的，再也不会出现什么用一段时间掉色啦，炸漆啦，这种的怎么办呢？到中午了没问题啊，赶上咱们的饭口呢，我不瞒大家，我前两天呢是一直在咱们海明修厂那里待着。中午啊，虽然不能给你饕餮盛宴，但是呢跟大家来讲啊，你比如说咱们那个小菜啊，尤其那个小咸菜真的是我的最爱啊。然后呢包括啊，咱们每天呢必饱两个菜，然后呢偶尔啊还有什么呢，咱们的包子啊，真的让你感觉有口福了。那么这修车的时候呢，这个等待是漫长的。咱们呢又有一间呢 VIP 室，包括咱们的游戏机啊，包括咱们的茶室啊，然后呢还有咱们的台球。如果说您觉得你自己的台球技术过硬的话，来吧，来海明修厂找海明 PK 一下，咱们呢比试比试。这呢就是咱们海明修厂能够给予您的。
1: 对的，这就是咱们海明修车行啊，位于沈阳市浑南区金科街9号啊，各大地图你直接一搜索海明修车行就能到啊。这个马上十一了啊，咱们群里的朋友啊，到店可以享受免费检查车辆啊，就是马上要出去旅游了嘛，对不对，添点玻璃水啊，加点刹车油啊，或者是看看刹车片轮胎啊，检查一下子洗洗车的啊，在咱群里的啊都是免费的啊。你要想加入群啊，直接你就是打开微信搜索啊 529-633 啊，你直接搜索出来是海明修车行，就有工作人员拉你进群。在群里边啊可以享受各种啊待遇，还有在群里边能看见各种套餐啊。最近啊这十一马上又有新的套餐出来啊，大家敬请期待。
0: 对了啊，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啊，您进入到咱们海明修车行的群里之后呢，比如说啊，咱们的专业技师呢就会为您免费检查车辆啊，去了之后呢你很牛啊，然后呢你把这个群一出示，看啊，我在咱们海明修车行的群里了，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的轮胎气压到刹车系统灯光的情况，电瓶的情况，冷却的情况，还有呢各种油液的液位，每一个关键部位啊咱都不放过，把这所有的隐患呢扼杀在摇篮里。所以呢我认为大家呢还是想让你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吗？来吧，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 529-633， 就是这个号啊，六个数字 529-633，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 529-633 529-633，搜索完毕之后呢，你看到是海明修车行，这就证明您的路径是对的。这不十一啊，包括呢咱们中秋的小长假这就来了。来了之后呢，如果您想来一个长途的自驾游的话，我个人给您一个建议，一定务必务必的要在出行之前做一个车辆的体检，而且最关键它是免费的哦，只要您在咱们海明修车行的群里六群，欢迎你来吧，继续添加529-633529-633，咱们海明修车行的专用微信号码。
2: 好，那各位呢有修车养车方面的问题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搜索辽宁交通广播，将问题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刚才呢二位呢也是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海明修车行，包括线下的一些位置啊，以及能够帮助咱们听友提供哪些的这个服务啊。那其实在这里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精选的套餐啊，非常实用的啊，就是咱们平时呢养车用车都能够用得到的，像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清洗啊，还有

0: 咱们的这个散热器的这个清洗啊等等这些啊，包括烧机油的一个治理啊。那接下来呢，咱们让蒲老师以及海明老师跟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这些套餐。
1: 好的好的，在咱群里啊，现在能看见几个套餐呢？第一个啊，就是散热系统免拆清洗套餐，98的。清洗前面散热器啊、冷凝器啊、中冷器啊，添加防冻液啊。这个啊套餐再加上一个啊，到店之后让师傅给你检查的一下子防冻液的啊冰点啊，看看咱们防冻液冰点下降没下降，需不需要更换，检查这个啊。这个是咱们散热系统清洗啊，不是说只有夏天才清洗，冬天如果你要是说散热不好的话，在市区开的话也容易高温啊，高温的后果啊是相当严重，轻的鼓你水箱啊，鼓你水管啊，给你扔到半道上，重的啊如果你看不住的话容易拉缸爆瓦。再就是咱们差异化的保养啊，298的。298保养啊，包含四升机油一个机滤，包含玻璃水给你加满， OBD 电脑检测一次啊，还有就是26项安全检测，就是检查你车的底盘啊、油水啥的啊、刹车片啊、轮胎气啊，都会给你检查的。最后保养完之后啊，给你洗个车。咱们298的是美孚机油四升，而且这个现在还有套餐啊，买三次赠一次。还有一个就是说马上要跑长途了，想清清积碳的啊，可以啊。咱们这个267的三盒，一盒里边是三瓶啊，267是三盒，但是到你手是四盒，哎，咱们买三盒赠一盒啊，活塞环粘粘释放剂，你直接加油箱里啊，清除你喷油箱的杂质，清除喷油嘴积碳，清除燃烧室活塞顶部的积碳，释放活塞环的气环，提升缸压提动力，还清洗三元。早晨凉车抖动的、费油的、没有劲儿的、检车尾气不过的啊，直接可以下单买三盒赠一盒。这个外地朋友而且还包邮啊，在群里边你直接啊一说话就有工作人员联系你啊，而且咱这个啊无效退款，买三盒到手之后你可以先拿一盒试试啊，随便拿啊，三四盒随便拿，你想用哪盒就用哪盒，直接加油箱里啊，出去跑去，跑完不好使，哎，你可以直接联系客服退款啊。还有一个就是598发动机动力还原啊，这个啊就是说咱们沈阳本地的想要立竿见影的啊，我不想说慢往油箱里加的，我想就马上啊到那就清洗完之后就好使就走的啊，性子急的人啊，咱们到店啊给你喷油嘴雾化修复啊，再就是啊让你喷油嘴堵塞的或者滴漏的啊给你恢复原厂的雾化效果啊，燃烧充分，改善啊冷启动困难，再就燃烧室清洗啊，清洗缸内积碳啊，顽固的积碳，缓解抖动爆震，就是早上打着车啊爆震的不爱着火的啊，还原气缸的啊工作环境，还有就是清洗三元，疏通三元啊，解决三元排气不畅啊，恢复动力，有的时候排气堵了的这种动力也会下降，油耗增高的啊，解决尾气啊检测不过的，再就是提升缸压啊，改善缸内的密封状态啊，提升缸压提升动力啊，再就是搁电脑啊给你修复喷油嘴的数据跟 ECU 的数据啊，咱们整完了之后啊，因为发动机啊电脑会识别到以前的那种就是有积碳的状态，咱们清完之后跟新车似的啊，咱们啊给喷油啊修正，让喷油量匹配实时的发动机状况，调教行车电脑工作参数啊，让喷油啊点火逻辑啊回归正常的，做完之后啊提升动力，提升燃油，节省燃油啊，你明显会感觉到啊油门变轻了啊，发动机动然好听了啊，响应更快了啊，尤其是油耗，尤其是老司机的啊会很明显的啊，这些的问题啊，这些的问题都会改变的啊。还有就是说想看更多的团购啊在哪呢，就是在群里啊，你就打开微信上面那小加号，你就搜索啊 ,529-633,529-633 搜索出来是海明收车行啊，那就对了，你之后你就会有工作人员拉你进群，就能看见郑多，而且啊你任何问题啊，任何时间段车辆有问题可以随时发个照片啊，发个视频或者说句话，会有啊师傅马上会联系你，告诉你这个车怎么样，能不能开。
2: 是这样的啊，包括咱们小布老师啊，包括呢咱们王迪老师，包括我本人，包括咱们台里的很多主持人啊，都在群里，包括我刚刚说到的咱们的什么呢，咱们的修师傅啊，还有咱们的钣金呢，包括咱们的电子维修、灯光维修这些师傅呢，都在群里24小时呢为您答疑解惑，只要您的有车生活遇到任何的困扰，咱们海明修车行都会为您保驾护航。来吧，还是要加咱们的微信号码，其实呢让您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总不至于啊让您遇到问题的时候显得手足无措。来吧，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 529633 五二。

0: 9633，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529633，529633，搜索完毕之后呢，您会看到是海明修车行，这就证明您的路径是对的。同步呢，还有啊，咱们很多很多的福利，比如取满之后啊，咱们的抽奖活动啊，包括咱们漫天的红毛雨啊，等等等等啊，一切呢尽在咱们海明修车行的群里。来吧，继续添加微信号码529633，529633，海明修车行，欢迎您。
1: 好，各位的修车养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您通常可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4-8321-6975 8321-7975 和8321-8975来进行咨询。好，咱们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啊，新所向皆可网问到了，他说呢，车辆发动机在凉车、热车怠速呢是都有抖动的现象，想问呢一下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正常行驶是没有症状的，咱们请蒲老师呢来帮忙回复一下啊。
2: 好的，不管是热车或者是凉车都有抖动的情况下啊，这个首先看是不是缺缸了。缺缸分为几个呢？第一个，点火线圈、火花塞或者喷油嘴，再加上这汽油啊，大部分几乎就是这种抖动，这是发动机带的抖动啊。看看是不是加的小油了、喷油嘴堵塞了啊、喷油嘴雾化不好了，再就是火花塞长时间不换了，看看你的公里数，卸了之后检查一下子啊。再就是点火线圈啊，缸压的可能性很少，但是说不代表没有啊，很少。如果说去掉啊，去掉发动机的问题，你看看是不是鸡爪胶。鸡爪胶长时间的啊，老化了啊，抖动的啊，这种情况你就看看你指针抖不抖动。如果指针不抖动，咱就研究外面物理的；如果指针抖动，咱就研究发动机的。
0: 对啊，我认为呢，这个车因为呢，您没有说您的公里数啊，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啊，比如说您这个车呢过了什么呢？过了10万、15万公里的话，那么我个人建议呢，先从鸡爪胶啊这一点呢先找起。如果说哎这个呢没有到那个公里数，是大概我就跑了5万多公里的话，那么这个问题直接就 pass 掉了，剩下呢咱们来解决一些什么内在的问题了。但是我更加期待啊是什么呢？就是换个鸡爪垫啊，这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是咱们一个代价最小最小的一个办法了啊。
1: 好，那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热线024-8321-6975 8321-7975 和8321-8975。继续刷新微信平台啊，看一下各位的问题。这位听友问到了，他说我的车呢是20年的哈弗 H6 运动版，那在开车的时候呢就是一踩刹车

0: 方向盘呢总是哆嗦，那换了刹车盘之后呢就好了一阵儿，总是这样啊。
1: 好的，首先啊，踩刹车方向盘抖动的情况下就是刹车盘，但是你换完之后好完了之后又犯啊，时间短，你看看是不是你换的质量不行，这是第一个。再就是啊，换这个刹车盘的时候啊，你看看他给你上的时候是不是拿那个就是咱们上轮胎的时候拿气动直接呜哒哒哒给你打的啊，这种情况如果要是他上偏了打偏了，一个螺丝先较劲儿就容易，你知道吧，刹车盘瓢，咱们说啊是这种事儿，
2: 对，
1: 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然后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再就是说看看你那个就是刹车那个导向销是不是就是刹车俗称刹车粉末回位不好，刹车总带点劲儿，你知道吧，偏磨，因为刹车盘一过热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说平时总暴力驾驶，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过热，突然间一趟水或者是一进洗车店一呲一热胀一冷缩，会造成这种情况。
2: 对，其实呢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其实这个案例啊就特别特别真实，就是咱们975啊，咱们的听友呢过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刹车片往里边磨得过于严重了。
1: 哎，对
2: 啊，其实呢咱们前段时间啊有一位听友就困住了，给我打了，我不瞒大家啊，一共给我打了四次电话啊，老大哥呢一直在问我，海明儿，你说我这台车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一跑到120迈之后呢，这个车呢就马上这种舒适感呢就消失了啊，颠簸也加重了，什么情况导致的？最后啊，这个车呢他也没瞒着我，告诉海明儿，我不瞒你啊，这台车我找了四五家了都没给我解决问题。最后呢说怎么办，海明儿，我说你开过来吧，咱们给你免费检测。最后呢来到之后，咱们到高速上一试车，哎，还真就是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最后判定是什么呢？刹车盘啊，咱们那个那什么，那个刹车盘呢，那个沟太深了。最后呢，来一个什么呢？光盘啊，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紧接着再开出去，所有问题呢全部解决，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才是真正的靠谱。
0: 是的，那各位呢，如果在节目之外呢，您还有这个养车用车方面的一些这个困惑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修车行的专属微信，那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发一个视频呢，发条语音呢，都是可以的啊。
1: 对的，节目以外的情况下啊，如果车辆有任何问题啊，早高峰啊，晚高峰啊，或者平时开着的时候啊，在节目以外啊，咱们直接啊加群，在群里边啊，你一说你的问题啊，修师傅啊，或者我，或者是啊别的机修的呀，或者钣金喷漆的、灯光、电子的呀，小师傅都在群里边啊，都有客服马上会回复你啊，你直接拿微信啊，打开微信，直接上面右上角的小加号，直接搜索啊529633。529633，哎，是海明修车行，那就对了啊。你要添加他，他就会把你拉入群里，在群里啊，你就可以啊问你的问题啊，随时随地的啊，而且啊，在群里面还能看见咱们的套餐。
2: 是这样的啊，其实呢，能看到咱们的套餐，同时呢，又能给您一些专业的意见。比如说这车啊，突然之间您在行车过程中突然报警了，不知所措之际，这个时候呢，你把啊那个照片往群里一发，或者发小视频呢，咱们这些师傅都会告诉您，没事啊，这车该走走，该修咱们修，大概率呢是这个地儿，也可能会告诉你这车别动，千万一动都别动，现在修花个几百块钱，但是呢，再往前走，哪怕说500米远，可能有小修变成大修，花个呢大几千上几万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让您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来吧，添加微信号码529633，529633，让您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
0: 好，那继续的来看看各位的问题啊。那半点之前呢，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友的这个问题。那他的车辆呢是15年的凯美瑞，目前呢也开了15万公里，车辆呢在启动之后呢，在挂 D 档的时候加油时候感觉要断油啊，想问一下这是咋回事。
1: 好的，首先啊，你这个15万公里了，正常应该清洗油路了，看是不是油路问题啊。因为咱们启动之后吧，它凉车高怠速，如果你挂上 D 档的时候变速箱有负荷了啊，怠速就会下来了，这种要加油要断油的情况下啊，咱首先看看是不是油路的问题啊，因为你这是内置的，看看是不是加的汽油不好导致啊滤芯堵了，上油供应不畅，或者是你知道吧，汽油泵啊压力不足导致这个。因为空档的时候吧，它没有负荷，没有负荷你油压、啊、几乎就没问题，能够用，但是你一挂低档的时候有负荷情况下，油压有可能低了，或者是造成这个啊。再看看，再就是啊，你那个节气门啊，节气

0: 门这种情况啊，你挂 D 档跟空档情况下也是，它的开关度是不一样的啊，进气量大小也是不一样的，因为都有负荷了嘛，是不是积碳太埋汰了啊？洗一洗，节气门卡滞了造成的。再就是火花塞，火花塞如果是点火不畅啊，有间隙变大的情况下，点火不好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啊。再就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一急加速有可能是啊顿挫啊、体感啥的都会造成的。再就是啊。变速箱，你看看是不是变速箱的啊？油压不够，十万公里换没换变速箱油？缺不缺变速箱油？如果变速箱油压啊，造成这种情况，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啊，有问题的情况下啊，先换变速箱油。但是这个15万公里啊，换变速箱油一定要慎重啊，不建议是循环机换，重力更换啊，能拆油底壳咱就拆油底壳，换里面滤芯儿，因为一循环机换是干净，换的干净的话，相对来说毛病它也会多一些啊，换挡卡顿呐、顿挫呀，造成的发体啊，看看这个啊，再就是一个空气流量计。如果空气流量计啊，如果说埋汰的话，进气量不准啊，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再就是看看排气。第一个啊，空气滤芯进气，它影响动力，影响油耗。三元对话，排气不畅，它也会影响动力跟油耗的。所以说，检查检查这几点吧。
1: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呢？就是啊，用行车电脑呢检测一下，有没有什么呢？有没有故障码出现？
0: 对
1: 吧？这个呢，其实也很关键啊。
2: 好，那这里正在直播的呢是修车行节目。那如果在节目之外呢，您还有问题啊，想要进行咨询啊，包括一些这个比较疑难杂症的话，还可以关注一下海明修车行的线下的微信群啊，包括海明老师的个人微信都是可以的。
0: 哎，对的，线下有问题的话啊，咱们直接在微信啊，你直接搜索529-633-529-633，只要有汽车的问题啊，你哪怕发个小照片啊，发个视频啊，或者是说句话啊，你看看我这个轮胎气儿剩着点啊，能不能走啊？啊，你到修理厂可不可以啊？啊，都可以的，或者是亮个故障灯啊，但是我车没抖动啊，能不能开呀？有些确实是啊，亮个发动机光灯，但是车没抖动，这种情况你勉勉强强可以开，但是如果真要是亮故障灯了，车而且伴随抖动，记住千万不要开。你知道吧，主要最原因差在哪呢？喷油嘴。如果是喷油嘴多喷油造成的抖动的情况下啊，一定要注意。因为啥呢？多喷油的情况下它容易滴油。滴油滴到哪去呢？你这功夫没点火的时候不需要它喷油，但是它喷油了，油会到哪呢？顺着你缸壁流到机油里，机油会乳化，会增多，会稀释。如果机油稀释的话，润滑不好啊，密度不好情况下就容易拉缸爆瓦。所以说有些故障灯咱们可以开，有些故障灯不能开，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1: 真是这样啊，我觉得呢，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人来做，那才是真正的靠谱。想让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吗？想加入到咱们海明修车行的六群里吗？来吧，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让您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咱们的微信号是529-633-529-633。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529。

6333529，海明修厂让你修车不迷茫，来吧，529633。

0: 现在是下午1: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您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还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0: 州车行节目，各位好，我是王迪。每天的下午一点到两点钟啊，我们来跟各位聊咱们车辆的一些维修啊、保养，包括美容装饰的一些问题。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获得咨询啊，024-8321-6975 8321-7975和83218975，同样呢，您也可以将问题编写成文字，直接发送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那今天呢，两位老师啊，海明老师以及卜老师，帮助各位解决您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半点之后呢，咱们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这个修车行啊，能够给大家提供的这些非常精选的套餐，也非常适合呢，现在这个入秋啊，咱们车辆呢进行一个非常系统的检查。
1: 好的，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入秋之后冬天啊，大家以为冬天不用清洗水箱啊，因为冬天冷啊，温度差着，其实说冬天咱只是说高怠速凉车那个味儿差点意思。

啊，298啊，298都包含任督，而且咱们这个团购买三次赠一次啊，啊，就是说再合着200多块钱啊，啊，这个可以跟身边朋友啊一起团购这个啊，因为啥呢？马上到冬天了啊，你看看你保养时间周期啊，它再有一个就是说马上要出去玩去了啊，想要出积碳的，动力下降的，油耗增高的。啊，尾气超标的啊，啊，刚才有积碳，早上打火不爱抖动的，爆震的啊，嗯，咱们活塞环粘粘释放剂267，三盒，这个也是啊，买三盒赠一盒，到你手其实是四盒啊，四盒你可以试一盒，无效退款啊，试哪盒都可以，都没问题啊，它直接就加油箱里啊，清除你油箱里的杂质啊，溶解杂质，再就是清除喷油嘴啊，喷油嘴表面的积碳。尤其现在的车啊，大部分都是缸内的，缸内直喷的，缸内直喷啊，喷油嘴上面啊爱沾一些积碳，而且啊非常顽固啊，清洗这个啊，再就是清洗活塞表面的啊，活塞环上面表面的积碳，再就是释放活塞环气环，提升动力，提升缸压这个，再就是清洗你三元催化啊，让你尾气更好一些啊，检测更过一些，还有一个598发动机动力还原套餐啊，这个是267啊基础上啊。就是说基础上更升级版，适合咱们沈阳本地的，就是想立竿见影的啊，这个我的搁设备啊，当天几乎就能完事啊，喷油嘴给你雾化效果更好一些啊，燃烧更充分一些，改善冷启动，燃烧是积碳清洗啊，还原气缸工作环境啊，没有积碳了，汽油雾化好了，喷上就能点燃啊，那种爆震感啊，不爱着火啊，都会消失的。清洗三元，疏通三元啊，排气更畅，缸压恢复啊，气环给你啊释放开来，让它有张力了，对吧？完了，缸内缸压上来了，这种情况下啊，动力就会上来，动力上来之后，燃油就会啊下降，节省燃油。

0: 咱们防冻液啊是油性那种吧，它流动性差一些啊，看看这个。再就是说长时间你不换，是不是那个液轮，就是水泵的液轮腐蚀了，它流量不够了，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啊。再就是说你加的防冻液本身不行啊，该换的不换，或者是不好的防冻液，长时间的啊堵你小水箱啥的啊，堵你大水箱，流量不够。为啥小水箱不爱漏，它爱堵呢？爱堵就是说证明你家的防冻液不好，或者是不勤换。
1: 对，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竟然有人把这个直接什么加水了，千万千万记住啊！这个是就是咱们修车养车啊，我跟大家其实经常讲的一个话题是什么？以养代修。千万千万啊，不要什么做勉强的事情，尤其啊，其实有几件事情啊，有很多人上次有咱们一名听友啊，就跟我说了一个小技巧，什么呢？玻璃水儿，说玻璃水儿我就自制了。我说怎么个自制法呢？说哎，我把家里的洗洁精然后加水，然后我直接我就倒进去了。我觉得我这玻璃呢清理的也很干净。我跟大家讲啊，真的，你想想玻璃水外边多少钱呢？对不对？
0: 对，
1: 2块多钱，你一年你能用多少瓶啊？其实说到这里，我还要讲一件事，讲一件什么事呢？天气啊，可能一天呢比一天的冷了起来。这个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啊，这个冬季的玻璃水儿，千万千万记住，该用还是要用啊。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做任何事儿都要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人来做。那才是真正的靠谱，包括啊咱们修老师啊、卜老师啊，包括咱们的钣金啊、喷漆啊，包括咱们的灯光，包括咱们的电子部等等等等的这些专业的人士呢。

0: 咱们的微信号码529633，就是这六个数字啊，529633。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529633，529633。搜索 MB 之后呢，你会看到是海明修车行，这就证明您的路径是对的。而且最关键的啊，就是您加入到群里之后呢，如果说您的车辆遇到故障，这个时候呢再也不用手足无措了，只需要您拍个照片或者发个视频到群里，咱们修老师啊、卜老师啊，还有咱们的灯光啊啊，包括咱们的钣金喷漆啊啊、电子啊，这些师傅呢都会24小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来吧，继续添加，让您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加微信号码529633，529633，海明修车行欢迎您。
1: 好，那咱们继续的来看一下各位的问题哈。下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他说车辆呢是13年的手动宝来啊， 1.4T 的排量，那在行驶到30到40迈的时候啊，滑行的时候车有抖动的现象，想问一下咋回事。那正常开就是这个转速上去的时候，这个速度上去的时候就正常开就不抖了哈。
2: 嗯，好的，首先啊，滑行开抖的情况下注意一点啊，滑行的时候是车带着变速箱往回带，正常咱们踩油门的时候是发动机、变速箱带着半轴、带着车轮，咱们滑行的时候就是说车的速度啊，从轮胎开始，你看是不是轮胎不行了啊？轮胎鼓包了，搁手摸一摸啊，或者做个动平看看，再就是说半轴看看有没有亮，这个半轴也好检查，支起来之后搁手抓住半轴，左右来回的前后撞转一转，看看是不是有光亮了啊？再就是看看变速箱的，你知道吧，离合器片。哎，手挡的，如果离合器片啊，如果要是说趟水趟多了，如果是有锈的话啊，它那个有间隙的情况下也会造成这种抖动的啊。再就是说底下那个胶套啊，看看胶套啊是不是有光亮了啊，因为你往回带动的情况下啊，车速你知道吧，带动是车辆，所以说它跟你踩油门发动机带着那变速箱走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两个劲儿的啊。滑行的情况下啊，往回带看看检查这几个地方啊，最主要就是说离合架盘啊，因为毕竟咱们这雨水大嘛，刚过去一个多月两个多月啊，就算你是没淌水啊，尤其是在放着潮湿的地方啊，它内部啊有水蒸气的情况下也爱生锈啊，多跑跑多磨合磨合，看看这个啊，这个你可以怎么试呢，就是说你滑行的时候不手挡吗，你突然间踩进离合器，你看呢还抖不抖啊，看看是不是离合器片的事啊，自己就是判断一下子啊，看看看看是不是这个造成的。如果踩下去要是没有啊，咱们直接看看看看离合器三件套，如果要是还有的情况下啊，咱就看看轮胎呀、半轴啊，看看底盘件真多问题。
1: 嗯，好，咱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听友的问题啊。他的车辆呢是本田的雅阁，说呢是因为路程的原因啊，这次可能是大概12000公里就换机油了，想问一下可以吗？对发动机怎么样啊？
2: 偶尔啊跑个12000左右的情况下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12000分你在哪跑，如果你要说基本上都是说在高速上啊，可以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要说几乎都在室内啊，短途哎，几乎3分钟10分钟就到地方了，发动机没等热乎到地方，这种情况啊不建议超公里数，而且还得缩短公里数啊。再就是你加的油啊，如果是正品的啊，全合成的或者是真的是没问题的。再就是说你换那个滤芯行不行，如果换的滤芯

0: 不够的情况下啊，它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就是造成啥呢？发动机缺机油啊，磨损呐、异响啊，机油压力不够啊造成的。最主要就是看你是不是短途，还有就是说长途没问题啊。但是所以说，还是尽量啊，不建议就是我延时保养，毕竟一回机油没多少钱，但是如果发动机出现问题，那后期维修那就是贵的了。
1: 是这样的，因为你想想啊，机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它有衰减，还有呢乳化这种情况出现。那么你想想啊，咱们就正常保养的，其实我本人的车辆，我就讲讲我自己本人的车辆啊，我那台车的价格呢，不低啊，不低，但是呢我跟大家来讲，我基本上就处在什么呢，7000到8000公里左右我就保养一次。记住一定要对车辆好一点，加的油水啊别加那种啊你自己读起来都拗口，但是一听就是某某某某某品牌的啊，你找什么呢，这种正规的品牌。那么刚刚啊咱小宝老师其实是说了，咱家啊给咱们这些听众呢换的机油全都是什么美孚正装机油啊，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关键，让您呢爱车在以保养的阶段呢就做到了代修。这样呢你未来在用车的情况下呢，车给咱们提供的是什么，那就是舒适性、便利性、安全性。那么大家想一想啊，咱们舒适性、便利性、安全性都有了，这车呢咱们想跑哪里就跑哪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这样你在用车的时候呢还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吗？它就不会出现了。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海明修车，让你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来吧，还是要添加一波咱们的微信号码。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怎么联系上我本人呢？想跟着咱们小宝老师啊、小修老师啊，包括咱们王迪老师呢，在一个群里聊聊维修保养的来点事儿吗？来吧，添加微信号码529633 529633，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529633 529633，搜索完毕之后您会看到是海明修车行，这就证明啊您的路径是对的。
2: 好，抓紧时间再继续来回复各位的问题啊。那下一位朋友的车辆呢是雪佛兰的迈锐宝，电瓶啊，说是新换的，车子呢打第一次就打着了，然后呢就熄火了，第二次呢就好了，打着之后呢亮发动机的故障灯，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好的，首先啊换这个电瓶是不是断电换的啊，现在几乎咱们换电瓶都是带电换啊，就是断电换的。但是啊断电换有个问题，因为现在咱这车几乎都是高配了，断电换之后会亮故障码，这是正常的啊，你去停个故障码看能不能清掉啊。首先第一点啊，换完电瓶之后啊第一次打不着火就熄火啊，你看看是啥呢，节气门首先看的啊，因为跑一段时间之后节气门会有积碳，对不对，它会适应这个积碳开关度，但是你断电之后啊它就会恢复到初始状态啊，俗称就是说关机了重启了啊，恢复到初始状态啊，看看是不是这个的问题啊，重新洗个节气门做个匹配啊，看看这个啊。再就是啊就是曲轴位置传感器啊，如果说断电之后啊它要是信号不稳定的情况下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第一次啊信号不稳定啊，不爱着火造成的啊。再就是看看有没有就是说进入防盗了，有的车然后一关钥匙门之后容易进入防盗。啊，看看第一下是打着火没打着的时候是不是闪上面仪表上面有个小钥匙，看看是不是闪这个了啊。还有就是说进气量进气道有没有积碳，缸内的啊，几乎啊一断电瓶之后所有的电子化都会恢复到出厂的状态。出厂状态这种情况你有积碳你知道吧，它会进气量就会改变的。
1: 对。其实呢它需要一个什么呢，需要一个是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呢对于咱们广大车友来说呢，您千万千万要记住，就是什么呢，积碳啊这绝对是让咱们呢比如说啊车辆呢造成什么费油无力加速呢也不通畅的一个元凶之一。所以呢其实呢刚刚小布老师啊在说到一个问题的时候，说到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那个267啊，咱们267呢咱们的活塞环啊质疑那个，包括其实呢咱们是一共是包括两项，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的267的，还有一个咱们的598的那个套餐，咱这样啊让那个小布老师呢

0: 其实呢，不单单这两个套餐，把这些所有的套餐再给大家呢说一遍，因为呢，很多很多听友啊没有记住，其实呢也是非常非常简单，只要您加入到海明修商的群里啊，您呢基本上都能看到啊，加微信529-633-529-633海明修长，欢迎您啊，让咱小波老师呢把这些套餐再给大家说一遍。
1: 好的，首先这个刚才说那个267啊，三盒这个是活塞花粘粘释放剂啊，往油箱里加的，最近想出门的啊，想跑高速的，想出积碳的啊，动力要提升的啊，就是说你拍到手之后啊，到手是四盒啊，267买三盒赠一盒啊，你可以试，一盒里边是三瓶，你加油箱里啊，溶解你油箱的杂质，还有就是喷油嘴那个积碳啊，喷油嘴上面的积碳给你都清除掉了，让你喷油雾化会更好一些啊，不滴油啊，喷油成雾状，正常咱们喷油成雾状，如果有积碳卡滞的话啊，一喷油成线的或者是往一边缸内上呲了的情况下啊，点火都会不好的啊。再就是说活塞表面，就是说滑塞卸掉内窥镜直接查里边能看见的那个，就是活塞的表面啊，它上面如果积碳的情况下，早上打火会抖动，哎，不爱着火，地下熄火第二下才能打着了啊。再就是爆震啊，因为啥呢，它有积碳之后你喷汽油，它会先吃掉一部分汽油，哎，等它吃满了之后啊，润滑湿了之后，哎，你再点火会好一些，哎，费油动力不足啊，清完了之后啊，积碳的情况下啊，你缸压就会上来啊，所以说啊，缸压上来情况下，动力就上来，动力上来之后，燃油就会轻了。这里还有个重点，就是说，活塞表面的积碳如果多了的情况下，发生爆震情况下，容易脱落。表面一些没顽固、没粘死的情况下，容易脱落。脱落会卡在哪呢？卡在活塞环跟缸壁之间，上下一运动，容易拉缸。哎，就这么来的。再就是说，你那个活塞环有油泥卡滞导致的啊，还有就是检车尾气不过的啊，清以三元啊，因为现在啊，最近又开始发新的条文了啊，检车现在又严了啊，从谁接车到最后出厂啊，都会就是规划到个人了，所以说检车现在又严了，还有一个发动机动力换件套餐啊，598的，就是沈阳本地的啊，这个刚才那个可以外地啊去可以包邮的啊，在群里直接联系客服，598发动机动力换件套餐。这个就是说更优化一些，更直接一些，说白了之后你到店啊，清洗完之后立竿见影，哎，当时就能清洗完，当时你就能感觉到了啊，喷油嘴雾化修复啊，让喷油嘴啊滴漏的漏油的堵塞的啊都修复之后，让喷油嘴雾化更好一些啊，喷油更好，点火就更集中，点火更集中，你爆发力就有，爆发力就有就会省油的。再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活塞表面的积碳啊，清洗掉了啊，这种后果啊严重的就是拉缸，那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说大修。再就是清洗三元对话，解决排气不畅啊，检测尾气不过的啊，数值修复缸压的啊，改善缸压啊，再就是用电脑、给你喷油嘴跟 ECU 数据矫正，让你咱们清洗完之后调教更好一些，喷油点火逻辑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说298的保养化超级套餐啊，这个就是说298包含四升机油一个机滤，包含玻璃水给你加满 ,OBD 电脑检测啊，车辆安全检测啊，这个298的这个也有团购啊，买三次赠一次啊，可以跟身边朋友啊一起团啊，用哪个车都可以，不是说你买了之后必须用你车，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
0: 尤其是咱们啊，不管267啊还是298，这个买三送一这个活动呢、现在啊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之中，如果说你想跟你的朋友啊一起呢来咱们海明修车行来体验一次啊，然后呢，哎，这个时候就很简单，你只需要购买这个什么呢，咱们的298套餐，然后呢买三次送一次，然后呢你再算一下230多块钱就让您加四升的美孚机油，您能相信吗？所以呢跟大家讲啊，这就是什么，咱们开业期间的福利活动，然后呢让咱们广大车友啊真正能做到什么，您的车辆在一样待修的这个过程中很完善的就把车辆该有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来吧啊，包括咱们的所有的这些套餐值啊，包括呢如果说您的车辆遇到问题毛病的时候呢不知所措，咱们海明修车行建立的初衷就是为广大车友省心省力还省钱，咱们呢就是要怎么在咱们这个修车行之内呢把那些过度维修啊或者说小病大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呢通通的在咱们这里净化出来，那么咱们海明说车呢万台车零投诉，咱们海明修车行呢也要做到修万台车 理应投诉，这是我本人的想法思维。来吧，还是要加咱们的微信号码，让您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来吧，咱们的微信号码529633，哎，六个数字啊，咱们的微信号529633。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529633，529633，搜索完毕之后呢，你会看到是海明修车行，这就证明您的路径是对的。而且呢，咱们海明修车行啊，在维修保养、板喷、贴车膜、贴车衣、内饰整备、维修内饰、美容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有专业的人员为您对接。来吧，让您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让您呢在用车的过程中再也不感觉到迷茫感。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529633，529633，529633，搜索完毕，是海明修车行，那就证明您的路径是对的。海明修车行，欢迎您。
2: 好，看一下时间哈，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欢迎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我还能
1: 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3: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 97.5
3: Traffic Radio。
5: 好事发生，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8: 交通天气快快报，
9: 下午好，朋友们，为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辽宁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点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深夜一直到13号的晚间，大连、鞍山南部、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朝阳、葫芦岛地区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北部、渤海海峡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减弱至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另外呢，渤海中部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局部可达10级；减弱至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关注一下沈阳市天气变化情况。今天午后沈阳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和今天相比将会下降9度，那明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7度。
10: 生活不止两点一线，有趣的灵魂总要奔赴山海，跳出日常，解锁沿途所有惊喜。
11: 我是霍霍，
12: 我是小初，
10: 欢迎锁定975兄弟游天下，带你玩转世间每一处烟火与风景。

0: 下午的14:03了，新一周的975兄弟游天下在热情的音乐当中正式开场。
1: 是的，大家下午好，我是霍霍。
0: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小初。
1: 哎，一周新开始，欢迎大家来锁定调频97.5，以及在北斗荣威 APP 当中收听和收看我们这期975兄弟游天下的直播。
0: 是的，这两天有点季节错乱的即视感，是不是？
1: 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啊。
0: 白天最高气温26.7度，然后呢，这个南方的风力又挺大。
1: 哎，是。
0: 感觉那种春燥感就比较强烈。嗯，但是呢，
1: 秋燥感。
0: 不是，
1: 你这太期待春天了。
0: 你看外面这天像不像春天？
1: 有点像开春。
0: 然后呢，天气预报说啊，从明天开始，其实从今天开始啊，一股冷空气对我国大部地区将会带来比较剧烈的影响，
1: 要凉了啊。
0: 嗯，尤其呢是东北地区影响是特别大。
1: 嗯，
0: 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降温范围呢是扩展到了华北、黄淮、内蒙古的中东部多地，最高的单日降幅温度呢是达到6到12度。明天呢，降温重心会转移到东北地区，大部最高气温降幅会达6到10度。
1: 哦，这个温差还挺大哈。6到10度一下就降下来了。
0: 比方说省会当中像哈尔滨啊，今天午后最高气温23度，到了14号呢就降到了10度。这两天降13度。刚才介绍咱们省会沈阳，今天午后最高气温26度。明天早晨明天午后最高气温17度。那在这个北风的吹气之下，后天的温度可能还会发生剧烈变化。
1: 这个温度一降下来啊，这也就算是叫秋高气爽的这个季节就来了。

0: 马路弯这儿往沈阳站那边照啊，虽然说这个太阳落到沈阳站的这个建筑顶部它不算完全的日落，但是跟沈阳站的百年老建筑做了一个贴合，也挺漂亮的。
1: 哎，对，
0: 挺出片的。
1: 哎，就是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这个下班的时候开车、是走这个就是南五马路，或者是叫就是
0: 文化路
1: 这条路、然后呢正好它一个东西向嘛、就是从这个后视镜当中有一天突然就特别亮、我就往从这后视镜往后看了一下，正正好好这个夕阳啊就落在了这个后视镜当中、哎，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胖，这个非常非常的胖、
0: 是
1: 太阳非常胖，
0: 是一轮红日养肥了。
1: 对啊，
0: 那既然说到日落呀，今天咱们再给您推荐一个赏日落的好方式。

0: 阴水观日落的感觉可能会更别致。
1: 是啊，
0: 尤其是在这个太阳逐渐逐渐的就沉到这个浑河水面上的时候，这个水天相接的色彩变成橘红色，就特别的漂亮，
1: 真好啊。那么在这儿呢，提醒大家手里的这个日航观光船票千万别着急就用完，这个日落航班是同样有效的啊。还没买票的朋友呢，按照日航票价购票就可以登船了。那么日航金秋福利票呢也能够使用，不用多花一分钱，但是这个景观双倍啊。
0: 对，也就是说您白天买了日航票，正常赏了城市的这个日间景观之外呢，上别的地方溜达，然后晚上五点之前四点半左右到码头重新登船，赏一场城市的浪漫日落啊！
1: 儿童呢是免票的啊，
0: 对，
1: 身高1.2米以及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限一名成人携带一名免票儿童。
0: 但是呢，毕竟只发这一个船次，
1: 是，
0: 所以座位是有限的，建议大家早点去排队啊！没排到你也别急眼，
1: 第二天再接着来。
0: 是在奥体码头啊，登船地点呢是在奥体码头。当然，这个日落时间啊，从昨天开始正式推出，日落时间其实是慢慢逐渐的向前提的，
1: 是
0: 不排除日后这个发船的时间也会有调整。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浑河游船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呢会详细提示每一天具体的发船时间。
1: 对，但是这个呢也是受到天气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哈，比如说这个阴天啊、降雨啊这样的天气原因，或者是大风的时候，航班也可能临时调整或者停航，还是以现场调度为准。那同样刚才小初也提到了哈，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这样的话有什么船期变动啊等等哈，第一时间也会发布出来。
0: 对，其实啊，咱们沈阳城虽然说是老工业城市，我们的工业家底特别的厚重啊，给人的感觉也是特别的大气雄浑。那其实我们城市当中的河道也很多呀。
1: 是啊，
0: 水能够增加这个硬朗城市的温柔内核。
1: 没错哈。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传着一个消息啊，就是关于沈阳南运河的事儿，因为沈阳南运河要变样了。那沈阳的南运河畔现在呢，激起轰鸣，也打破了这份沉闷。因为现在正在进行一个改造
0: 这个改造节点呢，之前在咱们交通广播的像麻辣烫啊，包括短视频平台都已经做过介绍
1: 发布过啊。
0: 目前的这个施工点位是在哪儿呢？就是三经街的这个跨河桥，叫三经桥。围挡已经立起来了，大型的这个什么破拆机啊、机械工程啊，正在进行进出的施工。
1: 是的，
0: 那这一场的施工可不仅仅说是把这个桥面进行重新的拆建，更主要的是南运河将来将会变成咱们沈阳城内真正具有观光意义上的这样一条河流，
1: 就是通航了啊，
0: 坐船的，
1: 在上班可以坐船来了。
0: 哎，之前不提到霍霍介绍过杭州，
1: 是、
0: 杭州、
1: 就是、
0: 运河的，
1: 就是水上巴士，
0: 是不是？
1: 哎，对了，它有观光的，然后也有就是作为这个交通工具的，我觉得那个就特别好玩，每天上班坐船来，你说多有意思、
0: 就是运河的城市段，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画面，说比方说南湖公园，正好住在那个附近啊，比如说华润啊，我上班，然后呢就在那个三经街附近万科写字楼我上班、以前我要坐地铁三岛二，开车，好家伙，文化路早晨西向东你就开去吧，
1: 车可多了啊，
0: 文化立交桥你转圈也费劲、啊，你还得掉头掉到圣经医院东门。
1: 对，
0: 真正未来如果通航，一夜偏中送你上班。
1: 这是我们想象的，可不是这个，不拿当这个交通工具、先给大家提个醒。
0: 对，为什么？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南运河通航还是充满了很大的想象和期待
1: 的。是
0: 的
1: 啊，那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啊，这个三经桥改造呢，这是以80平方公里历史城区为底座的一个超级工程。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一期总投资将达到151.6亿元，这个是聚焦一河，也就是这个方城片区啊，沈阳这个方城片区，然后还有呢就是一片，一片呢就是这个小南片区，以及一带，就是南运河带，就是一河一片一带。
0: 先前啊有朋友可能看新闻也没看全，说啊拆个桥花100多亿
1: 啊，干啥
0: 啊？这是800多公里的方城历史街区的这种更新改造的总投入。
1: 对，这是其中的这个、就是这个部分，只是其中的一项啊。
0: 而且一会儿咱们还有解读啊，大伙儿别着急。那这次呢，三经桥的改造就是为了能够让南运河真正实现通航。
1: 对，
0: 原先那个桥面离水有点近、啊，啥船你过去之后，你得躺下。
1: 哎，对，记得就是去那个就是苏州啊等等，就是这些这个
0: 古镇，
1: 像长着古镇。然后一到这个桥的时候，有小桥的时候，坐乌篷船躺下，
0: 躺，然后人船夫自己撑杆儿，
1: 对对，越
0: 桥上过去，
1: 然后你就是躺着从那个小桥下边再坐那乌篷船过去，这也算是一独特体验。但这船只能是小船是能实现。

0: 大船你就不行了，
1: 对呀、
0: 啊，躺下也不行啊、
1: 然后呢，这次呢改造就是为了能够让下方的河道满足通航的要求。
0: 嗯，
1: 然后呢，图纸上呢把这台微创手术呢是精确了三步，第一步呢是结构的加固，上部构件的更新，同时一次性拔掉桥梁存量的安全隐患。
0: 对
1: 啊，
0: 第二个呢就是大幅的改善桥下净空，让河道呢具备行船的条件，这就为整个南运河通航打下了一个最硬的前置支撑啊。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平顺的衔接桥的两端，
0: 嗯，
1: 来打通慢行系统的断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桥正好是和平审核的交界处、以后呢把这个断点给它打通之后呢，骑行也好，走路也好，开车也好，更加平顺，也不可能出现什么漏斗状，这边路况、

0: 边路窄啊。然后呢，这是三经桥这边哈，另外一个这个沈阳的鲁迅公园和平段也会同步进行改造，因为要让这个南运河全线通航的话，光改一座桥或者光修一座桥还不够啊。
1: 对呀、
0: 啊，沿线的你比如说码头啊、景观呢、啊、配套公园啊，它都得跟得上啊。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鲁迅儿童公园和平段综合提升的项目，全域25公顷，全期总投资大约1.8亿元啊。
1: 嗯，这个呢是整个方城历史街区更新改造当中的一部分啊。在整个工程推进当中呢，沈阳也是着眼全市一盘棋，构建1+1+1+N 的这种协同体系，然后呢总结出了一个工作方法，叫做1331。这里边最关键的是三个前置，首先第一个呢是更新空间的前置，第二呢是运营筹划的前置，还有呢就是资金平衡的前置。
0: 这个工程呢由沈阳市城乡建设局牵头，沈阳市城投集团组建 SPV 公司，直接把这个投资到建设到管理到运营到收益这五个环节都绑在一根绳上，绑在一根绳上啊！
1: 对，
0: 想动土挖河道造游船可以，但是必须算明白怎么挣钱养活自己，确保这个项目的投入产出能够自我平衡。这个底线呢是绝不新增政府隐性的债务。
1: 哎，所以这个大家就不用担心啊，还是一个市场行为。
0: 是。
1: 那么这个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活水来啊！那这个水呢就得靠市场，对吧？去造血。1.8亿元投资的鲁迅儿童公园改造，打出的是公园加商业加 X 的模式，这个 X 呢就是无限可能了。把景观呢、策展呢、商业、亲子娱乐全都融进去，联动彩电塔，打造城市双地标，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去盘活闲置公共资产。
0: 哎，这一整套哈，然后说这什么时候能完事呢？这个时间表是怎么样啊？这个游船通航以及全新公园亮相的时间表也同步出来了啊。今年年底前三经桥改造完工就会通车，大家能够率先感受到这个桥梁和慢道贯通带来的这个便利啊。
1: 那么到今年的12月份呢，鲁迅儿童公园的建设也将会收尾，可能有一部分比方说像是这个绿植的工程啊，要等到明年开春。
0: 对，因为受天气影响嘛，在北方冷啊。
1: 对，另外呢就是明年5月份游船试通航以及鲁迅儿童公园试运营将会正式启动。
0: 对，正好赶上这个春暖花开的好时节，也大家呢又能够在这个船上看一看新建。

0: 方式，通过坐船的方式好好欣赏一下这座城市的肌理，对吧？那南湖公园的湖那不算啊，那你看的是南湖。
1: 对，那这是一个局限空间，
0: 那是游船啊，
1: 没错，
0: 这叫通航。
1: 哎，好玩了。
0: 嗯，
1: 因为之前呢就挺羡慕就是南方的一些城市，因为南方呢大部分城市这水道啊，城市里边水道就比较发达，水气发达，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有一些这个船呢，啊，就在这个城区里边就能够看得见，就挺羡慕这种事儿的啊。
0: 是，
1: 但现在好了，马上咱身边也有这个船可以在城市当中通行了，啊，
0: 憧憬一下啊。
1: 对，
0: 那未来的南运河将会变成什么样呢？物理上的河水流动呢只是第一步，那真正鲜活是液态的流动。
1: 嗯，
0: 届时呢南运河将会彻底打破传统单一的景观模式，深度融合通航观光、夜间经济、水岸消费这三重业态，将会变身一个集生态、艺术、商业、多元社交于一体的城心岛岸生活型目的地。
1: 嗯，你看这个词儿啊，叫城心岛岸。
0: 嗯，
1: 哎，
0: 然后这个心还不是说是中心思想的心，
1: 嗯，
0: 是那个芯片的芯，
1: 哎，是，也挺核心的
0: 啊， 核心。
1: 嗯，对。然后这个通航呢不仅仅是一次这个水利和交通的升级，更是一次城市消费场景的重构啊。
0: 嗯，
1: 你看水面上走的是船，两岸呢又衍生出的就是市井烟火，沿途也能够看得到。当这游船的马达声在这个清澈的河面上响起的时候，这个城市将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份写满绣花功夫的务实答卷啊。
0: 好，看到了清兵的留言说，
1: 霍
0: 霍叔哥好，好久没来了啊，嗯，文化路环岛刚刚呢是发生了三车连撞的事故，目前已经产生了拥堵的情况。
1: 嗯，
0: 谢谢您的提示啊，
1: 提示大家沈阳市文化路环岛这边刚刚有车辆肇事了啊，
0: 嗯，
1: 提示大家现在这个车流压力很大，
0: 哎，
1: 请各位注意安全，谢谢清兵的提示。
0: 这个清兵您说的是二层还是三层，嗯，再帮我们做一下补充啊。
1: 好，
0: 对，二层三层都是转圈的，
1: 嘿，
0: 啊，然后 V 说希望以后南运河旁边不要有那么多烤鱿鱼的。
1: 这怎么，
0: 哎，我理解 啊，
1: 啊，
0: 我理解这位朋友，就是可能说好不容易打造出这种比较秀美的风光哈，
1: 啊，
0: 这个一旦要是出现无序性的这种街头管理，嗯，啊摊贩啊，有可能会对这种生态环境啊市容景观造成影响，啊，
1: 明白，有烟火气可以，但是烟火别太大。另外还有一点，要是我这个角度还想的话，说你这玩意儿味儿飘过来了，
0: 嗯，
1: 我就下不去船，买不着，你这不干着急吗？
0: 你看一体两面的解读。
1: 哎呀，在船上急得直蹦的，嗯，
0: 行，咱们一起憧憬着吧啊。
1: 好嘞，也期待着，嗯，因为这个时间我觉得还好哈，
0: 哎，对，
1: 这整体让我们就是这个初见面的时候，第一个是桥很快和我们会见面，
0: 嗯，
1: 然后初见面的时候就来年开春的时候就可以了啊，
0: 哎，
1: 挺好挺好的。
0: 嗯，行，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下影视剧作品。
1: 哎，
0: 最近关于东北地区的影视剧作品挺多的。
1: 嗯，
0: 一个是《于洪旧事》还是《于洪往事》呢？
1: 于洪旧事，
0: 于洪旧事，
1: 对对对对啊！
0: 这个所有的演职人员真是在线
1: 啊，
0: 啊！
1: 对，就一口东北话，
0: 一口东北话，
1: 亲切。
0: 而且你没发现吗，
1: 啊？
0: 就是东北籍演员在说东北话的时候吧，没有表演痕迹
1: 啊。对，因为他是每天就这么说话，
0: 太自然了。
1: 对，
0: 以至于马伊琍在这个剧当中，人家是现在那个表演的状态特别的清新自然 啊，
1: 啊，是习惯，
0: 习惯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部剧是什么呢？叫做《蒸蒸日上》
1: 啊，这是新剧啊，
0: 这是新剧。
1: 嗯，
0: 在周六就是十号那天正式登陆央视八套了。
1: 嗯，啊，
0: 而这部剧啊，大部分的景致也都是在沈阳取景的。
1: 哎
0: 哎，
1: 真是啊，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再去看这部剧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特别熟悉的影子就出现在这里了啊，
0: 以至于最近有很多网友说，哎，打开短视频平台，嗯，或者是打开这个什么电视剧频道，
1: 嗯，
0: 我都感觉我自己的东北含量超标了。确实很多啊，
1: 都学会了是吧？
0: 对，
1: 你看这里边东北方言啊、铁锅炖呐、啊、小烧烤啊，这还有这个洗浴文化啊等等，这些地域元素都自然的融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了啊，
0: 嗯，
1: 因为就场景呢就是选在沈阳的一条街啊。
0: 这部剧啊是定位叫都市生活轻喜剧，
1: 嗯，
0: 啊，剧集也不长，一共22集，目前呢正在央八的黄金频道啊，黄金的这个时段强档播出啊，
1: 是
0: 每天晚上7:302集连播，
1: 嗯，
0: 是接档征途。另外呢，还有不同的平台也是同步上线了。那这部剧呢，是由沈阳籍导演姚婷婷指导的，
1: 嗯，
0: 像高叶呀、韩东君呐，啊，领衔主演，而且全程是在咱们沈阳实景拍摄，一共选了300多处城市特色点位作为取景地。
1: 对，
0: 嗯，
1: 这个核心场景呢在哪儿啊？就在沈阳市和平区兰州北街，是以1楼胖姐洗浴、2楼肖龙女律师事务所构成充满烟火气的一个主要的故事空间。
0: 哎，
1: 而且呢串联了奉天邮物管理局。

0: 址，以及南关天主教堂、沈阳站等等沈阳城市历史文化地标，让沈阳的这个城市气质和人文底蕴随着镜头也是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野啊。
1: 对，这次呢可以说是称得上一个东北含量超标的剧组，一次特别的回家创作，让这部沈阳题材、沈阳取景的作品还没播，至少咱东北辽宁沈阳的朋友就已经先热了起来，
0: 是
1: 也成为沈阳啊，这个尤其是在这种比方说这个剧目创作呀、拍摄方面，这个工作又有一个新的尝试和创新。
0: 那这部剧啊，咱们简单，因为不能剧透，是吧？都透了大家就看不进去了，然后呢可以了解一下哈，这故事主要就是发生在东北引号乐阳律师街上 然后是女律师这个肖龙女，原本是这个本地最高端律所的招牌律师，然后就是通过她这个一些事件啊引发了这个整场故事。
1: 然后呢整个剧集呢是12个案件这个12个案件呢都是取自于真实的民生故事，像这个化工排污啊、老楼加装电梯啊、抚养权之争啊等等，大概呢就是两三集左右一个案子，把法治的温情揉进到了市井烟火当中。这个剧本呢从2021年底就开始进行打磨，然后呢创作团队也是利用三年的时间走访了像律师啊包括这个改编一些真实案例啊，以法律戏要证、喜剧戏要斗、生活戏要实这种创作作为准则啊，就法律戏得正，然后呢喜剧你得逗，生活你得实，
0: 对，所以说这部剧这个上演之后啊，我相信就是以这个为拍摄基础的这些街景应该很快的就会成为打卡地了，是吧？
1: 对，已经有了。
0: 因为对于全国观众来讲，这部剧呢将是以这个沉浸式的沈阳体验，刚才我们所提到了哈，像这律师街、老澡堂，还有那些吃的啊，小烧烤啊、鸡架啊、铁锅炖啊、洗浴文化等等本土特色场景都会呈现在这里边。那么这次借由这个央视八套黄金档的国民级平台被更多的观众所看到啊。
1: 说到老澡堂哈，我就特别喜欢一个场景，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那个水雾从它那个窗户啊，或者是排气孔，吹出来，然后带着一丝香皂或者是沐浴露的味道，我这路过走的时候闻可好闻了。然后现在可能大型的洗浴中心，它是不是？
0: 那你得特意找个
1: 找
0: 个口，
1: 没找着它那口在哪儿？
0: 对，一股澡堂的味儿，
1: 就闻起来特别的清新。
0: 对对对。
1: 其实这部剧最动人的故事呢，是在幕后啊。导演姚婷婷呢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科班出身，曾经指导《匆匆那年》《请叫我总监》等口碑制作。
0: 是的，那么这次呢，他也是时隔12年之后重回故乡来掌镜啊。开机现场他也说，是家乡人民的托举是剧组最坚实的底气，在沈阳拍戏呢，也是作为导演最幸福的时刻。
1: 对，
0: 那他口中的回家，这就是沈阳人回到沈阳啊。
1: 而且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这一次这个蒸蒸日上是全程在沈阳拍摄，从开机到杀青就没离开过沈阳啊，挑了300多个点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最近这几年呢，有越来越多的影视剧作品在沈阳进行取景。那么之前这个于和伟蹬三轮穿珠江桥，
0: 对对对对，那个叫我
1: 忘了，看完就忘了。
0: 对，我这脑子啊又卡住了。
1: 还有这个玛丽在南关小南天主教堂附近演绎市井的这个故事，让这个烟火沈阳呢是频频的出现在荧幕当中。而蒸蒸日上呢，不仅是到沈阳进行取景，整个是把创作班底啊、故事的根都扎在了沈阳。
0: 对，
1: 所以呢，咱们这一次也可以跟着蒸蒸日上去逛一下沈阳的街景。
0: 好了，那个是一部电影啊，《森中有林》
1: 啊，《森中有林》。今年东北超开幕式的时候，
0: 对，
1: 于和伟也骑着这个大三轮啊，倒骑驴。
0: 对，这把我急的。
1: 于和伟也是辽宁人，抚顺的。
0: 哎，对呀。
1: 所以围绕着蒸蒸日上也推出了一条官方的 City Walk 线路推荐。
0: 对，因为现在啊，经常看电视剧的时候，如果是这个就是比如说有城市景观的这样的电视剧，第一时间呢也会去看一看，上这个网上搜索，它这个电视剧的拍摄地在哪儿。一可能是被这种老厂房啊、老建筑等等去吸引，另外可能会被这个自然风光去吸引。所以说现在呢就有很多

0: 这个境就是情境当中啊，就是跟着这个电视剧的一些拍摄地去打卡，去看一看。
1: 嗯、
0: 那么这次怎么在沈阳通过这部剧再来 City Walk 一下呢？
1: 嗯，刚才不说嘛，这部剧啊，大部分场景是在兰州北街附近啊进行拍摄的
2: 啊，
1: 那熟啊，太原街区域，对不
2: 对？
1: 对，
0: 离我们这儿可近了，
1: 可近了啊。那既然说到太原街，地标建筑是什么？百年老站沈阳站，
2: 是的
1: 啊，还有一条中山路的欧风街，
2: 嗯，
1: 所以这条线路呢，就是串联起沈阳站、欧风街，然后呢，以中山广场作为分界，要么呢就继续向东走，
2: 嗯，
1: 沿着中山路逛欧风老街、八斤咖啡小巷，
2: 是；
1: 要么呢是顺着太原街、西塔街往北走到西塔、
2: 嗯、
1: 然后呢去那个奉天邮局，最终的终点汇入到哪儿呢？市府恒隆
0: 啊，这是一条啊。如果是从这个起点沈阳站一直到这个沈阳市府恒隆的话，大约全程有个
1: 直线距离3-4公里，
0: 3-4公里啊，
1: 走起来可能会多。
0: 对对对对啊，然后呢有可能也会穿插一些小巷什么的，因为沈阳小巷也挺漂亮的。
1: 嗯，
0: 沈阳站这边呢就是它的文物名称实际上呢叫做奉天驿旧址啊，这个前身呢也曾经是沈阳最早的火车站，
1: 嗯，而且呢是在1910年竣工的，真的是超过了百年呢。
0: 是啊，
1: 砖红色的建筑群兼具着古朴和华美，融合了多种的建筑风格，
2: 嗯，
1: 是典型的陈野式建筑啊。
0: 那么别看这个沈阳站呢是一座百年100多年的老站，但是呢看起来一点都不老派哈、
1: 嗯
0: 啊！你看这车站的各类标志牌，个个都是匠心独运，充满巧思。随手你拍下来凑成9宫格发朋友圈啊，这也是一个超赞的朋友圈啊、
1: 嗯！然后蒸蒸日上在沈阳站也有取景、嗯、啊。另外呢，全网爆火的沈阳站站就是地铁站，
0: 沈阳站
1: 也在东广场啊。
2: 嗯，
1: 现在呢，沈阳站到了晚上啊，在那个黄色的灯光掩映之下，
0: 哦，
1: 然后配上它的绿顶和红墙，
2: 嗯，
1: 包括还有那个白色的墙边，
0: 哎，
1: 可漂亮了。您看颜色没有那么的丰富，
0: 是，
1: 但是呢，尤其我觉得冬天的时候，
2: 嗯
1: 啊，这个空气清澈，寒风凛冽，远方的大烟囱在北方的这个助阵之下啊，
2: 嗯，
1: 跨成了90度啊、
2: 哎，
1: 然后你再配合一个沈阳站的这个夜间的照片，
0: 是。
1: 绝美，
0: 最近找个网红打卡点儿，网红角度啊，
2: 嗯，
1: 就在民主路路口往北侧拍，
2: 嗯，
1: 是吧？这特别好看，
0: 是。还有呢，就是这一条街上呢，还有这个老建筑，就是铁道1912饭店。
1: 嗯，
0: 这个百年老店铁道1912饭店和沈阳站是相对着的哈、啊，就在这个和平区中华路1号，它呢。就是跟这个名字是有关系的，你看建成就是在1912年，
1: 嗯，
0: 那么这个也是啊风格多样的一个结合，三层的红砖建筑，既有飞檐翘角的东方韵味，又有欧式建筑的宏伟和细腻。
1: 哎，从沈阳站东广场出来之后，沿着中华路一路向东走呢，就到达了太原街。这太原街对于咱们沈阳的朋友来说不陌生、
2: 嗯、
1: 这是老牌的两大商圈之一，跟中街齐名。有人说啊，这个太原街三个字从来不是一条街，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代代沈阳人叠加上去的日子。
0: 是，那么以中华路为界，太原街呢是分为太原北街和太原南街，南街这边呢万达印象城以及这个百盛三个商场是串联在一起的，不用出大门就能从一个商场逛到另一个商场里边去。
1: 嗯，
0: 太原北街这边呢，中兴商厦、95文化城、苏宁易购、Max 超级旗舰店啊，都是可以逛到的。
1: 哎，我之前有一回去太原街万达哈、
0: 啊、
1: 发现哇，人也不少，年轻人特别多，
2: 嗯，
1: 里边符合年轻人消费业态的这种店铺啊数量也是众多的啊。
0: 是，
1: 然后可以看到什么 cosplay 呀、啊、
2: 嗯，
1: 然后呢举办一些什么社区的这种小聚会呀、啊、
0: 很新潮、
1: 很新潮，嗯，所以现在呢慢慢的这个太原街的客流在回流，也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朋友对于太原街的关注啊，会超出我们之前的这种想象和预期吧，
0: 也需要我们学习，要不看不懂。
1: 行，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学习。
3: 现在是下午2:30。
4: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0: 975公益之声。
1: 借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2: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3: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4: 不急，您先过。
1: 谢谢。
5: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6: 宝贝，你好样的。
0: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8: 造孽。
9: 来了！
1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1: 你可长点心吧。嘿，
7: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0: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2: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汽车失火，以下几种救助方法要牢记：一、汽车发动机起火，迅速停车，切断电源，用随车灭火器对准火的根部灭火；二、车厢货物起火，立即将汽车驶离重点要害地区或人员集中场所，并迅速报警，同时用随车灭火器扑灭，周围群众应远离现场，以免发生爆炸时受到伤害。三、汽车加油过程中起火，立即停止加油，疏散人员，并迅速将车开出加油站，用灭火器及衣服等将油箱上的火焰扑灭。地面如有流洒的燃料着火，立即用灭火器或沙土将其扑灭。四、汽车被撞后起火，先设法救人，再进行灭火。五、公共汽车在运营中起火，立即开启所有车门，让乘客有秩序地下车，同时迅速用随车灭火器扑灭火焰。若火焰封住了车门，乘客可用衣服蒙住头部从车门冲下，或者打碎玻璃从车窗逃生，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5: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金萃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圣经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金萃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方，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16: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

0: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责，住院报销一元起，一般医疗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质子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
1: 生活不止两点一线，有趣的灵魂总要奔赴山海，跳出日常，解锁沿途所有惊喜。
2: 我是霍霍，
3: 我是小初，
1: 欢迎锁定975兄弟游天下，带你玩转世间每一处烟火。

0: 下午的14:35，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辽宁交通广播以及北斗融媒来收听收看我们的975兄弟游天下啊。
1: 是的，欢迎大家啊。刚才呢给大家呢是介绍了一部电视剧正在热映当中，就是在这个央视八套的黄金档啊。那这部剧的名字呢叫蒸蒸日上，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剧里边的东北含量超高啊。
0: 对，这是超标的
1: 超高，而且同时呢这部剧的取景呢就是在沈阳这一个地方啊。
0: 那我们也可以跟随着蒸蒸日上的取景地呢，向您推荐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啊。
1: 是，
0: 有很多朋友就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提过，就是您听到过或者是看过的这些地名啊特别熟悉啊，以前有可能说因为其他的原因频繁经过，但是已经数年时间没有到访，
1: 是
0: 不妨再去看一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咱们说啊中街，那你说多少人去了中街啊，但是又过了5-7-8年再去中街发现翻天覆地，
1: 可不是哈，就是一时一个样，一时一个样，变化特别快。
0: 是
1: 啊，
0: 可能说您在网上看到啊逢年过节这中间人要命多多啊
1: 多，
0: 但您真正的就是走进去是发现确实多，怎么说，就是那种沉浸式的感触要比你看视频的那种感触不一样。
1: 对，
0: 哦，完全
1: 做到了摩肩接踵啊。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主街巷这是一个变化，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这个里边的商圈里边各大商场它这个布置啊陈设呀、包括这个业态也在不断的更新和变化。
0: 对啊，
1: 吸引了很多人，不只是年轻人啊，还有很多的人包括中老年人也特别喜欢这种城市的变化。
0: 对，你比如说这个蒸蒸日上，它的拍摄地呢大多是集中在这个兰州北街附近、
1: 是，
0: 所以呢就是顺着这个兰州北街包括太原街整个中山路这个区域。太原北街值得打卡的就是95文化城，这个4楼呢是核心的阅读区，6楼呢是电影院和沉浸式的戏剧馆。有2个网红的剧目啊，比方说像潜伏风云包括耳环，他们呢是凭借着紧凑的剧情沉浸式的演出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就一下子变成了很多粉丝特别愿意去逛这个95文化城的优先原因了。
1: 对，这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的点啊。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中共奉天市委旧址，就坐落在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56号。那原来呢是老京华眼镜店、这座2层的小楼啊是当年太原街上仅有的2家中国人开设的商号之一。那么革命者呢是以这个商铺为掩护，秘密组建了沈阳早期的市级党组织，也是燎原之火在辽沈落地生根的见证。
0: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奉天自动电话交换局的旧址，就是简里古迹酒店。这个楼呢也是始建于1927年，到现在呢是99年。还有呢就是建成于1928年啊，如今呢已经变成了一家名叫做简里古迹的酒店。这个楼啊很老，百年的月亮门，老楼梯，老式的电话机，既可以感受到建筑本身的这种恢宏，也可以感受到岁月留下的历史厚重。
1: 是，那么走到这儿，如果你还想继续看这个百年老建筑，找一找街巷里边那种宝藏复古的小店，可以呢向东走，走10分钟就可以到中山广场了。这一圈首先呢可以看到中山广场金融旧址群啊，环着这一圈啊。
0: 哎，说到这儿啊小考一下啊、
1: 哎、
0: 大家知道吗沈阳的中山广场这一圈坐落着几栋风格迥异的历史建筑吗？
1: 哎，这大家还真得数一数啊。
0: 是不是之前咱们说大连中山广场那一圈是10个、啊，沈阳中山广场确实比大连那小一圈，所以我们在数量上也少2个啊。我们一共是有8栋建筑，这个建造的跨度呢是从1910年到1945年，整圈老建筑啊就像是一座露天巨型的历史博物馆一样，这一砖一瓦都留存着老沈阳的金融过往，值得绕广场。

0: 去慢慢的品读、
1: 嗯、
0: 啊。
1: 它这个步行范围呢，就是中山广场这个绕圈啊，绕一圈、嗯、全域就能够看全了。全程呢，这个路也很好走的，就是一个大平广场嘛。嗯、
0: 对。
1: 然后呢，绕广场慢行一圈，大概15分钟、20分钟左右，一次性的就可以打卡全部八处老建筑，这个历史的氛围感呢，是一下子就拉满了啊。
0: 而要说这八个老建筑当中啊、最为精致的、
1: 嗯，
0: 也是最为高级的，那就是辽宁宾馆。这个辽宁宾馆的大堂中央啊，摆放的是一个钢琴，
1: 是
0: 这个钢琴的建造年份是1899年，
1: 哎，
0: 是沈阳第一台斯坦威钢琴。这个钢琴啊，它的年岁比着辽宁宾馆的这个楼还要久远。
1: 嗯，
0: 当年呢，赵四小姐就曾经弹过这架钢琴，以法之名等好多的重头戏也曾经在这儿取过景。
1: 是的，那辽宁宾馆呢是一共有五层，按照英式建筑的样式设计，从空中俯瞰，这整座建筑呢是一个铝字形，双口铝字形、
0: 哦、
1: 那有两个对称的天井、
0: 嗯、
1: 内部构造呢也呈现了这个双口铝字形哈，建筑面积大约有10000平方米。
0: 这个宾馆呢是始建于1927年，然后呢在1929年投入使用，建成之后啊，当时就成为了沈阳最大最豪华的高档场所。
1: 嗯，那这个地方呢，咱们说除了规模庞大之外，旅馆内部的装修也是极尽奢华哈、
0: 哎、
1: 内墙壁上镶嵌有绿色的瓷砖，窗户上呢是饰有这个彩色玻璃，大堂台阶两侧呢是立有欧式的拱券廊柱，天花板雕刻非常典雅，而且呢两侧的木质旋转楼梯台阶上还铺有防滑牛皮。
0: 嗯，
1: 另外就是餐厅衣帽间里边有贝壳屏风，室内还有带月池。

0: 扩展开来，没有断档的复古街景是随手可拍。那这个地方中山路欧风街大约就是600米，步行10分钟左右。那沿着这边一起走哈，也是街景连贯不断层。
1: 是的。
0: 而且也不累哈，溜溜达达的这一圈就可以过去了。
1: 你会发现这600米走的可短了，可快了。
0: 是，因为这可看的东西挺多的哈。
1: 比如说像歌德书店啊，这个是一个百年的欧式老建筑，还有连片的欧式洋楼建筑群，沿街的罗马柱，拱形的窗户，复古的雕花立面，尤其到了晚上啊，这个路灯包括建筑的灯一打，哎，特别的漂亮。这个歌德书店呢，可以让文字变得可展示、可留存、可感知。从这个以前是属于慢和快节奏的这种对撞。
0: 是，
1: 那么但是呢，在书店当中，其实保留的还是真实的一种阅读情感。
0: 然后呢，就是这个中山路118号书局118书局啊，那这个是以建筑本身的坐标来命名的，那是又简洁又明了，也有很有寓意嘛。欧风街上的欧式建筑呢，历来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那这座始建于1920年的建筑呢，它最大的外观特点就是立面采用了哥特式建筑的风格，入口的尖拱透视门，重复的竖向线条，脚步的小尖塔，以及檐口的装饰等等元素，别具一格，厚重而精致。
1: 其实呢，对于喜欢建筑的各位朋友，或者说喜欢历史的朋友来说啊，这个老建筑啊，从来不缺故事。
0: 是。
1: 那可能缺少的是什么呢？之前我们对它的关注度，然后第二个呢，可能缺少的是和当下融合的这种平衡。而这个118书局，叫118号书局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既保留了这个老建筑的文化内核，同时呢，也引入了可持续的这种商业元素，让老建筑可以长久的存在，并且保持活力。它不是在消耗历史，而是在历史的这条长河当中，在不断的创新价值。
0: 是的，然后呢，再往前走啊，再往前走，这个地方就有老沈阳的味道了，对吧？
1: 老杨家，
0: 哎，对，老杨家熟食，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很独特的存在了。因为作为一家本土品牌啊，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创立的这个老杨家啊，你要说有多老，就算不上太老，但是呢，有20多年的历史了，是吧？但是很多人呢，公认的不折不扣的口碑神店。为什么这么说？你就从那个排队的长度就能够看出来了啊！
1: 而且排队的时候还挺出片的，因为你看老杨的那个熟食店正好是在街角口，
0: 对，
1: 然后呢，它是那个建筑的弧形相接处，这个二层
0: 尖角处
1: 小小姐哈，红色的立面，然后呢，二层的小洋楼，搭配点这个白色的墙边，
0: 是，
1: 你就这么一听，你就觉得这地方挺有感觉啊。
0: 然后呢，你就是再加上这个大家一排队，就正好贴着这楼圈就过去了，
1: 转圈儿，
0: 一溜的队伍哈。
1: 对，总而言之啊，这个欧风街这600米长，可以说是布满了非常精致的老建筑，应接不暇啊。喜欢拍建筑的，或者是喜欢这个出片的，大家都可以在这儿。然后呢，到了这个欧风街尽头的时候，也就是巴金和中山路的交汇处，你要是再往南边拐，就可以进入到了巴金咖啡小巷的核心区域。
0: 是的，那么这条街啊，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因为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地方啊，这个咖啡小巷是一店一景，就是没有千篇一律的这种装修的风格啊，每一个店都有它独特的味道。那么在这儿呢，它不是那种就是完全复制粘贴的一种感受啊。你看，叫咖啡小巷，但是这里边啊，它有将近200家咖啡馆就散落在这个街巷之间，所以说要从另外一个这个数量上讲，这巷还挺大的，
1: 大
0: 是吧？
1: 小镇
0: 可不是200多家啊，200家的这个就是将近200家吧。那你想想，
1: 规模有大有小，
0: 对，但是你要想想，它这个就是在这么一条街上有这么多咖啡馆的存在，就是非常非常的独特了，
1: 对，
0: 很吸引人。
1: 对，之前很多朋友可能是顺着什么巴金街结尾路哈，去找这个街边咖啡店，后来才发现，
0: 哎，
1: 在一些老旧的那个小区的居民楼的一楼，你得进那院之后，还能看到，哎，那一边也是别有洞天的。
0: 对啊，街头飘着咖啡香啊，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网红的打卡点，
1: 比方说巨型的咖啡杯的雕塑，
0: 是
1: 啊，还有呢彩虹的斑马线，140只渐变陶瓷咖啡杯的那个墙，
0: 哎
1: 啊，
0: 还有多语言爱之墙，以及这个诗歌陶瓷墙、沈阳大字墙，
1: 哎，那绿色的，
0: 对，然后还有这个八哥吉祥物雕塑啊。
1: 还有老洋房错落分布，咖啡馆云集，老街的肌理和新潮的艺术。

0: 在整个街巷当中是碰撞着啊，
1: 哎，
0: 特别适合街拍呀，人像的特写呀，
1: 嗯，
0: 当然你也得消费点，对不对？喝咖啡，小憩一下，看戏这种漫游的序曲啊。
1: 是的，哎，这个地方如果慢慢游的话，有得需要点时间。
0: 是。刚才咱们说是以中山广场为分界，
1: 嗯，
0: 如果您喜欢欧式建筑，喜欢咖啡小巷，就是往东走。
1: 哎，
0: 那如果您想感受一下少数民族风情，包括市井烟火，那么就顺着这个太原北街西塔街，
1: 嗯，
0: 来到了西塔街区。
1: 哎哎，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就是西塔民
0: 族
1: 风
0: 情
1: 街
0: 啊，正式名称。
1: 哎，是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是咱们这个沈阳的朝鲜族聚居地，因为沈阳呢现有朝鲜族人的8.8万余人，占全沈阳市少数民族人口的9.52%。那这条街呢有120多年的历史了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区，也是孕育了独特的民族风情。
0: 对，太火了啊！
1: 哦，是的。
0: 然后呢，逛完西塔出来之后，沿着市府大路向东走。就来到什么地方呢？
1: 嗯，
0: 奉天邮务管理局就职。刚才也提到了，蒸蒸日上也有取景。
1: 哎，
0: 这个楼呢也是建于1927年，是平面呈现 U 字形，由高耸的塔楼和两翼侧楼组成。塔楼呢，就是这个下边就是营业厅，现在应该是联通的营业厅哈。其他呢是办公场所。这个红色的墙体、高耸的钟楼，还有绿色的半球形宝顶，色彩鲜明。而钟楼的四面呢，各镶嵌了一面时钟，可以说是北市场地区的标志性建筑。
1: 是的，而且呢，这个楼也在这个蒸蒸日上当中出镜过，
0: 是不是？
1: 对。然后沿着和平北大街向北走呢，就会到这个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了。
0: 嗯，
1: 那就是在这个沈阳市和平区黄四路福安巷3号，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设立的第一个统一领导机构。
0: 嗯。要说到这个北市附近呢，有一个烟火气特别冲的店，
1: 哎，
0: 不说是特别足，那叫特别冲啊，嗯。万顺啤酒屋，
1: 哎，
0: 这个，啊，很多朋友就是以前到了万顺啤酒屋啊，
1: 嗯，
0: 就什么，我就吃碗面、鸡架、喝酒啊，侃侃而谈，高谈阔论，
1: 哎。而且呢，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部电影哈，
0: 嗯，
1: 就是《森中有林》当中，
0: 嗯，
1: 这里也是贡献了不少的镜头。
0: 就是《森中有林》播出完之后，嗯，确实有很多年轻朋友到万顺啤酒屋打卡
1: 打卡 啊。而且他那个位置也是非常的显眼的一个
0: 三角立的，
1: 哎，没错。
0: 哎，然后也是，怎么说，也算是夜归人的深夜食堂吧。
1: 嗯，而且呢，就是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离这个万顺这个啤酒屋不远的地方，就是老北市了。
0: 是
1: 这个地方也算是历史悠久哈，啊
0: 嗯。
1: 然后呢，是国家4A级景区，而且再加一个，而且是免费。
0: 嗯，
1: 当然呢，这个地方现在就是根据统计啊，现在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文旅打卡地了，年客流量已经突破1000万。
0: 对。最有名的就是每天晚上2场的凤舞九天科技飞行秀啊，
1: 是。
0: 然后现在的这个飞行秀呢，是每天晚上6:30和8:002场，
1: 两场，
0: 对，
1: 关注一下啊。
0: 嗯，
1: 那出来之后就可以到达这个 City Walk 的这个终点了哈，啊，就是到沈阳市府恒隆。那么这块呢，就是有一个高空自助餐厅88楼那个地方啊。
0: 然后这个地方是蒸蒸日上男主角李信的工作场所，
1: 啊，
0: 然后也是女主角萧龙女
1: 曾经工作的地方。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的这个事件的交织啊，
0: 嗯，
1: 那么大家呢这个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正在热映的这个蒸蒸日上，
0: 对，
1: 了解了解这个故事的剧情，看看这个东北味儿是不是那么的十足，
0: 嗯，
1: 同时也看一看这个沈阳的一些街景，啊，
0: 对。薇薇安说东北人不叫演戏
1: 啊，
0: 东北人呢就是真情流露啊，
1: 对，
0: 真情流露，因为咱平时说话就很自然，
1: 是
0: 吧，
1: 所以说你看
0: 不像念台词，
1: 对对对。你看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演员在这一些剧情当中可能需要用到这个东北话，
0: 嗯，
1: 如果他不是东北人的话，你第一耳朵就能听得出来，
0: 刻意
1: 是吧，就是，嗯，会用一些这个咱们东北的词儿，但这个词儿我们平时是不那么说的。
0: 哎，有的时候在大街上哈，路过一家门店，哦，他用自己喇叭放广告，
1: 嗯，
0: 就是刻意用东北话录出来，啊，那个感觉你听着就是不对味儿，
1: 对，
0: 不真实，
1: 对对对，
0: 不自然，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行，朋友们，现在是14:52了。上周的节目啊，咱们留了个尾巴，我估计这个尾巴还得继续留啊。
1: 都说再不说都忘了。
0: 赏秋目的地，上周咱们为您推荐了云南的腾冲，
1: 是
0: 刚开这个头啊。这个腾冲啊，可以说
1: 能不能结上尾？
0: 那够呛。它主要是建在这个温泉带上，
1: 对，
0: 主要是因为这个火山喷发造成的。
1: 是有一个大热海那个地方啊，
0: 热海大滚锅，
1: 好热的。那说完了这个温泉之后呢，还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秋天是真的美啊，这是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呢就叫做银杏村。
0: 哎，我那年去的时候吧，我感觉我点子特别好哈，就走到这个银杏村主街的后方，相当于村子的边缘吧，就看到了那个在山水画当中画的那个放牛的牧童而且南方水牛啊是大水牛，
1: 对，水牛是弯弯脚，
0: 然后呢个头庞大，
1: 对，
0: 但那整个的腿矮
1: 短，对，而且在茶的水田里边哈，
0: 对，
1: 看着更短了。
0: 现在这个牛的它不是牧童，应该是一位农妇哈，他就带着那个斗笠
1: ，对，你看这幅画卷啊，
0: 特别漂亮，
1: 很好。而且我那次去腾冲的时候，这个时间稍稍晚了一些，虽然也去了银杏村，但是没有看到这个大片的银杏，就是已经到了进入到尾声了，
0: 对，
1: 进入到尾声左右了，所以说如果有兴趣的话，那这个时间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了。
0: 然后这个银杏村做的一道菜叫银杏果炖鸡，特别好吃，
1: 没耽误你。
0: 是，然后呢，还有腾冲的秋天呢，就是有一种享受叫热海，这个先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哈，
1: 对，
0: 走到这个热海大景区之后啊，就像是天然的桑拿房一样，
1: 对，大蒸笼一样啊。
0: 还有一个这个腾冲的秋天呢，叫做火山公园、
1: 这个地方呢，你说就是他们就真是火山和温泉就和谐的在一起了。那这个地方是一座露天的地质博物馆一样，有97座休眠火山在这里安静的睡大觉，大空山、小空山，然后呢，这都曾经是喷发过的力量留下来的巨大坑洞。而且这个地方是可以试做这个热气球慢慢升空的，它不是飘走，它是直接就是
0: 垂直
1: 上升的
0: 哦，
1: 然后它也是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比如风大就不能飘，然后就是一直在看这个天气，因为我上次坐这个时候是正好赶上我们下来以后风来了
0: 变天
1: 了就风起来了，天还很好，但是风一来就不行，因为它是需要人和这个山洞的拽着要不然它真容易吹走，你知道吗？而且那是第一次坐热气球才知道，我觉得不是特别舒服，
0: 是吗？
1: 上面就呼呼，它不是一直在喷火，你知道吗？然后它一喷火，我就害怕，没有什么噪音，就是喷的时候呼一下这样的声音，我就有点害怕，你知道吗？再加上第一次坐那个东西，还是有点紧张的，
0: 对，双脚离地不安全，
1: 哎，对，但是感觉。就是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震撼的，挺有意思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啊。
0: 对，另外呢，在腾冲秋天的诗意是在哪儿体现的？和顺古镇。
1: 和顺，对。
0: 沿着起伏的坡道，灰墙白瓦的明清老宅错落有致的排开，而且屋檐下方呢是从年初到年尾一直都会挂着红灯笼。
1: 哎，
0: 秋天的时候呢，里边有这个金黄的玉米棒子，到处都是暖暖的生活气息。因为它即便是秋天，白天太阳出来之后，这个温度也能达到20多度，特别的温暖惬意。
1: 是的，而且呢，在这个古镇这边会有这个稻田哈，还有呢，就可以坐在这个野鸭湖边，你可以发发呆，休闲一会儿，看看这个白鹭啊，就掠过那个平静的水面，挺好玩的啊。
0: 对，
1: 哎，对，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松花糕，
0: 松花糕，
1: 哎，对，这可以尝一尝啊。
0: 行，朋友们，咱们明天带您继续解锁了腾冲啊，还有个地儿叫北海湿地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独特的体验。
1: 哎，
0: 这个体验是什么呢？咱明天来说吧。
1: 好嘞，今天咱那个975兄弟游天下马上就到这儿了啊，接下来时间嘛，还是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了解今天圣经好事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圣经好事商城呢是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里边呢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千余种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是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商城了。下面呢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为您推荐的严选好物。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依林。 一到秋天，风大，早晚温差也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呢，才是秋日的刚需。所以今天逸林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重磅的福利产品——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这件冲锋衣呢，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顶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保暖，轻松应对秋季所有的突变天气。通勤的路上、户外露营、周末遛弯、接送孩子。

0: 从早到晚都穿得住。北面专柜原价2000多，今天盛极好事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仅需499元，商城首页领券下单还能立减50，到手仅需449元，九色可选，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色、粉色等等，男女同款，尺码从 XS 到 XXL 码，90斤到230斤都能穿，每一款都能提精神显气质，总有一款配得上你的衣橱。能以这个价格拿下北面，真是捡漏级的福利了。库存不多，奥莱直发，趁码数齐全抓紧下单，现在穿正合适，便冲就对了。除了换季的服饰，今天一林还给大家带来了经典的复古潮牌鬼冢虎运动休闲鞋，一共是两大款式，绑带经典款、懒人一脚蹬全都有。绑带款是经典的平面拼接鞋面，后跟和尾部也做了加固的设计，可以更好的保护脚后跟。21款颜色可选，36码到44码都能穿，逛街暴走不累脚，搭短裤、牛仔裤、工装裙都自带清爽感。一脚蹬款是懒人福音，帆布材质，一脚踩进去秒出门，开车、遛弯、赶地铁都方便，而且呢更显脚踝细，穿船袜光脚都舒服。26种百搭色系可选，36码到44码都能穿，日常一双369元，今天下单立享限时优惠，到手仅需284元左右，正品保障，奥莱直发。这种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的好鞋，金秋特惠，到手价这么便宜，库存有限，想要的家人抓紧拿起手机进入盛极好事商城下单抢购。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盛极好事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5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商品了，也可以下载北斗柔媒 APP 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直播间扫码下单。盛极好事商城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4: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FM 97.5
4: Traffic Radio。
6: 975路况全知道。
7: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8: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葫芦岛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绥中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京建高速白塔站新城方向入口，新城北站建昌方向入口。因交通事故原因，G1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95公里处占用第3、第4车道沙后所至新城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鹤大高速在丹东地区1147.5公里处咸阳至丹东北收费站之间鹤岗方向车道封闭，京哈高速辽中站至高花西站沈阳西

0: 站山海关方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顺时针方向入口，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辽中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京哈高速盘锦北站高升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京哈高速台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房子选不对，日子过稀碎，满街满眼望都是新花样，年年新房换旧房，楼市迷局愁断肠，天天看房心里苦，就是没有主心骨。浑南对沈北，大东对铁西，我去海南岛，我看大湾区。房子里的事儿，不懂真眼花，要想不迷路，看房。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5，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砍房我当家，我是替班的燕宁。本周呢，东升老师是休年假了，由我和石阳代替东升老师来主持下午的这个砍房节目啊。我们节目的安排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房产方面的资讯，然后在节目的下半段呢，将由东升老师来回复大家的留言问题。咱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大盘收盘的情况。今天呢，上证综指下跌了0.43%，报收在3797.24点；深证成指则是下跌了2.03%，最终呢，报收在12384.87点。

0: 我从小就在这座城市，大学毕业后又回到这里。
1: 我来到这个城市已经20年了，两个孩子，今年准备换套大房子。
2: 我和老伴儿住了一辈子老小区，现在上了年纪，腿脚不好，想换个带电梯的房子。
3: 提问，
4: 回答，用我的专业视角为你提供置业解决方案。
3: 看房我当家，助力美好家。

新的这个房产方面的一些资讯哈，沈阳优化调整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政策，采暖费以及纳入这个物业统一管理收取的车位车库的管理服务费、电梯使用费等等，全部养房的费用都能够提取公积金来支付了。沈阳市政府最近呢发布了消息，沈阳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是优化调整了4项啊公积金贷款政策以及5项的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首先呢，是符合沈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缴存人、原本人或配偶名下自住住房已出售或已被收购征收的，在旧房过户或者是被收购征收的一年内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新购买沈阳市新建住房新建商品住房，那贷款的限额可以放宽到当期最高贷款额度的 1.4 倍。那么对于房票安置的购房人，房票使用金额不足购房

在沈阳市开户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呢，是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支付购房的首付款，而且呢不影响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具体的提取规则会参照这个单位职工提取政策来执行。另外呢，借款申请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时候，按照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计算的月还款额不得超过其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的50%。将现行住房公积金的贷款政策当中最低的首付款比例政策，由缴存人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或二套新建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的最低首付款的比例均为15%，调整为缴存人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或二套新建商品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20%，缴存人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或二套二手住房的房屋竣工使用年限为10年，包含10年及以下的最低的首付款比例为20%；房屋竣工使用年限为10年以上，20年包括20年及以下的，那么最低的首付款比例为30%；房屋竣工使用年限为20年以上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40%；商转公的最高贷款比例按照房屋竣工使用年限20年以上的二手房最高贷款比例来执行。关于装修方面，支持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家庭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沈阳市住房装修费用。2026年的1月1号之后购买毛坯商品房的，自这个购房之日起的2年内可以提取。装修的标准呢，按每平米2000元来核定。缴存人及其配偶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20万元。购买二手房的，自购房满6个月起到2年内提取。装修标准按照每平米1000块钱的标准来核定。那么缴存人及其配偶合计提取的金额不能够超过10万元。购买住房满20年的，住房按照每平米1000块钱的标准来核定。缴存人及其配偶合计提取的金额不能够超过10万元。另外呢，还支持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且近3年未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人家庭，提取住房公积金对沈阳市住房进行适老或适幼化的局部装修改造，缴存人及其配偶合计提取的额度不超过10000元。

我们再来关注物业费方面的提取政策。支持当年未提取过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人家庭，就一套住房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该套住房的采暖费及纳入物业统一管理收取的车位车库管理服务费、电梯使用费等等，是可以纳入到物业费总额一并计算的。缴存人及其配偶当年合计提取的额度不能够超过10000块钱。

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公积金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相关政策，将现行的首付款的提取政策由阶段性政策来转为长效政策，支持2027年1月1号之后在沈阳市贷款购买住房的缴存人及其配偶，自购房之日起的一年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的首付款。另外，支持缴存人就多套商业贷款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每套的住房的提取金额不超过该套住房当期偿还贷款本息，取消同一自然年仅支持一套商业贷款购房提取的限制。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关于公积金方面支付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退休提取的相关的最新的政策。支持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退休提取，取消缴存人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应优先用于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限制。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副主任李赞介绍说，此次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九项使用的政策当中，增加了住房公积金还贷能力的考核标准，优化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的比例，全面优化装修提取，完善修订物业提取四项政策，自2026年12月1号起来实施，其余的五项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来实施。铁路、电力、省直分中心会同步执行，政策执行期如果遇到了国家政策的调整，那么将以国家政策为准。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砍房我当家，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房产方面的资讯。我们刚刚说完了沈阳市住房公积金的最新的调整政策，那么沈阳市住房公积金呢一共是发布了9项啊关于公积金的新政，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比如说像物业费呀、采暖费呀，包括一些这个首付款的调整，还有装修的费用也可以提取公积金了，相关的政策方面的调整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放眼全国，来关注一下深圳的公积金，目前看呢也有这个消息说要大调整了哈。10月10号，根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的消息，为持续加大对于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住房消费的支持力度，深圳市住房公积金呢也是起草了关于支持装修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的征求意见稿。拟新增装修住房、支付住房物业费这两类提取的情形，并且呢会继续的加大对于无房职工租房提取的支持力度。这个深圳方面的通知明确哈，这个职工家庭呢可以就其在本市拥有一套住房来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装修，那么提取的额度不超过25万元。可就其在深圳本市拥有的一套住房公积金的这个申请提取公积金来支付物业费，每个月的提取额度的上限是550元，这是按月来计算的。那关于装修方面的提取呢，深圳规定申请提取要同时满足以下的条件：取得不动产权的证书，或者是购房合同网签备案满6个月的，还有呢住房装修完工在2年内装修完工发生在2026年9月20号之后，职工及家庭成员拥有多套住房的，仅能就其中的一套住房来申请同时提取一次，再次申请提取的两次提取的时间应当间隔满10年。那么对于支付住房物业费提取规则，为职工及家庭成员拥有多套住房，同一时间段内呢也仅能够就其中的一套住房来申请同时提取，当年度是没有这个提取月度的额度啊，是可以在后续提取当中累计计算的。那么申请提取呢也应该提交不动产权证书，或者是经过有关的部门来备案的购房合同、物业费发票等等相关的材料。同时呢这个通知当中还提到了

深圳呢是拟继续的加大对于无房职工的租房提取的支付的力度哈，阶段性的来提高租房提取额度标准，在现行阶段在现行阶段性租房提取支持政策到期之后的两年内，也就是从2027年10月1号起啊，两年内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房租的，每个月是可以提取可以从这个申请啊当月应缴存的额度的65%提高到80%。这是深圳关于住房公积金改革的一些这个最新的政策。那我们再回到省内来关注大连啊，近期呢，大连的金浦新区国际青年人才社区启动仪式举行了。这个项目呢，是由大连双地高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的。项目的总建筑面积是8.1万平方米，配置了1112套人才公寓，配套共享办公、社交休闲等等多元空间7300平方米。截至到目前呢，公寓已经入住了1062套。聚焦项目是聚焦青年人才的居住、创业、社交、成长现实需求，那么打造了集安居居住、创业创新还有社交赋能为一体的一站式的综合服务载体，为来新区就业创业的青年人提供一个拎包就能够入住的这种安居条件，还有全链条的配套服务，着力的打通青年人才服务保障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截止到目前呢，人才社区已经为大连的这个新区啊60多家企业人才提供了安居保障和成长交流的平台，涵盖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等这些重点产业领域。那么社区呢，也是通过搭建校企对接、产业交流、海外引才等等多元场景，推动以产引才、以才促产这样的良性循环，让企业需求和人才成长在社区平台上精准对接。那么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个现代化的人才社区的前身其实是这个闲置了10多年的存量国有资产啊，大连双地高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露露表示说，项目早期呢其实是一个闲置的资产哈，这个闲置了也有10多年了。他说呢，他们是通过争取国开行的政策性资金支持，以保障住房贷款的方式把它作为资产活化的路径，打造成了现在的大连金浦新区的国际青年人才项目社区。那么如今呢，这个社区的入住率已经超过了95%了。他说这个青年人还是非常愿意来的，也住得下啊，成为了对于社区建设运营的一个最大的肯定。另外呢，最近这些天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是这个南运河通航的相关的情况，以及通航的一些线路啊，对我们一些住房的影响啊。我们来接下来呢花一点时间来说一说这个南运河的情况哈。最近这两天呢，沈阳南运河畔机械轰鸣打破了这份沉闷，比如说在三经街上面的重要节点三经桥已经被围挡圈起来了，然后这个挖掘机也是隆隆作响，这是一场庞大水系通航计划的前奏。那么其实在十一之前啊，这个沈阳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保护和提升利用工程的一期就已经正式的启动了，沈阳呢正在以绣花功夫来推动城市更新，续写新的篇章。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三经桥的改造吧。这一项呢是以80平方公里历史区域为底座的超级工程，一期总投资是151.6亿元，聚焦一河方城片区、一片小南片区以及一带，就是南运河带，作为一带首批开工的重点项目，这个三经桥的改造呢，就是要让南运河真正的实现通航，解决桥下空间不足的难题，以一桥之改来通全盘之路。图纸上呢，把这台微创手术分成了精准的3步啊，第一呢就是结构加固，上部构建更新，一次性的拔掉这个桥梁存在的安全隐患。二呢就是大幅的来改善桥下的净空，让河道具备通行的这个行船的条件，那这也为整个南运河的通航打下了一个最为坚硬的前期
支撑。然后第三呢，就是平顺衔接桥两端，彻底的打通慢行系统的断点，这也是深挖文脉，活化利用，把老建筑老街区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场景。然后再来说说鲁迅公园的这个段啊。

要让南运河全线的通航，这个光修一座三清桥还不够，因为沿线的码头啊、景观啊、配套公园都得跟得上。比如说呢，最近还同步启动了鲁迅公园和平段综合提升项目，全域25公顷，全期总投资呢是1.8亿元。在整个的这个工程推进当中，沈阳市着眼了全市一盘棋，构建1+1+1+N 这种协同体系啊，总结出了1331工作做法。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三个前置：更新空间前置、运营策划前置以及资金平衡的前置。由沈阳市城乡建设局牵头，沈阳市城投集团组建 SPV 公司，直接就把投资到

0: 像是城投集团组建 SPV 公司，直接就把投资到建设，然后再到管理，到运营，到收益这五个环节绑在了一根造油船。可以，但是呢，必须得算明白怎么挣钱养活自己，确保项目投入产出能够自我平衡。这个底线呢，是绝不新增政府的隐性债务。说问渠哪得清如许啊，未有源头活水来。这股活水呢，得靠市场造血。1.8亿元投资的鲁迅儿童公园改造，打出的是公园加商业加 X 的这个模式啊，把这个景观呢、策展啊、商业包括亲子娱乐全都给融进去了，联动了彩电塔，打造城市双地标，靠市场化的方式去盘活闲置的公共资产。那么什么时候能通航啊？目前看我们掌握到的改造的进度和时间表是这样的，在今年年底之前，三经桥的改造会完工通车，市民能够率先的感受到桥梁和慢道贯通带带来的这种变化。在今年12月，鲁迅儿童公园的建设也会收尾，那也就是说今年年底之前这两项工程都会完工。然后2027年的5月份游船会试通航和鲁迅公园试运营将正式的启动。那么未来啊，这个物理上的河水流动其实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鲜活是液态的流动。到时候呢，这个南运河将彻底的打破传统单一的景观模式，深度融合通航景观还有夜间经济、水岸消费这三重业态，它是一个集生态、艺术、商业多元社交于一体的叫城心岛岸生活型的目的地。所以咱们说这个通航不仅仅是一次水利和交通的升级，更是一次城市消费场景的重构。水面上行的是船，那么两岸衍生出的却是市井烟火。当游船的马达声在清澈的河面上响起，这座城市所兑现的将是一份写满绣花功夫的务实答卷。好了，那我们这个资讯先暂时的了解到这儿，我们来关注一下盛京好事商城啊。盛京好事商城呢，是咱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千余种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微信您可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然后点击盛京好事，或者呢就在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5，您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的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为您推荐的严选好物。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依林。一到秋天，风大，早晚温差也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呢才是秋日的刚需。所以今天依林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重磅的福利产品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这件冲锋衣呢，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顶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保暖，轻松应对秋季所有的突变天气。通勤的路上、户外露营、周末遛弯、接送孩子，从早到晚都穿得住。北面专柜原价2000多，今天盛京好事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仅需499元，商城首页领取。

0: 男女同款，尺码从 XS 到 XXL 码，90斤到230斤都能穿，每一款都能提精神显气质，总有一款配得上你的衣橱，能以这个价格拿下北面，真是捡漏级的福利了。库存不多，奥莱直发，趁码数齐全抓紧下单，现在穿正合适，便冲就对了。除了换季的服饰，今天一林还给大家带来了经典的复古潮牌鬼冢虎运动休闲鞋，一共是两大款式，绑带经典款、懒人一脚蹬全都有。绑带款是经典的皮面拼接鞋面，后跟和尾部也做了加固的设计，可以更好的保护脚后跟。21款颜色可选，36码到44码都能穿，逛街暴走不累脚，搭短裤、牛仔裤、工装裙都自带清爽感。一脚蹬款是懒人福音，帆布材质，一脚踩进去秒出门，开车、遛弯、赶地铁都方便，而且呢更显脚踝细，穿船袜光脚都舒服。26种百搭色系可选，36码到44码都能穿，日常一双369元，今天下单立享限时优惠，到手仅需284元左右，正品保障，奥莱直发。这种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的好鞋，金秋特惠，到手价这么便宜，库存有限，想要的家人抓紧拿起手机进入圣洁好事商城下单抢购。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圣洁好事，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5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商品了。也可以下载北斗柔美 APP， 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直播间，扫码下单。圣洁好事商城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
1: 小张，遛狗呢？
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3: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2: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3: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4: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0: 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
1: 九七五，公益之声。
2: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0: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汽车失火，以下几种救助方法要牢记：一、汽车发动机起火，迅速停车，切断电源，用随车灭火器对准火的根部灭火；二、车厢货物起火，立即将汽车驶离重点要害地区或人员集中场所，并迅速报警，同时用随车灭火器扑灭。周围群众应远离现场，以免发生爆炸时受到伤害。三、汽车加油过程中起火，立即停止加油，疏散人员，并迅速将车开出加油站，用灭火器及衣服等将油箱上的火焰扑灭。地面如有流洒的燃料着火，立即用灭火器或沙土将其扑灭。四、汽车被撞后起火，先设法救人，再进行灭火。五、公共汽车在运营中起火，立即开启所有车门，让乘客有秩序地下车，同时

0: 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过去了，我很想念他，他还单着，我也闲着。他没买房，我有套房，搬到一块儿，相亲相爱，甜蜜小窝，听会儿广播，砍房我当家，幸福近万家。

FM 97.5 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呢是砍房我当家节目。那当然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听到了一些跟房产有关的话题很感兴趣，或者说最近正在看房子，看得有点眼花缭乱的，希望能够听到一些这个专业的意见建议，那这个时候呢也很方便啊，你可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用文字来留言跟东升进行互动。我们下面就集中的来看一看各位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

来看这位朋友的提问啊，他说：“东升老师你好，万花的新房太多了，我现在有一个东岳城的房子不住了，88平，现在卖吗？”东岳城的位置是不错的啊，它的留宿也是有的啊，站着地铁、学校，两边都不太远，步行可达啊，都是几分钟的这个路程。当然，这个产品在万花来说算是偏早一些的啊，当然比它更早的还有。就这些产品来说，目前的话呢，被这个新盘呢确实搅动的有点难受。嗯，这个节骨眼上啊，一个呢，我们来考虑啊，这个板块它不是那种说非常突飞猛进，然后呢，这个价格异动特别明显的板块，它是相对温和的。其次呢，新产品是比较多的。再次呢，你这个房龄啊，现在说时迟那时快，反正你这一波再不卖，你再晃一个几年就过十年了。从这个逻辑上来说啊，它占用了你的资金，然后。

很难产生非常明显的溢价。从这个逻辑来说，建议啊，适当的进行处置了，可以处理掉。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咱说过个日子啊，挺好，挺实用啊。但是跟现在这些新品眼花缭乱，而且关键是旺花的新品也不是说贵的高不可攀啊。有些人他跳跳脚他就买新的了啊。这样的话，你这个我认为是有条件啊，可以处理了啊。别挂的太低啊，没有必要说自暴自弃。适当的观望一下，对吧？你说我挂到9000，然后呢看的人很少，这个溢价的没有，我再往下啊，两万两万的往下再落。这个另外呢，就是像这样的板块吧，旺花也好啊，首府也好，中介门店也很多，选择一些这个品牌背书好一些的啊，大型的连锁店，然后呢在你的这个小区楼下近一些啊，这样的话呢以后呢从它的维护来讲啊，各方面的配合度来说都会更好一些。

再来看这个的留言，说孙哥你好，九张南 D10 润景哪个好，看花眼了。那指定的，这个东西吧，有的时候吧没有办法去衡量说哪个就一定是好的，没边儿了啊，别的就不能碰啊，没到那程度，都是改善产品。我们要从几个维度来考虑，你要如果说这个工区，看起来真的是绚烂多姿，D10

工厂大，因为它是高层园区啊。它高层园，有的人他不喜欢高层园区，那他可能就考虑洋房园区，那就那俩了，对吧？我们要做排除了。你说我接受高层，想挨长白特别近，那这时候D10装标也很漂亮啊。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个九张南啊，九张南现在呢这个主体规划，有些朋友也大概也了解了啊，就是它这个排列，其实跟九张有这个相似之处。结合这个地块的话呢，它这个地块呢比D10要小7万多平，但容积率更低，容积率只有 1.1， 比之前的九张还要再低 0.1。这样的话呢，确实从这个舒适度来说啊，人口的总户数来说都是占优的啊。但是周围呢，确实短期你要说一些烟火气儿啊，成熟配套啊，有点困难，而且这批。

啊，这样的话，再喜欢华润的品牌，那这个就四号地就把这些人群给吸进来了。另外三号地呢，现在规划未知，但现在其实也在做一些草图，很有可能最近几个月呢就会有一些眉目啊。但它容积率比一号地要高啊，综合位置其实要弱于一号地啊。但是呢，这个三号地呢，因为它的洋房体量也比较大，它也能够以更相对来讲啊，相对来讲覆盖更多人群的这个方式，接纳一部分的洋房和高层的改善客群。那么他们三个搅在一起了吗？我觉得没有搅在一起，光这个盛京润景自己就有三块地啊，它的这个底盘逻辑就区分相互承接，然后呢相互有一些商业的支撑。就比如一号地是好的，人少，那么四号地人多，那么你看它的一些门面就更靠近一号地的东侧和四号地，这样的话呢，让这三个地块的这个居民以后都能够从中受益，这是个好事。再有就是整体这个外围的这个银卡路这条界面啊，它做台板，对整个这一块来说，它确实很大啊。现在才开放出来到正门那个位置嘛，那正门里边还没开，会所还没开，它都打开以后，这个会非常震撼的啊！这个我觉得，给你的一个购买逻辑啊，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没有谁是好的或不好的啊。你可能在长白现在就站着126啊，和平一、南京一上学，不想离开长白，老人还在长白，那么D10啊、九张南都会很近，尤其D10会更近。那你说我现在这个特别喜欢华润这房子，喜欢这个户型，喜欢这个风格，我有这么一段时间车程我也能接受，那也行。那我要没有长白这个困扰，那可能就更合适。所以说我们在考虑的就是逐步的去排除，排除到你自己不再发懵啊。各位具体问题可以继续通过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和东升进行互动啊，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把自己现在一些看房的困惑呀、心得呀、纠结，或者自己卖二手房现在比较迷糊的地方上写的详细一些、清楚一些，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进行交流。这位啊，东升老师你好，想问一下，盛京保底的房子有公摊吗？盛京保底呢，它现在呢是先做出来了三栋啊，这个的话呢是低公摊啊，因为作为超高层来说，这种这个公摊已经在青年大街上没有了，过去呢都是 30% 甚至 40% 的公摊啊，很吓人。这个的话呢得房率能到 90% 左右，甚至有的在 90% 以上啊。这个你跟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九张南啊、盛京润景比，那公摊肯定是要大啊，但是它的地段的优势多啊。那么它的得房率啊，要如果说等下一波再报批的时候，它剩下那几栋会得房率更高，但是也会更贵。

再来看这位啊，东升老师你好，我想考虑在浑南买洋衣或者是洋顶，您建议重点考虑顶还是一楼？我说一下啊，就是首先来说，这都是热爱生活的表现啊。因为热爱生活需要有灵动的空间啊，需要有一些互动的这个场域，需要呢有室内外的一些交互啊。这个时候呢，对洋衣洋顶啊就会比较感兴趣。洋衣洋顶啊，这个东西其实在过去若干年前啊，十几二十年前，这玩意儿它不太受人待见，不好卖。后来开发商想办法啊，想了办法以后真奏效啊。洋衣呢，其实在过去的十年周期是火得一塌糊涂啊，火得一塌糊涂。对洋顶呢，也是碾压性的优势。但是这两年出现一个新现象，就是一，洋衣和标准层的这价差在新房定价的时候呢，没有拉开的像过去那么大了，至少大部分楼盘是这样的，一些包括一些央国企啊，就是它相对更看起来接地气了。但是它接地气，它也是表面上看接地气，因为你后续投入要比标准层大得多得多。标准层现在大多都是精装了，即使是清水啊，咱说一套150平的洋房

0: 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不算太出奇冒泡的装修，连装修软装带硬装啊，150平的房子其实大部分家庭啊，就是算不错了，五七十万的装的就挺好了。那么我们偏这个轻装一点的话呢，三四十万也能装下来啊。那洋一呢则不然，洋一两层地下室下沉庭院，这是现在的一个基础操作，是吧？原来那种设备夹层带一点采光井的那种，现在这个新品当中并不多见，那种成本还会低一些。但现在普遍用的是这个下沉庭院，你光这个下沉庭院将地上庭院，你就算算这得多少钱啊？那么地下室两层又得多少钱？车库含在里头啊，然后防水防潮啊，就是。洋一这个东西吧，其实你说如果在沈阳大连这种城市啊，大部分区域来说还好，就是你这个大部分的装修是覆盖不了房款的啊。也就是说你比如在沈阳你买一套洋一啊，150平啊，大部分的改善洋一呢它是300万级的，对吧？除非有一些更便宜的板块啊，它也有100多万的啊，咱们这个不具体举个例啊，咱们说这个普遍现象，300万左右，那么你装修呢大概是需要150万到200万啊。那大连的话呢，这普遍的话呢，就算是带点改善的洋一呢500万左右啊，也不算那种特别顶奢的哈，那远远不够啊，就500万左右，你装修的话呢200万左右。就是你感觉这个买了一匹好马配了一匹好鞍、这还行。但是如果在一些四线城市，你就会发现我买个洋一很便宜啊，对吧？这算来算去的话呢，最后呢100万啊，楼上的话呢60万70万我100万。那装修的话呢并不会比沈阳大连这样的城市便宜太多。是吧，虽然三四线城市人工啊各方面来说利润会稍微薄一点，但是呢你也几乎就是比如说人家装了150，你可能也得花130啊 ,120, 这个水平。那么一不小心你的装修成本就覆盖了房价，比房价贵。它带来的隐患是什么？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买套房子就不动了，但人特别善变，你住着住着就想换新的了啊，那么会带来你在流通的时候的溢价损失。所以现在呢洋一为什么没有头几年卖的那么火啊，除了像比如说这个汛期啊，有一些地下室的跑冒滴漏给人们带来心理的这个暗示之外，更大程度上讲人们考虑到这个钱儿的问题啊，实打实的钱儿的问题，就是说挣钱特别容易他就特别愿意买洋一，挣钱不太容易他就得慎重，挣钱特别不容易他就不敢买洋一啊，可能买得起但是呢装不起，后续还有养护，洋顶相对洋一会轻松一点啊，因为它装修成本会低得多得多，但是比标准层要高啊，那么还面临的就是跑冒滴漏的一个风险啊。但是呢确实这个东西吧，咱说吃水煮鱼还有卡刺儿呢，那这东西能不能碰呢？能碰啊，自己过往常年住挺好，哎，这个两层阁楼露台啊，你这不你这个实现了一个互动，还有一个动线的一个分离，挺好啊，挺好。但是呢，前提呢就是它多少都带点消费啊，都带点消费属性。这块你理顺了，那就好了。你说我这房子我还年轻呢，不定性，那可能过几年就换啊，那你就老老实实整个标准层算了。你说我还行，不差这点啊，那我就整个洋顶。啊，你说我要按照重奢来捯饬，那在洋一啊。
1: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2: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3: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4: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有事儿待会儿说。
5: 在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四季分明里，
6: 在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高大上的

0: 际范儿里。
1: 在最抚凡人心、满满烟火气的一条条小巷子里，
2: 在装满幸福、相信美好的每一个温馨小家里，
3: 坦房我当家，以专业态度权威解读房前屋后这些事儿。

来，再看各位的提问啊。各位说，董老师你好，我在长白看了一个300多平的门市，要价650万。哎呀，这个，我觉得你这个，首先来说啊，就是你肯定是相对啊，是属于这种高净值人群了，已经啊，在收入这个能级上来说啊。那么之前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卖门市的经历啊？如果有过的话，现在的这个门市的市场整体行情是大不如前的啊。它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啊，你比如说现在大贸啊，它越来越多啊，那大商场它也不是都盈利是吧？好多它还是亏关门了。再一的话呢，就是线上的电商购物越来越普及，越来越便利。所以说你这个门市，就首先我明确一点，确实长白是一个人口密度非常高的一个板块啊，学校也很多啊。那么你这个300多平

你要到过去有可能卖800万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呢，你就得考虑一它的具体位置啊，它的客流量如何啊，周边挨不挨着南昌，挨不挨着126啊，你还是挨着万象汇，万象汇对你有没有虹吸效应，这些都得考虑啊。你的现在它这个门市出租啊，这个回报水平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20年回本还是25年回本还是7、8年的回本现在其实因为随着利率的变化，过去我们讲啊，就是20年回本是一个不错的。那现在其实，怎么说呢？你要从开发商手里买新门市，这个是二手了，我估计你这个对吧？开发商手里买新门市没有这么快回本的啊，都要拖到这个3%几这个水平啊，30多年回本其实没啥意思，因为呢，它是一个不保本的理财，你能理解吧？它是不保本的，你谁也很难说你过很多年以后你这门市能卖多少钱。什么情况下最适合买？确实个人有实体需要干啊，资金流非常充沛，不考虑到这个流水这个情况，那你就适合买啊。如果说想靠这个租收租，一定要注意啊，流量要大，密度要高，消费能力要强，这几点都配合上了，包括停车还挺好停，哎，那这时候你愿意买你就买，算算账啊，说确实哎呀回报率挺高，4%以上5%以上甚至更高，哎，那你再动这个脑筋哈。好吧，也欢迎大家时不时的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有些具体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进行留言啊，也欢迎各位时时的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7.5
2: Traffic Radio。
4: 好事，好事发生！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长发。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975路况全知道，
2: 路况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7: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葫芦岛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绥中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新建高速白塔站新城方向入口，新城北站建昌方向入口，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0.2公里处丹东收费站附近丹东方向，鹤大高速在丹东地区1150公里处前阳至丹东北收费站之间鹤岗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丹东站丹东方向入口封闭，京哈高速辽中站至高花西站沈阳西站山海关方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顺时针方向入口，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辽中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京哈高速盘锦北站高升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京哈高速台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他气定神闲，却杀机连连；他不动声色，却玄妙叠现。为了他，征战四方；为了他，血泪流淌。他是灵魂的激荡，他是体育的声响。体坛演绎。

0: 北京时间16:05，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体坛演绎，我是孟瑶。
1: 大家好，我是哈秋啊，这个一会儿哈又是全新的一周开始了，而且呢，这真是全新的一周，
0: 对
1: 啊，因为上一周呢，其实相当于是国庆假期之后，对吧？大家在调整这个生物钟，调整过来了。哎，这回啊，周一也上班了啊！这
0: 周一快乐哈，
1: 哎、
0: 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周
1: 啊！而且呢，今天还有一好消息啊，就是呢，这周的周日，新赛季的 CBA 就要开始了。
0: 是。
1: 那么今天下午呢，就在我们上节目之前啊，这 CBA 刚开了新赛季的发布会。新赛季的各项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呢，也都是正式的官宣出来了。
0: 是的。
1: 哎，其中呢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咪咕。拿到了新赛季的这个全媒体的版权啊，很多朋友这两天问我说这个能不能听到哈秋的解说呀，哎，这回您有盼头了啊，
0: 期待期待，
1: 哎，所以呢今天咱们的微信互动话题呢就聊一聊辽篮，首先聊一聊辽篮啊，新赛季您对辽篮有什么期待啊，包括上周这个三场 CBA 季前赛对吧，您觉得辽篮队发挥怎么样啊，您给打多少分啊，说一说，当然了咱也不能厚此薄彼，哎，另外一个话题呢说一说铁人，昨天铁人队拢共领先了不到一分钟，
0: 是
1: 这输的 这不是输啊，这平啊，平啊，不是输啊，但是很遗憾，反正我觉得很遗憾，对吧，大家怎么看啊铁人昨天的表现，然后呢大家觉得铁人队这保级稳没稳呢，能不能保级啊，都可以啊，这足球迷您就说足球的话题，篮球迷您就说篮球的内容，哎，方式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那如果您是习惯于收听广播端的朋友们呢，还是老方式，您可以在微信上搜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呢发送私信，我们都可以看到。那另外呢，如果您是喜欢看视频的话哈，好多老朋友都知道了，我们现在是在北斗融媒 APP 上有视频端的直播，你也可以进入直播专区，然后点击封面上应该就是我们体坛演绎，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在下方有主持人和直播间两栏，您点到直播间下面有发评论的地区，您点击您的这个留言发送就可以了。
1: 对啊，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把您的想说的话想唠的嗑哈畅所欲言哈，以文字形式发过来啊，咱们一会儿啊中场这个广告回来看看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0: 是，
1: 那咱们上半场这样吧，孟瑶，咱们还是先从这个铁人的保级大战说起，对吧，这场比赛话题性也挺大呀，啊，而且我相信呢收音机前很多球迷啊可能就等着咱说这比赛了，
0: 对，
1: 因为昨天看完球反正我是觉得挺郁闷，
0: 那我们今天
1: 咱们给大家排解一下郁闷吧，
0: 好的，
1: 好，
0: 一起来聊一聊，
1: 好，我们就首先呢进入这个赛场秋点兵啊，咱们来关注中超，关注

0: 辽宁铁人。
1: 都站好了，这里是赛场，准备好你们的大数据和小统计，哈秋要开始点。

0: 昨天10月11号，在一场关乎两队中超命运的保级生死战当中呢，辽宁铁人队在率先进球的情况之下被武汉三镇队扳平。1-1的比分虽然说是让辽宁铁人队最近的不胜场次增加到了7轮，但是呢也是守住了领先对手4分的优势，在联赛仅剩3轮的情况之下呢，依然是掌握着保级的主动权。
1: 昨天这个比赛啊，说实话哈，看完之后呢挺郁闷啊，然后呢我也发了一个微博，我说这个整场比赛哈，一言以蔽之，一句话概括，
0: 怎么说，
1: 就8个字，
0: 说来听听，
1: 彬彬有礼，元神出窍。
0: 解读一下吧，哥。
1: 为什么这么说，我相信很多铁人球迷能听明白咋回事啊，老球迷资深球迷都懂为什么叫彬彬有礼啊，因为铁人队进球的这位叫陈彬彬呢。这陈彬彬呢是新加盟到球队来的啊，一个边翼位啊，这个确实呢比赛态度没得说啊，但是呢陈彬彬呢无论是在铁人还是之前的球队，他一直都没有中超的这个进球。那昨天呢他是在下半场啊进了一个可以说是世界波的进球，啊禁区外一个凌空的一脚撩射，那一个落叶球，然后呢打进了非常漂亮的世界波。这个球既是他个人的中超的首个进球，也是他加盟铁人的首个进球，而且也是差一点能给铁人队带来保级路上最关键3分的一个进球。他进完球之后非常的激动，也是流下了热泪，
0: 还是很精彩的、这个球。
1: 所以叫彬彬有礼，这个礼呢不是说礼貌的意思，是给球队保级路上送上一份大礼、
0: 大礼，礼物的礼、
1: 对，彬彬有礼。为啥说是元神出窍呢？元神出窍本身这词儿你能明白吧？
0: 能明白。
1: 这不就相当于是人就突然间愣神儿了、对吧，这个走神儿了，
0: 是
1: 你感觉不在状态。那说的也是咱们领先之后不到1分钟，就我们后卫线那个中后卫袁敏成，袁敏成同样也是新加盟球队的，本赛季
0: 是
1: 来了之后呢敢打敢拼，作风很顽强，辽宁球迷很喜欢他，给他起了一外号叫元神。结果呢就是他在禁区内啊一次呢有点就是怎么说呢，有点拖大的防守，你按理说那个球啊队友断下来之后你一个大脚开着就完事儿，结果呢他非是要停下球啊，就是这电光火石之间对方的球员上来了，他再想解围来不及了，
0: 来不及，
1: 就是因为这个失误啊，一个就像是在场上溜号了的失误，导致球队就领先了不到1分钟被对手扳平了。
0: 元神出窍，
1: 元神出窍，
0: 原来是
1: 就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呢球队啊距离保级的关键胜利啊真是一步之遥。
0: 我看刚刚哈，就在我们说的过程当中，有听友王晓东说，这个辽宁铁人真是仇人啊，说后卫的低级失误把3分变成了1分，
1: 可不啊，真是就是一步之遥的事儿。
0: 但是比赛的局势呢在2分钟之后是骤然反转，领先的辽宁铁人队
1: 就是刚刚他这个把这比分就给扳平了嘛。
0: 对，然后呢鉴于本场保级生死战的重要性呢，为了最大程度的保障赛事的公平公正，那中国足协呢也是特意聘请了多次执法欧冠联赛的塞尔维亚的知名裁判米纳科维奇来担任本场的主裁。那整场比赛当中呢，米纳科维奇执法的尺度清晰，判罚果断，凭借着丰富的大赛经验牢牢掌控了场上局势，也成为了这个比赛的一个大亮点吧。
1: 其实昨天这比赛说实话这裁判呢确实欧洲名哨还真是不一样。他这个整体的比赛的这个尺度的拿捏呢整体来说偏严哈。但是确实一碗水端平了。几次这个争议性的判罚也好，或者说一些焦点判罚也好，人家做的确实没毛病。
0: 是。
1: 没毛病。

0: 啊，对抗很频繁，肢体动作比较这个偏大一些，犯规的频次呢也是居高不下。那么为了遏制场上一些恶意对抗啊，这个动作升级，所以呢整个人家这个米纳科维奇的执法是比较的严苛的，哎，用黄牌去警告球员。上半场对抗最为激烈的这个五张黄牌相继出炉，其中呢铁人队你甭看是组队，三名球员吃到黄牌啊，分别是李浩然，然后呢热菲尼奥和安岩。那武汉三镇同样有两名球员啊也是被黄牌警告，明天和这个卡迪斯啊都是因为动作过大吃的黄牌。
1: 嗯，
0: 那么下半场呢对抗尺度依旧不减，那武汉三镇队的熊继正、阿德里亚诺相继也是吃到了黄牌的，包括咱们刚刚说这元神出窍这元神呢、袁敏成啊也是吃了黄牌。
1: 是
0: 整场比赛呢米纳科维奇是一共出示八张黄牌，相当于是一加四张，哎，平分秋色。
1: 是
0: 那
1: 主场错失胜利，遭遇七轮不胜，辽宁铁人的主帅徐正元在赛后呢也是坦言说，球队为这场关键战准备了整整三周，全队上下一心，针对性部署，付出了充足的备战努力，但是最终呢还是没有能在场上展现出来训练成果，没能拿下至关重要的保级三分。这个徐正元说，我深感遗憾，我为未能用胜利回馈到场支持的球迷真诚致歉。
0: 你看啊，这场球他没赢啊，影响确实挺大的。因为赛前呢，我们是在保级线的边缘吧，我们是在岸上啊，没在水里啊。但是呢，确实就在岸边啊，这稍微一涨潮就把你给淹进去了。而且呢，当时呢，在本轮赛前，我们和天津金门虎是同分的。但人天津金门虎争气呀。人家客场把这个成都蓉城给赢了然后呢既延缓了成都蓉城的夺冠脚步同时呢自己也是彻底的这个脱离了降级区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场比赛呢打平之后，我们和这个武汉三镇之间的差距还是四分，而且呢我们的排名虽然说还是在岸上，但是从排名上来看，你相当于又向这湖边啊又出溜了一下。
1: 对，
0: 哎，就把这个天津金门虎呢，正常我们俩同分的情况下看小分，我们是在天津金门虎上头。结果这下好，天津金门虎踩了我们一头，
1: 对，滑了下去了。
0: 对，而且呢就像刚刚孟瑶说的，这场比赛之前呢有这个国家队比赛周期，然后呢铁人队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国脚被征召的，大家呢就是闭关修炼，就是这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其实相当于是六分的比赛，咱们如果赢了，和这个武汉三镇的差距就是七分了，对吧，七分还剩下三轮，三轮你拿满才能拿九分，就是说什么呢，说你这七轮这个后面啊这三轮比赛铁人队得是一分不得，然后对方得九分，才能够去完成反转，那你按理说这个保级基本就上岸了，对吧，但是你这一平局，好家伙，这四分一个胜场一个平局就能够抹平的这个差距，还真就不好说了。
1: 对，还真是遗憾。这场比赛的重要性可以说这个双方的球员和教练组都是心知肚明。那本轮呢青岛海牛已经是提前降级，那天津金门虎赢下成都蓉城之后逃出升天。本赛季中超的最后一个降级名额基本的就是在排名倒数第二的三镇和倒数第三的铁人之间产生。
0: 对。
1: 刚刚也说了这个赛前只差四分哈，是名副其实的保级生死战。对赛季初呢就被罚五分，几乎一整年都待在降级区的三镇来说呢，这更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
0: 其实这场比赛咱们说从这武汉三镇的角度来说呢，他整场比赛上半场吧还好啊，有一些的这个相对来说的这个进攻端的一些呈现，其实下半场武汉三镇并没有太多的一些亮眼表现。而且呢铁人队这场比赛呢徐正元确实是没有把牌啊一开场全打出来啊，他留了包括像姆本扎哈这样的一些后手牌，那么上来之后呢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且呢也确实我们取得了领先啊，当大家都认为武汉三镇是回天乏术的时候，没想到我们就领先了那么一会儿啊，然后呢对方这个洛泰，你看这洛泰也是收获了个人的手球，这球进的确实是太幸运了，这说实话这球如果没有袁敏成帮忙就根本进不了。
1: 那曾经的这个另一个对手保级对手啊，天津金门虎在本轮客场绝杀成都蓉城后积28分，领先三镇已达7分，已经是

0: 处在安全地带了。
1: 嗯，
0: 能和三镇直接竞争的只剩下领先自己四分的铁人。最后三轮比赛，武汉三镇有两个主场，可是对手呢分别是上海申花和山东泰山，作战的难度极大。最后一轮呢则是远赴玉溪，又有高原客场的困难，也因此呢，不管是九月的补赛，还是如今和辽宁铁人之间的直接对话，没有拿到三分的三镇完全是自己的问题。
1: 嗯，对啊，这个赛后呢，主教练邓卓翔哈也是。上赛季曾经啊率队提前一轮保级，可是如今呢他这个压力确实很大。虽然说这场比赛没有赢吧，但是呢咱们也得给铁人的球迷呢放放宽心啊，因为下一轮铁人是打这个已经降级的海牛。
0: 嗯
1: 啊，说白了咱们要是正常发挥能把海牛赢了。
0: 嗯
1: 啊，包括倒数第二轮我们是在主场打这个浙江。
0: 嗯
1: 啊，这个赛季呢我们客场的时候曾经大胜过浙江。
0: 嗯，
1: 就这两场比赛铁人队但凡能把握住一场，我估计这保级也就没事儿。
0: 是
1: 啊。嗯，
0: 好，说完铁人呢，咱们再来说说大连英博。同样是在昨天哈、10月11号的晚上6点钟，中超第27轮，青岛西海岸坐镇青岛西海岸大学城足球场迎战大连英博海发。上半场呢，阿奇姆彭接德尔加多妙传单刀破门，张修为门线解围，李浩现神扑。下半场呢，阿奇姆彭再进三球，上演大四喜。最终呢，大连英博海发客场4-0完胜青岛西海岸，打破了对手本赛季联赛13个主场不败的金身。在联赛仅剩三轮的情况之下呢，将与成都蓉城的分差保持在了9分，双方次回合未赛、那继续是保留冠军的悬念。
1: 嗯，其实这场比赛呢大连英博打的还真是挺硬气的啊，因为大连英博呢他相对来说呀，其实在休赛期的压力要比铁人大。
0: 嗯，
1: 一方面呢像毛伟杰这是属于国脚啊，被征召走去打这个亚运会了、而且呢回来之后呢还受伤了。
0: 嗯，
1: 我也是了解了一下，毛伟杰这个伤呢说重不重，但是也不算轻。
0: 嗯，
1: 得休息差不多得休息4周。哎，所以呢基本上相当于本赛季中超就报销了。
0: 是
1: 啊，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后防线球员。另外呢你像斯坦丘啊，这个中场的核心哈、前场的这个外援核心，他也参加了这个欧国联的比赛、
0: 嗯、
1: 啊，也回国家了。
0: 是、哎、
1: 所以呢其实对于大连英博来说呢，他的备战呢整个阵容不是很完整。
0: 嗯
1: 啊，也有一些球队的消耗，一些非战斗减员啊，又是客场比赛啊、
0: 嗯、
1: 而且呢这个青岛县安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啊，没想到能赢得这么干脆，还是一个4-0的大胜。
0: 是，
1: 甚至说这李浩都有点无奈了。
0: 嗯，
1: 因为什么呢，李浩整个在这个这个亚运会上6场比赛才丢4个球。
0: 嗯
1: 啊，好家伙，这一场比赛就丢了这个4个啊。
0: 嗯，
1: 所以呢李浩就也是最后都有点郁闷了，有点这个欲哭无泪了啊，在那苦笑，摇头苦笑啊。但是呢确实大连英博的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啊，真的是还是非常亮眼的。
0: 对，非常精彩、
1: 啊、也是至少是相当于是提振了辽宁足球的这样的一个精气神吧。
0: 嗯，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蓉城哈。41817人，10月10号晚上中超第27轮刷新了凤凰山最高观众人数记录。但是呢成都蓉城却在中场哨响前2分钟惨遭天津金门虎绝杀，错失了提前3轮夺冠的主场庆祝良机。那尽管面对大连英博的12分领先优势让他们仍保留在本轮被送上冠军王位的可能，但是呢在提前3轮锁定半程冠军，一度在积分榜上领先15分的大好局面之下，夺冠进程一缓再缓，还是平添了几分遗憾。至少这个昨天晚上的凤凰山哈，又是4万人的失望回归。
1: 嗯啊，这个应该是前天晚上了，这是、
0: 哦、
1: 他的比赛是
0: 提前
1: 一天打的啊。所以呢，他还是领先12分，但是昨天这个英博赢完之后，就相当于还是9分的差距了嘛，
0: 嗯、
1: 对吧？那这场比赛呢我们也来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同样的遗憾其实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当时呢蓉城啊客场是0-0战平了河南队，就错失了提前4轮夺冠的良机。但是呢至少呢是能用这个留到主场来庆祝哈，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做一个自我安慰。
0: 嗯，
1: 但没想到经过了这个 差不多一个月的蓄力吧，等待啊，结果呢回到自己主场了啊，又是创下了历史的最高的上座人数。我相信成都球迷啊都是奔着见证夺冠来的，
0: 嗯
1: 啊，没想到打平就能夺冠，也没夺了，就这个什么打平就出现呢啊，打平就夺冠呢，就这种命题哈，事实证明往往都是伪命题，都是容易出问题的。
0: 嗯
1: 嗯，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荣城呢确实也有人员告急的情况，
0: 嗯，
1: 像菲利佩啊、维世豪啊、拜赫拉姆啊三大攻击手都是或有伤病，或是有这个停赛啊，集体缺阵。那么刚从国家队归来的王子铭和这个外援席尔瓦、罗穆洛挑起了大梁。那么上半场呢，荣城是完全占据主动的，控球率呢一度是达到了75%。尽管金门虎的队长王秋明也是早早伤退，但是面对贴近金门虎的密集防守，荣城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胡和涛底线处的摆脱两人防守后的小角度的抽射偏出，算是上半场荣城为数不多的机会。
0: 嗯，那一边再战，反倒是金门虎依靠着定位球的机会觅得了几次破门的良机。
1: 嗯，
0: 但是谢维军的头球和哈达斯的定位球呢，同样是没能扣开荣城大门。
1: 嗯，
0: 而志在捧杯的主帅在下半场呢，甚至没有完成一脚射门。王子铭被严炳良拒之门外的那次进攻呢，也是被记作了越位在先。眼见又一场0-0的闷平就要诞生，凤凰山的球场的看台上的

0: 助威声哈，歌声
1: 啊，也是往常的这个闷评哈，大家可能不高兴，
0: 嗯，
1: 但是这个闷评呢，那可能能带来一个冠军啊，所以呢，看台上的这个荣城的球迷啊，确实是啊，就盼着赶快把这个中场哨吹响吧，
0: 嗯，
1: 可是呢，当大家等待这个第一座这个冠军到来的时候，没想到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孙铭谦下底传中，游走在点球点附近的基莱斯一脚扫射，洞穿了索罗金和这个刘殿柱的防守，打进了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那么令这个荣城球迷扼腕的呢，是这个孙铭谦在左路最后突破的，正是三分钟前刚刚替补上场的亚历斯祖。所以呢，你说这人换的还不如不换呢，
0: 嗯，
1: 那结果呢，这一换人呢导致丢球了。
0: 是，
1: 嗯，
0: 从比赛过程来看呢，队的依赖更是更甚以往，他一人贡献了全队进球的三分之一，
1: 嗯，
0: 个人17球，全队51球，加上同样参与球队近三分之一进球的韦世豪停赛，是12球4助攻，甚至呢可以说是荣城的攻击力仅剩下了30%。
1: 对呀，啊，你想啊，一个能进17球的，一个能这个制造16个进球的，这俩人都缺席了，
0: 是
1: 啊，这个确实攻击力真是不是说打对折，这是打三折的啊，
0: 嗯，
1: 也是呢这个原因哈，导致呢这个荣城呢确实整场比赛的进攻端的呈现是非常的糟糕啊，而且包括之前吧，就是面对像青岛海牛啊、武汉三镇呢、啊、河南队啊，就这些保级球队啊，这个确实荣城呢都没能取胜啊，这个表现属实是让人有点捉摸不透了。
0: 好，看一眼时间，我们这个中超的综述跟大家也再说一下吗？
1: 好啊，中超的简单的其他比赛情况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0: 嗯，
1: 已经是确定降级的青岛海牛哈，这本轮呢是0-3输给了北京国安，因此呢是提前的降级了。深圳新鹏城和河南队是2-2战平，那么浙江绿城在主场是2-4输给了上海海港，申花在主场啊7-1大胜云南玉坤，而重庆铜梁龙是1-1战平了山东泰山，同样是遭遇了联赛的11轮不胜。
0: 嗯，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接着聊。金秋换季，一件能扛风遮小雨的外套呢是必不可少。今天生计好事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重磅福利产品，那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作为知名的户外品牌，北面的专业性呢从来都不是噱头，专业防水、防风、防污、仿荷叶的疏水技术，御雨成珠，一甩即干。在咱们沈阳呢，一到秋天就风大，而且早晚的温差也非常的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才是秋日的刚需。那这件北面的1990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可以顶3件，既防风呢也能防雨还能保暖，轻松应对秋季所有的突变天气。在通勤路上，还有户外露营、周末遛弯、接送孩子，从早到晚都可以穿。是蹲下北面呢，专柜原价是要2000加，现在盛京好事商城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呢，只需要499元。在商城的首页，您可以领券下单，还可以再立减50元，也就是说到手只要449。颜色呢，一共是有9个可以选择，有灰白色、绿抹茶绿，还有粉色、卡其色等等，大家可以去商城看一看。另外呢，除了换季的衣服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经典的复古潮牌，也就是奥莱直发的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日常的一双是要369，今天下单立享限时优惠，到手仅需284块1毛3哈，非常的便宜，是正品保障奥莱直发，有绑带款和一脚蹬款两个系列可以选择，大家也可以去商城去看一看。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一下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盛京好事，或者呢是在公众号内回复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进行下单了。
2: 现在是下午4:30。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1: 975，公益之声。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老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汽车失火，以下几种救助方法要牢记：一、汽车发动机起火，迅速停车，切断电源，用随车灭火器对准火的根部灭火；二、车厢货物起火，立即将汽车驶离重点要害地区或人员集中场所，并迅速报警，同时用随车灭火器扑灭，周围群众应远离现场，以免发生爆炸时受到伤害。三、汽车加油过程中起火，立即停止加油，疏散人员，并迅速将车开出加油站，用灭火器及衣服等将油箱上的火焰扑灭。地面如有流洒的燃料着火，立即用灭火器或沙土将其扑灭。四、汽车被撞后起火，先设法救人，再进行灭火。五、公共汽车在运营中起火，立即开启所有车门，让乘客有秩序地下车，同时迅速用随车灭火器扑灭火焰。若火焰封住了车门，乘客可用衣服蒙住头部，从车门冲下，或者打碎玻璃，从车窗逃生。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0: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羽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

0: 赠送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500，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啦啦啦啦啦，开车就
1: 听9500。交通天气，快快报。
2: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多年以后，我们都会很老了，步履蹒跚，刀尖那柄沉重的玄铁剑也将换成了木剑，拖着它浪迹江湖。时光一点点地溜走，我们一生中打败了无数江湖高手，然而却打不败逝者如斯的时光和对你无尽的思念。体坛演绎，经典永恒。

0: 北京时间16:3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体坛演绎，我是孟瑶。
1: 大家好，我是哈秋啊。今天啊，咱这直播间可真是热闹了啊。好多朋友留言啊，你像景涛就说了，说我呀，我能接受0-0的平局，这个1-1的平局让我始终是无法释怀呀。哎，希望下场吧，啊，希望下场呢能拿下已经降级的海牛，铁人加油。
0: 然后我看汤长海也说了啊，说昨天晚上比赛啊，用一首歌来说，那就是让我欢喜让我忧啊。他说欢喜的是陈彬彬快结果时进的球，那忧的就是进球的时候没到5分钟就让对方啊又进一球扳平了比分，而且说昨天辽足韩国籍的外援好像对裁判有些不满。
1: 这个没有啊，应该是他指的是这个韩国的教练组啊，韩国教练组啊，这个因为这个徐正元的整个教练组是韩国人嘛，这个正常啊，这个比赛嘛，因为裁判没有偏向你这一方，你肯定会向裁判去施加压力，但是我觉得昨天的这个裁判员整体的这个把控还是可以的。然后呢看一下小斯啊，小斯这么说的，说这个昨天辽足这个球啊，我觉得应该去调查一下，这球感觉有点问题。你看陈彬彬的这个精彩进球，哎，可以呢去竞争一下本赛季的最佳进球。但是辽足反过来就给人家送个大礼，而且送的那么着急，一通眼花缭乱的失误帮这个武汉扳平比分了。正常这个时间，这个哪个后卫敢在禁区里边玩火呀？不得尽快的大脚解围吗？所以呢，感觉这个球确实是值得去细细品味呀。
0: 另外我看洪亮哈，洪亮也说了，说我是在铁体看的比赛，说还希望偶遇哈秋老师。说比赛呢比较激烈哈，难言精彩，双方把握机会能力确实是比较差，符合倒数第二倒数第三的水平，说铁人没输还是可以的，有4分的优势，乐观看待吧。作为老球迷呢，这个赛季到了赛季末，好像很像是历史记忆，当初的老辽足有一年也是和青岛海牛一起降级的，说还有一年呢是武汉退赛导致辽足再一次降级，希望

0: 说今年我们拿下海牛，拿下浙江宝鸡成功。然后他说我爱辽篮，库珀加油。
1: 嗯，品茶议事也说了，说可别提铁人了，太闹心了啊！他也说铁人啊，你可长点心吧。
0: 哎呀，
1: 另外呢 ，C 罗世传奇也说，说辽篮这个赛这三场季前赛打的还真是挺不错的啊。这个赛季呢，我想哈，季后赛咱们四强是真的是可以去争取的。那么铁人呢，这场比赛有点可惜了啊，袁秉成那个失误呢，确实太不应该了。
0: 嗯、
1: 下一场打青岛海牛，咱呢得是全力争胜哈，争取呢保级成功吧。
0: 嗯，行，
1: 对啊，还有很多的球迷的留言哈，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去一一读了啊，因为正好呢就着 C 罗是传奇提到了辽篮这三场季前赛这个话题哈、
0: 嗯、
1: 咱们进入下半场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辽篮季前赛的一个整体的观察。
0: 嗯，三场季前赛三份不同的答卷，113-119双加时惜败卫冕冠军上海，108-104险胜福建，还有104-73大胜四川。辽宁男篮呢是以2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新赛季前的最后一次正式热身，三场比赛场均得分突破了108分，而上赛季常规赛场呢是场均得分仅81.9分。仅从进攻端来看呢，这支平均年龄24.2岁00后占比超过70%的全新辽宁队，可以说是交出了一份超出预期的答卷。
1: 嗯，
0: 首先呢，就是赵继伟的这个选择性出场和后场的意外收获，我们来聊一聊。
1: 嗯，其实呢，就像刚刚孟瑶说的哈，这个三场比赛啊，这个直观感受，进攻端火力可以啊，火力挺足的，特别是第一场跟这个上海队还打了2个加时，我当时我还说，我说这个季前赛相当于是一个热身赛啊、
0: 嗯、
1: 季前赛能打双加时，这也算是载入季前赛的史册了。
0: 是，
1: 就谁能这么认真打呀。
0: 嗯，
1: 哎，但是呢你还别说，辽宁队那场比赛打上海打得真挺好。
0: 嗯，
1: 上海刚开始有点拖大，后来也认真了，也急眼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哎，双方呢打得确实很精彩啊。辽宁球迷呢虽然说是输球了，但是呢看的还是挺开心、
0: 嗯、
1: 对吧。而且哈、啊、就像刚刚孟瑶提到的，这个纪委啊，这三场比赛呢叫选择性出场。哎，我觉得这个孟瑶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
0: 选择性出场。
1: 选择性出场啊。因为这个有一个可能是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就是关于我们的绝对核心哈、啊、带头大哥。
0: 那、
1: 目前这个队里边说纪委是带头大哥没问题的。
0: 嗯。
1: 因为大韩呢小旭也是都退役了哈、啊。
0: 是。
1: 就是关于纪委的出场安排。
0: 嗯、
1: 啊，首场比赛打上海，赵纪委呢出场超过35分钟。贡献了5分3个助攻2个抢断啊，与这个库珀联手扛起后场。然后第二天，因为第一天打了双加时嘛，
0: 嗯
1: 啊，打完之后呢很晚了，第二天呢我们是下午的比赛，相当于休息都不到24小时。
0: 嗯，
1: 教练组稳妥起见，直接给赵继伟轮休，就比赛名单都没进。然后呢第三场呢打四川，他又回到了首发，打了20分钟，拿到了5分8个助攻2个抢断，正负值非常稳定。所以这三场比赛你会发现赵继伟是什么一个上班的方式啊、
0: 嗯、
1: 上班的方式。
0: 上班方式。
1: 上一场歇一场、
0: 哦、
1: 啊，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通过季前赛的对于赵继伟的保护性的使用，或者说选择性的使用，信号非常明显，就是继伟这个膝伤啊，或者说作为老将啊，他身上一些老伤啊，他需要慢慢。

0: 上赛季比我们的整体实力是提升了。
1: 还有人说这个进攻端脱胎换骨 Coupo 就是那个变速器
0: 啊。
1: 三场比赛最醒目的变化呢，就是这个进攻火力的全面释放，对阵上海113分，对阵福建108分，对阵四川104分，三场呢全部都破百。那这一核心的变化的核心的驱动力哈，就是来自重返辽宁的谢里夫 Coupo。
0: 首先呢咱们得先给大家泼一泼冷水啊，就是
1: 怎么说
0: 这个季前赛啊，双方的比赛呢往往都不会特别认真，啊，它跟这常规赛还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说这三场比赛场场破百不意味着两队新赛季也能场场破百，但是咱们上赛季就像刚孟瑶提到的，上赛季常规赛场均数据81.9分，这个数据不合格，但是如果说咱们凭借着努力哈，这个赛季我们要是能把场均的得分能够拉升到90分以上，那么辽宁队这个战斗力就确实是要比上赛季有明显提升了。
1: 是，
0: 哎，咱们得把这个预期啊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上。然后呢，再来说这个库珀，库珀的加盟或者说库珀的表现，我认为简单说三个字，高级货
1: 啊，
0: 哎，高级货
1: 是
0: 啊。首战打上海，库珀呢轰下28分，效率非常高，第二场打福建。因为我刚刚提到了这两场比赛中间间隔就是10几个小时，这个球员的这个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1: 离得非常近，
0: 对，但是呢这场比赛呢教练组恰恰安排他自己带队，而库珀的表现仍然非常的出色，22分、4个篮板、11个助攻，2双的数据。而且要说一个什么呢，就是库珀一个人是11个助攻，辽宁队全队28个助攻，这助攻数比福建队多出了6次。那么库珀的11次助攻呢，不是简单的传导球，而是呢当福建队末节对他实施包夹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分球，不是运球。所以以往几个赛季很多的 CBA 球队对辽宁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是什么呀，就是夹击你的持球人，一夹击你不出球很容易出现失误，
1: 是，
0: 然后呢你好不容易摆脱了，进攻时间消耗差不多了，但是你新赛季再想用这招去限制库珀，恐怕
1: 不行，
0: 不太能奏效，因为什么呢，他第一反应是出球出得很快，另外他如果他拿定主意不出球，他突破的速度就是起步那一下特别快，像个泥鳅一样嗖
1: 一下
0: 就出去了，
1: 是，
0: 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啊，而且你看有他的分球之后呢，吴昌泽啊，这个手打上海的时候末节连续命中3分，然后呢张晨志峰啊，这个打福建的时候7投7中，确实呢有着这个比较这个亮眼的表现，可以说经历了在 NBA 的淬炼之后啊，这个库珀呢真的是进步是肉眼可见的，尤其是他这个三分球啊，这个命中率上赛季在 NBA 奇才能够飙到38.2%，那么到了 CBA 他这种投射的威胁，阅读比赛的能力确实是跟普遍球员来说高出一个层级啊，
1: 是，这是，
0: 所以呢这是值得我们去新赛季去期待的。
1: 那如果说这个库珀的出色表现是尚在预料之中哈，那么年轻的几名球员的进步则是非常的惊喜了。
0: 对，首先就是这个段瑞奇啊，段瑞奇呢简单概括也是三个字，买的值。
1: 哎呀，是
0: 啊，买的值。这个休赛期呢是从四川转会过来的，这个首战呢就被推上首发了。那么面对这个拥有拉塞尔的这个上海队的后场，他出场29分钟，砍下17分，罚球8罚8中，特别是最后关键时刻罚球是真稳呐。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情况啊。双加时最后时刻，正是他的这个2罚全中让球队进入到第二个加时，对吧？那第二场对阵福建他是轮休了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张晨志峰可以说是同样的非常可喜啊，尤其是对阵福建他呢替补登场19分钟的时间，7投7中，100%的命中率，拿下15分3个篮板。对阵上海的双加时呢，他上半场的表现有一点挣扎，但是下半场慢慢的找到感觉了，也贡献出了12分13个篮板的2双数据。就是现在我们的内线呢确实需要张晨志峰得站出来，不然的话我们这个5号位确实是瘸腿的太明显了。
1: 是。
0: 另外呢，吴昌泽哈，吴昌泽我觉得是这。

0: 三场比赛给我惊艳最大的球员。
1: 嗯，
0: 啊，这其他人都不算，我觉得吴昌泽是让我最
1: 惊艳，最大的惊喜。
0: 对，因为他是那个辽宁队最被低估的 X 因素。
1: 嗯，
0: 特别是打福建啊，我认为打福建辽宁队赢球就赢在吴昌泽身上了。三分球五投四中，全场贡献12分4个篮板，尤其是末节连续两记三分球，直接锁定胜局。辽宁队过去的两个赛季吧，啊，我们很多时候呢被诟病就是我们的四号位。

0: 时灵时不灵啊，二哥呢确实没有特别稳定的三分投射啊，尤其是上赛季富豪的状态有起伏，然后李晓旭呢年事已高之后，我们这个四号位拉不开空间呢，导致两队整个进攻都是有点死水一潭的感觉。
1: 嗯，是，
0: 但是吴昌泽他现在呈现出这种外线投射的能力确实能够帮助球队拉开空间了。
1: 嗯，
0: 再加上有库珀这把快刀啊，还有这个段瑞奇这把快刀，
1: 嗯，
0: 辽宁队整个新赛季进攻啊能够变得更加立体一些。
1: 是，
0: 嗯，
1: 再来说说这三个外援吧。
0: 嗯，
1: 库珀的表现刚刚我们已经说了，无需赘述哈，他是基本锁定了首发后卫的位置。
0: 嗯，
1: 那其他的两个像爱德华兹和克里斯呢？
0: 爱德华兹呢，我觉得他的这个表现呢有点是低开高走的意思啊。
1: 嗯，
0: 到队之后呢，最开始的表现让大家觉得说又是不是又一水货呀，或者说这个感觉也没有那么高级啊。
1: 嗯，
0: 其实事实证明什么呢，就是他还是不太适应 CBA， 他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他之前效力的以色列联赛呀，包括像土耳其联赛，就这种联赛在欧洲他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生猛的联赛，
1: 嗯，
0: 就对抗强度还是挺大的。
1: 是，
0: 再加上这爱德华兹这个身形哈，
1: 嗯，
0: 就是一个典型的是披了铠甲的这样的一个后卫，就是很壮实，
1: 嗯，
0: 就适合往里凿啊，有冲击力，不怕对抗，
1: 嗯，
0: 所以从他这个静态天赋模板的角度来说，他是适合打 CBA 的，
1: 嗯，
0: 他只是没有找到打 CBA 的感觉和窍门，
1: 嗯，
0: 那么这三场这个季前赛打上海表现呢，算是一个。尤其上半场啊表现平平，下半场表现不错啊，最终是24分7个篮板3个助攻。那么打福建显然是累着了，
1: 嗯
0: 啊，因为打上海的双加时球队有意锻炼他，
1: 嗯，
0: 基本上他在打，
1: 嗯，
0: 库珀没怎么打，
1: 嗯，
0: 所以第二天他明显是累了啊，只得了8分，状态不好。但是打四川又彻底爆发了，特别是呢三分球6投5中啊，得到了这个25分4个助攻。最关键是有6个抢断，
1: 嗯，
0: 就是当初啊引进这个爱德华兹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引进他的原因除了进攻端以外，也看中他防守端属性能匹配辽宁队的整个防守体系，
1: 嗯，
0: 哎，所以呢他这块呢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新赛季期待的。
1: 对，挺不错。
0: 对，而这个克里斯啊，怎么说呢，这克里斯最大的问题还是他性格，
1: 嗯
0: 啊，然后呢他现在呢我觉得他就没有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良好的状态，
1: 嗯，
0: 啊，也可能是这个季前赛呢他因为他是老油条了，
1: 嗯，
0: 他在 CBA 都打了这么些年了，
1: 是，
0: 就他可能觉得这比赛没所谓啊，就有点出工不出力吧，或者说是有点这个摸鱼的感觉。
1: 对
0: 啊，所以他这个点呢我其实不担心他整体实力啊，就是看他的态度和他的情绪，
1: 嗯，
0: 啊，这个还是需要通过赛季开始之后再去说的。
1: 嗯嗯，进攻端的这个蜕变呢可以说是让咱们还是比较振奋哈，
0: 嗯，
1: 但是辽宁队的防守问题同样也是不容回避的。
0: 嗯嗯，那么防守的问题呢咱们就简单的说一说哈。防守问题我觉得过去几个赛季呢辽宁队其实是有着这个比较良好的整体的防守体系的，
1: 嗯，
0: 但是呢随着韩德君退役，李晓旭退役，莫兰德离队，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防守资源尤其是内线的护框的这个资源变得比较薄了啊，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护框啊篮板球的保护啊争抢啊，这个我们现在确实是一个问题啊。那么这块呢应该说是全联盟可能都知道，相当于辽宁队新赛季在内线这块是有点打名牌了啊。我们内线比较仰仗谁呢，一个是啊这个张晨志峰，你需要快速成长啊，
1: 嗯，
0: 得能至少是咱不说是强强对话吧，绝大多数的中端角和低端角你得有贡献啊。然后就是克里斯情绪管理呀啊态度匹配呀，
1: 嗯，
0: 哎，这两个人很重要，就全联盟都知道。那么如果他们俩要是能够在一个正常的维度上，那么我们的内线还可以，
1: 嗯
0: 啊。那么如果他俩不在状态，同时不在状态，内线肯定崩啊，肯定崩。所以呢辽宁队其实这个赛季呢我们说更关键的是我们能不能够稳定的虐菜啊，面对弱队的时候能不能稳定的这个去完成取胜，然后呢面对一些跟自己实力相当的球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众志成城的把比赛啃下来，
1: 嗯
0: 啊。而打这个高端局呢其实就是要看球员的临场发挥了，就是我们的心态要摆平啊，不能说还拿我们是三冠王时期啊，这个四冠王时期啊这种心态去应对啊，这个心态很重要 啊，另外呢，防守呢，内线的防守资源变薄了之后，其实就需要外线的球员给出。

0: 更多的贡献和帮助。
1: 是的
0: 啊，我们的锋线球员呢，包括后场球员呢，包括像爱德华兹这样的外援，
1: 嗯
0: 啊，都需要呢尽快的融入我们的防守体系啊。这样的话，辽宁队新赛季他的防守不至于掉的太多啊。那么我们的进攻再能有一个提升，哎，我们的整体的成绩就应该是一个水涨船高的局面。
1: 嗯
0: 嗯。
1: 那说完辽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说说郑钦文吧。
0: 哎，说说郑钦文，这也是一好消息，
1: 嗯、
0: 啊。
1: 是，
0: 嗯，
1: 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呢是以7-5和6-4击败了今年法网冠军米拉安德列娃，斩获了生涯第6冠以及首个 WTA 1000赛冠军，也成为了中网20届历史上的第一位本土单打冠军。在今年之前呢，中国球员在中网单打的最好战绩是4强，而郑钦文在后两场比赛当中连续突破，让中网在20届这个集聚里程碑的重要的节点上，是终于诞生了第一位哈本土的单打冠军，迎来了一个绝对的完美结局。
0: 嗯，中网这个赛事呢，可以说它是成立于应该是2004年啊，从年头上算是22年了，但中间有2年的特殊情况没办啊，它是20届。这个赛事我还是挺熟悉的，因为2004年那会儿我正在学校上大学呢，
1: 嗯，
0: 而且呢，当年我毕业的时候呢，有一个机会，就是去中网工作啊，但是后来呢，因为要回咱家乡啊，说的格调高一点，这个回来建设家乡啊，
1: 是，
0: 就把这个当初那个机会让给我同寝室的一个哥们儿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对中网呢一直都是关注很多的，
1: 哎，我还是有点渊源的，
0: 哎。啊，包括呢也去中网现场看过一些比赛，当年李娜的比赛呀，这个莎拉波娃比赛都看过啊，包括德约科维奇的比赛都看过。
1: 嗯，
0: 所以我也一直盼着，就什么时候中网能有一个，哎，我们本土的
1: 冠军。本土
0: 冠军。之前以前呢，这好些年前是盼着李娜啊，但是呢很遗憾啊，我记得那一年，具体哪年想不起来了，李娜是遗憾的输给了莎拉波娃。啊，没能继续向前走。那如今呢，就盼着郑钦文。其实郑钦文在本赛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因为伤病啊、状态啊处于低谷，他自己都说没想到自己的低谷期能这么长。
1: 嗯，
0: 但是呢，他始终没有放弃，包括这次中网的夺冠的过程啊，首轮是这个7-6、4-6、6-2啊战胜了诗涵，第二轮呢对手伤退啊，第三轮又是打了这个3盘，然后呢战胜了布兹科娃。然后1/8决赛还是3盘的苦战啊，战胜了这个查拉耶娃。然后到了8强阶段，哎，这个赢得比较干脆了，这个7-5、6-2战胜了斯维托琳娜。然后呢，半决赛是7-5、6-2战胜了梅尔滕斯，决赛是7-5、6-4战胜安德烈娃。
1: 嗯嗯。那这个呢是郑钦文和这个安德烈娃职业生涯第二次交手，上一次呢正是在2024中网1/4决赛。
0: 嗯，
1: 那当年郑钦文是刚刚在澳网闯进决赛，还拿下巴黎奥运会的金牌，正处在生涯的第一个巅峰期。嗯，最终呢他3盘逆转当时还不是大满贯冠军的安德烈娃，生涯首进1000赛4强，也是追平了李娜还有王强保持的中国本土球员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
0: 嗯，那没想到哈，如今呢再次面对安德烈娃哈，又一次的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历史，也是恭喜这个郑钦文吧。当然了，郑钦文呢打完了中网之后呢，也是考虑健康的问题啊，他呢现在今天是宣布因为肩伤的问题退出了武汉赛，
1: 是
0: 可能让武汉让他家乡的球迷有点失望了。但是呢，从运动员的长远规划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还是要让他保证健康啊，在以后更多的更高级别的赛场上给我们去带来更多的惊喜。
1: 是。好，看一眼时间，16:57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体坛演绎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1: 975路况全知道。
0: 实时路况，即刻送达。975速度发布。
2: 975速度发布，这时间首先为您连线的呢是我们的行员，在畅通晚高峰开始之前，首先帮大家梳理一番辽宁省内各条道路的通行重点情况。你好，行员。
3: 你好，韩彤，实时路况马上带来。那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流量呢有增加。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锦州市中央大街，在宜昌路的路口这块是已经比较繁忙了，得是走到上海路之后流量才能缓解，着急的朋友可以提早通过向古塔街这边做好绕行，这边现在通行还挺顺畅。丹东市走行锦山大街，像在镇武街一直呢是到镇西街的这个区间段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包括走行宝山大街，像这会儿平安街的这个交汇口压力也是有明显上升，医院的这个周边出口的位置需要大家稍微耐心等待，外侧的车道是缓慢的，但如果不走外侧的车道还可以正常来通行。像滨江中路以往这个点是挺繁忙的，但今天通行都是正常的，包括像山上街这边都能正常来走。再有我们关注到北溪市解放南路通过前进街的路口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过了新河街可以正常来走，地公路相对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大家可以提早进行选择。再有就以往这个点胜利路也是繁忙的，但今天抗拒这块通行是正常的，大家不需要担心。沈阳市呢，我们看了一下城北出行，像这会儿走行黄河大街北向南，香炉山路下道口是车多，往城北走也是黄河大街，在崇山路的路口、松山路的路口是目前的重点压力路段。像长江街呀、北陵大街可以说没有进入到繁忙的状态当中，大家可以正常行驶。东西快速干道东往西，在西塔街的上方是比较缓慢的一个状况，帮大家看了一下，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大家多一点耐心就行。西往东大北关街的下道口速度比较缓慢，主桥门上方还是可以走得动的。南二环东往西南京街的上方车尾呢是在三好街，过去之后就好了。文化路沿线基本上通行正常，只有是在方兴广场这块稍显缓慢，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耐心，进入到南欧马路可以正常通行。往城南走青年大街车速比较缓慢，通过热闹路的路口、文艺路的路口一直连到了文翠路都有缓行的情况出现，相同的区间段五爱街表现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正常通行。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2: 好嘞，辛苦了行员，我们再来看一圈高速有什么最新的情况哈。
0: 路况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葫芦岛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因道路是

0: 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 0.2 公里处丹东收费站附近丹东方向，鹤大高速在丹东地区1150公里处前阳至丹东北收费站之间鹤岗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丹东站丹东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路况资讯交流传递，
3: 贴心关心沟通你我，
2: 这里有欢声笑语，
3: 这里有关怀感动。
2: 欢迎进入 FM97.5 畅通晚高峰。

0: 最近呢是2026年第三季度的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了，有个外卖小哥叫于荣登上了榜单。是啥样的事儿呢？在今年8月份，青海西宁一个男子持刀闹事伤人，然后他呢是先临危不乱，先放好了外卖，骑车绕到这个持刀者的身后，看准时机拧足油门甩车把他撞倒了，然后和周围的群众和民警的配合化解了危机。
1: 嗯，这个视频呢我当初在网上看到过，
0: 看到
1: 对，
0: 是不是
1: 他说呀，车坏了可以修哈，订单超时了可以弥补，但人出了事儿就再也挽回不了了。
0: 嗯
1: 嗯，所以呢8月25号啊，于荣这个当时这一撞哈，被正式呢确认为就是见义勇为，
0: 而且他特别的有头脑。
1: 对，
0: 所以今天晚间畅通晚高峰是由哈秋和韩童一起和所有的晚饭们为这位智勇双全的见义勇为者点赞、
1: 嗯、点赞。
0: 17:07，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又是一个星期的傍晚，非常开心。
1: 嗯，
0: 因为今天呢哈秋是久违了，
1: 真是久违了，
0: 久违了、嗯、然后以前呢也是经常在晚高峰当中这个替经纶，
1: 我感觉
0: 我们俩合作
1: 嗯得有半年没来了，
0: 得有了，是不
1: 是？
0: 是
1: 不是？哎，
0: 还挺思念呢，
1: 啊，
0: 怀着的这个淡淡的新鲜感
1: 啊，我还
0: 浓浓的思念，
1: 我还挺激动呢。
0: 你上那儿溜达去了。好了，欢迎哈秋，然后也同样欢迎所有的晚饭朋友们，咱们的听众们依然选择锁定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17:08的时候呢，咱们也正式的向大家发起一个邀请。
1: 好，
0: 因为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我先介绍一个，就是

0: 北斗融媒，然后呢点击上面那个直播，在直播那个小栏里面找到畅通晚高峰呢，上面看直播，下面可以聊天，还挺方便的。
1: 对
0: 对, 对，评论区已经打开了，欢迎大家的观看以及互动。
1: 两种方式啊，哪个都行啊。如果说您要是说是开车的，哎，咱就踏踏实实等红灯的时候啊，发个文字就行了。
0: 哎，
1: 如果说您不是开车的，
0: 坐车的，
1: 哎，那您就上这个北斗融媒上，还能看到我们俩。
0: 哎，畅所欲言，今天他就穿那小绿衬衫，还挺好看，
1: 是吧？莫兰迪色系。
0: 对，哎，我跟你说，莫兰迪色系我最喜欢，
1: 是吧？
0: 你知道为什么它成全了我们黄黑皮可以不显黑而显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以前我一点不敢穿什么蓝的、绿的、粉的、什么橘黄的，都不敢，然后紫色也不敢。后来出了莫兰迪，莫兰迪就是它饱和度没有那么高，但是看起来很安静又有色彩。
1: 我跟你说，
0: 还显白。
1: 我记得咱俩之前啊，是上节目还是在下边聊天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你喜欢莫兰迪色系，
0: 哎，
1: 所以我今天特意穿的。
0: 你是因为我喜欢，
1: 哎，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哎呀，知己难逢啊！
1: 情绪给到位没有？
0: 知己难逢啊！我跟你说，这我跟你说，为什么有时候经理人在这儿，他说话，我有的时候老怼他。
1: 哎
0: 哎，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啥事都是有原因的。这男同事上班哄哄咱们女搭档，你看看多会哄，
1: 这不天经地义吗？
0: 哎呀，但是哈秋老师
1: 啊，
0: 我最近发现你特别会哄女孩子呀。
1: 啊，是不是
0: 啊？是不是也是这个熟能生巧啊？以前济南演艺是你一个人，
1: 对，
0: 现在有的时候是那个孟瑶，
1: 对，现在呢是孟瑶和燕宁啊，他们俩轮班给我搭档啊。这给东升羡慕的不行了，
0: 是吧？
1: 啊，东升都羡慕的不行了，
0: 老跟你捣鼓，
1: 老跟我捣鼓，说你看哈，咱俩这日子混的。我以前有搭档，啊，把
0: 搭档
1: 混
0: 没
1: 了。没
0: 了。
1: 你什么时候居然有俩搭档了呢？
0: 你把这个消息啊，
1: 啊，
0: 一会儿传递给那个东升，你跟他说，不仅我有俩搭档，
1: 啊，
0: 我有的时候客串呢，我还多一个搭档。
1: 啊，我客串我还有一个美女搭档。
0: 对，
1: 你说气人不气人？
0: 你说气人不气人？太坏了。好了，朋友们啊，欢迎你们的收听。然后呢，今天也同样的欢迎哈秋。很多朋友，我跟你说，这两天有一个关于天气的谣言
1: 啊，
0: 穿衣呀，
1: 啊，
0: 你知道不啊？马上就迎来新一轮的雨季了。我说咋还新一轮的雨季呢？他说呀，从今往后啊，一直在下雨，然后一天两比一天，到20号左右就全零下了。朋友们啊，这真的是天气方面的谣言。
1: 是，
0: 现在你打开手机，你能看见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可能有场雨。
1: 哎
0: 哎，后天大后天一直到周六，基本上就
1: 没有
0: 雨
1: 了。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俩再给你叨咕叨天气啊。
1: 好，
0: 哎，今天白天我一直是盼着雨下，
1: 啊，
0: 我感觉云层比较厚，但是到现在都没下。也不知道今天一会儿会不会下，但是明天据说沈阳的气温会因为今天下午或者傍晚这场雨或者半夜这场雨有明显的回落，最高气温呢就是下了20了，18度左右，最低气温又降了，降到-2度左右，而且是北风嗖嗖的刮，就是凉意会突然间加重。
1: 哎呀，那不就是咱常说的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凉嘛？
0: 对，
1: 是吧？
0: 而且接下来几天还行，
1: 接下来几天还真行哈，这个晴云或者说是阵雨啊交替的赴约咱们沈城哈，那么气温的起伏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风可以说是秋天的信使啊，那么时而呢会携带的是这个云漫过街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时而呢带来的是这个雨啊轻落到枝头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0: 你太美了，哈秋老师像读诗一样。
1: 这个关键是彤彤老师稿编得好啊。可以说这个确实哈，秋风啊包括秋雨啊能够把这个晚秋的这种状态给它娓娓道来。那么近日的这种晴雨啊频繁转换的天气呢，确实也是提醒大家要随身的带好雨具呀，然后呢衣服呢咱也是像这个洋葱穿法吧，对吧？
0: 左一层
1: 右
0: 一层里，
1: 哎，
0: 三层外三层。
1: 你像我今天，我其实呢早晨出来的时候天挺好的，我就穿这衬衫就出来了，
0: 就一个，
1: 对，但是呢我怕晚上降温变天，
0: 你带了一件，
1: 我带了一个薄薄的这个羽绒服的内胆，很方便，往包里一塞不占地方，
0: 还挺
1: 不沉，
0: 对对 对, 对，
1: 哎，然后如果变天一穿上很暖和。
0: 哎，我现在特别喜欢那个可以拆卸的有内胆的羽绒服。哎，你知道现在羽绒服我见过的最多有三层，一个是小羽绒的，还有一个抓绒的，最后还有外面有个防风层，
1: 防风层。
0: 哎，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就是你基本上一件衣服搞定，你到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转换
1: 啊，
0: 基本上你要说稍微有点，比如说早上跑步想护个小坎肩的背心里面有个内胆，然后呢在外面觉得哎穿里面的有点这个多了
1: 啊，
0: 穿一个小抓绒或者外面的防风，就是适合天气下雨的时候把那小外套那个防风层防雨层一套，我那衣服特别喜欢，
1: 是不是？
0: 哎，大家有穿的挺好的这种三。

0: 腾的品牌呀，啥推荐给我啊？我没有什么推荐，朋友们啊，我今天不推荐，我就是如果你们穿哪个品牌好，可以跟我推荐推荐，我就想买一个三层。
1: 我还以为进入到广告时段了，我还合计我说现在这晚高峰这么火吗？广告时段来的这么早啊？
0: 今天的夸奖来的很早、
1: 哎，
0: 不是广告。
1: 必须的啊！
0: 艾尔说晚上好啊，彤彤和哈秋老师，今天的组合是美貌和智慧并存呐。那日常的组合你是什么意思呢？
1: 我也发现了啊，我猜到了，彤彤一定会用这个点来质疑一下，
0: 是不是？
1: 一直都是美貌和智慧并存嘛。
0: 对，只不过有的时候呢，今天呢是智慧和美貌在两个人当中。往日的节目呢，可能美貌和智慧呢在一个人或一个人半之中。太坏了，我们纯是开玩笑啊、
1: 这个
0: 纯开玩笑、
1: 对，开个玩笑哈、我与经纶孰美
0: 对，均美
1: 啊，均美啊，
0: 均
1: 美啊。
0: 哎，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新发现，然后刚才那个哈秋一来的时候我就跟哈秋说了、我说哎呀，我昨天晚上到现在我老开心了，原因就是因为郑钦文得了中网的冠军、
1: 哎、
0: 这应该是中国人首次吧，
1: 对、
0: 然后我就跟哈秋说，我说哎呀他太厉害了，为啥呢、他好像是在中网，上次中网他受伤了
1: 对，对，去年嘛，去年。
0: 对，然后最近几次比赛，其他的就是国家办的那些网球公开赛吧，我就看见他有的时候，冲前八也没冲上，然后有的时候一轮游，然后就是感觉他被伤痛其实也带来很大的一个折磨。
1: 是，
0: 但是他原来我觉得郑钦文是那种挺坚强，
1: 哎，
0: 挺争强好胜的那种性格，然后就觉得对于他来讲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说哎今天得第二，明天得第三，最不容易的是他一直哎。得过那么好的名次，然后啪嚓一下下来了，然后一直没上去，我觉得
1: 这
0: 是最艰难
1: 的。对，而且他这个低谷期呢、确实有点长，
0: 是
1: 包括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说很多人都在讨论我再也回不去了、但是呢人家确实强势反弹了，所以他这个感受让我想起来一句话，就是如果没有你们的轻视，我哪有机会给你们颜色好看。
0: 哎妈呀、现在你瞧不起我，今天我就让你高攀不起
1: 是啊，
0: 对，然后今天我来看那个人民日报
1: 啊，
0: 也发表了一篇评论，就是说低谷的火焰淬炼出冠军的心嘛，
1: 没错。
0: 我是感觉一年前的中网，他不是那个就是肘伤恢复期的郑钦文，就决定在主场复出嘛。
1: 对。
0: 然后这个当初被视作就是微小错误的决定，却让他跌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寒冬，就因为他那伤病反复纠缠，反复纠缠，就让他缺席巡回赛的赛场。
1: 对。
0: 复出后呢，就我刚才说了，
1: 一轮游啊，
0: 一轮游老多回了，然后世界排名一度是跌落了100名。海外
1: 对，那很多比赛可能都需要从这个资格赛啊，或者说用外卡呀、这样一些方式能参与了。所以呢，在外人眼中呢，他是相当于是跌落了、沉寂了啊。对郑钦文来说呢，却是一次很难得的一个这个直面自我的一个修行。他也说，他说正是因为在低谷时期呢，我拥有了想要去爆发的力量啊，因为我看见了自己的不足，还有性格上的缺陷，那么帮助我不断的去成长去进步。
0: 其实我感觉人在顺境当中吧，是容易沉醉于什么掌声啊，
1: 对，
0: 夸奖的，但是
1: 要么是棒杀，要么是捧杀嘛，
0: 对，
1: 你在顺境当中就很容易被捧杀嘛，
0: 然后身处低谷的时候，特别是体育赛事，就无论是我们真正的职业赛的选手，还是咱们平时比如说咱们自己做节目，那节目收听率挺高的时候说哎呀你这也好那也挺好的，但收听率一旦比如说有个调查你下来了，评论少了，你就会说哎我哪儿出了问题，
1: 对，
0: 可能这个时候身处低谷的时候才会促使自己反思改变，
1: 哎，
0: 所以低谷反而是最能带给我们自己进步的时刻，所以如果现在可能有一些朋友也经历低谷，这时候别怕，去直面它，一天一天坚定地走下去，因为你不可能一直在低谷，你总有反弹的时候，股票都反弹呢，多少人呢？
1: 对
0: 对，
1: 就像这个昨天，我说那个辽超的比赛，这个本溪在客场在梭鱼湾，爆冷把大连给赢了，
0: 哎呀妈呀，
1: 而且他们俩是去年的辽超决赛的这个对手。当时呢，大连队在梭鱼湾4-0赢了本溪，
0: 干过一回了。
1: 哎，然后呢，结果昨天本溪1-0把这个大连给赢了。然后昨天呢，本溪文旅发了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说计划有变，准备夺冠。我昨天其实，在解说最后呢，我是确实是有感而发。我说什么呢？我说这个，因为昨天呢，本溪的球迷和本溪队穿的都是那个红色的衣服，就像枫叶一样。我说这个枫叶要想红的娇艳，必须得先经历低温的考验。 所以呢，去年的这个失利也好，或者说是失败也好，它其实就是一个低谷期的一个淬炼，然后才有今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攀升。
0: 我估计他们也是经过去年的。

0: 这个比分的大比分的落差之后吧，回去也整修了自己的队伍。
1: 嗯，
0: 然后呢，很多技战术方面呢也进行了研究。
1: 没错。
0: 然后经过一整年的这个修补，
1: 哎，
0: 然后淬炼之后呢，这回就算厚积薄发了，
1: 对，
0: 咔咔来了个大的，
1: 哎，
0: 啊，这个惊喜我觉得。
1: 所以这个咱们说这个体育运动啊，或者说体育啊，这个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它是最好的一个挫折教育。
0: 嗯，
1: 打不任何比赛，任何项目。他不可能一直赢，
0: 对
1: 吧？赢的时候是一种心情，一种状态。更关键的是，输的时候
0: 你得输得起，
1: 面对。对，
0: 对你输，其实不管是赢和输啊，
1: 哎，
0: 我觉得比赛来讲，或者是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不管是今天好和坏，
1: 嗯，
0: 其实终将在今天结束的时候成为过去。
1: 是，
0: 对你赢的时候，我怎么迎接明天？我输的时候，我怎么迎接明天？这心态老重要了，
1: 可不。
0: 然后那个。今天还有人研究了郑钦文的这个体育项目和他的性格，老多人研究了。
1: 哎，我记得你之前咱俩有一次上节目的时候，也是当时是郑钦文一个什么比赛成绩挺好。
0: 对。
1: 然后你当时你还说，你说郑钦文给我的感觉就是大萨密的感觉。
0: 啊。
1: 是不是？
0: 就是。
1: 然后我还当时我还说，我说我觉得郑钦文的性格跟你的性格就很像。
0: 我可能和他挺像。
1: 是。
0: 因为他喜欢的运动是，你看他最突出的是他很自信果敢。
1: 啊。
0: 然后内心很要强。
1: 对。
0: 情绪呢很直白。但是抗压能力，我抗压能力没那么强，
1: 嗯，
0: 他抗压能力极强，因为咱也没上过赛场，可能有一点输赢咱就顶不住了。然后呢，他赛场上敢发力，敢拼关键分，不怯那些什么大明星那种大的网球那个大牌选手，越是遇着大牌，我看他哈，就是还挺厉害的，直到失误不会一味的自我，就是
1: 嗯。
0: 因为别人失误了，别人说：“哎呀，我这错了咋？”他不是，他不自我否定，调、
1: 嗯、
0: 整速度非常快、
1: 嗯。
0: 然后呢，现场话不多，目标感极强，
1: 嗯、
0: 愿意为长期目标默默打磨技术。

0: 能扛住枯燥重复的训练。
1: 哎，
0: 然后你看他不是网球这项单人运动吗？
1: 嗯，
0: 哈秋老师给分析分析，喜欢网球的这种单人对抗运动的是啥性格？
1: 啊
0: 你觉得郑钦文来讲，
1: 就网球这个单人的对抗运动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网球是一个人的战场，
0: 嗯、
1: 啊，顶多是两个人，对吧？然后呢，没有太多的队友分担压力，所有的胜负啊、抉择呀、啊，
0: 嗯
1: 啊，可能都是靠你自己承担。尤其是网球，网球什么呢？网球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它还不像其他项目可以叫暂停，教练员可以进来跟你沟通一下，
0: 不行，
1: 不可以啊、
0: 哦，
1: 不可以。你这个多往这个教练坐的那个看台上多瞥两眼，这都恐怕都会被警告啊。
0: 嗯，
1: 所以呢，都需要自己承担。所以呢，非常考验的就是这种独立的决断能力。啊，包括高强度多回合的拉锯的时候，那么你有没有极强的耐力啊，韧劲儿、不服输的这种感觉都很重要。
0: 哦，
1: 那么正好呢，就契合了刚刚你说的郑钦文，比如说好胜啊、坚韧呐、啊、
0: 要强
1: 特质、
0: 嗯。
1: 哎，而且呢，我得补充一句啊，就是彤彤你太谦虚了。
0: 嗯，
1: 你是没上过赛场，但你的这个抗压能力也是极强的，
0: 是吧？
1: 你像今年咱们那个，就是听见那些声音，那些年那大型直播。
0: 嗯嗯，
1: 那一整几个小时的啊，然后还是有视频端的，
0: 嗯，
1: 然后有不断的有这个子单元的主持人嘉宾进来，然后你挑大梁，
0: 嗯，
1: 这事儿我觉得就是挺佩服你的，那其实压力特别大，
0: 你们
1: 而且不是在咱们的主场，
0: 是，
1: 对吧？还不是在咱主场，所以我觉得当时我特别佩服彤。
0: 直播间其实那个换了的话，对咱主持人来讲也是一个考验。
1: 对呀、啊，那相当于是客场作战。
0: 然后我们是广播主持人，
1: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了。我们现在在北斗融媒，我们有直播了。
1: 我们现在叫全媒体主持人。
0: 对，大家可以通过北斗融媒 APP 点击直播，找到畅通晚高峰，上面看直播，下面呢就可以来聊评论了。
1: 嗯，
0: 你看今天其实我们
1: 上面看直播，下面来唠嗑，
0: 来唠嗑。
1: 嗯，
0: 欢迎大家啊。然后今天我们其实想互动的话题就是，根据郑钦文，这是他的性格，大家看见的。
1: 哎、
0: 然后比如他喜欢的运动，
1: 嗯，
0: 不同的性格喜欢的运动也不一样
1: 啊。
0: 所以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你喜欢什么运动，然后你分析你自己啥性格，
1: 哎，
0: 那你为啥喜欢这个运动？
1: 哎呦，
0: 我们来看看，
1: 彤彤今天这话题简直就是给我准备的，
0: 就是给你准备的。
1: 给我准备的，
0: 如果给京伦准备的，他也不来呀。然后呢，我就先问哈秋一个问题
1: 啊，
0: 哈秋喜欢什么运动？然后我看看这个、我这个表，我这有一个调查研究表格，
1: 啊、表还不给我看，
0: 不给你看。然后我分析分析，然后你再说说我分析的对不对
1: 啊？好，
0: 你喜欢啥运动？
1: 我其实说实话，我喜欢的运动还挺多的哈。
0: 那你说一个，
1: 先说让我这个受伤最严重的吧，足球
0: 啊、哦。
1: 对啊，这个可能其他运动都没有我带来这么大的伤痛啊，
0: 嗯、
1: 但是我依然很热爱它啊。
0: 哎呀，喜欢足球、篮球、足篮排的，
1: 嗯，
0: 团队玩家
1: 啊，
0: 性格底色呢是高外向、高宜人、重情义、共赢思维，
1: 嗯，
0: 这类人是人群里的小太阳。
1: 嗯、
0: 哎，你看你哈秋可会夸我了，是不是？团队都哄得可乐呵了。然后呢，就是外向人的大脑呢，会把高唤醒的状态体验为爽，而不是累。
1: 啊，
0: 就是队友的呐喊呐、啊，你们嘎嘎一顿在球场上跑啊，配合的默契啊，赢球之后抱团的热血呀、啊
1: 嗯，
0: 就是你们的刚需、
1: 嗯。
0: 然后有个研究还说了，长期参与团队运动的人，成年之后的合作意识和宜人性情明显更高于团队运动其他的不爱参加的人。
1: 我觉得还说的还真是有几分道理，
0: 跟
1: 我还真有点相像。
0: 职场里往往是天然的粘合剂
1: 啊，
0: 擅长协调，不悬大局、
1: 嗯、
0: 人缘极好，能和搭档相处非常好。
1: 嗯，
0: 唯一的软肋是什么呢？我得点着点着你、
1: 嗯、
0: 太重感情了
1: 啊，
0: 你容易为了别人受委屈。
1: 哎呀，说的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0: 是不是、啊？
1: 哎，
0: 这个调查。
1: 但是我除了喜欢足球、
0: 嗯，
1: 我还挺喜欢羽毛球。
0: 羽毛球也行，
1: 啊、
0: 羽毛球呢啥呢？他们就是习惯正面解决问题。
1: 哎，这个你还真是，我信奉一个什么呢？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当面锣背面鼓，咱敲起来、
1: 嗯，
0: 哎，就是啥呢？反应快
1: 啊，
0: 然后呢也很果断，
1: 嗯、
0: 习惯正面解决问题、
1: 嗯。
0: 这个你和我一样，因为这个喜欢拳击的格斗的。都有这个习惯，正面解决问题
1: 啊！你还好这个呢？
0: 我好打拳
1: 啊！
0: 说为什么呢？就这类运动的共同点是必须有对手
1: 啊，
0: 有博弈、
1: 嗯，
0: 有及时的输赢。喜欢他们的人呢，骨子里都带着一股锐气，平时大大咧咧，非常好相处。
1: 嗯，
0: 哎，但是一上场绝不认输，比分一落后一分都难受。不是为了赢那分儿，
1: 嗯，
0: 是为了啥？自己有真正的技术，我得打得我的欢畅。
1: 哎，逢敌必亮剑。
0: 哎，就是不是说我不站在桌上，但是我站在桌上那一刻，我必须我展示真正的自我。
1: 没错
0: 啊，就喜欢这个的人。
1: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分析还真是。

0: 也很像彤彤，然后呢，
1: 也很像你，
0: 对，正面解决问题啊，这些还也跟我也确实有一些。
1: 别跟背后整那小动作，有啥事咱俩就唠，对不对？
0: 对，
1: 错了对了的，完事儿有输有赢，这都无所谓。
0: 对，讲开了，解决了，这事儿就翻篇过去。
1: 比啥都强，对。所以你看啊，朋友们，不一样的运动，可能喜欢的人有不一样的性格。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也问问大家啊，你也可以自己先回答一盘。啊，回答一盘说我是喜欢什么运动？
0: 好，
1: 我们给你分析分析你的性格，你看看分析这准不准？
0: 对，
1: 你也可以两个问题一起回答了，说我就喜欢什么什么运动，我啥啥啥性格，
0: 嗯、
1: 然后呢，我为什么这种性格喜欢这种运动？你自己分析分析你喜欢的原因都行。
0: 包括是啥呢？如果说你现在，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运动，或者说我现在我想学一个运动，你没有主意的时候，你可以先把你那性格跟我们说一说，
1: 然后
0: 对吧？
1: 给你
0: 我们帮你分析分析。
1: 哎呀，这家伙，咱俩大拿呀！好了，朋友们啊，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参与互动，文字、图片都可以。
0: 嗯，
1: 另外呢，在北斗融媒 APP 点击直播，找到畅通晚高峰，直接呢在对话框里面哈，上面看直播，下面就可以评论，还挺方便的。
0: 哎呀，
1: 咱俩反正就是愿意正面的解决问题
0: 啊。
1: 我俩也就大大方方的跟你们做一些推荐了，对吧？
0: 哎、
1: 因为你这天儿马上冷了，
0: 嗯，
1: 然后朋友们就刚才说那个什么冲锋衣啥的都选好了吗？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呀要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重磅的福利产品，就是北面的 North Face 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它来了。
0: 嗯，这个秋天了哈，尤其是马上深秋了哈，换季了。那么一件能扛住风，然后能遮住小雨的这样的一个外套呢，可以说就很重要，对吧？
1: 对。
0: 那么今天盛京好事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重磅的福利产品，就是北面1990的这款经典款的冲锋衣。
1: 对。
0: 那么作为知名的户外品牌，北面的专业性就不用多说了哈。那么专业的防水、防风、防污，然后呢还有这个复合叶的这个疏水技术啊，然后呢御雨成珠。一甩即干啊，这都是它的一些特点。
1: 对，它还有那个 YKK 那个双层拉链，
0: 嗯，
1: 隐藏式那个可调节的防风帽，还有魔术贴那袖口，
0: 嗯，
1: 反正细节做的特别到位。它就是那种专门做户外的一个大品牌。
0: 是的，
1: 好多年了的 North Face 北面还有名儿，
0: 嗯。
1: 然后你看咱们沈阳一到秋天风大，早晚温差也大，
0: 哎，嗯，
1: 一件百搭的冲锋衣就是我们秋日的刚需。
0: 对，
1: 这件北面的 The North Face 的1990，春秋冬三季空穿，一件顶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保暖，轻松应对我们秋季所有的突发天气，通勤路上啊，户外露营啊，周末遛个弯接送孩子，早晚穿的都还能扛得住。
0: 嗯，那么现在北面专柜啊，原价是2000多的这个衣服啊，咱们盛京好事商城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的福利价只需要499啊，499，
1: 没有听错，
0: 没有听错啊，而且呢这个商城啊首页呢还能领券，领完券之后呢立减50块钱，就实际上只花449块钱了。
1: 哎，我们为大家看了颜色，9个色可选，什么灰白色呀，黑色呀，那抹茶绿挺好看
0: 哦，
1: 石墨灰色呀，粉色也挺好看，卡其色、墨绿色呀，藏青色、橙色更好看。橙色夜跑穿还挺合适的。
0: 哎，那挺亮的。
1: 对，男女同款，从90斤穿到230斤，就每一款哈，你看一下颜色一搭，哎呀，显得特别精神，显气质。North Face 那小标，你一看，那哇哇哇塞呀！
0: 没错啊。而且呢我觉得就是你看像现在哈这个季节，包括在到初冬的时候，你如果里边穿一个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羽绒服的内胆呢，或者是薄羽绒服、
1: 或者小坎肩什么的，
0: 对，然后你外边呢穿上这个这样的一个冲锋衣，它既保暖而且呢还挺时尚的，
1: 很抗风而好看，
0: 对，然后呢比如说到了中午了，然后天儿比较热了什么的，你可以把里边那个羽绒服一脱，一卷随身放包里边也不占地方，
1: 就感觉挺舒服和方便。
0: 哎，对，就比较符合咱们东北的这种深秋和初冬的这种洋葱的穿法。
1: 哎，而且你看，咱们现在有的时候说啊，人靠衣装，对吧？
0: 嗯。
1: 然后为什么有的时候出席一些场合或上班的时候，你穿的让自己好看一些，并不是说哎你有多虚荣，不是，是真正的你愿意打扮了，和一个有审美的人，他可能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就自然的赢得他人的好感。
0: 对。
1: 所以有些时候你花很少的钱买到很大牌的东西，这何乐而不为呢？
0: 嗯。
1: 只要400。 49，
0: 对，
1: 就能到手北面经典款的1990款的经典冲锋衣啊！你可以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阿拉伯数字975，阿拉伯数字975啊，你可以去看一看就 OK 了啊。
0: 嗯，
1: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直接对话框发阿拉伯数字975看一看就可以了。
1: 嗯，
0: 哎，说过这个衣服，咱俩再来双鞋呀。最近有一个鬼冢虎的休闲鞋在我们这卖的也火爆。
1: 嗯，行，那咱们也说一说换季了哈，除了衣服也得有鞋。那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经典复古的这个潮牌哈，就是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
0: 嗯，
1: 日常一双呢是要369元，
0: 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朋友们到手只需要284.13块，当然不是说这个鞋正价就369，而是我们商城定价就相对于其他的低，
1: 对，
0: 而且今天在这个低的折扣上又打了一个减券的钱，
1: 就是折上折，
0: 对，284.13块，而且是正品保证。嗯，我们都是啊，我们现在目前跟大家说的这几款，包括衣服都是奥莱仓，就什么大连、北京、上海、沈阳都有的。
1: 嗯，
0: 奥特莱斯啊，奥莱给你直发的，
1: 嗯，
0: 奥莱给你直发的。
1: 嗯，
0: 然后呢，它分什么呢？这款鞋还挺好的，有保纳款。
1: 啊，
0: 喜欢绑带的，上面整点小鞋花的，穿一穿的，
1: 系鞋带的，
0: 你就系鞋带，系点鞋花，嗯，贼好看啊！
1: 对，
0: 还有一脚蹬懒人的帆布鞋，
1: 嗯，
0: 哎，两款可以选，而且男女同款，也是多个颜色，一共40多个配色，尺码从36穿到44。走过路过，这个时候你就错过，我就觉得有点遗憾了啊！嗯，
1: 对，鬼冢虎他家鞋呢，男女同款这个特别好，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我跟我媳妇儿，我俩就一双
0: 买了情侣
1: 同款的，
0: 嗯，
1: 对，然后呢，确实一起穿着还挺，真的挺好看的，
0: 嗯，然后就搭的时候，反正他那绑带款我很喜欢，我就在网上买那个3块、5块、10块、8块买一堆鞋花，然后鞋花上有的时候比如说有 H，有 TT 铜那种的，然后加个小心，然后你可以给你的
1: 很有设计感
0: 媳妇儿，你或者给自己都买个你们的同样的姓氏啊，同样的名字，或者孩子买个小鞋花，有自己姓氏的小心呐，还有现在那些小花什么的哈，都可以买上穿上，都挺好看的。在网上和他你买一些，我感觉鞋花一搭就更时尚了。目前我们看了一下价钱啊，我们本来卖的就不贵，你上网查一查，这双鞋应该不只是369。
1: 对，这是我们商城正常的一个福利价。
0: 对，然后呢，我们商城折上折之后是284.13块，从36穿到44码，有21款颜色，就是两个款吧，绑带款就是皮面的，然后拼接的鞋面，后面那个根部和尾部也做了加固的处理，可以更好的保护脚后跟儿。然后呢，一脚蹬就是懒人福音了，现在老多人喜欢一脚蹬了，就直接帆布的材质，一脚踩进去秒出门，开个车遛个弯赶个地铁还更显得那个脚踝挺细的，
1: 哎，
0: 然后穿那个船袜什么的，现在穿正好挺舒服啊，都是36到44都能穿，这种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然后穿上又时尚的，而且轻便耐磨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吧？到时候只要284块钱，库存有限啊，奥莱给你发，保真的。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阿拉伯数字975，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直接发阿拉伯数字975，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啊，7天无理由退货，放心购买吧。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97.5 Traffic Radio。
3: 975公益之声。
4: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5: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4: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5: 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4: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天天
2: 好事，好事发生。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复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肾精好事烧烧，金秋亮醋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0: 实时路况，即刻送达，975速度发布。
1: 好嘞，朋友们，17:35了，这一时间首先还是请出咱们的记者邢源，为大家来说一说辽宁省的一个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啊，看今天晚间路况怎么样，从沈阳说起吧。感谢邢源，你好。
2: 你好，韩彤，实时路况马上带来。今天晚间呢，辽宁省内路面通行状况还不错。5点钟的时候呢，在这个学校的周边稍微忙了一阵儿，这会儿整体呢都是有一些回落的。首先。

0: 们关注的是沈阳市，由北部城区走吧，稍微繁忙的是集中在黄河大街，像通过泰山路的路口南北双方向，以及北向南的方向，文楚路的路口南向北的方向，松山路的路口是目前的重点压力路段，这几个位置都需要等待至少2组以上的信号周期。但今天呢，好消息是长江街和怒江街可以说是全线都很顺畅，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像这些路段来走，避让开黄河大街。淮河街呢，在这个华山路的路口南北双方向学校周边会有压力，其他的点段也没有问题。东西走向今天晚上都挺好走的，包括崇山路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压车情况。白山路东往西在黄河大街的上方速度是慢的，过去之后就好了，没有其他的节点。以往这个点岭北街在高架的上方都挺忙，但今天通行都是正常的。往城南走稍微繁忙的是青年大街和三好街，青年大街呢从这个大西路开始一直是连到了文体路，有点停停走走的状况，但好在呢是没有事故的。像走行五爱街这边非常的顺畅，走行三好街在文体路这口确实是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组信号周期，但其他点位不排队。南京街去长白，胜利大街去长白都很顺畅，即使您是往湖南走，长青桥富民桥也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车辆，大家可以正常行驶。文化路沿线之前在这个方兴广场附近有排队，现在也好走了。东西快速干道西塔街的上方东往西是慢的，其他点都可以正常行驶。再有就是惠公街的下三道口车速比较缓慢，其他点位没有问题。北海桥在北向南的方向车会稍微多一点，过了朱林路的路口前方就能正常走了。滂江街全线包括进入到万柳塘路都很顺畅。大连市稍微繁忙的路段是集中在西南路这块呢，通过五一路的路口、黄河路的路口都需要大家呢多一点耐心。这块不仅仅是南北走向的这个主干道，而且呢这个居民区也是比较集中的，尤其呢是在公交车进驻站的这个位置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大家提早检测慢行。有条件的司机朋友可以选择像富民路这条主干道，今天晚间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再有就是走行营口市渤海大街，通过盼盼路的路口一直呢是到光华路的路口，这块通行呢是比较缓慢的一个状况，但我们整体看了一下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有条件的司机朋友可以选择清华大街，今天晚间这条主干道也是很顺畅的。阜新市走行中华路，通过解放大街的这个路口有缓行，但我们看了一下沿线的其他节点通行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玉龙路今天晚间和这个中华路流量差不多，大家想走的话就是就近选择就可以。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好嘞，特别感谢邢员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
2: 高速路况975速度发布。
1: 齐辉你好。
3: 你好，这个时间段京哈高速公路去往山海关方向，在前卫到东带和收费站之间有车多缓行2公里这样。它缓行的原因呢，是在葫芦岛路段308公里处有一台小货车出现故障，目前停在超车道上。所以呢，经过前卫到东带和去山海关方向的后续的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瞭望，提前减速避让。另外前几天在节目当中介绍过的，因为施工长深高速从辽宁的康平北一直到内蒙的查尔苏这段路，它是去内蒙方向的主线封闭交通，现在这段路的施工已经结束，道路通行恢复正常了。那这个时段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4: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

0: 三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你以为自己的烦恼独一无二，却在晚饭们的分享里听见，原来我不是一个人。人生从不是独行的旅程，总有人和你在同一段路上，藏着相似的心事。 FM97.5 搭起共鸣的桥，说说你的感悟，听听大家的故事。正在直播的是超治愈的畅通晚高峰。

0: 现在我跟你说啊，
1: 我这东北超那天决赛那天从6点干到10点半，
2: 哎呦我天哪，
0: 7、8、9、104个半点，
1: 对呀、啊，这还不算前面
2: 是一个人还是有于琼啥的在跟着
1: 我跟小轩，
2: 小轩
1: 啊，
2: 哎呀妈呀，俩人啊，
1: 对呀、
2: 啊，4个半点，
1: 这还不算前面配合嘉宾彩排走两遍呢，
2: 哎呀 呀，
1: 从中午12点就到台里了，
2: 视频直播我可知道、
1: 啊、
2: 比广播直播更累，
1: 一遍一遍的、
2: 嗯、不容易，
0: 他抽这玩意也是锻炼出来了
2: 这玩意儿你就相当于过过水的螃蟹了，到哪都能活好了朋友们啊、哎、再看一看再往下刷一刷、
1: 啊、
2: 还有人在和咱们聊天。
1: 廖
2: 茂手机官说有空的时候喜欢约人打羽毛球活动浑全身、
1: 啊、
2: 去性

0: 们遇事不躲
1: 啊，
0: 不拖泥带水，
1: 嗯，
0: 然后呢谈判桌上敢开口，竞争面前敢伸手，然后这类人的潜台词就别绕弯子，说
2: 和咱一样，
1: 你跟童一样，
0: 反应快，
1: 嗯，
0: 胜负欲强，果断，习惯不赢赛场上见，
1: 是不是
0: 说的是不是爱打这个什么
1: 打羽毛球的
0: 羽毛球乒乓球啦，拳击格斗需要有对手的这些啊，是不是啊，准不准，
1: 嗯，
0: 一会儿你们再告诉我。
1: 那你看这个有吗？
0: 嗯，
1: 曹成说我喜欢运动啊，就是溜达
0: 溜达，有、
1: 啊、走路
0: 有、
1: 哎、溜达都有啊，
0: 长期徒步
1: 啊，
0: 骑行
1: 啊，
0: 慢跑游泳的人
1: 啊，
0: 就这类人从来就是几乎可能不咋约人，不是约不到，
1: 小矮
0: 人根本不想约
1: 啊，小
0: 他们享受的是全程自由，自己和自己博弈的状态、
1: 嗯、
0: 呼吸配速完溜达到哪儿看哪儿，就随便想看啥看啥哎，就是基本上就是外向得分低，本能的回避团课和群体项目，比如跑步啊、
1: 嗯、
0: 游个泳啊，居家力量训练呢、啊、没事遛个小狗狗啊，是他们的能量模式，独处不耗电是充电。然后这类人的潜台词就是我不需要观众，我自己就是裁判。
1: 你还别说、
0: 嗯、
1: 啊，这个我周围啊有一些朋友啊，家里亲人呢、啊
0: 嗯、
1: 他们比较喜欢这种叫跑步啊、
0: 嗯、
1: 散步啊、
0: 嗯、
1: 骑行啊，
0: 嗯，
1: 哎，你这么一说哈，我一想他们的性格和这个行为方式还真是。
0: 哎，但是我现在也感觉那个外面有一堆咔咔咔参加快走团的
1: 啊，
0: 然后那个约跑步的夜跑一起的
1: 啊，
0: 然后骑行也有三五成群的，
1: 嗯，
0: 也不见得说的那么准。但是就是独自一个人哈，
1: 哎、
0: 愿意溜达。
1: 对，就是如果独自一个人的话，确实他应该是有这种性格。
0: 对，
1: 嗯。
0: 然后我有个女朋友叫白云
1: 啊，
0: 然后呢我就跟她说，因为我
1: 她老公是黑土吗？
0: 嗯、不是黑土、
1: 啊，
0: 我啥都能干
1: 啊。
0: 她就是因为我天天就是爱跑、
1: 啊，
0: 然后爱溜溜狗，爱快。走，然后有时候打打八段锦、
1: 嗯、
0: 有时候打打拳击，他说他跟我在一块啥都能干，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他性格方面也有和我不一样的地方。
1: 是吗？
0: 我就是我自己想干的事儿，我就走了
1: 啊，
0: 嗯，完我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有人能一起约上就更好了。我就最怕的是啥呢，我今天约完你咱俩运动了，然后你今天有事明天有事我还得等你，完你还不准，
1: 嗯，
0: 老张有老李了
1: 啊，
0: 嗯，
1: 他说我喜欢足球啊，想给哈秋哥出道提议啊、
0: 嗯、
1: 我踢的位置是清道夫，能不能猜出来具体是哪个位置？清道夫不就是拖后中后卫嘛，那不就是现在、
0: 嗯、
1: 只不过现在没有这种阵型和这个踢法了、
0: 嗯、
1: 在这个阵型的最后一个，我认为最后一个知名球员吧，就是前不久刚刚去世的米兰的名宿巴雷西吧、
0: 哎、
1: 啊，最后一个清道夫嘛，
0: 嗯
1: 嗯，
0: 清道夫、
1: 哎、这足球的事儿还行啊，一般难不住我、啊、
0: 哎，我跟你说清道夫我也能给你解释
1: 啊，
0: 清道夫一般在我们家鱼缸里，那真的你知道永远是把肚皮亮给他的主人
1: 啊，猜到了，
0: 吸在那个鱼缸上、
1: 哎、
0: 亮给
1: 你
0: 然后呢永远是做着最清洁的运动。
1: 知足常乐有点懵了，
0: 怎的了？
1: 体坛演艺现在改几点了？
0: 体坛演艺现在贯穿一晚上了
1: 哎、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们这个整个975的团队，我们的主持人
1: 啊，
0: 其实只是哈秋他做了体育节目，
1: 对，
0: 他别的呢节目他做的也挺好，
1: 嗯、
0: 虽然我不懂体育，你但凡把哈秋旁边女主播的位置让给我，我过半年我也能有进步。
1: 不是，现在是什么呢，我是希望那个
0: 他的女主播现在竞争上岗，整的领导都说了、
1: 嗯、
0: 都因为你打架，过两天谁也不让谁给你上了那因为你打架了，正
1: 不是领导说什么，领导说这个不能说把这个所有的优势兵力全都集中到一个点上，
0: 是不是、啊
1: 哎，就是发力有点过猛了、
0: 哎、
1: 你看要不我早把童薅到体坛演艺来了，
0: 是不是、
1: 啊、不让
0: 怕我太累了，
1: 你、嗯、不想让童经历三个点的感觉，
0: 是不是，
1: 是、嗯、
0: 哎妈，我跟你说经历仨点最多一周我就拉拉块了
1: 那你还得多跟我一起说比赛，你练
0: 是是、
1: 啊、就练出来了，
0: 朋友们，
1: 我跟小轩现在就练出来了，
0: 小轩
1: 啊
0: 小轩现在能说几个点最多？
1: 不是，他以前他没说过比赛
0: 啊
1: 这东北超现在给他这个解说功能给开发出来
0: 了，哎，聊超是不是开始了？
1: 嗯，对
0: 啊，聊超到多少？
1: 聊超是到11月7号决赛，
0: 然后呢过年了，
1: 哎，
0: 过年之后咱再办个年超，
1: 哎，年超
0: 然后明年直接东北超是不是又开始？明年还有没东北超？
1: 有，
0: 有，哎呀。
1: 嗯，明年还要扩军呢，
0: 是吗？
1: 嗯，明年还要扩军呢，
0: 把东北这几个范围再扩大一些啊，再加进去。
1: 对，因为现在呢，确实啊，咱说这个，就是我了解到真实情况哈、啊，很多的
0: 城市想加入进来了，
1: 跃跃欲试，
0: 就想进入我们东北超这个参赛团队，是不是？
1: 跃跃欲试。
0: 哎呀，明年拭目以待吧。
2: 哎，
0: 反正明年东北超说不定啊，咱台全员都上岗。
1: 而且我是觉得哈，就是咱这个辽宁啊，咱东北啊，这足球氛围这么好哈，你看现在全国都在办这种城市联赛，我觉得咱辽宁应该再干个什么呢？干个女超。
0: 就是专门是
1: 现在城市联赛全是男的，咱来一女操。
0: 哎呀，
1: 我跟你说，这绝对有市场。
0: 老漂亮了吧？
1: 是不是？真的，绝对有市场。
0: 穿上小短裤
1: 啊，
0: 小运动服，
1: 哎，特别
0: 小吊辫，
1: 特别飒。
0: 东北女孩踢起球得老酷了，为啥呢？那大个儿，臀腿肌肉特别发达。
1: 而且你想想，那得有多少赞助商进来？
0: 是不？赞助过什么那个洗发水的
1: 啊，
0: 香水的，上衣鞋的，
1: 那太多了，
0: 食品的，
1: 防晒了啥的，
0: 啊、
1: 那哎呀，
0: 老多了，
1: 数不胜数，不胜枚举。
0: 这东北，
1: 你看我的创意行不行？
0: 你说的算不？
1: 我说的，我哎呀，我
0: 组委会啥的，你有认识的人可以。
1: 我在FM 九七五这个下午四点到五点那一个小时电波里边，我还行。
0: 没事儿，你有这想法，我跟你说，就跟咱台同事就说，
1: 是不是？
0: 早上晚上咱节目里咱就唠。
1: 哎，
0: 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同志们和领导们，他也听我们节目。
1: 对，
0: 哎，
1: 嗯，就给他洗脑哈。
0: 嗯，知足常乐说了，就喜欢哈秋的体坛演绎，没有单独时间讲了。
1: 啊、怎么还没有单独时间讲？
0: 你熟不熟悉啊？人家单独时间不就是下午16点到17点吗？
1: 对呀、
0: 啊，这是晚高峰，他来做客了，你放心吧。
1: 啊、听，你是不是以为听串台了？没串台，
0: 那不能，
1: 还是九七五。
0: 放心吧。
1: 对
0: 啊，
1: 嗯。
0: 然后咱俩说说这个事儿吧。
1: 好。
0: 那个今天那个有很多朋友都说呀，最近用那个双击水含漱抗菌液，
1: 嗯，
0: 效果非常不错。首先啥呢？嘴里那个小臭鸡蛋味儿，
1: 嗯，
0: 用个4天5天呢，逐渐就淡化了，就没了。然后呢，有很多孩子啊，现在是

0: 整牙呢，就是那个矫正牙齿。然后牙医生呢，小白大褂也跟他们说，说你必须矫正牙齿期间有三样东西不能少。
1: 嗯，
0: 一刷牙，
1: 哎，
0: 二牙线，
1: 嗯，
0: 三漱口水，
1: 漱口水，
0: 三样东西必不可少。
1: 对，
0: 因为你刷牙只能刷到你嘴里面大概20%或25%左右的面积，牙线能剃到的地方是你的牙缝儿。但是你的牙床子以及你的舌头，
1: 嗯，
0: 以及你口腔其他的地方，大概还有70%到80%的位置，
1: 就肯定还有卫生死角。
0: 对，是需要用漱口水来解决它的有害菌的。我们这个双歧水含漱抗菌液呢，是含漱30秒就能消灭你口腔99.99%的有害菌。
1: 对，
0: 哎，安全到什么程度呢？零酒精、零添加，老人、孕妇、孩子都能用。
1: 嗯，
0: 坚持日常使用的维护口腔健康，让父母吃饭呢也麻麻香，孩子们吃饭也麻麻香。哎，我跟你说哈，有的时候你对于父母买礼物是一个难题。你说给你爸你妈买点吃的吧，他可能爱吃，
1: 嗯，
0: 也总买吧，总是那几样吧，咱也就觉得买的有点腻了。
1: 是。
0: 然后买点衣服吧，老头老太太有时审美和咱不一样，
1: 嗯，
0: 啊，穿起来软不软啦，鞋硬不硬啦，也不行。
1: 你买衣服啥的吧，他有时候他觉得总觉得不合身儿。
0: 哎，嗯，我前两天。
1: 然后那年姐呢，买吃的呢，可能很多的亲戚朋友买都买这些东西，
0: 堆
1: 那儿
0: 了，
1: 他还是一种负担。
0: 我大概在1年半2年以前，跟我妈买过一次双歧水，
1: 啊，
0: 她要整牙。他要整牙呢，就是他要做那个，就是那个得往牙里面打钉，然后呢上那个叫什么牙了我忘了，就是烤瓷的那种牙。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人医生说不行，你现在有牙龈炎
1: 啊，
0: 你得回家去用漱口水啊，还有包括
1: 先消菌、消炎，
0: 把这炎症消了，
1: 然后才能做。
0: 然后我就按我妈的要求给他邮去了2瓶我们这个，
1: 嗯，
0: 大概在1个月左右复查的时候好了，
1: 好了，
0: 基本上能做这个牙齿了。后来他就跟我说他一直在用。哦，
1: 而且咱们这个呢，就是它很温和。
0: 对，对，
1: 因为之前咱们以前也用过很多其他漱口水，
0: 就那种大薄荷味那种的，
1: 哎，
0: 就辣。
1: 对，有点，
0: 啊，
1: 就我感觉有点遮的很。
0: 啊，对对 对， 对
1: 啊，咱东北话有点遮的很，
0: 嗯，
1: 是吧？就不太舒服，含一会儿就想赶快给它吐了。
0: 对，
1: 哎，但是咱们这个，说实话，真的，
0: 因为我们人人都在试用嘛，还觉得很温和。
1: 哎，对，
0: 因为它有检测报告嘛，是我们推荐什么东西，一定安全为主，
1: 嗯，
0: 然后有用为主，对吧？
1: 对，
0: 这两样它都满足了，安全到老人、孕妇、孩子都能用啊。
1: 嗯，
0: 原价178一瓶，如今178买2瓶啊，能够到手2瓶，就相当于买一赠一了。你打开圣经好事选购也行。那么，如果从来没有买过的，也没上过圣经好事的，我教你怎么上。
1: 嗯，
0: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口腔"两个字儿，轻松下单就带回家了。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口腔"两个字儿，你就轻松带回家了。

0: 我俩呢商量商量，我和他就商量商量，因为刚才有很多朋友对我们这冲锋衣特别感兴趣，
1: 对，
0: 一直在问，说冲锋衣穿着帅不帅呀、啊？然后有什么样专业技术啊？嗯，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你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直接发阿拉伯数字975，就像你上某宝啊、某音啊、京东什么的，你去上去登录看的那个详情都能看见长啥样的。但是朋友们可能就是对我们比较信赖，
1: 对，
0: 那你们问的问题呢，我们在这也是，哈秋也通过他自身的感觉和我试穿的感受给你们讲一讲这款 The North Face 1990款的经典的户外冲锋衣、因为今天它是我们盛京好时商城为大家做的主推的重磅福利产品，价位非常合算。
1: 首先咱说这个专业的防水和防风防污这一块啊、这一块我觉得是他家这个确实技术是没得说，
0: 北面家就是以这个户外嘛起家的，
1: 因为它有这个仿荷叶的、咱都知道荷叶上面落下去水就是
0: 一
1: 个
0: 掸一掸水珠就没了、
1: 就水珠就自己就滑落了哈，一掸就下去了。他家就是这个荷叶的这个仿荷叶的疏水技术，
0: 对，
1: 就是落雨成珠，然后呢、一甩就干，
0: 甩吧甩吧就干了。
1: 对，所以呢这个就特别的方便了。
0: 而且他家那个是 YKK 的双层拉链，
1: 哎，
0: 然后有一个隐藏式的可调节的防风帽，你用时候呢你就给它拿出来，不用时候隐藏了就完事了。然后那个袖口吧是魔术贴的，
1: 对，
0: 啪一粘啪一开，你想大小想大想小想小，反正有风的时候咱就给它紧一紧，没风的时候松快一些，哪一处细节都透露着大牌的质感，并且呢很实用。
1: 对，关键是你看咱沈阳现在到了深秋了哈，风大呀，这个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哈，一件百搭的冲锋衣才是秋天的一个刚需。何况还是北面的1990这个经典款。春秋冬三季你都可以通穿啊。
0: 一件顶三件。
1: 对，一件顶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而且还保暖。可以说呢能轻松的应对秋冬的一些突变的天气。通勤的路上啊，户外露营啊，周末遛弯啊，接送孩子，从早到晚都能穿。
0: 对，其实北面的专柜的价格。

0: 款冲锋衣是2000多。
1: 嗯，
0: 咱们盛京好事商城金球换新的福利呢，是为大家做到了只要499。
1: 嗯，
0: 你没有听错，保真的，奥莱给你发的，保真的啊。我们商城页面呢还有一个就是下单能立减50块钱的券，
1: 对，
0: 到手呢499减50，就只要449。
1: 对，
0: 而且颜色很多，
1: 你对，你就可以上去先把券领了，
0: 然后再买。
1: 哎，
0: 嗯，九个色呢，什么灰白的，黑色的，抹茶绿贼好看。
1: 嗯，
0: 石墨灰色呢就是很低调奢华的，
1: 嗯，
0: 粉色也好看。反正我最喜欢的三个颜色啊，有粉色、抹茶绿，还有一个橙色。
1: 橙色，嗯，
0: 橙色那老亮堂了。橙色呢，就是这款橙色，你会发现白天穿、晚上夜跑穿都行，而且呢，
1: 哎，就是，
0: 特别显台人儿，那
1: 它就是特别出片儿，
0: 哎，
1: 是吧？你要去户外玩啥的，
0: 贼好看，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哎，我经常穿，我就买一个黑色，
1: 嗯，
0: 然后纯白色不金脏。实际上，我觉得粉色和那个橙色和那个绿色特别出片儿。你要是喜欢那种小艳的颜色哈，在秋天再能浪起来，穿上这衣服啊，90斤到230斤都能穿，每一款穿上都很精神且气质。其实我都不说别的了，就北面这个牌子，你到哪去就觉得你这个人很有品味，对不对？
1: 嗯，对，关键是这个价值了，对吧？
0: 对，
1: 原价2000多，现在就449，不到450块钱，
0: 先领券啊，
1: 先领券，
0: 减50块钱。
1: 对啊，那现在呢，这个机会确实难得哈，而且库存不是特别多了。
0: 对，
1: 奥莱仓直发的啊，您可以放心哈。那么趁着这个目前呢，尺码还比较齐全，您抓紧时间下单。
0: 对，
1: 啊，
0: 所以呢，我就告诉大家，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发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了。
1: 嗯，
0: 发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了。我建议大家，如果拿不准号，
1: 嗯，
0: 你下一个自己日常穿的码。然后呢，根据他那个尺码呢，你再下一个稍微大一码，
1: 啊，
0: 你回去试试合身的好还是呢，
1: 哎，
0: 稍微有点大的好。
1: 嗯，
0: 然后呢你退一件或者两件，就都不行都退，今天无理由。
1: 哎，对，
0: 反正我现在买东西我都有两件买，我就不直接拿捏那个尺码了，我就省着，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跟你说换货还没有，反正都是七天无理由，对吧？
1: 哎，这个你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0: 我买鞋也是，因为我有的时候吧，他家鞋，比如说我平时穿37、38的，然后我就买37和38的，有的时候37更合适，有的穿38更合适，退一双，
1: 哎，
0: 然后省着我来回再换了，两双都不行，啪全退了，完事了，七天无理由嘛，
1: 对
0: 吧？
1: 对，嗯，
0: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除了这个衣服，

0: 我和哈秋今天也垫对了一双非常好。
1: 对，鬼冢虎家的这个运动休闲鞋。这双鞋呢，其实正常在市面上卖的话，应该价格更贵。
0: 对
1: 对，在我们商城啊，平时的一个商城的福利价是一双369，
0: 已经很便宜了，
1: 已经很便宜了，对吧？但是今天呢，还有一个限时的一个折上折的一个限时优惠价，到手有零有整，284.13元，啊，正品保真，奥莱仓直发。而且呢，这个鞋呢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绑带款的，哎，你喜欢系带的，哎，加点小装饰的，你就来这绑带的。
0: 我是喜欢绑带的，
1: 嗯，
0: 原因是什么呢？我脚瘦，
1: 啊，
0: 其实绑带款呢，我也能一脚蹬一脚穿，
1: 啊啊，明白了。
0: 然后呢，因为有鞋带，所以我会愿意把那个鞋花绑在上面。今年我和去年就已经开始流行鞋花了，什么豆豆鞋呀，绑带鞋都能加鞋花，
1: 嗯，
0: 就你会觉得很普通的一双小白鞋，很普通的一双鞋，你绑着鞋花都增加了很多这个亮丽的元素。
1: 对，
0: 而且这鞋本身你可以选一个素色，然后呢，你绑鞋花呢，你可以买多种颜色，你上面穿什么颜色衣服，你搭一个，至少鞋花里有个颜色，你就会发现整体特别搭。
1: 嗯，
0: 所以我会买这个绑带款。但是有人，你看我妈就喜欢
1: 一脚蹬，
0: 哎，
1: 一脚蹬的懒人款，
0: 啰里啰嗦的，这一脚蹬就还贼舒服。
1: 对，而且呢，无论是绑带款还是一脚蹬款呢，它都是男女同款的，啊，有多色可选，应该是有差不多40多个配色。
0: 对，
1: 尺码很齐全，从36码到44码都有啊。这个走路您平时呢，这个可以说都能穿哈。而且呢，现在您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了，您千万别错过了啊！一共呢是两大款式，咱们刚刚说了，一个是绑带的经典款，一个是懒人的一脚蹬的啊。现在呢全都有，而且呢标志性的这个虎爪纹的这个搭配哈，这个轻量化的这个鞋身，可以说呢是传承了品牌的制鞋工艺，
0: 就有档次。
1: 对，
0: 又舒服，反正就全了吧。你买个鞋就是既轻便又好看，然后又穿搭还方便，关键是呢还是个大牌子，
1: 是
0: 对吧？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阿拉伯数字975，穿上漂亮的鞋，遇见心仪的他，带他一起走回家。
1: 哎呀，你这现在我发现童啊带货带的真是啊，
0: 哎，
1: 这个张嘴就来啊。
0: 哪呀，我跟你说哈秋，我前两天那个给小孩录一个小童话故事
1: 啊，
0: 然后那个童话故事结尾就是什么灰姑娘的水晶鞋嘛，
1: 啊，
0: 啪来个小留言说，妈妈跟我说女孩子一定要注重自身的修养以及自己的体态，
1: 啊，
0: 然后一定要拥有一双漂亮的鞋子，长大之后穿上鞋子去奔向自己喜欢的工作岗位和奔向自己心仪的他
1: 啊。
0: 那有人童话故事给孩子们，现在有后面的批注老好玩了。
1: 要么说就是我们，你看广播的主持人就是这样，现学现用，
0: 对，
1: 在哪儿都能学习，
0: 就喜欢，
1: 哎，
0: 然后觉得记住一句话自己就能出口成章章，
1: 哎，
0: 好嘞朋友们， 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晚高峰，18点了，那马上来看看我们路上的情况有没有变化。喜欢我们盛京好事商城的，就可以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阿拉伯数字975上里面逛一逛去啊，好多种商品呢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是谁，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3: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7.5 有975公益之声。
4: 小张遛狗呢？
5: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6: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4: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6: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4: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 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975行车宝典，
8: 驾驶机动车时应当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及时发现和处置路面出现的状况。而接打电话呢，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影响发现和判断处置能力。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对违反上述规定的驾驶人，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并记3分。
3: 975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

0: 975路况全知道。
1: 975路况全知道，这一时间呢，首先还是要连线一下咱们的记者行员哈，来看一看目前辽宁省内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你好，行员。
2: 你好，韩彤，实时路况马上带来。今天晚间辽宁省内还挺好走的，但是到了这个时间段，压力有一些增加了。像我们看到沈阳市五爱街沿线就不像此前那么顺畅了。这会儿呢，走行首先是南向北，在刚刚过了热闹路的位置，有两车出现了追尾。这块呢，排队倒是不长，过了沈州路好走，但是这段还是稍微有一点缓慢。再有就是北向南是没有任何事故的，但我们看过去，从这个热闹路一直是连到了科普路，一路都是停停走走。如果您要是往这个五爱隧道走，进隧道之后全线都很顺畅。如果是上五爱立交的话，得是拐过来上了浑河桥，流量才能缓解。青年大街沿线北向南文化路立交桥以及呢走行这个文翠路是重点压力路段，下来之后就好了，还没到文体路就好走了，这块没有问题。三好街呢，在去往二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压力比较大，因为南二环东往西的方向此前有车辆发生了刮擦，虽然很快拆除了，但还是积压了一些车辆，在这个三好街上道口的位置需要大家稍微耐心等待。南向北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南二环呢，在南京街上方这块是最慢的，车尾呢是在青年大街，其他点位依然是比较好走。还有就是重工街，现在重工街北向南的方向压力也有增加，原因也是因为有车辆发生了一个追尾的事故。刚刚过了北一路的路口有车辆发生了追尾，重工立交桥的这个上方也有事故，所以这段现在是有一点难走。建议大家如果能听到我们的消息，选择地面交通压力不大。反方向的重工街表现不错，今天城北出行各条主干道都挺好。黄河大街之前忙了一阵，现在也已经是开了。南北走向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缓行的路段，大家完全可以就近。但是在这个白山路沿线往万花街走，匝道口有事故。观泉路去往金山路，刚刚拐过来也是有车辆发生了追尾，受到影响，从万花街往金山路拐，速度也会稍微缓慢一点。但只要是过了观泉路，像小北关街这段，包括走行万花街、上元路的路口都很顺畅，没有什么压车，就是受到这个金山路事故的影响。大家如果是排在其中，多一点耐心。东西快速干道在西大街、南京街的上方，东往西车速会稍微缓慢一点，但是好在整体都是在行进当中的，地面交通问题不大，大家可以到西大街。

0: 更多实时路况的消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或者通过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啊，随时的来听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看民航和铁路方面的最新情况。燕宁你好。
1: 哎，好的，彤彤，这个时间段啊，想桃仙国际机场和进出港航班的起降啊是正常的。那现在看呢，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航班，沈阳到兰州的 9C7731，目前看呢，受到兰州天气方面的影响啊，是预计备降到中卫机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看了一下，目前呢，兰州机场天气雨，进港航班呢已经是开始备降了。那如果今天晚间有这个往返于兰州的朋友，一定要格外关注一下航班的变动情况。另外呢，沈阳到青岛的QW9780，现在看晚点的时间是刚刚超过了一个小时，在一到两小时之间哈。那么这些航班的旅客朋友也要关注一下航班的变动情况。其余的航班没有过多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大家今天晚间有乘坐飞机出行，仍然要准时到机场去候机。火车站的方面呢，我们来提示各位啊，因为我们在坐火车的时候呢，我看到有旅客朋友习惯把包放到高铁或者是这个动车组的这个小桌板上。那我们要提示各位的是，高铁和动车这个小桌板啊，它设计的承重通常是不超过10公斤的，主要是给咱们放置水杯啊、餐食啊或者手机啊这种轻便物品的。如果说咱们这个背包比较沉重，或者是说这种小行李箱它本身自重可能也比较重，然后再加上放了一些东西的话，可能就要超过10公斤了。这样不仅可能会导致饭桌的损坏倾翻，那如果说万一打翻了热水，还可能会烫伤自己或者是其他的人。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把这个桌板当行李架用，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机场和铁路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些，彤彤。
0: 好嘞，辛苦了燕宁。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最新变化。
2: 交通天气快快报。
3: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

0: 18:15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来自 FM97.5 的畅通晚高峰。今天和大家共同度过这段美好时光的是哈奇和彤彤。然后刚才咱们的晚饭喧呼说沈北下雨了，雨点都老大了，电闪雷鸣的，朋友们，你们那里都下雨了吗？反正天气预报说今儿沈阳下午傍晚可以下雨，
1: 傍晚会有雨啊。
0: 嗯，然后也看看大家那块出行情况怎么样啊，雨大不大呀？
1: 对，
0: 欢迎大家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告诉我们留言，或者在北斗融媒 APP 点击直播找到畅通晚高峰，在我们这边留言都可以。今年以来呢，沈阳市持续推进了出门就健身的体育惠民的工程建设，不断的完善着城市公共体育的服务体系，让便捷智能的健身体验呢走进百姓日常的生活。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也说你最喜欢什么运动，然后说你自己啥性格哈。
1: 对，
0: 那你看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辽宁交通广播的记者李论呢也是走进了沈阳市的示范性的智慧体育便民公园中山公园。他在现场呢是探访了公园智慧化体育的便民设施。那这样啊，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李论的电话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李论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辽宁交通广播记者李论。今天上午我来到了沈阳市示范性智慧体育便民公园中山公园。在公园健身区啊，记者看到园区已经实现了智慧体育设施提档升级，全新建成的智慧健身跑道、智能

0: 对，
1: 今天我们互动了一个话题，说你喜欢参与什么样的运动，来看看大家性格，然后同时也看看大家都在聊些什么，喜欢什么样的运动。
2: 你看飙货车的多米尼克就说了，说彤彤哈秋晚上好，啊，他这个下班打卡报道哈，浑南啊目前没下雨。然后呢，说我喜欢的运动啊是骑自行车啊，之前呢也还喜欢这个暴走，但现在已经很少走了。
1: 嗯，然后啊，我还看了一下骑自行车的，我看有没有啊？
2: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骑行
2: 、
1: 独行者。
2: 哎，
1: 多米尼克，你是独行者不？
2: 自带秩序感。
1: 嗯
2: 啊，自带秩序感，对吧？
1: 然后呢，不约人儿。
2: 嗯
1: 嗯，不是约不到。啊，说每周那个他们享受的是可能全程只有和自己博弈的状态。
2: 哎，就是他相当于这个自己去运动的这个过程是一个自我充电的过程。
1: 对，然后呢
2: 不是放电的过程，
1: 耳机里面听着我们的广播。
2: 哎，
1: 然后呢听着广播之后呢，自己呢也给自己呢做一些内容的设定，
2: 对，
1: 学习。
2: 嗯，
1: 然后边听歌或者边听广播。我不知道你是这种情况吧，啊，多米尼克。
2: 嗯，
1: 然后我刚才还看见一个朋友
2: 啊，
1: 他呢也在说哪块下雨了还是哪块没下。
2: 刚刚应该是我们在上面，应该在上面。
1: 嗯
2: 啊，
1: 这儿
2: 对
1: 薄荷
2: 啊，说中街这边没下雨
1: 啊，现在是
2: 那看来雨应该是从北边来的，
1: 从北边来的。
2: 对，来
1: 然后那个中街也没下，沈北下了。
2: 嗯，
1: 看看从北面什么时候过到咱们这儿来吧哈。然后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也说说你的性格，或者你单独呢就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把你的性格或者运动啊单独发给我们，说你看我这性格我适合啥运动啊，或者说我喜欢这个运动，你分析分析我啥性格啊都行。
2: 对，
1: 或者自己自问自答都成啊，也可以在北斗荣门 APP 点击直播找到畅通网。高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这样一件事儿。最近有不少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说，哎呀，小腿上的血管鼓起来了，弯弯曲曲跟蚯蚓一样，这到底严不严重呢？我们赶快帮大家咨询了沈阳这个复大血管专科医院的专家，专家跟我们说说，下肢血管明显突起，有时比如说你伴有酸胀啊、发沉的感觉呀，可能就是静脉曲张的一个典型的症状。
2: 哎，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闭塞呀，包括那个老烂腿哈，等等这些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期。由于呢早期啊症状不是很明显，那很多患者啊都不太当回事儿。
1: 嗯，
2: 结果呢往往拖到最后是走路困难，甚至说皮肤发黑啊等等哈，包括溃烂呢，这样一些情况。
1: 就啥事儿咱别养了，说哎呀不看不看。
2: 对，
1: 然后不知道最后挺严重了再看。那不行，
2: 不要讳疾忌医哈。
1: 对，
2: 该去看病看医生得去看哈，定期得做检查。
1: 嗯，
2: 对自己健康呢得多加一些呵护。那么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哈，如果有类似情况的朋友您就要注意了哈。目前呢有这么一个好消息，
1: 嗯，
2: 就是沈阳复大医院本月启动了一个叫下肢血管健康的一个筛查计划。那么特别呢聘请了北京血管外科的专家团队来沈阳来亲诊，那么引进了叫这个雷射激光的技术哈，结合呢动力学的一个矫正术，那么来专治像静脉曲张啊、老烂腿啊、这个动脉硬化呀等等这样一些病症，快速而且安全啊，仅需3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那么无需住院，随治随走啊，不影响呢正常的生活，让您能够呢放心安心。
1: 对，如果您的家人或者您正在被以下问题困扰，比如说，
2: 嗯，
1: 腿部那个青筋凸起了，挺胀痛麻木的，
2: 哎，
1: 然后腿脚发凉，走路比较酸沉的，休息才能缓解的，脚踝发黑的，然后瘙痒甚至溃烂不愈的，你可以立刻拨打这个公益热线来预约一下，024-8662-4-3-6 8662-4-3-6。本次会诊呢持续到本月底，届时1000元的检查费全是免的，而且包括双下肢呢动静脉的彩超、血液检查等等啊都包含了。
2: 嗯，
1: 每天义诊名额只有20位。
2: 对
1: 啊，你检查是不花钱的，你别病你就赶快回家。
2: 对，
1: 有点啥毛病咱赶快治一治，对吧？
2: 嗯，
1: 提前预约啊。
2: 哎，
1: 电话再说一下，024-8662-4-3-6 8662-4-3-6 8662-4-3-6。

0: 18:25，大凤来了，他说呀，哈秋啊，头啊，哎，你说我喜欢这运动，我是啥性格呢？他说他喜欢越野跑，平时呢还爱攀攀岩。他说我是一个女的。哎，
1: 汤长海也说了，他喜欢慢跑和爬山。
0: 那这样咱一个一个来呗，
1: 哎，
0: 对不？这是越野跑和攀岩的。
1: 嗯，
0: 越野跑和攀岩的，我们这还真有。越野跑和攀岩的吧，它属于一类。属于探险家类型，性格的底色是那种高开放性、高感觉寻求、耐受。

0: 不确定、极度自由，也是被误解最深的一类。啊，这研究结果是这么说的，他说一提到极限运动，很多人脑子里就提到四个字，哎呀，你太猛了，你太勇了。哎，你这胆儿太大，太肥了，是不是？
1: 那不怕出事儿啊？
0: 对呀、啊，其实这个是最大的误解，就是感觉寻求理论的这个提出者心理学家马文·祖克曼研究了一辈子这类人、
1: 嗯，
0: 他就一直在研究这类人，结论是他们不是被危险吸引，
1: 嗯，
0: 而是被
1: 新奇吸引。
0: 哎，
1: 对，危险只是新奇的一个副产品。那、啊、这个祖克曼呢，把感觉需求啊拆成了四个维度
0: 啊，听一听
1: 对惊险冒险的渴望，
0: 嗯，
1: 对新鲜体验的寻求，
0: 嗯，
1: 然后呢，对不受束缚的这种去压抑制啊，去抑制，然后呢，对这不受束缚的去抑制啊，以及呢，对无聊的极度敏感，
0: 嗯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那个心理学家叫肯尼斯·卡特，他说的可能就更到位一些
1: 啊。
0: 他说这种喜欢这种运动的，是比如说那个越野跑啊，还有翼装飞行、冲浪、攀岩、登山呐、啊、探险的这种哈高感觉寻求者，把潜在的压力源看作有征服的挑战。
1: 哦，
0: 哎，有待征服的挑战，就是不是说可能压垮自己的威胁，就是我这个挑战挺那啥吧，我迎面而上，就这种心态呢，本身就是生活压力的缓冲器。也有研究说，这类人的报告的这个压力啊，更少，积极情绪更多，生活的满意度可能还会更高。哎，
1: 所以说有就是有一些确实是像很多的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大企业跨国公司的高管。哎，确实他们就比较喜欢什么跑个越野跑了，
0: 嗯
1: 啊，或者说是攀岩啊，甚至说是登雪山，
0: 嗯，
1: 哎，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爱好，
0: 对
1: 啊，可能说就是人家本身拿这个就当是生活压力的一个缓冲器，
0: 对，
1: 哎，
0: 然后有的时候你去发现他们，你没有真正的接近他们，
1: 啊，
0: 可能你接近之后你会发现，仔细观察一下，真正的那些热爱攀岩的和这些极限运动的人，往往是最谨慎的人，反复检查装备，去评估每一个锚点。然后给自己留好退路，天气呀、装备呀，然后包括自己的饮食啊、健康啊，他们管理风险的能力可能远远超过常人。
1: 是，
0: 嗯，
1: 包括现在你像一些创业圈、创意圈的人啊，这个确实喜欢这些运动就相对多一些。也愿意呢在这方面去买单啊，他们呢就是最容易成事儿，也最不容易被平庸的生活给磨平。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攀岩呐、和登山的。
1: 对。
0: 然后那个喜欢慢跑和爬山的，其实我觉得登山和爬山不一样。爬山基本上你看咱棋盘山也是爬
1: 啊，
0: 登山可能找一个很险或者是有探险那种的。
1: 对，这个爬山可能相对能更宽泛一些。
0: 对，
1: 登山呢可能是在这个
0: 更极限运动，
1: 相当于是在一个。怎么说呢，它被爬山包围着包含在其中吧，
0: 对、
1: 其中的一项。
0: 喜欢慢跑和爬山的这个可能就是刚才和我们说自己运动了骑行的人是一样的、就喜欢不受拘束、但是自己呢就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呢，我就不用说那个去约个伴儿啊就能完成了。
1: 是
0: 这种人往往呢可能独来独往，自己一个人坐地铁，一个人去走走路、一个人爬爬山，
1: 对，
0: 或者是一个人呢就是溜达溜达，可能更是能够享受孤独，同时呢也不争不抢、这种咱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1: 那老顽童也留言了，他说我喜欢打太极、然后呢我也喜欢练童比较愿意练的那八段锦
0: 啊、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混合性性格，我啥都爱练。
1: 那我也是，你看我喜欢足球，
0: 是不是
1: 喜欢羽毛球，我觉得也很难说是就是一个单一线条吧。
0: 对，不是单一线条。
1: 对，
0: 反正喜欢那个静修派吧，就是瑜伽、太极、普拉提、冥想。
1: 对，你看你那个八段锦打得还挺好的呢。
0: 对，我八段锦我觉得我能动起来，但是我就不喜欢瑜伽。瑜伽我就是曾经买了两堂课，然后告诉我就是呼吸，然后就一下一下那个，我就觉得没意思，但八段锦呢就使劲抻吧抻吧，我反而觉得配那音乐还挺好。这个还有点那啥，有点矛盾，
1: 是不是？还
0: 是
1: 喜欢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0: 对，喜欢这种哈。那性格的底色呢是情绪颗粒度细、内向关照，追求身心合一。有意思的是呢，其实呢就是喜欢，你看喜欢太极、普拉提、冥想和瑜伽的住着两类人
1: 啊。
0: 一种是天生情绪稳定、淡然从容的人，不争抢、不攀比，在呼吸和体式里的秩序感
1: 啊，
0: 这是一种啊。另一种恰恰相反，是被焦虑和失眠逼到垫子上的人，就是他是
1: 还真有道理，有道理，
0: 就是这就是出口，这太焦虑了。然后呢，基本上只有做完这个活动了，配合一些呼吸音乐了，朋友们在一块儿啊，或者老师带着他呼吸，

0: 哎，平复焦虑的人，
1: 对你像
0: 本身就不焦虑。
1: 很多这个一些工作压力比较大呀，有焦虑情绪的人，可能就会去买一些什么冥想课
0: 啊，
1: 对吧？包括什么这个晚上睡觉需要一些助眠音乐
0: 啊，
1: 哎，其实可能就是说的这第二种。
0: 对，
1: 哎，是被逼的啊，没办法了，参与这个运动能让他能缓解他的焦虑。
0: 哎，我跟你说，做瑜伽还挺好的。
1: 嗯，
0: 你看那个瑜伽为什么说是这类静修派，或者是需要这个去静一静的、
1: 啊、
0: 然后有一些焦虑的人的一个这个可做的运动呢、
1: 嗯、
0: 天选的运动呢，2025年一项覆盖挺多名
1: 啊
0: 失眠患者对比七种运动干预的研究发现，说助眠效果排名第一的是瑜伽啊，其次是太极、
1: 啊、和慢跑，
0: 哎，还有步行。
1: 嗯，
0: 说瑜伽它能够主动的调节什么呢，去调那个调低你的交感神经，就是你那个焦虑那个油门
1: 啊，
0: 激活副交感神经，就是刹车，哎，就让你别嘎嘎往上冲了，
1: 嗯、
0: 给你刹一刹，搂一搂，
1: 就是能安静下来，
0: 速度降一降，
1: 先降下来，然后才能睡着嘛。
0: 哎，然后还能降低你的这个压力激素的皮质醇、
1: 皮质醇
0: 嗯。
1: 所以呢，这一类的人呢，潜台词是什么呀？是外面的世界太快了，
0: 嗯，
1: 我得在垫子上哈，我自己要把我自己这个慢节奏一点点找回来，
0: 嗯，
1: 哎，
0: 然后呢，还有一个人薄荷，他说他喜欢哑铃运动，
1: 哑铃运动
0: 其实就是集体操、居家锻炼、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也是属于外向的，然后也属于那个热爱生活的烟火气啊，
1: 嗯，
0: 我感觉就是这类运动的粘性可能是所有运动里粘性最强的，为啥呢？他在家就能做。
1: 嗯，
0: 哑铃运动嘛，现在老多哑铃操了，什么掰掰袖啊，说女性练肩下颌线就出来了，那哑铃运动我也跟着做、包括深蹲啥的呀，
1: 对，还有一些就是徒手的训练，
0: 哎，
1: 还有动物流的，
0: 哎，
1: 这都是在家就能练的。
0: 对，我是感觉哈，就是可能这些相对简单的运动在运动里的粘性和坚持性是最强的，因为、对他们来讲呢，可能就是不是说社交，而是我在家就能练。
1: 对，
0: 哎，我们分析的不知道对不对啊，薄荷啊、哦。然后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大家尽情的反驳我们。
1: 是，
0: 我们也看一看自己猜的准不准。
1: 对，
0: 嗯，
1: 哎，
0: 好了，朋友们，18:32了，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晚高峰，我期待大家的留言吧。今天和你聊天的是哈秋和韩童，留言的两种方式：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给我们，文字、图片都行；还有北斗融媒的 APP 啊，直播间里面直接大家呢就可以在上面来看直播，下面来发留言。
2: 现在是晚上6:30。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4: 975公益之声。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6: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金水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万代净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

0: 实时路况，即刻送达，975速度发布。
1: 18:36，首先还是连线记者邢媛梳理辽宁省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你好，邢媛。
2: 你好，韩彤，实时路况马上带来。之前呢，在这个18:00的时候，路面流量呢稍微是有一点上升的，到了这个时间段呢是真正的回落了。我们看过去呢，有一些之前排队比较明显的路段，现在是好走了不少。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葫芦岛市的连山大街，之前呢走行是有缓行的情况出现的，尤其是在新宫街的路口，现在已经是完全开了，全线都很顺畅，大家是可以放心行驶，一点不需要担心。走行大连市在华北路沿线华东路的路口流量也恢复正常，只有在周水子广场路口这块稍微缓慢，不影响整体的通行了，大家放心。

0: 这块稍显缓慢，其他的点位完全可以正常来通行，包括呢走行盘锦市，像兴隆台街泰山路的路口是今天晚间此前的重点压力路段，现在已经是完全开了，大家可以正常来走，只有是在这个石油大街的部分点位有缓行，但是不影响整体通行了，大家呢都可以放心行驶。沈阳市呢走行这个东西快速干道西塔街的上方，东往西车速稍微缓慢，其他的点位已经没有什么节点了，包括走行南二环的东往西，之前受到事故的影响积压了一些车辆，事故拆除以后现在流量也恢复正常，就在这个三好街的上方稍微缓慢，其他的位置都能正常行驶，往城南走的各条主干道完全可以就近了，车一点都不多。小北关机沿线事故已经是拆除了，目前通过呢全线都很顺畅，但是由于在这个金山路有事故，从万花街过来往金山路拐还是受到一点影响，这块稍微缓慢，拐过来之后避让开外侧一排车道，金山路也能正常来行驶了，反方向车不是特别的多，包括走行白山路沿线、走行大城桥，还有就是重工街这边，之前有两起刮擦的事故，拆除以后现在都很顺畅，沈阳市内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缓行路段了，大家可以就近来走。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好的，谢谢星儿。
2: 高速路况，975速度发布。
1: 好，了解全省高速的情况，我们来连线齐辉。齐辉你好。
3: 您好，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要提示走行京哈高速去山海关方向的司机朋友，因为在葫芦岛路段内有两个点位往山海关方向都有车多通行缓慢，一个呢是在308公里这个位置，是早先有一台小货车出现故障，它占了一条车道，影响了后续车辆的通行，目前这个车呢已经是走了，但是它影响了后续，也就是前卫到东戴河之间去山海关方向，现在这儿有6公里的缓行。另外继续往山海关方向走，在303公里这儿，也就是东戴河收费站这儿还有2公里的缓行，那么加在一起大约是在8公里这样。那么提示经过葫芦岛在前卫和东戴河之间去山海关方向的后续的各位司机朋友，大家一定要多一些耐心了。另外呢就是京哈高速公路整个这个沿途啊，它并不是完全都是改扩建施工路段，在葫芦岛有一段路就是去往这个东戴河这个路段，它是有一段是原来的老路，就是只有3条行车道，也就是刚才我们提过的308、303这两个点位都是原来的老路，只有3条行车道，所以在目前车多缓行的情况之下，各位司机朋友经过缓行区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礼让通行，小心通过。那目前路面上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齐辉。
4: 交通天气快快报。

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记里飘来的每一段旋律，都是你从忙碌工作向生活本真的慢慢靠近。旅途的意义从不在不一样，而在看见平凡里的甜。它让你暂别电

里的报表，听听街角的故事，让你放下没解决的焦虑，聊聊他乡人把日子过踏实的智慧。来吧，我们一起感受旅途里的顿悟，倾诉日常中的小确幸。 FM97.5 畅通晚高峰，伴你在回家路上的每一分钟都能找回把旧日子过好的新眼睛。

0: 就是这种甜甜的味道。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依然锁定来自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的畅通晚高峰。我们今天呢是特别欢迎一下哈秋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共度这段美好的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韩彤。
1: 这个已经是有半年的时间没来过晚高峰了哈。那今天来了确实也很开心啊，有好多朋友我看在我们那个北斗融媒直播间里边在给
0: 我
1: 打招呼呢。
0: 我给你读一读、
1: 是我看到好多啊。
0: 啊，这哈秋自己要求。哎，你要不说哈、我把北斗我还给关了一个小网页 啊。来，我们再看一看，这是炫酷说，哎呀、哈秋哥来了、好久不见，十分想念，欢迎秋哥替班晚高峰。然后67062说，美女帅哥两位主持人晚上好啊，
1: 是
0: 稀罕你们呢，谢谢。哎呀，
1: 太
0: 看见这个帅哥了，
1: 太开心了，
0: 主要是
1: 太开心了。
0: 是是，
1: 没有，刚才我看到了炫酷，然后还有几位是游客，应该就是没有实名制的。
0: 对
1: 啊，几位朋友也都在打招呼。哎，您可以这个把您的这个真实信息注册一下，在我们北斗融媒上，
0: 对
1: 吧？因为北斗融媒确实有很多的功能，包括你明年要想抢个东北超门票啥的
0: 都行。
1: 对，你省得到时候现注册，
0: 不光看我们节目，别的节目都能看。
1: 对啊，确实有很多的这个一些非常方便的一些功能和便民的功能。
0: 哎，你去北斗融媒下载一个看一看啊。
1: 对，
0: 也可以点击直播找到畅通晚高峰，在我们直播间边看直播边聊天。
1: 对，
0: 春风正暖说，哎，铁西刚才下雨了，然后办理摩托车驾驶证说，彤，沈北雨停了，大家庆祝一下吧。太好了啊。谢谢。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是谁呢？小徐说，彤彤哈秋傍晚好，我日常一般喜欢运动，也就是骑自行车。然后我呢，我也是自己一个人骑车溜达一圈，又放松又自在。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还喜欢自己一个人之后下班散步去河边，就和我们刚才说那画像一样。
1: 对，
0: 喜欢自己然后去看看咱们城市的夜景，缓解一天的疲惫感。
1: 其实你要这么说哈，彤，我有的时候呢也是会有这种其实我喜欢独处一会儿的这个想法。比如说下班我可能我坐地铁啊，然后往地铁站走的时候我就溜达一会儿，然后呢到家了呢可能在小区这个健身道上再走一会儿，我就感觉这个确实有点这个不是说在放电，而是一个充电的过程。这个感觉还是有的时候真的还让人感觉挺舒服的，就是你整个人能安静下来。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以前就是什么事儿都喜欢设定一个目标之后很着急，包括减肥包括运动。然后呢我就是这次大概在两年之前查一个小指标，两个小指标有点不好
1: 啊，
0: 但不是什么大问题。然后那个医生就跟我说，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运动。然后呢最好的方法呢也是如果能够在大自然里面走一走，因为你晒太阳又接地气儿，中国老百姓呢接地气儿，接到大自然的这个能量之后呢，你在那儿慢跑啊或者是走，每天能达到个40-50分钟，坚持下来甩甩胳膊甩甩腿，然后你会发现下次你再来检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指标可能就都正常了。就是因为你天天坐办公室。然后我一开始就很着急，我3个月的时候就一直在坚持，然后呢3个月去的时候指标下了一点点。然后下了一点点之后，我不就当时就是有了这种啊是好用的，然后我就开始每天坚持，不那么焦虑了。慢慢的开始能够坚持下来了，然后呢能慢跑的时候慢跑，能快走的时候快走。现在已经坚持2年了，就是在我不慌不忙的情况下反而身体的指标一切正常了。就是有的时候运动其实也不是一个急脾气，
1: 对，
0: 就你有的时候越缓下来越好。就包括减肥这件事儿，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经历，就是我以前减肥恨不得一天减2斤3斤啊，然后呢到一个平台期之后呢就怎么减不吃也不瘦了。
1: 对
0: 啊，就很痛苦，之后呢就反弹的很快。然后后来呢我就专门去研究一些短视频，包括那个放纵饮食法
1: 啊，
0: 就给杜海涛减肥那个就是营养师。我发现就是你其实先开始减肥的时候不是说马上掉体重，

0: 是你其实先开始减肥的时候，不是说马上掉体重，
1: 嗯，
0: 是要养你的代谢，把你的饮食习惯，把你饮食的这个缺口，包括帮你是饮食的一些这个食物的配比调整好之后，可能这一段时间体重没下，但你代谢好了，后来你调整一下能量缺口，每天呢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你会慢慢的慢慢的瘦下来，还不反弹。
1: 嗯，
0: 哎，你看我从58.4我瘦到55.5之后，
1: 嗯，
0: 我十一出去玩去了，我十一出去玩，我又遵循这个放纵饮食法，我只是不吃的那么撑。然后呢让自己每一顿饭都有菜，都有相应的优质蛋白，然后也有主食，哎、
1: 嗯、
0: 我十一回来一两都没胖，
1: 哎，
0: 但是我只是没再瘦、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坚持回来了，我再进行下一轮可能再瘦一两斤、
1: 哎、
0: 可能我这一两斤用了半个月和一个月，一点不着急，
1: 嗯，
0: 但是我发现这样慢慢的瘦下来真的不怎么反弹，
1: 对，
0: 但是我要是有的时候咵、嗯、一饿几天瘦个3斤4斤一下下来了，我一吃饭马上就回去了，
1: 对，那就跟股票似的，
0: 对、
1: 嗯、
0: 不行，
1: 对，
0: 所以它有的时候慢下来反而是更好一些，
1: 是
0: 取得一个好的效果、
1: 嗯、而且你整个人的感觉会比较舒服，
0: 哎，
1: 嗯，
0: 能够坚持下来，
1: 对，
0: 哎呀，说着说着本来还想说点别的，一看时间、啊、可能够呛了，
1: 够呛了哈。
0: 说那什么吧、
1: 啊、
0: 说平安吧，
1: 哎，平安这个好车主这个哈，
0: 对，说平安
1: 这个也给大家当说一说啊。现在呢可能很多朋友啊也是到了秋冬季节了哈，养车呢也是一个难题的事儿哈、
0: 嗯、
1: 那么如果您有这样的一些担忧和顾虑的话别着急啊，那么最近下载并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不用办卡也不用储值哈，加这个中石油呢直接是 99.4 折、
0: 嗯、
1: 还能参加这个活动领券，那么最低可以低到88折，洗车不用办卡直接享受会员价，领券之后呢还能立减10元，超划算。平安的车险救援的服务客户的满意度是行业领先的，时效快，救援团队呢非常的专业，那么范围是覆盖全省的，直接拨打4008-6000 4008-6000，或是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点击买车险就有专业的平安客户经理为您来服务了，报价简单，线上缴费特别的方便，还有超多的服务在等着您啊，可以来了解一下平安好车主APP。
0: 嗯，哎，有人还打趣我们呢，说威说，哎呦、
1: 啊、
0: 哈秋替班啊、
1: 嗯、
0: 难怪同儿声音都不一样了呢、嗯、是吧，我现在说话更温柔了，更有女性的特色了你是这个意思吗？一会儿发来你这个啥意思啊，你给我解读一下你这句话、
1: 啊、对，
0: 嗯，
1: 然后呢下次静伦回来的时候呢，对，这个再跟静伦提出一些要求啊对不对，让他也反思一下，
0: 学一学习，
1: 对，为什么这个声音就不一样了，
0: 对，借鉴借鉴，
1: 是不是，问题是出在谁身上，还是出在静伦身上，
0: 哎，对对 对, 对，说明我是可以这么温柔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晚高峰 K 歌王嘛，
1: 好，
0: 一个传统的单元，
1: 嗯，
0: 就是大家会唱自己的一些好听的音乐和大家来分享，同样你们也可以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哎、
0: 直接发进群两个字，
1: 我这个挺长时间没来上晚高峰哈，
0: 我就没好意思让你唱。
1: 我知道你没好意思让我唱，我也确实也不太会唱，但是我是特别想听咱们晚饭的歌声，
0: 是不是、
1: 哎？
0: 今天还得问我说用准备歌吗？我说没有，考虑你就来一天。我今天这个不让你唱了，我听听大家唱就行了。
1: 好，
0: 来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2: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歌韵唱的。

0: 刚才哈秋那还跳两个那个小新疆舞的动作，
1: 我这一听这个就
0: 是
1: 就想把脖子动起来，
0: 动脖舞是不是？
1: 对。
0: 然后那个蓝莲花，这是大蓝小猪唱的吧？是不是？听一听。
2: 没有什么能
0: 大蓝小猪的声音，他唱这种民谣风格的东西，
1: 很好听啊，
0: 非常好听。

0: 什么能够阻挡？哎，这小歌一来哈，气势就有了。然后这是谁唱的呢？嗯，还有男人的 KTV， 来自长海推荐的。哎，这歌好像男人 KTV 老长了吧？这歌
1: 啊，对对，这歌挺长的。这一看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呢。
0: 哎，这小伴奏，这个小和弦都挺好听的。

0: 大声。
1: 哎呦。
0: 好听，感谢大家啊。
1: 嗯，
0: 每个人的音乐喜欢的风格不一样，我们也特别感谢大家。你也可以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进去两个字唱起来。说到好听的音乐，其实今天我们也有一个想和大家隆重分享的歌曲。
1: 哎，这个歌呢，还真的是很有咱们辽宁的特色，
0: 而且特别的有意义。
1: 对，
0: 嗯
1: 嗯，就是呢，由这个应该是省市场监管局推出的辽宁优品的主题歌。
0: 对，是为了立足品牌，强省建设。
1: 对，
0: 而且为了进一步擦亮辽宁优品的这个金字招牌，
1: 嗯，
0: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啊，组织策划了、创作了主题宣传歌曲，叫《辽宁优品》。
1: 哎，是。
0: 歌曲呢，将辽宁优品匠心品质、产业后韵、人文精神融于乐章，以大众喜爱的音乐来表达出来，唤起全国东北辽宁老乡的情感共鸣，传递独特的东北文化自信。
1: 嗯、对、嗯、啊，立体塑造呢天辽地宁质优上品的一个品牌的气质，让辽宁优品能够跟随着歌声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0: 听听呗。
1: 好，
0: 然后听着这样好听的歌声，结束了我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
1: 好，
0: 听歌，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好事发生。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爬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塌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975路况全知道。
0: 路况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葫芦岛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0.2公里处丹东收费站附近丹东方向，鹤大高速在丹东地区1150公里处前阳至丹东北收费站之间鹤岗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丹东站丹东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交通天气快快报。
4: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诉帮律师团队都能为你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诉帮律师时间。
6: 职场 PUA 小挖坑，
7: 网购翻车5个钱太难，
8: 朋友借钱成老赖，
6: 别慌。速帮律师时间，用最懂你的网感聊最实在的法条，把婚姻家事劳动纠纷的雷区变成避坑指南，让你的生活不再有

0: 哎，音乐一响，律师登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交通广播调频 FM 97.5，每周一到周日晚间19点到20点的速帮律师时间，欢迎大家，我是王仲。这时段三部热线电话都是畅通那个状态啊，024-8321-6975、83-21-7999以及83-21-8975。无论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的法律难题、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今天在线帮助大家的是我们速帮律师团队的刘林律师，在线拆解您的法律难题、法律问题。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线上的两种方式来进行拆解。那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通过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图片、发文字的形式和我们一起聊一聊。那第二种方式呢，您也可以通过啊我们的速帮律师微信。怎么添加？先和大家说一下，您直接打开手机当中的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里边呢直接输入547-3456就可以添加成功了啊。线上聊的差不多了呢，咱也可以来到线下找到我们的律师团队哈。那怎么找到？您直接在地图软件当中输入速帮律师事务所，速帮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找到了啊。铁西区002街4号，铁西区002街4号。好了，三部热线都是畅通那个状态啊。这时段我们首先来接听今天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手机尾号7845的吴女士，您好。
1: 哎，您好。
0: 您在法律当中遇到了什么难题呢？
1: 就是我妈在我爸去世以后呢，她和另外一个男的又好上了，他们在一起十来年了吧，但是他们两个人一直没有领证。可是他在前几天那个男的他去世了，当时我妈和那个男的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两个还买了房子。我妈她也出了

0: 承诺对我妈说，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一直住着这个房子。但是在前几天那个男的刚去世不久，他们的子女就说什么都不让我妈住了。我想，知道这个房子我妈还能不能继续住在这里？
1: 这个您母亲呢，很可能有权继续住啊，而且呢，可能对这个房屋是享有部分产权的。对方的这个子女没有权利直接要求他搬走。这个核心依据是什么呢？是这个俩人有共同出资这个事儿。虽然没有结婚证啊，但是俩人同居十多年了，而且你母亲这边又给了钱，给了5万块钱。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呢，同居期间，双方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应当按照共有财产去处理。你母亲主张这5万块钱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能证明这笔钱就是用于购房的出资，那么他对这个房屋就享有按份共有的份额。这个份额多少其实主要看的是出资的比例啊，如果说没有办法证明出资比例的话呢，法院可能会推定就是等额共有。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本身就是房屋的合法共有人，咱不只是借住这个问题了，对方子女即便他继承了男方的份额，也没有办法直接把你母亲赶走。共有人就意味着啥？就房子有他份儿啊，是这个意思。而且咱们司法实践当中啊，也是持这种支持的态度的。咱们有这个中院啊，审理过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案子，也是一对老人同居，也是十多年没领证，然后买房了，然后男方去世了，最终呢，这个男方的孩子要求女方搬离，法院最终驳回了这个孩子的诉求，理由就是这个房屋是共有财产，是同居期间取得的，依法认定是共有了。而且当时这个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啊，就是这个女方除了这个房子，没有其他房子可住了。而且呢，对男方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就是说他去世之前一直由女方照顾的，所以呢，法院最终明确认定了女方对这个房屋享有居住权益，要求他搬离呢是有违咱们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呢，最终他还是没搬走这个房子呢，他是享有共有权的。所以说您这个啊，跟这个案例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所以呢，咱们可以依照这个案例的司法判例的精神去研究这个案子。另外呢，这个口头承诺这个事儿啊，咱说一下，就是对方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一直住这个口头承诺呢，这个在法律上的效力，咱不能说完全没有吧，但是非常有限。因为他没有写遗嘱，或者说也没有设立正式的居住权，这个居住权他是需要书面合同并且进行登记的。但这个啊没关系，你母亲这边真正的底气不在于他口头承诺与否，这个承诺也好不承诺也罢无所谓，而是在于他实际的出资，还有他们长达十多年的共同生活的这个事实。虽然说法律上对母亲比较有利啊，但是在现实当中他的子女可能不太认账，咱们这边应当做的是尽快的准备相应的证据，特别是出资的证据啊，这是最重要的，找一找当年那个银行转账的记录。如果说不是转账，那咱们是这个银行取款的话，那你找一下这个取款凭证，还有他们之间有没有聊天记录啊，或者说任何证人证言，这都行啊，能证明这5万块钱就是买房钱的这个线索尽量搜集。同时呢，要整理一下共同生活的证据，水电费的单据啊，你母亲怎么照顾男方的记录啊，比如说医院的病历啦，去医院的这个签字啊，陪他看病啥的，这些啊用以证明同居关系的稳定性，还有他对这个家庭的贡献，把这些东西准备准备。包括这个我看我们自己家园区里哈，经常有这种就是大爷大妈搁楼下遛弯，然后会有其他家的这个老头老太太呀，他们的好朋友啊，大家走一个方队那种形式的啊，天天一块走，就这证言。

0: 非常好用啊，这类的证据尽量搜集。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对方有强行驱赶或者说断绝断念这个行为啊，咱们就可以向法院起诉了，请求确认对房屋的共有份额，并且呢确认他的居住权。一旦法院确认了共有权，那对方呢就没有办法赶人了。总之呢，这个事儿可办啊，能研究尽快的整理证据，做好应对的准备啊。
1: 哦，大概我了解了，但是我也想知道，如果不继续住的话，那5万块钱还能要回来吗？
0: 能要啊，当时咱拿这5万块钱出资款完全可以要回来啊，而且不只是这个钱要回来，如果说咱这个房子咱不要了也不住了，那不光是这5万块钱本金，咱还有权主张这5万块钱对应的房屋的增值部分。首先呢，这5万块钱啊，它是属于同居期间的共同出资。根据咱们国家的司法解释，同居期间共同购置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进行分割。现在呢，既然这个因为一方去世，这个关系终止了，那母亲这边就有权要求对方子女返还这笔钱，或者说咱们从房屋的折现款当中拿回对应的部分也可以。另外呢，增值这部分跟您特意的说一下啊，咱们光拿本金没啥意思，毕竟这么多年了，你说10多年前的房子跟现在房子比，基本上是会上浮的啊。咱们呢要去分这5万块钱对应的增值的收益，因为咱们国家法律依据也是非常明确的。同居期间共同出资购房呢，解除关系的时候呢，应当按照出资比例对房屋增值部分进行分割。而且咱们司法实践当中啊，法院也是这么支持的，也是支持分割房屋增值的这个差价。这个呢，分割房屋呢是以房屋的现价为基础啊，不是以原来的购房价格。所以说你们这个现价，你可以找你家周围的中介啦啥的啊，多找几家打听打听，看看现在这房子就是同园区的、同位置的，基本上差不多楼层的。差不多朝向呢，面积也都基本上一致的，这样的房子大概卖多少钱，自己心里就有点数啊。另外呢，比如说啊，咱们这边确实就是要走诉讼了，那你这边呢，准备准备材料。另外呢，如果说咱们走访了中介之后，对方子女不认可这个价格，那我们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在诉讼过程当中去选定机构进行评估，不是说对方不认这个账了，我是不是有点招没有了？没有这说法啊，咱们诉讼过程当中可以找评估机构，他不认吗？法院委托的机构来评估，最终得出来的价格，他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啊，这个完全没关系。所以说，如果说咱们决定不要了，这房子也不住了。不要只拿回来5万块钱本金就完事儿，咱们5万块钱本金加上5万块钱对应的增值的部分都可以主张啊。
1: 好嘞，知道了。
2: 好嘞，吴女士，那您后续还有什
1: 谢谢。
2: 么其他疑问的话，也可以添加素邦律师团队的微信。这时段告诉您怎么添加哈，您直接记一下这个号码啊，54734565，54734565就可以添加成功了，好吧，吴女士。
1: 好嘞，好嘞。
2: 我们再会了哈，如果后续还有什么其他疑问，都可以添加素邦律师对的微信哈，54734565，54734566就可以添加成功了。线上聊的差不多呢，咱也可以来到线下找到我们的律师团队哈。那地址也可以告诉您一下，您直接这时段在地图软件当中输入“素邦律师事务所”，“素邦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找到了啊。铁西区02街4号，铁西区02街4号。说实话，这时段也得和大家说一个这个事儿啊，各位朋友们啊，做这个生意讲究的是这个契约精神。如果您在做买卖或者是租赁呐，包括合作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了对方的恶意违约、收钱不办事儿，导致了您的损失是比较惨重的，千万别吃这个哑巴亏。我们会帮您审查合同、固定证据、追究违约的责任，最大的程度上帮您挽回经济损失。

0: 防范商业的风险。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维权了。预约的前五位朋友们都可以获得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别律师首次的免费咨询的福利，这也是咱们辽宁交通广播的一个专属福利。维权热线您记好了，024-46-1133，024-46-1133，或者是微信您直接搜索547-3456，547-3456就可以了啊。素邦律师为您撑腰。咱们热线呢也都是畅通那个状态啊，024-8321-6975-799以及8975，这时段呢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手机尾号6961的李女士，您好。
1: 嗯，主持人好。
0: 嗯，您在法律当中遇到了什么难题呢？
1: 我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借了20万吧，给亲戚做生意，写了借条，约定一年还。利息呢是1.5%，现在已经到期了，他不还钱，完了还说利息太高，不受法律保护。我找他好几次，就是不给。我想问问律师啊，就是，我现在该怎么办呢？难道说我借出去的钱就要不回来了吗？
2: 那不能啊，借出去钱当然能要回来了。说这个利息太高不受保护这个说法呢，你要说完全不对吧也不是，你要说完全对吧也不是，它有点对啊。咱详细说一下，它的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法律规定啊，超出法律保护上限的高息的部分它是确实是不受保护的，但是本金和合法范围之内的利息那法律是支持的。您这个钱呢大部分都能通过法律途径来要回来。首先咱先说一下就1.5%这个事儿啊。
1: 嗯，
2: 咱们1.5%这个说法呢在民间借贷当中呢通常指的是月利1.5%，算下来呢也就是年利率大概18%左右啊。法律保护的上限是合同成立的时候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这个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呢就是咱们常说的 LPR 啊，这个 LPR 的4倍，最近这几年啊这个 LPR 大概是3%，按照这个来计算呢那法律保护的上限大约就在年利率12%左右。这个呢也得根据咱们这个合同订立的时候这个情况来具体看啊。这意味着啥呢？年利率18%里头超出 LPR 4倍的部分法院不支持。比如说这 LPR 是3%的话，那法院只支持12%，超出的这个6%的这个部分它是不受保护的。但是本金20万以及咱们按照 LPR 4倍计算的这个利息它是必须还的，这没啥说的啊，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啊，放到哪儿都不可能说就不还了。现在咱咋办呢啊，协商不下去了，那我们按照下面这个步骤一步一步去推进。第一步肯定是先补强证据，要固定咱们催收的记录。现在咱手上有借条，这很好啊，这是证明咱们借贷合意的关键的证据，这个基础是很好的。但是还需要其他的材料，比如说如果当时是这个银行转账或者说微信转账的话，咱们需要把这个记录找出来，证明这20万确实已经给到对方了，对方也收了这笔钱了，来证明这个事儿。同时咱们怎么跟他要的这个钱，是微信聊天啊，还是给他打电话啦，给他发短信啦，给他发什么还款函呢，催收函呢，或者说咱们有其他的这个来咨询的这个委托人啊，他们甚至能拿出来给对方发的书面的这种律师函的证据，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催收的记录，证明咱们这边从来没放弃过这个权利，一直在主张，也能防止对方说什么呢，你也没跟我要过呀，对吧，我也不知道你想着急要这笔钱呢，能把这个嘴堵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既然已经闹到这种程度了，咱这边子弹

0: 备好了，就上战场吧，就不用再跟他说我这个我们再商量商量，毕竟是亲戚，我再等他两天，他答应我可好了，没有用啊。凡是这种用各种借口拖延的，就证明他已经没有还款的诚意了。真正想还你钱的人，他不会因为自己钱少就不还。咱说多没有，你一天还100块钱行不行？你说100，我可能今天我觉得有点多，那好，100咱也不提，那你这一个月还500行不行？是不是个诚意？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就说明他这个钱不想还你了，你要及时的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私下解决的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啊，咱们只能通过诉讼来解决。既然通过诉讼解决，这条约定了一年的还款，现在期限也过了，我们已经符合起诉的条件了。诉讼时效呢是3年时间，从到期那天就已经开始算了。目前上时间呢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啊。如果说咱们担心他转移财产，我们在起诉的时候呢，可以向法院去申请一个叫财产保全，冻结他的银行账户，或者说查封他对应的资产。这个呢能防止赢了官司拿不到钱，这个是最有效的手段了。然后即便啊咱们在诉讼过程当中他抗辩说咱们利息约定太高了如何如何的，法院这边的判决思路也是非常清晰的啊。20万本金首先没啥说的啊，然后就是会判决他支付按照 LPR 4倍计算的这个利息，这个利息呢从借款日或者说到期日就开始算，具体看你们借条到底怎么约的。同时呢也会驳回我们对超出 LPR 4倍那部分高息的请求。再提示您一下啊，亲戚说的这个不受保护是想让你觉得理亏，是想让你放弃跟他继续要钱。咱放弃可以，但只能放弃那部分超标的利息，绝不是本金还有大部分合法的利息。多次催要无果，一定要尽快起诉，因为对方现在你越晚一天，对方就越有一天的时间去转移财产，去变卖家产，去什么房子过户、车过户，甚至有的咱们了解到的，他会趁这段时间尽快的注销自己的电话号、什么微信号，人间蒸发，上哪儿都找不着。就这种事儿非常常见啊，别觉得是亲戚就如何。从他不还你钱，拖着你不还钱的那一天开始，你们之间这个亲戚的关系已经维持不下去了。除非你说我这20万我不要了，才有可能还是把钱尽早拿回来才最稳妥啊。
1: 嗯，那我大概明白了，就是本金和应得的利息他应该付我们是吧？
0: 对。
1: 我还想问，我还想问一下律师，就是你们律所的地址在哪儿啊？我把这条拿过去完了让你们帮我看看。
2: 嗯，这样李女士您可以记一下地址啊，直接打开手机当中的地图软件，在里边呢直接输入素邦律师事务所，素邦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找到了啊。铁西区02街4号，铁西区02街4号，好吧李女士。
1: 好的。
2: 嗯，如果后续呢还有什么其他疑问，也可以添加素邦律师团队的微信哈。怎么添加？这时段也和大家说一下，您直接打开手机当中的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里边呢直接输入547-3456，547-3456就可以添加成功了。目前呢这时段三部热线电话都是畅通的一个状态啊，024-8321-6995、8321-7995以及83218975，欢迎大家的随时拨打。那这时段呢也得和大家说一个这个事儿了哈。盛京好事商城呢是咱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千种的品类都会为您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微信您直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盛京好事，或者是公众号内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商城了。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为大家推荐的严选好物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易林。一到秋天风大，早晚温差也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呢才是秋日的刚需，所以今天易林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重磅的福利产品北面1990

经典款冲锋衣。这件冲锋衣呢，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顶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保暖，轻松应对秋季所有的突变天气。通勤的路上，户外露营

能周末遛弯子，从早到晚都穿得住。北面专柜原价2000多，今天圣洁好事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仅需499元，商城首页领券下单还能立减50，到手仅需449元，九色可选，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色、粉色等等，男女同款，尺码从 XS 到XXL 码，90斤到230斤都能穿，每一款都能提精神显气质，总有一款配得上你的衣橱。能以这个价格拿下北面，真是捡漏级的福利了。库存不多，奥莱直发，趁码数齐全抓紧下单，现在穿正合适，便冲就对了。除了换季的服饰，今天一林还给大家带来了经典的复古潮牌鬼冢虎运动休闲鞋，一共是两大款式，绑带经典经典款、懒人一脚蹬全都有。绑带款是经典的平面拼接鞋面，后跟和尾部也做了加固的设计，可以更好的保护脚后跟。21款颜色可选，36码到44码都能穿，逛街暴走不累脚，搭短裤、牛仔裤、工装裙都自带清爽感。一脚蹬款是懒人福音，帆布材质，一脚踩进去秒出门，开车、遛弯、赶地铁都方便，而且呢更显脚踝细，穿船袜光脚都舒服。26种百搭色系可选，36码到44码都能穿，日常一双369元，今天下单立享限时优惠，到手仅需284元左右，正品保障，奥莱直发。这种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的好鞋，金秋特惠，到手价这么便宜，库存有限，想要的家人抓紧拿起手机进入圣洁好事商城下单抢购。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圣洁好事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5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商品了，也可以下载北斗柔媒 APP 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直播间扫码下单。圣洁好事商城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物。

0: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1: 975公益之声。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汽车失火，以下几种救助方法要牢记：一、汽车发动机起火，迅速停车，切断电源，用随车灭火器对准火的根部灭火；二、车厢货物起火，立即将汽车驶离重点要害地区或人员集中场所，并迅速报警，同时用随车灭火器扑灭。周围群众应远离现场，以免发生爆炸时受到伤害。三、汽车加油过程中起火，立即停止加油，疏散人员，并迅速将车开出加油站，用灭火器及衣服等将油箱上的火焰扑灭。地面如有流洒的燃料着火，立即用灭火器或沙土将其扑灭。四、汽车被撞后起火，先设法救人，再进行灭火。五、公共汽车在运营中起火，立即开启所有车门，让乘客有秩序地下车，同时迅速用随车灭火器扑灭火焰。若火焰封住了车门，乘客可用衣服蒙住头部从车门冲下，或者打碎玻璃从车窗逃生。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
1: 嗯、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 早上好，欢迎乘机。
4: 早上好，
3: 乘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0: 蒸羊羔，

0: 跟同党的灯笼门烧花。
1: 旅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2: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
1: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0: 梦想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诉帮律师团队都能为你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诉帮律师时间。
2: 朋友圈花束鲜花算侵权，电商宣传踩雷会犯法，职场 PUA 藏着哪些法律的坑？这里是不玩套路的法律补给站，速帮律师时间，每天19点到20点，速帮律师天团在线拆解婚姻家事、劳动维权、知识产权的那些事儿，热点纠纷一键解码，权益 buff 当场叠满。
3: 诉之有理，帮之有效，速帮律师时间，您的随身法律避坑指南。

0: 好嘞，音乐一响，律师登场。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39了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交通广播调频 FM 97.5，每周一到周日晚间19:20的速邦律师时间。欢迎回来，我是蒙仲。这时段三部热线电话都是畅通的一个状态啊，024-8321-6975、8321-7995以及83218975。无论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的法律难题、法律的不公，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线上的两种方式来进行咨询。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通过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图片、发文字的形式和我们聊一聊您的案情。同样呢，也可以添加速邦律师团队的微信，怎么添加这时段也和您说一下哈。您直接打开手机当中的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里边呢直接输入54734565，54734565就可以添加成功了，非常方便。线上聊的差不多了，咱也可以来到线下找到我们的律师团队。那怎么找到也和您说一下啊，您直接打开手机当中的地图软件，在里边呢直接输入速邦律师事务所，速邦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找到了啊。铁西区02街4号，铁西区02街4号。大家电话可以继续打着，这时段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手机尾号0567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律师，您好。
0: 您在法律当中遇到什么难题了？
1: 我每年呢都需要住院调理一段时间，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最开始啊一家人说好了三家轮流的赡养我，每家呢照顾两个月，可轮到儿子养的时候呢，赡养他总说工作忙，家里住不下，不愿意接我过去，只每个月呀给我很少的一点生活费。几个儿女啊就赡养这件事啊吵得不可开交，谁都不肯让步。我想问他们签订的轮流赡养协议有没有

但这个不是绝对的，它不能成为子女拒绝赡养您的挡箭牌。这份协议如果是在您同意的前提之下，由所有的子女自愿签订的，那么它在子女之间是有效的。它本质上呢，就是一份家庭内部关于怎么去履行赡养义务的分工的约定。但是您儿子现在呢，是这个以轮流约定，这个约定轮流为由拒绝接您过去进行赡养呢，这个事儿呢，他不能单纯以这个作为理由啊。法院的普遍立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不能通过任何协议来免除或者说打折扣。意味着啥呢？这个协议它不能对抗您的权利，即便约定好了每家2个月，但是当他以什么工作忙啊、房子太小啊等等这些理由不履行的时候，您作为被赡养人有权要求所有子女，包括你这个儿子啊，共同来承担赡养责任。不是说到轮到他那2个月的时候，那俩就不用管了。没这说法啊，而且你这个儿子呢，他也不能单方的就改变规则，他不能既拒绝履行轮流照顾这个约定，又只给很少的这个生活费。如果说他确实上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办法提供住所进行照料，那法律上呢，他需要以支付足额赡养费的方式来弥补，而不是说单方面的把这个标准给他变了，或者是给降低了。咱们现在怎么办啊？因为这个，家庭内部的这个协商呢，目前就僵住了啊，协商不了了。那建议您可以考虑其他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首先，咱们能不能调一调，找一个中间人，包括您的兄弟姐妹呀，或者说他这个，其他的这个亲戚朋友啥的啊，家里头有没有这样的人，帮咱们研究研究这个事儿，由第三方介入，把他们都弄到一块儿来，重新商量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比如说没有办法亲自照料的这个子女多出钱呢，或者说共同出钱给您聘护工啊，这也行是不？如果说调解无效的话，那我们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0: 啊，那还有呢，那我能不能要求子女必须接我到家中照料呢？
1: 也可以呀，这个事儿呢，在法律上咱们是有权利要求子女亲自来照料的。

院呢，在司法实践当中也支持老人要求子女接诉请，这不是不能提，咱提这个要求，它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赡养人呢是应当承担照料责任的，是应当。不能亲自照料的，那可以按照老年人的意愿委托他人或者说养老机构进行照料。这意味着什么呢？亲自照料它是原则，委托他人才是例外。而且已经有多个判例支持了老年人要求子女轮流接回家照料的请求。咱们有这么一个案例啊，这个老人明确不同意去养老院，那要求子女到他居住的这个地方来轮流照顾他，就他只能在自己家，需要子女，比如说这个月轮到儿子了，那儿子上他家住一个月，下个月轮到闺女了，那闺女上他家再住一个月，老人不动，子女来回轮。法院呢认为这个老人他基于身体状况自主的选择这种养老方式，希望子女陪在身边亲自照料的这个意愿呢是应当得到支持的。最终判决这三个子女每人每年轮流照顾四个月。另一起案件咱们还有其他的案子啊，法院直接说的就是单纯的给付赡养费不能达到赡养老人的目的。咱们有的子女就是不行我就给钱吧，一年到头也看不着人，我一个月给他3000块钱，一个月给5000块钱，这种啊这不行啊。最终呢那个案子是判决子女把老人接回家中轮流照顾，而不是仅仅去支付费用就可以。包括咱们外省的法院也是啊，判令四名子女轮流照顾老人，如果说不能轮流照顾的才去折算这个赡养费。但是啊，这个话说回来了，虽然说法律支持您，但是也会考虑一些客观的情况，因为法院在确定具体照料方式呢会综合考虑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你的身体状况，如果说确实属于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你要求亲自照料的这个主张呢就会更有利。还有就是你子女的实际条件，如果说某个子女确实是他自己体格都不行，居住条件也很小，就是一个小单间，这种客观原因导致他没有办法亲自照顾你的，那法院

0: 有的，
1: 对，
0: 会考虑到老人不宜频繁更换居住环境，那最后就判决子女轮流到你的固定住处去照料你，而不是说让你就这个月搬这儿来，下个月搬这儿去啊，没有这种的。所以呢，咱们这边是完全有权利提出，就必须把我接到你们家去照料这个请求，这个是可以的啊。如果说能协商，咱就协商。咱说，毕竟你还得在人家手底下讨生活啊。
1: 对。
0: 可以向法院起诉，明确这个诉讼请求。能商量就商量，商量不了就诉讼啊。就是再咋的也比就没人管强嘛，对吧？而且法院呢也会基于您的意愿和实际的状况来判决子女履行亲自照料的义务，或者确实没有办法，客观原因确实不行的时候，那会判令他承担足额的替代。

0: 地图软件，在里边呢直接输入素邦律师事务所，素邦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找到了。好吧，王女士。
1: 好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哈，王女士。如果后期呢还有什么其他疑问，也可以添加素邦律师团队的微信。怎么添加？这时段也和您说一下，您直接打开手机当中的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里边呢直接输入547-3456 547-3456就可以添加成功了，非常的方便哈，547-3456 547-3456就可以添加成功。同时了，这时段也可以来到线下门店找到我们的律师团队哈。怎么找到也和大家说一下，您直接这时段在我们素邦律师团队这个名字输入到地图软件的搜索栏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地址了哈，铁西区02街4号，铁西区02街4号。同时呢也和大家说个这个事儿，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车祸，理赔相对来说比较难，伤残赔付一些争议，误工费护理费结算不清的，人身损害赔偿的等等一些棘手的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在节目过程当中呢，只要拨打024461133 024461133，或者是添加素邦律师团队的微信547-3456 547-3456，前五位朋友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别的首次免费咨询福利，这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只有前五位可以获得，马上添加微信547-3456 547-3456就可以添加成功了。好了，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部的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1: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0: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

0: 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0: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761-556，400-6761-556。
2: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临床经验丰富的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您这几天啊给我们讲这个老年人骨病啊，我倒想起个事儿，我朋友他妈呀膝关节疼，你都猜不到，就因为这事儿一年看病得花多少钱。
4: 我听你这语气应该不是个小数目是吗？
2: 可不是吗，光药费啊检查费您猜多少？50000。
4: 哦，
2: 哎，你像什么吃饭打车租轮椅，还有我朋友得陪诊呢，耽误的这个工资，这些都没算呢。
4: 那这个花销可不算小。他做手术了吗？
2: 啥手术都没做。
4: 嗯，
2: 就那个膝盖疼，然后感觉有点发僵，到医院检查医生就说啥呢，老年病。
4: 嗯，
2: 关节炎合并叫滑囊炎。
4: 滑囊炎。那也不至于花这么多钱啊。
2: 对呀，
4: 这不纯粹是折腾了吗？
2: 可不是吗，你说这老小孩，老小孩他这一疼就闹。然后闹就得去医院，我这朋友没办法，就得去呗。每个月几乎到医院报到一次。而且这老人啊总是说半夜啊疼醒了都睡不着。然后蹲马桶僵的那个腿啊就站不起来。哎呀，那疼成这样也不能不去医院检查是不是，然后呢去了不少大医院啊，看了不少知名的专家大夫，检查也做了不老少，每次看完基本都啥呢，开点止疼药。哎，结果呢你说这止疼药吃了也就能缓个两天，药劲儿一过那该疼还是疼，那疼咋办，闹啊。
4: 接着疼接着闹
2: 是
4: 吧，
2: 就还得去医院。然后到医院开药，哎，就这么来回折腾，遭老罪了。
4: 其实这么个折腾法哈，就是对老年人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耗。对家属也是。
2: 谁说不是呢，你看他这个整个这过程这一套下来都遭罪。
4: 就是。
2: 老人受罪，家里人也遭罪。老人疼是真疼啊，而且那个折腾啊真折腾。带着去这个医院看病一天啊，俩人回来累得在家里躺两天。哎，缓过来没几天，哎呀又疼了，然后还得闹还得去，就这么循环。
4: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叫就医惯性。就是看病成了一种习惯了。
2: 对，
4: 觉得我得上大医院呢，然后做个检查我才能安心，
2: 一天不干啥事儿了。
4: 对。

0: 对对对，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对他来讲。其实这个叫什么？就叫过度诊疗。
1: 哦。
0: 过度诊疗，他对这个老年性的疼痛啊，意义不是很大。
1: 嗯。
0: 你知道这种情况在我们协和医院根本就不用这么折腾。
1: 哦，这都说协和是疾病的最后一站嘛，是吧？
0: 嗯嗯。
1: 但是膝盖疼这么一点小病，去一趟协和，是不是还是有点小题大做呀？不过呢，去这个普通的三甲医院还看不好，您说谁也不想老往这医院跑，但这病他也看不好，他不折腾也不行啊，没办法呀。
0: 嗯，
1: 是吧，毕老师，那您从这个医生角度给我们讲讲，就这个膝关节炎到底用不用来回这么折腾？
0: 不用啊，
1: 这么干脆。
0: 那对
1: 不像您一贯严

0: 品作风啊。
1: 确实，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你看在协和哈，像老年性膝关节炎，你不用总折腾，总上医院报到去。而且老年人本身腿脚也不好，
0: 嗯，
1: 对吧？本来不建议他来回这么折腾，因为你越折腾身体越虚，你越折腾疼痛就越严重，对吧？那、来回这么折腾对他关节也是二次损伤啊。
0: 嗯，但毕老师话是这个理儿哈，谁也不想折腾，但问题是他疼啊，他不看还不行，看了又看不好。
1: 哎，这就是什么呢？老年人看病难的一个核心问题。为啥岁数越大看病就越折腾人呢？
0: 对呀、看病咋这么难呢？
1: 其实老年人看病难哈、看病折腾，看完了没有效果，这个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0: 嗯，
1: 最首要的原因是啥呢？就是人岁数大了，我们不可避免的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你身体的各个系统啊、器官啊、组织啊，它都呈现叫退行性病变。
0: 嗯。
1: 那么这个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1: 有的时候表面上看是膝关节疼，貌似是一种小病，但它背后可能藏着的是个大问题，所以你需要做的检查呀，需要排查的疾病啊，它也是比较多的。
0: 嗯，毕老师说到这儿啊，咱们是心里边最能感受得到了哈。你说这个检查啊，也是最折腾人的哈，毕老师。
1: 嗯，
0: 你每次看病呢，上午要抽血的话，早上不敢吃饭。
1: 嗯。
0: 一楼做 CT， 三楼抽血，四楼查个心电图，这来回跑上跑下，咱老年人啊，这腿脚本来就不利索，走两步还喘，歇半天才能再走。
1: 嗯，
0: 你说这些检查，毕老师哪个不都得排队呀、而且都得排一两个小时，那是常事儿。
1: 对，
0: 有时候你排到了吧，医生下班了。
1: 嗯
0: 嗯，第二天还得去，折腾这一大溜啊，啥也没办成，就光跑腿排队了。
1: 我呀，作为一个医生哈，我不能否认这个是医院现阶段存在的一个没法解决的弊端。
0: 嗯
1: 嗯，确实是，咱们老年人看病又折腾又遭罪的，
0: 是
1: 对吧？但目前呢，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尤其是对这个一体多病的这个老年人来讲啊，身体衰老以后各项指标还不稳定，
0: 嗯，
1: 他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复发。对吧？你只能反复的上医院去复查，然后调整治疗方案。咱们就说三高，
0: 嗯，
1: 就哪怕你吃药控制很稳定，你说半年也得去复查一次。
0: 对，
1: 对吧？
0: 估计就怕那个万一出点啥问题没发现。
1: 这就叫什么？不怕一万，
0: 就怕万一。
1: 对，你像老年人病的特点是啥？它是联动的，不稳定的，发展还快。
0: 嗯，
1: 因为人体的这个衰老不是循序渐进的。对患者来讲，他有的时候是断崖式的下降。
0: 哦，断崖式下降。
1: 对。
0: 嗯，那这个会有什么表现吗？听着挺吓人的。
1: 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啊，就说这个膝关节炎。
0: 嗯。
1: 好多患者是什么？可能前一天你还好好的公园遛弯呢。
0: 嗯。
1: 跳跳广场舞，好像问题都不大。但第二天早上起来，动不了了。
0: 嗯。
1: 你再想出门就得坐轮椅了。
0: 哎，确实是啊，这个老年病的发展特别快哈。而且我身边您这一说我就想起好多例子。
1: 哎，所以你看其实不是说我们老年人想自己折腾你知道、是他对身体的这个情况有自我感知啊，面对身体情况这种变化他会担忧啊，
0: 嗯，
1: 会敏感会焦虑，
0: 对
1: 啊，这都是人之常情。
0: 好像谁老了都差不多啊。
1: 对，
0: 我们现在可能我还年轻点不会想那么多啊，但到老了保不齐也这样。
1: 谁也逃不掉对疾病的这种恐惧和担忧。
0: 嗯，
1: 你看看病折腾为啥？是因为疾病老反复。
0: 嗯，
1: 那疾病为啥反复啊？
0: 没治好
1: 啊。对，为什么没治好？是因为现在大多数医生做的工作都是在对症治疗。
0: 嗯，
1: 他没有治到那个病根上面。
0: 对，
1: 而协和做的是什么叫对因治疗。
0: 哦，对症和对因。
1: 对对对，
0: 哎，这听着就差一个字，
1: 哎，
0: 区别在哪儿？
1: 这区别可大了。对症是什么呢？你看症，它解决的是症状，那就是你关节疼了就吃止疼药，关节肿了我就给你抽积液啊，关节僵硬了我就给你打点玻璃酸钠。
0: 嗯，
1: 症状给你压下去，暂时不难受。
0: 嗯，
1: 病因在不在？
0: 在，
1: 还在，你没解决。
0: 嗯，
1: 那我们就知道病因不除，复发是迟早的事儿。
0: 哎，是这个。

0: 边哈，其实你看这个对症治疗，毕老师，它就是解决一个表面问题。那现在医生为什么都是对症治疗呢？你像头痛医头啊，脚痛医脚啊，难道是没有办法找出病因吗？
1: 实际上啊，你能做到对因治疗啊，他对这个医生的专业水平啊，对病情的精准诊断的能力啊，啊，包括用药的精准度，包括个性化的这种治疗方案的制定，这个要求都非常高。
0: 嗯，
1: 不是随便哪个医生都可以做到的，道理很明显，
0: 对，
1: 做到却很难。其实每个医生都不希望患者病情反复，对不对？但是没办法，
0: 嗯，
1: 因为很多医院呢，包括医生的能力，他都有局限性，他达不到做对因治疗的那个水准。
0: 嗯，门槛太高，没那个条件和水平啊。仔细观察的话，其实咱们大部分老百姓啊，看病基本上都是对症治疗。
1: 对
0: 啊，止个疼啊，消个肿啊，打发回家就完事儿了。至于说这个病以后犯不犯，折不折腾，恐怕没人管得了，也没人管得起。
1: 是这样，其实你净说大实话。
0: 嗯
1: 啊，真是，从治疗角度上来讲，对症治疗它只能缓解症状，它没有办法阻断这个病情的发展。对不对？这就注定了会造成什么？患者在反复就医当中，不断的消耗身体啊，浪费金钱资源。所以，我们协和作为全国领先的医院，医疗技术的领头羊，一直是走在对因治疗的前端。
0: 嗯，你看咱老百姓哈、啊，怕啥呢？就怕小毛病拖成大毛病。
1: 嗯，
0: 而且呢，能治的时候不知道，知道了又治不起了。那要是全国医院，我们想啊，都是有这个协和的能力啊，这多少老人能少受点罪，少花钱，少折腾。
1: 确实是这样，因为所有疾病它都有什么呢？一个叫最佳改善的窗口期。
0: 嗯，
1: 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抓得住。
0: 哎，
1: 对吧？咱们就说老年人的这个膝关节炎，从炎症的发病机制来讲，起初它就是小范围的炎症浸润。啊，病情都是可控的，而且疼痛时间也比较短，疼痛的程度也比较轻。
0: 嗯，
1: 啊，但是多少人能忍的时候就忍了，
0: 没当回事儿。
1: 哎，没当回事儿。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能及时开展对因治疗的话，这个炎症怎么了？就会持续发展，它不是稳定在那儿的，它会逐渐扩散。
0: 嗯，
1: 啊，然后从局部的炎症逐渐就发展成弥漫性的炎症。
0: 哦，
1: 你看医学上都有专业的名词来描述这个炎症的发展。
0: 对，
1: 对不对？叫弥漫性的。
0: 性
1: 你看这范围是不是扩大了？
0: 嗯，
1: 而且影响更广泛了，疼痛呢也从轻度转化为什么持续性的疼痛，或者是剧烈疼痛。
0: 嗯。
1: 你从关节僵硬发展到关节活动受限，就像你刚才讲的，僵硬的起码它活动一下还能站起来，
0: 嗯，
1: 你活动受限的时候，那就是干脆不敢怎么动了，
0: 对，
1: 对吧？往左往右范围就不一样了，然后从软骨轻度磨损就发展到什么软骨大面积的剥脱，
0: 嗯，
1: 那骨质增生啊，然后关节畸形啊，对吧？一直发展到最终。从可控制的这种慢性疼痛，然后发展到什么不可逆的关节功能损伤，甚至于你这关节不能动了，人不就残疾了吗？
0: 嗯，
1: 就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了。
0: 对，所以说只改善症状的话，你不去除病因，你这病情肯定会发展。
1: 对，
0: 嗯，那老师我就直说了啊，
1: 嗯，
0: 这个协和刚才您说对于这个膝关节炎有他们自己独到的一个方法，到底是怎么对因治疗的？怎么能让大家不折腾，还能把病治好？
1: 其实这两天我反复强调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老年骨病、关节病，第一要事儿是什么？
0: 骨密度。
1: 啊，对呀。
0: 嗯，这几天毕老师在节目里总跟大家说哈，大家伙一定要记牢了啊！老年人骨病、关节病，第一要是提高骨密度。
1: 对，没错啊。为啥你像膝关节炎啊、滑囊炎啊，包括韧带损伤、软骨磨损，这些都跟骨密度是息息相关的。因为骨密度它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关节腔内的炎性因子的水平就会下降将近三成。
0: 那毕老师我翻译一下您看对吧，就是骨密度高了，炎症自己就消了，或者说是关节炎自然就改善了。
1: 对，关节炎自然会得到改善。
0: 哦，
1: 那反过来也一样啊。 你想想骨密度下降，比如说到了骨质疏松这个水平，软骨下面那个骨骼支撑的结构就垮了。
0: 嗯，
1: 软骨是不是附着在骨头上？你这骨头都酥了松了，你那软骨它能好吗？
0: 嗯，
1: 对吧？炎症从一个小范围可控的状态迅速就扩散到大的范围弥漫性的炎症。
0: 嗯，这情形我感觉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就敌进我退，你死我活，不止不休。
1: 哎，你形容的太到位了。这个骨密度和关节炎哈，就像拉锯战似的。
0: 嗯，
1: 关节炎一开始不严重，然后我们觉得可能就是上下楼这个膝关节不太得劲儿啊，有的时候觉得这膝盖怎么发僵呢？哎，走两步路你也说不上是个疼啊还是啥，就是不得劲儿不舒服。嗯，对不对？慢慢的随着这个骨密度持续性下降，这炎症就开始怎么了？持续扩散，然后就发展到下蹲呢，或者从椅子上站起来呀，哎，你就站不起来了。
0: 嗯，
1: 多少老人是啥？先拄着这膝盖，
0: 对
1: 啊，然后再慢慢的撅个屁股，然后再站起来，这个动作啊，
0: 对，
1: 这都是什么呢？膝关节出问题了。有的人干脆得扶着东西咬牙切齿的才能撑着站起来，
0: 嗯，
1: 那就已经很疼了，
0: 嗯，
1: 对吧？甚至有的患者就干脆连蹲都蹲不下，穿裤子啊，剪个脚指甲呀，系鞋带啊，这些事儿就做不了了。
0: 嗯，这小事都做不了哈，也干不了，这也太憋屈了哈。
1: 他不光是憋屈，他心里边也很难受的，对不对？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呢？他不光是动不了，他特别疼。
0: 嗯，
1: 尤其遇到寒冷阴天下雨啊，那种酸痛胀痛冷痛，吹个空调不敢吹，热得满身都是汗不敢动，因为啥？见点风就疼，对吧？白天活动也疼，晚上睡觉还能被疼醒了，并且这个关节一疼，你走路是不是也走不稳？
0: 嗯，
1: 就特别容易摔倒。
0: 对
1: 啊，本身就骨质疏松，你再摔一跤是不是就骨折了。
0: 嗯，
1: 哎呀，这都是很容易的事儿，所以就很有可能会成为人生最后一次跌倒。
0: 是，
1: 有多少老人摔完了再也站不起来，过个一年两年人就没了，这样的事儿在临床很多呀。
0: 要不说这个人到岁数了，家里边总得留人哈。
1: 对，
0: 就怕摔倒。
1: 对，
0: 哎，你也不知道他干啥，上个厕所或者是拿个什么东西，提心吊胆的。
1: 对，
0: 所以毕老师您看，这治不好又动不了还那么疼，多折腾人呢。
1: 肯定啊，所以很多这个膝关节炎的老人哈，心里边其实是很自卑的，你知道？
0: 嗯。
1: 为啥呢？因为他逐渐的变成失能老人，就连自个儿都照顾不了了，他就会觉得成为别人的累赘，他心里面就特别难受，就开始否定自己了。
0: 嗯。
1: 他否定自己的时候，其实他是有一股子闷气，他要发泄出来的，不对自己发泄，就得对别人发泄。
0: 嗯，
1: 啊，那个脾气也越来越不好，甚至有的上医院直接就跟大夫都发脾气啊，就我看你有啥用啊，啊，我看了多少回也看不好，不看了。
0: 嗯，
1: 大不了少活几年，说的可硬气了，实际上能做到吗？做不到。
0: 是，所以你看。

0: 不只是老人折腾啊，有的都跟着折腾。
1: 对，年轻人也折腾。
0: 对呀、啊，你看老人发脾气，自卑呀、啊、内疚，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他控制不了的。
1: 对，
0: 因为他身体上疼啊，然后加上心理上的这种愧呀、啊，对老年人真是双重折磨。作为儿女，你像如果我爸我妈哈，因为这疾病被折腾成这样，那心里边真的刀割一样。
1: 对，所以老年人看病折腾哈，不是说他想折腾，
0: 对，
1: 而是什么呢？这个病没治得明白，
0: 嗯，
1: 反复发作，你疼得受不了了，他也没办法，他不就医怎么办呢？
0: 嗯，那毕老师，咱们说到提高这个骨密度哈，真的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个局面吗？
1: 很多人不相信这个、
0: 嗯、
1: 啊，但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治疗这个关节病的一个根基啊，所以我给你的答案是毋庸置疑的，能提高骨密度就能解决骨病问题。
0: 嗯，
1: 你看在膝关节根本原因的研究上面啊，中国工程院的张英泽院士他就提出来一个理论啊，叫什么？叫膝关节不均衡沉降理论。
0: 哦，你怎么理解
1: 这个理论？通俗一点讲，就是骨密度像什么？像车骨似的。
0: 嗯，
1: 就是那个轮子轴承散发出来的那几个支撑点、
0: 嗯、对
1: 啊，然后那软骨就像轮胎一样包在那个骨骼的外面，是轮骨先变形了，轮胎才进而报废了。
0: 对，
1: 它是这么个道理。
0: 对，
1: 所以以往的认知大家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膝关节那个软骨啊，因为长期走路啊啊，或者承重啊，然后磨坏了，导致这个关节的病变。
0: 嗯，
1: 这个已经被否定了。
0: 哦，
1: 现在实际上疾病的开端是啥？是骨密度降低了，骨小梁先塌陷了，然后这软骨才跟着磨坏了，因为受力不均匀了。
0: 哦，哎，这个科学理论哈、啊，大家一定得重新改变一下原来的认知哈、啊。我们可能一直以为是走多了，然后把软骨给磨坏了。才伤到骨头，原来不是。
1: 对，大多数人都这么想啊，但其实这个发病的顺序恰好相反。你把这个顺序理解反了，病因你就找不准了。
0: 越找越远。
1: 哎，对，老年人是因为骨密度先降低，然后他那个胫骨啊，就是我们小腿，它是有两根骨头支撑的，
0: 嗯，
1: 有一根比较主要的叫胫骨，旁边还有一小根做支撑的那个叫腓骨。
0: 嗯，
1: 啊。胫骨是主要承重的，它胫骨的平台里边骨头先塌陷，就加速了这软骨的磨损。所以基于这个理论，临床就衍生出来一种治疗的方法，叫什么呢？叫腓骨近端截骨术。
0: 哦，
1: 就是把那个腓骨给它截掉一小段，那么你这个胫骨的平台跟这腓骨是不是又平了？
0: 嗯，
1: 啊，那这软骨的承重力就重新分配了。
0: 嗯。
1: 然后就相当于什么呢？塌的地方又抬起来了，平衡了，软骨的这个压力就缓解下来了。
0: 嗯，
1: 软骨就受到保护了。
0: 嗯，毕老师，我不知道有没有听错啊？就刚才您说的截骨，是不是就把这个骨头给截一段啊？
1: 对，
0: 因为咱都不是医生啊，
1: 是
0: 我也替大伙儿问一下。
1: 嗯，
0: 光听这个截骨这名字挺发毛的哈、啊，挺吓人啊！你说好好的骨头给截了，你说这人还能站得稳吗？
1: 哎呀，你有这个担忧太正常了。
0: 嗯，
1: 因为啥？很多患者一听截骨就都是这个反应。
0: 对呀、啊，你看我要这膝盖疼的话，里面发炎了，磨损了，你把我骨头截一段，那不是拆东墙补西墙吗？
1: 嗯，
0: 你截完的这个骨头，你不得躺好几个月啊？而且老年人哪经得起这么折腾啊？再说你这截完了，就能保证不复发了？啊，万一白挨一刀呢？
1: 哎，你看你这个担忧啊。一点儿都没错。
0: 嗯，
1: 我跟你讲，其实这也是我们医生最在意的一点，因为腓骨近端截骨术呢，本质上还是缓解症状的。
0: 哦，
1: 你依然没有解决骨密度的问题。
0: 它还不是对因，
1: 还不是对因。你别看做那么大手术，它也叫缓解症状，叫对症治疗，对吧？它只能是调节这个软骨受力，你骨密度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
0: 嗯。
1: 所以他治不了这个根儿啊，尤其像老年人，因为他本身已经老了，血液循环也慢，代谢也慢啊，你术后的恢复也特别慢，免疫力还差。
0: 对，
1: 所以手术本身有什么感染呢、出血啊这些风险，术后康复也很费力气。

0: 年轻人伤筋动骨一百天完事儿了，
1: 嗯，
0: 老年人可能得半年，
1: 受不了这样的。
0: 哎，对，尤其是老年人有很多基础病的，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对吧？哎，他的身体本身承受不了这种手术，
1: 嗯，
0: 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那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1: 哎，说到底还得把骨密度提上来，这个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是吧？
0: 对，只有把骨密度提高上来，你都不用截骨，你那软骨怎么了？也能平衡受力，
1: 嗯，
0: 后面的什么疼啊、肿啊、僵啊，才能真正从根上得到改善，你不复发的，
1: 嗯，
0: 对不对？你其他治疗都是对症治疗，
1: 嗯，
0: 你想要对因治疗，核心就是提高骨密度。协和作为全国最领先的这个医疗机构，它其实早就有对因治疗的解决方案了。
1: 哦，
0: 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针对临床需求研发的院内产品，叫贝瑞片。
1: 嗯，
0: 它是专门针对老年人骨病啊、关节病啊，提高骨密度的一个治疗级的产品。
1: 哎，治疗级的产品哈。
0: 对。
1: 那它跟这个一般的产品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一提到这个补啊，咱们中老年人说到跟骨头有关的，就补钙呀，或者还补氨糖啊什么的。那刚才您说的这个产品跟以上我说的这个有啥区别？
0: 哎呦，那个区别可大了。那大家要知道，贝瑞片哈，跟一般的这个产品研发出发点就完全不一样。
1: 嗯，起点就不一样。
0: 它是协和骨科医生常用的一个治疗产品。
1: 嗯。
0: 35岁以上的人实际上都应该补骨密度。
1: 哦。
0: 你把骨密度建设好，你就不用老了都塌了才想起来补。
1: 对。
0: 那个就费劲儿了。那我们研发它的时候，目的就是提高骨密度，其实也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受益的。其次呢，就是提升骨密度本身不是单纯的补钙，
1: 嗯，
0: 增加这个骨的硬度。
1: 对
0: 啊，这个对骨的理解就太简单了，对人体的认知就太粗浅了。医学上要求是什么呢？你真正能提升骨密度，它是需要啊把骨骼内部的这个骨小梁的数量变多，
1: 嗯，
0: 啊，质量给它变好，那么它相应的啊一些这个无机矿物质，比如说钙呀、磷呐，你这个沉积是要达标的。
1: 嗯，那么解决这三点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具体的改善？
0: 最直接的就骨密度提高上来，骨骼的硬度、韧性，包括软骨的强度、韧度同步提升。
1: 嗯，硬度我懂哈，就是别走着走着摔一下就骨折了。
0: 嗯嗯
1: 嗯，软骨呢是膝盖关节上的这个支撑，能保护关节不磨损。
0: 对对对，
1: 嗯
0: 嗯。那么这些提升以后呢，其实老年人的这个关节活动灵活度就提高了，他不容易摔倒。你就哪怕不小心摔倒了，他也不容易骨折。
1: 嗯。
0: 你反观其他产品呢，它只能增加骨骼的硬度，它没有办法提高韧性。那你骨头就变得什么呢？你即便是硬，它也变得特别脆，
1: 哎，
0: 一磕还容易骨折，就像那个瓷碗似的，
1: 是
0: 摸着挺硬，捏也捏不碎，掉地下就摔
1: 碎，
0: 一样的道理。
1: 嗯，还像我们孩子吃那个蛋卷儿，挺粗的一根儿，实际上一碰就碎。
0: 你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1: 嗯，
0: 啊，正好也很像骨骼，那，里边还是空的呢。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提高骨密度才是治疗老年骨病、关节病的第一钥匙。你要是骨密度不够啊，降低了，就哪怕你这块骨头不要了，关节全都置换了，你也没办法实现健康。
1: 嗯，就是骨密度不够啊，

0: 一转诊的患者，他是严重的膝关节炎，
1: 嗯，
0: 然后他就想做什么呢？全关节置换术，但是到了协和以后就发现做不了，
1: 嗯，
0: 为啥？骨密度太低了。那膝关节置换术是什么？是把人工的关节，你得安到那骨头里边，对不对？你得打进去，
1: 嗯，
0: 中间是要钻孔的，然后把假体塞进去以后，你得卡得住。但是你骨密度不够的时候，假体不但卡不住，你一用力站起来走路还容易把那骨骼怎么了，给你压碎了压裂了。
1: 对，
0: 你这手术不等于白做吗？
1: 是。那你像他这种情况不能做手术还这么严重，那咋治啊？总不能一直这么疼着。
0: 没有别的办法，当初别的医院给他开的都是常规的止痛药，
1: 嗯，
0: 到协和以后呢，止痛药继续用，你不能眼瞅着让他疼死吧，对不对？嗯，然后加什么？就加贝瑞片。患者一开始一听，哎呀，我到协和了，你也给我止疼药，当时就哭了。
1: 啊，哭了。
0: 对，70多岁的老爷子啊，坐到诊室里边，那眼泪哗哗往下流啊。然后跟我们骨科主任就讲，他说：“大夫，我吃太多止疼药了，不管用，还是疼，对吧？钻心的疼，白天疼，晚上也疼，疼的根本受不了。”然后说我连路都走不了，我活着都是遭罪，我还为啥要活呀？
1: 这东西真是谁疼谁知道啊，太折磨人了。
0: 对，嗯，其实病痛这个东西哈，说白了就是谁能感同身受啊，谁也做不到。
1: 真是
0: 只有疼的人，得过这个病的人才知道，
1: 嗯，
0: 对吧？你永远没法理解患者跟你说那个痛苦到底有多痛苦。
1: 嗯，就像我们当爸爸的永远理解不了当妈妈生孩子那个阵痛哈。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当时主任就是怎么办呢？只能让他回家先养着啊，然后告诉他你就按我说的这个做，3个月以后回来看结果啊，我保证你这疼痛肯定会有改善的。
1: 嗯，后来怎么样？有缓解吗？
0: 3个月以后，我们是按惯例就给他打电话回访吗？电话一接通，一听老爷子情绪就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就说话那个语气就很轻松，
1: 哦，
0: 啊，比较欢快，然后一个劲儿的就说，他说，哎呀，我现在真不咋疼了，
1: 不疼了，
0: 哎，我在家慢慢能走路，
1: 嗯，
0: 后来他把这个当地检查的这个报告啊，也都发给我们看啊，他去复查的时候，一看那骨密度指标就上来了，
1: 嗯，
0: 骨密度指标一上来，炎症指标就下去了。
1: 哦，
0: 嗯，而且关节间隙，咱们说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吧，但是那个软骨的退行性病变已经稳住了。
1: 嗯，
0: 啊，那软骨没有继续受损，那手术的标准你就达不到了。
1: 嗯，
0: 不够手术指征，谁也不给你做手术了，对不对？你也不需要做这个手术，
1: 不用做了。
0: 对，
1: 嗯，但你看他这个一开始就是必须得换关节，到现在就压根儿不用换了，
0: 不用换了。
1: 哦。
0: 嗯，所以他那个指标稳定，症状也改善，你没必要做手术，继续保守治疗。
1: 嗯，
0: 你既然这条路能走通，已经见效，继续走就是了嘛。
1: 嗯，你看啊，他这个情况不用做手术了，少遭了不少罪。但这个患者他这么严重，怎么能改善的这么好呢？
0: 这是很多人不相信、不理解的地方。
1: 对，
0: 但实际上这恰恰就是贝瑞片的作用，因为贝瑞片就是给你提高骨密度的。首先贝瑞片是什么呢？是我们协和院内啊临床明星级的产品。
1: 嗯，
0: 你别看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价格又不是很贵啊，但它是骨密度对应治疗的典型代表。
1: 哦，
0: 啊，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力的临床武器。其实它背后是什么？是协和几代医生的口碑。你产品有效，治疗才有效果。
1: 嗯，
0: 所以说只要大家有意识的把骨密度提高上来，你的重点一定放在骨密度上，因为这个是骨病的根儿，像膝关节炎呐、啊、滑囊炎呐、啊、软骨损伤啊，啊，包括炎症反复发作呀，啊，来回跑医院呐、啊，就这些事儿你都可以避免了。
1: 嗯，
0: 包括这个患者啊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腿屈伸不利啊，走几步就疼啊，蹲起费劲儿啊，这些一系列症状都能得到改善。
1: 嗯。没错哈，不光是膝关节、肩周炎、颈椎病、腰腿疼，老年人所有的骨病、关节病，根源咱们今天听毕老师说了，都是骨密度下降。
0: 对，
1: 嗯，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想对因治疗，从根儿调理， 看病不折腾的，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咨询。

0: 电话是
1: 400-6761-556 400-6761-556 400-6761-556。
2: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样企新华联协和样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761-556400-6761-55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
1: 400-6761-556 400-6761-556。
2: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老师。
6: 哎，你好。
7: 哎呀，可算这电话打通了，啥时候能有贝瑞片呢？我想多订点。
6: 哎呦，这就着急了。您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哪儿不舒服。
7: 哎呀，我吧，这是怎么说，腿疼啊，就是腿呀、啊，你这之前疼得老厉害了。
6: 嗯。
7: 你说走路也疼啊，站着也疼，晚上睡觉还抽筋儿。你说，哎呀。这一抽起来，我这小腿啊，就转筋那么疼啊！
6: 嗯，
7: 这疼的我呀都睡不着觉啊。但是吧，自从用了这一段时间贝瑞片以后，这效果啊就很明显。
6: 嗯，
7: 这腿吧就不那么疼了，这晚上吧也不那么抽筋了，然后比吃那安乃近呐、啊，就布洛芬啥的那些止疼药都管用多了。
6: 那是肯定的啊，所以您用这个贝瑞片啊，效果很明显，不疼，这个肯定是好事儿啊，对不对？
7: 对呀。不只是不疼啊，
6: 嗯，
7: 就我吃上了这个贝瑞片之后，这个血糖还稳当了呢，
6: 嗯，
7: 然后下肢这个动脉血管硬化哎也改善不少，现在呀就是这个阿司匹林我都不吃了，
6: 嗯，所以您还有糖尿病，还有下肢动脉硬化是不？
7: 哎，对对对，
6: 嗯，
7: 这不之前嘛去医院去检查了，跟医生说呀我这腿疼，完了说的做超声吧，才知道是下肢动脉血管硬化了，
6: 嗯嗯。
7: 怪不得呢，你这是腿呀、啊、就发青发紫，这不是协和嘛给开的这个贝瑞片，
6: 嗯，
7: 吃上以后啊就改善，就是特别好，根本呢就不用吃那些多余的什么止疼药啊，什么防那个动脉硬化的这些药了。
6: 嗯，您这里边啊有个误区啊，就是下肢血管硬化血流不畅确实可以导致腿疼，但是贝瑞片呢它是补骨密度的，它不是止疼药，更不是通血管的药，这个可不能毁文一谈呐。
7: 但是你说我这腿确实是不疼了，
6: 嗯，
7: 然后去检查下肢动脉硬化，然后你看也变轻了，这腿上的颜色也好多了，
6: 嗯，
7: 这是我之前呢吃多少就是钙片止疼药啥的它都没有的效果啊，关键呢，然后我还亲身体验贝瑞片就是能改善我身上这些毛病啊。

0: 我问问您，您之前自己吃过钙片没有？
1: 吃过，这小腿这不晚上总抽筋吗？就寻思可能缺钙引起的，然后就吃了很多钙片啊。你说那我天天吃啊，就啥感觉也没有啊。这腿完然后还照样疼，而且腿青又紫的颜色，一直它也不好啊。然后还有糖尿病，是吧？要是这么的下去啊，我就害怕是啥呢？这腿呀，这是不能要了吧？都是怕坏去了，结完了就。
0: 您这些担心呢是有道理的啊，不过您这个吃完以后病情改善呢，我找到原因了。是这样，您之前不是大量的吃过钙片吗？对吧？我跟您讲，这就是不恰当的补钙导致的下肢静脉血管病。

0: 塞。
1: 哦哦。
0: 啊，然后加上什么腿疼的情况。
1: 哦。
0: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记住啊，补钙不等于补骨密度啊，我一再强调这句话。大量的补钙会造成什么呢？钙离子在血液当中浓度过高，然后通过渗透压的作用，这个钙呀没沉积在骨骼上，反而沉积在血管上了。你这就导致血管钙化嘛，啊，下肢血液循环不就更差了吗？然后这个血液下也下不去，回流也回流不上来，就开始发青发紫，实际上就淤血啊，大量的存在这个下肢血管里边。所以这个大量补钙呀，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补对，不是一个简单补钙就能解决骨骼问题的。而且我猜您这个大量补钙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种什么呢？就是那个腿越来越沉，走路没有劲儿，发麻的感觉，有没有？
1: 啊，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干点活哈，走几步路，哎，就感觉这腿呀，就像灌铅似的呀。然后吧，一坐时间长了就麻呀，麻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0: 对呀，这就是下肢动脉血管钙沉积硬化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它是一个慢慢堵塞的过程，相当于把这血管怎么了，被钙给糊住了那血管壁啊。所以大家，你不管怎么缺钙，一定不要盲目补钙，一定要补什么能把钙补到骨头里的钙，能理解了吧？

0: 度以后就把您这个一系列症状改善了呢？就因为贝瑞片本身它是临床治疗级的产品啊，是我们协和几代专家研究的这个配方配比，而且经过大规模的临床验证，它是真正能把钙补到实处的，并且把血液里的钙也给你搬走了，搬到骨骼里边去，搬到需要它的地方去。
1: 是啊，你说这配方太厉害了。
0: 嗯，那当然了，不过这个配方哈，多余的话我不能讲，因为它是保密的。
1: 嗯，

0: 对吧？而且骨骼的运动功能也逐渐在恢复，后面的什么肿啊、僵啊、活动受限呐、全都能得到改善，而且关键它不会反复再发作了。所以为啥我们非常建议大家啊，到年纪了一定要重视不是补钙，而是要补充骨密度。因为提高骨密度，它不光是对骨关节疾病有显著的效果，说不定还能像您一样的啊，就其他的疾病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和改善呢。
1: 您说的真对呀，老师啊。哎呀，您可得告诉我呀，啥时候要是有货了，我得多订点儿。
0: 嗯，这个您别着急，您就注意关注节目就行了啊。我这边已经开始在协调，一旦有货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啊，好好好好，
0: 好嘞，那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老师。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0: 话吧，好吗？
1: 好。
0: 这两天吧，我就感觉我好像睡觉落枕了，有个十来天左右，但是我总感觉就是这脖子这还是不太舒服，我不知道是啥原因。以前颈椎反正也没检查过，但是也没说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最近就感觉这个颈椎不太舒服。
1: 嗯。
0: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我之前每月来月经的时候吧，都挺正常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反应，就是来之前的就是胸会胀一点，然后肚子会疼一点，但是近两个月的时候，就是说来事儿的时候后腰会疼，尤其说上个月疼的挺明显的，就是说从来到完事儿一直在疼。
1: 嗯
0: 嗯，对对，我不知道是啥原因，也想想您帮帮我，看看到底是啥原因造成的。
1: 嗯，

0: 个颈椎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别的？
1: 没有什么太多的症状，也没有说像人说迷糊啊或咋的，也没有，但就是不太准劲儿的颈椎。
0: 嗯，明白了。嗯、啊，结合你这个年龄段，更年期肯定是已经开始了。
1: 啊，48岁已经开始了。
0: 对，已经开始了。一旦到了更年期，你记得我们雌激素分泌的水平是显著下降的。
1: 嗯。
0: 然后就会导致骨钙的大量流失。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呢？骨关节方面的问题。
1: 啊、
0: 嗯。过去觉得这不是个事儿。颈椎腰椎都没有问题、嗯、但到这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出来了。原来不是没问题、
1: 啊、
0: 是你感觉不到、
1: 嗯、
0: 还不严重。
1: 嗯，
0: 现在就有感觉了。
1: 啊，
0: 嗯，所以你现在这个情况看呢，说实话就应该着手预防。不见得说你这个颈椎啊腰椎啊就是严重到什么份上。甚至于说我到医院检查马上就突出了或者是怎么样，这还不至于到这个份上，所以你查与不查的问题不大。
1: 嗯嗯，明白明白。那我麻烦一下，像咱协和的话就是这么有名的话，就是有啥药吗？
0: 有呀，啊，就是最近我给大家提到的什么呢，贝瑞片。
1: 啊，
0: 贝瑞片啊是专门解决骨问题的，而且它是能够把骨密度补到实处的。
1: 啊啊
0: 啊！
1: 那就像我这年龄是比较适用的，是不？
0: 你非常适用，
1: 啊，
0: 因为我其实推荐啊，从健康的角度讲，女性一到更年期，钙就大量流失，骨密度就开始下降，骨病就埋下隐患。
1: 嗯，
0: 像你这个更年期刚刚开头的时候，你就把贝瑞片给用上，用上几年的功夫，就让你以后这辈子不大得骨病。
1: 好。
0: 为什么？因为更年期对身体的调整是事半功倍的。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记住。你像贝瑞片一个，它治疗骨病是干啥？专门给临床用的，改善治疗效果的，所以它的针对性特别强。
1: 嗯，
0: 第二个就是针对这个中老年人的骨病。那么你现在已经靠中段了，呵呵，中年人 啊， 啊，你是不到老年人这个。
1: 我有这个年龄，我觉得年龄像是个数字似的，就这种感觉。
0: 嗯，但是你记得哈，过了48、49的时候，年龄就不是数字了，
1: 是吧？
0: 他在身体上你就感觉到年龄的变化了。
1: 嗯嗯
0: 嗯，这不就已经开始了吗？
1: 是是，
0: 对吧？
1: 之前没有感觉，然后现在就有这感觉了。
0: 对，所以这个贝瑞片哈。它的好处就是软骨硬骨一块补。
1: 嗯，
0: 你那个颈椎不光是有硬的骨头，你是不是还有那个肩盘那个垫儿？
1: 啊，对对对，
0: 那个就是软的。
1: 啊
0: 啊，还有小关节，那个都要有软骨包裹的。
1: 啊、
0: 哎、
1: 啊，
0: 这个都给你同时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啊。这个哎，骨的硬度韧性都给你保证了。
1: 好，谢谢谢谢。嗯、然后毕老师还有一个就是我家里老父亲，然后今年70多了。然后他吧就是说那个腰椎不太好，但是之前没太发现，就是最近2月吧就是总觉得这个腰会疼，然后前段时间检查过，然后他说腰椎3节突出，然后当时大夫是告诉说就是他腰疼嘛，不知道压在哪个位置，就是要吃那个就是说那个止疼药，但是咱不知道说止疼药是哪方面的好啊，或者说再配点止疼药啊。
0: 腰椎疼啊，你吃止疼药那个肯定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做法。
1: 嗯，
0: 你吃完是不疼了，你病在不在？
1: 嗯，
0: 是不是还在呀？哦，你等下次疼啊再吃止疼片啊，你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对不对？
1: 有啥好方法吗？就是这种，
0: 你第一个呢到医院去查一下腰椎有没有问题，拍个片子。
1: 好。
0: 第二个我跟大家讲，我们都以为只有女同志到更年期才有钙流失，其实男同志一样。
1: 嗯、
0: 哦。因为男性过了50岁以后，他的睾酮也是激素就会大量减少、
1: 哦、
0: 导致骨密度持续流失。
1: 嗯。
0: 所以男性到晚年骨病的人也特别多。
1: 啊、哦。嗯。还有一个就是他有痛风跟这个有影响吗？
0: 有啊。
1: 就是今年痛风发作的次数挺多的，比如说可能是这一个月可能有1次到2次这情况。
0: 特别疼吗？
1: 疼。
0: 嗯，有痛风石吗？
1: 没有痛风石，
0: 还没有完全形成，对吧？
1: 对。
0: 行，我告诉你哈，你和老父亲都要把贝瑞片认认真真的用好。
1: 嗯，
0: 这个不光是针对他的。

0: 骨关节，包括对痛风也是有好处的。而且这个贝瑞片里边有大豆异黄酮，是能够真正作用于成骨细胞的，把这个钙给你补到骨细胞里边，然后让那个骨小梁支撑起来，整个切切实实的提高骨密度。所以这个贝瑞片对骨骼呀，那是实实在在的好。
1: 是吧？行，那您这样，毕老师，那就麻烦您看啥时候能给咱带来，然后我这边准备点，然后到时候要服务人给我打电话，好吗？
0: 没问题。
1: 啊，
0: 一个是贝瑞片，再有一个呢，协和有一个专用的药叫紫色消肿膏。这个就是专门止痛的外用的。你像你老父亲腰椎痛风都可以用，你的这个颈椎也可以抹一抹。这个是外用的药膏，也不贵，挺好。另外我得嘱咐一下啊，像你老父亲像吃啊什么这些可能你都知道了，动物内脏啊，浓汤啊，高嘌呤的，对吧，酒精这些你都不要碰，腌制的食品不要碰，你这个要记住啊。另外果糖是可以阻碍尿酸代谢的，所以含糖的东西不要碰，蜂蜜也不行。
1: 哎，他爱吃甜东西
0: 啊。你看看，这肯定不行。
1: 谢谢你。
0: 另外喝水，这个是很重要的，对痛风的患者。一天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水，比普通人的水量要大一点。白开水、淡苏打水或者是淡柠檬水，对他都很有好处。
1: 好嘞，好嘞，听见了。
0: 然后再有什么问题就随时联系。你最近一定要关注节目啊，因为我目前努力的方向就是贝瑞片给大家带来啊。你这电话打的特别是时候，好吧，关注节目就
1: 行
0: 了。
1: 谢谢您辛苦了啊。
0: 哎，好嘞，
1: 好嘞，好嘞，
0: 好，那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嘞，拜拜。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栏目热线400-6761-556 400-6761-55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毕老师。
0: 哎，您好。
3: 哎，很开心接通您的电话啊。
0: 谢谢。
3: 听您的节目啊，都仰慕您很久了，知道您忙，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啊。我想帮我亲属咨询一下关于血压的一些问题。
0: 没事儿，您详细说说什么情况。
3: 哎，好嘞。我有一个亲属的阿姨，78岁了。然后她年轻的时候吧，就有风湿关节炎，但是没有变形。就是怕冷，后背总是感觉到凉，总感觉哪儿哪儿都有风，冒凉风。
0: 明白。
3: 完，平时啊，现在还比较就是说老爱出汗，但
0: 白天晚上出汗。
3: 白天。
0: 白天晚上出汗不？
3: 晚上还差，就是也有偶尔也出，但是相比白天呢，出汗更严重一些。然后他主要想问的是，他那个高血压呀，都已经30多年了。那么之前他就是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后期就是说用完之后就感觉这个压差大，然后就身体不舒服，他感觉是自己像有副作用了似的药，然后他自己啊，在没有这个大夫指导下，他私自就换了那个替米沙坦，完了现在就是早上醒了就吃一片儿，吃完之后啊，就是说血压总是高压150-160，但是低压是正常。这个血压到过10点来钟吧才能下来，所以我主要想问一问老师啊，怎么用药啊，调药啊，还是就是说能让他这个血压平稳，他这个现在很苦恼。
0: 他早晨血压高有症状吗？
3: 就是脑子感觉不那么舒服。但是症状不是说特明显，因为他每天都量自个儿。150-160也可能是啊，就是感觉到有点像脑胀还咋，完了平稳就过了几个点才能下来，一点一点的。每天都是这样。
0: 明白明白。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是什么时候？
3: 就是生孩子前后吧。
0: 明白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像这个你亲属这个情况啊，他的高血压实际上跟风湿也是有一定关系的。这是有内在联系。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他年轻的时候生完孩子就得风湿病了，两个原因。一个是什么呢？生孩子前后这个激素水平变化特别大。人体的这个激素水平变化呀， 也会导致

0: 我们很多代谢的紊乱，像她的免疫功能也会出现大调整。所以女性生孩子前后啊，整个身体一定要养护好。中国人为什么强调坐月子呢？不光是怕受风啊，她的免疫功能也是要得到保护的，要不然有很多我们日常代谢产生的炎性成分你代谢不掉，那么就会导致疼痛，尤其是在关节上啊，所以这个老人家一定得把骨密度提高上来，要不然他还得遭这个风湿的罪，这疼他就犯不上啊，你说对不对？
1: 对呀，
0: 这是一个啊。再有就是什么呢，因为年轻的时候有骨病，年轻生孩子，这个肾的调整反映的是什么？肾功能。然后他得高血压，我们也可以由此来推断他是肾性高血压。肾性高血压特点是什么呀？分泌血管紧张素，所以他需要用扩血管的药物来降压。这就是有针对性的用降压药，不是随便用的。所以大夫给他开这个硝苯地平吃的对不对呢？是对的。
1: 是对的。
0: 是对的。但是他用了不太适应，说脉压差大啊，自己有不适感觉。私自换替米沙坦，私自这两个字我是肯定要反对。你不在医生专业指导下换药本身就是个大麻烦。但是幸运的就是他这药换对了。药换对了
1: 换对了，
0: 对对对，替米沙坦跟硝苯地平是同类药物它也是扩血管的，针对他这个肾性高血压没有问题但是为啥早晨起来血压还那么高呢？是因为他这个药吃错时间了这个替米沙坦本身是长效的降压药，半衰期有24个小时所以你让他把这个降压药换个时间吃，不要在早晨起来吃一片，要在睡前吃一片，他第二天早上起来血压就不高了。
1: 睡前吃一片哈。
0: 对。
1: 他
0: 基本血压就可以稳定了，你让他试一试啊。
1: 好的。
0: 然后他的风湿骨痛这个要解决。就是我提到过的协和的贝瑞片。
1: 贝瑞片。
0: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协和专门提高骨密度的院内产品。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硬骨软骨筋膜韧带同时补所以这个一定让老人吃上
1: 行
0: 要不然他将来遭大罪了
1: 这是你们那个协和的
0: 协和的院内产品专门给骨病患者用的所以我建议老人家一定要把这个用上
1: 行。那这个要什么时候能有啊？
0: 这个你关注节目
1: 行
0: 关注节目，
1: 我让他也听节目，我告诉他
0: 好嘞，好嘞，
1: 那好嘞，
0: 那就麻烦你转达了，
1: 好嘞，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嘞，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3: 华灯初上，醒目一方，夜色渐浓，说书人登场，道尽古今沉浮事，言透人间冷暖情。欢迎来到975夜书场。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4: 《隋唐演义》续集38回，东方玉梅把程咬金请到自己的房中，这个举动，这个场面，不由得不使程咬金就是一愣。心说是为什么请我吃饭？不可能，我们是对头的冤家，不可能，这屋不像是刑场啊，也不像审讯我的样子，这为什么呢？他正然发愣，东方玉梅起身到近前。

0: 飘飘万福，程将军，您了受惊了，我这厢赔礼了。
1: 爷，
0: 世上还有这样便宜事儿？老程就明白了，人家想和平相处，不想动武不超。程咬金都会来事儿，赶紧以礼相还。您太客气，您太客气了，夫人呐、啊，咱们是仇敌呀、啊。还有一句话叫不打不相识啊，我怎么能怪你呢？我说话有个对和这不对，还望夫人原谅。程将军过谦了，请坐。
2: 还有我的座。
0: 是，坐下来，我有话说。
2: 好好好，听你的。
0: 程咬金坐在东方玉梅的对面，东方玉梅一挥手，管家婆丫鬟侍女全退出去了，然后把门给带好，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人。东方玉梅亲自给程咬金把盏，满了一杯酒，双手往前一递，程将军，您先把这杯酒喝下去，然后我有话说。
2: 谢谢谢谢。
0: 老程心说，这是什么鬼话糊啊，莫非这酒里有八步断肠散，喝完之后七窍流血我就活不成了？可又一想，不可能，人家想收拾我怎么都能收拾，何必费这事呢？
2: 管他呢，喝完再说。
0: 老程谢过之后，双手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2: 好，痛快痛快，
0: 程将军请来用菜。这东方玉梅非常非常客气，程咬金也不管三七二

0: 严肃，好半天他这才说话。程将军，您不以为我招待您有点反常吗？
1: 有点，其实也不是一点，是许多许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哎，程将军，我东方玉梅未曾说话，是痛不欲生，哭的这个惨劲就甭提了。
1: 这一哭啊，老程心软下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他说、你别哭啊你，那这哭什么呢？有话说呀。夫人呢、啊、你究竟是为啥呀你？
0: 把眼泪擦了擦，程将军，你见笑了。这就是女人的短处，一为难就掉眼泪。
1: 是啊，老爷们儿也哭。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0: 程将军，有件事情我需要请您给帮忙，您可愿意？
1: 行，行啊，凡是我能办到的，我绝不推辞。不过分什么忙，我能做到的行，超出这个范围，恐怕无能为力。
0: 当然，程将军呐、啊，我打算，
1: 老程，这什么事儿？光说打算，急得要命。你说你打算干什么？
0: 我打算把我的终身许配给永三郎王伯党，我想请程将军从中为媒，说服王伯党。
1: 哎呦，老程就吃惊了，这没想到，这没想到的事以外还有没想到的。
0: 这东方玉梅看这样是真心呢、
1: 啊、哎呀，女人呢、啊，有话不便说，都闷在心里的。对我这么一个陌生人，能说出心里的话，可见他是诚心实意。老程深表同情，哎，也满面严肃。夫人呢、啊？你不是开玩笑吧？
0: 要，这种事儿哪有开玩笑的？
1: 那么我不明白。你丈夫刚死，尸骨未寒，你怎么就起了这种心了呢？能不能说出清楚？
0: 哎，程将军，听我道来。
1: 东方玉梅把自己的身世对程咬金讲述一遍，程咬金听完了，哦，是这么回事。那位说怎么回事？
0: 原来东方玉梅啊，他俩哥哥东方白、东方青，都是苦孩子出身，自幼没有爹娘。他们是甘肃人，俩哥哥带着他到外头逃难，历经艰难呐、啊，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后来遇上了好心人，就是双枪大将丁彦平。为什么东方玉梅是双枪而且招出旌旗呢？那都是丁彦平的真传呐、啊。丁彦平发现他们兄妹非常可怜，就把他们收留了，拿东方哥俩当儿子，拿玉梅当女儿。后来他们长大成人了，丁彦平又把能耐传授给东方玉梅，那要不说就是一家人。后来经过丁彦平的介绍，让他们起身赶奔京城，去投靠靠山王杨林，那意思叫杨林给安排一下。结果杨林不在，这事儿阴差阳错，辗转又介绍到红泥关，就是八马将军辛文礼。这辛文礼不错，遵照丁彦平的话，把东方白、东方青立刻 任命为

副将，哎，俩人千恩万谢。玉梅这个女孩子，你说安排什么呢？暂时叫她闲住。偏巧正在这个时候，八马将新闻里的原配夫人病故，他就上了光棍老哥一个了。见玉梅年轻貌美，满身武艺，他动了心，就翻出东方白、东方星，让他哥俩做主，要娶玉梅。这哥俩开始咧咧嘴，一个是年龄相差悬殊，二一个这妹子性娇气傲，能愿意吗？但是在哥俩坚决主持下，玉梅没有办法，违心的许配给新闻里。一开始这新闻里啊，对待东方玉梅是言听计从，夫妻感情还可以。时间一长了，这新闻里犯了脾气了，他喝完酒就找事儿，逮谁骂谁，逮谁打谁，这人就脾气不好。后来夫妻二人经常口角，就伤了感情。东方玉梅没短的哭啊，怎么命这么苦啊，找了一个年纪比自己大的多的多的男人，性情还如此暴躁，这哪有幸福啊。有时候跟哥哥说，这哥俩一听就劝呗，妹子认命吧，这是天命啊，你说你们都成了亲了，还能改变吗？要改变了，让义父知道了也下不来台，哎，你就委屈委屈吧。东方玉梅经常以泪洗面，就熬过了这么多年。说新闻里死的那会儿，东方玉梅一心想给他报仇，但是一见着王伯党，他改变了主意，心说新闻里死了活该，早该死，你死了我好有出头之日。为什么他对着茶碗发呆呀？他就盘算这个事儿，想要许配给王伯党。他深知王伯党现在也是光棍一个，自从夫人死了之后，王伯党立志不娶，够条汉子。这个事儿怎么张嘴呀？就打到程咬金身上，这才把程咬金给请来。东方玉梅也没有隐瞒，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同时对程咬金说，程将军，你要能预成此事，不让你白跑，我献官投降。红泥关五万大军，粮台寄养，我双手奉献给魏王，你看怎么样？有程咬金就盘算，这是好事儿。我兄弟王伯党打着光棍呢，要娶这么个媳妇儿，这可真是好事儿啊！又有名，又有利，又娶美人，一箭三雕啊，一举三成。行，程咬金听完之后，把草包肚子一舔，夫人，此事包在我程咬金身上了，没问题呀。玉梅没想到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呀，一再称谢。程咬金高兴，喝了两口酒，把草包肚子一舔，我夫人呢，不是我吹，我们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那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亲如一家，尤其我跟王伯党的关系，我兄弟最听我的话，我就是一家之主，我就是他的长者，我说话他不敢驳我的面子，这个你一百个放心。不过夫人，你说话得算数啊，你为将来把我们骗了，你也不献官投降，那就麻烦了，怎么能呢？我可以对天盟誓，嘴不对心，天诛地灭。哎，严重了，严重了，咱现在就拍板，这事儿定下了。那夫人，你能不能把我兄弟王伯党也找来呀、啊？
当

面锣对面鼓，我得跟他谈谈呢。我是个急性子，那是自然。程将军，你在跟王将军谈话之时，最好我先回避一下，这样也好，那说起来方便。这是里外屋，东方韵梅躲在里屋去了，把帘儿放下，门轻轻轻掩上，传话把王八党请来了。王八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上了楼之后就纳闷儿，等进屋一看，呵，程咬金四平八稳在这坐着。

桌子上的丰盛的酒宴。这是怎么？坐下，饿了吧？打了一天的仗，挨了半天的捆，肯定是又饿又渴，先吃，咱边吃边谈。王伯党更纳闷了，能吃得下去吗？勉勉强强抿了点酒，连筷子都没动。四哥，我也是急性子，有话您就直说吧，发生什么变化了？兄弟，哥哥向你道喜了，小弟喜从何来？嘿，哎呀，这么说吧，方才你四哥来到这儿了，见着主将东方夫人，还记得吗？就是活擒你我那员女主将八马将新闻里的夫人。东方夫人把一肚子苦水都向我倾诉了，咱这么说吧，他愿以身相许嫁给你，你不也没媳妇吗？你们俩要成了亲，人家夫人保证的要县官投降，50,000大军粮台寄养全归咱。哥哥我盘算了一下，这叫一举三得呀，名利双收。我兄弟，你愿意不愿意？哥哥可给你做了主了，我是满口应承，我说兄弟最听哥哥的话，哥哥做主，他二话没有。兄弟，是这么回事。哥，这你啊别着急。没等程咬金说完呢，王伯党一拍桌子豁然站起，四哥你住嘴，你荒唐至极啊，这什么事儿这是？

是那种人，我宁愿一辈子打光棍，我也不要这无耻的女人。王八当心说，他老爷们刚死，尸骨未寒啊，他就想嫁给我，纯属是水性莲花之辈。程咬金这下弄了个烧鸡大窝脖，木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要这耳后，程咬金也起来，二晃啪就一个嘴巴子，把王八党揍的身子一摘呗。四哥，你住嘴，你刚才说的什么？哎，王八党，你别不知道天高地厚，怎么东方玉没许配你，委屈你了啊？你了不起，你神圣不可侵犯，你想找什么媳妇儿？找嫦娥，找玉女，你找什么人？我告诉你，王八党，论出身，东。

你要这么想，你是大错特错。特殊的情况下办特殊的事儿，现在什么时候？两军阵前正在交锋啊，你还叫他守孝？你还等一等？那得等的黄瓜菜都凉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人情啊？刚才你说了，你王八党拍下叮当响，你想我程咬金就是哑巴吗？我怎么见利就走啊？这里的诗里头有我，肝里头有我呀。你立功，你娶媳妇儿，跟我程咬金何关呢？哎呀，王八党啊，都说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今儿一看一点不假呀。不管怎么地，今儿这事儿算定下了，我拍了本儿就不能更改，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

你别找茬，也别借词儿，你掏心窝子告诉我，你到底愿意不愿意？那四哥，既然你做着主了，你还问我干什么？那你愿意了，那随着您呗。别说那么话，你说个痛快话，愿意不愿意？愿意。哎，这不结了吗？都什么圈子呢？不需要变化啊。老程站起来，转身奔里屋，先敲敲门，后来推门进了屋了。一看东方夫人在那哭呢，哭什么？外边大吵大嚷的，什么话他听不见呢？特别是王八党说的那几句话，扎他的心。东方玉梅能不哭吗？王八党把我当成什么人呢？把我当成下贱无耻的女人，我是那种人吗？怎么他这么不理解我？难道说这是买卖吗？哎呀，心里的难过，顾此啼哭。程咬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夫人呐、啊，你别往心里头去。世上的事儿哪有一帆风顺的？这小子装相，他明明心里愿意吧，他得借点词儿，显示他是男子汉大丈夫。这不刚才我问他心里话了，他掏心窝子说实话，他愿意了。夫人呐、啊，他提的条件也不无道理，我们都是军人，在军营之中，上面还有军师，还有元帅，这事儿呢得请示请示他们。其实这是例行公事，我敢保军师大帅都不会反对，这事儿就算成了，你看好吗？多谢程将军，我愿意。好好好，还有个要求，你得把我放回去，我们哥俩不能在这儿软禁呢。回去见着我们元帅，把这事儿提一提。你这儿准备县官投降，我们准备兵马进城，然后好给你们办喜事。这东方玉梅眼睛眨巴眨巴没说话，程咬金就明白了。夫人，你是不是有点不放心呢？你怕上了当受了骗？程将军，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们是第一次办事，所以我有点放心不下，但你说的又有道理，我不想把你们两个人都放走，这样吧，留下一个人质，我心里好有底，只能放你们回去一个。嘿嘿，好嘞，既然如此，你就放我出城。

0: 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1: 《隋唐演义》续集39回，程咬金向东方玉梅提出要求，说你啊，把我们哥俩放了，我们回去见着军师大帅，把这事儿商量商量。你和我兄弟这婚姻大事，自有军师大帅才做得了主，这样能保证万无一失。东方玉梅多了个心眼儿，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他怕把俩人放了吃亏上当，所以就提出来只能放一个回去，另一个作为人质。程咬金点了点头，那好吧，要放你只能放我，把我兄弟王伯党留下做人质。两个人商量好了，老程又来到外屋，王伯党正在这低着脑袋坐着呢，心里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看大老程去了半天才回来，就问四哥下一步怎么办。兄弟，我跟夫人都商量好了，留下你做人质，你可放明白点啊，千万别装糊涂，这个好事儿打着灯笼都没地方找去。我出城去见军师大帅，而后再来接你，你就等着办喜事儿吧。王伯党一皱眉，万般无奈啊，被软禁在红泥谷。

0: 老程是单人匹马离开关城。程咬金心里盘算着，我往回走，半路上就能遇上军师大帅。哎，真叫他猜对了。没走出十里来，迎面正遇上自家人。书说简短，程咬金见着秦琼和徐茂公两位，就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伯党现在何处？”“
1: 哎呀，别提了，我二位哥哥又是好事又是坏事。”
0: 老程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徐茂公听完了是抚掌大笑：“四弟呀，你和伯党立下大功一件，像这种事儿我能不同意吗？二哥您说呢？”“
1: 是啊，我也赞成。”“
0: 这不结了吗？”“四弟啊，我们又能得关城，又能接收人马，又能遇成伯党兄弟的喜事，一举三得呀。你们真是立了大功一件，咱们大魏国首开其门，这取五关这头一关就这么顺利的成功了，谁能不高兴？”“
1: 嘿嘿，我也琢磨是这么回事嘛。既然你们二位同意了，咱马上得起身到红泥关了，东方玉梅等着听回信呢，迟了就生变了。”“
0: 好吧。”秦元帅传令，书说简短，兵发红泥关下，老程又回到关城见东方玉梅。东方玉梅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令箭传下，城门大开，放下吊桥，率领着全体官兵迎接大魏国的军师和大帅。程咬金从中给介绍：“这就是我二哥秦琼，这是我三哥徐茂公，二位哥哥，这就是东方玉梅。”双方彼此见过，东方玉梅飘飘万福，恳请军师大帅从中做主。“
1: 哎，没说的，没说的。姑娘，你深明大义，能弃暗投明，我们是双手欢迎啊。”“
0: 好吧，那么就请各位进城。”您看多顺利，夸夸夸夸夸，把红泥关给接手了，旗号全换成大魏国的旗号，原来的人马收编到瓦岗军，连东方白、东方青也替妹子高兴。大队人马进城之后，头一件事就把王伯党给释放了。这永三郎啊，觉着非常惭愧，见的弟兄们低头不语，大家都逗他：“这是大喜的事儿啊，你这是干什么呢？哎，军师讲话了，一举三得呀，咱们大魏国应该热烈祝贺。”大帅传下令去，准备新房，马上就召集他们夫妻完婚。那么把八马将新闻里的关国深葬了，那篇就献过去了。咱这么说吧，瓦岗军占领红泥关没过三天，王伯党和东方玉梅的婚事是正式举行。这一天呢，慢说瓦岗军，合成的百姓、士农工商是奔走相告，大家都替着高兴。这婚事办的是相当隆重，主媒的是军师和大帅，这多光彩呀！夫如尽之，因此这城里面是一片沸腾啊。到了晚上了，帅厅、帅府都盛排宴宴，哪怕是个小头目的也都有座，今天是尽情的吃喝。洞房之中，丫鬟婆子出来进去，一个个是笑语欢声。拜罢天地之后，东方玉梅在伴娘的陪伴下赶

0: 军房，王伯党给大家敬了一圈酒，冒插宫花十字披红，心里也热乎乎的，也走进新房。这王伯党这心呐、不知道怎么想的，等进了新房之后，他一看这灯光非常柔和，东方玉梅带着盖头，身穿凤冠霞帔，坐在床上衣与皆无，新娘嘛害羞，脸上戴着盖头，得新郎官给他掀下去才能说话，这是个规矩。王伯党这个手伸出去又缩回来，伸出去又缩回来，觉着心里头不怎么得劲儿。旁边有把椅子，永三郎坐下了，看看自己这套衣服，看看屋里的摆设，是若有所思啊。王伯党心说，记得在数年前跟我的夫人李氏完婚也是这个样子，那个隆重劲儿也不比这差，可叹夫人夭折，我就剩了自己了，这些年跌爬滚打怎么混过来的，没想到到了红泥关和东方玉梅又成了婚了，难道这是真的？头几天我们兵戎相见还是对头的冤家，几天之后成了两口子，人生这一世真是一场戏呀、东方玉梅能跟我白头偕老，他不恨我。王伯党又一想，东方玉梅从能耐上，从模样上，从各个方面上配自己能有一个来回，我王伯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能娶着这样一个娇妻，这也是天意呀、想到这儿，他心里头美滋滋的，觉着非常幸福，刚要伸手掀着盖头，两口子闹着嗑，结果这时候闹洞房的来了，头一个是瓦岗军著名的大草包空锤将戚国远，再到后头跟着铁枪大将李如辉、金城、牛盖、金甲、铜环、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都来，最后的跟着大草包程咬金，能有二三十号吧，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进了院推门就进了新房，道喜道喜道喜，兄弟哥哥给你道喜了，给你道喜了，我们来给你敬酒来了。王伯党赶紧站起来以礼相还，各位弟兄同喜同喜呀、正说笑的时候，程咬金过来了，赏开赏开赏赏开，我说几句。王伯党一看程咬金喝多了，嘴都瓢了，眼都睁不开了，什么原因呢？在前厅大家热烈祝贺，谈到这件美事，那程咬金立了一大功，人们都敬酒，本来程咬金就能喝，大伙频频敬酒他就搬高了，但是他这个心里头一阵糊涂一阵明白，大家闹新房他也跟着来了，他想跟王伯党唠扯唠扯，王伯党一看屋里也狭窄，来了这么多人，最好咱到院里头，就把大伙推到院里了，程咬金一手拿着酒壶，一只手抓住王伯党，我是兄弟，此时此刻你心里什么滋味？四哥还用问吗？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这是人生四件值得特别高兴的事儿，我能不高兴吗？
1: 哎，

这么说就都对了。可是王八党啊，我记得你头两天说了几句什么来着？那时候我正给你提媒呀，要把东方夫人许配给你。呵，你看你当时那个劲儿，把酒杯一蹲啊，啪，把桌子一拍，眼眉都立起来了，说什么你王伯党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轰轰烈烈大丈夫，拍一下叮当之响，不能要东方玉梅这个下贱无耻的女人。你说东方玉梅如何如何不能配上你，有这

0: 完了。王八当脸一红，
1: 的确是说过，是不是吧？我没屈望你吧？你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你怎么也答应婚事了？你不拍一下叮当响吗？你怎么要下流无耻的女人了？怎么转过几天来你就洞房花烛了？是东方玉梅无耻啊，还是你无耻？有大伙在旁边一听像话，程咬金喝多了，这嘴没有把门的，四哥，哎，少说两句，今儿个是大喜大庆的日子，哎，别扯闲玩，四哥，得了，滚你们的，你们懂得个屁，我心里不痛快，我有什么我说什么，王八当啊，人呢，说话得算数，这嘴得有把门的。别觉着自己了不起就胡说八道，我呀算看透了，小白脸子就是没好心眼子，你呀从今以后要好自为之，你跟旁人说什么都行，在我面前你少他娘的给我装相。你说他这顿雷烟火炮这是醉话，叫人听起来太刺耳。王伯当的脸是一阵红一阵白，张口结舌，不知道怎样答对。大伙一看快走，接茬再往下说更难听了，走，连推再搡，把老程推出新房。到了前厅接茬喝，再看前厅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军师大帅也非常高兴，一面飞报魏王千岁让他也高高兴，一方面呢慰劳士兵。哎，正在吃喝的功夫，有人撒脚如飞跑来了，报军师包大帅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哎，洞房打起来了，新郎和新娘扭打在一处了，谁也拉不开。

看得清清楚楚，气得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大吼一声：住手！王伯当，你还不给我住手！也进了屋了。无量天尊，哎呀呀呀呀呀，这怎么回事？这是伯当，你给我住手！大家都进来了，七手八脚给拉开了。再看王伯当那脸煞白呀，咬的那牙咯吱咯吱直响。尽管军师大帅来了，他还有100个不服气儿，往旁边一站，抱着个肩膀呼呲呼呲直喘。东方玉梅坐到床上是放声大哭。这新娘啊，凤冠也扁了，身上的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鞋还掉了一只。丫鬟婆子赶紧过来服侍。军师大帅一看，这哪是处理公事的地方，转身回归前厅，把桌子一拍，来啊，带王伯当，把王伯当带来。大伙一看这什么喜事儿，真好像是冷水泼头一般，方才那个欢乐劲儿一扫而光，把王伯当给带来了。参见军师大帅。秦琼把桌子一拍，噔，王伯当，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怒打新娘？新娘怎么惹你了？你要从实的讲。

要从私人方面说，这是你的婚姻大事，我们管不着，只能尽弟兄之情。从公事上讲，你这门婚事是军师大帅给你做的主啊，你有什么不满的地方，你应当事先讲到前边，因何大闹新房，怒打新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就瞅着他变的，我就打他，他是个贱人，他就是该打。那边说怎么回事？有原因。程咬金要不说那套话，大伙儿不闹新房，今天这日子还真挺好。王八党也没想旁的，那心里美滋滋的。吹灭灯，夫妻二人一上床，这件事儿就在完满结束。结果程咬金这套话说的，王八党心里不痛快。老程走了之后，王八党在院里倒背着双手来回溜了八圈，越想越别扭，心说我王八党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就是再婚我也得找个好人呢。东方玉梅是不错，但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她的丈夫西门礼让我给射死的，尽管是起见身亡，跟我有直接的关系，我是她的仇人。她不但不给她丈夫报仇，反倒许配给我了，真是水性杨花之辈，她喜新厌旧。那么将来有一天她看上旁人了，就许把我置于死地。另外我王八党说了，我这人值钱呢，我是男儿汉大丈夫，我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旁人不说，程咬金是媒人，他都讽刺我，他都讥笑我，何况是旁人呢？哎呀，想到这儿他后悔，对弟兄们他不敢发泄，这就恨上东方玉梅了。咱们还得说清楚，王伯党也喝多了，你想今儿是喜日子，大伙儿轮番敬酒，尽管他酒量大也搬高了，再一想这些腻歪事儿，热血沸腾，他就恨上东方玉梅了。要不是你首先提出来，我能要你吗？要不是程咬金来回奔走撮合此事，咱俩能走得一起来吗？看来你是个坏事的母子，我岂能容饶？这王伯党越想越想不通，迈步进了新房，直奔东方玉梅来了。他啪一巴掌把东方玉梅打得一摘的凤冠落地。呀，东方玉梅心说这怎么回事？一开始他没还手，后来一看王伯党下了死手了，那个脸色都吓人呢。东方玉梅这才还击，两个人扭打在一处。现在王伯党被带到军师大帅面前，满营众将都在两旁站着，谁都想知道知道怎么回事儿。等两个人一问王伯党，王伯党没词儿了，喂，大帅军师，人我是打了，你们随便吧，公也好私也罢，怎么处置都行，总之我不能跟他成亲，我现在有点后悔。什么？秦琼晃晃脑袋，王八党啊，你可不是这种人呢，你后悔当初你怎么不说，问你三四次你都愿意，怎么在新房之中你又变卦了？有这么开玩笑的吗？大家见证，今天你暴打了新娘，死罪可不轻。

0: 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1: 《隋唐演义》续集四十回，永三郎王伯党怒打东方玉梅，搅闹了洞房，就激怒了大帅和军师，结果好事变成了坏事。秦琼把王伯党找进帅堂，当面质问他，王伯党没词儿了，怎么说怎么解释。王伯党把脑袋一拨了，我做错了事儿了，我把人打了，大帅你看着办吧。好，看你这意思你还有点不服不忿呢，来人把他绑起来。刀斧手也恨王伯党，这酒才喝了半截，大喜的日子叫你给冲了，你这人真有点不识抬举，所以拿绳子使劲把王伯党给勒上。正在这时，空锤大将齐国远跳出来了。
2: 慢，
1: 军师大帅，我说两句行吗？徐茂公看看他，你说跟此事有关联吗？
2: 当然有，
1: 扯闲白这用不上啊，我做个见证人。
2: 不光是我，李如辉、金城刘盖、金甲铜环，大家都可以做见证，
1: 只不过他们怕得罪人，不愿意出头，我代表他们做一解释。他是这么回事，大喜的日子谁不高兴啊，我们20多人去闹新房去了，王八党那阵挺高兴，我看他脸上都是笑纹。哦，我们就闹了几句玩笑，可坏事就坏到程咬金身上。这程咬金也不真喝醉了，也不假喝醉了，他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啊！他说什么？你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吗？你不拍下叮当响吗？你不说是东方玉梅是下贱的女人吗？那你怎么还跟他成亲拜天地啊？是他无耻，是你无耻！哎呀，说了许许多多不在行的话，说起来非常刺耳。我们大家都可以做见证，你们说是不是？李如辉点了点头，军师大帅是这么回事，说了许多许多，我们觉着程咬金这些话说的不地道，要不是他出不来这些逆事。是啊是啊，我们可以见证，我们可以见证。这些人把程咬金给举报了，军师狠狠瞪了一眼旁边的程咬金，四弟你出来，哎，站在前面，怎么回事？程咬金这脸上也显得不自然，这酒劲儿也过了些了。军师别听他们的，他们平常啊就跟我过不去，这齐国远不就这么回事吗？我没请他吃饭他就记住了，哎，这小子今儿这是报复，这帮人也跟着起哄。不错，我是开了几句玩笑，闹新房嘛，要规规矩矩说那还叫闹新房吗？就得说漫无边际的话，理儿不歪趣儿不来嘛，我也没旁的意思。你看我说完了，王八党就干出这种事儿来，那么究竟是不是关系到我的头上，这玩意儿还在两说。我说王八党你可在场，拍拍心窝子，你想想我老程萎靡可不容易，跑前跑后鞋底儿都摸薄了，王八党你真是冲着我来的吗？王八党狠狠瞪了一眼程咬金没说话。这程咬金还问呢，哎，你说话呀，怎么回事？

0: 你不言语你就是默许了，你不言语那就说毛病在我身上了。秦琼心说跟他肯定有关系。二爷气得浑身力抖，把桌子一拍，噔，程咬金，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还狡辩什么？20多人都指证你，你要不闹心房，不说那些话，演不出来这个恶果呀，你还问谁？绑上！刀斧手过来把程咬金抹肩头龙二弟也给捆上。徐军是把桌子一拍，二哥呀，善不能领兵，像这种人我们绝不能善待，来推出去杀了。我三哥，真的假的？这犯掉脑袋的罪吗？你就这样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我脑袋给剥了了？
1: 废话少说，推出去杀了。
0: 看徐军师面带杀机，眼睛都红了，这不是开玩笑。军令如山倒，刀斧手稍微迟愣一下，一看军师那个样子，不敢停留了，走下去，把王八党程咬金全推出去。那刽子手把大刀蹭了一蹭，老程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完了完了，真没想到这个严重的后果，说了这么几句话就把脑袋混没了。回头看看旁边的王八党，我兄弟你够意思，你真够个人物，哥服你了。行行行行，我跑前跑后陪着你掉脑袋，你对得起哥。到了现在王八党低头不语，也再不想说一句话了，闭眼睛在这等死。天已经亮了，正在这时魏王千岁李密来了。为什么呢？李密听说前方打了胜仗，走马兵取红泥关，高兴来慰劳三军来了。军师大帅列队迎接，把李密接进帅厅。李密进院里一看，爷爷，这怎么事儿？这是怎么把王八党程咬金捆上了？他俩犯了什么罪了？李密这心就跳成一个了。等来到帅厅，李密居中而坐，军师大帅左右相陪，满营众将站立两旁。李密说明来意，紧跟着就问：二位卿家，王八党程咬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绑在院里去？秦琼闻听长叹一声：王家千岁，一言难尽，是这么回事。徐军师在旁边做了补充：您说可气不可气？就这么回事。王爷，要是您得怎么办？哦，原来如此。是啊，是气人，连本王听着都生气。不过二位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是不是呢？可气是可气，我看犯不上掉脑袋吧。现在大敌当前，正在用人之际，在关前斩大将，主军中不急呀。二位啊，能否看在小王的份上，宽大他们一次吧，给他们留个机会。二位你们看怎么样？您想啊，魏王千岁亲自求情，军师大帅能不答应吗？其实这俩人也不是真心杀王八党和程咬金，这是吓唬吓唬他们，至于掉脑袋吗？所以他们就顺坡下驴，马上同意了。王家千岁，既然您说了话了，臣不能不尊呐。来，把他们两个人推回来，把王八党程咬金推回来了。程咬金呢，晃着大蓝

0: 脑袋。
1: 二哥耶，三哥耶，我就知道你们舍不得杀我，咱多少年的把兄弟了，你们能下得了狠心吗？是不是？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徐茂公把桌子一拍，噔！程咬金少要嬉皮笑脸，非是本军师和元帅不杀你，方才是魏王千岁给求了情了，看在魏王的份上，因此才没要你这条命。你还不谢过魏王千岁？
2: 哎呦，我们哥俩没啥可说的，当初他放过我，故此我才脱袍让位啊。哎，当然他得给我求情了。我说魏王，我谢谢你了啊。我二哥耶，三哥，我错了，我这嘴没把门的，你们别当我说话，就当我放在一串嘟嘟屁，好不好？咱多少年了，一默默的，谁不知道谁？下不为例，往后我不这么说了，不就得了吗？你看程咬金啊，有一大优点，能说能弯，知错必改，挺大个人，当着满营众将，能这么说，这就算到了头了。魏王千岁亲自到了下边给他解开绑绳。哎呀，王兄啊，你这人好开玩笑，也得分场合，今后呢应当检点才是。魏王你放心吧，没有第二次了，这回啊我吸收了教训了，我这人今后不管闲事儿，管闲事有什么用啊？弄一身骚，好学妹把命搭上，我这何苦来的呢？对不对？这里头有我什么呢？行行，别说了，别说了。李密过来把王伯朗也解开绑绳了，因为他俩的关系非同一般。兄弟，你也是过分点，你怎么能打新娘呢？当哥哥，我听说东方玉梅以身相许，我高兴得不得了啊！东方玉梅那是大隋朝有名的美人，女中的豪杰，一举三得。你说挺好个事儿，让你弄砸了，你现在后悔不后悔？哎呀，王爷，哎呀，谈不上后悔不后悔了，总之怪我扫了大家的兴，我知罪就是。哎，有这句话就好。这事儿本来应当画上句号的，正这时候有人撒脚如飞跑来了。好吧，军师大帅可了不得。俩人心说，怎么这么别扭，又出什么事了？怎么了？夫人东方玉梅还有他俩哥东方白东方青手使金银细软，带着丫鬟仆从已经离开了红泥关，从北门出去走了。 啊快追，追不上了，都骑的是快马，哭着走的。得，程咬金也傻了，连魏王千岁也坐不住了，这快得找回来，这如之奈何呀。秦琼点了点头，是啊，那还用问吗？东方玉梅伤心了，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挨了一顿胖揍，哎，叫人家又打又骂，还怎么个活呀？肯定恨死咱们了。这外人不知内情的，肯定得说瓦岗山的人使用权术骗一个女人，结果达到目的之后把人家给逼走了。要那样，咱们大魏国脸上无光啊，我们成了江湖骗子了，往后怎样服人呢？嗯，因此徐军是气得脸都青了。程咬金，王伯朗，你们俩听着，死罪饶过，活罪难免。王伯朗，你呀，马上给我走，你去找东方玉梅，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必须叫他顺过这口气来。你把东方玉梅请回红泥关，你算将功补过，如果请不回东方玉梅，你永远别回来，我们大魏

0: 我瓦岗山没有你王八蛋。
1: 行，
0: 是是是，我现在就去。李密说，兄弟，哎，你呀你呀，挺大个人，我说你点什么好呢？快点起身吧，趁着东方玉梅走的还不远，无论如何把他请回来啊。哥哥盼着你回来。
1: 是，我知道。
0: 徐茂公指着程咬金，我说，程咬金呢，还是那句话，你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把你留在瓦岗山迟早还得闯大祸，我们这庙小装不了你这大神仙，我们也不能用你了，从现在开始把你除名。除名你懂不懂？没你这一号了，收拾东西滚，滚的是越远越好，滚。程咬金认为这事儿完了，嘿，结果平地起风波，又出了这么。三哥别去，知错必改乃为俊杰，我就是俊杰。你说刚才得不得得不得，我说了一大堆，我承认错了，你干嘛非得把我除名？废话少说，别说，走。二哥呀，你瞅我三哥就是跟我过不去，你替我说两句好话。秦琼把脸一扭，一语皆无，不说话了。程咬金脸皮厚，冲着两旁人嘻嘻一笑，
2: 喂，我哥们弟兄，咱都处的不错呀，这军师非要把我除名，你们觉着合适吗？是不是大伙舍不得我呀？哪位给我求求情吧。哎，大伙替我说两句好话吧。
0: 结果众人低下脑袋，谁也不言语。程咬金一看心里不是滋味，哎，行行行啊，嘿嘿，这才几天我不做混世魔王了，哎，哎呦，当初我做混世魔王的时候，你们谁不给我打溜须啊？现在我刚脱袍让位，哎，这人情全没了，哎呀，我一个人都没围下呀，真叫人伤心。看来教人不如养狗啊。嗯，好好，我滚，我滚。三哥，你肯定有一天你得后悔。徐三爷不理他。三哥，这阵你挽留我还不晚，你再不挽留我可走了啊。徐茂公还不说话，秦琼也不言语，连魏主李密也不言语。那行行行行行，让人伤心哦，那我滚，我滚。程咬金呢，心里的非常难过，收拾收拾东西，带着斧子和战马跟王八党离开红泥关。咣当一声，人把城门关上了。两人看了看，孤单单冷清清，这失落感就甭提了。王八党是低头不语啊，程咬金还给他打气呢，兄弟你怎么了？嘿，你还男子汉大丈夫呢，遇上这么点事儿你就蔫头耷拉脑啊，鼓足勇气，就凭你勇三郎，你什么事办不成啊？你至于这样垂头丧气的？四哥，我不是埋怨你，我倒霉倒你身上，你要不说那番话，我真不能打东方玉梅，就因为你那一说，我这气儿上来了，我才做出蠢事来。哎，王八党，你怎么也这么说呀？哦，看来这不是都是我程咬金的，你们都是好人，是这个事吗？当然了，我也有错，不过四哥，我这掏心窝子说的是真话。你说多难看，满营众将单单把咱哥俩给轰出来了，将来有何颜面见人？我也这么说。兄弟别怕，大丈夫志在四方，非得指这棵树吊死。你看那牛鼻子，哎呀，你可把他牛的把桌子一拍，虎着个脸六亲不认，咱怎么的了？就这么点事儿至于的吗？我告诉你，叫人伤心呐，兄弟跟哥哥走。 我陪着你找东方玉梅去，咱一块儿找去。我四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没听军师说吗？我把东方玉梅请回来，我照样官复原职，我还是大魏国的人。你不行啊，你出了名了，你就帮我找回来，人家也不能收留你。
2: 哎，我说王八蛋，你够缺德的，从你这时候就把我出名了，我就不信这些。我要帮着你立了功，他们怎么好意思把我撵走啊？哎，还是那句话，别听牛鼻子的，那家伙呀，滑得很。咱们立了大功了，他得请我，用八抬轿来接我，不接我还不回来呢。
0: 那好吧，事不宜迟，咱们奔北走吧。听说东方玉梅从北门出去的，
2: 哎，对了，办正事要紧。
0: 两个人催开了战马，一口气出了有20多里地，连个影也没看着。王八蛋就有点冒汗了，跟程咬金去商量，又往前走了10来里，依然看不到人影。
2: 冤冤冤冤，
0: 王八蛋心

0: 气了。四哥，你说这怎么办？
1: 没关系，别着急。
0: 哪有那么顺当的事儿？走点弯路不奇怪。咱们鼻子底下有张嘴，不好打听打听。看路边有个茶摊，哥俩下了马，也渴了，每人要了一碗大碗茶，就跟这卖茶的掌柜的问：“
2: 我掌柜的，问你点事儿。”“
0: 哎，您说。”“你注意没注意，有个女将军，还有两个中年的男子，大概能有20来人吧，都骑着战马，带着包袱，在你这儿过去没有？”“
3: 哎，我
0: 没有。”“你想想，没有，我一直在这儿摆摊儿，凡是在这条道上过的人，逃不过我的眼睛，没看着。”“
3: 谢谢谢谢。”
0: 喝完水，俩人起身了。一想他没看着东方玉梅，没走这条道，那他上哪儿去了？再打听旁人吧。问了3、4处，都说没看见。程咬金就犯难了。
3: 我说兄弟，要这么说，东方玉梅肯定没走这条道。要走，怎么这些人都没发现呢？
0: 你说有理没？那他能上哪儿去？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喂，你等等，我再打听打听。老乡，这条大道通到哪儿啊？
3: 这条道往前走60里是泗水关呢。
0: 哦，泗水关，对呀，离着这红泥关相距100里嘛。
3: 啊，谢谢谢谢。
0: 程咬金听了这话，就心里一动，把王八党拽到一边跟他商量：“我兄弟，看来找东方玉梅不容易，大海捞针呢。这么大个世界，你知道他走哪条道？你知道他投奔谁去了？咱就累死也找不着。我看呢，咱们另想别的办法。哎，四哥，我方寸你乱，我听你的。
3: 听我的，前头不远就是泗水关，不如你我去攻打泗水。”
4: 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0: 隋唐演义续集41回，被赶出红泥关，这哥俩有点犯傻呀。你看当初没觉着怎么样，现在落的是孤单单冷清清，有一种失落感。虽然说心里不服气儿，他不服归不服，事实归事实啊。还得说程咬金点子多，老程打听道，听说前面60里就是泗水关，他灵机一动，有一种想法，跟王八党说：“兄弟，找东方玉梅，我这弟妹难呐，累死咱哥俩也找不着，不如咱哥俩找个捷径。”“
3: 什么捷径？”“
0: 什么捷径？60里就是泗水关。我听李密说了，咱要兵取5关，这5关当中就有泗水关。咱哥俩不如去攻打泗水，那要是把泗水关得过来，哎，人前显圣，傲礼多尊，蒋公不过，他不得用八抬轿抬咱回去？就找不着我弟妹，也有情可原呢，你说是不是？”“
3: 开玩笑啊，咱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就咱俩人打泗水关，那不笑话呀？”“
0: 哎，你错了，你还勇三郎呢，你狗屁你！带那么多人有什么用？都是酒囊饭袋。凭兄弟你的本事，凭哥哥我的本事，打个泗水关不费。”

劲儿，你别迷信。哎，好汉做事情得做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那才叫有两下子。你听哥的，没错。事到现在，王八党方寸一乱，就得听程咬金的。王八党说：“好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哥俩撞撞运气吧。”哎，你跟我来，没错。60里催马就到，走，你说是笑话不？两个人攻打汜水关呢，但这也是实在没有法，必须来个法。店房休息够了，吃饱了，战马也喂了，都收拾好了，第二天就来到汜水关下，就到了东关外头了。一看呢，这汜水关是戒备森严。前文书咱说了，汜水关离着红泥关100里地，100里地还算远吗？红泥关发生的事情，汜水关的人都知道。东方玉梅倒戈投降了，许配给王伯党了，现在瓦岗军走马兵战红泥关，离着100里就到了，这块能不加强防范吗？汜水关有3位主将，盖天雄、盖天龙、盖天成，人称盖世三杰，青哥仨领兵5万驻守汜水。这城池倒不大，但是至关重要，

仨派到这儿，他们哥仨在此驻守10年挂零了，颇得民心，他们是治军有方，听说红泥关发生事儿了，因此他们通宵达旦布防，城墙加高加厚，护城河加宽加深，密排鹿角，城头上准备的是强弓硬弩、滚木雷石，把老百姓都组织起来加强巡逻，把粮台也供得足足的，准备跟瓦岗军决战。这盖世三杰也不吃素，一个个聪明伶俐，而且勇冠三军，是三员猛将，哥仨经常开会研究，这下一步肯定瓦岗军得攻打泗水，咱们应该怎样对打。哎，正在这时候，程咬金王八党来了，这城门一直就关着，挨放一次，老百姓办事走亲戚，哎，就利用这一个时辰，然后城门就关闭，寺外是冷冷清清。他们哥俩来到东关之下一看，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往城上一看，密排军兵大旗飘摆着，王八党倒吸了一口冷气，四哥看见没，不行啊，你我这点力量哪能拿得下泗水。哎，怎么样，拉稀了不是？你还勇三郎呢，你往后叫豆腐三郎得了，怕什么，有哥哥我撑着呢，你放心，在后头给我关闭料阵，看哥哥我的。好吧，事到现在勇三郎也没有办法，提着金背七星刀立马给程咬金观战。再看大老程催开卷毛兽，大肚子蝈蝈红，手舞金钻开山月，车轱的大斧子，来到吊桥边，把战马带住。老程扬起脸来，一边晃着大斧子一边说，哎，我城上的军兵听着，我说话你们能听清不？我乃想当初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师爷，看着后面那妹妹，我兄弟勇三郎王八党，我们奉着魏主之命来攻打泗水关，赶紧给你的主将送信儿，叫他把脖子洗干净，出城受死。往下一看，爷爷，瓦岗军来了，神不知鬼不觉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就俩人，哎，这事儿怪。往后看，无兵无将，无有旗号，打这么多年仗，还没遇上过这种事儿呢。守关的军兵下了城，到帅府禀报。盖世三杰哥仨正在这儿商量事儿，报事的进来，回总兵大人，哎，瓦岗军来了，已经到了东门讨敌骂阵。啊，来得真快呀，发来多少人马？两个。什么？就俩人。俩人来的是谁？有一个蓝的脑袋，拿着大斧子，骑着匹红马，他自称是当初的混世魔王，叫程咬金。后边有个小伙长得挺漂亮，白马，拿着大刀，说是嘛，叫勇三郎王八党，奉了魏主之命来攻打泗水，让我们给您送信儿。下边说那话太难听了，没必要向您禀报了。

0: 中有诈不成？来呀、啊，传我的命令，加强防范。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出战。
1: 是。
0: 报事给下去了。盖天龙一听，就一愣：“大哥，我看你有点犹豫不决呀，您怕什么呢？咱们事先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设想了各种战术，怎么事到临头您这样？兄弟，你知道什么呢？你没听说吗？来俩人，从来我还没遇上过这种事情，其中肯定有诈呀。嗨，哥，他有诈没诈的能怎么的呀？这不是在咱哥们的一亩三分地吗？咱们一看便知分晓啊，咱们出去看看。嗯，你说的也有理。带马抬刀，外边准备了战马，哥仨上了马，提着刀来到东关，下马上城，到城上手扒垛口往外看了看，一看报事的说的一点都不假，孤单单冷清清，就是俩人，头前果然是个蓝的脑袋，后头是个小白脸，往远处看没有一兵一卒。这哥仨才放下心，二次从城上下来，上马提刀，吩咐一声关门大开，放下吊桥，领着1000军兵冲出东城，就在关前列队呀。盖世三杰是一字排开，三匹马，三口大刀。再看盖天雄，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老城的马前，一看，哎，是程咬金，过去见过。心说话，这程咬金胆大包天呐、啊，就你们俩人想攻打我的四伙们，古往今来实属罕见呐、啊。想罢多时，用刀一指，呆，对面可是程咬金。对面发了一哨人马，为首的三员大将，你要不介绍都分不出谁是谁了。仨人都是大个，长得都那么黑，跟那煤块，跟他说话的主，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皂罗袍，大黑马，和善板门刀，眼珠都爱鼓鼓着，连臂乐塞的胡子茬，看这样子不超过40岁，血气方刚啊，是一员猛将。再看后边那两位大将，也长得那么黑，也是铜盔铁甲大黑马，每人掌住一口大刀，这就知道人家素日是治军有方。程咬金胆子大，脸皮厚，既来之则安之，就不在乎。再看程咬金把草包肚子一舔，嘿嘿，我的儿，我说你怎么认识我？咱俩在什么地儿见过？程咬金呢、啊、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想当年的时候，画影图形就捉拿你，从图像上我就认识你了。后来的时候，我在杨王手下当差效力，你在长野林小孤山断接黄杠之时，我也参与了，那阵我也见过，不过你跟当初没变样，就是比当初肚子大点，这有什么奇怪的？
1: 嘿嘿，老熟人了，嘿嘿嘿。
0: 你贵姓？我姓盖，我叫盖天雄。看着后面那二位妹，我亲兄弟盖天成、盖天龙是也，我们人称盖世三杰，驻守泗水关。程咬金呐、啊，废话少说，你是攻打我的关城来的吗？
1: 当然了，不见还跑你这儿溜达玩来啊，哪有那时间？
0: 那我且问你，你的兵将现在何处？
1: 你说什么？
0: 兵将？笑话，打你这弹丸之地

0: 还用得着兵将吗？有我们哥俩足矣。换句话说，就一个人就足矣了。
1: 嘿，
0: 程咬金呐、啊，你太狂妄了，把我们盖世弟兄看得没人了。今天叫你知道知道厉害，
1: 大明来，
0: 催马摇刀大战程咬金。这程咬金还是那几招，劈脑袋，小鬼踢牙，掏耳朵，烧带脚。二马一错蹬圈回来，劈脑袋，小鬼踢牙，掏耳朵，烧带脚。一开始把这盖天雄忙活得通身是汗，后来一看程咬金反来覆去就这么两招，放了心了，抡开大刀是加紧进攻，人家把和善板门刀抡圆了，程咬金招架不住了，老程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兄弟你怎么看，四哥帮忙哦，我吃不住劲儿了。王伯党一看必须得过去了，催黑战马，抡开金背七星刀，高声喊喝，四哥休要担惊小弟到了。一马趟翻来到盖天雄近前，是抡刀便砍。盖天雄也不示弱，一个人敌住两员战将，三匹马颤蹬相搏，打了个难解难分。后边盖天龙盖天成哥俩一看不好，别让大哥吃了亏呀、啊、哥俩一商议，马首和半马首这玩意可厉害啊，呼噜这200人冲上去了，到上面把程咬金王八党就给圈在里头，挠钩手都拿大杆子，杆子头前有钩，不管你哪逮着就钩，把对方从马上好拽下来。半马手专门使半马绳半马锁的，两匹马拉了一条绳子，上面有人在这摆弄着，来回兜兜到马腿上，马一倒下人就落地了。这200人经过训练，人家都有招法的，哗这一包围，左兜右兜，左搂右搂，左勾右勾，这哥俩倒了霉了，眼花缭乱，躲闪不及，程咬金这战带被钩子给勾上，让人家拽你下来吧，扑通把程咬金拽于马下，过来人把他捆上，王八党拨马便走，被绊马锁绊到马的前蹄子上，战马摔倒扑通，王八党折下去了，也被人家生擒活拿，多好，干净利落。盖天雄吩咐一声收兵，人家回了城了，哥仨高高兴兴先净了净面，漱了漱口，掸去身上的尘土，就开始升座帅厅，把桌子一拍，来把俘虏带上来，程咬金在前，王八党在后，哥俩被推进帅厅，这哥俩昂首挺胸是立而不跪。盖天雄看了看，嘿嘿，我程咬金王伯党，我真赞成你们哥俩，不愧是当时的英雄，就凭你们两个人敢打汜水关，就说明你胆子真不小，够个汉子。我且问你们，为什么就俩人来，为什么不带兵将，能不能说实话，说了实话我可能饶你们俩不死，不说实话后果不堪设想啊。嗯，程咬金你说吧，怎么回事？程咬金心说，我能说实话吗？我说人家不用我把我出名撵出来了，那太丢。

0: 人了。我能说我兄弟两口子干仗，把媳妇儿气跑了，奉命找东方玉梅，也不能说呀。程咬金听罢之后仰面大笑，我说盖天兄啊，哎，你还领兵带队呢，三略六韬，你是一窍都不通啊，你狗屁不是啊，这种用兵之法你哪能知晓呢？我告诉你，秘密全在我肚子里，我今儿个就不说，我看你能把我老成怎样。今日被俘，要杀开刀吃肉，你就张嘴，你随便，怕也不来，来了就不怕。哎，程咬金，你真行你，死的眼前你还猖獗呢。来人，推出去杀！把哥俩推出去。哎呀，到了外边，王八蛋看看程咬金，四哥，这回没救了吧？哎，就得封都城不见不散了。咱哥俩不定谁先走一步。哎，我王八蛋，你怎么净说泄气的话？人不该死，总有解救。他没事儿，还没事儿，没事儿，我心里有底。我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呀。每当遇上这种事儿，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还能遇难成祥，我怎么看不透？你瞧好吧。但是程咬金嘴这么说着，心中盘算，就这么掉脑袋，那也太划不来了，死得太屈点，不行，不能等死，怎么办？我何不如此如此？那会儿刚要举刀，老程喊上了：“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我说你们禀报大帅，告诉盖天成、盖天龙、盖天雄，就说我有话要说，说完了再杀也不迟。军兵一听到里边送信，盖世三杰听完之后可以，就这样把程咬金王八党又给推回。盖天龙不放心，他在哥哥耳边说：“哥，杀了算了，跟他们费什么唾沫呀？程咬金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1: 别别别，我兄弟你太性急呀，
0: 他们在咱掌握之中，听他说说有

0: 何方啊？听他说说。好吧。正这时，程咬金、王八朗到了里边了，往仨人面前一站。盖天雄看了看程咬金，方才你说有话要说，我法外十人给你个机会，有话你说吧。你叫盖天雄对吧？
1: 是啊。
0: 我盖天雄啊，咱们私人之间有什么恩怨没有？盖天雄一晃脑袋，当然没有了，你不亏我的，不欠你的，这不结了吧。我说盖天雄啊，我也看他不愧叫盖世三杰，果然够英雄好汉。咱们说句私话，你说我们瓦岗军分兵派将，我能不能告诉你，我说东边来了多少万人马，西边埋伏着多少万人马，我不能向你泄密。那你究竟要说什么？
2: 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0: 《隋唐演义》续集42回，程咬金呢，脸皮真厚。你看，长得五大三粗的，说话能说，口似悬河，是滔滔不断，把死人都能说活了。长了一张好嘴啊，他跟盖世三杰在这舌战，他说你们哥仨不愧是三杰，我这人呢经历多见得广，我用眼睛这么一搭，我就知道你们哥仨了不起，功夫棒极了，治军有方，我一看你的军容整齐，城市守把的如此严密，就说明你们有才干。哎呀，我佩服英雄啊，英雄爱好汉，好汉爱豪杰，这话一点都不假。王八党听完了也不好乐。

半说对了，不过你还没谈正题呢，你想说什么我听着糊涂。哎，说话得有前奏，这是开场白，然后才能谈正题。哎，你们是英雄啊，咱一见如故，我喜欢你们，可惜咱们是对头的冤家，不能共同相处，千古遗恨呐。

你不说正题吗？这个军法是军事秘密，不能随便往外透露的。你不强人所难吗？你非得让我说我们来了多少军队，怎么埋伏的，怎么样一个战术，我万难出口。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军师大帅的人马离此已经不远了，说出现就出现。我想啊，我现在不可能的，要万一有可能，我给他们捎个话，告诉他们盖世三杰了不起，是英雄好汉，你要打他的时候千万留神注意。程咬金，那你算说对了，是不是呢？不怕您三位笑话啊，我厚着脸皮跟你们讲，这瓦岗军并非铁板一块呀，人多了心不齐呀，怎么想的都有。拿我们哥俩来说，竟受排挤，不介怎么不带兵将就攻打泗水关呢？这就是我们军师大帅出的歪点子，这不是排挤人，这是啥？哎，结果让你们抓住了。如果说我们带着兵将来，你们也不能得手，这个我是说的实实在在的话。另外再告诉你们三位，我们哥俩在瓦岗山上是无名的小卒啊，没什么本事。有能耐的是谁呀？是秦琼，是单雄信，是金钱豹的翟让、大刀王玄、王君可，还有个最厉害的，就是那傻小子罗士信，还有银锤太保裴元庆，那才有能耐。就别觉着挺了不起，见着上边说的那几位，你们就得趴下，你们信不信？不信照亮照亮。可惜这话烧不到了。仨人听半天还糊涂。我程咬金，你究竟想说什么？你别兜圈子，我们怎么听着有点糊涂呢？三位啊，咱这么办行不行？你把我们哥俩放了，我回去捎个话，还是那句话，我说盖世三杰够英雄，打他的时候留神，得派硬手。我说三位啊，敢不敢把我们哥俩放了？程咬金呢、啊、我服你了，你真能白活，真能兜圈子。闹了半天你要说的话就是这一句，把你们放了，你怎么想来的？你怎么张的这张嘴呀、啊？我们不是小孩子，焉能上当受骗呢？哎，你真是想瞎了心了，世上没有这种便宜的事儿。算了算了算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改变了看法了。刚才我说你们仨是英雄是豪杰，现在一看翻了个了，你们仨人纯属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贪生怕死之辈。算了，把我们杀了杀了试试。你也就是欺负我们哥俩这样的，欺负我们无能为的，欺负有能耐的你们不敢，你不敢让我烧话，烧话你们要倒霉。算了算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哎，我眼瞎了，看走了眼了。这程咬金明明使的是激将法，结果这盖天雄还真就上当。他听程咬金这一挖苦，他是虚眉结诈。程咬金，别说了，要想放你们俩不可能，放一个还可以，一个做人质，一个放出城去给秦琼徐茂公送信儿，叫他把能打的人派来会会我们哥仨，真的把我们制服了，我们是心服口服，还可以献官投降，不是那样的。

0: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什么时候能听这信儿？
1: 两天吧。
0: 不行，两天太长，我等不及。
1: 那你说呢？
0: 我说呀，现在把你放了，明天早饭之前你的人马就得来，有本事的人就得出现在我们哥仨面前，错过这个时间，我就把王八党万剐凌迟。你听清楚了，我这人可翻脸无情，说话算数。程咬金心说，妈耶，上哪儿搬兵求救去？那些人在哪儿呢？在红泥关呢，来回这一走200里呀、啊，说什么也来不了。但是话已经讲到这步了，不能再讲条件了。老程把胸脯一拔，好嘞，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斩灶，板上钉钉，就这么定了。来人，给他解开，把程咬金身上的绳解开了。老程活动活动四肢，来到王八党近前，兄弟，刚才我们说的话你全听见了，全听见了。你先受点委屈啊，哥去搬兵去，我把罗世信、把秦二哥我都搬了，到时候好救你不死。王八党啊，明知道程咬金胡说八道啊，但是事到现在，能有一个活的就不错了，何必俩都死？王八党深明大义，不住地点头。好了，四哥，我听您的喜信儿，回头见啊！我三位，事不宜迟，我马上出城。还真不错，哥仨把他放了。程咬金提着斧子上了大肚子锅锅红，离开了泗水关呢、啊。等人家咣当一声把城门关上，程咬金也傻了眼喽。没办法，哎呀，漫无边际的往前走。等离开泗水关挺远了，在眼前是一片大山和密林。我晕！程咬金从马上跳下来，在这路边找了棵树，席地而坐，往树上一靠，闭着眼睛，他就胡思乱想。程咬金心想，我现在把盖世三杰给白活住了，把我放出来了，我说话得算数啊，可我上哪儿搬请救兵去？就即使我回到红泥关，牛鼻子老道给不给我脸面？我二哥答应不答应？即使他们答应了，得以什么速度能赶到泗水？最快也得两天时间呢，这不要命一样。到了时候，我兄弟王八党挨了刀，我对不起人呢，我呀，我跑了，把我兄弟扔到里边了，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啊，都得指责我程咬金贪生怕死，卖友求荣啊。这事儿我可干不出来呀、啊！可是我上哪儿搬兵求救去？完了，完了！他娘的，把话说的太绝了。再磨蹭一会儿，他能容其缓线就好办了。哎，程咬金倒挺聪明，点子也不少，现在给憋住了。脑袋嗡嗡直响，两耳生风，想了半天没好主意，二次上马，搭着这脑袋信马悠将往前走。那边说干什么去，他也不知道，这阵懵了。老程正往前走着走着，坏，马失前蹄，前的是个陷坑，他不知道，扑通一声，连人带马旋在里头，紧跟着伏兵四起，点起灯球火把，逮住了，逮住了，整下来，整下来，挠钩套索，七手八脚，先把程咬金搭上来，又把马拽上来，把这坑又盖好了，把程咬金是生擒活拿，二话

0: 不说，上头是圈的，底下是脚，这顿胖揍把老陈都揍懵了。程咬金心说，这什么地方？莫非盖世三杰说话不算数，在这设下伏兵了，再把我逮住？不能啊，这离泗水关挺远了。他睁开眼睛仔细观看，这才明白怎么回事。闹了半天，逮他这伙人服装不整，刀枪也不整齐，看得出是占山的山贼落到人家手里头了。
1: 嘿嘿，
0: 倒霉倒霉，真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落到一帮土匪的手里了。你说我程咬金倒到哪辈霉上了？他正想着，被人家推推拥拥上了山了。山顶上有座大寨，老程被推到院里，院里有树，把他绑树上。有人撒脚如飞到里送信儿。程咬金在树上绑着，闭着个眼睛，心里琢磨这些事儿，简直是乱作一团。正在这时，就听见脚步声音，有人从房中走出来了，看了一眼程咬金，把他从树上放下来，带到屋里来，我们要审问。哎，是，走，你老实点啊，你别觉得你了不起，等一会儿再收拾你，进去。推推拥拥进了屋了，屋里的灯光明亮，老程仗着胆子睁开眼睛一看，哎呦，
1: 哎呀呀呀呀呀，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正中央四张桌四把椅子，坐着四个主，为首正中的坐一个女人，长得貌美天仙，穿着一身素装，腰悬宝剑。老程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要寻找的东方玉梅。上垂手坐着他俩哥哥东方白东方青，下垂手坐着个矮胖子。这胖子长得黑不溜秋的，但是挺精神，扎金见袖，腰悬鬼头刀，英雄气概。两旁站的是喽啰兵。程咬金心说，我做梦吧，世上有这么巧的事儿吗？我这什么地儿，东方玉梅怎么落到这儿了？老程一看，这是真的，这不是做梦。程咬金往前走了几步，哎呀弟妹呀、啊、哎呦我的弟妹哟、啊、哎呦想死哥哥喽，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弟妹呀、啊、快把哥哥放了，哥哥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哪知东方玉梅眼圆翻，啪一拍桌子，程咬金，闭住你的臭嘴，谁是你的弟妹？你叫的倒挺亲热的，我们是两国的仇敌，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呀！你害得我好苦，事到了如今，我有家难奔，有果难逃，家破人亡，全是从你身上引发的。程咬金呐、啊，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怎么这么巧？你到了清风山，我的清风寨，这叫鬼使神差，该着我报仇出气呀、啊！来呀、啊，把他推到院里头，万剐凌迟。东方白、东方青也说：“推到外头，我们哥俩亲自动手，给他开膛摘心。”程咬金一看人家真急了，老程不白给，慢着，哎，弟妹，我说完了。你们爱怎么地就怎么地，行不行？我就这个条件，就说几句。东方玉梅点了点头，好吧，且慢动手，你说。东方白，跟他这号人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呀、啊、就是犹豫不决，杀了算了，不让他说几句。

0: 我听听他还想说些什么。你说吧。
1: 哎，弟妹呀，哥哥我苦透了，我跟你说实话，这里边一点假都没有，这纯属是一场误会。哎，当初你提出来要以身相许嫁给永三郎王伯党，你是不是真心？
0: 当然了，婚姻大事岂能儿戏，是吧？
1: 哥哥我

最后终于把他给说服了。我又找军师大帅，军师大帅见着你的面怎么说的？是不是也双手赞成啊？为此给我立下大功一件，进了红泥关三天就招进你夫妻完婚，有没有这事儿？你们夫妻盖了花堂，入了洞房了。可是这事儿是王伯党多喝了两盅酒，叫朋友们闹洞房，你一句我一句，这么一激他，王伯党反着性了。平心而论，王伯党爱你不？爱得挺深呐。他是酒后吐狂言，觉得他是男子汉大丈夫，不是上赶的巴结你。男人们都有这种虚荣心，结果你们俩干起来了。你俩这一打一闹，我们可倒了霉了。军师大帅升做帅兵，把我和王八党找上去，这顿臭骂。不仅如此，还把我们俩绑出去，开刀问斩，好悬没把脑袋混丢了。幸亏魏王李密赶到了，是李王爷在军师大帅面前苦苦求情，才把我们俩给饶了。但是死罪饶过，活罪难免呐，把我们俩赶出红泥关。说得清楚，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找着弟妹你，要把你接回去。你要顺了这口气，我们就算保住命了。你要不回去，杀我们个二罪归一。这不，我跟王伯党多惨呢、被人家撵出红泥关，都叫人家出了名了。我们俩东一头西一头追赶弟妹你啊，是哪儿找你去？谁知你在这儿呢？后来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哥俩一商量，干脆再走一条路吧，赶奔泗水关。满以为占领泗水关，蒋公补过，哪知道我们想的太简单喽。我们遇上了盖世三杰，经过一场征战，我兄弟王伯党叫人家生擒活拿了，现在困在泗水关，这条命岌岌可危呀。是我跟盖世三杰提出来，在天亮之前搬兵求救，人马开到泗水关，以保我兄弟不死。盖世三杰答应了，把我给放了。我上哪儿搬兵求救去？我恨不能死了。正在这时，我让你们逮住了。这就是一往的经过呀。妹子，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可有神仙呢，人不能屈枉人呢。我程咬金为了你们夫妻的事儿，忙前忙后，把鞋底都摸饱了，嘴唇也摸饱了，我容易吗？诗里头有我，肝里头有我呀。我为了预成你们的好事儿，我挨了多少骂，受了多少气。弟妹啊，我太难过了，那个时候程咬金哭是演戏吗？也不是，半真半假。老程也真伤心，说到伤心之处，鼻子一酸气，哎，非常圆满。老程这一哭不要紧，出乎在座的人意料之外。有道是大丈夫泪不轻弹，这大老爷们尤其是大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呜呜一哭，实属罕见。东方玉没听老程说的句句在理儿，心里他一软，眼泪也掉下来，东方玉没也哭开了。东方白东方青一看妹子伤心，也触动他们的心，这哥俩吧嗒吧嗒也掉眼泪了。程咬金哭着哭着头眼一看，行，有门，行了，还得加把火。弟妹啊，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把我剐了吧，只有这样我心里还好受一些。时也，运也，命也呀。弟妹啊，我死在你手里头，我心甘情愿呢。

你动手吧，你得动手吧，你。咚咚咚，程咬金还直跺脚。东方玉梅站起身来，把眼泪擦擦，过来给程咬金解开绑绳。

0: 哥哥不必难过，小妹给你帮忙。
1: 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0: 《隋唐演义》续集43回，书接上文。程咬金误走清风山、清风寨，真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要寻找的女人东方玉梅。哎呀，两个人这一见面，程咬金在这诉苦啊，声泪俱下，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一遍。要说这女人呢，大部分心都比较软，尤其程咬金说的又是事实，所以东方玉梅也哭了，他俩哥哥东方白、东方青也哭了，赶紧给老程松绑。程咬金就说：“弟妹啊，救人如救火呀，不管怎么说，你跟王伯党已经拜堂成亲了，你们俩还能分散吗？这要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啊，你讲话了，婚姻大事岂能儿戏呀、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咱想方设法也得把他给揪出来。”东方玉梅点了

不过王八党实在是太气人了，弟妹啊，不光你生气，我更生气，满营众将没有一个不气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东方玉梅点头，当时把旁边那矮胖子叫过来了，大哥，现在我要兵无兵，要将无将，你还得助小妹一臂之力啊。妹子，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说吧，叫我掉脑袋我都不含糊，帮你的忙是理所应当的。程咬金看了看，对呀，这人没见过。弟妹，这位是谁呀？哦，我忘了给您介绍了，这是我本家的一个哥哥，父姓东方，单字名人。这是我哥东方人。哦，哎呀，久仰久仰啊，程咬金，这将有礼了。程将军，您太客气了，这是我妹子，我们都是一家子，我帮忙是应该的。说到这儿，咱得介绍几句，这东方人是谁呀？东方玉梅说的是真的吗？哎，一点都不假，他们是本家，都姓东方。原来这东方人也在大隋朝居官，官虽然不大吧，但是可也拿得出手去。就因为得罪了奸相宇文化及，在京城站不住脚了。东方人一怒之间，领着哥们弟兄离京出走，就占据了这座清风山清风寨。数年的经营，手下有一两千人，成为公道大王，专杀赃官污吏、土豪劣绅。哎，你别看人马不多，实力还比较强，而且他是军人出身，治军有方，把这小小的山寨治理的是铜帮铁底。他跟东方玉梅经常有联系，虽然一个是保大隋的，虽然一个是占山为王的，但是两家的感情还是不错的。此次东方玉梅跟王伯党闹翻了，认为中了瓦岗山的计，受了人家的骗，一怒之间跟着俩哥哥来到清风山清风寨来投东方人。这就叫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这句话是一点儿都不假呀。要不是以往感情深，今天真没有归宿，那么他们到清风山也无非是暂时存身。这东方人很够意思，把胸脯拍得啪啪响，告诉东方玉梅，妹子，咱虽然是本家，你跟我亲妹子差不多少，你就安心住到我这儿。将来你说不愿意待了，愿意走，路费我给你拿。你要觉着哥哥这地方还可以安身，你尽管住下去，咱们创他一番事业。他也是难得的好人呢，血气方刚的汉子。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彼此见过之后，程咬金这心呢放下一半。妹子，我跟盖世三杰可说好了，天明以后必然赶到关下，现在时间不多了，是不是？现在咱就发兵啊。嗯，大哥言之有理，要这样的话，咱们赶紧列队吧，救人如救火呀。他们点兵一千，东方弟兄跟程咬金又杀回泗水关，一路奔波都没喘呢，就来在泗水关东关城外，也没有安营扎寨，马上在关前列队。程咬金呢，虽然没得到什么休息，但是老程身体健壮，一个心眼儿要救王八党，并不感到乏累。再看

0: 老成，把大肚子蝈蝈红往前一催，抡开掌中大斧的高声喊喝：“永斋！”泗水关的小子们，你们听着，我程咬金又回来了。我现在已经搬来了救兵，让盖世三杰出城烧死。关上人一看，哟，这蓝靛壳真回来了，撒脚如飞到帅厅禀报。盖世弟兄啊，以为这程咬金撒个谎溜了，肯定把王八党扔这不管了。因为什么这么想呢？他派出探马蓝旗打探红泥关一带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兵，主胡说八道。哎，咱没想到他真回来了。哥仨就是一愣啊。
1: 哦，
0: 哥哥兄弟啊，咱们到关外看看，列队。他们哥仨点兵五千，开城落锁，在关前列队。哥仨一字排开，三口大刀，三匹战马，闪目往对面关桥一瞅，正是程咬金。盖天雄把马往前一提，大刀平端着。程咬金，你回来了。废话，大丈夫说话就得算数，兔兔嘛就是个钉，拉屎能往回坐吗？嗯，我说回来自然是回来，你往我身后看看，我搬来了救兵，瓦岗山上有名的男女战将全都来了。哎，你们哥仨不愧是英雄好汉，跟我打没有本事，你跟我们的人比划比划。嗯，好好好好，你让他们过来受死。程咬金不敢伸手，知道这俩下子拿不出去，一学马回归本队，跟东方玉梅说：“梅子，看见没，就这仨小子厉害得邪乎，你要想方设法制服他们，好救我兄弟王八党。”
2: 我明白。
0: 东方玉梅比程咬金还心急呀，一心要救永三郎，因此拍马舞枪来到盖天雄马前。盖将军请了，你可认识东方玉梅吗？盖天雄一看眼珠子都红了。哎呀，东方玉梅呀，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东方玉梅，我可听说了，你丈夫八马将军西门礼为国捐躯，命丧在红泥关，论功论私你也应该给他报仇雪恨。我听说你丈夫尸骨未寒，你就有了别的心了，你要许配给永三郎王八党，真是喜新厌旧，无耻之极，有何颜面跟我们盖世弟兄相见呢？呸，你还活个什么劲儿啊！今儿个冤有头债有主，我要给死去的新将军报仇雪恨。说着拍马舞刀来战东方玉梅。方才他说的话不多，扎人的肺管子，东方玉梅那脸都紫了，气得浑身力抖，一肚子苦水没法往外吐啊！事到现在只有伸手了，因此并不大话，舞动双枪来斗盖天雄，二马盘桓就站到一处。要说盖天雄够个英雄，马快刀急啊，但是不是东方玉梅的对手。这东方玉梅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双枪都使神了，简直跟雨打的梨花相似，刷刷刷

0: 把这盖天雄站得眼花缭乱。正在这时，二马一错蹬，再看东方玉梅，唰，双枪交到左手，探出正手来，轻舒圆臂，砰，抓住盖天雄的战带，往怀里一蹬，这只手的枪横着一推他的腰眼儿，你过来吧。东方玉梅这劲儿也不小，况且今儿个是急岔子，就这样走马活擒了盖天雄，圈马回归本队，往地上一扔，捆桶绑，乖乖绑起来。弟兄们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把盖天雄给勒上。单说盖天龙、盖天成在后边看得清楚，一看大哥被人家走马活擒了，哥俩就是一愣，啊，哎呦我这大哥呀，落到人家手里还好得了吗？盖天龙拍马舞刀来斗东方玉梅，东方玉梅还我的大哥，招刀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玉梅并不搭话，跟他当场动手。这盖天龙这两下子赶不上他哥，因此二十几个回合又被东方玉梅走马活擒。盖天成在后头一看，俩哥全叫人逮住了，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也敌不住，没办法，忍着痛收兵撤退，退回泗水关，是关门紧闭，吊桥高挑。尽管程咬金、东方玉梅怎么喊，关上的人也不言语，你要靠近。玉梅没有办法，引得胜之兵回到清风山、清风寨。等下马往里边走的时候，程咬金眼睛一转，又有主意了。我说妹子，我有个主意，咱们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看这主意怎么样？大哥，一切由您做主。哎，谢谢妹妹。他们回到大厅，大家都坐好了，喘了一口气儿，然后把盖氏哥俩给推上来。盖天雄、盖天龙立而不跪，横眉立目，还直哼哼。东方玉梅把桌子一拍，噔，我说盖氏弟兄，你们已经做了我的俘虏了，你们还有何说？东方玉梅，少说废话，我们愿为朝廷尽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正说到这儿，老程站起来，别，二位啊，这是何苦啊，五湖四海结朋友啊，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啊，你们说对不对？来来来，程咬金说着过去，把两个人的绑绳都给解开了。哎，这俩人真没想到，顿时就愣住了。你什么呢？咱是哥们儿的弟兄，我程咬金说过的话你们俩还记得不？我赞成你们盖世哥仨英雄好汉，英雄爱英雄，是不是？咱们私怨一点都没有，我说话算数，所以把你们二位给放了。来来来，看坐坐坐坐坐。东方玉梅也过来，飘飘万福，二位将军你们受惊了，失才多有得罪，愿二位原谅。这人呢都犯这毛病，顺的好吃，横的难咽。程咬金、东方玉梅这么一来，俩人懵了。
1: 喂，这怎么好意思？你看这，哎呀，
0: 我们乃手下的败将啊，命就在二位掌握之中，还把我们放了，让我们这无地自容， 哎，坐下坐下，怎么那么客气？有道是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不是说你们哥俩没能耐，是一时的疏忽大意，这算得了什么呢？来，坐坐坐坐，献茶。我程咬金成了这儿的主人了，两个人更受不了了，摸摸这摸摸那，显得那么不自然。后来盖天龙说话了，东方夫人，实在对不起，刚才我哥跟我呀言语冒犯，说话粗野，还望夫人原谅。东方玉梅一笑，这算得了什么呢？方才是方才，现在是现在，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啊，这个事儿你们千万别往心里去。两个人一听，你看大老爷们赶不上个女人，人家你看都不计较这些事情，觉着心里更过意不去了。程咬金一看差不多，这才说，我二位啊，我兄弟王伯党是不是还在汜水关呢？在那儿压着呢。我看咱这么办行不？来个走马换将，说个白话，祸换祸，两头乐。我呢，把你们给放了，你们呢，把王伯党给放了。如果你们哥仨不服劲儿，咱再择日期再比划，夺得你们服了，夺得拉倒。有能耐我们打汜水关，没能耐我们放弃这个计划，你看这公平合理不？程将军，真放我们走，那当然了，这个事儿你不必过急。还是那句话，大丈夫说话算数。好吧，我说兄弟，盖天雄告诉盖天龙，你在这等着啊，咱说话也得算数，别让人家担心。你作为人质，哥哥我回去，我把王伯党放了再来接你，你看怎么样？哥，我听你的。哥俩商量好了，所以把盖天龙留在清风寨，盖天雄单人匹马回到汜水。等一进汜水关呢，老三傻眼了，盖天成一看，大哥回来了，真没想到，哥，我二哥怎么样？哎，一言难尽。到屋里说，哥俩进了密室，盖天雄长叹一声，老三呐，我们叫人逮住了，人家不但没伤害我们，百般的恭敬，真叫咱们过意不去啊。老三呢，咱们掏心窝子说，大隋朝的江山社稷保不住了，昏君杨广也不会长久了，我听说他病在扬州，日益沉重，有今儿个没明儿个，咱们弟兄就得想咱们弟兄的退路啊。方才在路上我反复的在想，干脆咱弃暗投明吧。哥，您的意思是投靠瓦岗山？
1: 对，
0: 魏王李密乃有道名生龙活虎啊，我看只有这么做才是唯一的选择。哥，我听您的，您怎么安排怎么是，你愿意我愿意，不但我愿意，我想手下的弟兄也会愿意的。那好那好，来来来，把王将军王伯党请来。把王伯党推来了，哥俩站起身来，亲自给王伯党解开绑绳，扶他于上座，哥俩倒身便拜。王将军，前两天多有得罪啊，现在情况变了，我们愿意投靠瓦岗山大魏国，望王将军高抬贵手，不要计较过去的事了。王伯党也懵了，事情怎么有了转机，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赶紧站起来以礼相还。仨人分宾主落座，王八党一问经过，哥俩也没隐瞒，如实地讲述一遍。王八党心里头热乎乎的，暗挑大指，罢了，我四哥程咬金真是个能人，过去我还不以为然，通过这事情头上一看，他真有两下子。哎呀，这高兴劲儿就别提了。王八党跟两个人表示，只要二位愿意投靠大魏国，我在魏王面前一定多进美言就是。好好，多谢王将军。就这样陪着王八党又到清风山，程咬金一听，哎呦，乐坏了。老程也高兴，东方玉门也高兴。从打这之后，盖世三杰就献了泗水关。看这个胜仗打得这个漂亮，可以说没伤一兵一卒，也没有流血，就把一座关城给接收了。那么再说王伯党见着东方玉梅脸上发烧啊，不知道说点什么好，那么大的英雄把头低下了，恨不能有个地缝都钻进去。程咬金啊看了看就乐了，我说兄弟，你不勇三郎吗？你怎么了？你扭扭捏捏的见着我弟妹还不过去赔礼。

0: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住咱家。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1: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我们首播的时间是在每个周六的13点准时为您开启。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一到了春天，我们大家呢非常困扰的皮肤问题又出现了。有的可能是有瘙痒啊，有的可能是出现皮肤干燥啊，甚至有一些朋友呢最近莫名

莫名其妙的出现了某部位的疼痛，比如皮肤的疼痛，然后一查呢带状疱疹，或者是确诊了是带状疱疹，好多人都觉得说有点不可思议，到底是我的身体哪里出现了问题。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追本溯源，了解一下春季皮肤病高发的一些背后原因，中医是如何进行这个机理的问询，比如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我们该如何从源头更好的调养自己的身体。今天为大家请到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贾中伟院长。贾院长，之前咱们也请教过了一些问题了，所以接着下来呢，我们还想继续提问，就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提及的肝脏，那春季的皮肤病还和我们的哪些脏腑的功能失调是密切相关的，您再给我们大家总结和提示一下。

0: 肺。
1: 嗯，
0: 肺主皮毛，主气司呼吸。春季风邪侵表，首先伤肺，就受风了，首先是伤肺的。若肺胃不顾，所以出现就特别出现这些感冒啦、怕风啦、出尔诱发荨麻疹、过敏性皮炎，这都受风、肺气受损导致一些病。中讲荨麻疹，中讲这一个肺胃不顾嘛，
1: 嗯，
0: 最容易出现一个荨麻疹。另外就是脾，脾主运化水湿的嘛，春季如果饮食不节，就过食一些生冷啦、肥甘啦，损伤脾阳，或刚才说的肝郁犯脾，导致湿浊内生。也可以出现湿疹、脂性皮炎或一些过敏性皮炎等一些皮肤病。
1: 嗯，对，这些可能大家过去都没有想过，说哎呀，我怎么会这个得这个问题，然后说我这脾现在怎么还出问题了，我运化不好了，然后这个身体湿热比较多，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很多人其实讲就是一到晚上吃宵夜。嗯，
0: 对呀、啊，跟那饮食都有关呐、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脾气受损了，所以出现一些湿疹了、脾炎了，都可以出现。
1: 嗯，会有很多的朋友发现自己，比如说现在自己，会有一个晚间吃夜宵的习惯，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暴饮暴食的习惯，还有就是喜欢吃一些高盐高糖的，你就发现你的体重已经上升了，上升了之后呢，就是半生的一些皮肤的问题，比如说褶皱处一身疙瘩呀，然后比过去爱过敏呢、啊，皮肤可能出现了一些这个，有的地方是这个角质层增厚啊等等，其实都是和我们整个内脏的器官发生了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另外在中医当中呢有六淫一说，那么哪几种邪气在春天的时候导致我们皮肤病高发是最为常见的？
0: 中医就六淫呐、啊，春季治病最常见是风湿热三邪，
1: 嗯，
0: 这个是最容易出现的，况且它也是三邪一般都是相间治病，就同时出现、同时出现。先说一下风热，风热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荨麻疹、面部皮炎，
1: 嗯，
0: 增加一些红斑啦、丘疹啦、灼热、瘙痒剧烈、郁热加重，这中医讲的一个风热症。
1: 那
0: 风热症，
1: 嘴上起了大泡了，经常一到这个季节就起大泡，然后呢，或者是嘴角会有一些溃烂症，也是和风热有关系吗？
0: 风热，这就是除了风热，它有就是刚才我就要说的湿热症。
1: 湿热症，
0: 对，湿热
1: 哦，
0: 体内既有热又有湿。所以比如说常见的那个湿疹了，
1: 带状疱疹，
0: 带状疱疹了，痤疮了，它一般表现就是皮肤一个糜烂渗出水泡，
1: 嗯，
0: 油腻，还有这个就舌苔都是黄的，这种就湿热症。
1: 嗯，
0: 还有一个风湿热夹杂的病，因为它不是说单纯的风啊热呀、啊、湿啊，有一些还是风湿热夹杂的。
1: 那这个夹杂的是
0: 不是夹杂的就表现为就一个多形性的了，既有红斑肿热，又有渗出流脂，或有瘙痒无度，病症缠绵，这就指一些就是，也是以湿疹为湿疹，就多形性损害嘛，特别是一些慢性湿疹，就是风湿热夹杂出现，就病程特别缠绵了，不太好，慢性比较多。
1: 对，其实我觉得到最后的这个风湿热夹杂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病症的时候，它其实要比单纯的风热和单纯的湿热要更难治愈。
0: 对，单纯的风热湿热一般都是急性期比较多，因为病态是急性，相对来说更好治一些，你变成慢性它就调相对来说就要慢一些。
1: 您觉得在我们整个这个患者群当中，是不是在春季皮肤病的这个比如说受外毒的侵袭和内毒的侵袭是两大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别，然后呢现在在春天的时候可能外毒更多一些。
0: 对呀、外毒就是咱们常说的感受外邪啦，接触过敏源啦，比如说今天我出去溜达一圈，紫外线照了照射了，也就面部有过敏性皮炎，或今天你看这天挺好，现在那个桃花啊杏花陆续都开了，特别一些花粉过敏的花粉，或者头两天我还玩粉尘比较大，灰比较大，粉尘过敏的，这种过敏的，这中医讲就是一种外邪、啊，就是外感、异力之气或接触过敏源，花粉啦、尘螨啦，还有一些比如说，虫咬啦，或者也比如说接触一些化工产，比如说有些人好做面膜啦，或者是做一些特殊的治疗啦，或者是寒整了做什么，他就。一些接触特殊的东西也可以导致一种过敏，这中医讲的多属一些湿症热症，这就是外来的邪毒，中医讲是外因导致的一些皮肤病。除了外因，中医讲还有一些内因，中医叫内毒。

0: 内毒主要是脏腑的功能失调，产生一些病理产物导致的，比如说一些，比如说热毒，就是过食这个辛辣刺激。
1: 朋友们，
0: 热毒，
1: 这是你们喜欢吃的东西吗？
0: 还有
1: 辛辣的东西，
0: 还有湿毒，本身比如说脾胃消化吸收不好，脾虚不孕了，脾湿健孕了，这就湿毒。另外还有瘀毒，瘀毒中医讲这个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比如说爱生气、爱着上火，本身或者心脏不好的，或者什么不好的，或者不好动的，气滞血瘀了，也可以导致一些皮肤病。就中医讲，就是内毒是发病一个土壤，本身你有内毒了，体内比如说你饮食不好了，爱熬夜了，或脾胃不好了，或者本身体内就气滞血瘀了，这是一个内在的土壤，本身这有这种体质了，带有一些外因的刺激，比如外毒有些外因了，比如今天吹着了，明天晒着了，后天吃什么吃特殊东西了，或接触一些特殊东西，就可以导致你这个疾病的发生和出现。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去自查一下，就是说我们倒希望每一个人的皮肤作为这样的一个最大的器官，然后它是全身的这样一个屏障，同时它又是一个和我们进行对话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器官，它可以真正的去表我们内脏的一些器官到底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去学习知识掌握，并且呢真正的去懂得该如何更好的去调理它。说到现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在做一些事情是在毒害我们的身体，比如说过度吃一些辛辣的、高油高盐的，不仅是你的皮肤糟糕，对吧？现在很多人在抗糖，基本上不怎么吃太多甜的，或者是糖含的比较多的一些东西，发现这个人的皮肤就是非常的干净和透亮。还有些人呢，就是熬夜之后呢，黑眼圈是一定得有的了，标配啊，熬夜之后就是标配的黑眼圈，然后呢皮肤的毛孔粗大呀，脸色晦暗呐、等等，这些都是皮肤在告诉你这样做错了，你在毒害我。
0: 对呀、已经有表现了。
1: 对，已经有表
0: 现出来了。
1: 对，你用再贵的面霜，你用再好的面膜，其实都于事无补，因为很多东西是由内而外的，就是我们的内毒一定要清掉，然后呢你就不要和大家说我是一个娇气的人，我一定要春天好好的防护自己，其实它正说明你的内在是不够稳定的，不够坚固的，你的皮肤的屏障也是出现了一些缺口的一些问题的。
0: 所以说中医治疗讲内外兼治，不是说单纯的抗过敏啊，单纯吃点药或抹点药啊，而是告诉你比如说避免一些东西，比如得忌口啊，得尽量别熬夜啊，得别吹别晒呀、别什么的，各种情况得去调理，药是药，内外得同治。
1: 对，我觉得内外兼治，一定要内求啊！大家内求一下，我自己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习惯是，把它做成了毒药，然后再毒害自己的身体，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察一下。北京时间13:45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做留言，比如说您在皮肤遇到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春季，不知道该怎么样应对了，或者是有点手足无措了，是甚至是就做了就治了很久都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找到病因进行精准的治疗，没问题，您呢可以第一时间给我们拨电话83216975，83217975和83218975。其实我觉得在和您的对话当中，院长给我们传递了很多理念，让我们认清了自己的身体的一些机理，然后呢我们的一些错误做法对它的毒害。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中医理论叫做治未病啊，预防大于治疗，这样呢少受痛苦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呢很好的把这个疾病就是给它让它远离我们的这个身体和生活。所以现在想和您一起请教，就是春季如何通过治未病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针和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方向，然后预防皮肤病的发生。
0: 中医这个治胃病啊，主要包括那个三层含义。第一个就是胃病先防，这个就根据你那个体质去调，比如体质偏热的，春季就少食一些辛辣刺激，可以多饮用一些菊花了、桑叶疏风清热的东西，或者表虚易感的，本身我就表气虚。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冷热刺激，它特别容易感冒的，特别容易过敏的，这种表气虚的，可正常可以服用一些玉屏风散、益气固表，增强一个皮肤屏障，增强免疫力，也可以打。

0: 到这个防治疾病目的，这就是未病先防。
1: 嗯，
0: 第二就是疾病防变，皮肤病已经出现了，皮肤在表的应该及时的去治疗，去透析，根据他的那个你是过敏导致的啊，还是食物导致，还其他导致的，及时就是对症去治疗。但治疗一般就是尽量少用一些就是苦寒类的药物，或者激素的药物，临床也是尽量少用。抗过敏药可以给，激素药得根据情况，
1: 紧急的
0: 适当的在那个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给。
1: 对，
0: 也为了有的挺多患者为了追求疗效，哎呀，给激素效果好啊。只要一过敏就要啥，他就要去扎针，就要扎点地塞啦，或者是扎点滴流啦，或者口服点那个激素类的药物，效果是好，但是
1: 它会有耐药性，
0: 愈后不好。时间长了你容易出其他的问题，另外你那个它治疗它不是治疗，而是控制效果好。
1: 对，
0: 那治疗就激素类是尽量能要少用。第三个就是那个错后防变，就是病治疗之后吧，怎么防止它复发，因为特别一些过敏类疾病或者这个鼻病，它特别容易反复发作，有些患者来，哎呀我得病能去根不能好吧，能利索吧，还能犯吧。
1: 对，
0: 我说这个现在这个治疗，我通过现在治疗我能让你好，但犯不犯不是我单说我的事，而是你的事儿。再说这个病挺多病，它不可能一辈子吧，你感冒你能一辈子不再感冒吗？
1: 嗯，
0: 这个保证不了。所以说这个后期也在于自己一个防，比如说你体质好了，免疫力上来，自然可能它就得的复发几率就要少一些，这就是病愈之后，重视比如说调理一下脾胃啦，健脾祛湿啦，或者气血虚的补气血啦，阴虚有血虚的可以滋养肝血啦，或者体内还有湿有热的可以祛湿啦，健健脾脾啦，清热，把体内的一些余毒都排除一下，血虚风燥，阳血润燥，气血上来，自然而然它也就不爱发病了，不爱犯这方面疾病了。
1: 对，现在想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体质偏热者，他身体会有很多的湿毒吗？
0: 对呀，偏热，他体内湿热就相对湿热多呗。
1: 哦，
0: 啊，比如说舌苔特别红的，特别厚啊，
1: 舌苔红厚，
0: 或者脸上比如湿热的，脸上油大的，身上油特别大的，这就是湿热的。
1: 嗯，
0: 你看血虚就是肝养它，它是营养过剩的。那个气血虚呢是营养不足的，对不？
1: 一个是多，一个是少，一个是亏。
0: 对呀，那个你看湿热，偏红偏热，红热是油大为主，你看那个血虚风燥，皮肤也发干呐、发白呀，脸色也发黄啊、发白呀，皮肤特别干偏瘦，越胖越瘦。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个区分的界限，就是说你看你的皮肤的分泌的油脂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是容易出现一些痤疮痘痘啊等等，这些其实说明你的内在就是有点偏热啊，可能就是它要溢出来很多的油。
0: 对呀，
1: 我是这么理解。然后呢，如果你是说全身属于那种皮肤干燥型的，那么就说明你的气血那个血虚不足，
0: 气血虚。
1: 对，然后就出现了一些干燥的状况，这时候你还需要润燥，对不对啊？您让这个就是油都溢不出来了，你的表面根本都没有滋养的东西了。
0: 对，这想法营养皮肤了。
1: 对，
0: 比如抹润肤啊。

0: 吃补气血的呀，
1: 嗯，
0: 对不？又或者用养血润燥的药啊，
1: 这开玩笑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对皮肤好的东西，还可以润燥的东西都可以考虑吃起来，但是一定要讲究量和科学的一个搭配，一个匹配。一位朋友说前两天我自己最爱吃的解蛹子，我一不小心吃了12个，然后出现了一个脸部的这个起疙瘩。啊，大疙瘩出了之后，我就特别担心。像我这种过去一直吃，突然间不能吃了，是解蛹子出问题了，还是我出问题了？请问一下院长。
0: 这个考虑还是自身的问题比较多，自身比如说是不是最近，比如说免疫力不好啊？
1: 嗯。
0: 对，比如说最近休息不好啊，
1: 熬夜了，
0: 熬夜呀，
1: 嗯，
0: 导致比如说你免疫力差了，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但不是说。你以后吃姜蛹还会过敏，而是这个它姜蛹是在的，比如说在它这个养姜蛹过程中或者运输过程中，或者它你做的过程中跟哪个姜或其他东西是不是起反应了，你除了吃姜蛹你还吃没吃别的，比如说我吃姜蛹时我还吃什么药了或其他一些食物了，可能原来是不过敏，
1: 嗯，
0: 但你可能几个东西加在一起它就容易导致过敏。

0: 你某一类蛋白可能要过敏。
1: 对，正常的过敏检测吧，像那个像咱医院也是做那个，基本是20大类的。
0: 嗯，
1: 比如说有食物组是10大类，10大类食物组，比如说鱼啦、肉啦、蛋、奶，
0: 嗯，
1: 包括菠萝啦，包括水果，各种常见的过敏元素咱里边都有。这是食物组10大类，还有一个就是吸入组、外界组，就是10大类啥呢？粉尘啦。螨虫啦，
0: 嗯，
1: 或者一些比如说柳絮啦、杨絮啦，然后这个豚草啦、巨草啦，所有这10大类过敏因素全要整理去查，这是整个过敏。另外还查，必要正常查一个 IgE 代表你的过敏的一个总值。可能说有一部分人，他那个查那个食物组或者是摄入组能查的问题。比如说有高的有阳性的，比如说哎，鸡蛋出一个加号2加号了，鸡蛋过敏了，或牛奶出2加号，鸡蛋过敏，牛奶过敏了，或者是柳絮阳性查了过敏，这是一种。还有一部分他可能说食物组就查这些常见的这大类都没有过敏的，而摄入组也没有过敏的，这就要看你总的 IgE。 比如你总 IgE 高，证明你在这个这两大这些查的这个20大类之外你有导致你过敏的东西，
0: 嗯，
1: 但是这个它不是说明所有的，因为成年接触是成千上万的，那根本有的是查不着的，
0: 嗯，
1: 还有一部分，比如说这个你要它高，就证明你还是过敏，导致有其他过敏的因素，
0: 嗯，
1: 或者有的，比如这两个都正常，你 IgE 也低，也正常，这就是证明你就是
0: 问题
1: 不是单纯过敏导致的，而是有其他一些原因，
0: 哦，
1: 对，总 IgE 它就也正常，
0: 嗯。
1: 那就是可能你就是其他原因导致的反应，不是单纯的过敏，这个就是跟你吃个鱼啦、吃个蛋啦，或者直接吹一下晒一下关系不是特别密切的，而是从其他找原因，从根上去调，找原因去调理。
0: 对，所以呢我们希望大伙儿都能够很好的去了解一下它背后的一些机制，然后呢我们更好的去找到它的根源，避免接触一些过敏源，这点很重要。所以呢现在我也建议这位朋友，就是近段时间你在没有调好免疫力的同时，就先不要碰碱蛹子了，嗯，先别碰它，习惯好吃很香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是春季又受到了带状疱疹的这个侵扰，然后苦不堪言，有的时候说现在我已经是没有办法对应这个就是应对这个疼痛了，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我们的神经受损，然后呢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之后带状疱疹也没治好，将来这个地方呢就一直有隐隐约约的疼痛，那这一点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么样能够最及时的发现带状疱疹，并且及时的治疗，并且呢能够减轻我们最后可能会走向的这个神经痛，嗯
1: 啊，就是带状疱疹，对，说一下这带状疱疹吧，它的因为它发病位置是不固定的，比较常见的老百姓叫缠腰火毒嘛，一般在腰和前胸比较多，另外也可能一部分患者出现的那个头部啦、头面部或上肢、下肢的比较多，
0: 嗯，
1: 这个发现呢，临床人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发现怎么发现呢？第一，它这个疱疹它一般它有个潜伏期，它初期一般有什么表现呢？初期

0: 就乳腺在疼的部位出现一个类似一个虫咬性皮炎，先出一个红斑丘疹，哎，我是不是叫什么虫子咬了什么串了，挺多患者来第一感觉是这样。
1: 嗯，
0: 这样你就应该首先就像比如说有发霉劲儿了，还有比如说有轻微的疼了，有个红点了，首先就要想到疱疹，想到疱疹排除疱疹。所以说你叫不准可以到医院去看，但看吧有挺多，就临床有挺多，就是单纯的上内科啊，或上骨科上其他看了，初期这个疱疹吧临床也有挺多，就是没出泡，该有疼的症状也可以，就是挺多跟别的其他一些病容易误诊，比如说跟腰托了，跟心脏病了，或者给一些结石病，比如咱要有的当结石看了，当腰托看了，或有当心脏或当别的去看了，或头痛看那个按血栓按什么 CT 都去做了。所以这个早期只要是发现有疼了有泡了，最好就是一般建议请皮肤科会下诊看一看，比如这有这方面问题及早时间用药。用药呢第一就是抗病毒，另外说咱说主要是疼吗，疼必须第一时间，不管你就是起泡了，只要确诊疱疹，不管疼与轻与重，营养神经的药临床必须给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甲钴胺或者 B 族的维生素，第一时间必须要给，不是说疼的重再给，第一时间就要给。另外就是因为咱们是中医嘛，中医最好是初期直接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除了给西药抗病毒抗病毒的同时必须得给中药，用一些就是中医讲着跟那个你是气滞血瘀导致的呀，我就行气活血化瘀，你要是肝胆火来的，我就赶紧给你清肝胆经火，清湿热，清湿热，然后在基础上直接中药里边就加那个活血通络的药，加上它就可以最大的限度一个减轻后遗症，这是一种。另外就是起泡了要疼得厉害，在初期第一时间中医可以给那个配合针灸火针去治疗。
1: 火针
0: 就是那个针灸的一种，在泡上咔咔用那个点刺的方法做一下，这样也非常有助于恢复，有助于恢复。另外就是疱疹，它那个正常病程是半个月左右，恢复好了之后，你要是比如眼痛有什么症状没缓解，疼痛还没缓解，甲钴胺一定要和 B 族营养素一定要吃一段时间，吃一段时间。另外中药也是恢复期了，活血化瘀通络的跟情况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吃一段时间，就是尽量减少减轻的后遗症。系统治疗相对来说就是留后遗症的几率相对来说就是更小，
1: 好，
0: 更少也更轻。
1: 是这样全面的一个从我们发现它到如何精准的治疗，已经给到大家一些方式方法了。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随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稍后见。
2: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住咱家。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波段，留在调频 97.5 收听在每个周六13点准时为您开启的北方大医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应对每个节气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在这个没有照顾的周全，然后呢，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理念错误，还有更多的情况下是自己没有更好的去调理整个全身心的一个状态，而引发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疾病或问题的时候，当您束手无策，当您自己不知道该如何进行求医问药，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病症它到底怎么样去进行治疗，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如何做相应的结合。

会对自己更精准的治疗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您别着急，可以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寻找答案。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用90分钟来认识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过去我们的身体替我们全天24小时每分每秒在无休的这样进行运转，可是我们却没有更好的呵护它，也没有更好的去保养它，只是一味的透支。那这些可能存在于我们的过往，但是希望未来当我们了解了自己身体的一个运营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整个器官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运行机制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更好的去爱护自己，去照顾他人。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热线可以为大家开通，然后呢，您有任何关于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提出来。微信公众账号也可以把你现在求医问药的过程当中所受疾病困扰的一些具体问题告诉我们。辽宁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公众账号就是这个 FM97.5， 我是肖阳，欢迎您继续同行。

0: 给大家几个问题，当您的皮肤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您是否第一时间想去冲到药房，或者是去自己的药柜里面找到那些可以达到舒缓止痒，然后呢让我的这个皮肤快速的愈合呀，或者是转好啊，这样的一些药膏吗？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当您在和皮肤对话的时候，可能你最注重的是你脸部的皮肤，可能呢现在在你的颈部或者是四肢躯干的皮肤，你没有更多很好的去了解护理它，甚至一旦出现了一些丘疹呢，或者是一些这个皮肤表面的一些病变的时候，您没有办法用自己平时学到的知识去应对，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我到底该如何去治疗。可能大家都喜欢的是快速的精准的然后用药膏去拿捏这样的一个病情，可是有些时候你发现哎，越用越严重，产生了很多我们不想看到，比如激素性的皮炎啊等等等等。您知道吗，皮肤是我们整个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你是怎么样和它对话的，它是怎么样帮助你去完成更多的一些保护，还有一些内外的交互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从中医的角度去讲一讲，说在这个春季到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预防治疗我们的皮肤出现的问题。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贾春伟院长。贾院长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说一到春天啊，好多的朋友会担心一些过敏现象又再次找到我。一到春天呢，就是皮肤病高发的这个时间，让大家很焦虑。所以呢，今天就想和您一起请教一下，为什么一到春天这皮肤病就变成了一个高发的疾病，而它的这个核心的病机，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1: 今天跟大家就是系统讲解一下中医角度的春季皮肤病。大家先说一下为什么春季是皮肤病的高发期呢？因为春季啊，在中医属木，对应肝脏，肝主生发，总疏泄，它核心病机就是风邪为导，伏热为根，腠理开泄，所以说春季就是皮肤病一个好发的时机。第一，它的气候因素，春季多风，乍暖还寒，就是腠理啊，正常人的皮肤毛孔由闭藏转为开泄，胃外功能相对不足，风邪容易乘虚侵入，就咱们常说的比如说受风啊，或者紫外线照射呀，春天的那个比如花粉啊、柳絮啊，各种过敏都可以导致。第二就是体脂因素，体脂因素就是一个冬藏不足，或素体本身就是血热啦，春季阳气生发引动内热，肝火啦、肺热啦、外风引发内热，两者结合发一极表，比如常见的一些皮肤病就是这个季节比较多的带状疱疹或者湿疹，都是湿热内热导致的一个病。第三就是一个情志因素，因为肝主疏泄嘛，主情志，春季肝气郁结就易发亢盛，气滞化火，科乏皮木，导致湿浊内生，湿热相搏，也是常出现一些湿疹啊、皮炎啊、过敏一些疾病。
0: 您这个讲的就是非常的清晰，一个就是外部的环境，一个是我们本身的体质，再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这个情绪出现一些波动的一个状况，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可是呢，好多人就是只用那种最贵的面霜，但是发现不太解决问题。
1: 对呀，它不是保护，主要也得在于一是在于治，另外就在于怎么防啊，
0: 对，
1: 怎么调自己的免疫。
0: 对，那今天呢，刚才您讲到一个体质的因素，就是冬藏不足，也就是冬天呢，我们并没有很好的调理自己的身体，然后一到春天这样一个生发季节到来的时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您讲到了两个内热，比如说肝火和肺热，肝火怎么就上去了呢？肺热怎么就比别人热那么多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两类的情况的发生呢？
1: 肝火吧，因为它那个春季吧，按那个五行来说，春季就是肝脏，对应是肝脏的，
0: 对，
1: 有肝主疏泄嘛，肝主疏泄，另外肝藏血，一些肝血不足的人，比如说素体就是肝血不足、血瘀风症、皮肤特别干的人，
0: 嗯，
1: 这种他肝藏血就证明中医来说就肝藏血不足了。
0: 哦，
1: 肝藏血的不足人，他一到春天就容易出现啥呢？皮肤干燥了，脱屑了，剧烈瘙痒。有一些皮肤，比如干燥，挺多人瘙痒症啥，就是冬春季节它是加重的。
0: 对，
1: 它就是这个肝主疏泄，肝藏血，它血不足了导致的。另外，比如说还有一些，情志不畅，也是肝来的嘛，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气滞血瘀。导致出现了比如气滞血瘀，中医讲究生气啦，着急啦，上火啦，肝气不舒，睡眠不好了，就是容易诱发什么呢，特别这个春天特别常见的一个带状疱疹，老百姓叫舌唇疮，它也是中医西医讲的是一种病毒感染，在中医来说就是一个火，
0: 肝气化
1: 火导致一个因素。
0: 就没想到他这个在肝主情志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时候都会路怒，
1: 对，特别皮肤病就是疱疹这个病，跟着急上火关系是非常大的，
0: 非常大，
1: 着急上火休息不好，
0: 嗯，
1: 对。还有一个跟他说肝，肝还有个比如说肝旺横逆犯脾，脾湿泄运了，水湿内停，就是泛滥肌肤，一般就可以诱发什么呢，湿疹脾炎，
0: 嗯，
1: 对，
0: 湿疹也找上来了，
1: 对，
0: 其实我们叫它是湿疹，其实湿疹是非常怕干燥的，对吧？
1: 对呀，湿疹特别那中有那个干性湿疹、湿性湿疹，比如说你看，特别是一些小孩婴幼儿的湿疹，它一般偏干性多，冬天是加重的，夏天反而更轻，虽然也。

0: 有湿疹，但冬天加重，夏天减轻。
1: 嗯，
0: 像那个跟那个屋里干呐、啊，或者空气屋里那个湿度
1: 不够，
0: 相对来低。现在患者一般咱都需要他，比如说，冬天适当减少洗澡次数啦，
1: 嗯，
0: 适当的抹抹润肤的啦，或者屋里可以比如说干湿度特别低的话，加湿，一定要加湿器加湿。
1: 可能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这样的情况，甚至，
0: 完另外保湿就是润肤，不用是抹一些润肤的润肤乳了、润肤液这类东西。
1: 对，也就是说湿疹的患者呢，其实在这个春天的时候更加应该保护起来，这是第一个。再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办更好的辨认自己这个皮肤表面这个是不是湿疹，也要呢做更多对应的。诊治就诊疗，就是你首先得确诊它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再自行的去用一些这个医生开的药，然后这样可以就缓解一些症状。但是很多人呢都是这样，我这个地方痒了，我去药店去买一个东西回来就直接用上了。有没有在您临床的过程当中就这个事儿发现这个用的药膏和它的疾病其实是用的反的，然后呢越治越严重？
0: 对呀、啊、你湿疹嘛，首先你得查一下湿疹的病因，你到底什么原因来的。
1: 嗯，
0: 比如说你是过敏来的，咱就是避免过敏源，抗过敏治疗。比如说不是过敏来的，而是身体其他原因来的。比如说一部分患者，比如说我肝功异常，肝功有问题，肝功导致的、
1: 嗯、
0: 或者比如说我糖尿病血糖高导致的。这个前提比如说我单纯的一味抹一些脱敏药啊，抹一些给一些抗过敏药膏，它效果是非常不好的。
1: 对，
0: 这样比如说你血糖高的，首先前提把血糖一定控制好，
1: 嗯，
0: 对不？第二，比如说肝功异常的，把肝功调好。还有不是甲状腺问题的，甲状腺疾病引起的，
1: 嗯，
0: 甲状腺必须得通湿，甲状腺好了，它自然而然这个它就改善了，
1: 嗯，
0: 对不？
1: 对，这是一个综合的原因导致的，嗯、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病因是什么。
0: 对，还要跟他说，咱说肝性湿疹，湿性的，
1: 嗯，
0: 对不？
1: 嗯、
0: 你要肝性湿疹。你就得润肤保湿，湿性的主要是你得防晒，避免一些过敏因素，完那种就得少沾水啦，少接触，越湿越热加重。
1: 嗯，
0: 每个还不完全一样。
1: 对、
0: 嗯、
1: 可能大家呢觉得说我现在这个到底是风疙瘩呀，还是什么丘疹呢，还是湿疹的，还是什么，自己完全傻傻的分不清楚。您可以第一时间把现在自己比如说手部的皮肤、胳膊的，甚至是脸上的这个皮肤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可以简单的拍个图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我们也简单的帮您去了解一下。那您现在的情况，您的诉求是什么，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请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第一时间呢也可以把您的这个目前面部、手部，还有就比如说自己的腿部啊，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皮肤的问题，可以呢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也帮助您来去寻找一下方式方法，倒不一定能确诊啊，这个我们一定不能这样吹牛说大话，这个必须得是面诊啊，然后呢再帮助大家下一步的确切的去了解怎么样确定治疗的一些方法啊。一到春天，其实好多人会和我一样，就是既喜欢春天，又觉得春天这大风刮得我们千头万绪的，恼人的秋风有一首歌。但是我觉得在春天的时候，这个大风，尤其是在我们辽宁地域哈、啊，就是这个的确是很考验人。今天也想说，其实呢，风可以呢传播花粉，对，它可以让我们的植物进行授粉，然后呢也可以让种子呢可以散播到各地，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但是有些时候呢，在风中的这些所夹带的东西可能对我们的皮肤并不是很友好，而且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季节当中还是会受到侵袭。所以今天就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们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有一种叫风邪，风邪对我们春季的皮肤病是不是有非常关键的一个治病的这样的一个点？
0: 对、啊、对，风邪在春季吧、嗯、特别容易就是导致一些皮肤病发生或者加重。因为中医讲风为百病之长，气性清阳开泄，散行而说变，所以就这风啊它是一个游走不定的，游走不定的、
1: 嗯、
0: 包括皮肤病也是，就是那个它风散。

0: 瘙痒剧烈且游走不定，这就是风行而上一座变，就是他一般出汗病人、荨麻疹病人，老病人说哎呀受风了，到医院也是出汗受风，80%的荨麻疹是出汗受风导致的，出汗受风导致的，这中医也是一个风邪导致的一个病。另外风邪性燥，风邪易伤精，伤耗精液，导致一些皮肤干燥脱屑皲裂，如春季一些面部的一个皮炎、白色糠疹，因为春季吧就是面部过敏特别多，比如说花粉啊、柳絮啊，还有一些那个粉尘呢、过敏的特别多。另外还有一个白色糠疹，白色糠疹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常说的一个叫桃花癣那个病，就是特别小孩比较多，皮肤特别干，面部就是一块一块的出现那种白斑，白斑那种，那个也是冬春加重，所以说也是一个风邪治病，风邪治病导致的。另外就是风邪吧，还是肩胛夹热了、夹湿了、夹寒了，所以说多出现一些就是红斑灼热，风疹多渗出，出现一些水肿。因为风寒风热可以出现那个水肿，就是湿疹皮炎，风寒可以出现一些苍白色风团，就是一些扁疙瘩、受风疙瘩这类一些疾病。
1: 这是真的是奇痒无比哈。
0: 对。
1: 会有很多人呢就是在起了这个风团疙瘩之后呢，就是一很担心，第二个就是说呢他会不停的，有些小朋友他会不停的去抓，然后让这个皮肤表面有破溃的情况，其实很难说这种痒而不去处理它。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很想的和大家一起去共同了解一下这个风邪对我们的皮肤病的治病，之后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其实说到这个荨麻疹，它的这个游走不定会在主要的一些位置上，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胳膊，它是有对称性的吗？
0: 这个它
1: 不一定，
0: 荨麻疹它也是受风疙瘩，老百姓有也可以管它叫鬼风疙瘩。它是不固定的，
1: 它不固定，
0: 全身任何部位都可以出现。比如面部啊、躯干呐、四肢啊，这最常见的部位。
1: 对，
0: 可能今天腰出几个疙瘩，哎，明儿腰不出了。又跑腿出来了，后天可能又跑上肢出来了，这最常见的一个荨麻疹。但临床上荨麻疹除了一些皮肤的表现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偏重的、偏特殊的荨麻疹，比如说呼吸道可以起，
1: 这个就
0: 呼吸道荨麻疹，比如说出现一些呼吸困难呐、上不来气儿啊，还特别闷慌啊，这种都是比较一些急的重的荨麻疹，这是呼吸道。另外还有一些消化道也可以出，消化道荨麻疹，比如说出现一些腹痛啊、腹泻呀、比如他要合并，比如皮肤有荨麻疹，同时比如出现腹痛、腹泻，首先你也得考虑，不是说单纯的一个胃肠炎呐、或别病，也可能考虑是不是荨麻疹导致的这个原因。对，所以治疗有时候你比如说一些腹痛、腹泻什么，哎，你给各种消炎药啊、拉肚子药，它没有效。
1: 对。
0: 反而比如说你要对症症给一些脱敏药，给一些啥，哎，它还好了。这就是也是荨麻疹的一种特殊类型。
1: 对，也就是说其实在您遭受了风邪之后呢，它外表于皮肤是我们能看得到的，比如说我们的手背、我们的胳膊、四肢，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的内里，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黏膜组织啊，像刚才我们的院长讲到的，一个是消化道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气道啊、呼吸道啊，都非常的关键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小觑，如果您是这样一个过敏的体质，或者说一到这个春天容易发生这个问题的话，家中还是应该备一些脱敏药的，是吧？
0: 对，比如说你有过湿疹、有荨麻疹，或者到季节，比如说每年春天我就
1: 容易
0: 过敏，容易发生这种病的，可以适当备一些药。比如说有的春天一到柳絮、一到花粉出来，我就过敏了，我这荨麻疹了，或者一些比如说过敏性皮炎，还有过敏性哮喘，那春天你必须得，一是防我怎么控制，少避免、少接触、少刺激。另外必须也得有药，比如一旦出现症状，第一时间给上药得治啊。
1: 对，我们首选的药物应该会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它既温和又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不至于有任何的一些什么太多的依赖啊等等。
0: 就是荨麻疹，平时比如说咱那个比较防治的话，预防，平时比如春天比如说给一些玉屏风颗粒了。我根据体质备一些增添免疫力的药，比如气虚我补气，我阴虚比如说给点六味地黄丸，我血虚我给点比如说那个当归。

0: 一些其他的药，这是预防，
1: 早一点就用上。
0: 对，或者我体质有这种因素，我先把这药先跟上，这是预防。
1: 对，
0: 完治疗呢，就可以比如说根据情况稍微有感觉了，有症状，比如说那但是常规这个还是西医以脱敏为主吧，比较常用的，比如说氯雷他定、西替利嗪，或者现在一些嘌呤类的阿帕斯汀，或者说也可以就是配合，比如说有症状是配合一是脱敏药，它因为它这个吃上去缓解症状非常快。
1: 嗯，
0: 另外也可以西药给一些维 C。维 C 片，维 C 也是就是也有益气固表，调也有调免疫增强抵抗力一个作用，本身也抗过敏。
1: 嗯嗯嗯，
0: 比如说在发病的期间维 C 可以吃一段时间。
1: 嗯，
0: 它除了治还有防的作用。
1: 对，这些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以预防为主，然后如果呢您在自己的这个保养皮肤的过程当中，甚至是遭受了春天皮肤病反复发作千言不愈这样的一些困扰，不妨也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说一说您现在困惑的问题。雨飞说我就是神经性皮炎在耳后，然后呢刚才两个人说的呀，就是他曾经也买过一些比如说有些国外的保湿霜啊，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吃起来用来用去的感觉也没有怎么太好。我调整了作息，把作息固定住了之后呢，稍微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缓解。他说现在我很想向院长请教一下，中医有些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代茶饮可以帮我调理一下呢？谢谢贾院长。
0: 啊，神经性皮炎嘛，按中医来说就是血虚风燥导致的。
1: 嗯，
0: 你看你比如说本身你血糖高不高，
1: 嗯，
0: 另外皮肤平时是不是偏干呢？
1: 嗯，
0: 干性皮肤的人，像你这个主要吧，按中医来说，主要是治疗以调理气血、养血润燥、祛湿解毒止痒为主。比如说常用的，咱比如说常用的成药，润燥止痒胶囊，就是它本身就养血润燥、祛湿解毒止痒。另外还有比如说养重可以配丝竹清胶囊。或者是汤药，比如说根据情况可以咱们比较常用的四物汤加减，或者是当归饮食加减，那个具体到时候得根据你的
1: 体质
0: 啊，对呀、血虚啊还也许这个去调。
1: 嗯，
0: 平时你要是调理你要代茶饮吧，代茶饮
1: 作用不太大是吧？
0: 嗯，我感觉不是说特别大。
1: 嗯，
0: 你要代茶饮你还不如就是像你说的你就用那个保湿。平时比如说减少洗澡次数啊，平时天天就是抹润肤的抹保湿的，
1: 嗯，
0: 不是说洗完澡抹，而是皮肤干可以天天抹天天抹。另外局部你那个神经皮炎，比如也可以用些药膏或者贴膏，比较常用的谁我不知道你用过什么药膏没，
1: 嗯，
0: 比较常你可以适当用一用，比如说现在有卖叫复方复米松软膏，或者是康顺墨米松软膏，还有芦米双眼膏，这些药膏都可以。
1: 嗯，
0: 或者临床一般我比较好用什么呢？除了用药膏，是我愿意让患者用个叫贴膏，叫肤肌凝贴膏。
1: 嗯，
0: 就类似一种风湿膏、狗皮膏，一个小药膏，这个效果，这药还非常便宜，经济实惠，临床疗效还非常好，非常好。
1: 它主要应对是。
0: 它就是你本身局限性一个神经皮炎嘛，它一贴上之后，本身你皮肤神经皮炎，皮肤就是肥厚增生太阳变了嘛，皮肤变厚了嘛，得贴上那个贴膏之后，一贴，比如贴了一天两天，哎，摘了皮肤就明显就软乎了，完就薄了，
1: 嗯嗯，
0: 反复贴一段时间，完贴完之后了，平时因为它这个药膏吧，它也含有激素的成分，
1: 嗯，
0: 就是用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平时就是在养就是。润肤保湿，完是血虚就是补血调的气血，你气血好了，血液风燥各方面体质改善了，自然然它
1: 也能好。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对于皮肤好的像银耳应该不错吧，对吧？银耳加上大枣、
0: 大枣了，百合，对，它也有这类，
1: 有这类的。
0: 对，
1: 百合对你的肺好，那可能也会有所缓解，但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作息得好。神经性皮炎反正
0: 神经皮炎着急上火熬夜
1: 都
0: 休息不好都容易加重。
1: 对，就是我们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只要对自己的免疫力有用的

的一个关联的。刚才呢我们的院长已经给大家说了，说一到春天呢还有一些小朋友说这个可能就被风给气着了，这是外边风太大了，呵呵，转头就生气了。其实这个生气呢会让你的肝在就是疏的这方面可能就郁结了，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哈。然后除了这一个小的方面之外，我们还应该更好的去认清一下到底肝在主我们这个皮肤健康。

0: 状况上，
1: 对对，另外还不是单纯的肝，也与肺呀、啊、脾呀、啊、也有都有关系。
0: 嗯，
1: 对应肝主要是，刚才我也说了，肝主疏泄，情志不畅，情志不畅就可以导致一些肝郁结啦、气滞血瘀啦、郁而化火，就可以导致出现一些皮肤病，痤疮啦、疱疹。春天的火大嘛，主要以湿热火这方面的一些疾病为主。
0: 嗯，
1: 另外就是跟肝血不足。血虚生风，肌肤失养，也出现一些比如说瘙痒症啊，像刚才说那个神经胚炎，考虑都跟这方面有关系。
0: 嗯，
1: 老年瘙痒症皮
0: 也得养肝 对吧？
1: 对啊，像老年瘙痒症皮肤就是有瘙痒症状，
0: 嗯，
1: 也没有任何疙瘩，没有任何疹子，但我就是痒，就是痒。按中医说，中医讲的血虚风胀，按西医来说，这个就是跟那个年龄大了，体内激素一个分泌减退，跟这方面

0: 会有一些关系，就是一些肝旺了之后它就克土，肝就克土，土是克土，土是脾，就导致那个脾湿健运了，就水湿内停了，水湿内行就出现一些。
1: 那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一说院长
0: 皮肤病吧，它那个中医肝、嗯、
1: 那我们看到哈，了解了肝脏的它整个的这个生理功能和运行的机制，甚至说呢我们该怎么样去更好的疏肝然后养肝藏血，然后在这儿还要更好的去运化，让我们的脾胃的运化也能够好起来，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互相关联的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机理哈。所以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继续相伴同行，也希望您把自己的问题能够提得更细一点。近段时间是不是因为一些比如说着急上火呀、生气啊，出现了一些这个皮肤尤其面部或者其他地方有一些疹子，有一些这个问题。还有呢朋友说一到春天我怎么就出现了带状疱疹呢，我这个过去从来没有过呀，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追本溯源。辽宁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半点之后继续同行。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各位好，欢迎您继续留在调频97.5收听这里由肖阳在每个周六的13点准时为大家开启的科普的节目。我们希望呢可以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常识，那在我们走出误区的时候，也就是离健康更近一点。同时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把您自己目前所遇到的一些困惑的问题，或者说在自己治病用药，甚至说呢这个找了很多的医院，走了很多的医院，去了很多的专科，依然没有把病治好，我们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做，这些事情如果您呢在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依然没有办法解开，希望您可以记住我们为大家服务的方式。第一个呢，您可以直接给我们的直播间拨电话024-8321-6975。外地的朋友，比如说沈阳以外的，可以前面加拨024，直通辽宁沈阳的直播间。今天啊，给大家呢在这方面支招的是我们为大家请到的一些知名的专家和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主要是帮助大家解决困惑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给您呢做更多的一些常识的科普啊。

如果大家在这一时间有时间在家中休息收看咱们的节目，那就更方便了。请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的视频号端正在进行北方大医生的直播。我们的广播其实是全媒体时代当中融媒体传播的一个很有力的平台，所以目前呢，我们是在覆盖全省，同时借助更多的 APP 和更多的平台面向全球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同行。这里是辽宁沈阳，这里是北方大医生，我是肖阳。

昨天各位的体感应该感觉是格外的就是炎热那种感觉啊，但是还好有微微的凉风，但是呢皮肤被晒的就总觉得感觉说已经进入到七八月份的酷夏了，所以近期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好一些防晒的工作，并且呢在户外运动的时候也要适当的去减少这个在外的时间。其实我们在想说整个人体有一个非常大的器官就是我们的皮肤，那也许呢我们的皮肤更多的人在关注的就是露在外面的部分，比如说我们的脸部的皮肤啊，不能有褶，不能有斑，任何一个小小的问题和瑕疵都要尽快的解决和处理。可是呢我们这个最大的器官皮肤被我们照顾得很好的同时，还有更多我们的一些黏膜的系统，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口腔，

0: 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并没有注意过它，只是它偶尔有溃疡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疼了，才想起来，哇，出问题了。今天我们想说，好多人在口腔遇到一些溃疡的时候，总会发现，哎，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复发，然后时间呢会越拖越长，千言不愈，疼得痛不欲生。那在这个药物之后依然不见好，它只是单纯的口腔溃疡吗？为什么会反复的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维 C 补的也不少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口腔黏膜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致病原因，中西医结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哪些更适合针对性的精准性的治疗，我们要给大家做更多的一些介绍和科普。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田浩民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田医生您好，欢迎您。
1: 辽宁交通广播北方大医生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田浩民。
0: 好，今天呢在问好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给大家呢来做更多的一些问题的解答。所以田医生呢也是带着大家的这个一些问题来的，比如说大家就在想说，口腔黏膜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啊，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不小心把它咬破了以后感染了，这个理解对吗？
1: 这个理解其实对了一部分吧，就是咱们口腔黏膜病里头其实是一个很大类的这么一个学科。它其实在我们今天现代医学当中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比较有一套完整的这么一个系统的一个学科。它当然包含了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同时呢它也包含了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0: 那我们就应该把它做更多的一些细分和诊断。今天您能不能在我们节目的这一开篇就和大家来说，口腔溃疡其实呢是我们口腔黏膜病当中的一种，那还有很多呢和我们的这个溃疡是非常相似，但它不一定是那我们认为的理想当中那种狭义的溃疡，那么现在它主要都有哪些症型，通过它的这个病理的特征，您能给我们大家说说吗？它的分型是怎样的？
1: 其实咱们要是从这个宽泛意义上来说的话，口腔黏膜病吧大致分为这种感染性的疾病，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很多老百姓可能比较熟知的小孩容易得的这个鹅口疮，它其实就是属于我们感染性口腔黏膜病的一种。然后比方说还有像我们这种免疫相关性疾病啊，就是跟我们这个自身免疫这个系统有关的一些疾病，比方说像这个一些这个像这个天包疮啊，包括这种就是过敏性的这种口炎呢，这些都属于免疫性疾病。还有的一些呢，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全身系统的也跟免疫有关的，但是它可能是全身都有病变的这种疾病，比方说白塞氏综合征，比方说这个舍格伦综合征，也是肝道综合征，这些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口腔当中出现一些高于我们皮肤黏膜表面的一些新生物啊、肿块啊，这些肿瘤性质的，当然它有一部分也是良性的，也有一部分是恶性的，也有一部分是癌前病变，还有的就是我们普通的黏膜炎性疾病，这黏膜炎性疾病，比方说我们放化疗之后引起的这个口腔黏膜的炎症啊，比方说我们这个最常见的我们口腔溃疡，比方说扁平苔藓，角化症，这些都是，
0: 刚才说了这么多种哈，大家就想说哇。有这么多的分类，但是好像很多的一些这个患者当中都会说，医生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溃疡，可能都会这样去问，他把所有口腔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给理解成为溃疡，在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现象是不是非常多见？
1: 当然，因为就是其实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因为口腔黏膜病吧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咽炎鼻炎这种特别常见的这种疾病，所以说而且它这个口腔黏膜病里头大部分疾病吧它发病吧它具有隐秘性，就是它一开始它没有什么症状，它并不为我们所重视，因此呢我们很多的时候一些口腔里的一些灼痛感呢包括麻木感呢，我们可能就想当然的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口腔溃疡，但实际上口腔溃疡只是我们口腔黏膜病中占据很小很小一部分的一个这么一个疾病。
0: 那我其实今天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更想向您咨询一下，就是说一旦 旦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把自己的疾病做一个诊断，然后

0: 哦，对症去治疗。那么如果千言不愈的话，它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因小失大，也就是说可能会因为一个溃疡逐步发展成为比如说口腔内的黏膜的一些问题的癌症并发并形成肿瘤这样的一些疾病，侵害到我们的健康。
1: 嗯，当然就是我们有很多口腔黏膜病是有恶变率的。
0: 嗯，
1: 比方说，但是他们恶变率吧，它可能有高有低。
0: 嗯，
1: 但是它毕竟是有这种概率的。尤其是你像口腔扁平苔藓，这个口腔扁平苔藓这个疾病呢，首先它没有任何症状。即使有症状呢，可能也是以口干呐、口麻呀这种比较轻微的症状为主，它并不会为我们所重视。但是这种疾病它毕竟也有恶变率，虽然说像口腔扁平苔藓它可能只有 5% 的恶变率，但是它也是有这个恶变的可能性的，它也是需要我们去多加防范、多加观察的。
0: 嗯，
1: 那像有一些像口腔黏膜的白斑呐、红斑呐，那这些就属于癌前病变了。就是发展到这一步的话，那可能我们就涉及到要取病理啊，做一些这个活检呢、明确它的这个性质了。
0: 嗯，我们在这想说哈，有一些地区可能是大家过去听说过哈，它呢有一种习惯要就是嚼槟榔。
1: 对。
0: 嚼槟榔的地区呢，可能它的这个口腔癌的这个比如说像舌癌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此而失去半张脸的这样的这个口腔的一些癌症可能比较多一些。我好像曾经关注过并且看到过那个非常痛苦的那个照片，就他要整个把这个地方都切掉的这个组织。其实大家可能并没有理解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黏膜别人都没问题，我这个黏膜怎么就出问题了？要不然就是干，要不然就是有一些炎症。想问的是我们的这个黏膜最怕什么东西？是因为什么我们没有保护好它？
1: 其实我们这些口腔黏膜病啊，这些所有的大部分的疾病的病因，其实都源自于我们的一些摩擦。就是比方说我们吃的东西也好啊，比方说我们的牙也好啊，它很多都来源于这些。你像有我们很多的这些这个口腔这个角化症，它角化症之后它们也慢慢的它形成了一些这个新生物什么的，这些多半都是因为我们的牙齿牙位不正导致的。这个在我们咀嚼的过程中，我们的牙和我们的口腔的黏膜发生了摩擦，导致产生了一些之后发生的这些口腔黏膜病啊，这些新生物啊，这些情况。
0: 嗯，其实刚才我也是仔细的去学习了一下，就是口腔黏膜它的结构是有三层是吧？
1: 嗯，
0: 上皮固有和黏膜的下层，和我们的皮肤也比较类似。但是它没有最外面那个角质层，就是它其实特别的柔软很光滑，就不像我们比如说脸上的皮肤，我们适当的还会去一些角质啊什么的。这个可能它这一层是没有的。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人群当中有很多的人就是喜欢吃比较热的食物啊，然后呢要烫口的那种就觉得才香，那么它是不是也会对我们的口腔甚至是食道以及我们的胃黏膜有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甚至损伤？
1: 嗯，对，就正如您刚才讲的，其实我们口腔黏膜它之所以比我们外部皮肤黏膜更脆弱，就是因为它极其容易角化。就是你经过一些这个高温呢、一些容易造成摩擦的
0: 摩擦
1: 对这些食物啊、包括这个牙呀、这些一刺激它很容易形成角化。
0: 嗯，
1: 那么角化了之后它就容易发生一些性质上的改变。
0: 嗯。

0: 化的位置，它并没有发生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是需要做手术还是一些其他的改善的方法？这个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啊？
1: 基本上我们口腔的新生物，如果要说我们通过这个检查发现了口腔新生物，我们大部分情况下首先我们的这个医生的这个手指的这个触诊很重要啊，就是一定要上去去摸，去感受它的这个光滑度啊，这个软硬度啊，就感受，用手指头去感受这些，然后有一个基础的判断之后，再来决定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这个活检呢，来明确它的这个病理性质。
0: 嗯嗯。另外呢，我想大家也应该会通过一些，比如说烟草上面的这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些宣传标语，让大家呢去远离烟草。那么你也看到有很多的，比如说牙龈有问题的，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上颚出问题的，甚至很多的这个口腔的黏膜出问题的一些照片，看上去就非常让大家感觉到恐怖哈。所以我们想说

0: 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挺酷的，挺好玩的，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接触它的这个可能性，或者想尝试。那其实它对我们的这个黏膜是不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和损害？
1: 其实是这样，它其实倒没有说像我们吃一些槟榔啊，这个或者是常年吃这种比较烫的食物啊，包括菠萝，对我们的口腔黏膜这个破坏性更大。它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人类它就会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口腔溃疡。那么如果你是在口腔溃疡期间，你去用一些外界的东西去对它进行一种刺激，那么第一个，这种口腔溃疡很容易，它不容易不爱好。第二个呢，它老刺激老刺激，你每次溃疡都会受到外界这种刺激，它慢慢慢会出现一些性质上啊，性状上的改变。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儿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些科普哈，接下来我们要细致的给大家去梳理一下，就比如说我们的口腔黏膜病，它呢在感染性疾病这个当中，也应该适当的让大家认清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性质的细菌感染而造成的，不能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感染性的口腔黏膜病都要用一种药，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不仅呢会延误治疗，同时呢你可能越用越重。所以呢今天也请我们的田医生跟大家来说一说感染性的疾病都包含哪些这个类型。
1: 那么咱们感染性口腔黏膜病吧，目前来说比较常见的就是病毒性和真菌性。那么在过去吧，在我们这个卫生不发达年代吧，有那种细菌感染的，但是现在很少了，因为现在我们无论是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水平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卫生条件呢，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
0: 对，
1: 所以说像过去那种这种什么坏死性的牙龈炎呢，包括这种急性的牙龈出血，在我们现在几乎是遇不着了。那么现在我们主要这个比较常见的是这个病毒性的和真菌性的。那么病毒性的呢，就比方说像我们这种单纯疱疹病毒引起的这种口角炎、口唇炎，包括这个口腔黏膜的这个牙龈呢里头的这个舌炎、口炎，它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这种单纯疱疹病毒呢，它跟我们老百姓熟知的这个带状疱疹它其实不一样，它不是同一种病毒。那么带状疱疹病毒其实它不容易对我们的这个口腔黏膜进行侵袭，所以说我们大部分的基本都是属于这个单纯疱疹病毒引起的。还有一份儿童是那个手足口病，这个可能一些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可能比较熟悉。
0: 对，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的季节到来的时候，手足口病它会有一个就是集体性的爆发。
1: 对对对，
0: 它有传染性。
1: 对，其实对于这种我们就是只要应用好抗病毒药物，然后进行一些漱口液的漱口，这个基本都能，等这个病程的发作期过去，我们都能痊愈。然后包括这个真菌性的，真菌性的也是就是方才我们提到的，也是小孩多发的这个恶口疮，实际上就是口腔黏毒菌感染。我们中医管它叫血口，是吧？
0: 血口。
1: 对，血口。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无外乎也就是属于我们要用碱性的一些溶液去进行含漱，然后包括用一些抗真菌药物，可以口服一些抗真菌药物。这些病其实都是属于一种这个病程发作性疾病，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只要我们对症治疗对症用药的话，它等这个病程期一过的话，它都会痊愈的一种疾病。相对来说对我们危害性是比较低的。
0: 那也想问一下，真菌性感染的这样的一个黏膜性的疾病哈，尤其是口腔黏膜的疾病，是因为这个人的免疫力本身就受到了一些破坏吗？
1: 当然，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小孩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小孩才会得这个恶口疮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小孩可有很多就是剖腹产，现在这个剖腹产比较多嘛。这个我们剖腹产的小孩其实他自身这个免疫力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他免疫力就天生可能比较差。然后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他可能被过度保护，就是说他这个不是很接触外界过多的物质，所以导致免疫力比较低下。那这种儿童就比较容易就感染这个真菌。
0: 所以我们在这儿想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对感染性的口腔黏膜的疾病要有一定的判断。其实这个判断呢是需要到我们的医院由医生来帮助，就是比如说一，通过他的表象和特征，第二个就是通过验血也能是了解的比较精准，对吧？
1: 就是这个主要还是看，主要靠我们的这个医生。

0: 生直接视诊就够了，
1: 哦，视诊
0: 就是这个里头是有一个什么，
1: 能看到，
0: 对，这有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家长不要，就是我们孩子在口腔黏膜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不要上来就吃消炎药，因为如果你一旦是真菌感染的话，你吃消炎药会越来越重。
1: 嗯，
0: 这是我需要我们注意的。
1: 对，真菌性的口腔黏膜病，吃了我们的这个抗生素啊，它可能一下子会让我们的免疫力更低。
0: 对对对，
1: 是吧？嗯，所以呢，您看我们在聊了这个感染性的口腔黏膜病的整个这个分类的时候，大家就清晰了，为什么我们要更好的去既保护好儿童，又要让他适当的与我们的这些有益的菌去接触，这是一个挺矛盾的一个事情。刚才说了，这是感染性的口腔黏膜病，另外呢，在很多的人群当中，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年轻朋友当中，熬夜的多了，我们的免疫系统呢现在也没有过去那么的强悍了，所以想说免疫相关的口腔黏膜病是不是也有非常具体的分类啊，都有哪些表现。
0: 那么我们现在来说的话，最常见的免疫类的口腔黏膜病就是过敏性的或者是接触性口炎，这个就跟我们接触性皮炎比较像，这个是非常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它跟我们的过敏反应啊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一般我们来说都是属于用一些抗过敏呢，包括我们去验我们的过敏源，一个是减少与过敏源的接触，然后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然后来进行这么一个治疗。
1: 那说到口腔黏膜病，大家现在也思考一下，和我们一起来共同想想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你觉得口腔黏膜病是发生在哪些部位，或者是哪一个区间算是口腔黏膜病？就是刚才我还特意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大家也不妨在我们的这个收听节目的时候来参与一下，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第一时间说一说您觉得这个口腔黏膜病发生在哪个区域算是啊我们治疗的这样一个范围啊。其实仔细想一想还挺有意思的，每一周呢在周六的时候，希望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去读一读人体的使用说明书，就说其实我们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我们的一个薄薄的黏膜它做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屏障，或者大家有没有这样去理解到它，但是呢我们对它却非常的粗鲁，甚至我们用开水烫啊，喝热汤，吃热的东西，尤其是黏的，还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我们吃的一些这个水煮鱼啊，更多的一些麻辣烫等等，就是无辣不烫就是不欢这种感觉，但是我们的黏膜也是一次次帮我们挡住了非常多的这个危险，但是也有不堪其扰的时候，所以我们又没有办法很好的认识它，一旦延误了病情，可能会导致一些不想看到的疾病发生，比如说恶性的口腔

0: 改变。接着下来想和您请教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请到是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田厚明医生。医生，有一种病，刚才我听您讲叫做舌格伦综合征，这是根据一位医生的命名吗？舌格伦，
1: 对。
0: 那这种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1: 它主要就是以我们的这个口干眼干为主的一个表现。
0: 那为什么把它划在口腔黏膜病当中呢？
1: 因为它也是属于一种口腔有这个症状的，它也是引起口腔黏膜病变。
0: 哦，
1: 得这种病的人的口腔黏膜基本上是丧失的。就是它，因为我们的黏膜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湿润作用。那么当你的黏膜失去了之后呢，它就是它不会再产生津液。就可以说我们可能会说这个火干火燎，用我们老百姓话来说，
0: 对，
1: 就是这种病的症状，其实
0: 喝水也解决不了问题，对吧？
1: 对，它是非常痛苦的。
0: 会出现干燥和皲裂哈。那其实现在在这个人群当中，这个疾病是高发的疾病吗？
1: 这个并不是，这个基本上发病者都是我们的中老年女性。
0: 中老年女性。
1: 对。
0: 那么他们在治疗这类疾病的时候是需要打激素。
1: 一般来说激素对于它的作用比较微乎其微吧，它其实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呢，其实激素的效果都是属于比较小的。目前来说在西医上吧，比较有用的就是用人工唾液。这种就是来减缓一下症状。那么所以说像这种免疫性疾病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的优势病种。
0: 我们好像有办法。
1: 对，其实很多我们这些就是这种免疫性的口腔黏膜病，你都是属于这个西医无法根治的疾病。那么这些呢，在我们这个中医中药领域来说的话，它都会有一定很好的效果。
0: 既然我们看到了这个希望，同时也听到了这个好的消息，过一会儿呢，我们就要讨教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医的治疗方法，还有用哪些药物会更好的去缓解这类疾病的发生，减轻它的这个复发，或者是对它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痛苦的现状得以改善，并且呢，可以精准的治疗。稍后的节目更精彩，辽宁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同行。

健康小贴士。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口腔黏膜的上皮层，这是直接接触食物和细菌的最外层，非常坚韧，它由数十层细胞紧密排列而成，通过不断脱落和再生，大概是5到16天更新一次，来维持屏障功能。根据不同的部位，它分为背覆黏膜，覆盖在嘴唇、脸颊、口底和舌头下面，柔软有弹性，没有角质层。咀嚼黏膜覆盖在牙龈和硬腭，表面有角质层，能够承受咀嚼的摩擦。特殊黏膜就是

0: 负责品尝味道的味蕾。
1: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物分享官三姐爱心。五月份是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圣洁好事商城为您解锁了专属浪漫商城，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 9.5 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今天的圣洁好事商城首先为各位带来的就是充满仪式感的心仪礼物 Coach 经典包包。老话常说呀，这包治百病，一款好看又百搭的包包永远是女孩子心头的挚爱。今天为各位重磅带来的就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女士包包集合，大牌质感，轻奢格调，拿得出手，送礼倍儿有面。我们直接给各位安排上 Coach 经典包包的豪华合集，足足精选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

紧急补了库存。还没入手的朋友赶紧趁着商城的520活动抓紧下单，这比平时买一件要便宜不少钱呢。气温越来越高，紫外线越来越烈，一件硬核物理防晒衣绝对是夏日刚需。今天为各位推荐的就是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色可选，宽松版型，尺码从90斤穿到170斤。连帽设计，戴上帽子，这脖子和脸呀都可以保护得妥妥的。版型呢是微宽松的，对身材包裹度也非常好。延续着北面家户外装备的耐用基因，它更有轻微的防泼水，各式各样版型齐全，风格多样。今天盛你好事商城的福利力度也直接拉满，全场可功能，应对突发的小雨毫无压力，而且耐磨耐洗，防晒涂层不易脱落，无需频繁更换。马上又到520了，如果你还没想好送什么贴心又实用的礼物，今天这件北面的防晒衣必抢。盛你好事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单笔满299还能打95折，满520元能打9折，买两件直接来9折，这一件算下来才269.1块，到手绝对是省。两款好物都在盛京好事商城，记好购买方式，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搜索关注辽宁交通广播，首页右下角点击进入，或者是在平台上输入三个数字975，扫描跳转出的二维码就可以到商城了，或者通过小程序来搜索盛京好事四个字，市是市场的市，赶紧来盛京好事商城，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挑细选的礼物里吧。

0: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呢，您全程锁定 FM97.5， 或者下载北斗融媒、阿基米德、蜻蜓学习强国，都可以收听到这期和往期的节目。除此之外，您还可以看我们的节目，就在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点了关注以后呢，您就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正在进行视频直播。说到我们电波可以运用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图像以及我们的视频哈，为大家做更多更广的服务。好像我们每一个做广播的广播人都已经是变成了多面手，但是现在呢还有很多的短板。不过我们在这希望可以用更加丰富的一些传播的方式，与通过更多的渠道，把我们呢目前能够汇集到的，比如说我们请到的专家和医生，他们学了多年的丰厚的知识和临床的一些经验和大家一同分享，也让我们学会中医最精髓的部分，就是治未病，防患于未然。今天呢在这和医生学习的过程当中，希望您呢也能够把自己我们听到的看到的这个视频号端，或者是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这个频率，能够转发给您的朋友啊，第一时间呢也帮我们把我们这件惠及万家的事情做得更大。之前呢可能大家都认为说口腔要是有一些问题，尤其是黏膜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溃疡，很多人都觉得不值一提，疼呢就忍两天，甚至有一些人呢压根儿就不选择治，还有一些人呢并没有做正确的诊断，只是随意的乱用药，就把它当作是溃疡来治一治，可是时间久了以后发现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今天我们又听到了有一个系统性的口腔疾病，它叫舌舌轮综合症，它主要的表现呢，刚才我们的这个田医生已经讲了，说是口干眼干为特征，口腔黏膜干燥皲裂，唾液整个在流出的这个方面表现是显著降低的，这个人感觉整天就是口特别干的状况，可能过去你并没有想到这是一种疾病，而且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叫做舌舌轮综合征，到底该怎么样去治呢？西医现在目前只能给一些比如说像人工唾液等等，但是中医有办法，真的是这样吗？下面我们就请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田浩明医生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类疾病我们的中医在治疗上有哪些特色，是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患者的状况。
1: 其实咱们口腔那边病啊，从中医来讲啊，没有说像咱们西医现代医学分这么细，中医对于口腔那边病大致就分为口疮啊、口干啊、口癣啊、口糜啊这么几类这个疾病。所以但是我们中医就认为这个大致啊，就是这个口腔那边病的治疗呢大致分为两类，一种呢是属于我们心脾积热的，一般来说像我们现代医学上的这个口腔的复发阿夫塔溃疡，包括扁平苔藓，包括我们一些的白斑呢、红斑呢。

0: 甚至我们的口腔黏膜纤维化，一般来说这些病呢都跟我们的这个心脾积热有关。它主要表现为就在于什么呢？在于就是我们这个会出现一些胃火大的症状。那什么叫胃火大的症状呢？一般来说可能会感觉到口苦、口臭，有的人是这个反酸、烧心，它不一定是。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胃火大，包括我们的小便比较黄，比较中医讲叫小便短赤，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心火大的一个症状，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认为是这种就是肺阴不足，阴液耗伤，比方说像我们这种干燥综合征，那具体表现为口腔极度干燥，包括还有一些我们这个复发吧大溃疡的后期。这个疼痛度消失了，但是黏膜不愈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他们这个患者一般都会出现像这种就是口腔很干燥，然后感觉唾液量变少的这些症状。那么我们基本上都是用于这个用一些给他们滋补津液呀，补阴啊，补气呀，这些方式，用这个中药给他们调理。
1: 其实刚才呢，我们在听您讲的过程当中，就感觉说，其实中医在治病的时候讲究的还是一个机理和它背后的一个深层的逻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其实和西医在治疗上是完全不同的。就比如说我们有溃疡，在西医上呢，可能就要，比如说贴上一些蜂胶贴能止痛，或者是上一些药物可以帮助它消炎。那其实呢，那我们背后的这个问题，就刚才您给我们大家讲的，可能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原来是胃火大的原因哦。然后还有，肺阴如果不足，或者整个我们的免疫力系统很比较低下的话，其实会造成更多的一些黏膜系统，不仅是口腔黏膜，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有没有必要特别有口腔黏膜疾病也去全身去查一查我们的一些其他的黏膜是不是也出现过一些相应的问题，或者是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它会有雷同或者是殃及其他的一些黏膜吗？
0: 其实像我们所有口腔黏膜病当中的免疫性疾病，像白塞氏综合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天包疮啊，它都是全身发病。只是他有的人是有先后顺序，有的人他可能不先发生在口腔，他可能发生在眼部，可能发生在生殖器，可能发生在我们的四肢，所以说很多时候天包疮他的患者第一反应他是去皮肤科看，因为天包疮大部分患者他是首先发病于四肢皮肤，他出现一种就是皮肤破溃冒脓的症状，所以就是全身就是奇痒无比冒脓，所以说他可能考虑是皮肤病，他先去皮肤科看，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全身免疫性疾病。你比方说还有我们这个白塞氏病，白塞氏病它主要其实就是生殖器、口眼这个三个地方就出现一些这个溃烂呢、这个冒脓啊的一些症状。那么实际上白塞氏病我们中国人研究的要比西方人早很多。其实白塞氏病就是我们《金匮要略》里讲的狐疫病。就我们《金匮要略》里头专门有一章是在讲这个狐疫病。就是这个狐疫之为病，状如伤寒。然后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这是我们其实很早就是对它有一定的研究，然后其实这属于我们的这个甘草泻心汤症，所以说其实就是说对于这种免疫性疾病的口腔黏膜病，其实中医药的治疗是有一定优势的。
1: 其实我们在看有一些像肺阴不足啊，胃火比较大呀，那要根据他个人的这个体征，然后就进行诊断以后再进行下药，是吧？
0: 对。
1: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在中医治疗这个，要是能够缓解或者有效控制，甚至是走向一个痊愈或康复的话，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
0: 其实它也是根据这个病情的这个
1: 严重程度哈，
0: 对，严重程度和它的这个病情分期，因为其实免疫性疾病吧，在我们现代医学的认知上来讲是不可治愈的，就是像这种，尤其像这种这个干燥综合征啊，这种疾病，它基本发病的岁数都已经很大了，
1: 而且伴随终身哈，有可能。
0: 对，它发病的时候，患者基本都已经是中老年了，所以说它自身的这个正气它本身是不足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医药吧，它的优势就在于什么？

0: 什么呢？它有一定的治愈的概率。
1: 嗯，
0: 它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是让你的这个生活不再受影响。它可能并不能完全根治，但是它会把你对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
1: 对，可能是缓解啊，可能是向好一点。但是更多的时候呢，需要你不断的去通过自己调整饮食，还有作息，保持我们的这个心智，比如说情志啊，都能够好一点，可能呢也会对这个病情的缓解或者是走向康复能有一定的作用。在这之前呢，咱们一些听众朋友也在说，哎呀，那我如果有这个口腔黏膜疾病，当时症状和比如说自身免疫的很相像，或者是病毒性的，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系统性疾病的这个口腔表现很一样，那我现在要到我们的中医去看的话，我应该去哪个科看呢？是怎么挂这个号？
0: 其实这个来说的话，咱们这个国家在中医口腔领域，它其实是没有分科的，相当于是一个空白。我们有一部分的中医耳鼻喉医生呢，他会对这个口腔黏膜病有一定的这个诊治经验和能力。所以说我们看中医呢，可以去这个耳鼻喉科，也可以去风湿科。
1: 风湿科，它跟免疫系统代谢有一定关系哈。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揭晓一下，请田医生跟大家解释一下，口腔黏膜疾病它发生在我们口腔的哪些部位算是口腔黏膜疾病，哪些位置就已经不算了啊？
0: 其实主要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咽腔以外。那么我们的咽腔就是指软腭、悬雍唇、扁桃体，这就属于我们的咽腔。那么我们的咽腔外部其实都属于我们口腔黏膜病的范围，
1: 对，
0: 也包括我们的舌头啊、舌根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唾液腺、牙龈、包括我们的口颊，这些都属于我们口腔黏膜病的范围。
1: 有一位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就给我们留言说，他说现在我发现我自己这个牙齿吧，总是硌到我的那个就是嘴唇左边那个位置，然后有点发白，这个我需要理会吗？是需要拔牙还是需要怎么样？
0: 这个其实应该来说是让口腔科综合这么去看一下，就是你那块发白实际上其实是一个口腔角化病的一个表现。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很多的癌前病变的早期表现都是口腔角化症。那么我们口腔角化症呢，它并不是一种什么疾病，但它会是疾病的一种前期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在提示你，你的这个牙，你的在咀嚼的过程中，它对你的这个口腔黏膜造成的摩擦。那么这个时候可以通过戴牙套啊，包括如果你是在这个12岁之前，可以通过一些矫正。如果12岁之后，可能就是只能做一些正畸手术了。来进行干预。
1: 一位孩子的家长给我们留言哈，来这个平台上问说我的孩子呢，在自己写作业或者是上课的时候，就喜欢用牙齿咬他的这个就是像脸腮帮子这个位置，那总会咬出来一个齿痕，他久而久之这个地方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该怎么样避免他有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有矫正的可能性和办法吗？
0: 这个就是有很多小孩他是在于一种这个
1: 好奇是吗？
0: 对，它是在于一种模仿，它是一种形成一种惯性的动作的。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去这个矫正它，要去规范它的这种动作行为，去进行矫正。要不然的话，久而久之的话，它一定会造成这个黏膜的损坏。
1: 有的听众朋友在问说，田医生，刚才您讲的那个疾病呢，我好像有点叫不太准，如果要是说问您出诊的时间的话，正常是什么时间，在哪个平台能挂上号呢？
0: 我们现在沈北新区中医院的耳鼻喉科是周一到周日全天都有大夫出诊。我们都可以在现场进行挂号去诊疗。
1: 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对，大家可以直接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号，对吧，微信公众号可以线上就直接就接什么了啊，直接就挂号了，没问题。田浩明医生。北京时间13:48，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随地可以透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哈。也欢迎大家呢把您的问题写得详尽一些，我们帮助您来及时的解答。另外呢，我们很多的朋友也在问说，现在我是有一种这个就是要放弃的感觉，什么意思？就是我的这个口腔溃疡年年会犯2到3次，而且每次病程都非常长，疼得我呀是茶不思饭不想的，又没有什么好招，我这就是溃疡吗？为什么溃疡总会找到我呢？我有什么改善的方法吗？田医生。
0: 这个就属于口腔溃疡的一种，就是我们方才说的复发阿夫他溃疡。 它这个溃疡跟我们普通口腔

0: 溃疡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病程很长，它基本不具备治愈性，而且呢它的溃疡呢可能是多处，
1: 嗯，
0: 可能是大面积，可能是多处。一般我们普通的溃疡可能就是一处，那么这口腔复发阿布塔溃疡就是一个是病程很长，一个是反复发作，再有一个可能是面积很大，多处溃疡。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在于我们在发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保持口腔的这个清洁度，
1: 嗯，
0: 防止我们这个炎症反应的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抑菌的漱口水啊，或者是一些康复新液这种的去这些进行一个漱口，
1: 嗯，
0: 然后我们还可以局部呢注射一些激素。但是局部注射激素这个是有利有弊，它可能是很快的能帮助你进行一个这个疼痛的缓解，但是呢，它容易造成你这个溃疡这个疾病结束之后的口腔黏膜的一些增厚啊、角化呀、甚至出现白斑呢，进一步的这种病情的这个发展。当然如果要是能喝中药的话也并不是说很慢，可能有些老百姓认为这个喝中药就是一个慢功夫，
1: 嗯，
0: 实际上中药对于这些急症也是很有效的，
1: 嗯，
0: 只要用对了其实也是很有效的，
1: 嗯。
0: 那么在我们平时呢，就是如果我们每年都犯的话呢，平时我们要注意，就是一个是自身免疫力的这个加强，要多运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维生素的补充啊，我们的食物多样性要丰富。
1: 嗯，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哈，大家呢不妨操练起来啊。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位听众朋友，他呢说了一下自己在医院的一个确诊的状况，我们也想请田医生呢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像他这样的状况该如何去应对，怎么样进行调整。这位听友呢是一位女性，48岁，他说呢，我是在双颊黏膜白色网纹会伴有反复糜烂的这个情况持续发生大概有6个月的时间，那在进食一些辛辣食物的时候感觉疼痛有点明显。现在呢我在西医那边看了一段时间，但是总觉得一停药就会复发，想问问我们中医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吗？
0: 其实中医对于口腔黏膜病来说的话，主要就是中药的治疗或者是一些中药的含素。那么西医对于这种口腔黏膜炎性病变的主要治疗方式就是皮下这口腔黏膜下注射激素。那么就像方才我们讲的这个口腔黏膜下注射激素的这个治疗方法吧，其实有好有坏，
1: 嗯，
0: 它容易造成你这个疾病之后的这个口腔黏膜的一些性状的改变，比方角质增厚啊，比方说这个出现白斑呢，
1: 嗯，
0: 那么我们中医中药呢，就是它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它通过调节我们的体质，改变我们的体质，那么我们起到的一个就是根治啊，不容易复发的这么一个效果。其实就是这种像他这种这个症状就属于这种这种糜烂型的口腔扁平苔藓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嗯，
0: 我们大部分时候的口腔扁平苔藓实际上是具有很强隐藏性的。
1: 嗯，
0: 很可能我们实际上已经得了好几年我们才发现。
1: 对。
0: 嗯，
1: 现在呢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也应该得到我们的一些关心哈，因为进入到老龄社会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他呢也希望可以提高自己的这个幸福的指数，晚年生活的一个健康的状况。其实牙齿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过去呢我们可能见到一些80岁的老奶奶可能就是剩了几颗牙啊，看上去就觉得笑起来可爱的样子，满脸的皱纹。但是现在呢很多人都可以提早的到我们的医院进行更多精准的，比如说镶牙呀、全口镶牙等等这样的状况。那么如果一旦是遇到了牙齿就是它有这个磨我们的这个口腔黏膜的这个情况，如果家人孩子发现的话，应该带他直接到我们的这个西医的这个口腔医院去看牙，还是应该先看我们的这个口腔黏膜的问题，哪一个先后更好一点？
0: 首先你要确诊你这个口腔黏膜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病变。
1: 先看。
0: 对，
1: 先看，
0: 你要明确这个病变了之后，如果它是牙导致的，那我们再去进行牙齿的矫正啊、正畸啊这些。
1: 对，要分清一个先后。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哎呀，现在我这个牙齿把这个黏膜已经磨得有点角质化了或怎样，那我就先把牙治了吧。其实我们忽视了更重要的问题。对，真的就是我们刚才田医生讲的，把这个顺序颠过来，可能会对您家中老人的健康更有益处。到了这个季节哈，我们都知道会有一些朋友感觉说，哎呀，好多东西都已经上市了，我们应该大大 就是应该大量的去吃一些富含比如说维 C 这样的一些食物。如果经常会有口腔溃疡的朋友，他们在饮食上会有哪些侧重会更好一点，比如多吃点什么可能就减少它的复发。
0: 嗯，其实就是一些我们富含维生素的食物都可以，比方说像我们这个现在有很多这种这个芦荟提取物、
1: 哦、
0: 啊，实际上其实它的维生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这对我们的口腔黏膜的修复作用也是很显著的。
1: 这个在我们的医院可以开得出来是吧，有这种芦荟的东西、
0: 嗯、目前它其实它不属于药品。
1: 它是吃的吗还是什么？
0: 对，是的，但是很多目前它现在不属于药品。
1: 嗯，您说的这是芦荟，
0: 嗯、
1: 指的是可食用的芦荟。
0: 对对对，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补充维生素的时候，哪些应该侧重一些？比如说，我们该多补一点钙啊，还是多补一点 C 呀、啊，还是多补一点 B 呀、啊？
0: 嗯，其实主要影响我们口腔黏膜的一个是维生素 B2， 还有一个是维生素 C。
1: 嗯 ，B2 和 C。这些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进食不是很均衡的情况下，这些应该适当的做一些维生素的补充。
0: 嗯，
1: 会更好一点。嗯，有的朋友说现在有很多的水果里面含的硒比较多，但是呢我是又有糖比较高，那我这个时候想补充，我只能是通过片剂吗？水果就不能碰了是吗？一定要筛选。
0: 我们可以吃一些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
1: 比如说你，
0: 比如说我们这个辽宁省的本地特产丹东九九草莓是吧？
1: 啊，草莓，
0: 我们九九草莓，
1: 对，
0: 草莓其实包括蓝莓。现在我们很多这个辽东山区
1: 还有树莓，
0: 对对对，就是莓类的，其实它一个是含糖量比较低，再有一些维生素也很丰富，
1: 很丰富。对，其实我有一次就是溃疡的经历。

已经调养了。如果在西医呢治疗我们的口腔黏膜病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精准的治疗，也可以尝试在中医进行全身心的一个调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也可以直接关注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呢也可以挂田浩明医生的号。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真诚的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我们再见。

健康小贴士。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口腔黏膜的上皮层，这是直接接触食物和细菌的最外层，非常坚韧，它由数十层细胞紧密排列而成，通过不断脱落和再生，大概是5到16天更新一次，来维持屏障功能。根据不同的部位，它分为背覆黏膜，覆盖在嘴唇、脸颊、口底和舌头下面，柔软有弹性，没有角质层。咀嚼黏膜覆盖在牙龈和硬腭，表面有角质层，能够承受咀嚼的摩擦。特殊黏膜就是舌背，表面有粗糙的舌乳头，其中也分布着负责品尝味道的味蕾。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明

0: 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1: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0: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0: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3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3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761-556，400-6761-556。
2: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临床经验丰富的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最近我看一个新闻啊，看完之后心里边说实话挺不是滋味的。
4: 嗯
2: 啊，讲个啥事儿呢？长春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骨折了。
4: 嗯，
2: 子女上班都挺忙的，也没空照顾他，就把他送到哪儿呢？养老院。
4: 嗯，
2: 结果呢，在那儿待了1个多月，人就没了。啊，家属啊，后来那多伤心呐，就跟这个养老院啊闹得头破血流，现在还打官司呢。
4: 哎呀，其实哈，随着这个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啊，
2: 嗯，
4: 去养老院养老，它是不可逆的一个趋势。
2: 对，
4: 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这条路。但是对大多数的这个中国子女来讲，不到最后一步，就不到万不得已呀，他不会把父母送到养老院的。
2: 嗯，那确实，其实大家心里边还有一个传统啊，就是父母能在家安享晚年的就在家。
4: 嗯，对对对。
2: 嗯，
4: 但你知道现在大多数养老院它的主流客户是什么样的老人吗？
2: 嗯，
4: 是能跑能跳能打麻将的那种吗？就快快乐乐的那种生活的。
2: 哦，那肯定不是，应该是那个不能动靠人伺候的吧。
4: 对呀，所以你如果再细分一下哈，你就发现养老院最大的客户群体是什么，其实是骨折后卧床躺下再也站不起来的那批老人，叫失能老人。
2: 嗯，
4: 这一批是养老院的一个稳定。

0: 特远。
1: 那这样的话，送养老院不挺好的事儿吗？还有专人照顾。
0: 但是现在养老院的这个机制啊，并不健全。
1: 嗯，
0: 我给你算笔账哈。
1: 好，
0: 咱们就说这个辽宁地区啊，一个卧床的这个老人，他住养老院一个月大概2600块钱。
1: 嗯，
0: 很多人对这个数字啊没有太大的感觉，没有多少概念，
1: 对，不太多感觉。
0: 嗯。但我跟你讲，比如说辽宁的省会沈阳，
1: 嗯，
0: 好多工薪族工资也就是4000出头，
1: 嗯，
0: 这还没扣那些保险呢。
1: 对，这要扣掉保险，再去掉吃喝、交通费，等于说普通工薪族一个月的工资刚好把这个老人送进养老院。
0: 对，啊，这还是啥呢？稍微有点条件的，
1: 对，
0: 你能送养老院。那没条件的呢，你就想都别想，对吧？嗯，而且这还是什么最普通的那些养老院，就你说一个月2600块钱能雇到什么水平的护理？
1: 嗯，
0: 你就想哈，现在我们请月子中心的一个阿姨照顾一个只会吃奶睡觉的婴儿，一个月多少钱？8000起步，
1: 小一万。
0: 对，小一万都很正常，嗯，啊。你像我的一个表妹，15000一个月。
1: 对，
0: 叫月嫂，
1: 嗯，还有金牌月嫂，
0: 对不对？对，那就更贵。
1: 嗯，
0: 啊，你说照顾一个卧床的、大小便失禁的，甚至可能还有认知障碍的老人，一个月2600块钱，能指望照顾多好啊？
1: 嗯，确实哈，这个照顾的质量就很难保证了。
0: 肯定的，
1: 2600能干啥呀？
0: 就是啊，
1: 嗯，
0: 所以事实上，绝大多数养老院它都是赔钱的，啊，需要这个政府补贴才勉强能够开下去。
1: 嗯。
0: 那你想，一个赔钱的机构拿什么请好一点的护工，对吧？拿什么买好点的设备？所以很多老人送进去之后本身也是个折磨。
1: 嗯，
0: 但如果没钱，你不能送养老院呢，你就只能在家硬扛了。
1: 对，
0: 对吧？勉强靠子女伺候，不光折磨自己，连带子女一块折磨，整个家不得安宁。
1: 嗯，是，你看照顾这样一个长期卧床的老人哈，这里边付出多少辛酸可想而知啊。
0: 对，
1: 哎，毕老师之前有个新闻，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
0: 嗯，
1: 我记得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啊，半夜哎端屎端尿照顾卧床的老人，哎，这老人半夜他不睡觉啊，晚上是又喊又闹。
0: 嗯
1: 嗯，你说这个中年人好说歹说，老人也不听，然后呢就急了。删。

0: 扇自己嘴巴。
1: 对，这个我有印象。
0: 嗯，
1: 我记得当时这个新闻引起很多的共鸣。
0: 对，
1: 但是从我们临床医生的角度来讲，就这种情况其实现实生活里面是很多，并不罕见。打老人的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是什么？完全是情绪激动的那个状态下，没受控制。因为你想，这个老人又喊又闹的，他就不是一个正常的老人。这种属于什么叫又失能又失智的老人？你照顾他，对这个人来讲的身心都是一种折磨。
0: 嗯，
1: 所以说实话，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因为临床有太多现实的例子摆在面前，因为骨折卧床啊，被扔到医院没人管的那些老人，我们医院医务科每个月都得处理个机器，
0: 是
1: 并不罕见，所以在这儿咱们就不挑战人性了，但是从这个临床的经历来说哈，骨折的老人你送养老院也好，不送也好，老人只要瘫在床上折腾个三年五载的，我跟你讲，就给子女折磨得非常疲惫，就能给一个家差不多拖垮了。就那个时候就算活着，子女对你也是啥，心里边也是咬牙切齿的，对吧？
0: 对，
1: 就恨不得早点解脱吧。
0: 有一天啊，我跟我姑娘开玩笑也是，我说姑娘啊，有一天我真的病重的不能动了啊，我赶紧失踪，或者是我知道我有那一天，我赶紧我就跑，我离你远远的，我不跟你拖累。哎，我姑娘说：“爸，我肯定照顾你啊。”哎，说的还挺温暖的啊。咱那时候啥样，谁也不知道。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些例子也是，就长年累月的端屎端尿伺候老人，基本上都是把所有的耐心呐、亲情都给磨没了。
1: 是，
0: 但毕老师，您看这年龄大了哈，难免他也有这个磕磕碰碰的哈，一摔倒了，一磕碰啊。骨折卧床这个问题在所难免，你看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1: 这其实是个社会难题，它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是医患关系的问题，所以它不是说一句两句能讲明白的。从医生角度来讲，你既然解决不了问题，那就怎么办呢？你就解决有问题的人嘛，对吧？这个问题的根源不是老人骨折瘫痪吗？
0: 对，
1: 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那如果你让他不骨折，这事儿是不是就好解决了？
0: 那毕老师，其实说到这儿，我一直有个疑问哈、你说骨折不就是个小事儿吗？你说骨头断了，接上不就行了？还至于说让老人卧床那么长时间，出现这个去不去养老院这样的矛盾？
1: 骨折是不是个小事儿？关键得看啥呀？看年龄，这事儿发生在谁身上？如果发生在年轻力壮小伙子身上，比如说打个篮球、踢个足球，像我们小的时候念书做活动，咔嚓摔一下，真有骨折的。这种骨折打上石膏，有个十天半个月，石膏能拆了。有的人三两个月也活蹦乱跳的了，没事儿。但对老年人就完全不一样。最可怕的就是摔倒骨折。因为啥？一旦你卧床以后，有可能他生命就开始倒计时了。因为你长期卧床容易引发什么呢？肺部感染呢、下肢血栓呢、褥疮啊、泌尿感染呢等等。哪一个并发症找上来，那都很难治。人说没就没。那你说这骨折是小事儿吗？
0: 是啊，还真是这样。你看，我记得我小区邻居啊，有个大叔60多岁，当时他就是因为在家里边上厕所没站稳，就滑了一跤就骨折了，躺床上不到一个月人就没了。
1: 对，所以这是一种老年人的状态啊，60、70岁垂垂老矣，摔一跤起不来了。但你发现还有一种老人是什么状态？80、90了身体还倍儿强壮呢。
0: 对，
1: 对吧？头脑灵活，心智坚定，管理个跨国企业人都不在话下。你像股神巴菲特不就这种类型吗？
0: 对，他跳广场舞的，走模特的，
1: 对
0: 啊，挤公交车的，我看这个劲儿都可大了。
1: 对，包括美国有个模特已经92岁了，身材还保持特别好，
0: 真让人羡慕
1: 啊。对，看起来就像50多岁似的。到现在还活跃在时尚圈，还走秀呢。
0: 哎呀，刚才咱们举这两个不能叫极端啊，这两方面，这人和人差别也太大了。
1: 对，有的人是啥呢？六七

0: 十岁，你看退休了，活得特自在，
1: 嗯，
0: 到处爬山呢、啊，啊，征服一个又一个山峰，对吧？倍儿有成就感，人越活越年轻，
1: 青春又活回来了。
0: 对，那个完全是抛掉一切生活琐事，为自己而活，
1: 对，
0: 对吧？卸下人生的重担，
1: 嗯，
0: 哎，真的是进入这个令人期待的晚年生活，
1: 嗯。
0: 但也有的人，你别说爬山呢，就出门去早市买个菜。呵，腰酸腿疼，
1: 嗯，
0: 回来得缓半天儿，
1: 打怵，嗯，
0: 哎，对，我在临床上见过更极端的例子，
1: 嗯，
0: 那有一个82岁的老人，到医院干啥呢？查心脏，哎呀，我们就发现这老人精神头十足啊，
1: 嗯，
0: 82看起来像60来岁似的，
1: 哦，
0: 哎呀，一点都不像80多，一颗牙都没掉
1: 啊，
0: 牙齿非常完整，而且没有松动。
1: 哎呦，这牙口太好了，
0: 牙口特别好。
1: 嗯，毕老师，按理说80多，他不应该戴假牙了吗？你像我同事，50多没退休呢，
0: 嗯，
1: 满口牙拔一半了，有这样的啊？
0: 有。
1: 前几天门牙还掉了，所以说话都直漏风。
0: 嗯，
1: 你看都是老人哈、啊，差在哪儿呢？
0: 这个以我在临床多年的经验来看啊。凡是腿脚灵活的，
1: 嗯，
0: 身姿挺拔的，精神矍铄的老人，没有一个骨密度差的
1: 啊、哦。这还是骨密度的事儿。
0: 对，啊，人到老了以后，身体啊有两大关键储备。
1: 嗯，哪两大？
0: 一个就是骨骼的储备，一个是肌肉的储备。
1: 骨骼和肌肉。
0: 对，这是维持整个身体功能的这个基础，
1: 嗯、
0: 啊，更是长寿的基础。骨储备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骨骼当中矿物质，比如说钙呀、磷呢，它的含量够不够？因为这个决定了骨密度的水平、
1: 嗯、
0: 啊，还有什么骨骼的强度和韧性。
1: 嗯，那刚才咱们说的是骨骼储备，那另外一个呢？肌肉储备呢？
0: 肌肉储备指的就是你肌肉的重量和质量。肌肉是什么？是重要的代谢和免疫器官。
1: 嗯。
0: 人到老了以后代谢不好的，它能给你补充人的代谢。你比如说糖代谢，有一部分糖原多出来往哪存呢？存入到肌肉当中，叫肌糖原、哦、来平衡血糖的稳定性。另外肌肉还能维持身体的平衡啊，保护骨骼啊，减少骨骼的损伤。包括心肌是不是也是肌肉？
1: 嗯
0: 啊，包括膈肌，骨骼中间都是有肌肉的。肠道的平滑肌，这都是肌肉，不仅仅是长在胳膊腿上的才算肌肉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肌肉存在是非常广泛的，肌肉的储备就关乎到你健康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运动系统啊，因为大量的肌肉它牵拉什么骨骼，
1: 嗯，
0: 这种牵拉还能刺激骨密度增长。所以一旦这个骨密度流失，相当于人体这两大战略储备就在干啥？快速流失。
1: 哦，就是这个骨密度不只和骨骼有关，还跟肌肉储备有关。
0: 对、
1: 哦、
0: 你国家是不是有粮食储备？
1: 对，
0: 也有石油的储备吧？
1: 对，
0: 有没有水的储备？
1: 有，
0: 都有，
1: 这都是以为不时之需的。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这些储备一旦耗尽了，你说是不是粮食得疯涨啊？油价也得疯涨啊？那个时候还稳定吗？
1: 嗯，
0: 吃大米饭都吃不起了，国家就要动荡了，对吧？所以其实人也一样，如果你的这个骨量储备、肌肉储备消耗殆尽的话，就像银行里存款全花没了，你说你拿什么过日子？
1: 嗯，
0: 骨量储备、肌肉储备耗尽了，你骨骼硬度、韧性全都不行了，那肯定磕一下碰一下就骨折呀。
1: 哎，所以这骨密度绝对不是小事儿，
0: 绝对不是小事儿。
1: 嗯
0: 啊，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有的人90岁了，人还走 T 台呢。
1: 嗯，
0: 那、啊、有的人60岁拎兜苹果就骨折了，对吧？差哪儿？不就差骨密度上吗？
1: 嗯，
0: 所以我们跟大家强调，人35岁以后，骨密度每年以1%的速度在流失。
1: 对，这是我记得可清楚了。
0: 嗯、对，你为啥骨密度会越来越低呀、啊？
1: 嗯。
0: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你身体机能在调整，你有些东西你分泌的就是不够了，你骨密度就会流失，所以骨密度少了，肌肉是不是也跟着萎缩？
1: 嗯，
0: 他们俩是什么？相辅相成的关系，骨骼硬度不行，没有韧性，肌肉也萎缩，没办法更有效的去保护骨骼。
1: 嗯，

0: 尤其老年人，
1: 对，
0: 平衡能力变差，更容易摔倒，就更容易骨折。所以你觉得骨密度这还是一个无所谓的不起眼的指标吗？
1: 不是，绝对是个大事儿哈。
0: 对，
1: 那毕老师说到这儿啊，我还有个问题啊，你看为什么老年人骨折之后啊恢复的就那么慢，你像年轻人几个月他就好了、老年人我知道的短的半年，长的得一年，还总长不好。
0: 好不利索。
1: 对，
0: 对，好不利索啊。其实这个就跟他的骨骼现状有关系。
1: 骨骼现状。
0: 对。
1: 那老人的骨骼现状是啥样的？
0: 三个字来形容，叫薄、脆、轻。
1: 薄、脆、轻。
0: 对。
1: 嗯。
0: 薄是什么呢？就是骨皮纸变薄了。就像那个鸡蛋壳似的。
1: 嗯。
0: 你鸡蛋壳越薄一碰就越碎。
1: 对。
0: 对吧？脆呢是骨骼失去韧性，就像那个大树干枯了似的，那干树枝一掰就折了、
1: 就折了，
0: 对吧？柳枝怎么折？折不弯，折不断，
1: 有韧度，
0: 有韧度啊。还有就是轻，轻指的是啥？骨密度降低，骨头里面的矿物质大量流失，就这个东西拿手里边没分量了。
1: 嗯，
0: 你知道？你想这样的骨骼，它能支撑住身体吗？
1: 嗯。就像我们那个小食品里边那个玉米棒一样啊，看着是挺结实的，轻轻一捏就碎了。
0: 哎，所以你看很多老年人哈，下楼买个菜呀，就没走几步道，哎呀，腿也酸了，腰也不直

0: 了，弯腰捡点垃圾，扫扫地，那腰酸。有的人就站在那个水池边刷个碗，洗两个碗，腰就撑不住。
1: 嗯，
0: 对吧？
1: 这个其实我自己也有体会。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就洗个头，
0: 嗯，
1: 就趴下去，整个后背腰都酸得不行了，趴不下去。
0: 所以你年龄肯定是超过35岁了。
1: 超过了。
0: 你可以算每年1%的速度流失，你流失多少了？
1: 嗯，
0: 会有症状提醒你的。
1: 嗯
0: 啊，包括有的老年人坐公交车就拉那个吊环啊，
1: 嗯，
0: 拉一下肌肉都拉伤了。
1: 哦。
0: 或者站哪儿一没稳磕到哪儿了，马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对吧？一疼疼好几天，消肿，这都是生活当中的我们眼中的小事儿，
1: 嗯，
0: 细节无所谓的。我在临床见比较极端的那些骨质疏松的患者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
1: 嗯，
0: 打个喷嚏，咳嗽两声，肋骨就骨折了。
1: 啊、哦。那这骨头不跟那个薯片一样脆吗？
0: 你看
1: 我就弄个
0: 零食，对对对。但是你形容的特别恰当，它真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但你看年轻人一样吗？不一样。你倒退10年，想想你那个时候什么状态。
1: 嗯
0: 啊，骨密度高，没流失那么多，骨骼就有硬度还有韧性。
1: 嗯，
0: 就哪怕骨折了，它长得也很快，
1: 对，
0: 就愈合了，
1: 恢复的快。
0: 对，
1: 嗯，
0: 我跟你讲个事儿哈，就是有个小伙子车祸，
1: 嗯，
0: 他是左腿的胫骨粉碎性骨折。啥叫粉碎性？那骨头都碎成渣了，
1: 嗯，
0: 对吧？到医院做手术，医生给他打了好几个钢钉啊，然后把几大块骨头就给他接上了，
1: 嗯，
0: 5年的时间，啊，随着这骨骼生长，慢慢的牵拉。最后整个碎骨就长成一体，就像那个大桥合拢的时候似的，哎，一块一块都给你拼好了，几个碎骨头最后长成一个完整的胫骨。
1: 嗯，
0: 那条腿没有任何后遗症。
1: 哎呀，真好，要不说这个人真的很神奇哈。
0: 嗯，
1: 你让这个纸撕碎了，它回不到原状了，但是骨头你看粉碎性骨折，它还能恢复原状。要不说这也是年轻人创造的奇迹哈。
0: 嗯。
1: 但毕老师，你看这样上了岁数的人，那时候估计就得截肢了。别说这碎骨头长一起啊，这手术的伤口恐怕都没那么快愈合。
0: 哎，你这说的对啊，所以老年人他这个骨折为啥恢复的慢，差哪儿？
1: 嗯，
0: 就差两个方面，一个年龄代谢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年轻代谢快，长得就好，人一老代谢慢，你恢复的就慢。对吧？年轻人骨折那么严重，胫骨的粉碎性骨折了，但只要他进行科学的治疗，
1: 嗯，
0: 好好恢复，那骨骼完全可以长回来。
1: 嗯，
0: 但老年人绝对不行啊！一个是自身代谢跟不上，就不管你是伤口也好，还是碎的骨头也罢，它就是能长，它也没那么快，它也恢复不到原状，这个就是差距。
1: 嗯，
0: 另外就是什么呢？老年人要想扭转这种薄脆轻的状态，但你看他吃那些产品，
1: 嗯，
0: 他能补到实处不？
1: 嗯，
0: 做不到。你补不出骨密度来，你就好不了。
1: 嗯，补不到实处啊，估计很多听友们听到这话心里边还挺委屈的。你说我也没少补，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就补不到实处呢？这你得跟我们再好好说说。
0: 你看这个很多人说体检，
1: 嗯，
0: 然后发现什么呢？骨质疏松了，
1: 对，
0: 然后尽量的自己吃钙片啊，硫酸软骨素啊，他也在补。但有人吃了一年半载以后发现啥呢？脚后跟开始疼了。
1: 嗯，
0: 拍个片子一看，跟骨骨刺，脚后跟长骨刺了，或者晚上抽筋儿，然后吃钙片，吃了几天以后咋了？脖子颈椎开始疼，骨质增生了。
1: 这越吃越麻烦了。
0: 因为你补的东西没真正补到骨头里边去，那它就在骨头外边到处跑，
1: 对，
0: 对不对？在血管里边它就变成血管钙化硬化，补到肾里边就给你变成结石。
1: 结石了。
0: 对呀，
1: 嗯，那你说不等于白补了吗？
0: 它不光是白补啊，你白补最起码就白花钱就完事儿了，
1: 这还补出问题来了。
0: 哎，你不补出新问题来了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骨质疏松，钙片一年又一年的吃啊，那骨头该脆还是脆，
1: 对，
0: 该骨折它还是骨折。 我前几天是不是讲过啊，这种情况如果在协

0: 骨质疏松治疗以外，我们一加上院内的一个产品叫贝瑞片，
1: 对，
0: 就是给补骨密度的，这是目前呢补骨密度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那花不了多少钱，然后能把你这骨密度真真实实的提高上来，给你补到实处。
1: 哎，这个名字啊，三个字，贝瑞片。
0: 哎，贝瑞片。
1: 估计很多听友啊，可能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估计又得问毕老师了啊。这个贝瑞片听着很普通的一个名字，它是怎么补的呢？
0: 一个呢，它是出身不同，它是我们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那么背后就是几代专家呀，根据临床的实际问题专门研发的院内产品。第二个是什么呢？理念非常先进，软骨硬骨一块补，
1: 对
0: 啊，硬度韧性两手抓。第三个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体质，因为它里边有碳酸钙啊，有维生素 D3 打基础，
1: 嗯，
0: 有这个补骨脂营养货，它是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调肾经。
1: 哎，
0: 干啥呢？就是诱导这些钙把它沉降在骨骼里边，沉降在骨小梁上啊。然后是大豆的提取物，这个主要是针对更年期女性，
1: 嗯，
0: 哎，减少钙流失的。
1: 嗯，你看这里边每一位成分都是有很明确的针对性啊。
0: 对，它就是通过三管齐下啊，既有效的诱导骨小梁的生成，又可以诱导钙质沉积，
1: 嗯，
0: 达到什么软骨硬骨一起补，炎症可控，延缓退化的进度，
1: 嗯
0: 啊，然后疼痛减轻大半。所以我想说的就是，甭管您是已经骨折过的，还是说骨密度流失多少年没有进行过有效管理的啊，还是说正骨折愈合不好的这部分人，你一定要把贝瑞片用上。
1: 对，所以贝瑞片才是真正给你补到实处的产品哈。
0: 对，
1: 而且还是协和院内正在用的。
0: 对，所以你看我们最开始讨论骨折的老人要不要送
1: 养老院
0: 的
1: 问
0: 题，
1: 对，
0: 其实这本身就是个两难的问题。送普通人送到养老院去得不到有效的护理，对吧？老人生命开始倒计时，
1: 嗯，
0: 你不送呢，子女也有养家糊口的压力啊，我看太多了这样的家庭啊，
1: 嗯，
0: 老人卧床个三五年，子女拖得精疲力尽的，孩子没有人管，到最后大家都痛苦。
1: 对，我们经常在新闻里边看到这个场面，就是这边刚给老人换了尿布，擦完屎啊，臭的满屋都是啊，三天都散不掉那个味儿，然后甚至臭的都起鸡皮疙瘩，你这边刚弄干净，哎，得那边又给你拉一堆，
0: 嗯，
1: 你打也不行，骂也不行，怎么办呢？最后都扇自己嘴巴子。
0: 就是，
1: 嗯，
0: 所以我就讲啊，不让自己为难，咱们也不让儿女为难。
1: 对，
0: 貌似很难，对吧？其实很简单。怎么做呢？咱们从现在开始，你就抓住补充骨密度这件事儿，
1: 嗯，
0: 你就能避免后面这些事情的发生啊。

0: 一定要记住补充骨密度。
1: 嗯，
0: 这是中老年人骨病治疗以及预防的第一要事。另外告诉大家，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您得长期坚持才会收获硬邦邦的好身板。
1: 说得太对了哈，所以我也祝愿呢，咱们天下所有的老人啊，就是你千万别走到那一步，
0: 嗯，
1: 对吧？永远让自己活得有尊严，对吧？你骨密度提高了，腿脚就灵便了，你腰板也挺直了，就哪怕不小心摔一跤，啥事儿没有，你也不用担心，守住人生的这份尊严，守住这份亲情，最后一道防线呢？
0: 没错哈，咱们大家都得往心里去啊，真的是要保住我们这个防线。
1: 对，
0: 嗯，让大家的生活啊，能够晚年更幸福，开心的花。
1: 嗯，
0: 好，感谢毕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讲解。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
3: 400-6761-556 400-6761-556。
2: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10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例，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5: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4: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5: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4: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5: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3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
0: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临床经验丰富的毕。

0: 老师，毕老师你好。
1: 温城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毕老师，最近我看一个新闻啊，看完之后心里边说实话挺不是滋味的。
1: 嗯
0: 啊，讲个啥事儿呢？长春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骨折了。
1: 嗯，
0: 子女上班都挺忙的，也没空照顾他，就把他送到哪儿呢？养老院。
1: 嗯，
0: 结果呢，在那儿待了1个多月，人就没了。家属啊，后来那多伤心呐、啊，就跟这个养老院啊闹得头破血流，现在还打官司。
1: 哎呀，其实哈、啊，随着这个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啊，
0: 嗯，
1: 去养老院养老它是不可逆的一个趋势。
0: 对，
1: 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这条路，但是对大多数的这个中国子女来讲，不到最后一步，就不到万不得已呀、啊。啊，他不会把父母送到养老院的。
0: 嗯，那就是，其实大家心里边还有一个传统啊，就是父母能在家安享晚年的就在家。
1: 嗯，对对对。
0: 嗯，
1: 但你知道现在大多数养老院它的主流客户是什么样的老人吗？
0: 嗯，
1: 是能跑能跳能打麻将的那种吗？就快快乐乐的那种生活的。
0: 哦，那肯定不是，应该是那个不能动靠人伺候的吧。
1: 对呀。所以你如果再细分一下哈，你就发现养老院最大的客户群体是什么？其实是骨折后卧床躺下再也站不起来的那批老人，叫失能老人。
0: 嗯，
1: 这一批是养老院的一个稳定客源。
0: 那这样的话送养老院不挺好的事儿吗？还有专人照顾。
1: 但是现在养老院的这个机制啊，

0: 不健全。
1: 嗯，
0: 哦，我给你算笔账哈。
1: 好，
0: 咱们就说这个辽宁的这个老人，他住养老院，一个月大概2600块钱。
1: 嗯，
0: 很多人对这个数字啊没有太大的感觉，没有多少概念，
1: 对，不太多感觉。
0: 啊、嗯。但我跟你讲，比如说辽宁的省会沈阳，
1: 嗯，
0: 好多工薪族工资也就是4000出头，
1: 嗯，
0: 这还没扣那些保险呢。
1: 对，这要扣掉保险，再去掉吃喝、交通费，等于说普通工薪族一个月的工资刚好把这个老人送进养老院。
0: 对，啊，这还是啥呢？稍微有点条件的，
1: 对，
0: 你能送养老院。那没条件的呢，你就想都别想，对吧？嗯，而且这还是什么最普通的那些养老院，就你说一个月2600块钱能雇到什么水平的护理？
1: 嗯，
0: 你就想哈，现在我们请月子中心的一个阿姨照顾一个只会吃奶睡觉的婴儿，一个月多少钱？8000起步，
1: 小一万。
0: 对，小一万都很正常，嗯，啊。你像我的一个表妹，15000一个月。
1: 对，
0: 叫月嫂，
1: 嗯，还有金牌月嫂，
0: 对对啊，对，那就更贵。
1: 嗯，
0: 啊，你说照顾一个卧床的、大小便失禁的，甚至可能还有认知障碍的老人，一个月2600块钱，能指望照顾多好啊？
1: 嗯，确实哈，这个照顾的质量就很难保证了。
0: 肯定的，
1: 2600能干啥呀？
0: 就是啊，
1: 嗯，
0: 所以事实上，绝大多数养老院它都是赔钱的，啊，需要这个政府补贴才勉强能够开下去。
1: 嗯。
0: 那你想，一个赔钱的机构拿什么请好一点的护工，对吧？拿什么买好点的设备？所以很多老人送进去之后本身也是个折磨。
1: 嗯，
0: 但如果没钱你不能送养老院呢，你就只能在家硬扛了。
1: 对，
0: 对吧？勉强靠子女伺候，不光折磨自己，连带子女一块折磨，整个家不得安宁。
1: 嗯，是，你看照顾这样一个长期卧床的老人哈，这里边付出多少辛酸可想而知啊。
0: 对，
1: 哎，毕老师之前有个新闻，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
0: 嗯，
1: 我记得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啊，半夜哎端屎端尿照顾卧床的老人，哎，这老人半夜他不睡觉啊，晚上是又喊又闹。
0: 嗯
1: 嗯，你说这个中年人好说歹说，老人也不听。然后呢就急了，扇了老人一巴掌。
0: 哎呦
1: 哎呦，你说他扇完之后自己也后悔呀，一边哭啊一边就使劲扇自己嘴巴。
0: 对，这个我有印象。
1: 嗯，
0: 我记得当时这个新闻引起很多的共鸣。
1: 对，
0: 啊，但是从我们临床医生的角度来讲，就这种情况其实现实生活里面是很多，并不罕见，打老人的肯定是不对的。
1: 嗯
0: 啊，但是他是什么？完全是情绪激动的那个状态下，嗯，没受控制。因为你想，这个老人又喊又闹的，他就不是一个正常的老人。
1: 嗯，
0: 这种属于什么叫又失能又失智的老人？你照顾他，对这个人来讲的身心都是一种折磨。
1: 嗯，
0: 所以说实话，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啊，因为临床有太多现实的例子摆在面前。
1: 嗯，
0: 因为骨折卧床啊，被扔到医院没人管的那些老人，我们医院医务科每个月都得处理个机器，
1: 是
0: 并不罕见，所以在这儿咱们就不挑战人性了。
1: 嗯
0: 啊，但是从这个临床的经历来说哈，骨折的老人你送养老院也好，不送也好，老人只要瘫在床上折腾个3年5载的，
1: 嗯，
0: 我跟你讲，就给子女折磨得非常疲惫，就能给一个家差不多拖垮了。
1: 嗯，
0: 就那个时候就算活着，子女对你也是啥，心里边也是咬牙切齿的，对吧？
1: 对，
0: 就恨不得早点解脱吧。
1: 嗯，有一天啊，我跟我姑娘开玩笑也是，我说姑娘啊，嗯，有一天我真的病重的不能动了啊，我赶紧失踪，或者是我知道我有那一天，我赶紧我就跑，我离你远远的，
0: 嗯，
1: 我不给你拖累。
0: 嗯，
1: 哎，我姑娘说爸，我肯定照顾你啊。哎，说的还挺温暖的啊。咱那时候啥样谁也不知道。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些例子也是，就长年累月的端屎端尿伺候老人，基本上都是把所有的耐心啊亲情都给磨没了。
0: 是。
1: 嗯。但毕老师您看，这年龄大了哈，难免他有这个磕磕碰碰的哈，一摔倒了一磕碰啊，骨折卧床这个问题在所难免。你看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0: 这其实是个社会难题。
1: 嗯
0: 嗯，它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

0: 是医患关系的问题，所以它不是说一句两句能讲明白的。
1: 嗯，
0: 从医生角度来讲，你既然解决不了问题，那就怎么办呢？你就解决有问题的人嘛。
1: 嗯，
0: 对吧？这个问题的根源不是老人骨折瘫痪吗？
1: 对，
0: 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那如果你让他不骨折，
1: 嗯，
0: 这事儿是不是就好解决了？
1: 嗯，那毕老师，其实说到这儿，我一直有个疑问哈、啊，你说骨折不就是个小事儿吗？你说骨头断了，接上不就行了？还至于说让老人卧床那么长时间，出现这个去不去养老院这样的矛盾？
0: 骨折是不是个小事儿？关键得看啥呀？看年龄。
1: 嗯，
0: 这事儿发生在谁身上？如果发生在年轻力壮小伙子身上，比如说打个篮球、踢个足球，啊，像我们小的时候念书做活动，咔嚓摔一下，真有骨折的。这种骨折打上石膏，有个十天半个月石膏能拆了，
1: 嗯，
0: 有的人三两个月也活蹦乱跳的了，没事儿。但对老年人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最可怕的就是摔倒骨折。因为啥？一旦你卧床以后，有可能他生命就开始倒计时了。因为你长期卧床容易引发什么呢？肺部感染呢、啊、下肢血栓呢、啊、褥疮啊、泌尿感染呢、啊、等等。
1: 嗯，
0: 哪一个并发症找上来，那都很难治。
1: 嗯，
0: 人说没就没。那你说这骨折是小事儿吗？
1: 是啊，还真是这样。你看，我记得我小区邻居啊，有个大叔60多岁，当时他就是因为在家里边上厕所没站稳，
0: 嗯，
1: 就滑了一跤就骨折了。躺床上不到一个月人就没了。
0: 对，所以这是一种老年人的状态啊，60、70岁垂垂老矣，摔一跤起不来了。但你发现还有一种老人是什么状态？
1: 嗯，
0: 80、90了身体还倍儿强壮呢。
1: 对，
0: 对吧？头脑灵活，心智坚定，管理个跨国企业人都不在话下。
1: 嗯，
0: 你像股神巴菲特不就这种类型吗？
1: 对，他跳广场舞的，走模特的、
0: 对，
1: 啊，挤公交车的，我看这个劲儿都可大了。
0: 对，
1: 嗯，
0: 啊，包括美国有个模特已经92岁了，身材还保持特别好，
1: 真让人羡慕
0: 啊。对，看起来就像50多岁似的。
1: 嗯，
0: 到现在还活跃在时尚圈，还走秀呢。
1: 哎呀，刚才咱们举这两个不能叫极端啊，这两方面，这人和人差别也太大了。
0: 对，有的人是啥呢？60、70岁，你看退休了，活得特自在，
1: 嗯，
0: 到处爬山呐、啊，啊，征服一个又一个山峰，对吧？倍儿有成就感，人越活越年轻，
1: 青春又活回来了。
0: 对，那个完全是抛掉一切生活琐事，为自己而活，
1: 对，
0: 对吧？卸下人生的重担，
1: 嗯，
0: 哎，真的是进入这个令人期待的晚年生活，
1: 嗯。
0: 但也有的人，你别说爬山呢，就出门去早市买个菜，呵，腰酸腿疼，
1: 嗯，
0: 回来得缓半天儿。
1: 打怵，嗯，
0: 哎，对，我在临床上见过更极端的例子，
1: 嗯，
0: 那有一个82岁的老人，到医院干啥呢？查心脏，哎呀，我们就发现这老人精神头十足啊，
1: 嗯，
0: 82看起来像60来岁似的，
1: 哦，
0: 哎呀，一点都不像80多。一颗牙都没掉
1: 啊，
0: 牙齿非常完整，而且没有松动。
1: 哎呦，这牙口太好了，
0: 牙口特别好。
1: 嗯，毕老师，按理说80多，他不应该戴假牙了吗？你像我同事，50多没退休呢，
0: 嗯，
1: 满口牙拔一半了，
0: 嗯，
1: 有这样的啊？
0: 有。
1: 前几天门牙还掉了，所以说话都直漏风。
0: 嗯，
1: 你看都是老人哈，差在哪儿呢？
0: 这个以我在临床多年的经验来看啊，凡是腿脚灵活的，
1: 嗯，
0: 身姿挺拔的，精神矍铄的老人，没有一个骨密度差的
1: 啊。这还是骨密度的事儿。
0: 对啊，人到老了以后，身体啊有两大关键储备。
1: 嗯，哪两大？
0: 一个就是骨骼的储备，一个是肌肉的储备。
1: 骨骼和肌肉。
0: 对，这是维持整个身体功能的这个基础，
1: 嗯，
0: 啊，更是长寿的基础。骨储备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骨骼当中矿物质，比如说钙呀、磷呢，它的含量够不够？因为这个决定了骨密度的水平，
1: 嗯，
0: 啊，还有什么骨骼的强度和韧性。
1: 嗯，那刚才咱们说的是骨骼储备，那另外一个呢？肌肉储备呢？
0: 肌肉储备指的就是你肌肉的重量和质量。肌肉是什么？是重要的代谢和免疫器官。
1: 嗯，
0: 人到老了以后代谢不好的，它能给你补充人的代谢。你比如说糖代谢，有一部分糖原多出来往哪存呢？存入到肌肉当中，叫肌糖原、哦、来平衡血糖的稳定性。另外肌肉还能维持身体的平衡啊，保护骨骼啊，减少骨骼的损伤，包括心肌是不是也是肌肉，
1: 嗯
0: 啊，包括膈肌，骨骼中间都是有肌肉的，肠道的平滑肌，这都是肌肉，不仅仅是长在胳膊腿上的才算肌肉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肌肉存在是非常广泛的，肌肉的储备就关乎到你健康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运动系统啊，因为大量

0: 健康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运动系统啊，因为大量的肌肉什么骨骼，
1: 嗯，
0: 这种牵拉还能刺激骨密度增长，所以一旦这个骨密度流失，相当于人体这两大战略储备就在干啥？快速流失。
1: 哦，就是这个骨密度不只和骨骼有关，还跟肌肉储备有关系。
0: 对、
1: 哦、
0: 你国家是不是有粮食储备？
1: 对，
0: 也有石油的储备吧？
1: 对，
0: 有没有水的储备？
1: 有，
0: 都有。
1: 这都是以为不时之需的。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这些储备一旦耗尽了，你说是不是粮食得疯涨啊？油价也得疯涨啊？那个时候还稳定吗？
1: 嗯，
0: 吃大米饭都吃不起了，国家就要动荡了，对吧？所以其实人也一样，如果你的这个骨量储备、肌肉储备消耗殆尽的话，就像银行里存款全花没了，你说你拿什么过日子？
1: 嗯，
0: 骨量储备、肌肉储备耗尽了，你骨骼硬度、韧性全都不行了，那肯定磕一下、碰一下就骨折呀。
1: 哎，所以这骨密度绝对不是小事儿，
0: 绝对不是小事儿。
1: 嗯
0: 啊，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有的人90岁了，人还走 T 台呢。
1: 嗯，
0: 那、有的人60岁拎兜苹果就骨折了，对吧？差哪儿？不就差骨密度上吗？
1: 嗯，
0: 所以我们跟大家强调，人35岁以后，骨密度每年以1%的速度在流失。
1: 对，这是我记得可清楚了。
0: 对，你为啥骨密度会越来越低呀、啊？
1: 嗯。
0: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你身体机能在调整，你有些东西你分泌的就是不够了，你骨密度就会流失，所以骨密度少了，肌肉是不是也跟着萎缩？
1: 嗯，
0: 他们俩是什么？相辅相成的关系，骨骼硬度不行，没有韧性，肌肉也萎缩，没办法更有效的去保护骨骼，尤其老年人，
1: 对，
0: 平衡能力变差，更容易摔倒，就更容易骨折，所以你觉得骨密度这还是一个无所谓的不起眼的指标吗？
1: 不是，绝对是个大事儿哈。
0: 对，
1: 那毕老师说到这儿啊，我还有个问题啊，你看为什么老年人骨折之后啊恢复的就那么慢，你像年轻人几个月他就好了、嗯、老年人我知道的短的半年，长的得一年，还总长
0: 不
1: 好。
0: 好不利索。
1: 对，
0: 对，好不利索啊。其实这个就跟他的骨骼现状有关系。
1: 骨骼现状？
0: 对。
1: 那老人的骨骼现状是啥样的？
0: 三个字来形容，叫薄、脆、轻。
1: 薄、脆、轻。
0: 对，
1: 嗯，
0: 薄是什么呢？就是骨皮纸变薄了，就像那个鸡蛋壳似的。
1: 嗯，
0: 你鸡蛋壳越薄，一碰就越碎。
1: 对，
0: 对吧？脆呢是骨骼失去韧性，就像那个大树干枯了似的，那干树枝一掰就折了、
1: 嗯，就折了，
0: 对吧？
1: 嗯、
0: 柳枝怎么折？折不弯，折不断，
1: 有韧度，
0: 哎、有韧度。
1: 嗯
0: 嗯，还有就是轻，轻指的是啥？骨密度降低，骨头里面的矿物质大量流失，就这个东西拿手里边没分量了。
1: 嗯，
0: 你知道，你想这样的骨骼，它能支撑住身体吗？
1: 嗯，就像我们那个小食品里边那个玉米棒一样啊，看着是挺结实的，轻轻一捏就碎了。
0: 哎，所以你看很多老年人哈，下楼买个菜呀、啊，就没走几步道。哎呀，腿也酸了，腰也不直了，弯腰捡点垃圾，扫扫地，那腰酸好几天缓不过来。
1: 嗯，
0: 有的人就站在那个水池边刷个碗，洗两个碗，腰就撑不住。

0: 端的那些骨质疏松的患者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
1: 嗯，
0: 打个喷嚏咳嗽两声肋骨就骨折了。
1: 哦，那这骨头不跟那个薯片一样脆吗？
0: 你看
1: 我用那个零
0: 食，对对对。但是你形容的特别恰当，他的事儿。
1: 嗯，
0: 但你看年轻人一样吗？不一样。你倒退十年想想你那个时候什么状态。
1: 嗯，
0: 骨密度高，没流失那么多，骨骼就有硬度还有韧性。
1: 嗯，
0: 就哪怕骨折了它长得也很快，
1: 对，
0: 就愈合了，
1: 恢复得快。
0: 对、
1: 嗯、
0: 我跟你讲个事儿哈，就是有个小伙子车祸，
1: 嗯，
0: 他是左腿的胫骨粉碎性骨折。啥叫粉碎性？那骨头都碎成渣了，
1: 嗯，
0: 对吧？到医院做手术，医生给他打了好几个钢钉啊，然后把几大块骨头就给他接上了。
1: 嗯，
0: 五年的时间啊，随着这骨骼生长慢慢的牵拉，最后整个碎骨就长成一体，就像那个大桥合拢的时候似的，哎，一块块都给你拼好了，几个碎骨头最后长成一个完整的胫骨。
1: 嗯，
0: 那条腿没有任何后遗症。
1: 哎呀，真好，要不说这个人真的很神奇哈、
0: 哎、
1: 你让这个纸撕碎了它回不到原状了，但是骨头你看粉碎性骨折他还能恢复原状，要不说这也是年轻人创造的奇迹哈。
0: 嗯，
1: 但毕老师，你看这样上了岁数的人，那时候估计就得截肢了。别说这碎骨头长一起啊，这手术的伤口恐怕都没那么快愈合。
0: 哎，你这说的对啊、所以老年人他这个骨折为啥恢复的慢，差哪儿？
1: 嗯，
0: 就差两个方面，一个年龄代谢不一样。
1: 嗯，
0: 越年轻代谢快，长得就好；人一老代谢慢。你恢复的就慢，对吧？年轻人骨折那么严重，胫骨的粉碎性骨折了，但只要他进行科学的治疗，
1: 嗯，
0: 好好恢复，那骨骼完全可以长回来。
1: 嗯，
0: 但老年人绝对不行啊！一个是自身代谢跟不上，就不管你是伤口也好，还是碎的骨头也罢，它就是能长，它也没那么快，它也恢复不到原状。这个就是差距。
1: 嗯，
0: 另外就是什么呢？老年人要想扭转这种薄脆轻的状态，但你看他吃那些产品，
1: 嗯，
0: 他能补到实处不？
1: 嗯，
0: 做不到。你补不出骨密度来，你就好不了。
1: 嗯，补不到实处啊，估计很多听友们听到这话心里边还挺委屈的。你说我也没少补、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就补不到实处呢？这你得跟我们再好好说说。
0: 你看这个很多人哈，他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比如说体检，
1: 嗯，
0: 然后发现什么呢？骨质疏松了。
1: 对。
0: 然后尽量的自己吃钙片啊，硫酸软骨素啊，他也在补。但有人吃了一年半载以后发现啥呢？脚后跟开始疼了。
1: 嗯。
0: 拍个片子一看，跟骨骨刺，脚后跟长骨刺了。或者晚上抽筋儿，然后吃钙片，吃了几天以后咋了？脖子颈椎开始疼，骨质增生了，
1: 这越吃越麻烦了。
0: 因为你补的东西没真正补到骨头里边去，那它就在骨头外边到处跑。
1: 对，
0: 对不对？在血管里边它就变成血管钙化硬化，补到肾里边就给你变成结石。
1: 结石了。
0: 对呀、啊、
1: 嗯，那你说不等于白补了吗？
0: 它不光是白补啊，你白补最起码就白花钱就完事儿了，
1: 这还补出问题来了
0: 、哎、你不补出新问题来了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骨质疏松钙片一年又一年的吃啊，那骨头该脆还是脆，
1: 对，
0: 该骨折它还是骨折。我前几天是不是讲过啊，这种情况如果在协和的话，
1: 嗯，
0: 你就但凡是骨病的，你治也好预防也好，就包括我们讲骨折的这个问题，除了常规的抗骨质疏松治疗以外，我们一定要给它添加上院内的一个产品叫贝瑞片。
1: 对，
0: 就是给补骨密度的，这是目前呢补骨密度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那花不了多少钱，然后能把你这骨密度真真实实的提高上来，给你补到实处。
1: 哎，这个名字啊，三个字，贝瑞片。
0: 哎，贝瑞片，
1: 估计很多听友啊，可能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估计又得问毕老师了啊。这个贝瑞片听着很普通的一个名字，它是怎么补的呢？
0: 我给你讲个案例啊，就是之前有个80多岁的老奶奶，那骨头。

0: 头特别脆，脆到什么程度呢？3年5次骨折，不是今天客厅绊一下，就是左腿骨骨折了，过俩月翻个身压了一下手臂手腕子骨折了，就这样咳嗽几声肋骨裂两根，
1: 哎呦，
0: 就他的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啊，然后去了好多家医院，一看那个骨密度报告，就说这骨密度数值太低了。
1: 嗯。
0: 啊，然后再一看，那都80多了。
1: 对呀、
0: 啊。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
1: 慢性病多。
0: 哎，基础病很多，然后大夫就直摇头，说你也做不了手术啊，治疗风险也大，要不你就干脆止止疼，回家养着吧。
1: 嗯。那你看毕老师，像这种高龄的然后骨折的老人，几乎在医院听到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回家好好养着。
0: 对、
1: 嗯、
0: 所以老年人来的时候他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髋骨骨折啊，胯骨这个位置，这个是非常难治疗的。
1: 嗯，
0: 有很多老人啊就因为摔了一跤，然后把这个股骨头摔坏了，摔折了以后躺到床上一卧床2年人没了，就这样事儿特别多，嗯，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髋骨骨折是最难治的。
1: 对，
0: 因为啥？髋部就胯骨这个地方啊，我们叫那个说什么胯骨轴子，
1: 对，
0: 那个股骨头就伸在骨盆那个框里边，他们俩就卡住了，这个腿你就能够来回的可以活动。
1: 对，
0: 大腿根那个位置上，这块也是人体的受力点。我们全身重量是不是都压在这个上面？
1: 没错。
0: 啊，你平时站立坐卧的，你是不是都得靠着它来活动啊？啊，所以本身这块骨头磨损的就比其他地方要快，对不对？好几十年下来，磨损的很厉害。
1: 嗯、
0: 另外就是髋关节那个股骨茎，它的毛细血管特别细，我们血液细胞过去啊，你是过不去的。
1: 哦。
0: 你得变成长条。啊，我经常讲从面包圈变成油条
1: 呵呵、
0: 你才能从那血管过去给它供血，所以很多老年人股骨头坏死，为啥？供血不足，养不起这个骨头，股骨头塌陷坏死啊，最后站不起来走不了路的都是这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的血液供应也是大骨头里边最差的地方，人一到老了这是最容易缺营养的地方，骨密度流失也是最严重的地方。
1: 嗯，怪不得这块容易骨折哈。
0: 有些骨质疏松的老人哈，就得磕一下这个胯骨这儿，咔吧就折了。
1: 哎呦，
0: 就这么寸，有的时候我们说啊，但实际上是啥？你这骨密度早都不够了、不结实了。
1: 今天是真明白了，要原来我还在想那地方骨头挺大呀，然后挺结实，感觉啊，看着它不像胳膊哪个地方小骨头。那样的，
0: 你大头是卡在那槽里边的，
1: 对，
0: 出来那个口它比较细
1: 哦，
0: 要不然你的骨头不就掉出来了吗？但就是细的那个地方供血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1: 嗯
0: 嗯，
1: 这回懂了。
0: 所以你看这个患者，他那骨头糟到什么程度 ？X 光片一看就知道，他那骨头啊，就外边一层硬壳了，
1: 哦，
0: 那里边都像被蚂蚁掏空的树干似的，破破糟糟的，就蜂窝状的，你知道，都碎了。所以他那股骨茎直接断了3节，里边都是水肿。
1: 哎呦，
0: 你说他这骨密度差到什么份上？那骨头还结实吗？你就给他做关节置换，那人工关节在里边，它能固定住吗？对吧？你下面那大骨棒，你能承受得了那压力吗？你真给他换关节，他周围的骨头都得压碎了，都得弄骨折。
1: 哎呀，你说这手术也做不了，像这种患者是不是回家得等死啊？
0: 哎，在别的地方我不敢讲啊，但如果在协和，你别忘了，协和是疑难杂症的
1: 终点站。
0: 对，终点站、啊，别的地方可能是绝症，但是在协和它就是有救的。协和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既然你骨头已经疏松成这个样了，又做不了手术，那怎么办？先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解决骨密度的问题。那所以大夫就给他制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抗骨质疏松的治疗方案。一个是口服钙剂，维生素 D,、啊，这个是补骨头的。然后配合什么呢？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叫阿伦磷酸钠。然后一定要配上协和院内专用的产品，叫贝瑞片，就把软骨硬骨一块儿补， 那么这个骨骼的硬度再加韧性，一定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1: 嗯，那这样一个治疗方案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就是两个月以后复查的时候，骨密度达标，骨折周围水肿完全消失。
1: 哦，
0: 然后 X 光片你就能看到原来那骨关节里边那骨小梁不都塌陷了吗？
1: 嗯，
0: 都蜂窝状都要糟了，那个空洞变得越来越小。
1: 哦，
0: 骨小梁重新建立起来啊，所以它可以有效的诱导骨小梁生成，就把这骨密度给提高上来了，然后就达到了手术的标准。
1: 啊，哦，太好了。
0: 哎，这人就可以做手术了。
1: 嗯，
0: 所以老人后来顺利的就做这个髋关节置换术，哪怕有其他疾病那，也同步积极的进行治疗，所以就没有被他这个基础病给耽误了。
1: 嗯，
0: 而且术后他的这个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加贝瑞片一天都没停，从住院吃到出院啊，然后一直吃到现在。虽然说两年过去了，他再也没有因为任何方面的问题发生过骨折。
1: 啊，太好了。那毕老师，我记得曾经有人用数据来说话哈，他就说骨质疏松骨折的人一年内发生第二次骨折的几率就特别高。
0: 嗯，对对对，
1: 嗯，
0: 但是通过协和的这个系统化的治疗以后，这个风险降低了 38% 以上。
1: 哦，
0: 降低三分之一还要多。
1: 对
0: 啊，为什么呢？就因为有贝瑞片啊，它把这个骨密度给你补到实处了，像钙啊磷啊这些矿物质能够有效的沉积在骨小梁上，就大大增加骨骼的硬度和韧性，提高骨骼质量。
1: 嗯，
0: 甚至于对原来已经长出骨刺的，它能把那些冗余的钙质沉积给你进行搬运。
1: 嗯，
0: 把钙然后送到该去的地方去。
1: 嗯，就是相当于垃圾车清运似的
0: 啊。对，你就不乱长了，
1: 别哪哪都是。
0: 嗯，
1: 给你专门运到一个地方。
0: 更重要的是废物利用。
1: 对，
0: 嗯
1: 嗯，还有一个叫什么那个再生资源，
0: 对，
1: 回收利用，
0: 可以这么说，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这样。
1: 哎，所以你看，关键不是补啊，而是你得补到地方，
0: 嗯
1: 啊。所以刚才我们说到整个这个贝瑞片啊，它的治疗的机理啊，它不只是补，而是精准的补充，再加上有效利用。
0: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讲贝瑞片它是治疗级的。啊，它不是一个营养补充剂这么个简单的概念，叫专药专治，补到实处，
1: 嗯，
0: 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源。所以它就跟市面上那些单一成分的，比如说钙片啊、氨糖啊，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一样
0: 啊，一个呢，它是出身不同，它是我们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那么背后就是几代专家呀，根据临床的实际问题专门研发的院内产品。第二个是什么呢？理念非常先进，软骨硬骨一块补。
1: 对
0: 啊，硬度韧性两手抓。第三个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体质，因为它里边有碳酸钙啊，有维生素 D3 打基础，
1: 嗯，
0: 有这个补骨脂营养货，它是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调肾经。
1: 哎，
0: 干啥呢？就是诱导这些钙把它沉降在骨骼里边，沉降在骨小梁上啊。然后是大豆的提取物，这个主要是针对更年期女性，
1: 嗯，
0: 哎，减少钙流失的。
1: 嗯，你看这里边每一位成分都是有很明确的针对性啊。
0: 对，它就是通过三管齐下啊，既有效的诱导骨小梁的生成，又可以诱导钙质沉积，
1: 嗯，
0: 达到什么软骨硬骨一起补，炎症可控，延缓退化的进度，
1: 嗯
0: 啊，然后疼痛减轻大半，

0: 流失多少年没有进行过有效管理的啊，还是说正骨折愈合不好的这部分人，你一定要把贝瑞片用上。
1: 对，所以贝瑞片才是真正给你补到实处的产品哈。
0: 对，
1: 而且还是协和院内正在用的。
0: 对，所以你看我们最开始讨论骨折的老人要不要送
1: 养老院
0: 的问
1: 题，对，
0: 其实这本身就是个两难的问题。送普通人送到养老院去得不到有效的护理，对吧？老人生命开始倒计时，
1: 嗯，
0: 你不送呢，子女也有养家糊口的压力啊。我看太多了这样的家庭啊，
1: 嗯，
0: 老人卧床个三五年，子女拖得精疲力尽的，孩子没有人管，到最后大家都痛苦。
1: 对，我们经常在新闻里边看到这个场面，就是这边刚给老人换了尿布，擦完屎啊，臭的满屋都是啊，三天都散不掉那个味儿，然后甚至臭的都起鸡皮疙瘩。你这边刚弄干净，哎，得那边又给你拉一堆，
0: 嗯，
1: 你打也不行，骂也不行，怎么办呢？最后都扇自己嘴巴子。
0: 就是，
1: 嗯，
0: 所以我就讲啊，不让自己为难，咱们也不让儿女为难。
1: 对，
0: 貌似很难，对吧？其实很简单。怎么做呢？咱们从现在开始，你就抓住补充骨密度这件事儿，
1: 嗯，
0: 你就能避免后面这些事情的发生啊，而且能让我们晚年真的能守住人生的这份尊严，守住这份亲情，还有自身的体面。
1: 对，
0: 对不对？你不骨折，你就不用考虑送不送养老院的问题，
1: 嗯，
0: 你不骨折，你就不用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发呆了。
1: 嗯，
0: 你也不用忍受那份痛苦，不骨折不会给子女添负担，你也不会在生命最后那几年活得让人咬牙切齿的，
1: 对
0: 不对？
1: 嗯，所以有的人年轻的时候一辈子风光啊，或者说一辈子都是拿事儿的，到老到老了反倒被人看不起了。哎呀，尤其自己的子女，人老人那个时候啥滋味啊，是吧？所以刚才毕老师这番话真的是说到大家心里了，说得太好了。想让骨折的这个小病不酿大祸，一定要记住补充骨密度。
0: 嗯，
1: 这是中老年人骨病治疗以及预防的第一要事。另外告诉大家，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您得长期坚持才会收获硬邦邦的好身板。
0: 说得太对了哈，所以我也祝愿呢，咱们天下所有的老人啊，就是你千万别走到那一步。
1: 嗯，
0: 对吧？永远让自己活得有尊严，对吧？你骨密度提高了，腿脚就灵便了，你腰板也挺直了，就哪怕不小心摔一跤啥事儿没有，你也不用担心骨折。
1: 嗯，对，
0: 所以我们晚年的生活质量，生命的尊严就有了这最后一道防线呢。
1: 没错哈，咱们大家都得往心里去啊，真的是要保住我们这个防线。
0: 对，
1: 嗯，让大家的生活啊能够晚年更幸福，开心的花。
0: 嗯，
1: 好，感谢毕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讲解。
2: 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

0: 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1: 欢迎回来，协和医院，中国医院连续13年位列第一，全国290位医学院士，协和独占184位。如今，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不用找黄牛，不用排长队，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
2: 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
1: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毕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想问问，节目里说的贝瑞片是协和骨科院内的用品吗？
3: 对，就是我们院内医生啊给骨科患者用的。
4: 哎呦，那太好了，什么时候发一批啊？我这个颈椎啊正急着用呢。
3: 您是之前用过吗？我怎么听起来您对这个贝瑞片比较了解呢？
4: 我没用过，我是上个月啊去医院里看这个颈椎，那个大夫说他从那个协和骨科培训回来，在那里啊亲眼看见好多颈椎病人头晕头疼，吃止疼片都不管用，都准备做颈椎手术了。通过协和的抗骨质疏松治疗，骨密度啊补上来了，症状消失了，这手术啊都不用做了。那大夫说补充骨密度核心的产品叫贝瑞片儿。
3: 这个大夫给你带来相当准确的信息啊。确实，这个就是协和骨科院内医生正在给那些骨病患者用的。啊，是专门适配谁呢？中老年人骨骼现状和体质的。而且这个产品啊，我说实话，除非你到协和院内去开药去，要不然你真用不上。离开协和，只有我们这儿有真正的贝瑞片。因为我们是谁呢？是协和和协和自有的药厂联合推荐的唯一的对外宣传渠道。
4: 哦，我可是找对地方了。
3: 哎，正是呢，要不说这个要什么来什么啊，您这个运气还是挺好的啊。您跟我说说吧，您那颈椎怎么了，什么个情况？
4: 哎呦，毕老师啊，我这个颈椎啊三四节有增生好多年了。哎呀，洗衣服了做饭啊，只要低头时间长了就头晕头疼，最怕的就是阴雨天，这脖子啊疼的晚上的睡不着觉啊，怎么长怎么不得劲儿，太阳穴后脑勺子都跳着的疼，我吃那个布洛芬都没用，我这后来都打封闭针了。
3: 其实打封闭呀、用的就是激素药。
4: 是，那个止疼效果好，但我就发现啊，当时是好用，下次啊再犯病，好像疼的更厉害了。
3: 因为啥？因为激素药它是强行麻痹你的神经。就等于是镇痛了啊。但实际上对你这个颈椎骨病本身没什么实际作用，它就是解决一个疼的问题。你颈椎为啥增生啊？就因为你那椎间盘它的硬骨软骨都不行了，骨头太软了太松了，颈椎不稳定，那你咋办呢？你是不是得给它加固？所以我们身体不得已的就得代偿性的长出来一点儿那个支架似的，那个就叫骨质增生，就支持稳定那个颈椎结构的。但是就因为长了这么一点点增生，它就会压迫神经根，那就疼呗，对吧？所以补骨密度啊，软骨硬骨一定要一块儿补，你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呢。
4: 哦，那我这打这个激素打错了呀。
3: 不能说打错了，因为您当时疼得太厉害了，所以你不镇痛是不行的啊。但是镇痛呢，你也只能偶尔进行，你不可能长期用，对不对？
4: 对，
3: 因为激素类药物它会怎么样呢？抑制骨的形成，促进骨的吸收，那你这骨骼时间长了就更骨质疏松了，能理解？

0: 血吧，所以长期用骨密度会进一步下降啊，加重骨质疏松。你这用一回呀、啊，颈椎疼减轻，但是骨病就会加重一次。
1: 哦，感情我这个乱用药把自己的病弄严重了。
0: 您这个没有贝瑞片的情况下，你也没有办法，你不能疼忍着呀，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但是在协和不一样，因为协和我们有贝瑞片，你把它用上就没问题了。贝瑞片这个组方啊，就是临床治疗级的啊，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一起调，它这里边既有补骨脂、营养货啊，也有碳酸钙这些成分，所以它能诱导骨小梁的生成。你骨骼里边的那些钢筋逐渐的断的给你接上，短的给你长出来。
1: 嗯，
0: 那么你那个盖房子，你钢筋要是多了稳固了，你砖往里一填，这房子就倍儿结实，对不对？
1: 是是。
0: 哎，你那骨小梁增加了以后，骨骼就变得坚硬了，你椎体就结实就稳定了。
1: 嗯，
0: 另外它还有硫酸软骨素，这就是营养软骨，椎间盘那不就是软骨吗？增加椎间盘的韧性，让椎体就更稳定，你就不用再代偿了、再生了，你就不会那个骨刺再长。
1: 哦，那我已经长出来这增生怎么办呢？
0: 等你那个骨密度长上来以后啊，椎体硬实了，颈椎都稳当了，那增生是不是就没有用了？
1: 嗯，
0: 没有用了，增生就会退化，虽然它不会马上消失，但是它对神经的那个压迫会明显减轻，你最起码没有症状它不疼。而且贝瑞片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么多年冗余的那个钙质沉积啊给你搬走，一点点搬，让这个钙呢重新有效的沉降在骨小梁上，它就不是到处乱跑到处乱长了。
1: 嗯
0: 啊，这个在临床上你骨密度每增加一分，炎症怎么了就减轻一分，炎症可控了，退行性病变就延缓了。所以很多准备做那个颈椎手术的人、啊，骨密度达标以后手术自然就不用做了。
1: 哦，那么严重的都能缓解改善，那我这点增生更不在话下了。别的产品我可能不信，但这个协和院内的产品，中国最好医院的产品，只要我能用上，我肯定啊能缓解。毕老师，那贝瑞片什么时候发放啊？
0: 嗯，哎呀，我听您讲刚才那些话，咱们有信心就好啊。治病一定要有信心，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另外呢，现在关于贝瑞片，我们还在沟通，因为这是协和院内骨科、内分泌科啊，像老年病科等等多个科室医生啊，都在给患者用的产品。
1: 嗯。
0: 它的需求量就比较大，比较高。啊，我们还得跟厂家这边确认一下数量啊。您这边呢就关注节目，再稍微等等，等具体方案出来以后，我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了。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我可就等信了啊。
0: 没问题，好，那就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谢谢毕老师，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去协和开药，路远，花钱挂不上号，想买协和产品，网上同款满天飞。谁真谁假，没人说得清。走进协和，直接对接协和医院自有药厂，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真正的院内产品平价直供给您。不用跑腿，不用加价，足不出户，用上中国最好医院的同款产品。栏目专线
3: 400-6761-556 400-6761-556 400-6761-556
2: 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毕老师。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啊，我是您的听众。
0: 嗯，
4: 我这两天呢听您的节目，感觉呀老师讲的非常好，很让我感动。
0: 嗯，
4: 我能跟您通话呀，我说心里话，我今天有点紧张。
0: 嗯，你这样啊，别紧张。
4: 啊，
0: 咱们就像朋友一样，你把你的这个心情啊、情况啊，你都好好跟我说说，好吧？
4: 哎
0: 哎，让我能更好的帮到你，好不好？
4: 哎，好。
0: 哎，
4: 毕老师是这样的。

0: 我呢，最近身体呀有点小状况，今天我想让老师帮我看。
1: 跟我说说多大年龄？
0: 我今年55岁了。
1: 55了。
0: 我之前吧得过腰托。然后呢，完了做过理疗、按摩，按摩以后吧，现在就是缓解了，缓解就不疼了。完了之后呢，就是靠自己生活上慢慢的注意啊，还算挺好，没有犯病。但是我最近一周吧出现了什么呢，右腿不舒服，不舒服它有疼酸还有胀。就是平时走路的时候偶尔它就会有动作缓慢，就有点不灵活了。上台阶的时候啊，稍微右腿呢就加重了，就不好使了。所以说我吧有点担心，担心你才我才50多岁，我怕以后腰托带的我这条腿带不灵活了，不好使了，你说我再说严重点就带瘫痪了，我有点担心，说心里话。
1: 明白明白。
0: 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毕老师，你说我应该做个什么相应的检查呀，以后呢会不会严重呢，我想听听毕老师的建议。
1: 其实啊，你如果愿意去做检查啊，可以到医院做个片子，看看有没有椎管狭窄啊，有没有压迫到神经。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确认一下。之所以让你去拍这个片儿，就解解你的心宽啊。但在我看来呢，你别看你那腰托这段时间没怎么犯病
0: 啊，没犯，
1: 但实际上你发现没有，它是在进行性加重的。你以前是急性的，我疼一下缓解就完事儿了，可是现在实际上他已经有神经压迫的症状了。你那酸麻胀这不都是神经压迫吗？才有的这种感觉，腿特别沉，这都是神经压迫的感觉。所以腰托啊，我跟大家讲，它的发展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你每天都在活动，你对腰椎它都是有影响的，不是说我不疼我不犯病我就没有事儿。你看你这么多年你也没有事儿，但实际上加重没？
0: 加重了。
1: 加重啊。
0: 我有点担心。
1: 对，你现在这个加重酸麻胀沉这个症状它还是在提示你，你要高度关注我了。如果你现在还不关注它，它还会继续加重。你说有一天能不能右腿就不好使了？
0: 对，
1: 这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你现在及时的来找我绝对是正确的。
0: 太好了。
1: 另外就是你这个年龄段啊，你为啥会进行性加重？我们讲过人35岁以后怎么骨密度是不是流失？到你55岁每年1%， 55岁你是不是已经流失20%了？但这个不算什么呢？没算你更年期啊。我们讲更年期女性雌激素是断崖式下降的，你这骨密度是不是也断崖式下降？
0: 对，
1: 骨流失是不是成倍增加？那你想想吧，你以后你如果不把这骨密度提高上来，它会越流失越大，越流失越快，你说你这个腰托的发展是不是也越来越快？
0: 对，我也 怕。
1: 所以你这个担心绝对是有道理的。你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赶紧把骨密度提高上来。我为啥给大家讲，我不是让你去补钙，而是让你去提高骨密度呢？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补钙并不等于补骨密度了。而且你补上骨密度，它也不代表你的软骨，比如说你那椎间盘那就是软骨。对吧，你硬骨就是你那椎骨，它就能解决问题。像你现在肯定是有压缩性骨折的，到这个年龄那都不用说。对吧，现在个儿咱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高了，对不对？
0: 说了，确实说了。
1: 对，这就是本身腰椎就有压缩性骨折一个非常浅显的表现。所以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贝瑞片让大家来用呢？贝瑞片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是简单给你补个钙，而是它一定要把这个钙给你补到骨头里边。明白，就是一定要把你这骨密度提高上来。那么这个补钙，你像三流医生一说骨病，哎呀这么大年龄补点钙吧就完事儿了。那你说那钙补哪儿去了？不知道。

0: 你能说得准吗？
1: 嗯，
0: 你说不准。
1: 啊，
0: 二流医生呢就说，哎，我得给你加点维生素 D3 呢，我保证你这钙补到骨头里边。其实能不能做到还不知道。
1: 嗯，
0: 那什么叫顶流的医生？为什么贝瑞片是在协和被研发出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啥？就是这个贝瑞片，它不管你是软骨也好硬骨也好，它是同时给你补的。

0: 里边补到骨小梁里。
1: 哎呀，太好了。
0: 同时、一个是改善你的硬骨的质量，不会让它老那么压缩性骨折，越压越矮的。
1: 嗯，
0: 让你那骨的硬度韧度提高上来，它还保护你的软骨，解决软骨的问题。
1: 哦，
0: 让这个关节，哪怕你这个腰椎之所以有疼痛，它里边也有水肿，也有炎症，你骨密度提高一分，炎症就减退一分、症状就消退一分，对不对、所以协和给你的贝瑞片是切切实实提高骨密度，是硬骨软骨同时补、就完全可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解决你现在的隐患、所以你有了贝瑞片、你用上个一年半载的，你不用再有那个担心了、说我将来腿不好使了、瘫了怎么办。
1: 嗯，
0: 你就完全可以放心的按部就班的每天生活，那多好、对不对？
1: 那毕老师、这个我了解了。我额外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让您帮我解决一下。
0: 你说。
1: 我呢就是去医院检查过血脂稍稍微有一点偏高。完大夫说的您不用吃药了啊，多喝点水运动运动就行。
0: 嗯，
1: 完了呢我偶尔吧会有血压高。低压呢一般在90多，高压呢在130多。当我年轻的时候。

0: 在这个年龄段正好是更年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血压就开始高，这已经隐隐在提示你了。你如果现在不管它，更年期结束以后你血压高的，你就属于高血压人群了。
1: 高血压人群了。
0: 对
1: 啊，
0: 所以现在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调理它叫事半功倍。吃的什么药？
1: 医生给我开的坎地沙滩酯。
0: 吃多少？
1: 吃半片。
0: 一天一次啊？
1: 一天一次半粒儿。
0: 你这样啊，血脂呢，一方面你要多喝水，这个肯定是对的。我不知道你平时这个水量怎么样啊？一个是多喝水，二一个你要适当运动了。只要你关节能允许的情况下就快点走，实在不行你就慢走，但你也比不动强。然后他给你开的这个加药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别隔三差五吃，那不行啊。
1: 隔三差五吃不好哈。
0: 对对对，一定要按部就班，你每天一次就每天一次。
1: 我还合计吃了怕不好，不高了降下来了我就停了呢。
0: 你看你看，我最怕就怕这个加药按部就班吃，你这个年龄段，然后你按我说的该调调。该注意注意。另外就是啥呀，你把贝瑞片用好了，它能够把你原来骨代谢不正常的那些垃圾钙沉积在血管上的给你清理掉，会减少动脉硬化的发生，对你这高血压是有辅助性的帮助的。
1: 太好了。
0: 所以你就按我讲的这么去做，然后再有什么问题咱们就随时这个联系就行啊。
1: 好，毕老师，谢谢您。
0: 哎，
1: 完了，我有什么事儿我再联系您。
0: 哎，好嘞，
1: 非常感谢毕老师的指导，我会一直跟着节目走的。学习老师更多的健康知识，让也祝我们节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受益，好吧？
0: 好，
1: 好，
0: 谢谢，
1: 那今天就这样，好了，谢谢毕老师。
0: 好嘞，我们
1: 再
0: 见。
1: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

0: 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1: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0: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
2: 电话是400-6761-556，400。
0: 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0: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3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3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临床经验丰富的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3: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您这几天啊给我们讲这个老年人骨病啊，我到

0: 那也不至于花这么多钱啊。
1: 对呀、
0: 啊，这不纯粹是折腾了吗？
1: 可不是吗？你说这老小孩老小孩他这一疼就闹，
0: 嗯
1: 啊，然后闹就得去医院，我这朋友没办法，就得去呗。
0: 嗯，嗯
1: 每个月几乎到医院报到一次。
0: 嗯
1: 嗯，而且这老人啊，总是说半夜啊疼醒了都睡不着。
0: 嗯
1: 啊，然后蹲马桶，僵的那个腿呀、啊、就站不起来。
0: 嗯，
1: 哎呀，那疼成这样也不能不去医院检查是不是？然后呢，去了不少大医院啊，看了不少知名的专家大夫，检查也做了不老少。因为这事儿，一年看病得花多少钱？
0: 我听你这语气，应该不是个小数目。
1: 每次看完，基本都啥呢？开点止疼药。
0: 嗯、
1: 哦。哎，结果呢？你说这止疼药吃了，也就能缓个两天。药劲儿一过，那该疼还是疼。那疼咋办？闹啊。
0: 嗯，疼接着疼，接着闹，
1: 是
0: 吧？
1: 就还得去医院。哎、
0: 嗯，
1: 然后到医院开药。哎，就这么来回折腾，遭老罪了。
0: 其实这么个折腾法哈、啊，就是对老年人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耗，
1: 嗯，
0: 对家属也是。
1: 谁说不是呢？你看他这个整个这过程这一套下来都遭罪，
0: 就是，
1: 嗯，老人受罪，家里人也遭罪。那老人疼是真疼啊，而且那个折腾啊，真折腾。带着去这个医院看病一天啊，俩人回来累得在家里躺两天，
0: 嗯，
1: 哎，缓过来没几天，哎呀，又疼了。然后还得闹，还得去，就这么循环。
0: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叫就医惯性。
1: 嗯，
0: 就是看病成了一种习惯了。
1: 对，
0: 觉得我得上大医院呢，然后做个检查，我才能安心。
1: 一天不干啥事儿了。
0: 啊，对对对、嗯，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对他来讲。其实这个叫什么？就叫过度诊疗。
1: 哦，
0: 过度诊疗，它对这个老年性的疼痛啊，意义不是很大。
1: 嗯，
0: 你知道这种情况在我们协和医院根本就不用这么折腾。
1: 哦，这都说协和是疾病的最后一站嘛，是吧？
0: 嗯嗯。
1: 但是膝盖疼这么一点小病，去一趟协和，是不是还是有点小题大做呀、哎？不过呢，去这个普通的三甲医院还看不好。您说谁也不想老往这医院跑，但这病他也看不好，他不折腾也不行啊，没办法呀、哎。
0: 嗯，
1: 是吧，毕老师？那您从这个医生角度给我们讲讲，就这个膝关节炎到底用不用来回这么折腾？
0: 不用啊，
1: 这么干脆。
0: 那对，
1: 不像您一贯严谨作风啊。
0: 确实不用。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你看在协和哈，像老年性膝关节炎，你不用总折腾，总上医院报到去。而且老年人本身腿脚也不好，
1: 嗯，
0: 对吧？本来不建议他来回这么折腾，因为你越折腾身体越虚，你越折腾疼痛就越严重，对吧？那、嗯、来回这么折腾对他关节也是二次损伤啊。
1: 嗯，但毕老师话是这个理儿哈、啊，谁也不想折腾，但问题是他疼啊，他不看还不行，看了又看不好。
0: 哎，这就是什么呢？老年人看病难的一个核心问题。为啥岁数越大看病就越折腾人呢？
1: 对呀、啊、看病咋这么难呢？
0: 其实老年人看病难哈、啊、看病折腾，看完了没有效果，这个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1: 嗯，
0: 最首要的原因是啥呢？就是人岁数大了，我们不可避免的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你身体的各个系统啊、器官啊、组织啊，它都呈现叫退行性病变。
1: 嗯
0: 那么这个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0: 有的时候表面上看是膝关节疼啊、貌似是一种小病，但它背后可能藏着的是个大问题。所以你需要做的检查呀，需要排查的疾病啊，它也是比较多的。
1: 嗯，毕老师说到这儿啊，咱们是心里边最能感受得到了哈。你说这个检查啊也是最折腾人的哈，毕老师。
0: 嗯。
1: 你每次看病呢，上午要抽血的话，早上不敢吃饭。
0: 嗯。
1: 一楼做 CT， 三楼抽血，四楼查个心电图，这来回跑上跑下，咱老年人啊，这腿脚本来就不利索，走两步还喘，歇半天才能再走。
0: 嗯，
1: 你说这些检查，毕老师哪个不都得排队呀、啊
0: 嗯？
1: 而且都得排一两个小时，那是常事儿。
0: 对，
1: 有时候你排到了吧，医生下班了。
0: 嗯
1: 嗯，第二天还得去，折腾这一大溜啊，啥也没办成，就光跑腿排队了。
0: 我呀作为一个医生哈、啊、我不能否认这个是医院现阶段存在的一个没法解决的弊端。
1: 嗯
0: 嗯，确实是咱们老年人看病又折腾又遭罪的。

0: 对吧？但目前呢，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尤其是对这个一体多病的这个老年人来讲啊，身体衰老以后，各项指标还不稳定，他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复发，对吧？你只能反复的上医院去复查，然后调整治疗方案。咱们就说三高，就哪怕你吃药控制很稳定，你说半年也得去复查一次。
1: 对，
0: 对吧？
1: 估计就怕那个万一出点啥问题没发现，
0: 这就叫什么？不怕一万，
1: 就
0: 怕
1: 万
0: 一。对，你像老年人病的特点是啥？它是联动的，不稳定的，发展还快。因为人体的这个衰老不是循序渐进的，对患者来讲，它有的时候是断崖式的下降。
1: 哦，断崖式下降。
0: 对，
1: 那这个会有什么表现吗？听着挺吓人的。
0: 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啊，就说这个膝关节炎。好多患者是什么？可能前一天你还好好的公园遛弯呢，跳跳广场舞，好像问题都不大，但第二天早上起来动不了了，你再想出门就得坐轮椅了。
1: 哎，确实是啊，这个老年病的发展特别快哈，而且我身边您这一说，我就想起好多例子。
0: 哎，所以你看，其实不是说我们老年人想自己折腾，你知道，是他对身体的这个情况有自我感知。啊，面对身体情况这种变化，他会担忧啊，会敏感，会焦虑，
1: 对，
0: 啊，这都是人之常情。
1: 好像谁老了都差不多啊。
0: 对，
1: 我们现在可能我还年轻点，不会想那么多啊，但到老了保不齐也这样。
0: 啊，谁也逃不掉对疾病的这种恐惧和担忧。你看看病折腾为啥？是因为疾病老反复。那疾病为啥反复啊？
1: 没治好。
0: 啊，对，为什么没治好？是因为现在大多数医生做的工作都是在对症治疗，他没有治到那个病根儿上面。
1: 对，
0: 而协和做的是什么？叫对因治疗。
1: 哦，对症和对因。
0: 对对对。
1: 哎，这听着就差一个字，那
0: 哎呦，
1: 区别在哪儿？
0: 这区别可大了。对症是什么呢？你看症，它解决的是症状，那就是你关节疼了就吃止疼药，关节肿了我就给你抽积液。啊，关节僵硬了，我就给你打点玻璃酸钠。症状给你压下去，暂时不难受。病因在不在？
1: 在。
0: 还在，你没解决。
1: 那
0: 我们就知道，病因不除，复发是迟早的事儿。
1: 哎，是这个理儿哈。其实你看，这个对症治疗，毕老师，它就是解决一个表面问题。那现在医生为什么都是对症治疗呢？你像头痛医头啊，脚痛医脚啊，难道是没有办法找出病因吗？
0: 实际上啊，你能做到对因治疗啊，他对这个医生的专业水平啊，对病情的精准诊断的能力啊，啊，包括用药的精准度，包括个性化的这种治疗方案的制定，这个要求都非常高。不是随便哪个医生都可以做到的，道理很明显，
1: 对，
0: 做到却很难。其实每个医生都不希望患者病情反复，对不对？但是没办法。因为很多医院呢，包括医生的能力，它都有局限性，它达不到做对因治疗的那个水准。
1: 门槛太高，没那个条件和水平啊。仔细观察的话，其实咱们大部分老百姓啊，看病基本上都是对症治疗。
0: 对
1: 啊，止个疼啊，消个肿啊，打发回家就完事儿了。至于说这个病以后犯不犯，折不折腾，恐怕没人管得了，也没人管得起。
0: 是这样，其实你净说大实话。真是从治疗角度上来讲，对症治疗它只能缓解症状，它没有办法阻断这个病情的发展，对不对？这就注定了会造成什么？患者在反复就医当中不断的消耗身体啊，浪费金钱资源。所以我们协和作为全国领先的医院医疗技术的领头羊，一直是走在对因治疗的前端。
1: 你看咱老百姓啊，怕啥呢？就怕小毛病拖成大毛病。而且呢，能治的时候不知道，知道了又治不起了。那要是全国医院，我们想啊，都是有这个协和的能力啊，这多少老人能少受点罪，少花钱，少折腾。
0: 确实是这样，因为所有疾病它都有什么呢？一个叫最佳改善的窗口期。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抓得住。
1: 哎，
0: 对吧？咱们就说老年人的这个膝关节炎，从炎症的发病机制来讲， 起初它就是小范围的炎症期。

0: 润，病情都是可控的，而且疼痛时间也比较短，疼痛的程度也比较轻。
1: 嗯，
0: 但是多少人能忍的时候就忍了，
1: 没当回事儿。
0: 哎，没当回事儿。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能及时开展对应治疗的话，这个炎症怎么了？就会持续发展，它不是稳定在那儿的，它会逐渐扩散。
1: 嗯，
0: 然后从局部的炎症逐渐就发展成弥漫性的炎症。
1: 哦，
0: 你看医学上都有专业的名词来描述这个炎症的发展。
1: 对，
0: 对不对？叫弥漫性的，
1: 性
0: 你看这范围是不是扩大了？
1: 嗯，
0: 而且影响更广泛了，疼痛呢也从轻度转化为什么？持续性的疼痛或者是剧烈疼痛。
1: 嗯，
0: 你从关节僵硬发展到关节活动受限，就像你刚才讲的僵硬的起码它活动一下还能站起来。
1: 嗯，
0: 你活动受限的时候那就是干脆不敢怎么动了。
1: 对，
0: 对吧？往左往右范围就不一样了。然后从软骨轻度磨损就发展到什么？软骨大面积的剥脱。
1: 嗯，
0: 那骨质增生啊，然后关节畸形啊，对吧？一直发展到最终从可控制的这种慢性疼痛，然后发展到什么不可逆的关节功能损伤，甚至于你这关节不能动了，人不就残疾了吗？
1: 嗯，
0: 就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了。
1: 对，所以说只改善症状的话，你不去除病因，你这病情肯定会发展。
0: 对，
1: 嗯，那老师我就直说了啊，
0: 嗯，
1: 这个协和刚才您说对于这个膝关节炎有他们自己独到的一个方法，到底是怎么对因治疗的，怎么能让大家不折腾还能把病治好？
0: 其实这两天我反复强调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老年骨病关节病第一要事儿是什么？
1: 骨密度
0: 啊。对呀，
1: 嗯，这几天毕老师在节目里总跟大家说哈，大家伙一定要记牢了啊，老年人骨病关节病第一要是提高骨密度。
0: 对，没错啊。为啥你像膝关节炎啊、滑囊炎啊，包括韧带损伤、软骨磨损，这些都跟骨密度是息息相关的。因为骨密度它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关节腔内的炎性因子的水平就会下降将近三成。
1: 那毕老师我翻译一下您看对吧，就是骨密度高了，炎症自己就消了，或者说是关节炎自然就改善了。
0: 对，关节炎自然会得到改善。
1: 哦，
0: 那反过来也一样啊。你想想骨密度下降，比如说到了骨质疏松这个水平，软骨下面那个骨骼支撑的结构就垮了。
1: 嗯，
0: 软骨是不是附着在骨头上？你这骨头都酥了松了，你那软骨它能好吗？
1: 嗯，
0: 对吧？炎症从一个小范围可控的状态迅速就扩散到大的范围弥漫性的炎症。
1: 嗯，这情形 我感觉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就敌进我退，你死我活，不止不休。
0: 哎，你形容的太到位了。这个骨密度和关节炎哈，就像拉锯战似的。
1: 嗯，
0: 关节炎一开始不严重，然后我们觉得可能就是上下楼这个膝关节不太得劲儿啊，有的时候觉得这膝盖怎么发僵呢？哎，走两步路你也说不上是个疼啊还是啥，就是不得劲儿不舒服，嗯，对不对？慢慢的，随着这个骨密度持续性下降，这炎症就开始怎么了？持续扩散，然后就发展到下蹲呢，或者从椅子上站起来呀，哎，你就站不起来了。
1: 嗯，
0: 多少老人是啥？先拄着这膝盖。
1: 对。
0: 啊，然后再慢慢的撅个屁股，然后再站起来，这个动作啊。
1: 对。
0: 这都是什么呢？膝关节出问题了。有的人干脆得扶着东西咬牙切齿的才能撑着站起来，
1: 嗯，
0: 那就已经很疼了，
1: 嗯，
0: 对吧？甚至有的患者就干脆连蹲都蹲不下，穿裤子啊，剪个脚指甲啊，系鞋带啊，这些事儿就做不了了。
1: 嗯，这小事都做不了哈，也干不了，这太憋屈了哈。
0: 他不光是憋屈，他心里边也很难受的，对不对？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他不光是动不了，他特别疼。
1: 嗯，
0: 尤其遇到寒冷阴天下雨啊，那种酸痛胀痛冷痛，吹个空调不敢吹，热得满身都是汗不敢动，因为啥？见点风就疼，对吧？白天活动也疼，晚上睡觉还能被疼醒了，并且这个关节一疼你走路是不是也走不稳？
1: 嗯，
0: 就特别容易摔倒。
1: 对
0: 啊，本身就骨质疏松，你再摔一跤是不是就骨折了？
1: 嗯，
0: 哎呀，这都是很容易的事儿，所以就很有可能会成为人生最后一次跌倒。
1: 是。
0: 有多少老人

0: 人摔完了再也站不起来，过个一年两年人就没了。这样的事儿在临床很多呀。
1: 要不说这个人到岁数了，家里边总得留人哈、啊。
0: 对。
1: 就怕摔倒。
0: 对。
1: 哎，你也不知道他干啥，上个厕所或者是拿个什么东西，提心吊胆的。
0: 对。
1: 所以毕老师，您看这治不好又动不了，还那么疼，多折腾人呢。
0: 肯定啊，所以很多这个膝关节炎的老人哈，心里边其实是很自卑的，你知道？为啥呢？因为他逐渐的变成失能老人，就连自个儿都照顾不了了，他就会觉得成为别人的累赘，他心里面就特别难受，就开始否定自己了。他否定自己的时候，其实他是有一股子闷气，他要发泄出来的，不对自己发泄，就得对别人发泄。那个脾气也越来越不好，甚至有的上医院直接就跟大夫都发脾气啊，就我看你有啥用啊。啊，我看了多少回也看不好，不看了。大不了少活几年，说得可硬气了。实际上能做到吗？做不到。
1: 是。所以你看，不只是老人折腾啊，有的时候我们整个这一家人都跟着折腾。
0: 对，年轻人也折腾。
1: 对呀，您看老人发脾气，自卑呀、内疚，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他控制不了的。
0: 对。
1: 因为他身体上疼啊，然后加上心理上的这种愧呀、对老年人真是双重折磨。作为儿女，你像如果我爸我妈哈，因为这疾病被折腾成这样，那心里边真的刀割一样。
0: 对，所以老年人看病折腾哈，不是说他想折腾，
1: 对，
0: 而是什么呢？这个病没治得明白，反复发作，你疼得受不了了，他也没。

0: 案是毋庸置疑的，能提高骨密度就能解决骨病问题。
1: 嗯，
0: 你看在膝关节根本原因的研究上面啊，中国工程院的张英泽院士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啊，叫什么，叫膝关节不均衡沉降理论。
1: 哦，你怎么理解
0: 这个理论？通俗一点讲，就是骨密度像什么，像车骨似的。
1: 嗯，
0: 就是那个轮子轴承散发出来的那几个支撑点。
1: 对
0: 啊，然后那软骨就像轮胎一样包在那个骨骼的外面，是轮骨先变形了，轮胎才进而报废了。
1: 对，
0: 它是这么个道理。
1: 对，
0: 所以以往的认知大家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膝关节那个软骨啊，因为长期走路啊啊或者承重啊，然后磨坏了，导致这个关节的病变。
1: 嗯，
0: 这个已经被否定了。
1: 哦，
0: 现在实际上疾病的开端是啥？是骨密度降低了，骨小梁先塌陷了，然后这软骨才跟着磨坏了，因为受力不均匀了。
1: 哦，哎，这个科学理论哈，大家一定得重新改变一下原来的认知哈。
0: 对对对，
1: 我们可能一直以为是走多了，然后把软骨给磨坏了才伤到骨头，原来不是。
0: 对。大多数人都这么想啊，但其实这个发病的顺序恰好相反。你把这个顺序理解反了，病因你就找不准了。
1: 那越找越远。
0: 哎，对，老年人是因为骨密度先降低，然后他那个胫骨啊，就是我们小腿，它是有两根骨头支撑的，
1: 嗯，
0: 有一根比较主要的叫胫骨，旁边还有一小根做支撑的那个叫腓骨。
1: 嗯，
0: 啊，胫骨是主要承重的。它胫骨的平台里边骨头先塌陷，就加速了这软骨的磨损。所以基于这个理论，临床就衍生出来一种治疗的方法，叫什么呢，叫腓骨近端截骨术。
1: 哦，
0: 就是把那个腓骨给它截掉一小段，那么你这个胫骨的平台跟这腓骨是不是又平了？
1: 嗯，
0: 啊，那这软骨的承重力就重新分配了。
1: 嗯，
0: 啊，然后就相当于什么呢，塌的地方又抬起来了，平衡了，软骨的这个压力就缓解下来了。
1: 嗯，
0: 软骨就受到保护了。
1: 嗯，毕老师，我不知道有没有听错啊，就刚才您说的截骨是不是就把这个骨头给截一段啊？
0: 对，
1: 因为咱都不是医生啊，
0: 是这个意思。
1: 我替大伙问一下，
0: 嗯，
1: 光听这个截骨这名字挺发毛的哈，啊，挺吓人啊。你说好好的骨头给截了，你说这人还能站得稳吗？
0: 哎呀，你有这个担忧太正常了。
1: 嗯，
0: 因为啥，很多患者一听截骨就都是这个反应。
1: 对呀，啊，你看我要这膝盖疼的话，里面发炎了磨损了，你把我骨头截一段，那不是拆东墙补西墙吗？
0: 嗯，
1: 你截完的这个骨头你不得躺好几个月啊，而且老年人哪经得起这么折腾啊。再说你这截完了就能保证不复发了啊，万一白挨一刀呢？
0: 哎，你看你这个担忧啊一点都没错。
1: 嗯，
0: 我跟你讲，其实这也是我们医生最在意的一点，因为腓骨近端截骨术呢本质上还是缓解症状的。
1: 哦，
0: 你依然没有解决骨密度的问题，
1: 它还不是对因，
0: 还不是对因。你别看做那么大手术，它也叫缓解症状，叫对症治疗，对吧，它只能是调节这个软骨受力，你骨密度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
1: 嗯，
0: 所以他治不了这个根儿啊，尤其像老年人，因为他本身已经老了，血液循环也慢，代谢也慢啊，你术后的恢复也特别慢，免疫力还差。
1: 对，
0: 所以手术本身有什么感染呢，出血啊，这些风险，术后康复也很费力气。年轻人伤筋动骨100天完事儿了，
1: 嗯，
0: 老年人可能得半年。
1: 受不了这样的。
0: 哎，对，嗯，尤其是老年人有很多基础病的，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对吧？哎，他的身体本身承受不了这种手术，
1: 嗯，
0: 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那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1: 哎，说到底还得把骨密度提上来，这个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是吧？
0: 对，只有把骨密度提高上来，你都不用截骨，你那软骨怎么了，也能平衡受力。
1: 嗯，
0: 后面的什么疼啊、肿啊、僵啊，才能真正从根上得到改善，是让你不复发的。
1: 嗯，
0: 对不对？你其他治疗都是对症治疗。
1: 嗯，
0: 你想要对因治疗，核心就是提高骨密度。协和作为全国最领先的这个医疗机构，它其实早就有对因治疗的解决方案了。
1: 哦，
0: 嗯，是什么呢？就是

0: 我们针对临床需求研发的院内产品，叫贝瑞片。它是专门针对老年人骨病啊、关节病啊，提高骨密度的一个治疗级的产品。
1: 哎，治疗级的产品啊。
0: 对。
1: 那它跟这个一般的产品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一提。

0: 到这个补啊，咱们中老年人说到跟骨头有关的，还补氨糖啊什么的。那刚才您说的这个产品，跟以上我说的这个有啥区别？
1: 哎呦，那个区别可大了。那大家要知道，贝瑞片哈，跟一般的这个产品研发出发点就完全不一样，
0: 起点就不一样。
1: 它是协和骨科医生常用的一个治疗产品。
0: 嗯，
1: 35岁以上的人实际上都应该补骨密度。
0: 哦。
1: 你把骨密度建设好，你就不用老了都塌了才想起来补，
0: 对，
1: 那个就费劲儿了。那我们研发它的时候目的就是提高骨密度，其实也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受益的。其次呢，就是提升骨密度本身不是单纯的补钙，增加这个骨的硬度，
0: 对
1: 啊，这个对骨的理解就太简单了，对人体的认知就太粗浅了。医学上要求是什么呢？你真正能提升骨密度，它是需要啊，把骨骼内部的这个骨小梁的数量变多，质量给它变好，那么它相应的啊，一些这个无机矿物质，比如说钙啊、磷呐、啊，你这个沉积是要达标的。
0: 那么解决这三点，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具体的改善？
1: 最直接的就骨密度提高上来，骨骼的硬度、韧性，包括软骨的强度、韧度同步提升。
0: 硬度我懂哈，就是别走着走着摔一下就骨折了。软骨呢是膝盖关节上的这个支撑，能保护关节不磨损。
1: 对对对。那么这些提升以后呢，其实老年人的这个关节活动灵活度就提高了，他不容易摔倒。你就哪怕不小心摔倒了，它也不容易骨折。你反观其他产品呢，它只能增加骨骼的硬度，它没有办法提高韧性，那你骨头就变得什么呢？你即便是硬，它也变得特别脆。
0: 就像
1: 一磕还容易骨折，就像那个瓷碗似的，
0: 是
1: 摸着挺硬，捏也捏不碎，掉地下就摔碎，一样的道理。
0: 还像我们孩子吃那个蛋卷儿，挺粗的一根儿。实际上一碰就碎。
1: 你这个比喻太形象了。正好也很像骨骼，那里边还是空的呢。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提高骨密度才是治疗老年骨病、关节病的第一要匙。你要是骨密度不够啊，降低了，就哪怕你这块骨头不要了，关节全都置换了，你也没办法实现健康。
0: 就是骨密度不够啊，甚至可能手术都做不了。
1: 哎，你说太对了。我们协和之前就有一个从外地转诊的患者，他是严重的膝关节炎。然后他就想做什么呢？全关节置换术。但是到了协和以后就发现做不了。为啥？骨密度太低了。那膝关节置换术是什么？是把人工的关节你得安到那骨头里边，对不对？你得打进去。中间是要钻孔的。然后把假体塞进去以后你得卡得住，但是你骨密度不够的时候，假体不但卡不住，你一用力站起来走路还容易把那骨骼怎么了，给你压碎了压裂了。
0: 对，
1: 你这手术不等于白做吗？
0: 是。那你像他这种情况不能做手术还这么严重，那咋治啊？总不能一直这么疼着。
1: 没有别的办法，当初别的医院给他开都是常规的止痛药。到协和以后呢，止痛药继续用，你不能眼瞅着让它疼死吧，对不对？然后加什么？就加贝瑞片。患者一开始一听，哎呀，我到协和了，你又给我止疼药，当时就哭了。
0: 哭了。
1: 对，70多岁的老爷子啊，坐到诊室里边，那眼泪哗哗往下流啊。然后跟我们骨科主任就讲，他说，大夫，我吃太多止疼药了，不管用，还是疼，对吧？钻心的疼。白天疼晚上也疼，疼得根本受不了。然后说我连路都走不了，我活着都是遭罪，我还为啥要活呀？
0: 这东西真是谁疼谁知道啊，太折磨人了。
1: 对。其实病痛这个东西哈，说白了就是谁能感同身受啊，谁也做不到。
0: 真是。
1: 只有疼的人，得过这个病的人才知道。对吧？你永远没法理解患者跟你说那个痛苦到底有多痛苦。
0: 就像我们当爸爸的永远理解不了当妈妈生孩子那个阵痛哈。
1: 对对对。所以当时主任就是怎么办呢？只能让他回家先养着啊，然后告诉他你就按我说的这个做，3个月以后回来看结果。 啊，我保证。

0: 你这疼痛肯定会有改善的。
1: 嗯，后来怎么样？有缓解吗？
0: 三个月以后，我们是按惯例就给他打电话回访吗？电话一接通，一听老爷子情绪就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就说话那个语气就很轻松、
1: 哦、
0: 啊，比较欢快，然后一个劲儿的就说，他说：“哎呀，我现在真不咋疼了，
1: 不疼了。
0: 哎，我在家慢慢能走路。”
1: 嗯，
0: 后来他把这个当地检查的这个报告啊，也都发给我们看啊。他去复查的时候，一看那骨密度指标就上来了。
1: 嗯，
0: 骨密度指标一上来，炎症指标就下去了。
1: 哦，
0: 嗯，而且关节间隙，咱们说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吧，但是那个软骨的退行性病变已经稳住了。
1: 嗯，
0: 啊，那软骨没有继续受损，那手术的标准你就达不到了。
1: 嗯，
0: 不够手术指征，谁也不给你做手术了，对不对？你也不需要做这个手术，
1: 不用做了。
0: 对，
1: 嗯，但你看他这个一开始就是必须得换关节，到现在就压根不用换了，
0: 不用换了。
1: 哦。
0: 嗯，所以他那个指标稳定，症状也改善，你没必要做手术，继续保守治疗。
1: 嗯，
0: 你既然这条路能走通，已经见效，继续走就是了嘛。
1: 嗯，您看啊，他这个情况不用做手术了，少遭了不少罪。但这个患者他这么严重，怎么能改善的这么好呢？
0: 这是很多人不相信、不理解的地方。
1: 对，
0: 但实际上这恰恰就是贝瑞片的作用，因为贝瑞片就是给你提高骨密度的。首先贝瑞片是什么呢？是我们协和院内啊临床明星级的产品。
1: 嗯，
0: 你别看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价格又不是很贵啊，但它是骨密度对应治疗的典型代表。
1: 哦，
0: 啊，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力的临床武器。其实它背后是什么？是协和几代医生的口碑。你产品有效，治疗才有效果。
1: 嗯，
0: 所以说只要大家有意识的把骨密度提高上来，你的重点一定放在骨密度上，因为这个是骨病的根儿，像膝关节炎呐、啊、滑囊炎呐、啊、软骨损伤啊，啊，包括炎症反复发作呀，啊，来回跑医院呐、啊，就这些事儿你都可以避免了。
1: 嗯，
0: 包括这个患者啊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腿屈伸不利啊，走几步就疼啊，蹲起费劲儿啊，这些一系列症状都能得到改善。
1: 嗯，没错哈。不光是膝关节、肩周炎、颈椎病、腰腿疼，老年人所有的骨病、关节病根源，咱们今天听毕老师说了，都是骨密度下降。
0: 对，
1: 嗯，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想对因治疗，从根儿调理，看病不折腾的，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咨询，电话是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400-6761-556。
1: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761-556 400676155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1: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
2: 4006761556，4006761556。
1: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您好啊，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6: 哎呀，可算这电话打通了，啥时候能有贝瑞片呢？我想多订点。
0: 哎呦，这就着急了。您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哪儿不舒服。
6: 哎呀，我吧就是怎么说，腿疼啊，就是腿呀、啊，你这之前疼得老厉害了。
0: 嗯，
6: 你说走路也疼啊，站着也疼，晚上睡觉还抽筋儿。你说，哎呀，这一抽起来，我这小腿啊就转筋那么疼啊。
0: 嗯，
6: 这疼的我呀都睡不着觉啊。但是吧，自从用了这一段时间贝瑞片以后，这效果啊就很明显。
0: 嗯，
6: 这腿吧就不那么疼了，这晚上吧也不那么抽筋儿了。然后比吃那安乃近呐、啊，就布洛芬啥的那些止疼药都管用多了。
0: 那是肯定的啊，所以您用这个贝瑞片啊，效果很明显，不疼，这个肯定是好事儿啊，对不对？
6: 对呀、啊，不只是不疼啊，
0: 嗯，
6: 就我吃上了这个贝瑞片之后，太稳当了呢。
0: 嗯，
6: 然后下肢这个动脉血管硬化，哎，也改善不少。现在呀、啊，就是这个阿司匹林我都不吃了。
0: 嗯，所以您还有糖尿病，还有下肢动脉硬化，是不？
6: 哎，对对对，
0: 嗯，
6: 这不之前嘛去医院去检查了，跟医生说呀我这腿疼，完了说的做超声吧才知道是下肢动脉血管硬化了。
0: 嗯嗯，
6: 怪不得呢，你说这腿呀就发青发紫，这不是协和嘛给开的这个贝瑞片。
0: 嗯，
6: 吃上以后啊就改善，就是特别好，根本呢就不用吃那些多余的什么止疼药啊，什么防那个动脉硬化的这些药了。
0: 嗯，您这里边啊有个误区啊，就是下肢血管硬化血流不畅确实可以导致腿疼，但是贝瑞片呢它是补骨密度的，它不是止疼药，更不是通血管的药，这个可不能毁文一谈呐。
6: 但是你说我这腿确实是不疼了，
0: 嗯，
6: 然后去检查下肢动脉硬化，然后你看也变轻了，这腿上的颜色也好多了。
0: 嗯，
6: 这是我之前呢吃多少就是钙片止疼药啥的它都没有的效果啊，关键呢，然后我还亲身体验贝瑞片就是能改善我身上这些毛病啊。
0: 我问问您，您之前自己吃过钙片没有？
6: 吃过，这小腿这不晚上总抽筋吗，就寻思可能缺钙引起的，然后就吃了很多钙片啊。
0: 嗯，
6: 你说那我天天吃啊，这啥感觉也没有啊，这腿完然后还照样疼，而且腿青又紫的颜色一直它也不好啊。
0: 嗯，
6: 然后还有糖尿病，是吧，要是这么的下去啊，我就害怕是啥呢，这腿呀、啊、这是不能要了吧，都就怕坏区域了，结完了就。
0: 嗯，您这些担心呢是有道理的啊，不过您这个吃完以后病情改善呢，我找到原因了。
6: 哦，
0: 是这样，您之前不是大量的吃过钙片吗、
6: 嗯、
0: 对吧，我跟您讲，这就是不恰当的补钙导致的下肢静脉血管闭塞。
6: 哦哦
0: 啊，然后加上糖尿病本身循环就不好，才会出现什么腿疼的情况。
6: 哦，
0: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记住啊，补钙不等于补骨密度啊，我一再强调这句话。大量的补钙会造成什么呢，钙离子在血液当中浓度过高，然后通过渗透压的作用

0: 这个肝血液循环不就更差了吗？然后这个血液下也下不去，回流也回流不上来，就开始发青发紫，实际上就淤血啊，大量的存在这个下肢血管里边。所以这个大量补钙呀、啊、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补对，不是一个简单补钙就能解决骨骼问题的。而且我猜您这个大量补钙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种什么呢，就是那个腿越来越沉，走路没有劲儿，发麻的感觉，有没有？
1: 哎，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干点活哈，走几步路，哎，就感觉这腿呀、啊、就像灌铅似的呀，然后吧，一坐时间长了就麻呀，就麻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0: 对呀、啊，这就是下肢动脉血管钙沉积硬化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它是一个慢慢堵塞的过程，相当于把这血管怎么了，被钙给糊住了那血管壁。啊，所以大家你不管怎么缺钙一定不要盲目补钙，一定要补什么能把钙补到骨头里的钙，沉积在骨骼上反而沉积在血管上了，你这就导致血管钙化吗？
1: 要不啊就是白花钱还耽误事儿啊，你说。
0: 嗯，实际上为啥您用这个贝瑞片提高骨密度以后就把您这个一系列症状改善了呢？就因为贝瑞片本身它是临床治疗级的产品啊，是我们协和几代专家研究的这个配方配比，而且经过大规模的临床验证，它是真正能把钙补到实处的，并且把血液里的钙也给你搬走了，搬到骨骼里边去，搬到需要它的地方去。
1: 是啊，你说这配方太厉害了。
0: 嗯，那当然了，不过这个配方哈，多余的话我不能讲，因为它是保密的。嗯，但有一点特别关键，就是只要你把钙补到实处，软骨的韧性啊，硬骨的硬度啊，骨骼整体的强度都会同步提升的。为啥一个贝瑞片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就因为它不是一个单一补钙的，它是全方位提升骨密度的产品。
1: 哦，要不得呢，你说。哎呀，我这吃上之后，我这腿还不抽筋儿，也不疼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0: 是直达疾病的根源，把骨密度提升上来了，那你那骨骼疼痛自然就消除了，对吧？而且骨骼的运动功能也逐渐在恢复，后面的什么肿啊、僵啊、活动受限呐、全都能得到改善，而且关键它不会反复再发作了。所以为啥我们非常建议大家啊，到年纪了一定要重视不是补钙，而是要补充骨密度。因为提高骨密度，它不光是对骨关节疾病有显著的效果，说不定还能像您一样的啊，就其他的疾病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和改善呢。
1: 您说的真对呀，老师啊。哎呀，您可得告诉我呀，啥时候要是有货了，我得多定点儿。
0: 嗯，这个您别着急，您就注意关注节目就行了啊。我这边已经开始在协调，一旦有货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啊，好好好好。
0: 好嘞，那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老师。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直接对接协和医院自有药厂，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真正的院内产品平价直供给您，不用跑腿，不用加价，足不出户，用上中国最好医院的同款产品。栏目专线
3: 400-6761-556 400-6761-556。
2: 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请问是毕老师是吗？
0: 哦，对，是我。
4: 哎，您好，毕老师，太荣幸了，能跟您通话。
0: 嗯
4: 嗯，然后我今年吧，我的本人呢，我今年48岁、
0: 嗯。
4: 然后我先说我自己情况吧，好吗？
0: 好。
4: 前两天吧，我就感觉我好像睡觉落枕了，有个10来天左右，但是我总感觉就是这脖子这还是不太舒服，我不知道是啥原因。以前颈椎反正也没检查过，但是也没说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最近就感觉这个颈椎不太舒服。
0: 嗯，
4: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我之前每月来月经的时候吧都挺正常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反应，就是来之前的就是胸会胀一点，然后肚子会疼一点，但是近2个月的时候就是说来事儿的时候后腰会疼，尤其说上个月疼的挺明显的，就是说从来到完事儿一直在疼。
0: 嗯
4: 嗯，对对，我不知道是啥原因。也请想您帮帮我，看看到底是啥原因造成的。
0: 嗯，你那个颈椎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别的症状？
4: 颈椎不舒服没有什么太多的症状，也没有说像人说迷糊啊或啥的也没有，那就是不太得劲儿的颈椎。
0: 嗯，明白了。嗯，结合你这个年龄段，更年期肯定是已经开始了。
4: 啊，48岁已经开始了。
0: 对，已经开始了。一旦到了更年期。你记得我们雌激素分泌的水平是显著下降的，
4: 嗯，
0: 然后就会导致骨钙的大量流失，
4: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呢？骨关节方面的问题，
4: 啊，
0: 过去觉得这不是个事儿，颈椎腰椎都没有问题，但到这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出来了，原来不是没问题，是你感觉不到，还不严重，
4: 嗯，
0: 现在就有感觉了，
4: 啊。
0: 嗯，所以你现在这个情况看呢，说实话就应该着手预防，不见得说你这个颈椎啊、腰椎啊就是严重到什么份上，甚至于说我到医院检查马上就突出了或者是怎么样，这还不至于到这个份上，所以你查与不查都问题不大。
4: 嗯嗯，明白明白。那我麻烦一下，看来协和的话就是这么有名的话，就是有啥药吗？
0: 有呀。啊，就是最近我给大家提到的什么呢？贝瑞片儿。
4: 啊，
0: 贝瑞片儿啊，是专门解决骨问题的，而且它是能够把骨密度补到实处的。
4: 啊啊
0: 啊！
4: 那就像我这年龄是比较适用的，是不？
0: 你非常适用。
4: 啊，
0: 因为我其实推荐啊，从健康的角度讲，女性一到更年期，钙就大量流失，骨密度就开始下降，骨病就埋下隐患。
4: 嗯，
0: 像你这个更年期刚刚开头的时候，你就把贝瑞片给用上，用上几年的功夫，就让你以后这辈子不大得骨病。
4: 好，
0: 为什么？因为更年期对身体的调整是事半功倍的。
4: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记住。你像贝瑞片一个，它治疗骨病是干啥？专门给临床用的，改善治疗效果的，所以它的针对性特别强。
4: 嗯，
0: 第二个就是针对这个中老年人的骨病，那么你现在已经靠中段了，呵呵，中年人 啊你是不到老年人。这个
4: 我有这个年龄，我觉得年龄像是个数字似的，就这种感觉。
0: 嗯，但是你记得哈，过了48

0: 有的时候年龄就不是数字了，
1: 是吧？
0: 他在身体上你就感觉到年龄的变化了。
1: 嗯嗯
0: 嗯，这不就已经开始了吗？
1: 是是，
0: 对吧？
1: 之前没有感觉，然后现在就有这感觉了。
0: 对，所以这个贝瑞片儿哈，它的好处就是软骨硬骨一块补。
1: 嗯，
0: 你那个颈椎不光是有硬的骨头，你是不是还有那个肩盘那个垫儿？
1: 啊，对对对，
0: 那个就是软的。
1: 啊
0: 啊，还有小关节，那个都要有软骨包裹的。
1: 嗯、
0: 哎、
1: 嗯，
0: 这个都给你同时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啊，这个哎，骨的硬度韧性都给你保证了。
1: 好，谢谢谢谢、
0: 嗯、
1: 然后毕老师还有一个，就是我家里老父亲，然后今年70多了，然后他吧、
0: 嗯、
1: 就是说那个腰椎不太好，但是之前没太发现，就是最近2月吧，就是总觉得这个腰会疼，然后前段时间检查过，然后他说腰椎三指节突出，然后当时大夫是告诉说就是他腰疼嘛，不知道压在哪个位置，就是要吃那个，就是说那个止疼药，但是咱不知道说吃止疼药吃哪方面的好啊，或者说再配点止疼药啊。
0: 腰椎疼啊，你吃止疼药，那个肯定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做法。
1: 嗯，
0: 你吃完是不疼了，你病在不在？
1: 嗯，
0: 是不是还在呀？完，你等下次疼啊，再吃止疼片啊。你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对不对？
1: 有啥好方法吗？就是这种。
0: 你第一个呢？到医院去查一下腰椎有没有问题，拍个片子。
1: 好。
0: 第二个，我跟大家讲，我们都以为只有

0: 女同志到更年期才有钙流失，其实，因为男性过了50岁以后，他的睾酮也是激素，就会大量减少，导致骨密度持续流失。
1: 嗯，
0: 所以男性到晚年骨病的人也特别多。
1: 啊，嗯，还有一个就是他有痛风，跟这个有影响吗？
0: 有啊，
1: 就是今年痛风发作的次数挺多，就比如说可能就这一个月可能有1次到2次，这情况。
0: 特别疼吗？
1: 疼。
0: 嗯，有痛风石吗？
1: 没有痛风石，
0: 还没有完全形成，对吧？
1: 对。
0: 行，我告诉你哈，你和老父亲都要把贝瑞片认认真真的用好。
1: 嗯，
0: 这个不光是针对他的骨关节，包括对痛风也是有好处的。而且这个贝瑞片里边有大豆异黄酮，是能够真正作用于成骨细胞的，把这个钙给你补到骨细胞里边，然后让那个骨小梁支撑起来，整个切切实实的提高骨密度。所以这个贝瑞片对骨骼呀，那是实实在在的好。
1: 是吧？行，那您这样，毕老师，那就麻烦您看啥时候能给咱带来，然后我这边准备着，然后到时候要服务员给我打电话，好吗？
0: 没问题。
1: 啊、
0: 一个是贝瑞片，再有一个呢，协和有一个专用的药叫紫色消肿膏。这个就是专门止痛的外用的。你像你老父亲腰椎痛风都可以用，你的这个颈椎也可以抹一抹。这个是外用的药膏，也不贵，挺好。另外我得嘱咐一下啊，像你老父亲像吃啊什么这些可能你都知道了，动物内脏啊，浓汤啊，高嘌呤的，对吧，酒精这些你都不要碰，腌制的食品不要碰。
1: 好，
0: 你这个要记住啊。另外果糖是可以阻碍尿酸代谢的。所以含糖的东西不要碰，蜂蜜也不行。
1: 哎，他爱吃甜东西。
0: 你看看这肯定不行。
1: 谢谢你。
0: 另外喝水这个是很重要的，对痛风的患者。
1: 嗯，
0: 一天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水，比普通人的水量要大一点。白开水、淡苏打水或者是淡柠檬水对他都很有好处。
1: 好嘞好嘞，谢谢了。
0: 然后再有什么问题就随时联系你。最近一定要关注节目啊，因为我目前努力的方向就是贝瑞片给大家带来啊。你这电话打的特别是时候，好吧，关注节目就
1: 行
0: 了。
1: 谢谢您辛苦了啊。
0: 哎，好嘞
1: 好嘞好嘞，
0: 好，那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嘞，拜拜。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栏目热线400-6761-556 400-6761-55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毕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很开心接通您的电话啊。
0: 谢谢。
3: 听您的节目啊，都仰慕您很久了，知道您忙，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啊。我想帮我亲属咨询一下关于血压的一些问题。
0: 没事儿，您详细说说什么情况。
3: 哎，好嘞。我有一个亲属的阿姨，78岁了。然后她年轻的时候吧，就有风湿关节炎，但是没有变形。就是怕冷，后背总是感觉到凉。总感觉哪儿哪儿都有风，冒凉风。
0: 明白。
3: 完，平时啊，现在还比较就是说老爱出汗，
0: 白天晚上出汗。
3: 白天
0: 晚上出汗不？
3: 晚上还差，就是也有偶尔也出，但是相比白天呢，出汗更严重一些。然后他主要想问的是，他那个高血压呀，都已经30多年了。那么之前他就是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后期就是说用完之后就感觉这个压差大，然后就身体不舒服，他感觉是自己像有副作用了似的药，然后他自己呀、在没有这个大夫指导下，他私自就换了那个替米沙坦。完了现在就是早上醒了就吃一片儿，吃完之后啊，就是说血压总是高压150-160，但是低压是正常。这个血压到10点来钟吧才能下来，所以我主要想问一问老师啊，怎么用药啊，调药啊，还是就是说能让他这个血压平稳？他这个现在很苦恼。
0: 他早上血压高有症状。

0: 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是什么时候？
1: 就是生孩子前后吧。
0: 哦，
1: 嗯，
0: 明白了。
1: 嗯。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像这个你亲属这个情况啊，他的高血压实际上跟风湿也是有一定关系的，这是有内在联系。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他年轻的时候生完孩子就得风湿病了，两个原因，一个是什么呢？生孩子前后这个激素水平变化特别大，人体的这个激素水平变化呀，也会导致我们很多代谢的紊乱，像她的免疫功能也会出现大调整，所以女性生孩子前后啊，整个身体一定要养护好。中国人为什么强调坐月子呢？不光是怕受风啊，她的免疫功能也是要得到保护的，要不然有很多我们日常代谢产生的炎性成分，你代谢不掉，那么就会导致疼痛，尤其是在关节上。啊，所以这个老人家一定得把骨密度提高上来，要不然他还得遭这个风湿的罪，这疼他就犯不上啊，你说对不对？
1: 对呀，
0: 这是一个啊，再有就是什么呢？因为年轻的时候有骨病，年轻生孩子，这个肾的调整反映的是什么？肾功能。然后他得高血压，我们也可以由此来推断他是肾性高血压。肾性高血压特点是什么呀？分泌血管紧张素，所以它需要用扩血管的药物来降压。这就是有针对性的用降压药，不是随便用的。所以大夫给他开这个硝苯地平吃的对不对呢？是对的，
1: 是对的，
0: 是对的。但是他用了不太适应，说脉压差大啊，自己有不适感觉。私自换替米沙坦，私自这两个字我是肯定要反对。你不在医生专业指导下换药，本身就是个大麻烦。但是，幸运的就是他这药换对了，药换对了啊。
1: 换对了，
0: 对对对，替米沙坦跟硝苯地平是同类药物，它也是扩血管的，针对他这个肾性高血压没有问题。但是为啥早晨起来血压还那么高呢？是因为他这个药吃错时间了。这个替米沙坦本身是长效的降压药，半衰期有24个小时，所以你让他把这个降压药换个时间吃，不要在早晨起来吃一片，要在睡前吃一片，他第二天早上起来血压就不高了。
1: 睡前吃一片儿哈，
0: 对。他基本上血压就可以稳定了，你让他试一试啊。
1: 好的，
0: 然后他的风湿骨痛这个要解决，就是我提到过的协和的贝瑞片儿。
1: 贝瑞片儿，
0: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协和专门提高骨密度的院内产品，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硬骨、软骨、筋膜、韧带同时补。所以
1: 挺
0: 这个
1: 全
0: 一
1: 面
0: 定让老
1: 哈，
0: 人吃上，
1: 行，
0: 哎，要不然他将来遭大罪了。
1: 这是你们那个协和这边
0: 协
1: 那
0: 和的院
1: 个
0: 内产品专
1: 院内
0: 门
1: 的，
0: 给骨病患者用的，所以我建议老人家一定要把这个用上。
1: 行，那
0: 你
1: 这个
0: 将
1: 药什么时候能有啊？
0: 这个你关注节目，
1: 行，
0: 关注节
1: 我
0: 目。
1: 让他也听节目，我告诉他
0: 好嘞，好嘞，
1: 哎，那好嘞，
0: 那
1: 谢
0: 就
1: 谢
0: 麻
1: 魏
0: 烦
1: 老
0: 你转
1: 师。
0: 达了。
1: 好嘞，
0: 好
1: 感
0: 嘞，
1: 谢
0: 我们
1: 您
0: 再
1: 啊，
0: 见。
1: 好嘞，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761-556，400-6761-556，让您足不出户享受中国顶级医院的权威产品。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3: 现在是6:30。
4: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

0: 通广播 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辛辣视角评说天下事，
4: 滚烫态度探寻真与实。
0: 早间6点半，新闻麻辣烫，
4: 品世间百态，
0: 尝万般滋味。
4: 麻得劲，
0: 辣得猛，烫得爽，料多，
4: 汤浓，
0: 回味无穷。
4: 新闻麻辣烫，今日提要。
5: 好了，北京时间6点32分，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毕丹。在今天前半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热点话题。针对甲醛白菜、药水杨梅等食品安全乱象，中央政法委出台了意见，明确从严打击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吉林多地大量的设施农业大棚闲置荒废，千亩的耕地被浪费了，部分项目荒废多年依旧领取财政补贴。借着发展设施农业的政策红利，个别空壳公司包装大棚项目，套取项目资源，骗取施工方的垫资。景区商场流行的 AI 拍照相机暗藏隐私隐患，部分设备未经许可私自采集大量存储游人的脸面的照片。
6: 交通天气快快报。
5: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早间气象信息。那么今天白天呢，省内的降水是陆续结束了，转为多云有时晴，冷空气的抵达让我们再次出现剧烈的降温，那么最高温度呢都会降到20度以下了。今天早间在辽宁多地的最低气温只有个位数，阜新呢会下降到-1度，全省都将会转吹为北风，那么白天呢甚至还有增大的趋势。周三白天冷空气会彻底我省，开始有微微回温的趋势，那么周三的夜间我省将会再次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好，再来看一下24小时省内城市的气温预报。沈阳多云转晴，2到17度，大连晴13到19度，鞍山晴5到17度，抚顺多云转晴0到16度，本溪阵雨转晴2到17度，丹东多云转晴4到17度，锦州晴8到18度，营口晴7到17度，阜新晴-1到17度，辽阳多云转晴3到18度，铁岭多云1到17度，朝阳多云转晴3到18度，盘锦晴6到18度，葫芦岛晴5到19度。
4: FM 九七点五，新闻麻辣烫，遇见清晨，遇见你，欢迎继续关注。新闻麻辣烫，新闻热搜榜。

好，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那么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是稳中向好，但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特别是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还有敌敌畏沙硝以及药水杨梅等等这些非常严重的冲击食品安全底线的事情，也是引发了社会的

0: 分关注。为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最近呢，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了要求。
1: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不容底线失守。那么这份意见亮出法治的利剑，就是要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形成强大的震慑，守护亿万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其实说到食品安全，最近有一条消息也是让不少人心里就犯了嘀咕了。知名的肉企双汇因为旗下公司生产的这个产品林可霉素超标了，被处以总金额大约是 1.29 亿元的巨额的罚款。这个企业也是很快就发布了公告，诚恳道歉，并且给出了六条整改措施。这不少人呢，听到这个整改措施之后，还是在心里合计，我吃的这个生猪产品林可霉素是不是也超标了呢？1.29亿，那么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或许是一记重创了。但是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大家真正关心的从来就不是企业被罚了多少钱，而是这些违规生产的食品究竟流向了谁的餐桌，肚子里吃了多少。现在一句诚恳接受处罚和几套纸面上的一户一档整改方案，真的就能够抚平老百姓对舌尖上安全的恐慌了吗？双汇的 1.29 亿元的罚单，不应该成为这一轮舆情的句号，而应该成为整个食品行业的一记警钟。所以我们说，无论这个企业规模有多大，牌子有多响，如果你守不住食品安全的底线，那么最终还将是会被消费者抛弃。其实对于咱们老百姓而言呢，食品安全不需要天价的罚单来证明这个决心，只需要一块可以放心的夹在碗里的肉。在2026年的2月3号，食物首个中央一号文件呢，将支持设施农业更新改造作为促进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任务之一。但是央视财经栏目最近呢，接到了很多位群众的反映，说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是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那么眼下呢，被大量闲置荒废了，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那么目前呢，村民们已经无法复耕了。
2: 记者来到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附近，连片的大棚骨架在田地里铺展开，足足有5-60栋，塑料棚膜早已不见踪影，裸露的钢架泛着斑驳锈迹，不少已经倾斜坍塌，棚区里杂草丛生。不仅是在松原，记者在白城市桃北区、

0: 动再正常使用。大部分棚膜破烂不堪，有的只剩残垣墙体，有的完全倒塌，棚间垄沟已被一人多高的杂草覆盖。村民说，这类以扶贫名义立项的项目在当地并不少见，落地时声势浩大，有的还获评省市区重点项目，占地达上千亩，但验收完成，扶持政策到期后就沦为无人问津的烂摊子。循着线索，记者来到松原市前安县赞子乡杆子村的前安寿光反季节蔬菜示范区。前安县人民政府网站显示，该项目是当年县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重大成果。2017年筹建时宣称，总投资 15.5 亿元，规划占地600公顷。项目建成后，蔬菜日交易量可达2000吨，年交易额 14.4 亿元，带动就业800多人。此后，该项目又获评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省级绿色果蔬小站。可记者在现场看到，园区门口博瑞农业的牌子醒目，水泥路整洁宽敞，园内却几乎无人。绝大部分大棚处于骨架锈迹斑斑，棚内长满杂草，部分棚体已经坍塌。眼前的场景和日交易量2000吨、年交易额 14.4 亿元的宣传形成强烈反差。据不完全统计，仅2019到2021年，该项目就以脱贫攻坚项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名义，获得各级补贴资金超过3700万元。但帮扶资金并未带动项目发展。如今，这片荒废的大棚居然还能领到政府补助。工作人员告诉记者，300多个棚子都有补贴。项目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装点门面、应付各级检查上。一听说有人参观，就插彩旗，人一走就收回去。对实际的大棚生产、农产品经营，却疏于管理，几乎见不到效益。2025年2月20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爽因232万债务被前安县人民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被执行人。目前园区一共就十来个人，部分土棚有六年没种了。其实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在2020年就针对连续闲置三年以上的连片老旧棚区下发文件，给予专项财政补贴，以盘活闲置大棚。但园区想要恢复成农田，需要重新整理土地，近千亩大棚的土地平整，前是最大的难关，大量基本农田只能这样被闲置浪费着。央视节目播出后，10月12日，吉林省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通报称，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办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以实际成效回应社会关切。
1: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藏在犄角旮旯，连片的废弃大棚就摆在田野上，但是平日里无人过问，直到央视镜头对准了这儿，相关的通报才火速出炉。那么这也是恰恰暴露出日常监管缺位，只有舆论曝光才能启动整改。这个是让人很遗憾的事儿啊，耕地的红线和惠农补贴不能仅仅靠媒体监督来查缺补漏，常态化的这些监管不能变成曝光式的整改，那么事后通报问责其实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更要追问的是，六年的监管去哪儿了？怎么才能堵住这些补贴发放的漏洞呢？怎么才能不让富民工程变成需要媒体倒逼才肯出手的烂摊子？继续今天的农业视角。那么近年来呢，中央一号文件持续提出了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在2025年国家安排设备更新类超长期特别国债合计1880亿元，设施农业是独立的子领域，那么中央投资补助的比例高达30%，但是国家的好政策却有个别商业机构打起了歪主意。
0: 记者在通辽市科尔沁区政府网站上看到，2025年3月23日，科尔沁区钱家店镇智慧高效农业产业园项目开工仪式在孔家村举行，总投资 1.2 亿元，规划占地760亩，预计年利润3000万元，可带动周边300名村民就近就业。进一步查询，该项目其实是翻新改造项目，这片地早在2010年就建成蔬菜大棚，后因经营不善逐渐撂荒。如今赶上国家出台新政策，便又开始翻新改建。科尔沁区发改委的项目备案告知书显示，项目计划建设起止年限为2025年3月至2026年3月。然而2026年9月底，记者实地探访时，园区一片荒凉，仅建成三个钢架大棚与两个暖棚，暖棚薄膜已被大风撕扯得破烂不堪，棚内没有任何使用痕迹，现场没有施工人员，只有奠基石立在残破的大棚旁。村民说，开工仪式过后就

0: 我很少看到有人来施工，就业承诺也没有兑现。记者查阅信息发现，承建商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仅550万元，成立时间是2025年3月14日，比项目开工仪式仅仅早了9天，是一家专为承接该项目而临时注册成立的空壳公司，既没有实际运营团队，也不具备承接这类千万级项目的资质与建设能力。在走访中，村民告诉记者，如今村里和当地政府也找不到这家公司了。一位施工方人员向记者介绍，这类公司先取得项目开发权，自己一分钱不投，却通过社交平台大量发布大棚业务外包信息，招募多支施工队伍同时开工，但要求施工方必须在指定地点采购材料。不少施工队信以为真，垫资进场施工，等到进场开工后，项目方却迟迟不按约定结算工程款，到最后直接项目停摆，负责人失联，这类指定供货商最后跑路的项目公司并不少见。山东枣庄周营镇的一处蔬菜大棚项目已陷入停滞3到4年，大片平整完毕的土地上只留下尚未完工的大棚骨架。公开资料显示，2026年3月江苏新沂市人民检察院披露两起涉设施农业领域的合同诈骗案，一家农业发展公司以数字化农业科技示范园为名，虚构投资高达 1.6 亿元的政府重点扶持项目，诱导9家建设工程企业签约进场施工，最终骗取了高达800万元的垫付工程款。
1: 这个公司成立的日期是在2025年3月14号，比这个项目开工仪式只早了9天啊，9天前突击成立了一个空壳公司，这非常明显就是为了承接这个项目而成立的公司。所以这其实不是骗子手段有多高明，而是制度漏洞太扎眼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最该追问的是谁给了一个成立9天的公司递上了 1.2 亿元的项目，是谁在给他做背书啊，让他在审批啊、招标啊、监管和验收当中一路的就绿灯了呢？非常明显，审批呢当然就是形同虚设了，对吧？好政策呢不应该变成骗子眼里面的这个唐僧肉，乡村振兴的这个账本上啊也容不得什么空心的大萝卜。想堵住这一类漏洞呢，必须把资质的审查去做严，资金项目监管收紧，追责问责落到实处。再关注一下旅游。那么最近两年呢，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各大景区和购物中心等等这些公共的场所悄然走红了，成为线下商业场景的新进的流量的担当。但是就是这些看似便捷呀新颖的 AI 拍照装置，暗藏哪些安全的风险你了解吗？
2: AI 拍照机是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即时成像功能的设备，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冰箱贴、纪念币等产品。记者以景区运营方身份咨询了几位生产商，对方表示该设备一般没有用户授权环节，拍照后照片就会自动存储。另一位设备运营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设备拍摄的照片会自动保存在后台，设备管理者也可以把照片打包下载。一位从事网络安全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判断此类拍照互动设备是否存在隐私安全风险，一方面要看收集人脸信息的时候是否经过了用户本人明确同意，而且运营商在相关页面要告知用户采集的人脸信息用来干什么、存储时间等；另一方面要看设备运营商将用户人脸信息是否长期存储在云端，如果云端没有很好的安全保障措施，也有可能泄露用户人脸信息。近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志愿者的反映，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为游客免费提供未来宝宝合影服务，可能存在违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该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在整个过程当中，这台设备没有告知用户，也没有获取单独同意，这其实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而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要更加严重。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涉案设备内嵌的 AI 程序具备拍摄照片并上传功能，在相关应用文件夹中提取到所拍摄照片10000余张。陈文表示，这台机器在本地和云端都违规存储了大量的消费者人脸信息，同时也发现该设备运营公司提供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不仅没有清楚地说明谁在处理信息、保存多久，还偷偷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无条件出境等霸王条款。陈文表示，因企业本身的整改意愿也比较强，所以通过磋商的方式达成了整改协议，要求企业承担删除数据、修改隐私政策、增加注销功能等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目前这些本地云端存储的信息页面都已进行整改完善。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李怀胜表示，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

0: 前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原则上存储于设备内，不得随意上传互联网。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必须是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并且设置显著标识，而以娱乐合影为目的采集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
1: AI 这个拍照相机拍的呢是纪念，不能偷偷拍下我们的隐私。一张笑脸本来是旅途的美好留念，不应该变成后台文件包里面随意打包可能外泄的这个数字的素材。那么设备呢可以 AI 智能收集个人信息，不能自作主张。消费者在这儿也需要多留一个心眼了，遇到不问就拍和悄悄存照的这些机器，该拒绝的就拒绝。所以您在出门打卡留念的时候啊，也别让打卡留念变成个人信息的裸奔。
2: 新闻影响生活，观点改变经验。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新闻麻辣烫，听新闻见生活。新闻麻辣烫，焦点深一度。
1: 2020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10月11号举行了，郑钦文呢是2-0战胜了安德烈娃，夺冠了，成为中网首位本土的女单的冠军。这个夺冠消息传出之后呢，上海奥迪官方账号当天晚上发布了文章，标题就是祝贺钦文夺冠，奥迪呢全系买一赠一，迅速引发了关注。但随后消费者就发现了所谓的买一赠

在营销上又玩了起来了。记者追问车模的价值，这个销售人员就说了，大概呢不到1000块钱。所以这一次上汽奥迪是以全系买一赠一作为核心的标题，赠品具体内容呢仅仅在正文当中是以小字标明了同款的车模。那么这个做法在社交平台上真是引发了大量的讨论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上汽奥迪啊，这么大的品牌也降低了身段啊，干起了这个雕虫小技了。有微博用户就直言了，说消费者理解的是买一送一啊，可不是你这个买一个奥迪再送一个奥迪的车模。说实话这个挫败感啊挺大的。另外呢，又有网友发帖就质疑说，买一赠一在广告法第8条当中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规定什么？要写明赠品的种类。

所以你看就妥妥的误导消费者。法律界人士表示呢，标题传达的核心信息是买一辆车送一辆车，那么实际赠品呢却是价值不到千元的车模，标题和实质内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落差，已经涉嫌违法了广告法明示的义务了。但是啊，是不是构成违法啊犯罪，需要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调查认定。还是一个买一送一，这回呢出在霸王茶姬上。我们来看看，上校奥迪呢也不是第一个啊去借助什么，借助这个郑钦文夺冠进行营销的品牌。截至到昨天，已经有像千问呢、叉王别姬啊，还有像支付宝、奥迪、耐克呀、vivo 等等十多个品牌发出了祝贺的海报。那么其中还有一个就是霸王别姬，它是直接推出了全场饮品的买一送一活动回馈大众，因为流量过大。然后导致了小程序就崩溃了，不少门店爆单了，甚至不得不提前关闭。哎，所以昨天来了什么呢？霸王别姬小程序崩了等等，这样多个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了。那么在小程序上，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这样的字样是不停的出现，反复刷新也无法点单。这爆款一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霸王别姬呢在社交平台回复消费者说，感受到茶友们的热情和喜爱了，这小程序啊一时有点扛不住了，很抱歉影响大家的体验。那么目前小程序呢正在努力的修复当中。哎，这个郑钦文给霸王别姬带来了泼天的流量和泼天的热度啊。对

店员面对海量的订单能接得下吗？所以这场短期的爆火的线上到线下引流的促销活动，那么瞬间呢将全部的压力都传导到了线下门店和基层的店员，小程序瘫痪了啊，店员他也累麻了。有的门店呢半天接单一两百杯，有的甚至两千多杯，所以连顾客都心疼店员了。我们说这个市场营销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市场鼓励优秀的营销，这个营销的热度呀自己得接得住，自己得把握得好，凡事不能过度，过犹不及，不能只管点火不管救火啊。这个泼天的流量来了是好事啊，但是冲浪也得能够有这样的能力。郑钦文带来了一场又一场买一送一的热搜，那么结果小程序崩了，门店爆单了，霸王茶姬的店员超负荷的运转，这个热闹背后是一地鸡毛。这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老话，这个热度和流量是红利也是考验，只想着蹭热度去博眼球，却没有算好供应链系统人力这本账本，那么再火爆的营销最后呢也容易变成一场负担，好心也可能办出了糟心事。

0: 资讯点读，好了，6:57，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外的热点资讯。
1: 近年来，一些人员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解除无人机禁飞区、限飞区、飞行高度等安全限制，实施黑飞行为，严重扰乱空中秩序，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重大安全隐患。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围绕无人机黑飞行为，特别是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的黑客行为，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近日，广东深圳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胡某某。经查，胡某某非法破解无人机飞控系统，并在互联网平台加价兜售已破解的无人机，非法牟利20000余元。涉案无人机存在多条超高黑飞记录，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胡某某因犯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依法追缴违法所得。10月12日，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针对近日引发社会关注的海口自闭症男童电梯内遭陌生男子踹打事件，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妇联第一时间启动帮扶工作，联动街道、社区及专业力量上门慰问该男童家庭，开展关怀帮扶工作。10月8日晚，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内，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坐电梯时被一男子踹倒。由于男童患有自闭症，事发后未及时向家人告知情况。男童家属报警后，涉事男子已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1000元的处罚。10月9日13点左右，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我方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铺的方式进行堵截。截至昨天，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沙特方面12日发布多段监控视频，显示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瞬间。综合各方消息，这次袭击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另据沙特民航总局12日发布的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月11日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九七五，公益之声。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圣经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0: 新闻麻辣烫稍后播出。
4: 好了，北京时间7: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新闻麻辣烫，我是毕丹。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8540579975，18540579975。路况和气象信息过后，我们将会关注。今年7月份，抚顺市遭遇特大暴雨，受灾严重。牢记总书记嘱托，抚顺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积极展开灾后重建。记者蹲点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记录重建故事。大连普兰店果农卖了樱桃，却没有收到货款，80多户果农权益谁来维护？记者展开调查。
1: 975路况全知道。
4: 好，路上的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记者。

0: 受到影响，北向南，东往西，通过这里都比较缓慢。铜山路只有这一个节点，其他点位还可以正常行驶。白山路沿线没有进入到繁忙的状态当中，只有金山路在这个去往望花街的匝道口的位置稍微缓慢，其他点段可以正常的来行驶。像小北关机沿线车速也稍微有点放慢，东西快速干道的这个下方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但过去之后就好了。往城南走的各条主干道都是顺畅的，从城南出行，青年大街车会稍微多一点。浑河桥虽然暂时还没有排队，但是呢，接近到下道口，车速就放慢了。下来之后，像通过科普路、文体路的路口，以及文化路、立交桥三层环岛，车呢都是比较多。二层环岛表现不错，大家可以来选择。四层南北跨境桥直行没有问题，也很顺畅。还有就是富民街沿线，在这个万柳塘路学校的这个周边是比较缓慢的，南北双方向都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建议大家如果是往这个城南走，或者从这个城南出行，在东边一点的，完全可以选择长青街、长青桥，非常的顺畅，没有什么太多的车辆。南二环的由西往东的方向也不是特别的好走，这会儿呢，从这个腾飞一街上桥一直连到了和平大街，通行特别的缓慢。浑南大道这边表现挺好，沈辽路南八马路问题都不大。建设大路往南五马路走，在胜利大街的这个位置有车辆发生了刮擦，通行会比较缓慢。这块我们看了一下，得是过了南宁街之后，流量才能缓解。像北二路沿线表现不错，包括东西快速干道也不是特别的繁忙，只有西往东北一路的上道口排队，其他的点段可以正常通行。另外呢，我们关注到大连市中山路沿线这块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大家有条件的可以选择高尔基路来走，包括走行华北路沿线也是目前的重点压力路段。那这块是往市区走的这个主干道，车流汇集的位置，希望大家相互注意礼让，以免发生刮擦。走行鞍山市胜利南路，在这个学校的周边车速也是比较缓慢，提示各位家长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那像走行中华南路，整体通行表现还是不错的。以往呢，建国大道这个时间段已经开忙了，但今天看过去，整体通行表现还不错，大家可以正常行驶。包括呢，如果大家走行北溪市，也是在解放南路的这个位置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缓行情况。如果有条件的，大家可以选择地公路，整体通行表现还是不错的。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好的，谢谢邢媛。
2: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来看一下今天的早间气象信息。今天早上呢，辽宁多地最低气温只有个位数，阜新呢降到了零下一度。今天全省都将会转为吹北风，所以白天呢还有这个降温增大的趋势啊。提示您的是，周三白天冷空气将会撤离我省，那么开始有微微回温的趋势。周三夜间，辽宁还会再次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但是雨量不大，依旧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那么这轮降水呢，没有影响升温的步伐。周四白天，大部分省内城市呢，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0度及以上。来看一下今天省内城市24小时的气温预报。沈阳多云转晴，2到17度，大连晴13到19度，鞍山晴5到17度，抚顺多云转晴0到16度，本溪阵雨转晴2到17度，丹东多云转晴4到17度，锦州晴8到18度，营口晴7到17度，阜新晴0下1到17度，辽阳多云转晴3到18度，铁岭多云1到17度，朝阳多云转晴3到18度，盘锦晴6到18度，葫芦岛晴5到19度。
2: 新闻影响生活，观点改变经验。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新闻麻辣烫，听新闻见生活。
1: 好，来关注一下圣经好事商城。圣经好事商城是咱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和母婴优选以及数码潮玩千余种的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您呢，现在微信来关注一下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是公众号里面去回复一下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这个975的盛京好事商城也是咱们975自己的主播经常登录的商城，去购买一些咱们商城里的活动的商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好物分享。

0: 官推荐的严选好物。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分享官三姐爱心。最近啊，咱们辽宁的天气简直像坐过山车，这早晚温差大的让人犯难，这一早一晚冷风一吹啊，穿单薄了出门是真冷啊。今天盛京好时商城就为大家伙带来两款金秋爆款好物，一件解决全家换季穿衣难题，一款守护全家人的肌肤清洁，性价比直接拉满。先来说说吉普家的三合一冲锋衣，这可真正是做到了一件顶三件，完美适配北方忽冷忽热的天气。熟悉户外品牌的朋友都知道，吉普家的服饰做工扎实，耐穿好打理。这件冲锋衣呢，外层面料是抗风又挡雨，遇上清晨凛冽的北风，或者是出门的时候临时飘点小雨，你穿上它呀，这风雨全都挡在外边，也不用慌慌张张的去找雨伞了。保暖性强，透气不闷，它里边搭配的是一体成型水貂绒可拆卸的内胆，它的设计也特别的贴心，这内胆呢是可以单独拆下来的。

0: 帽子也能拆卸，版型呢宽松的男女同款，利落大方，不挑身，至六种颜色您可以挑选，尺码呢从80斤可以穿到195斤，老人爱人自己全能穿，这一件衣服呀秋天冬天开春也都能穿，经典款式不过时，原价呢300多，今天听好了，圣金好事商城的金秋特惠价，到手一件只要169，大品牌这价位真的很难得，库存数量有限，大家伙赶紧来圣金好事看看，微信的小程序来搜索4个字圣金好事，事是市场的事。换季不光穿搭上要上心，这日常的面部清洁也不能马虎。继续为各位带来就是商城啊多次断货，很多朋友反复催补货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现在是补到了少量的货源，可能随时会售罄，所以呢动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是多年口碑常青款，很多爱护肤的朋友是都在用，挤上一点点儿，它就能搓出绵密丰厚的泡沫了，清洁力是恰到好处，能够深入毛孔，带走脸上的多余油脂，最难得的洗完之后脸上清爽水润，也不会紧绷把干，多种肤质都适用，男士女士也都能用。官网售价150毫升正装将近500元，今天圣金好时商城金秋福利价，一支150毫升正装只要199，如果你一次性购入两支，总价只要299，这平均单支都不到150，150毫升大容量，一家一起用，足足用上大半年。动心的朋友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来搜4个字圣金好事，事是市场的事。两款好物库存可都不多，赶紧来商城挑选，微信小程序来搜4个字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赶紧来商城看看，把更多金秋好物带回家吧。
1: FM97.5 新闻麻辣烫，遇见清晨，遇见你，欢迎继续关注。
2: 新闻一条是一条，条条精彩，头头是道。辽宁交通广播新闻麻辣烫，您身边不容错过的新闻客户端。新闻客

0: 新闻麻辣烫，记者报道。
1: 好，来进入到今天的记者报道的环节。2025年1月份呢，习近平总书记

0: 强调，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就是大家最强大的依靠，一定会帮助大家克服困难，重建家园。今年七月份，抚顺市先后遭遇了两轮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全市受灾人口 28.6 万人，直接经济损失约40亿元。牢记总书记嘱托，抚顺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重建攻坚战。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深入受灾较重的抚顺市东轴区张党镇黄金村，记录了这里灾后重建的故事。
1: 灾情发生的几个小时后，抚顺市东轴区交通局局长陶峰就带着施工队伍赶到黄金村。从那天起，他几乎天天泡在这条 8.9 公里的上张线上，因为这条路是灾后重建最先要打通的一条生命线。
2: 这条线是属于这个黄金村唯一群众出行的唯一通道，受到了大面积的损毁，最宽处的受毁这个距离大概是450米，像这样的受毁在180米的全段有全线有7段。
1: 暴雨让黄金村断路、断水、断电，一度成为孤岛。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连夜抢修，仅用22个小时就让这条中断的生命线全线贯通。而眼下陶峰干的已经不是抢通，是升级。
2: 为了体育这个防灾能力，整个这个路的这个抬高啊，大约在整个路面大约在15公分，个别路面达到了90公分或1米的这个高度。就为了一个是对这个河道的保护，一个是对这个农田的保护。建成以后啊，黄金村老百姓出行，比原先还要宽，路面还要高。
1: 同一段区域内还有一支施工队伍在河道作业，农业农村局局长申维月正紧盯着河道施工进度。
3: 原来是咱说农村的河道是一脚跨，从这头能跨到那头去，那么我们这样按照那个行洪标准，按照我们7.13、7.14那个那么洪水量，那么对这河道整个的行洪这块重新测量，重新设计一点，那么这块河道现在就是达到接近20米了。那么这个河道整个的加宽了以后呢，我们采取还有个加固，在每个以前我造成我们那个道路冲毁的地方，我们那种加固的方式用混凝土直接加固，所以说保证我们这个河道啊深、宽、固、高，这个按照这个标准把这个河道整个全线治理。
1: 修公路、建河道，多项工程齐头并进，还能保证工程车辆进出有序，物料堆。

0: 现在看的这个点位里头，我们这个村里头有河道，有我们的写字楼，有我们的村里头巷道围墙，包括我们西地级尾房的拆了完事有重建，包括还有我们的桥梁，所以说中环境的一个治理。头一天各单位要报进场的车辆，那么报进场的物料，报进场的施工的点位，那么头一天报完了以后，所有的那个数量上来以后，我们这个指挥部总协调，那么谁干哪块，谁干哪块，哪块不要淤堵，哪块作为疏通，淤堵地方要疏通。
1: 灾后重建既要解决眼下的通，更要谋划长久的安。辽宁的谋划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哪儿坏修哪儿，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向村子的深处行进，村民们正忙着用红砖重新修砌围墙，而有的村民家已经启动了搬迁程序。黄金村党支部书记张少军：
2: 因为说我们这个村吧是属于什么呢，属于长条型的，它呢就是说那个山洪下来吧比较有隐患，趁着我们这次这个有这个机会，所以说让我们把我们危房呢都拆除。
1: 村民黄玉莲：
3: 咱这老房子太老化了，因为这接近哎呀49年也有50年了，赶上咱那个地方你来山根底下了，一下雨啊这个进屋里头。
1: 村书记张少军带记者来到了村里一处4000平方米的高地。他说按照政府灾后重建的规划，不久后房屋有安全隐患的9户村民将集中搬迁到这里，将风险从根源上消除的同时，也提升了居住条件。
2: 过去的房屋咱们的农村设施什么都没有，现在的房屋里边拎包居住所有的设施都有，比如说现在那个什么都有，特别好。
4: 在安全性上有什么样的加高或者是设施之类的吗？
2: 都有，我们这个总共提升将近1米，就是说再涨水的情况我们这边指定没问题了。
3: 这赶上国家政策好，对咱们这个老百姓安全感，给咱们安全感，给咱们建个新房，他200%满意。
1: 在记者离开村子前，黄玉莲老两口已经在村委会签好了重建房屋的协议，不久后就能住上新房。重新回到村前的那条公路上，施工仍未停歇。在路旁曾被冲毁的农田上，虽然还是一片土黄，但在泥土的缝隙中已经有绿色的小苗破土而出。黄金村村民许世林：
5: 当时真那么想的，一寻思完了绝产了，这是政府的力度大呀，连上就派这些就施工人员哗哗给俺们干，先把那个土那个沙子料全清出去，完了给拉的好土给覆更。

0: 静的日常生活。昨天上午，记者李论在沈阳市示范性智慧体育便民公园中山公园健身区看到，园区已经实现了智慧体育设施提档升级。全新建成的智慧健身步道和智能体测站，以及新式的智能健身器材，配套标准化的乒乓球场，多功能的运动场地，全面配置儿童、青年、中老年全年龄段的市民健身场景。沈阳市和平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张岩，
1: 智化体育公园的所有的健身设备啊，老百姓可以通过二维码扫描就可以关注自己的心率和自己的运动的一个记录。同时我们的公园的设备呢，适合老年人、中年人还有儿童，都有分别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项目。未来呢，我们也是要持续的进行更新维护，达到更好的效果。
0: 沈阳市和平区公园管护中心主任范勇，
2: 我们那个中山公园这个智能健身区啊，在公园的南角共分布的话有十组智能健身器材，在北门的北角有无动力的健身器材20组，我们负责公园里边的这些健身器材的维护还有设施的保养清扫。也在此呢，也呼吁大家锻炼身体的时候的话，一定要爱护器械，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0: 正在公园内使用智能臂力器进行锻炼的沈阳市民温国强告诉记者，
3: 这个智能健身器材，我们清楚地能看见屏幕显示出来我们的心跳、我们的运动的量、我们的承受能力等等，它呢对我们中老年帮助非常大。这个和原来的那些健身器材提高了很多。
0: 本台记者李论采访报道。再把目光投向大连，大连樱桃呢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深受大家的喜爱。那么今年年初，大连市普兰店区四平街道的一些樱桃果农卖了自己的樱桃，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收到货款，果农们很着急。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吴东阳的调查采访。
4: 大连市普兰店区是远近闻名的樱桃种植区，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四平街道啊，就有3300多个像我身旁这样的樱桃种植大棚。那刚才呢，这一批果农跟我说，在今年3月初的时候卖的这一批樱桃，货款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拿到手。
5: 我们当初卖这个樱桃，是因为认识小鱼姐姐，要不我们认识这位是谁呀？
6: 网名叫小鱼姐，樱桃供应链。
4: 你搁哪看着这个人的？
6: 在手机里头。
7: 他是我们这老住户，都常去卖果，你知不？就是住户，说不差事，我们就去卖几卖几回，去告诉我卖4回，一回钱没给。
8: 去卖得了，他就说明天开，明天开他没来，没来你这帮都着急卖得就走，谁心没有这样事儿？没想到，你知道？
5: 最多4万多块钱，最少的可能就1700块钱，这是不到钱。
4: 啊，欠你家多少钱？
5: 欠我是28300。
4: 大家伙口中的这小鱼姐呢，在当地是一位网红，在页面当中可以看到呢，她发布的一些作品包括直播哈，全都是帮助这些果农来售卖樱桃。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果农朋友们也是把樱桃送到了她的合作社。
9: 那为什么半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樱桃款还没有给到果农朋友呢？
10: 小鱼姐告诉记者，真正收购樱桃的是宝方店红霞精品果业有限公司，法人是战某，他算是战某和果农的中间人，每销售一斤樱桃，战某给他1元的代购费。今年以来，战某在小鱼姐的合作社收购了上百户果农的樱桃。到目前为止，战某向小鱼姐支付了35万元货款，还有67万余元尚未支付。
11: 占费就是不讲究了，就是不讲究了，整个的拿果农挣的钱没给你们来了，我整个我心都吐吐。头两天我还给他发微信，不是发那个视频，他都不接。
4: 截止到目前呢，这个收购方哈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联系上他，并且呢，中间的这个合作方小鱼姐家和这个收购方，包括我们果农朋友之间，也并没有一个正规的书面合同。
9: 我们也了解到，其中一位果农已经向战某和小鱼姐起诉。那一审判决呢，是被告宝方店红霞精品果业有限公司被告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呢，立即支付原告惠某平樱桃款28401元，并承担逾期的付款利息。那这位起诉的果农呢，只是众多被拖欠樱桃款的一员，剩下的80-90户都得这样去法院去打官司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12: 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安波人民法庭负责人蔡元国，
13: 因为这些果农的案件呢，其实例行都是一样的，我们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然后对他进行了一个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做出来就叫示范性判决。

0: 那么其他的这些果农就不需要再次走进这个诉讼程序，
1: 嗯，
0: 他们只要等着调解就行。
1: 安波法庭的法官们经过走访和调查发现，涉及被拖欠货款的果农多达80余户。如果80余件案子挨个立案、排期、开庭，审理的周期太过冗长，果农们也等不了。经过反复研究，安波法庭认为采用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的处置方式更贴合本案情的实际，也就是说以惠某平的案例判决作为参照，如果其他果农同意这样的判决方式，就不用再进入诉讼程序。
2: 通过示范调解啊，检辩快点，能好一点。
3: 啊，就跟他们的一样的，不用跑腿就行了。
4: 不用大老百姓去出头，有伟哥出头的，咱就不用他去出头了，不用咱去出头了。
0: 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假如当事人有一方对这个示范性判决不服，那么提起上诉的也只有这一件案件，也减轻我们法院系统的这个审判压力。这种类型化的案件上诉到众院的话，众院是走绿色通道，快审快结。
5: 好了，在7:26，今天的节目呢，还想特别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啊，最近在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的社保卡金卡，这是一个诈骗的升级的骗局啊，所以您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发布这个消息的渠道就说，办理这种所谓的金卡，不仅能提高什么医保报销的待遇，还能领取什么养老补贴啊，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都是瞎扯淡啊。甚至有人呢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提示您，现行的全国的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新闻麻辣烫的全部内容。那么本次节目主播毕丹，编辑陈光，感谢您的关注，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你好路路通。来看一下今天应急小精灵的安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大货车由于车身结构等原因，视线盲区多，前后内轮差大，一旦行人或车辆出现在内轮差区域，极容易被刮倒，甚至酿成惨剧。日常出行时要远离大货车，大车驾驶人在起步转弯倒车时要注意视觉盲区，尤其是注意右前侧的其他交通参与者，在转弯过程中速度慢一些，转弯半径大一些，要提前通过后视镜观察后方车辆及行人动向，在接近路口之前尽量有意识地提前观察右边行驶的车辆或者行人，如果发现后方车辆或者行人看不见了，那很可能是进入了货车视线盲区，这时候就需要提高警惕，行车中务必紧绷安全弦，杜绝超速超载、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危险行为，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7: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8: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9: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7: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10: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11: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7: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12: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11: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7: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13: 现在是7:30。
14: 您这。

0: 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97.5 Traffic Radio。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我喜欢清晨，因为每一样事物都是崭新的面貌。
5: 路路通清晨问候各位伙伴们，早安！
6: 就像你听到的这档广播节目一样，
0: 充满快乐与未知，
6: 都是熟悉与温暖。
7: 辽宁交通广播早高峰的第一声问候，谢谢大家！
0: 每一天都满怀期待，
8: 每个清晨陪你走在上班的路上。
9: 你好，
8: 路路。老朋友，新感觉，早间7:30，我们的故事继续发生。

0: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坚持的过程，那些点滴的进步和成长会逐渐积累成一笔珍贵的财富，进而变成生命无穷的力量。早安辽宁，你好，路路通。北京时间7:32，辽宁交通广播早高峰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大家，我们在中国沈阳向您问好，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熊熊浩。
1: 大家好，我是三姐爱心。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哎，
1: 可以这样厚脸皮的说一句吗？
0: 说什么？
1: 我俩来了，太阳也来了。哎，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下还是不小嘞。
0: 是吗？
1: 啊，你看现在。
0: 啊，还好，现在已经停了，是不是？
1: 陆续放晴了。
0: 对，有些地方那个雨已经停下来了。
1: 但是路面上还是会有一些积水坑。
0: 哎，
1: 大家伙走行到水坑边上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咱别把这个脏水，尤其这冷天了哈。
0: 嗯。
1: 溅到路人身上啊。
0: 是的，咱们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啊。
1: 没错，如果您所在的位置现在还有点飘雨呢，您也可以提示我们一下。
0: 嗯。
1: 路面上的及时情况，随时和我们反馈。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搜索关注辽宁交通广播，手机拿出来下载北斗融媒，点开 APP 首页找直播。进入到你好路路通的视频直播间，公屏留言吧。
0: 接下来的时间连线本台记者邢媛，关注此时此刻辽宁省内各个城市的交通情况。邢媛，早上好。
2: 熊浩，早上好。实时路况马上带来。确实啊，目前的沈阳的雨已经是停了，天也。

0: 上方排满了车辆，原因是因为从五爱立交往这个黄河桥走拐过来，在九龙街的路口有事故，建议大家如果是去往湖南的话，咱们可以通过五爱隧道来走，进入到天坛南街，这条主干道通行是比较顺畅的。五爱街繁忙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南向北，隧道里边也是好走的，但是从这个隧道一出来就开始排队，像通过科普路的路口、文翠路的路口、文化路的路口，车都是比较多的。有条件的司机朋友可以往富民街、长清街这边来走一走，通行都很顺畅，而且富民街压力有缓解，之前在万柳塘路学校的这个周边有点通行不畅，现在已经是开了，全线都好走，没有问题。那繁忙的是集中在浑河桥、青林大街以及三好桥、三好街这两个桥面上方，流量都是饱和的，南向北都得是接近到文化路，流量才能缓解，是城南出行的最为不好走的两条主干道，建议大家有条件的尽量做好避让。南二环之前有事故，已经是拆除了，但是这会儿依然排队。首先是加了一些车辆，再有就是和平大街下匝道口下来有事故，所以呢外侧车道依然是缓慢的。西往东本来早高峰压力就大，现在从腾唯一街上桥一直连到了和平大街的上方，通行速度都不太理想。建议大家有条件的可以选择沈辽路南八马路西往东的方向来走，整体都比较不错的。东西快速干道也有事故了，北一路的上道口有两车出现了追尾，目前呢占用的是最中间的一排车道，车尾是在新华街，建议大家从新宫街来上桥，会避让开这起刮擦的事故，而且新宫街也不排队，上来之后东西快速干道西往东也是非常好走的，去往东陵路也没有什么压力。反方向东往西，东贸路口速度是慢的，大北关街上道口速度是慢的，提示大家经过并道路口的时候相互注意礼让，以免发生刮擦。城北这边北陵大街的事故已经是拆除了，基本上可以正常行驶了，大家不需要担心。长江街也不像此前那么难走了，但是黄河大街和怒江街压力是增加的，黄河大街基本上是从松山路一直连到了昆山路，进入到南京街这块都不太好走。那像怒江街流量主要是集中在昆山路到崇山路的南北双方向，学校周边大家能避让尽量避让。相同的区间段淮河街一点都不排队，塔湾街也非常的好走，大家如果能听到我们的消息可以提早进行选择。崇山路西往东黄河大街的位置至少两组以上的信号周期，东往西还是比较顺畅的。万化街进入到小北关街并不是特别的繁忙，主要的流量集中在柳条湖桥，其他的点位可以正常行驶。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好的，感谢邢远详细的报道。大家身在早高峰的车流当中，哪些位置好走，哪些位置不太好走，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北斗如媒你好路路通的直播间都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
2: 你好。

0: 今天请大家伙都来北斗上留言。
1: 嗯，
0: 微信平台我俩看不见。但是大家伙应该不耽误发啊。
1: 哎，对哈，大家可以正常的发，正常跟我们说话哈。
0: 然后就该抢这5块钱代金券，您就正常自己抢着。
1: 哎，对，
0: 就我俩这边没有显示。
1: 嗯，对啊。
0: 然后我俩但凡能看着的，只能是北斗的公屏上了。
1: 是的哈，不耽误你抢这五块钱啊。
0: 哎，对了，今天抢5块钱的关键词俩字儿：
1: 激情。广播掉
0: 一条波段，这么有激情的一个词儿啊！您就自己发着啊！
1: 激情四射的激情，
0: 哎，自己在微信平台上自己去抢去啊！我们这边啥也看不着。
1: 嗯，我们这边这个公众号现在显示的好像有点费劲。
0: 对，
1: 啊，
0: 所有留言的朋友，今天记好来。
1: 北斗荣梅，你好，露露
0: 头。今天早间，请各位一块来数数什么呢？就是每月咱们一数，
1: 嗯，
0: 是吧，就警钟长鸣，
1: 每月一吐槽，其实，
0: 哎，对啊，你不吐槽别人的时候，你有时候不知道自省，
1: 哎，对，
0: 你都觉得自己可好了，
1: 就你说别人时候说的巴巴的，有时候你知道吧，
0: 对，说别人的同时也请大伙合计合计，哎呀，这事儿我做过没
1: 呢，嗯，对，
0: 什么事儿，
1: 嗯，
0: 你知道的，你做过的，
1: 嗯，
0: 你看着别人做过的那些
1: 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0: 尤其今天路面上还有这个积水啊，
1: 是的啊，就
0: 今天特别能够体现你是不是拥有这个文明出行的理念，
1: 就还有就是

0: 是能够体现出你的个人素质的。
1: 来，把你自己看办吧。来数数啊，你知道的，你做过的，你看着别人做过的那些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0: 哎，对哈，这个大家可以通过北斗融媒，
1: 对
0: 啊，你好路路通的直播间，
1: 哎，
0: 和我们来互动，好吧？
1: 公屏上留言，今天只能在北斗上留言啊，
0: 嗯，
1: 微信平台我俩看不着。
0: 你看亮说了，这扯不扯？
1: 这扯扯，
0: 那白在微信上打卡了。
1: 没事，再来一遍。人生贵在重复。
0: 对，子旭东来说，参加小熊早上好，来打卡了，
1: 欢迎，
0: 也来了，
1: 啊，
0: 帅军皮皮虾子都来了，细雨猫猫全来了啊，
1: 好嘞宝贝们。
0: 帅军报了一条路况，跟大伙来说一下，
1: 说
0: 参加小熊早上
1: 好
0: 路况报道，东一环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
1: 嗯，
0: 通行缓慢，
1: 好嘞，
0: 因为什么呢，因为长青快速路这个岔道口有交通事故，
1: 嗯，
0: 大家要小心慢行，
1: 好嘞，谢谢啊，
0: 嗯，
1: 然后今天这个路况也多报，
0: 哎对，
1: 我俩路况也看不着，
0: 嗯，是不是路况也连不上网？
1: 我俩现在唯一感觉到庆幸的哈，
0: 嗯，
1: 就趁月还有
0: 啊，对，
1: 要不然就得他说我唱了。
0: 那不行，那这期节目得加钱。
1: 加钱你想多了。你看早起还下雨呢，昨天也下雨呢，
0: 嗯，
1: 今儿个白天陆陆续续的这雨水就要收摊儿了啊。
0: 是的，咱们这个天气呢切换成多云偶尔放晴的模式。
1: 对了，
0: 天凉了，
1: 天凉了，
0: 这冷空气火速上线了，给咱们全省安排了一波断崖式的大降温了。
1: 白天最高气温，嗯，通通跌到20度以内，
0: 就在16到19度之间徘徊。
1: 哎，这一大早上出门其实就俩字儿，
0: 就很动人呢，
1: 那是，
0: 哎对，但是大家别忘了要美丽，好吧，保持美丽啊！不少地方的最低温呢，直接跌到了个位数。
1: 你猜阜新多少？
0: 阜新的朋友们都已经都0度以下了，
1: -1了
0: 啊，零下
1: 都快霜冻了，都快。
0: 是的，然后今天呢，咱们全省就刮北风嘛，对不对？没有北风，
1: 嗯，
0: 天也不能这么凉啊。
1: 这白天可能小风还得加码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小风吹到身上特别难受，不舒服呀，啊，真冷啊，
0: 嗯，
1: 多穿点儿。
0: 是的，
1: 嗯，明天周三白天冷空气呢打包离开了，
0: 嗯，
1: 气温。但是它这现在回升哈，也不像以前似的了啊，
0: 嗯，
1: 它是一丢丢一丢丢的往上升那么一点点，
0: 就慢慢的啊。
1: 然后周三晚上呢，又一波这个小雨儿要来报道了。
0: 是的，这个雨量呢不算特别大，
1: 嗯
0: 啊，但是呢还要提防一下短时的强对流天气，啊。
1: 然后还好，就这场雨来并没有挡住升温的脚步。
0: 嗯，
1: 周四白天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会重回到20度以上。
0: 这个折腾，真的朋友们啊，
1: 就现在这个时间段，一般换季的时候都是这样，
0: 就反复拉扯。
1: 哎，对，
0: 嗯，
1: 你看冬春交替的时候。
0: 嗯，
1: 反复拉扯着，我们一路气温就飙升了。
0: 对，然后秋冬交替的时候，
1: 哎，
0: 也是反复拉扯，
1: 想家，
0: 啊，就很容易把你拉扯感冒了，真的。
1: 总的来说，这一周就是冷暖空气，哎，拉扯打架，
0: 哎，
1: 时不时呢飘点这分散性的小雨，
0: 气温在20度左右来回横跳，
1: 哎，
0: 啊，昼夜温差非常大。还是那句话，朋友们，记得紧盯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合理安排行程，千万别感冒了。
1: 进入到秋天哈，昼夜温差大了，
0: 嗯，
1: 然后天气你会发现它其实挺多变的。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辽宁交通广播要提示大伙儿哈，这开车出门多加小心。
1: 虽然说今儿个看起来雨都逐渐晴了，停了哈，然后天气也放晴了，
0: 嗯，
1: 但这段时间秋雨它会比较频繁的。
0: 对
1: 啊，早高峰里边清晨的路面你再越凉它容易结霜，
0: 嗯，
1: 路面会滑。
0: 对，
1: 你像一些弯道啊、积水啊、泥泞的路段它特别容易打滑。
0: 而且呢这个雨天大家很容易把这个开到平时的速度哈，
1: 啊，
0: 在刹车制动距离会加长，
1: 就一定要放慢。
0: 哎
1: 啊，尤其是遇到积水路面的时候，
0: 嗯，
1: 咱千万不要去急刹车去。
0: 是的，啊，
1: 你一旦要觉着我这车辆哎有点打滑了呢，就缓收你的油门啊，
0: 嗯，
1: 方向盘别单手啊，弄得挺帅的样子。
0: 嗯，
1: 这种特殊天气里边就双手一定要扶稳你的方向盘啊，
0: 嗯，
1: 车速慢慢慢慢降下来。
0: 嗯，
1: 雨天刹车距离变长了，跟车距离也稍微拉大一点。
0: 嗯，防范水滑的现象。
1: 还有就是路面有积水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司机朋友就开开吧，就不知道自己的车道在哪儿了
0: 啊。对，看不清了是不是。嗯，
1: 开开就跑偏，就跑到人家车道里边，
0: 哎，
1: 这样就特别容易肇事啊。
0: 对，容易刮擦呀，容易追尾呀。
1: 对，
0: 是吧。嗯，
1: 看清楚自己的路，把直你的方向啊，
0: 嗯，
1: 跑在自己的路上。然后再有秋天容易秋乏，
0: 哎，
1: 秋天有时候一开车就昏昏沉沉的。
0: 是的，这个疲劳驾驶太危险了。
1: 对了，
0: 嗯，
1: 人一累 你掐啥大腿根儿没有用、啊、
0: 那个上眼皮就像灌铅了一样，
1: 视线模糊、
0: 嗯、
1: 然后反应变慢，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意外它就是在那一瞬之间。
0: 还有就是朋友们什么时候最愿意犯困呢、
1: 午后
0: 哎，或者是晚上，
1: 对
0: 啊，下午那阵儿特别容易困、
1: 哎，
0: 所以呢，每隔一两个小时你就歇一歇，好吧？下车你伸伸懒腰啊，对吧？或者你车里备点薄荷。

0: 糖啊，
1: 点点风油精。
0: 哎，对，犯困的时候你提提神呢、啊车内温度别整太高，整太高特别容易睡觉啊。
1: 对了，
0: 对这个闷热感会加重你的睡意。
1: 还有就是让自己那个些车内的零部件该用的都用上啊。
0: 是的。
1: 那雾天也比较多，秋天。
0: 嗯。
1: 雾灯是不是都亮啊？
0: 嗯。
1: 是不是都知道该怎么让它亮啊？
0: 哎。
1: 那雨刮器是刮起来滋嘎滋嘎响啊，还是很流畅啊？
0: 胶条该不该换了？
1: 哎。
0: 嗯。
1: 早晚温差大的时候，你看车窗特别容易起雾。
0: 嗯。
1: 就空调除雾功能就一定要弄会它。
0: 是你现在买那个电车不都有那个智能吗？
1: 啊。
0: 就你喊它呀，小度小度，打开车窗除雾。
1: 哎呀，这怎么小度是个 rapper？ 还得听押韵啊，
0: 是吧？该用的用上，朋友们，因为雾天开车其实挺危险的。
1: 是的，雾天视线差，
0: 对，
1: 就不要去强行超车去 啊。
0: 哎，对哈，然后呢，保持视野清晰啊。秋季出行牢记减速、控距、亮尾，
1: 好好休息，检查车辆，咱们平安出行。今天早间留言全都来
0: 北斗荣媒，
1: 因为
0: 微信公众平台看不着，
1: 真不好使啊！现在就是一个大白板在我俩眼前，
0: 我一直在刷新这个公众号，
1: 没有用，
0: 刷新了好几次，确实是看不着。
1: 它还是出问题了。
0: 对啊，这网络这边可能有点连不上。
1: 我俩查网络，现在连接还是正常的。
0: 嗯，电脑显示已连接，
1: 你就上别的网页都可以。
0: 嗯，
1: 公众号现在看不着，
0: 是没有啊？
1: 你就这一天，
0: 什么云平台啥的
1: 都好使。
0: 哎呀，
1: 人家都好用。
0: 公众号针对咱俩。
1: 对呀、
0: 咱俩被职场霸凌。
1: 哎，就七点半就被他霸凌。所以各位啊，唠嗑的朋友，留言的朋友，发图片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咱们的北斗荣媒。
0: 是的、
1: 然后把这 APP 打开，首页找到直播，直接进入就能看到我俩大脑袋了啊。
0: 对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大伙聊的是啥呢？就是细数一下你知道的、你做过的、你看别人做过的那些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2: 你好，路路通，广告过后继续听。
3: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责，住院报销一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质子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
4: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车轮飞转，引擎轰响，
5: 早高峰抓城市的心跳加速，
6: 晨光演练了城市的轮廓，路路通陪你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4: 上班路就像是开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被堵在哪里。
6: 堵车又何妨，975在耳旁，哼着小曲儿唱着歌，路路通里做做客，
3: 跟上我们的节奏。你好路路通，新的一天一起出发。

0: 想。
1: 北京时间7:47，你好，路路通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熊熊浩。
2: 大家好，我是三姐爱心。你看刚才这句歌的第一句话，你要把生活调成你喜欢的频道、啊、
1: 哎，对哈、啊，就所以天天上班别哭丧个脸，
2: 对，
1: 是不是？
2: 堵就堵呗，堵的又不是你一辆车啊。
1: 对，那大伙都堵，你就平衡多了，
2: 是不是？又不是针对你，霸凌你。你看我俩这被微信平台霸凌了，我俩说啥了？
1: 对，朋友们，今天那个大伙留言哈，你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看不见哈，到北斗融媒，
2: 对，
1: 到北斗融媒，
2: 辛苦大家了啊！
1: 在这个应用商城，您下载这个软件叫北斗融媒，然后呢，你就直接登录一下，就能看见我俩的这个直播页面了。
2: 没错，
1: 对，
2: 今天把车载广播关了，把手机打开，流量够不？
1: 来看一下大伙的留言哈、这个炫酷说我还有4公里到单位了
2: 啊，
1: 这个小元宝说三姐熊早上好
2: 啊，
1: 可不咋的，白在那微信上打卡
2: 了，你讲你这扯、
1: 然后燕军说三姐熊早上好来打卡了，
2: 欢迎
1: 啊，对，朋友们哈，大家继续来说话哈。这个今天呢，北斗融媒直播间留言，其实我觉得更热闹一些。
2: 对，
1: 真是这样的，朋友们。
2: 然后你看平时微信上哈，我们只能看着你呢，
1: 对，
2: 你也看不着我们，你也看不着别人的，
1: 嗯，
2: 你这北斗上，好家伙的。
1: 哎，
2: 唠吧，
1: 有照片可以赶紧发，现在阳光出来了哈、
2: 哎、
1: 我们坐在这个马路湾的广播大厦，透过外面的窗户看见阳光已经照进来了，
2: 对，朝阳都好啊、
1: 对，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啊，朋友们，你要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 啊、
1: 对，那个生活才能调成喜欢的频道、
2: 你要实在不知道喜欢的频道是啥，你试试调成975呢。然后今天你在北斗上聊天哈，你还能看到大家伙的，
1: 是的，
2: 哎，你瞅谁开心你就圈的。
1: 爱着的是吧，
2: 对，爱着的啊，然后呢，刚才我们说了微信平台上应该大家伙看是没有问题的啊，
1: 是的，你抢5块钱还是能抢到的
2: 啊，然后抢不抢到的、各位在北斗上也可以和我们来说说，
1: 嗯，对 啊，今天的关键词是激情，
2: 激情
1: 好吧，我也不知道够没够，反正你们自己看着再回复回复吧，
2: 哎，对，抢不着的反正明天再继续啊，
1: 嗯，对啊，这5块钱到哪用呢，到圣经好事啊，圣经好事，这是我们975的这个官方的这购物平台，
2: 咱自己都有购物平台，
1: 嗯，是好东西 啊，朋友们哈、吉普家的3合1冲锋衣，
2: 吉普他家的，
1: 嗯，对哈、今天咱们花169就能买到原价400-500的冲锋衣，
2: 今天早间哈、我特意在食堂我看了一眼，
1: 嗯，
2: 所有就是在食堂吃饭的男同志啊，
1: 嗯，
2: 除了小熊，
1: 嗯，
2: 全都穿冲锋衣，
1: 你这么说是我不算男同志。
2: 然后基本清一色的什么深灰了、藏蓝了、黑的了。
1: 对啊、就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顾虑哈、就尤其在这个天气，
2: 你不知道该穿点啥
1: 啊，对，总是反复拉扯。
2: 对
1: 啊，有时候吧穿多了还 热，穿少了还冷，有时候吧白天冷还中午热，然后晚上又冷，
2: 那折腾
1: 啊。所以咱们这个冲锋衣3合1的，
2: 对，
1: 真的、
2: 关键还是大牌子，你要是小牌子有时候不太放心，不太靠谱，
1: 是
2: 吧？100多块钱整个吉普家的，不挺好的吗？
1: 哎，对，你碰上一早一晚的小北风啥的，出门赶上下点小雨，你都能照得
2: 住。里边还有一个一体成型的水貂绒的内胆，
1: 哎，对，
2: 你但凡早上冷的时候，小内胆一套上，
1: 嗯
2: 啊，中午热的时候把内胆拆了，孩子也能穿。
1: 是的哈、今天的福利就是什么呢？就是169就能买到原价450的 Jeep 家的冲锋衣，
2: 6款颜色，
1: 哎，
2: 男女同款，
1: 嗯，
2: 宽松版型，80斤穿到195斤，
1: 嗯
2: 啊，除了小熊穿不进去，基本都能穿。小熊还有老白都穿不进去，
1: 我已经成了穿不进去的代名词了。
2: 一件到手价169，合适。
1: 是的啊，来朋友们哈，微信小程序搜索“圣经好事”，
2: 哎，
1: 试试市场的事啊。
2: 对了，
1: 嗯，
2: 然后第二款就是好多朋友每次都说能要复购吧，
1: 嗯，
2: 还想买。
1: 对，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
2: 哎，很好用啊，一小点儿。你一打它就是特别绵密的泡沫，
1: 150毫升的，
2: 对，洗到脸上、清洁力超强，
1: 哎，对，
2: 然后拿水冲掉之后一点儿都不拔干，非常滋润，
1: 是的哈，
2: 香奈儿家的，
1: 哎，对，这洗面奶首先第一个你质感得好，第二个你味道得好、
2: 第三品牌得好，
1: 得大牌子，
2: 你什么大牌子啊、
1: 对，这个东西也是啊，平时专柜400-500啊、今天呢到时候2只299，
2: 推荐两只，一只啊就得199，
1: 对，2只299，
2: 那你是核算下来2只单只都不到150，
1: 哎，对哈，而且是150毫升的超

0: 那瓶双极粉。
1: 嗯，我知道。
0: 因为前两天199的时候，我抢了
1: 一185那时候，
0: 抢了好几份。
1: 嗯，我也是。
0: 嗯，然后就漱一漱，漱完之后我就感觉再喝那凉水漱的时候就没有那么严重了。
1: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双极水很温和，
0: 嗯，
1: 朋友们哈，放到你这个嘴里边，它不刺激，它也不辣，它也不特别甜，它也那没有那个香精的味道，所以呢，它特别受欢迎。我们后台有数据，双极水从开始到现在复购率是到30%以上了。
0: 嗯，
1: 啊，也就是说这是非常高的复购率了，朋友们。
0: 是的，
1: 就证明啥？大家已经把它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了，
0: 习惯了哈。
1: 一好用，二方便。
0: 哎，对了，
1: 嗯，
0: 你可以在这个盛京好事里去搜双极水，也有。
1: 嗯，对啊，
0: 或者方便一点的微信平台上直接输入两个字口腔。
1: 是的啊，然后点击链接直接下单购买就行。
0: 对了。
1: 啊，

0: 紫气东来说，今天东一环咋的了？有没有知道情况的？
1: 啊，
0: 你说你走的哪个方向？
1: 对
0: 啊，刚才这个吴帅军呢，他说的是东一环的北向南方向。
1: 嗯，
0: 因为长兴快速路岔道口有交通事故，所以这堵车。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1: 同样位置啊？
0: 啊，同路人啊。
1: 嗯，
0: 如果是同路人，就因为长兴桥那边啊。一说早上好啊，
1: 早上好啊，
0: 小熊，你今儿穿挺喜庆啊。
1: 是
0: 啊，我今儿那个身上的色儿比较多，
1: 就通过这个屏幕吧，因为这光太亮了，
0: 嗯、是
1: 它有点泛白
0: 啊，会把那个饱和度降低。
1: 其实颜色很好看，
0: 很、啊嗯、丰富，什么、嗯、什么克莱因蓝的，这是什么？这是土黄啊，还是什么？
1: 橙红
0: 啊，橙红啊、
1: 嗯，
0: 这叫橙红啊，
1: 那不就橙色吗？这不是
0: 啊，
1: 土黄。
0: 还有棕色的，
1: 橙色吗？
0: 反正身上颜色很多啊，给自己穿成了一道彩虹，
1: 嗯，挺好看的。
0: 嗯，
1: 就男士吧，他也不一定非得穿那个我刚才数那几个颜色
0: 啊，对，
1: 什么黑呀、
0: 黑白灰啥的，
1: 对，藏蓝的，是不是？
0: 嗯，
1: 你也稍微穿点带色。
0: 有的时候吧，就是家里边这个就男同志，就是可能有点神经大条
1: 啊，对，
0: 所以他不太在乎搭配不搭配。
1: 哎呀，有穿的就行啊，
0: 哎呀，暖和就行，立人干净没有味儿就行。
1: 那证明小熊还是个年轻人，
0: 他有点打扮欲呢。那是证明小熊不是一般的男同志，
1: 四班的。
0: 那这衣服我跟你说，姐，这衣服哈、
1: 啊，起球是吗？
0: 起球啊，这衣服起球啊。
1: 要不就推荐你买点质量好的呢？
0: 是这衣服，当时买的时候导购员跟我说可好了。
1: 你有吉普家的那个那啥冲锋衣质量好吗？
0: 那没有，
1: 你那玩意儿随便穿都不带起球的。
0: 那谁能跟广告商比？
1: 那啥，微信小程序里搜圣经好事，进去看看去啊。今天早间和你聊聊你知道的，你做过的，你看着别人做过的
0: 那些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1: 对
0: 啊，就你最烦的。
1: 哎呀，就是你想象一下啊，
0: 嗯，
1: 当这个城市的车流如织，
0: 嗯，
1: 当这个条条道路延伸向远方，
0: 每一次转动的方向盘都承载着生命的重量。
1: 但是吧、
0: 嗯、
1: 就总有那么一批人啊，
0: 嗯，
1: 就抱着那个侥幸的心理，
0: 红灯抢行
1: 啊，高速上超速
0: 啊，岔路口加塞儿，
1: 是不是
0: 啊？
1: 在疲劳的时候就能硬挺。
0: 我一个，我真是的，我
1: 你看起来好像是节省时间了，
0: 嗯、彰显技术了。
1: 我这车我牛，
0: 哎，
1: 你们的车不好使。是吧？但其实他是不是都是违法违章的驾驶行为？
0: 哎，对，
1: 他实则就是悬在你头顶上的那一支达摩克里斯之剑。
0: 这是什么剑？这剑怎么？这剑怎么的？这剑
1: 自己搜去。
0: 就随时可能给自己还有他人的幸福击碎。
1: 对，
0: 嗯。
1: 所以今天节目里面，我们不来谈那些冷冷冰冰的交通法规条文。
0: 是，讲时间长你也听不进去。
1: 我们只希望通过节目，就是每一次做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哈、
0: 嗯，
1: 能够唤醒每一位驾驶人心底的那份敬畏。
0: 哎，对，其实很简单，朋友们，就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哪些人哪些行为让你不舒服了？
1: 对了，
0: 这个不舒服的一些行为，指定他就违章的。
1: 就单纯咱实话。说啊，单纯只是不舒服吧，我还能忍。
0: 嗯，
1: 有的时候他可能就这一下子，他出现的就不是、
0: 嗯、
1: 就血与泪的教训。
0: 就是他不仅仅是不把自己的安全放在首位，
1: 他是非常惨痛的，
0: 他还威胁到别人的安全。
1: 对了，
0: 嗯、
1: 所以我们杜绝违章驾驶，从来不是要求警察查我了啊。
0: 嗯，
1: 他要求让我安全，这属于被动服从，
0: 嗯、
1: 很多人都不乐意。
0: 那抓你了，你觉得这是
1: 是吧？还中年逆反，可不乐意听了呢。
0: 嗯，
1: 我们现在是希望大家伙要知道，我要自己主动需要安全。
0: 啊、
1: 我为啥？我是让我的家人安心。
0: 变被动为主动，
1: 是吧？我要让自己和别人都平安，这是一种主动担当。
0: 嗯。

0: 啊，今天早间就请大家伙一块来咱们总结总结啊，看一看，自省一下，
1: 对，
0: 是吧？
1: 你知道的，你做过的，你看着别人做过那些不安全的驾驶行为有哪些？
0: 对、嗯，微信平台上先别留言了啊，我俩看不着，
1: 你就通过咱们北省、
0: 啊、对了，
1: 好吧、
0: 嗯？今天就只能是来北斗公屏留言了，微信我俩眼前一遍大白屏，刷了多久？刷20遍了，那都没刷出来。
1: 架不住它没有网啊，这可能连不上网。
0: 架不住就是这个不好使，
1: 嗯、
0: 你开别的网页都没问题。
1: 嗯，来吧，看看大伙的留言吧。啊、猫猫说了，我每天呢、我看的最多的呀，
0: 听听什么？
1: 就是那个变道你不打转向灯的，
0: 太对了。
1: 还有那个刀片式插队抢道变道的，
0: 刀片式插队
1: 就直接唰
0: 啊，非常形象、啊，
1: 直接砍过去，砍进去、
0: 根本不看后方离我有多远。
1: 我说实话，每天肇事最多就是这种。
0: 对
1: 啊，你就想快那一秒钟。
0: 嗯，
1: 其实呢，你就耽误了自己，也耽误了别人路上的其他人。
0: 对，说的太对了、你看，要说这事儿，我跟你说，大家伙都有话唠。
1: 你说就是插队的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插队吗？
0: 我知道啊，故意的。
1: 那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呗。
0: 我车技多好啊。
1: 嗯。
0: 那我那车，我跟你说，哎呀，你们不行。那得空我就能插过去啊。
1: 见缝插针的。
0: 对、我管你呢。
1: 你看大伙都堵，你们都在后边堵着吧，我是最快的。
0: 对，我插队怎么？你凭啥不给我让啊？就这样的。
1: 来看看小元宝说，三姐熊早上好。
0: 哎，好，
1: 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哈、就是那个上周六晚上出门就是堵，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在一些小马路上，我其实没有车位我就放心走呗、是不是？没想到一刹那间怎么的了，就是在对面啊马上就来了一辆车。
0: 哎呦
1: 啊，我就觉得我怎么走都不合适了
0: 啊，
1: 所以我就觉得什么呢，就是在马路上各行其道最重要，
0: 嗯，
1: 可别上来就随便开。
0: 对了，
1: 嗯，
0: 那句话咋说来着，我就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1: 你这个在马